0: 外面的小碗的量，对吧？但你看我们今天单包核算下来多少钱？单包才只是花了16块钱，而且我们还有素食锦呢。
1: 是的，是的，
0: 是吗？
1: 所以划算啊！因为的话，我觉得就是这样子一算的话，人均20来块钱，你就能吃一碗，就是吃一顿又丰富的菜了，
0: 有荤有素有汤。
1: 哎，
0: 真的，人均20来块钱，又吃到炸猪排，又吃到罗宋汤，又吃到素食锦了。
1: 真的，叔叔阿姨在家里面千万不要就是凑合，
0: 但是你要是但是你要自己去我们湖仙顶
1: 湖仙岭
0: 的门店吃呢？我们在汇金下面，我们是有这个门店的，
1: 哎，
0: 特别是工作日这个上班的时间啊，白领去吃的人特别特别的多。
1: 是的，是的啊，今天这个价格特别特别优惠啊，主要是而且的话，您可以扫码订购再减5块钱。今天是一共199块钱到带走我们的12袋，我们的罗宋汤，还有我们的素食锦以及我们的炸猪排，关键是我们的原料都特别特别丰富啊。
0: 给大家看一下
1: 炸猪排的大小，大家看一下，
0: 我真的第一次看到半斤一块炸猪排，
1: 哎，
0: 就给大家稍微看看啊，半斤哦，半斤哦，这一块是半斤哦，
1: 是的，
0: 看到没有？今天这一块我们才花了10几块钱，是不是很划算？而且它是有厚度的，我们看一下它炸好的样子，好不好？来，
1: 这
0: 盘子里面
1: 是完全够两个人吃的，
0: 我给你看哦，
1: 超级大的，
0: 看到没有？
1: 嗯，
0: 对吧？我特地是我们炸完了之后，我把它剪开来，
1: 金灿灿的，
0: 给您看。它不是说我把它拍得很薄很薄很薄，然后你看上去的，不是的，它还是有厚度的。
1: 是的，我们是厚切炸猪排哦，
0: 而且你看外面没有裹很多面包糠去压分量，
1: 没错，没错，
0: 是不是很实在？哎，对吧？
1: 是的，是的。
0: 今天这样炸猪排，我们是有4块，
1: 没错，
0: 是4大块。你真的老两口两个人吃4顿。
1: 对
0: 吧？
1: 对，真的真的是的。
0: 再来，我们现场就不到了，还有3分钟的时间。
1: 哎，对的，
0: 素食锦
1: 刚刚已经被我吃了好多块了。
0: 对，
1: 这个哇，这个它特别吸汤啊，
0: 来，
1: 好香的。我们油面筋哦，
0: 水面筋
1: 哦，水面筋还是水面筋，
0: 水面筋
1: 更加香了哦，
0: 更香更好吃更贵，对吧？
1: 是的。
0: 然后我们的干木耳，我们的干香菇，还有点胡萝卜。一包我们的素食锦是半斤，包括来还有我们的罗宋汤，罗宋汤里面是有什么？是有牛肉的，
1: 哇，
0: 牛肉罗宋汤，还有我们的熏红肠，
1: 对对对，
0: 包括土豆、卷心菜、洋葱。
1: 是的，
0: 而且你看这个汤头，一包我们是350克
1: 的
0: 量，的老两口两个人一顿头，是不是把它吃完也刚刚好？所以今天是这样子的啊，炸猪排是生的，你需要自己去把它做熟，但是素食锦和罗宋汤我们
1: 是只需要加热就可以了，非常简单啊。关键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组合，我觉得特别特别适合一家3口人去吃，两口人去吃都可以的。
0: 你还可以改良吃法，
1: 哎，
0: 比如说小朋友喜欢吃椒盐的，你自己把它切成排条，对吧？
1: 没有小朋友能拒绝的，
0: 对对。然后还可以喜欢吃
1: 茄汁味的，
0: 你也可以直接把它做成茄汁味道的。
1: 是的，是的，没错。
0: 这个就是我们的原味，包括我们的素食锦的话，你还可以跟其他的虾仁啊，包括跟我们的荷兰豆一起炒一炒啊，
1: 哎，
0: 之类的，
1: 对对对，特别特别方便啊。
0: 是，
1: 我们的备货就剩下最后的几组了，所以您真的是要抓紧手速订购了啊。我们是今天199带走我们的12袋，扫码的话可以再减5块钱，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的两分钟不到的时间啊，销量就剩最后两袋了，真的这个是平手速的时候了。嗯，看谁拿到我们最后两袋。那关键是呢什么呢？是我们今天是我们的汤也有，素也有，是荤也有，让您一顿绝对是全部都是营养都吸收到的。
1: 经典的就是这个中西结合的海派菜系，
0: 是的，是的。
1: 因为你想炸猪排，其实最早炸猪排也是就是国外引进，因为炸牛排嘛，然后变成炸猪排。对，然后这种西餐厅里面，对吧？老洋房那种西餐厅配什么？一定要配罗宋汤。所以我们今天炸猪排给大家配了罗宋汤。
0: 是的，是的。
1: 但是你光有炸猪排，罗宋汤我们还想当正餐吃怎么办？给大家再配了一个素食锦。
0: 对对对啊，这样的话，我觉得在家里边你需要再搭配一个米饭，这样一顿餐完全是够了。而且的话，你说一说上海老味道，炸猪排算一个，罗宋汤算一个，我们的素食锦也算一个，真的全部都是我们的这个经典的味道。
1: 对，
0: 马上就要过年了，这个孩子从外地回来吃，就是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给他拿出来，这样一顿营养又好吃的餐就解决掉了啊。我们最后的一分钟的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飘格人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它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现在我们来到的呢是恒天然位于进博会的展区，在我身边的呢是重量级嘉宾，恒天然大中华区消费品牌部副总裁薄双云女士。薄女士先跟大家打招呼吗？
1: 嗨，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薄双云。
0: 好，薄女士啊，其实我们也知道啊，在恒天然是一个非常大的乳制品的品牌，那么在进博会展区我们会有哪些品牌入驻，并且有什么样的新品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好的，今年进博会呢，我们带来了安佳、安怡、安满、凯贝蒂、美兰等恒天然旗下多个消费品牌的丰富产品。
0: 安佳真草寺，可以跟我们来简单的分享一下咱们这款产品吗？
1: 好的，好的，非常荣幸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安佳真草寺。新西兰的环境呢，其实非常适合牧草的自然生长，土壤肥沃，温度适宜，阳光充足。恒天然的奶牛生长在自然纯净的广阔牧场
2: 啊，今天真的是一个超级划算的购程，因为我们都知道新西兰的牛奶全世界闻名，然后今天带来的又是新西兰的 4.4 的高蛋白的这样一款牛奶，今天这款超值组合啊，199拿回去一共是两箱，每箱有24瓶，非常非常的划算。那节目的现场其实我也请来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大刚老师一起来分享，欢迎您。
3: 哎，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每天大家都知道都要喝牛奶，从小孩到老人到我们的上班族都要喝，但是今天不一样，4.4克啊，高蛋白而且是高钙的，所以来自于新西兰奶源进口的安佳。
2: 是的，我们先把构成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其实是
3: 两箱，
2: 就是到你的家里面其实就是这样的两箱，然后每一箱当中是24瓶。其实家里面如果吃得快的，这两箱吃起来还是非常快的。
3: 对，
2: 像我儿子他特别爱吃安佳的牛奶，他基本上一个晚上有的时候写作业口渴了，他就拿一箱，
3: 拿一瓶，
2: 基本上就是一个晚上写作业都能去掉个2-3瓶。
3: 对对对，
2: 更不要说早上吃早饭的时候也要吃。
3: 是，
2: 所以其实消耗起来速度会很快，
3: 一天两瓶，两个人老两口一起吃，一天要喝4瓶，所以这个是真的是不多的啊，所以好多人都是多组来订购的。
2: 对的，我们今天一共是48瓶，来跟大家说一下安佳的特点好不好啊？以及安佳它的这个独有的一些特色。
3: 好的，那么我们首先来看到你拿到的，我们每一瓶呢都是这个样子的。首先来说安佳啊，这个是1886年成立，到现在已经139年的这个历史了啊。
2: 是的，
3: 而且大家看啊，我们今天是新西兰进口，再来4.4啊，蛋白质4.4每100毫升里面4.4克，这是目前来说非常高的一个数值。而且大家看一下，这是什么呢？这是我们说到的新西兰的我们的一个草饲啊，草饲的一个标准，所以这才是真正的奶源，是来自于草饲放牧的奶牛，所以每一瓶250毫升。
2: 对，
3: 而且大家看一下，在这个里面非常清楚，我们的配料表里面只有三个字，生牛乳，只有
2: 生牛乳。
3: 而且看一下啊，这个是我们的蛋白质含量，来每100毫升里面4.4克。钙的含量来每100毫升里面135毫克，高蛋白高钙，真正的双高。
2: 是的啊，我们都知道这是牛奶当中的钙的含量，对我们每个人的骨骼健康来讲非常非常的关键，对不对？所以说你看今天我们给大家打开看一瓶，感受一下这种高钙牛奶的纯度哈。
3: 好，那我现在呢剪开一瓶给大家看一下啊，开起来方便一点。
2: 是的，
3: 直接这一瓶我倒出来，我也不要倒多，我倒一半，明显你看得出来这个非常浓郁的，
2: 对，
3: 这个牛奶
2: 哦，对，我闻着就能闻到一股乳香味儿。
3: 对，哇，你看，而且大家有没有发觉啊，它呢我稍微给它这样晃动一下，你看这样晃动一下，大家看一下啊，整个杯壁上全部挂满了我们的牛乳。
2: 对，
3: 这个是正儿八经的，实实在在，它的厚度纯度就在这个地方。
2: 对，它的挂壁是效果非常好的。
3: 是，
2: 所以说今天的这款牛奶真的，你喝吧，给你喝，待会儿我喝。来说到这个牛奶，我们家大概已经喝了有4-5年都不止，就真的家里面从来不断货。我儿子1.86米，我儿子1.86米，真的，我跟大家之前观众朋友讲啊，两类人群，一个是希望自己的孩子长高个子的，因为牛奶当中的钙的含量非常高，它基本上每100克当中的钙的含量是135毫克，
3: 每百毫升，
2: 它这个每百毫升，所以它这里面的那个钙的含量对我们的孩子的骨骼生长发育非常强大。
3: 像
2: 我儿子1.86米，他高三嘛，所以说我就觉得跟这个牛奶真的就是
3: 他
2: 的功劳太大了。
3: 是，
2: 另外一个就是像我父母，他们最近一段时间的体检，那个骨骼的健康程度不是有一个数值的吗？
3: 对对对，
2: 骨骼的健康程度也很高。其实他们也是像老一辈的人是不太习惯喝牛奶的，但是我一直盯着他们说你们要喝要喝，所以他们的骨骼的健康程度也比同龄人会优很多。所以这就是我跟大家推荐，因为它不用占用你冰箱的空间，
3: 对，
2: 你直接就常温储存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对不对？
3: 而且呢，说实话，一天一般一早一晚，
2: 对，
3: 两瓶的话呢，差不多，它能够保证我们人每一天啊80%的这个需要的钙的含量。
2: 是的，
3: 其他你吃点其他东西就补足了。
2: 对对对对，商谈非常高哈，我们建议大家扫码来完成订购，199块钱直接拿回去4.4。一般来讲我们看到是3.5、
3: 3.5、3.8、
2: 4.0这种，它今天到了4.4的，这个绝对在东方购物目前为止是首屈一指的吧？
3: 当然，
2: 首屈一指的了。
3: 更高的蛋白质含量。
2: 是的，80070880000215111999000。

0: 安佳牛奶是来自于新西兰的一个非常大的品牌，他们家旗下有很多商品，它的这个牛奶的品质非常非常高。那么新西兰它的这个一个是牛奶，一个是蜂蜜，对吧？大家都知道这两个东西，曼卢卡蜂蜜，一个然后就是牛奶，这两个都是超级超级好的物品，
1: 条件特别好。
0: 是的，然后今天带来的这个牛奶，因为它是天然的嘛，它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其实我们喝牛奶主要是喝当中的那个蛋白质
1: 对，
0: 还有一个是钙。
1: 是，
0: 我跟大家讲，就牛奶当中叫做乳钙啊，它对于我们骨骼的吸收帮助特别大。
1: 对，好吸收。
0: 对，还有一个就是蛋白质。蛋白质其实也是我们人体每天需要的，对吧？比如说每天要
1: 是基础嘛。
0: 哎，每天要吃点肉，每天要喝点牛奶，
1: 对，喝点牛奶。
0: 哎，还要吃个鸡蛋，对不对？就是肉蛋奶这些东西，是属于优质蛋白。
1: 对，优质蛋白，而且呢是每天我们的膳食的一个基础，是一个基石。那么与其要吃呢，你要吃的好一点，
0: 对
1: 吧？你第一来说呢，奶源要好。
0: 对。
1: 那么我们是新西兰的纯净的奶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你既然要喝了，那么它的蛋白质的含量高一点，那不更好吗？
0: 对，
1: 同样100毫升，一般3.0的、3.5的、3.8的，说自己高的要到4.0的，我们今天4.4，又多了10%，
0: 4.4多了10%啊，
1: 对不对啊？再有，你钙，一般来说呢，我们普通的啊，这个里面啊，差不多也就是大概80到90，
0: 对，
1: 毫升的这个毫克的钙，但是我们达到了135毫克。一般正常来说呢，成年人啊，老年人，你一般一天早晚喝2瓶，哎，这个2瓶把一天所需要的钙啊，80%你就2瓶你就补充起来了。其他的你再吃点其他的东西，正常的食物你就吃。
0: 那你说年纪大

0: 的人要不要？也要啊。
1: 那当然是更需要呀，对不对啊？因为其实呢，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你身体内的这个蛋白质啊，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啊，你的钙呀，其实呢都是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步减少的。那减少了之后，你的身体还是需要的，怎么样？那我们就通过我们的饮食，是吧？你刚才说到吃牛肉也是蛋白质的补充。那么其实呢，很多人那个牛肉还要嚼啊，可能还要怎么口啊，
0: 咀嚼
1: 啊，比较麻烦一点。那我喝牛奶就方便了呀，对不对啊？喝一喝就喝进去了，
0: 而且
1: 在喝它高蛋白的同时，还补充了135毫克的啊，这个100毫升里面就135毫克。那我250毫升里面，你自己想想看吧，那要将近300毫克来。
0: 早餐的时候，有些朋友是像我父母，他们是习惯吃麦片的。
1: 是。
0: 麦片因为当中膳食纤维含量很高，那我就会建议大家建议他就是比如说用豆浆或者是牛奶来冲泡，用牛奶冲泡麦片的那个味道特别好，特别好，
1: 它就是
0: 很融合，因为牛奶当中带有天然的乳糖啊，它这个味道口感是很好的，所以有些人他不是想吃点甜的吗？其实你喝点牛奶，你可以有很大满足感，因为牛奶当中天然还有天然的乳糖，一丢丢的一天然的乳糖。
1: 是
0: 那另外还有就是蛋白质，我们说的蛋白质啊，钙类啊，含量都特别的高。
1: 那为什么氨基酸有4.4呢？你跟它的整个的生长环境啊，以及它的散养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0: 那绝对的。
1: 还有是什么呢？全部是草饲，啊，它不是圈养的，它是草饲的，而且很大的一个活动空间。那么这样的话呢，它的整个的运动也充分，营养也好，同时它的草饲标准是得到了新西兰第三方官方政府的一个权威的认证的。我们刚才在这个评声上也会看到的，所以啊，这个才能保证它整个的奶源地啊，它的自然条件呢，它整个的喂养的状态是非常出色的。
0: 是的，上碳很高哈，我看到一直有在排队。我们从节目开场5分钟之后就开始排队，
1: 爆量了。
0: 大家直接拿出手机微信扫一扫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为什么牛奶我永远只在东方购物订？因为不管家里面是在几楼，不管是在几楼，它都是给你送到你家门口。
1: 毕竟也是两箱哦。
0: 对，两箱其实
1: 箱、
0: 其实很重。有的时候我会多订一点，因为家里面毕竟喝牛奶的人特别多。
1: 对
0: 我们比如说订4箱，他就给你送到家门口，然后我一箱会拎到我儿子房间里，一箱在家里的厨房。
1: 对。
0: 另外还有2箱，比如说在爸妈那边，就是这个牛奶。对，随手喝，那就这种，那我已经打开了，就这样。然后你每天就有这么好的牛奶滋润你的身体。
1: 对，新西兰氨基酸呢，确确实实啊，我们说太有名了。我们吃的那个黄油，氨基酸黄油，那就是那个品牌的，很天然品牌的嘛，对不对？而且呢，
0: 哎呀，好喝，
1: 好喝，就一如既往的好喝。
0: 它的乳香味特别浓。
1: 对，
0: 其实这种牛奶以前哈，就是我们在国内还真的就是喝不到，买不到，
1: 品质没有那么
0: 高。对，我们那个时候就到欧洲去旅游的时候，会发现，哎，怎么欧洲的牛奶
1: 好好喝，
0: 好好喝。有没有感觉？
1: 对，我去那边东欧旅游也是一样的。
0: 前十几年的时候，我们到欧洲去旅游的时候，就说：“哎呦，怎么国外的牛奶味道怎么就不太一样？”
1: 是。
0: 哎，现在我们自己也有了，
1: 能享受到，
0: 看到没有？能享受到，在家里面家门口。
1: 有一点我特别想提示一下，因为这款牛奶呢，我们很长时间进口嘛，很长时间没来了。上一次去年我们来的时候，多少价格呢？是238块钱。今天是199，一模一样的48瓶啊。一模一样48瓶，
0: 今天
1: 上一次238，
0: 相当于
1: 190，
0: 便宜了40块钱。
1: 对啊，要便宜了
0: 40块钱。
1: 对，
0: 氨基酸4.4的高蛋白纯牛奶，2箱48罐。
1: 48罐，对，
0: 48罐，就这种，带有这个吸管的，带吸管的啊，48罐4.4的这个东方购物今天的独家售价199啊，我们的独享的一个优惠的价格199，
1: 199啊，
0: 然后你还有积分啊，还可以在东方购物我们自己的来积分来扣，那性价比杠杠的，对不对？
1: 对啊，尤其是什么呢？你知道的是很少，即使是安家里面，它也很少有的，350天奶牛的这个原。散养啊，原牧草的这个散养的，
0: 对，原草散养。
1: 第二呢，100毫升4.4克，这是天花板了啊，原生的蛋白质，每100毫升135毫克的原生高钙啊，所以这是2个双元啊，一个是原生的蛋白质，一个是原生的高钙。
0: 是的，它一罐是250毫升。
1: 对。
0: 其实现在中国营养学会，大概在前年，我是营养师，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中国营养学会前2年给大家的这个每日的钙的摄入量差不多是300，现在已经升到了500，500毫克，
1: 500毫克，
0: 所以你每天的摄入到的这个量，你如果说是到了一定的量，对你的身体的帮助还是很大很大的。
1: 你想它250毫升，对吧？100毫升里面就是135，
0: 对，
1: 你250毫升差不多
0: 了，
1: 300，
0: 哎，差不多了，对，
1: 你再吃点其他的食物，我说句实话，一天所需要的这个钙的补充啊，
0: 对，
1: 食物当中就可以自然补充。
0: 每天我纠正一下，每天的奶是由300克现在。

0: 升级到了每天的奶500克，
1: 500克
0: 就是一斤的奶。
1: 对对对，
0: 每人每天要喝一斤的奶，
1: 那就是两罐。
0: 两罐，
1: 两罐，
0: 对对对，是中国医药学会，我纠正一下。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实际上就是大家每日都要做的功课。
1: 那你这个
0: 是不是48？
1: 你两罐的话，一天两罐，你一个人才24天，两个人喝的话才12天，
0: 很快很快，
1: 半个月都不到。
0: 对对对，
1: 所以想好要几箱啊。
0: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应该订个两箱啊，订个两，
1: 而且上次还238，今天才199，
0: 是的，
1: 一模一样的啊。
0: 电话排队很多，就是很多人在排队当中，直接不要排队，直接向我的这个手下面直接扫码，拿出手机微信扫一扫就可以来完成订购，很方便。东方购会直接给你送到你家门口的，800-0708-800-0215-11-9900。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呢是恒天然位于进博会的展区，在我身边呢是重量级嘉宾，恒天然大中华区消费品牌部副总裁薄双云女士。薄女士先跟大家打招呼好吗？
3: 嗨，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薄双云。
2: 好，薄女士啊，其实我们也知道啊，在恒天然是一个非常大的乳制品的品牌，那么在进博会展区我们会有哪些品牌入驻，并且有什么样的新品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3: 好的，今年进博会呢，我们带来了安佳、安怡、安满、凯贝蒂、美兰等恒天然旗下多个消费品牌的丰富产品。
2: 安佳真草饲，可以跟我们来简单的分享一下咱们这款产品吗？
3: 好的，好的，非常荣幸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安佳真草饲。新西兰的环境呢，其实非常适合牧草的自然生长，土壤肥沃，温度适宜，阳光充足。恒天然的奶牛生长在自然纯净的广阔牧场。

0: 很高哈。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安佳的牛奶呢，确实在东方购物呢，我们实际上是断货了好长一段时间，今天备到了现货，刚好赶上五五购物节。
1: 是，
0: 很多人都在问生产的批次，我们跟大家讲，我们今天拿到的是最新鲜的批次。
1: 对，最新批次。
0: 最新鲜的批次，你放心啊，因为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哎呦，会不会这个生产日期啊，啥啥啥的。所有的人都在问这个问题，你放心，最新鲜的批次啊，保证给大家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它就是去掉了运输的时间，生产时间，以最快的时间就到您的家里。
1: 嗯，
0: 所以你放心的来买，你买个两箱，你买个三箱，
1: 是，
0: 你都放心，生产日期保证都是最新鲜的。
1: 你而且吃起来真的是很快的，
0: 啊、
1: 对吧？你就说一天如果一个人喝两罐的话，那差不多。两口要喝掉四罐，
0: 对，
1: 我一共48，四罐也就是12天。
0: 对，
1: 那你想想看，才半个月都不到，10天多一点点的时间。但是呢，很多老年人像我爸爸妈妈就都有这个意识了，
0: 嗯，
1: 而且说这个我不仅要喝，而且我们现在一定要喝得好一点，质量要高一点。因为什么呢？你只有好的东西吃进去啊，才是真正对我有益的。我把不好的东西，我就不要，尽量不要吃到嘴巴里面来。
0: 对，
1: 而你吃进的是什么？同样这一罐里面啊，100毫升就有4.4克的原生高蛋白。135毫克的高钙，那这样的话补充进去啊，你每天的膳食当中蛋白质的补充啊，包括钙的补充啊，就不知不觉就可以补充进来了，
0: 嗯、
1: 对吧？那你做其他的事情，你哎出去玩啊或者怎样，你就心里有底了。
0: 两类人群啊，两类是重点人群，一个就是家里面有孩子的，孩子因为他在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他是需要有蛋白质的。然后呢，今天的这个牛奶对他来讲，一个是蛋白质，一个是钙，
1: 是
0: 对他的骨骼生长发育很有帮助。这个你看欧美人他那个个头都不用我说，对吧？
1: 是是是。
0: 然后呢，这是一点，就是孩子，还有一类人群就是老人家，因为老人家是这样的，老人家他的钙的吸收率呢，大概在我记得没错那个数据在20%左右。就是说它的钙的吸收率其实已经下降了，它不像年轻人，也不像孩子不像孕妇乳母，它的钙的吸收率其实是下降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你是需要稍微多补充一点的，
1: 对对对，
0: 否则你的量是不够的。这是两类重要的重点人群，这是我要说一下的。那么还有一个人群是容易被忽略的人群，是什么人群呢？就是上班族
1: 啊。
0: 我跟大家讲，就是上班族很容易平常顾不上喝奶制品，
1: 对，
0: 但其实奶制

0: 对，还有就是经常叫外卖啊啥的。
1: 对对对对。
0: 但其实上班族，你说他有多长时间晒太阳？
1: 啊，那倒几乎是就没有了。
0: 没有时间吧？
1: 都在办公室里面。
0: 披星戴月吧，晒太阳吧。晒太阳不足的话，然后你运动不足的话，啊，那你实际上你的钙的流失比以前的人那是要快很多的。
1: 对对对对。
0: 那你是不是也要吃一点呢？你有些我看到我们有些同事，就是一箱箱的放到办公室的那个办公桌下面。
1: 想起来就喝一罐。哎，
0: 这对，平常上班就每天拿一罐出来。
1: 这是很好的。
0: 这也是个习惯。
1: 对对，这个
0: 就是你要养成喝牛奶的习惯。这个习惯一旦养成，它对你终身受益。
1: 对。而且呢，说句实话，既然要喝了，那你就喝品质高一点的。像刚才我们看到的啊，这是新西兰的天然的牧场。这个牧场里面呢，它的奶牛是全散养的这个喂养的方式，而且一年350天的散养的状态。那么同时呢，它里面呢，确确实实，我们说啊，它都是一些草饲的。
0: 我们大概是这样的，我们大概是4块钱左右一罐。4块钱左右这样一罐儿，这一罐儿是250毫升，250毫升其实也就是接近半斤。
1: 半斤吧。
0: 以前中国营养学会给大家的建议值就是每人每天大概300克左右，也就是6两左右的奶。现在是建议大家每人每克1斤的奶。哎，一斤的奶
1: 正好两罐，
0: 正好两罐，哎，正好就是这样两罐。你每天啊，你早上喝一罐，如果你出去玩儿，你就把它揣兜里，
1: 对，
0: 揣包里，然后呢，你口渴了你就直接喝。它很解渴，你想一下，4块钱，
1: 是
0: 你在外面随便买瓶饮料，4块钱买不到吧？
1: 对，
0: 是吧？
1: 矿泉水好一点都2-3块。
0: 你肚子有点饿了，它还当饱，
1: 对，
0: 还当饱，
1: 有点饱的。
0: 是，我们再倒一瓶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奶啊，这个奶我觉得它的优点太多了，都不用高林说了。
1: 对，这个大家
0: 应该知道哈，这个奶太好了，大品牌安佳，安佳的黄油，大家有没有用它？就那个黄油，包括他们家的 cheese 都很好。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去做那个做各种那个面包啊。
1: 这个大家看一下，我稍微晃动一下。这个挂杯挂壁，你看到没有，全都满满的挂在这个上面。你想想看，它的营养物质多么的充分啊。那我来喝一杯。
0: 喝。
1: 今天已经第二杯了。
0: 第二杯必须喝。这个奶，它的奶香味非常浓郁。哟，你这吃了中饭吗？吃了中饭。
1: 你看一下我吃了，但是架不住它的浓香呀。哎，这个奶比普通的我平常喝到的奶，它的香味更足，更加的浓郁，奶味非常的浓厚。而且呢，你真的会觉得它是一种稠厚的感觉。
0: 或者是
1: 4.4啊，蛋白质4.4，
0: 或者是
1: 啊，
0: 对，或者是这样，就直接一个吸管，
1: 是
0: 给孩子书包里丢一罐。
1: 对，
0: 他上学的时候给他往书包里丢一罐。
1: 对，
0: 是不是很方便？
1: 4.4啊，一定要看清楚，4.4啊，新西兰进口的4.4高蛋白，而且这边大家看得非常清楚啊，新西兰。啊，这个乳原料源自于草饲放牧的奶牛，
0: 是的，
1: 而且这边非常清楚啊，就是我们一百毫升里面，这个蛋白质4.4克，钙135毫克，而且全部配料表只有一个生牛乳，而且新西兰原产国。
0: 是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800-708-800，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放心买，放心买啊，02151119900。

0: 哎呦，安家真的是个大品牌，好品牌，好品质，大家放心的买。
1: 那而且呢，说句实话，这款安家呢，它确确实实是4.4的高蛋白的牛奶，这在我们所有的朋友在售的这个牛奶当中啊，达到4.4的蛋白质的是极少极少了。而且呢，我们今天呢这一罐呢，因为说句实话，上一次买可能已经时隔好几个月之前了，上一批呢可能也是238块钱的组合，但是今天啊，直接给你降到了199块钱，同样48罐，同样48罐，但是我们的价格便宜了40块钱左右。所以呢，好多人说趁今天这个价格优惠了，多组购买，自己爸爸妈妈哎送个这个两箱一组嘛，对吧？丈人丈母娘两箱一组，自己家里如果孩子正好要什么中考高考的，或者家里面正长期要备这个牛奶的，那不如喝得好一点，对吧？4.4高蛋白的纯牛奶难得一见。多组来订购呢，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好方法啊！而且呢，说句实话，135毫克的高钙呢，也是正好补充。你如果说一天喝2罐的话，那真的是对我们每天钙质的补充，基本上可以达到80%以上了。所以你想嘛，我们的膳食，就是你一天能够吃进去的东西，实际是有限的。但是呢，你可以把控的是什么呢？它的质量，它吃进去的蛋白质，第一优质蛋白，第二蛋白质的含量要高，第三我们说它整个的钙的补充也要达到足量足够的量。而且这些呢，都是我们真正的天然的东西，喝进去的东西呢，你的身体吸收起来也更加的方便，对吧？
0: 这个我觉得在安家他们集团里面应该也是属于
1: 明星商品，
0: 对吧？像这种一般来讲大概就3点几，
1: 对，
0: 我们看到都是三点几，到4.0就已经很骄傲的标
1: 在，他说我是4.0了，我是超过三，我是四了，我是4.4，
0: 都已经很骄傲的标在那些瓶身上了，他这已经4.4了。
1: 比你说四我还高出10%。
0: 对，关键是一瓶，我刚刚算了，单价就4块钱。
1: 对，
0: 我会建议大家，就真的把牛奶当饮料喝，把牛奶当水喝。
1: 天的牛奶是吧？
0: 对，
1: 就像你说牛肉是吧？高蛋白的补充，哎，不知不觉，一代人的。
0: 对，一代一代的哈，一代一代的这个孩子的身高啊、发育啊，真的比我们那个时候强太多了。
1: 是，
0: 那喜欢的话不要错过，我们商台排队很高哈，一直在排队，对不住大家。这个商品一出来，你们最关心的肯定是皮丝生产皮丝，我们都是最新鲜的皮丝，放心的买，8007088000021519900。

0: 很高哈。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安佳的牛奶呢，确实在东方购物呢，我们实际上是断货了好长一段时间，今天备到了现货，刚好赶上五五购物节。
1: 是，
0: 很多人都在问生产的批次，我们跟大家讲。我们今天拿到的是最新鲜的批次，
1: 对，最新批次，
0: 最新鲜的批次，你放心啊，因为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哎呦，会不会这个生产日期啊，啥啥啥的，所有的人都在问这个问题，你放心，最新鲜的批次啊，保证给大家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它就是去掉了运输的时间，生产时间，以最快的时间就到您的家里，所以你放心的来买，你买个两箱，你买个三箱，
1: 是，
0: 你都放心，生产日期保证都是最新鲜的，
1: 而且吃起来真的是很快的，你就说。一天如果一个人喝两罐的话，那差不多两口要喝掉四罐，
0: 对，
1: 我一共48，四罐也就12天，
0: 对，
1: 那你想想看，才半个月都不到，10天多一点点的时间，但是呢，很多老年人像我爸爸妈妈就都有这个意识了，而且说这个我不仅要喝，而且我们现在一定要喝得好一点，质量要高一点，因为什么呢？你只有好的东西吃进去啊，才是真正对我有益的，我把不好的东西我就不要，尽量不要吃到嘴巴里面来，
0: 对，
1: 而你吃进的是什么？同样这一罐里面啊，100毫升就有4.4克的原生高蛋白。135毫克的高钙，那这样的话补充进去啊，你每天的膳食当中蛋白质的补充啊，包括钙的补充啊，就不知不觉就可以补充进来了，对吧？那你做其他的事情，你哎出去玩啊或者怎样，你就心里有底了。
0: 两类人群啊，两类是重点人群，一个就是家里面有孩子的，孩子因为他在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他是需要有蛋白质的。然后呢，今天的这个牛奶对他来讲，一个是蛋白质，一个是钙，
1: 是
0: 对他的骨骼生长发育很有帮助。这个你看欧美人他那个个头都不用我说，对吧？
1: 是是是。
0: 然后呢，这是一点，就是孩子，还有一类人群就是老人家，因为老人家是这样的，老人家他的钙的吸收率呢，大概在我记得没错那个数据在20%左右。就是说它的钙的吸收率其实已经下降了，它不像年轻人，也不像孩子不像孕妇乳母，它的钙的吸收率其实是下降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你是需要稍微多补充一点的，
1: 对对 对, 对，
0: 否则你的量是不够的，这是两类重要的重点人群，这是我要说一下的。
1: 4.4高蛋白的纯牛奶难得一见，多组来订购呢，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好方法啊！而且呢，说句实话，135毫克的高钙呢，也是正好补充。你如果说一天喝两罐的话，那真的是对我们每天钙质的补充，基本上可以达到80%以上了。所以你想嘛，我们的膳食，就是你一天能够吃进去的东西，实际是有限的。但是呢，你可以把控的是什么呢？它的质量，它吃进去的蛋白质，第一优质蛋白，第二蛋白质的含量要高，第三我们说它整个的钙的补充也要达到足量足够的量，而且这些呢都是我们真正的天然的东西，喝进去的东西呢，你的身体吸收起来也更加的方便，对吧？
0: 这个我觉得在安佳他们集团里面应该也是属于
1: 明星商品，
0: 我们都是最新鲜的批次，放心的买，8007088000021519900。

0: 然很高哈，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安佳的牛奶呢，确实在东方购物呢，我们实际上是断货了好长一段时间，今天备到了现货，刚好赶上五五购物节。
1: 是，
0: 很多人都在问生产的批次，我们跟大家讲。我们今天拿到的是最新鲜的批次，
1: 对，最新批次，
0: 最新鲜的批次，你放心啊，因为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哎呦，会不会这个生产日期啊，啥啥啥的，所有的人都在问这个问题，你放心，最新鲜的批次啊，保证给大家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它就是去掉了运输的时间，生产时间，以最快的时间就到您的家里，所以你放心的来买，你买个两箱，你买个三箱，
1: 是，
0: 你都放心，生产日期保证都是最新鲜的，你
1: 而且吃起来真的是很快的，对吧？你就说。一天如果一个人喝两罐的话，那差不多两口要喝掉四罐，
0: 对，
1: 我一共48，四罐也就12天，
0: 对，
1: 那你想想看，才半个月都不到，10天多一点点的时间，但是呢很多老年人像我爸爸妈妈就都有这个意识了，而且说这个我不仅要喝，而且我们现在一定要喝得好一点，质量要高一点，因为什么呢，你只有好的东西吃进去啊才是真正对我有益的，我把不好的东西我就不要，尽量不要吃到嘴巴里面来，
0: 对，
1: 而你吃进的是什么，同样这一罐里面啊，100毫升就有4.4克的原生高蛋白，135毫克的高钙，那这样的话补充进去啊，你每天的膳食当中蛋白质的补充啊，包括钙的补充啊，就不知不觉就可以补充进来了，对吧？那你做其他的事情，你哎出去玩啊或者怎样，你就心里有底了。
0: 两类人群啊，两类人群，两类是重点人群，一个就是家里面有孩子的，孩子因为他在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他是需要有蛋白质的。然后呢，今天的这个牛奶对他来讲，一个是蛋白质，一个是钙，
1: 是
0: 对他的骨骼生长发育很有帮助。这个你看欧美人他那个个头都不用我说，对吧？
1: 是是是。
0: 然后呢，这是一点，就是孩子，还有一类人群就是老人家，因为老人家是这样的，老人家他的钙的吸收率呢，大概在我记得没错那个数据在20%左右。就是说它的钙的吸收率其实已经下降了，它不像年轻人，也不像孩子不像孕妇乳母，它的钙的吸收率其实是下降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你是需要稍微多补充一点的，
1: 对
0: 否则你的量是不够的，这是两类重要的重点人群，这是我要说一下的。
1: 4.4高蛋白的纯牛奶难得一见，多出来订购呢，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好方法啊！而且呢，说句实话，135毫克的高钙呢，也是正好补充。你如果说一天喝两罐的话，那真的是对我们每天钙质的补充，基本上可以达到80%以上了。所以你想嘛，我们的膳食，就是你一天能够吃进去的东西，实际是有限的。但是呢，你可以把控的是什么呢？它的质量，它吃进去的蛋白质，第一优质蛋白，第二蛋白质的含量要高，第三我们说它整个的钙的补充也要达到足量足够的量，而且这些呢都是我们真正的天然的东西，喝进去的东西呢，你的身体吸收起来也更加的方便，对吧？
0: 这个我觉得在安佳他们集团里面应该也是属于
1: 明星商品，
0: 我们都是最新鲜的批次，放心的买，8007008800002115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马上就是端午佳节，很多人都说在家里面要各种各样的采购。那除了采购这些吃的喝的之外呢，其实咱们的漂亮的衣服也要穿起来。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款是罗西亚的非常好的一款全新款的连衣裙儿，你可以把它搭在这个外套的里边啊，当一件小内搭，你也可以把它直接穿在外边，营造一个全身的这种非常淑女的这样一个效果哈。我们今天颜色也非常的漂亮，也请到了林一起来做分享，欢迎。
1: 你好，高老师，大家好。其实高老师是非常非常喜欢穿连衣裙的，特别在炎热的夏季，他会觉得哇，苍飞显瘦，穿着起来很风凉。但是对于连衣裙的材质很重要。前两年呢，可能比较流行那种小碎花，花比较明显的。但是这几年你再穿的话呢，好像感觉有点时代感。但是像这种浮光锦的面料，仿造制的，会给人的感觉既有高级感，穿起来也完全不心疼。我们做到三个颜色啊，在我旁边的这件是绿色系的，上面都是一个个的葫芦。啊，寓意也很好。
0: 哎，它这个上面的这个寓意特别好，就是福禄嘛，对不对？葫芦寓意非常非常的好的，
1: 宝葫芦啊，
0: 对对对，
1: 绿色的连衣裙。然后当中的这一件呢，就是我们高老师穿的，它其实是有点灰蓝色，
0: 对，
1: 穿了以后超级显白。
0: 是的，它就是特别显白，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波光粼粼的，就好像那种非常美的那种阳光照射在湖面上面映出来的那种感觉。不管是从哪个角度，比如说你走动的时候，从前往后，或者说是你在跳舞的时候，或者说是你跟朋友在聊天在散步的时候，这件衣服都能够营造出了那种美轮美奂的感觉。
1: 对的，流光溢彩啊，我们可以用流光溢彩来形容。
0: 是
1: 另外的颜色呢，是这个紫色，紫气东来，然后呢美好的寓意，包括这个颜色偏红色系，但是又不像大红色那么显炎热。
0: 是的，
1: 它也是的啊，仿佛光景的面料当中有那种紫金色在那边闪耀的。
0: 是的是的，很高级。然后呢，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啊，一般来讲呢，连衣裙就追求一个就是款式多样。那么今天的这件衣服，我把它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脱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它整个的这个款式是，哎，谢谢，它整个的款式是特别特别适合于咱们这个年龄来穿的。首先，我们说这个年龄特别容易怎么样？特别容易的手臂上有点小肉肉，对不对？这边有点小胖胖，对不对？小圆圆。那么这个时候呢，它不是这种无袖的啊，你看，要是无袖的话，这个胳膊就一下子会显有点显得
1: 壮实。
0: 壮实了，对不对？他给你把胳膊给他遮住一下，再有就是整个的领口的位置，领口的位置呢，它让我们的锁骨露出来。你要知道，这个女人这个锁骨一露出来啊，一下子至少要轻到差不多5斤左右，是不是？然后就是说到这个整个的身上的这个面料，你可以把它怎么穿呢？你可以有两种穿法啊，一种就是你把它当做一个 A 字版，
1: 宽松版来穿，
0: 宽松版的，哎，就是这样是可以的，完全没有问题的。你可以把这个咱们这个腰带拿掉。当然，你说我们今天想要把它束一下腰带，当然也可以，完全没有问题。你可以松松的在这个旁边束一个腰带，然后。

0: 可以有个地方放一下，包括就算在外面行走的过程当中，有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也可以放在口袋里边。它是一条加长款的连衣裙，
1: 对，
0: 跟普通比较短款的遮不到膝盖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什么叫做浮光景的感觉啊？就是我在这边穿的过程当中它是紫色，但是我只要转到这一边，它这个深红色就显现了，再转到这一边，那边就变成蜜金色。它整件衣服其实是流光溢彩，非常华丽，穿着起来就给人感觉很上档次。嗯，另外我们看一下裙子的长度，我高跟鞋穿完以后要1.7米以上哦，但是它是彻彻底底把我膝盖的这个位置是完全包裹住的，甚至于很多人担心说我穿裙子很容易走光，但是你看我们这个裙子的长度不仅不走光，而且在室内的时候膝盖的位置完全帮你包裹住的。这种流光溢彩的高级感满满的裙装，在接踵而来的很多节日当中，真的很建议大家买起来和穿起来。领口的设计不易走光，手臂的位置既能藏肉，但是又不是过长，过长的话天气再热的话你会觉得说哇太闷热了，有点不舒服了，对吧？既有通风性，然后穿起来又舒适。今天我们价格是这样的，好多阿姨们发现了有两个价格一直在跳动，一个是179，一个是299。如果呢三个颜色当中你喜欢其中的一件，179，但你说这种仿佛光景的面料的连衣裙我太喜欢了，我要买两件，那就是299。
1: 对，其实我们会特别建议大家
0: 买两件，
1: 买两件，因为你在接下来跟朋友聚会的时候，你衣服肯定不可能要就是重复嘛，对吧？你可能就是要追求一些变化。那么你可以比如说你喜欢冷色调的，你可以这件蓝色，蓝色就是冷色调，然后再加上这件葫芦的绿色，这件也非常漂亮。我可以上身给大家比一下哈，
0: 比一下，
1: 它也非常好看，你看
0: 很清新哦，
1: 那好看吧？这件绿色非常漂亮的，所以如果大家比如说看中了蓝色绿色这种冷色系的都可以来订购，那如果说大家看中了这个比较喜庆点的红色也都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两件的价格才299，
0: 299平摊下来每一件才100多块钱，拿到以后吊牌价格是599元啊。来，第一时间抢尺码，电话线已经开始来了啊，好多观众在疯狂订购当中了。体重在180斤左右的�阿姨们选择5XL，160斤左右的4XL，140-150斤的3XL，130斤的双 XL，115斤的 XL 码，尺码、颜色，承诺换到满意为止的。
1: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不一样的。
1: 我们来看到啊，现在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很多朋友是选两个颜色，一个绿的，一个红的，
2: 蓝的也有
1: 啊，或者是一个绿的，一个蓝的，或者是一个绿的，一个红的啊，因为这些绿色它非常的有生命力。然后呢，在这个季节里边，如果大家出去玩，也是那种很雅的绿色，带有口袋的，并且呢寓意又好，有葫芦的造型。所以大家如果说是家里边，如果刚好这个衣柜里的裙子看着都是老款式了，今天才299，两条裙子带回去。
2: 对的，而且呢，像这种款式也好，这种花型也好，这种设计也好，是真正意义上藏肥显瘦。对于比较丰满的阿姨们来说，150-160斤的，如果下半身比较丰满的话，很多裤装容易暴露你的缺点。穿完以后显得腿比较粗啊、卡裆啊、坐着不舒服啊。那夏天嘛，肯定是穿裙装更为凉爽。穿到这种裙装以后。

0: 它痛风性很强，透风啊度很强。我们最大的尺码做到5 XL 码，即便是丰满到180斤的阿姨们都可以来选择的。
1: 所以呢，就是建议大家呢，迅速的来挑选自己想要的那个尺码。我们大概就是三个构成，对吧？就是299就是这样的三个组合，只有这三个组合，对不对？
0: 对的，299。三选二，
1: 就这三就是比如说蓝绿啊、或者说是那个蓝红或者是绿红啊、现在呢就是我们现在的两条一起买的朋友是特别多的，如果大家看中了就抓紧时间，因为接下来的暑假到了嘛，大家可能要带着孩子出去玩啊，对吧？或者要参加一些这种闺蜜的聚会啊。你像我妈现在啊，我妈就是把家里的所有的裙子全倒腾出来了、因为她接下来跟那些歌友会的人啊每周啊每个月啊都要见面，然后他就说我哪条裙子我这次聚会穿这一条，我那下次就穿那一条，每次都得不一样，因为每次他们都要拍照下来，
0: 对的，
1: 发到群里边。那你想想看，你这才两条裙子，对吧？就是可能还不够呢，说不定有些朋友还觉得要买三条。
0: 有实力的阿姨们可以买三条，因为我们三条颜色都不一样，蓝色的、绿色的、紫色的。我觉得特别理解高黎老师的妈妈啊，因为我妈妈也是的，退休以后呢，发现在家里的时间比较长，我一直跟她说，你有时间的话可以跟老邻居啊、老同学啊或者老同事啊聚一聚。我妈就说了，聚会嘛，老是穿来穿去这一套衣服。我说你可以买啊，我说如果你要买很多种衣服的话，那就我觉得每一件衣服的性价比就很重要。
1: 对，
0: 如果这一条裙子在门店当中要500-600的，那你买的话是要想一想的。但东方购物今天一条才179，两条也才299，性价比又高，夏天你又可以轮换着穿，我觉得没有任何好犹豫的。
1: 对，
0: 喜欢就下单啊。
1: 对的对的，果断拿两条带回去啊，然后自己可以在家里面比一比试一试，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啊，因为现在订单件的比较多，那我们呢就跟大家讲说，如果大家看中了哪个单件的，你就抓紧时间来买；如果说是看中了，就是到晚了，可能就订不着了，对吧？就是因为我们的单件的今天备货是不多的，
1: 平均备货嘛，
0: 反而说两件的是备货比较多的。这个绿色这会儿是卖的特别好哈，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它这个绿色的上面的这个葫芦特别特别的清晰，因为它寓意也好，对吧？中国人也讲究，对，葫芦的，它通体都是小葫芦啊，这种感觉特别好。如果你搭在咱们这个，比如说西装的里边，你看也非常的好看，对不对？就搭在这种西装的里边，你这样穿着也非常好看，作为一个内搭，或者你穿在外边，整个这个裙子它是一个加长款，让你穿在身上的时候有那种
1: 很有中国风的那种韵味儿，优雅的得体的裙子的长度，
0: 非常好看，
1: 上面每一个葫芦里边还有不同的花型，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这件绿色我非常推荐哈，就是大家如果说是在三件里面有点 如果说大家想要去一些比较正式点的场合，其实这件蓝色是 OK 的。蓝色配上比如说白色的小西装，作为一个外搭，这件蓝色也是很 OK
1: 的，这个内搭的质感完全感觉不出来是100来块钱，而且它穿在身上的时候舒适度很强，就你想象不出来这个衣服冰冰凉凉的，穿在身上好像一下子温度降低了5度一样。
0: 还有它垂坠的质感，就是一般做长裙必须得垂坠，如果黏糊糊那种面料粘在你身上就不行。
1: 对，
0: 它就是很垂坠。
1: 你看，
0: 不易皱，
1: 也不易皱，
0: 你出去旅游最讨厌就是熨烫衣服了，对不对？然后呢，衣服是皱巴巴的，这个不易皱，又很冰凉。 它的面料的舒适度很强，大家如果没有穿过的话，你可以拿一件回去穿一下。它的舒适感非常强，这件衣服其实带有点紫色的，对吧？
1: 紫金色，
0: 就是那种很台肤色的这种颜色。这个其实我们是建议大家，如果家里面孩子马上要考试了，或者说是接下来考完试要带着孩子出去玩，又想办一点这种比较喜庆的场合，这条裙子也是相当不错的。
1: 我已经想过了。 这个学期末开家长会，我决定穿着它去，好看啊，对吧？老师也觉得，哎，孩子的妈妈，挺有仪式感的，来开这个家长会。如果很短的裙子，就对于很多人不是很多场合可以，
0: 是，
1: 而且这个裙子的长度，你跨台阶。 你完完全全不用担心走光的问题，
0: 是，
1: 反而在你流动的走的每一步的情况下，它都是那种玫瑰金紫色的那种闪耀闪耀闪耀，闪耀无比的感觉。我抖一下给大家看光泽哦，它那个裙子是完全 A 版的，即便像我跟高老师两个人都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臀围的地方、腿围的地方没有任何压迫感。大家想象一下啊，如果腿比较粗一点的， 或者胃包比较大一点的，或者膝盖这个地方不能进风的，小腿不够直的 O 型腿的，这种腿型不完美的，你全在这个裙装里边啦，完全看不到。所以连衣裙在夏天对于很多下半身丰满的人或者上半身丰满的人来说是非常大的福利。那夏天我们选择很多衣服也不能选择领子太高，对吧？一般就是圆领和 V 领。但是我们这一款哦，它是有一点中式的元素融入在那边的，既有个小圆领，但是下面帮你挖了一块。
0: 但是呢，动作幅度大的时候呢，又是完全不走光的，所以这款连衣裙，我跟高老师两人都在说，三个颜色难以抉择，就各有千秋，各有各的美。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假如说大家想要去找那种比较冰冰凉凉的颜色，那就是这款蓝色；如果想要说是在夏天更加清凉一些的，你可以穿这件葫芦绿色啊，葫芦绿色非常好看的这件。那么如果说大家家里面， 接下来端午佳节啊，想要显得比较的喜庆啊，气氛比较浓郁啊，你可以穿这件红色啊，红紫色，它也是整个的这种流光溢彩的感觉是非常浓郁的，尺码目前都是齐全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1: 高老师 4XL、5XL 蓝色快没货了啊，来180斤左右的选择5XL。 160斤的阿姨们 4XL， 140-150斤的3XL， 130斤的双XL， 115斤的XL 码。
0: 是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是这样的啊，这个蓝色我们有些尺码已经快断货了，如果大家看中了蓝色抓紧时间，绿色紧跟其后，然后还有红色。所以我就一开始跟大家讲说，今天的这个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的冷色调的，是卖得非常好的，像跟蓝色流光溢彩，波光粼粼，对吧？它因为它本身的面料名字就是叫做
1: 仿佛光景，
0: 对，仿佛光景，所以就是非常漂亮，就是上面有一种很就是很高级的那种波光粼粼的感觉。像我们一般来讲上了一定年龄的哈，我们的皮肤已经不像小姑娘那么样就是有那种这种光泽感，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是需要去借助面料的借力的，让面料的光泽能够反到我们的皮肤上，让我们的皮肤更加的有质感。所以这种面料它就是特别适合，它比麻的面料啊，相对来说更加适合上了一定年纪的，但是呢想要穿出那种气场的这种场合。
2: 哎呦，高老师讲得很对，说到麻的面料虽然舒服透气，但它有一个弊端，容易皱，
0: 很容易皱
2: 一下就很容易皱。
0: 对，
2: 一旦皱了以后呢，就给人的感觉
0: 完全没样子，
2: 对吧？我们这个仿佛光景的面料就是能够做到麻的透气性，但同时上面有一层烫金在那边，增加了整件衣服和裙装的华丽感。而且一般啊，像这种面料都是很多高端场合，很多高端太太在下午茶的时候，出席比较隆重场合的时候会去穿着它，因为优雅得体显档次。但你说一件衣服动辄几千块几万块，你也就一个夏天穿穿，我觉得我们要把钱花在刀刃上，对吧？现在我们花小钱办大事，就花个100多块钱买到一件能够在很多重要场合都能穿着得体的连衣裙，
0: 是的，
2: 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
0: 两件组这会儿也卖得非常好了，两件组这会儿也有很多朋友在订。大家呢我是觉得哈，其实夏天的连衣裙真的是不嫌多，因为你想想看，你几乎每天都要换衣服，然后你的衣服呢，衣柜里面呢，大家会发现穿过的衣服呢，你要是说再穿呢，你出去的兴致就不浓了，对不对？你跟好姐妹聚会，人家说哎呦，我刚刚在那个化妆间换的这件衣服，我们吕阿姨看到嘛，吕阿姨就说哎呦，你这件衣服很好看，哎，多少钱？我说你猜一下，她说这件衣服要500吧，我说这件才100来块钱，对吧？这衣服看上去就是500-600块钱的一个服装，但是你看你今天才花100来块钱，所以两件组是性价比非常高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哈，我们这会儿排队的也很多，就是有些朋友可能打电话进来忙线了，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两件套的现在的就是蓝紫这个组合是卖的特别好的，蓝紫其实就是这两件，嗯，这两件套，
1: 蓝色和紫色。
0: 蓝色我已经穿在身上了，然后紫色是刚才李莹穿在身上的，她这会儿换了绿色，那我估计绿色待会儿又要没货了。
1: 其实绿色这个颜色，高老师很心痒痒的说：“哎呀，我可喜欢绿色了。”
0: 对，
1: 我说是的，我说我在穿红色的时候是感觉很华丽，但是穿上绿色的时候觉得很端庄，就是很端庄、很优雅、很古朴的感觉。它不是那种很乍眼乍眼那种烫金很明显的，它是在很多细节的灯光下。你会觉得哇，整件衣服当中好像不是普通的绿色。我和高老师两个人都喜欢上面的花型，它不是花朵图案，全部都是大面积的葫芦。葫芦葫芦在我们东方的寓意当中就是福禄的意思。你想如果有一些60岁大宴呐、然后70、80岁过生日啊，我觉得这件衣服哦穿得出哦，又华丽感，然后呢在这个季节穿着它的话又很显风凉。我也知道很多阿姨们比较丰满，就会担心说，哎，李莹穿的这件跟高老师穿的这件很有腰身，我们到底能不能穿？来，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地方它有根腰带的，这根腰带绳子你可以拿掉的，绑在后面呢是一种穿法，然后像高老师一样的系在前面。
0: 李莹，你把它先松开，
1: 先
0: 不要
1: 紧，对吧？好，
0: 先松开，给大家看一下整个腰部的那个
1: 余量。
0: 余量，对，因为有些朋友觉得担心说，哎呀，你看这个腰身上面会不会太紧了？我会不会穿的不好看？它其实整个的腰身就是一个，你即使不系那根腰带，它整个的这条裙子它都是一个小 A 版。它都是修饰你的身形的，而且让你穿着是一种很放松的状态。其实我觉得不系腰带有不系腰带的美，
1: 我也觉得了，
0: 哎、是不是？
1: 对，就在
0: 不要系腰带
1: 那一瞬间，
0: 对。
1: 而且不系腰带还有个优点是什么？更风凉了，
0: 是
1: 因为你系了根腰带以后，你上下有点不通风的，就是腰带的这一把风送不上来。
0: 现在不流行系腰带了，
1: 你这根腰带不要去系，我们拿掉也可以
0: 的。不要系腰带，
1: 哎，你就彻彻底底穿的就是很松弛的感觉。
0: 对，
1: 手臂有点粗的，千万不要以为穿什么很长很长的袖子就能够遮你的手臂。你手臂越粗，袖管越长越肥，越显得你整个人壮实。我们在这一把上，你看到没有？该遮的余量都放开了，肩膀的位置我们是做到一个溜肩款的，所以这种衣服在夏天穿着清凉、舒服、透气。华丽哦！现在高老师也是直接把蓝色展示开了。
0: 我跟大家讲，不要系腰带啊，因为说句实话，现在系腰带把那个腰身显出来，已经过时了啊，已经过时了。你就是这样松松的这样穿是非常好看的，就这样松松的。如果说你特别喜欢系腰带，我是说特别喜欢系腰带，你也是这样松松的搭一下，你不要把那个腰就是
1: 勒得很紧
0: 哦，一定要这样，对吧？一定要这样的吗？一定要穿成这样吗？
1: 那对
0: 吧？
1: 旗袍嘞，
0: 那都是旗袍嘞，那我们穿的都要吸气嘞，不方便的。所以我们说现在的衣服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就是随意，对吧？让你穿着起来舒服。它这个袖子这个地方是把咱们这个肉哈、肉可以把它遮住的。然后呢，你在穿着的时候啊，走路啊，或者说是你搭一件外套啊，都很方便。蓝色是远看是蓝色，但是呢，如果说是你近看，它的这个蓝色上面是会有一些。就是这种
1: 金色
0: 的这种花纹啊，就是当你走动的时候，它是有那种波光粼粼的感觉的，非常舒服啊，非常舒服。面料也是很就是抗皱的面料，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1: 抗皱垂坠，
0: 就垂顺感非常的强。然后它是整个的面料是很高级的感觉，就让你在穿着的时候，夏天穿着很凉快。你放心啊，就是这个衣服特别适合于35度到40度的天气。
1: 越热的天，你穿着它会觉得越风凉。
0: 对，
1: 而且我给大家建议是什么？我们不是叫仿浮光锦吗？很多人说浮光锦很高级，很高级也意味着很贵，很难打理。你如果买的是真的浮光锦，机洗是不行的，水洗对于温度也有要求的。但是我们做到仿浮光锦的这种光泽面料垂坠，哎。你反而好打理，水洗机洗都可以。但这100多的价格啊，也只在东方购物。如果你拿到以后，每一件罗西亚连衣裙上的吊牌价是599，这就是为什么刚才高老师遇到吕阿姨说500多要的，对吧？599都有这个吊牌价的。现在我提示大家一下啊，尺码告急，特别是高老师穿的蓝色的这个尺码啊，4XL、5XL 全部告急，特别是两件组。 180斤左右就抢5XL， 不要担心自己穿不上。嗯，你给自己抢个试穿名额，如果穿不上，退货给我们都是可以的。160斤左右的4XL， 140-150斤的3XL， 130斤的双 XL， 115斤的 XL。两件组热销当中。
0: 对，两件组，尤其是蓝色和这个，比如说蓝色搭上一件红色，或者蓝色搭上一件绿色的，这个是热卖当中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回到节目的现场，待会儿跟大家来讲一下，如果大家要单件买的话呢，绿色现在已经是有些尺码快没有货了。这件绿色呢，你可以看一下，它是一个中长款啊，就是这已经是加大码的了，这个是比我的正常的码数要大。你看，它是可以一直到我的
1: 小腿肚子这个位置的，
0: 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日常的想要穿一个，出席任何场合都能够压得住的，这件绿色是相当不错的啊，我是蛮推荐这件绿色。我其实一眼看见这个绿色，我就觉得是绿色好看，
1: 清新，
0: 很清新。蓝色呢，上面有花纹，但是蓝色的花纹它没有绿色明显，蓝色和红色的花纹都属于暗纹。暗纹的那种感觉，它没有绿色的花纹显得明显，所以绿色的这件就是不管是任何场合啊，还有就是说你要是搭配在这种西装里边啊，你看大家都很好看，看到没有，对不对？你看就这样，你外面套一件小衣服都是可以的，就它就是很适合夏天，而且面料非常的清凉，当你穿着的时候，比如说出去玩啊，对吧，到户外去旅游啊或者怎么样，它都是这种不太容易皱的面料，你看
1: 摸上去也是那种冰冰凉凉的，
0: 是的，
1: 垂坠质感很好的。
0: 对，而且就是它整个的这个绿色的葫芦的底纹，其实还是会有一些暗纹的。
1: 浮雕在那边
0: 的。对，就是呢，还是会有一些暗纹的。
1: 做工特别考究，
0: 你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很漂亮。这件绿色会蛮推荐大家的。然后呢，如果你是说觉得一件不够，你就以绿色作为圆心，然后辐射到蓝色或者辐射到红色都是可以的，根据
1: 现在两件组的绿蓝在热销当中
0: 啊。
1: 蓝色呢，我觉得和绿色一样，在夏天蓝色就是大海的颜色，绿色就是清新的颜色，
0: 很清凉，
1: 就这两个颜色不会给人感觉是很炎热的颜色，对吧？我们夏天穿衣服选择颜色也好，选择花型也好，都是希望就是说不仅自己穿得好看，自己选择清凉的，别人看到你的时候视觉也是觉得很清凉的，那这款完全可以做到。而且它是属于40、50、60、70这些年龄段都能 hold 得住的，就如果今天我们罗西亚的品牌来条连衣裙，然后虽然做工做得很好，但是是短裙，那我跟高老师两个人肯定觉得不够优雅，很多场合不能穿，对吧？现在我们是长裙，直接覆盖到膝盖这个位置，然后走台阶呀、跨台阶呀，完全不易走光，包括还做到两个口袋。一般很多连衣裙是不太会做口袋的，但是我们做两个深深的大口袋，很实穿，很实用。虽然给了一根腰带啊，虽然给了一根腰带，但是系与不系都可以。我甚至于全部打开以后，我都觉得我穿的是小码哦，小码哦，跟高老师都穿小码哦。你看腰围的地方很松弛，而且面料垂坠很好，不易皱。出去旅游，然后呢，有一些晚宴需要参加，这条裙子都是可以的。
0: 是的，我们现在是每个颜色平均到每个颜色的尺码已经不多了。这个衣服就是穿在里面可以当一个非常好的内搭，因为它的颜色，有光泽感，然后呢又不张扬啊，整个的款式非常的大气，而且好打理啊。你要说真的是买那种什么桑蚕丝的面料，其实是不太好打理的。但是呢，今天的这个你就真的就是随便去洗一洗啊，对吧？用在家里面随便打理打理啊，也很方便。出去旅游的时候带出去也是比较容易防皱的。现在我们把所有的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
1: 啊，总共做到五段尺码哦，就是码数开的很多，版数开的很多，就是为了适用于大家。像180斤的这个5XL 码是为东方购物特别加定出来的，一般在门店当中4XL 就结束了啊。我们180斤5XL，然后160斤4XL，140斤3XL，130斤双XL，115斤的可以抢 XL 码。我跟高老师都穿的是 XL 啊，
0: 对，
1: 尺码不合适免费做更换。两件组提示大家，299的5XL、4XL。即将售罄。
0: 因为今天两件组相当于才150块钱不到啊，就可以买到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把今天的裙子带回家里去了，真的很方便，然后又非常的好看。02151119900。

0: 女人穿裙子就会特别的有这种女人味儿哈，特别是我们说上了一定的年龄的，如果说大家在一些重要的场合呀，或者说是在一些相对来说自己比较看重的一些场合里面，你穿裙子呢，可以彰显出自己的一个独有的气质来。但是呢，如果一直来变，其实花费也不小，所以今天我们才100来块钱，或者是200多两件啊，100多就是一件，就可以来实现一个整个的造型的大变身了。
1: 是的，而且我觉得因为高老师很喜欢穿裙子，而且我觉得高老师穿得很得体的原因是什么，其实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穿对比穿贵更重要。就是有的衣服真的很贵很贵，像我妈就有一条很贵的裙子，出去旅游不舍得穿，出去吃饭不舍得穿，放个几年再穿发现穿不了了，体重变胖了，后来我就跟我妈妈说，
0: 那个样子就不对了，
1: 后来我就跟我妈妈说，其实每一年你的体重都会发生一些变化，肤色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每一年作为我们女性朋友们来说，买一条新裙子真的不为过，别说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179一件，299两件不为过了，就是罗西亚门店当中吊牌价599元都不为过。你看你穿了以后，手臂是显瘦的，人是丰凉的，衣服是垂坠的，有光泽度的，然后呢，在底摆的位置又是做 A 字的，腿粗的，胃包比较大的，膝盖不直的，然后呢又希望膝盖不要进风的，这些方方面面，我觉得我们这条连衣裙都帮大家考虑到了。
0: 是的，就是它真的就是一件相对来说比较完美的连衣裙，那我们说价格上也特别的合适，对吧？就大家就花小钱办大事儿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啊。我们今天的这个绿色、蓝色、红色目前都是现货，已经快不多了。然后我们把尺码回来跟大家来讲一下，如果大家喜欢高丽身上穿的这个蓝色可以搭外面的这种小小衣服的是可以的，还有另外的红色和这个绿色也都是相当不错的。
1: 来，五段尺码哦，大尺码这两个快售罄了，180斤的阿姨们毫不犹豫选5XL，因为你再不抢这个尺码就没了，5XL 啊，好料啊，但我们不加价啊，160斤的4XL，140-150斤的3XL，130斤的双XL。你看，像我和高老师选115斤以内的 XL 码，我们裙子也不短的，
0: 对，
1: 也是覆盖到膝盖以下、小腿肚子这一块的。
0: 是的，
1: 我们做加长的、加宽的，然后腰带可系可不系，但是每条连衣裙都是带口袋的。
0: 是的，再把所有的服装的细节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件衣服呢，它的这个袖子的地方，它是一个小中袖啊，小短袖。然后呢，我们的领口的地方呢，你可以搭配自己喜欢的项链啊，对吧？你自己喜欢的一些首饰啊，都是没有问题的。它专门是在锁骨的下方。这个袖子如果说是咱们是一个无袖，就可能咱们这胳膊肉就会露出来，对不对？会有点小胖胖的那种感觉。但是呢，它是刚好是这样的一个设计，就会让你整个这个胳膊的这个小白白肉啊，可以藏在这个里边。我们的这个衣服的整个的感觉是一个小 A 版的感觉，所以呢，我会建议大家你在夏天的时候，你就不要去把这个
1: 腰带
0: 啊，对，不用系腰带，你就直接把它松开来，会有两个口袋啊，看到没有？两个口袋很方便的，就是平常有的时候放点东西都可以的。腰带呢，如果要系的话，松松的搭在咱们这个裙子的边边上，作为一个小装饰啊，稍微勾勒一点咱们的这个腰线出来就可以了。然后呢，你甚至不勾勒，就直接这样松松的也非常好看。它并不是特别肥的那种 A 版裙，
1: 对的，我不喜欢很肥的那种。
0: 其实有的是过于夸张的那种 A 版裙，其实并不好看。你看我们还有这么多的余量，看到没有？你看还有这么多的余量给到大家。
1: 跟我都是选XL 小码的啊，
0: 是的，所以你就知道了，他今天这个衣服呢，他没有那种过于夸张的显得很肥胖的那种设计，他是在 A 版的基础上，还是来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修饰身形。
1: 特别是因为仿佛光景之后，它有金色啊这种这种烫金在上面，你在光线的转动下，身体就像打了阴影一样，就会集中在那个金色的部位，哪里在发光，就会忽略掉比较全片的位置。
0: 是的，
1: 这个就是浮光景的魅力。
0: 是的，
1: 我们能够把这种工艺啊做到现在我们的裙装当中，还以那么优惠的价格来销售，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做到仿浮光景面料的连衣裙，目前为止只有我们罗西亚这一家，而且还把价格做到了100多。179选一条，299元，平台每一条才140多块钱，
0: 蓝色可能已经快没有货了，
1: 没货了，
0: 对，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香型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耿瑶。那其实这段时间啊，天气忽冷忽热的，很多观众朋友也在说啊，家里陆陆续续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家庭成员，有的对不对，还有的就是感觉浑身发冷的，或者是因为这个天气骤然的变化啊，导致身体不舒服的等等各种各样的情况。这个时候啊，咱们说春季滋补一定要以温和为主，药补不如食补，家里吃点好的食材很有必要。那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山野色的复硒乳鸽。乳鸽这个东西啊，本身营养价值就含量非常的高，再加上今天是一个复硒的乳鸽，那它的整个的效果可以说是非常的叠加了。因此在家里烤一烤呀，清炖一下呀，或者煲一个鸽子汤呀，极其的有营养，给家人分享起来也是分享一种健康。那为了给大家更好推荐介绍呢，也是把专业的嘉宾严欣请到了我们直播现场。严欣你好。
1: 谢谢耿瑶，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其实提到复硒的产品，很多的朋友都说价格都是比较贵的，但是营养价值蛮高的啊。所以今天的话呢，为大家推荐到的什么独具一格的复硒的乳鸽。关键来讲，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组合构成力度蛮给力的，我们是五整只才200出头，算了一下啊，单独一只乳鸽的价格的话呢才40来块钱、今天一定要提前锁定。
0: 是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整个的组合构成啊。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价格是228块钱，这个价格其实之前在东方购物，哪怕买乳鸽，是不是也只能买到四只？
1: 对，
0: 今天我们山野色还是这个复硒乳鸽，给大家1、2、3、4、5整只的乳鸽，每一包是300克的一个克重，五包带给到大家冷链，都是新鲜屠宰完成的，配送给大家，228块钱除以5的话，其实一只乳鸽才40来块钱，
1: 对，
0: 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但它不是普通乳鸽，我们反复在强调它是复硒乳鸽。这个乳鸽呢，我们是拿到了复硒产品的这个认证证书的。所有的产品哪怕是复硒，你如果说没有证书的话，空口说复硒是没有具有法律效应的。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复硒产品认证证书就在我们今天这款山野色的乳鸽身上，所以让大家证明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产品名称鸽子和鸽子蛋，都是复硒的，所以我们今天整个的产品都是复硒产品啊，大家拿回去放心吃。硒元素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很有好处，很有帮助的。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是什么，这有心心念念的，然后拿回去的话呢，每一袋的外包装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是这样，全部都是全新的批次。另外的话呢，净含量给大家看量，也就是重量啊，今天的话呢已经外面的毛给大家拔掉了，里面的话呢基本上净糖，保留的是什么鸽肝和鸽胗还是比较好 的，重量300克，新鲜的一个批次，保质期也给大家写的非常的清楚。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来自于广东。广东什么地方，就是清远市。很多的爸爸们都说啊，那个地方的话呢，那个什么这个老母鸡啊等等就蛮出名的，其实当地的乳鸽也很出名。
0: 是的，
1: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鸽子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啊，每一只的话呢上方都有到动物产品的检验检疫合格证，
0: 有的
1: 让你买的更加的放心，吃的也更加的安心。
0: 是的，说到这个原材料的产品的目的地啊，真的跟大家夸它一波，因为毕竟是复硒乳鸽，
1: 对，
0: 复硒的乳鸽对于生长环境要求非常高。我们今天选择清远这个地方，是在清远的潭子岭的，观众朋友，喝的是山泉水，原生态的一个生长环境，然后那里的森林植被覆盖面积特别的高，它是在山林间散养的，并且那个地方因为是山区，所以人距离人是比较远的，鲜少有人居住，工厂啊等等的环境距离都比较远，所以它才可以到达一个这样好的一个环保指标，这么好的一个复硒的一个状态。
1: 对的，拿回家去的话呢，所见即所得啊，每一只都是复硒产品，复硒乳鸽。刚刚的话呢，直接在现场啊，给大家开袋，然后给大家看一下，里面还有到我们整个的这样一个塑封的包装，你看哦，所见即所得，是不是处理的比较的干净？然后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乳鸽的一个特点啊，你看哦，整个它都是活禽宰杀，所以整个的鸽子的这个皮的话呢，还是粉嫩粉嫩的。那爸爸妈妈就说，这化冻完了以后什么感觉？脑前面就有一只，300克，对，300克是。是浸糖过后以后的感觉，其实个头不算小了，因为你想看外面的毛，再加上里面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一些内脏的话，其实远远不止300克原始的一个重量。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乳鸽的一个特点的话呢，小悠悠的，但是的话呢，皮下脂肪不会特别的多，它是细皮嫩肉。然后就像刚刚葛瑶说的啊，这个季节换季的时候，我们吃点乳鸽的话呢，对身体很有帮助。浸糖过后的话呢，里面保留的是什么？保留的是我们今天的鸽肝和鸽心，处理的非常的干净。拿回家去怎么做啊？非常简单的，煲汤就可以了啊。
0: 是的，不管是清蒸、煲汤，我觉得这个季节都是比较推荐的。
1: 对，
0: 首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如果煲一个鸽子汤的话，这个时节也不用放太多的那些滋补品，放点菌菇啊，放点木耳啊，或者是像我们节目当中放根参啊，
1: 对
0: 啊，滋补一下都特别好的。我跟大家讲，它的这个 汤比它的肉更有一个价值。
1: 是，
0: 咱们说叫做一鸽顶九鸡。
1: 对对对，
0: 五鸽又是鸽子当中，它是一个非常高营养价值含量的一个年龄段。
1: 是，
0: 所以我们就说，为什么一定要吃乳鸽？尤其是像一些术后、产后，或者是哺乳期的妈妈，甚至说孕妇，小朋友长身体的，或者是你觉得自己家小朋友怎么别人还没生病呢，自己小家的小朋友开始流鼻涕咳嗽了，对不对？那其实都可以给他吃点乳鸽，补一补身体。
1: 对，关键我们今天还是复习乳鸽，所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啊，炖熟以后的话呢，里面这个鸽胸脯的肉真的特别特别的厚实，
0: 而且你看这一丝一丝的，整个颜色是血血红的。我告诉大家为什么？因为我们第一复习，第二我们的血红蛋白含量非常高，它不像很多的鸽肉是刷刷白的，
1: 对的。
0: 所以这样的红色鸽肉其实营养价值会更高，
1: 而且。吃到嘴巴里面嫩嫩的，对吧？不会那种很老很柴的感觉。
0: 是的，而且没有那种腥味儿。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鸽子吃的是真正的五谷杂粮，
1: 对，
0: 什么玉米啊、蚕豆啊、等等这些的，所以就是一个谷物饲养的一个鸽子，所以它也更没有，更加没有什么腥膻味儿，肉质很嫩。最主要是今天给到大家这个价格，228块钱，这个产品应该已经断货快两年的时间了，
1: 好久没来了。
0: 为什么不来？因为价格谈不下来，我们一直以来做不下来五只，一直提报的方案是228块钱四只，今天是终于卷土重来，给大家终于做到了五只。但是这个价格，你对标外面的话，外面一只复习乳鸽可能要50-60块钱嘞，咱们今天合下来才40几块钱，228元五只，每一只净含量到手300克的乳鸽带回去啊！抓紧时间，感兴趣先来拨打电话抢线02151-9900。
2: 好的鸽子也不太有，另外一个呢，买鸽子呢也不一定，如果我今天想吃我就去买就有，也不一定。
3: 但是鸽子呢正好一个，我觉得低脂肪高蛋白，而且呢鸽子呢这个口感不连汤带肉，不管是老人小孩最容易吸收，
4: 它的肉有鲜味，而且它这个汤呢也不油不腻，特别好喝。
3: 刚才我吃了两个菜，很感觉不错，乳鸽嘛很嫩，那汤炖得真香，喝了嘴里很清口不腻，感觉那个口一种回香的感觉，不像那时候煮那些很油的那种汤，喝起来好像一种嘴里一种腻感，这个吃起来很清口。
2: 这个汤呢非常的浓厚，非常的纯。这个乳鸽呢我吃了以后觉得好像它这个嫩呢也不是说没有嚼劲，那个很软趴趴的那一种，它非常有嚼劲。你看这个肉的那个纤维啊，纤维很致密，很有嚼劲，很好吃，越嚼越香，我觉得有这种感觉。

0: 现全面满线当中啊，其实乳鸽我们太常见了，但是有多少乳鸽敢叫复西乳鸽？东方购物以前也有很多的复西产品都备受大家喜欢欢迎。
1: 对，
0: 但你看复西乳鸽是不是断货好几年没有出现了吧？今天我们终于给大家带来复西乳鸽了。还是那句话，复西不复西你不能空口无凭的，你要有检测的，你要有报告的，你要有证明的。我们今天都是来自于广东清远地区真正的复西乳鸽。
1: 对，
0: 山林之间散养，吃的是五谷杂粮，
1: 是，
0: 而且我们是长掉一定的一个天数，给大家做到进堂之后不低于300克。
1: 对的，所以大家想想看，我们今天虽然叫乳鸽，但是分量的话呢还是蛮十足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天生天养，养猪的时间还特别的长。另外我们今天这个鸽子的话呢，照复西乳鸽的同时的话呢，人家的产地非常好，全部都是来自于整个的广东的这个清远市。
0: 是的，
1: 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当地的话呢真的啊，山好水好，然后的话呢一方水土养一方鸽子。以前听过当地的老母鸡好，但你说春夏交替的时候，现在我们要吃一些什么脂肪含量少一点的，蛋白质含量高一点的，鸽子首当其冲。人家在那个当地吃的东西可都是不一样的啊。
0: 是的，而且他吃的是什么呢？玉米、高粱、豌豆、小麦、甘草，然后喝的都是那个广东清远那边潭子岭上的山泉水。所以那边的这个环境特别好，因此你看清远地区出的是什么高品质家禽，清远鸡、清远鸽，包括你看你去广东旅游、广州旅游的时候，他们有很多那种做鸽子的店很有名气。
1: 是啊，
0: 其实选择的原材料跟我们今天也是同根同源的。
1: 对的，
0: 但它可能不是复西，为什么？因为复西的话，它对于整个的生长环境、对于吃的吃食和它的那个水源都要求会更高。但今天我们是真正的复西，而且拿到了复西的证明报告啊！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我们订购速度很快。今天是买普通鸽子可能都买不到的价格，你买到的是复西乳鸽，五整只带回去，228块钱冷链包邮送到家。尤其是在季节交替、忽冷忽热的时候，给家人补一补很有必要啊！电话线全线繁忙了，抓紧时间，我们第一时间冷链配送到家，先来抢线0215119900。

0: 味又营养的富硒乳鸽，导演主持人倾情推荐，源自赫赫有名的清远，山清水秀，环境优越，知名鸽子品种，科学精心喂养，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名额有限，下手要快哦。
1: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名额有限这句话说的真是太对了。我们现在电话线已经全线繁忙了，更重要的是备货告急，我们节目时间一半都没到，已经备货告急了。所以今天这个真的是阔别了大概有2年时间吧，再度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卷土重来的富硒乳鸽。但富硒乳鸽我觉得最重要的区别于普通乳鸽，我们是富硒产品，富硒产品就一定要有富硒产品的认证证书。今天这款啊，你看在广东清远那边有一个叫东华镇东村东水村坛子岭8号，它的鸽蛋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它是拿到过有这个富硒认证的，有效期是在2027年结束的，所以这样的富硒认证是只有富硒产品才能够给到大家的。
2: 对，
1: 市面上如果它同样标着打着富硒，但没有证书给到您，你要打一个问号的啊。
2: 是的，是的。
1: 再来，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这种独立的包装，一袋一袋的，打开这袋之后呢，也不占空间，独立抽真空的一个包装，放到冰箱里就可以了。
2: 哎，这个的话呢，真的特别好，不占用家里冰箱的多余的空间，有个特点。什么？你看，可视化的一个包装的话呢，能够看到里面我们说处理的干不干净，是不是活禽捕捞，活禽再帮你做到宰杀。我们今天粉粉嫩嫩的一个肉质，来化冻过后的一个感觉，300克是浸糖过后，所以我们刚刚一再强调是什么？它原始的分量根本不可能说是300克，远远要超过它的一个重量。
1: 是的。
2: 然后来看一下今天的话呢，处理的干不干净，就是让大家的话呢，主打一个就是省时省力吧。拿回家去的话呢，化冻以后，然后清水过一过，可以开始啦。然后的话呢，蒸也好，或者脆皮乳鸽也好，都是没问题的，皮下脂肪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1: 是的，
2: 乳鸽嘛。然后另外来的话呢，我们今天啊是保留什么里面的鸽肝和鸽心的部分，所以就是什么营养价值高的全部保留了。虽然叫乳鸽，但是里面的肉质还是比较的瓷实，大家放心啊。
1: 肉质瓷实的同时呢，肉质很嫩，不干不柴。拿回家去做法特别的多，你比如说从葛阳这边看起啊，
2: 好，
1: 现在你去那种港式的店里，港式料理店里点一份这种脆皮乳鸽，
2: 不便宜哦。
1: 多少钱？这一份大概就得是不是88、98了？我们今天自己在家里拿烤箱、拿空气炸锅都可以做出来。
2: 对，
1: 上面撒点椒盐。我跟大家讲，这个季节啊，特别的开胃，特别的爽口，
2: 是
1: 整个皮酥酥的，肉极其的嫩，而且通过这个画面来给大家转过来，我们看一看
2: 这个
1: 画面，看到了吗？肉壁很厚实，
2: 对，
1: 整个皮下脂肪也是薄薄的一层，
2: 对，
1: 就既能保留酥脆的脆皮，又能保留紧实的肉感，
2: 是，
1: 而且完全不腥不腻不柴，
2: 对，
1: 因为我们今天整个乳鸽吃的就是那种五谷杂粮，喝的是山泉水，而且达到富硒的级别，所以像这种级别的乳鸽真的您就放心吃，味道特别的好吃。
2: 是的。
1: 然后包括你看做一个蜜汁的叉烧乳鸽也很好吃，
2: 哎，
1: 或者是我觉得最正就是大家会拿回家去首选的啊，
2: 哎，
1: 一般就是蒸一个或做一个鸽子汤。
2: 对，
1: 你比如说以蒸一个乳鸽为例，原汤化原食，都不用加什么水，自己蒸出来的这些水分啊，里边把鸽子营养全都锁在当中了。
2: 对，
1: 加点木耳，加点虫草花，别提多有营养。这个很适合什么？很适合那些比如说怀孕的呀，妈妈呀，术后比较虚弱，
2: 对，
1: 或者是正需要进补的人群，
2: 对，
1: 你就给他吃这个，而且它是温补，
2: 对，
1: 它不会让你觉得说哎呀补得太过了，都这个天气暖和了不敢吃。您放心去吃，它是一个食物，它相对来说就温和很多。
2: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鸽胸脯上面的一个肉，很多的爸爸妈妈担心说什么，哎，这乳鸽的话呢，可能就是什么骨架子比较多，骨头比较多，没有肉质。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鸽胸脯这边，肉质真的特别特别的多，而且是什么，铁元素含量也特别的多。你看粉粉的，肉壁多的同时，里面的铁元素含量高，意味什么？意味着我们可以多进补一些呀。然后除了这种汤好喝之外的话呢，你看啊，葛瑶已经开始在吃我们的脆皮乳鸽了。
1: 妈呀，我吃的有点狼狈，真的好香。
2: 对，
1: 这个鸽子我刚刚开场我就说啊，今天午饭有着落了，一口下去那个肉啊嫩得不得了。
2: 对，
1: 然后关键是它那个皮下脂肪虽然少薄，但是你不影响它烤出来之后香味特别足，所以我就说广东人在吃东西上真的是有一套的。
2: 对，
1: 咱们今天都是来自于广东清远的乳鸽，
2: 是
1: 价格方面也的确是划算。正常富硒乳鸽据我了解市面上都是在50-60块钱一只，
2: 对，
1: 我们今天是228块钱五只，合下来单只就40几块钱。你在东方购物常规就是买一个普通乳鸽的价格买到富硒乳鸽啊。
2: 对，
1: 订购速度非常快，时间留给大家，我们吃一会儿，您打电话打一会儿，然后收到手之后第一时间给家人做起来吃起来，这些美味都可以呈现在您的餐桌上。02151999000。
0: 美味又营养的富硒乳鸽，导演主持人倾情推荐，源自赫赫有名的清远，山清水秀，环境优越，知名鸽子品种，科学精心喂养，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名额有限，下手要快哦。

0: 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20多分钟呢，现在备货严重告急。
1: 对的，
0: 首先我们上海人对鸽子的这个爱好喜好程度是比较高的。嗯，大家都知道鸽子这个东西又补又温和，嗯，而且它是一个天然的食材，所以就是说要补不如食补，它在这个补身体方面很有一把好手。
1: 对的，另外的话呢，我们今天是啊，不是普通的这种乳鸽，我们是复硒乳鸽。
0: 对，
1: 所以是什么概念？我们今天硒元素硒含量的话呢，还是比较高的。嗯，所以大家能够明白我在说这句话的一个意思吗？也就意味着我们身体的话呢，要温补一下，多补充一些微量元素，特别是硒这一点的话呢，很好。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味道有多好，我们在旁边做节目，一边坐着，然后我们一边喝着汤，耿瑶的话呢，一边在吃这个脆皮乳鸽，
0: 太香了。
1: 对，他一直在强调什么？去港式茶餐厅里面点一份得多少钱？
0: 是的，
1: 我今天这一份才多少钱？
0: 而且港式茶餐厅也好，你市面上自己菜场里买回来的乳鸽也好，没有人会给你看看我们是复硒产品的认证报告吧？今天我们是真正的复硒，就让大家现在大家都说日子过好了，
1: 对，
0: 吃又吃不了多少东西，你吃饭能花多少钱？咱们就是吃的少一点，但是吃的好一点，
1: 对，
0: 吃的精致一点，
1: 对，
0: 把营养价值拉满。
1: 是
0: 复硒硒元素这个东西对老年人尤其有好处，
1: 对的，
0: 对小朋友、对生长发育过程当中的这些儿童来说也是特别有好处的。
1: 对，
0: 对于一些比如说比较虚弱，哎，比较急需要进补或者需要加强营养的人来说，那这个鸽子更不用多说了，对不对？那适合这么多人群，咱们今天这个价格228块钱5只，你还觉得贵吗？一只核酸价值40来块钱。更重要的是拿回家去烹饪的方法也很多，做鸽汤
1: 可以，
0: 清蒸乳鸽，
1: 对，
0: 或者是做一个椒盐乳鸽，或者是烤一个鸽子，现在空气炸锅、烤箱家里都有，怎么做怎么好吃，味道多种多样。而且鸽子是什么？是一个大菜，
1: 对，
0: 它有时候吃的不是为了吃饱，它是为了吃好，对不对，观众朋友？
1: 是，
0: 抓紧时间吧，我们节目还有19分钟，电话线再度的满线当中了，听清楚，5只带回去，每一只进藏完毕之后，至少保证300克的总重，
1: 对，
0: 5只带回去，全部都是冷链配送，新鲜日期啊，新鲜批次，打电话02151。9900

0: 好的鸽子也不太有。另外一个呢，买鸽子呢也不一定，如果我今天想吃我就去买就有，也不一定。
1: 但是鸽子的正好一个，我觉得低脂化高蛋白，而且呢鸽子的这个口感不连汤带肉，不管是老人小孩最容易吸收。
2: 它的肉有鲜味，而且它的汤呢也不油不腻，特别好喝。
1: 刚才我吃了两个菜，很感觉不错，乳鸽嘛很嫩，这汤炖得真香，喝了嘴里很清口不腻，感觉那个口一种回香的感觉，不像那时候煮那些很油的那种汤，喝起来好像一种嘴里一种腻感，这个吃起来很清口。
0: 这个汤呢非常的浓厚，非常的纯。这个乳鸽呢我吃了以后觉得好像它这个嫩呢也不是说没有嚼劲，那个很软趴趴的那一种，它非常有嚼劲。你看这个肉的那个纤维啊，纤维很致密，很有嚼劲，很好吃，越嚼越香，我觉得有这种感觉。

0: 众朋友，我们的节目还有17分钟，接的电话线太繁忙了，200来块钱。其实说实话，现在去趟超市买不了啥东西。
1: 对，真的是。
0: 200来块钱，你去餐厅点不了两个菜。
2: 对，
0: 200多就花没了。今天咱们山野色的富硒乳鸽5整只带回去，228块钱呢，每一只核算下来才40来块钱。40来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40来块钱买不到乳鸽吗？您当然能买到。但您今天买的是什么乳鸽？富硒乳鸽。
2: 对，
0: 来，观众朋友，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富硒大米市面上卖5块，普通大米卖5块一斤。富硒大米能卖到10块钱，
2: 对，
0: 普通苹果卖8块钱一斤，富硒苹果能卖到15块钱，
2: 是，
0: 所以它就是接近于翻倍。哎，我就说市面上的很多富硒乳鸽，动不动价格50-60块钱一只，我都是见到过的。今天40来块钱一只，而且我们能保证什么？第一，我们保证原材料的产地来自于广东清远。
2: 对。
0: 第二，我们有富硒产品的认证证书。
2: 是。
0: 第三，我们是新鲜屠宰、新鲜送货。我们现场拿到的这个批次是4月3号的。
2: 对的，所以就意味着
0: 前两天。
2: 对，新鲜批次12个月的这样一个冷链的保存时间，
0: 对啊，
2: 所以爸爸妈妈都说，哎呦，往后的话呢，虽然这几天也是小长假嘛，往后还有什么5一呀、端午啦等等啦，哎，我们都是要吃的，所以今天的话呢，囤囤货，不要觉得5只的话呢有点多，你把外面的袋子把它去除一下，随便塞塞冰箱里面的话呢是可以的，甚至走里之间，走走亲朋好友之间的话呢，送上一点，人家一看富硒的乳鸽产品价值就在这边，市面当中卖它很贵的啊，
0: 是的，200多位顾客已经订购了，观众朋友再给大家看一看，我们每一袋都是这种独立包装，刚给大家开了一袋了。在独立包装里边，我们还有一个抽真空的包装，产品名称上面就写的富硒乳鸽，
2: 对，
0: 里边是长这个样子的。克重方面，我们绝对不会低于300克，
2: 对，
0: 而且是300克是给大家净糖过了，都处理干净了，只有留下这个肾脏还有心脏就可以了，
2: 对，
0: 肝脏。然后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产品的原材料的产地来自于广东省清远市，清远那个地方，不管是它的鸡呀、鸭呀、鸽呀，都特别的好，
2: 对。
0: 而且你看，我们今天是这个生产商是英德，对不对？来，观众朋友，直接把我们的富硒产品认证证书给到大家，
2: 一样的哦，
0: 一模一样。英德看到了吗？就是我们今天这款英德，它就是来自于广东清远坛子里

0: 膻味儿，
1: 对的。
0: 然后包括整个的鸽子新鲜度也特别的在线，
1: 对的。就是化冻完了以后的一个感觉，还是那句话，金堂过后300克的话呢，分量其实蛮好的，因为它叫卤鸽，不会特别的大。但是的话呢，金堂过后意味什么？上面的毛里面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内脏都给您去除的干净。给您看一下我们这卤鸽的话呢，养殖的天数还是蛮好的。另外的话，你看我们这个皮质细皮嫩肉，用手摁一摁啊，不会说那种囊囊的，里面都是脂肪，我们这肉还是瓷实的啊。然后的话呢，包括我们鸽整个的这个内脏里面的话呢，基本上保留什么？保留的是我们今天整个的鸽肝和鸽心的部分，所以大家完全放心啊，清理的蛮干净。你回到家里面化冻，然后的话呢，过一遍清水吧，你就可以开始炖汤了。
0: 是的，
1: 这个季节其实喝点原汤真的蛮好的。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鸽子汤炖出来之后满屋飘香，就简单的加点枸杞呀，加点红枣、虫草花这些东西就可以了。
1: 对，
0: 然后整个的汤可以说是很清澈的，但是
1: 是
0: 里边的营养价值别提有多高了。然后你不要看我们这个鸽子是乳鸽，吃肉的过程当中吃的还蛮过瘾的。为什么？因为它都是红肉，
1: 对，
0: 血红蛋白含量很高，而且整个的肉是那种很厚实的，看到了吧？
1: 对，
0: 很厚实，很厚实，大块的。
1: 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们今天鸽胸脯这一块的肉，
0: 一丝一丝的，有没有？
1: 对吧？直接把它夹出来，是一大块一大块的。所以爸爸妈妈都说
0: 质量真的好。
1: 怕是什么？怕的就是买的这个卤鸽的话呢，肉壁不够厚，然后随便夹一块的话呢，都是什么鸽的一些骨头啊等等。我们今天不会，里面肉质非常非常的多，然后血红蛋白也非常的高。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老少皆宜嘛，当然老少皆宜，家人这个孩子、老人都是可以来吃的。
0: 是的，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1: 来吧，
0: 我跟大家讲，现在这个天气，很多人说这个昼夜温差又大，忽冷忽热的，有时候天气冷一会儿，热一会儿，吃一口鸽子汤，喝一口鸽子汤，吃一口鸽子肉，绝对的享受。
1: 对，一大块肉啊，而且这个肉的话很嫩，不会像有一些，比如说这个红肉的话呢，吃起来柴柴的，
0: 而且真的没有奇怪的味道，很香。然后你给孩子哪怕下个面，加点这个鸽子汤。营养都是加倍的啊！
1: 对，
0: 像这么好的食材，家里真的是要常备一点。我们今天再得给大家看看组合构成。很多客人还在咨询说，是四袋吗？常规啊，之前包括我们提报的时候都是四袋。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做到5袋，也是庆生月的专享。复西乳鸽东方购物这款乳鸽平台两年多没出现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现货5袋，带回去228，
1: 是
0: 每一袋核算下来才40几块钱。但是第一我们复西的，第二我们是新鲜日期、新鲜批次给您配送到家的啊！把握住机会，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先来打电话抢现，因为备货已经不多了。02151999000。

0: 好的鸽子也不太有。另外一个呢，买鸽子呢也不一定，如果我今天想吃我就去买就有，也不一定。
1: 但是鸽子正好一个，我觉得低脂肪高蛋白，而且呢鸽子的这个口感连汤带肉，不管是老人小孩最容易吸收。
2: 它的肉有鲜味，而且它的汤呢也不油不腻，特别好喝。
1: 刚才我吃了两个菜，很感觉不错，乳鸽嘛很嫩，这汤炖得真香，喝了嘴里很清口不腻，感觉那个口一种回香的感觉，不像那时候煮那些很油的那种汤，喝起来好像一种嘴里一种腻感，这个吃起来很清口。
0: 这个汤呢非常的浓厚，非常的纯。这个乳鸽呢我吃了以后觉得好像它这个嫩呢也不是说没有嚼劲，那个很软趴趴的那一种，它非常有嚼劲。你看这个肉的那个纤维啊，纤维很致密，很有嚼劲，很好吃，越嚼越香，我觉得有这种感觉。

0: 们不敢讲话，不怕打乱你们的订购节奏啊，因为真的是备货马上快要售罄了。嗯，我们现在已经260套售出了，好像总共才300套备货。
1: 对呀，
0: 我们只有最后的几十组了，售罄之后无补货无追加的。嗯，这个东西本身已经断货挺长一段时间了，今天好不容易卷土重来，给大家带来新鲜批次，带来正宗的带有产品认证的一个复西产品，复西乳鸽。
1: 对的，
0: 然后再加上备货只有30组了，就这么快哦。嗯，观众朋友，再加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数量是5只。嗯，有很多客人在问购成，说228块钱几只乳鸽呀？5只带回去，
1: 对，
0: 每一只核算下来才40来块钱，
1: 是
0: 可以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活动。
1: 对，
0: 如果拿这个商品凑单的话，那恭喜你，5只乳鸽送给大家。
1: 对，
0: 还有就是什么，普通乳鸽市面上菜场您都买得到。嗯，今天这不是普通乳鸽，叫复西乳鸽。嗯，市面上现在复西产品啊，因为水比较深，
1: 对，
0: 以次充好特别常见。而且如果说以次充好的话，价格也卖到天价去，嗯，至少翻倍吧。嗯，我们今天呢拿普通乳鸽的价格买到复西乳鸽，嗯，而且我们复西产品认证也有，再加上我们今天进糖过之后300克的一个重量，嗯，其实也还不错的。
1: 对，所以算一算的话呢，今天是什么物有所值，所以爸爸妈妈的话呢，现在赶紧来下订单。我们还是那句话，7分多钟节目结束以后的话呢，下一次直播又不知道什么时候，
0: 是的，
1: 您别再等待啊。你看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做法是不是多种多样，很简单。嗯，哎，你做一个这个素面的同时，你别忘了补充一些高蛋白。嗯，我们在家里的话呢，一只乳鸽什么概念，就是老两口小两口一顿刚刚好。哎，而且这个乳鸽的话呢，炖煮的时间你不用特别的长。嗯，晚上的时候在面条里面加点鸽子汤，再加一点我们今天鸽胸脯肉。哎，
0: 小朋友吃的，
1: 这太有营养了，
0: 太香了。啊，所以你看各个人群，不管是虚弱的需要进补的，对吧？嗯，需要营养的还是在长身体的，
1: 对，
0: 老年人复西产品的老年人真的对健康好处太多太多了。哎，但我们今天都需要，不如趁着今天这个机会买回去。嗯，还有就是你会发现现在大家买家禽类都很严谨，
1: 对，
0: 买鸡买鸭，嗯，买鸽子，对吧？嗯，很多人说出去吃饭我鸡绝对不点的，为什么？不敢吃。嗯，那今天我们告诉大家，我们这个鸭鸽子来自的产地是广东清远，
1: 是
0: 那边有一个潭子岭。嗯，我们今天所有的鸽子都是在那边生活的，
1: 是
0: 那边绿水青山，山泉水灌溉，然后整个鸽子吃的都是五谷杂粮，在山林之间放养的。
1: 对，
0: 所以这个鸽子真的把品质非常非常认可，把心放肚子里。
1: 对，
0: 还有就是如果环境不好，也养不出复西产品的。观众朋友，你看，嗯，所有的复西产品，它的原材料产地是不是都在山清水秀的地方？
1: 当然，
0: 没有说重工业污染很严重的地方出复西产品吧？
1: 是。
0: 那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它就是来自于我们广东清远那边的，而且我一直在说，现在广告法对复西产品要求非常严格，
1: 是
0: 你没有证明的话，它是不能叫复西的。嗯，甚至如果它把名字印在袋子上，你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嗯，就叫复西乳鸽。
1: 对，
0: 它如果没有证明的话，你是可以去投诉的，
1: 是
0: 可以去举报的。
1: 是，
0: 我们今天复西乳鸽拿到的是复西产品的认证证书，哎，就是应得我们今天这款的生产商。
1: 对，
0: 然后它的鸽和鸽蛋都是拿到过复西产品，符合复西产品认证规则的要求，特发此证。嗯，我们的有效都是在有效期内的。嗯，所以这样好的产品，我们说了，就是很适合大家去进补。
1: 对，
0: 因为鸽子这个东西本身你吃了，不是吃它的味道的吧，
1: 是
0: 不是吃饱的吧，我们吃了就是为它的营养的吧。
1: 哎，
0: 那我们今天营养给你迭代升级，而且今天的数量，因为很多观众朋友在咨询说228块钱到底是几只，5只。这个产品之所以2年多没来，是因为他们价格做不下来了。嗯，之前一直提报是4只。嗯，那东方跟我说，你们以前卖5只，现在卖4只肯定不行的。嗯，只有在今天庆生月，他们贴着本钱给大家再度卷土重来，断货2年，
1: 对，
0: 把4只升级到了5只，5只带回去228块钱，每一只才40来块钱，
1: 是性价比高啊，
0: 就是买普通鸽子的价格买到复西的。
1: 我们最后再来看个汤吧，因为还是那句话啊，就现在这个季节的话呢，鸽子汤的话呢恰巧好好，因为的话呢里面不会有特别多的油花。嗯，第二点的话呢，炖煮起来比较的方便。哎，然后爸爸妈妈就担心说啊，今天拿回去的话呢，鸽子会不会说里面乳鸽的话呢就是什么很柴的，嗯，肉质基本上看不到的，不存在的。我们今天所有的产地都是什么来自于广东清远，而且给大家看一下啊，就鸽胸脯这一块，
0: 鸽子好不好吃你是尝得出来的，尤其是不要加太多调味料。嗯，很多阿姨妈妈煮鸽子汤只放盐，嗯，别的什么都不放。嗯，你就尝它那个本味，它既没有腥膻骚气，嗯，又没有那种干柴的感觉，
1: 对，
0: 就是很香很嫩的一个鸽子肉。
1: 对，
0: 然后都是一丝一丝的，而且你看它的颜色很红，为什么？血红蛋白含量高，
1: 是
0: 自己家里的鸽子煮出来是不是发青发黑，嗯，发那种咖啡色？
1: 对，
0: 但我们今天这个因为 鸽子原材料新鲜呀，
1: 是
0: 煮出来就是这种雪雪红的颜色，然后再加上吃口又很好，所以拿回家就我们说了首推煲汤，然后就是清蒸，
1: 对，
0: 再来你看像我们是今天现场给大家做了椒盐的
1: 脆皮的椒盐的
0: 烤一烤炸一炸就可以，
1: 是
0: 或者是你做一个像港式茶餐厅用空气炸锅烤一烤的蜜汁的那种叉烧口味的，都很好吃，所以鸽子这样做法啊拿回家去多种多样，但你不管怎么吃你吃到的都是营养健康的富硒乳鸽。节目时间马上就结束了，全线告急，备货只有最后的九组，看看能够被谁抢到啊！观众朋友，时间留给您，赶紧来打电话。这档直播是已经断货快2年的时间哦，下一次在什么时候出现咱们都不知道。今天富硒乳鸽5只带回家，每一只至少是300克的净含量，打电话赶紧抢购起来吧，02151199000。
2: 美味又营养的富硒乳鸽，导演主持人倾情推荐，源自赫赫有名的清远。山清水秀，环境优越，知名鸽子品种，科学精心喂养，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名额有限，下手要快哦。

0: 的，各位观众朋友，电话线还在繁忙满线当中，我们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了啊，赶紧来抢现货。这款产品呢，还是那句话，本身是要四支的，今天所有下订单的观众朋友白得一支，我们四支升级到五支，
1: 是
0: 228块钱五支乳鸽，一支乳鸽算出来的呀，40来块钱，
2: 对，性价比真的是绝了、啊。
0: 40来块钱，我还是那句话，不是说乳鸽买不到，菜场也能买得到，但它是富硒的嘛，它有富硒产品认证吗？它是来自于广东清远潭子岭这样的产地的吗？
1: 都不好说啊，
0: 还是鸽子吃的是什么？吃的是鸽饲料，
1: 对，
0: 还是吃的真正的五谷杂粮？
1: 对，
0: 我们今天这鸽子，你空口去吃吃它，就像葛瑶说的，你炖鸽汤的时候别放别的其他调味料，
1: 对，
0: 就放点盐，你去尝一尝它那个鲜味儿、那个香味儿，你就知道真的是好鸽子。还有一句话，归结到广东人会吃，会做，对不对？啊
1: 、所以今天的话呢，建议大家还有最后两分钟左右的时间的话呢，把订单确定下来啊、因为什么？时隔2年多的时间的话呢，终于备到了这个现货，不是不想来，因为确实成本是摆在这边的。今天有到现货，你先把订单确定下来，包括后续的五一啊、什么端午啊等等各种各样的节假日，你可以吃起来，送人也是可以的。如果万一后续，比如说半年或者一年的时间再来一次直播，您想看这么好的鸽子，这么亲民的价格，是不是很难看到呢？
0: 是的，所以我们电话线再度的繁忙满线了啊，个位数的少量备货了，大家想要的、喜欢的，赶紧抓紧时间再来拼一波手速，02151999000。
3: 美味又营养的富硒乳鸽，导演主持人倾情推荐，源自赫赫有名的清远，山清水秀，环境优越，知名鸽子品种，科学精心喂养，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名额有限，下手要快哦。

0: là là, la tour Eiffel est venue me soutenir.
1: Chuck, Ben Newton.
2: 有一路雪山帮去旅行，萨瓦迪卡。嗯，兄弟，加油！今天我们在上海带您用舌尖环游世界，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3: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云燕。这场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草之极的西洋参。其实西洋参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呢，特别适合来咱们补身体。为什么呢？很多人都在说了，西洋参也俗称清凉参，一年四季适合平补的同时，尤其是在夏季了，咱们出汗比较的多，对吧？有时候容易心烦气躁的，包括晚上最近睡不好的，我们都在说了啊，西洋参提气非常非常的不错。所以喜欢的话，今天呢这场直播呢，我们的还有大组合构成有特别加赠，所以一定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的依然请到了老朋友傅舟，你好。
1: 任燕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对于我们草之极来说，大家都知道是中国药材旗下的，所以特别的放心。但是你一定没有见过，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超级劲爆的组合。为什么今天会给大家这么大的一个性价比哈？因为连年就是连天的吧，阴雨让你会觉得胸闷气短，没有元气，很疲惫。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西洋参的助力，所以今天给大家一个超级优惠的囤货价格，千万别错过。
0: 是的啊，首先我们说到咱们的品牌啊，中国药材，观众可以来看到我们草之极呢是国药集团旗下的品牌，在咱们的罐身上面印证的非常的清楚，每一罐呢今天全部都是60克的一个净含量的分量。而且呢转到侧边，我们可以让观众可以来看一下，咱们都知道现在西洋参是哪里的好呢？就是美国和加拿大，
1: 对，北美地区的，我们就是北美的这个加拿大产区的特别好的一个产区，因为那边地广人稀，又没有什么污染，甚至人烟罕至，所以土地纯净了，出来的香参才会非常安全纯净。
0: 是的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呢？现在啊，很多的顾客都在说了，说哎呦，我买香参最头疼的是什么？就是吃半罐扔半罐，因为最近的梅雨季节到来了。您看啊，像这种啊，我们说罐子是不是吃半罐扔半罐，基本上被氧化
1: 灰了，变黑了，对不对？就你都不敢吃了。
0: 哎
1: 呦喂！
0: 但是您看到咱们今天啊，我们草之极好处是什么呢？全部一袋一袋都是独立封装，
1: 小包装。
0: 小包装这个呢，尤其是黄梅天的时候，咱吃一袋拿一袋，每一袋都很新鲜。同时，接下来小朋友已经放暑假了，要带他出去旅行的时候，每天特别累，对吧？咱们赶行程呀、或者怎么样的话，这个随身装在包里边，只要有一个，比如说矿泉水瓶儿、或者是保温杯，我们随时泡啊，间歇性的养生没问题。
1: 对的，西洋参不是说这两年才炒作出来的什么网红。产品一个概念哈，我们说西洋参很好，但是过两年没人记得这个事儿了、是在我们中国的古籍里面就有记载的，比如说本草从心，他就说西洋参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身体很虚，怕吃人参上火，但是我要补元气，那吃西洋参就特别的合适。药性赋这本古籍里面就说它是补阴退热的、夏天大家很容易阳亢阴虚、特别是熬夜又是消耗你的阴气，所以特别是夏天我们要补阴气，补阴退热的，然后呢扶正气，对你的元气正气很有帮助。包括到本草纲目拾遗，他还说西洋参是性凉而补，在所有的参里面只有西洋参是性凉的，所以夏天你可能只能在参里面选择，那就是西洋参，因为我们需要的是清凉参。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我想吃人参，我想补气，但是我又受不了那个燥性的，都可以用西洋参来取代人参。本草在心里面也说了，它对肺火旺啊、对经常
0: 对
1: 然后气虚啊、咔哧咔哧带喘的、然后经常很累的、身体很虚的、晚上睡不好觉的人都非常合适、
0: 是。所以啊，我们就说了，香参自古以来都特别的好，而且关键尤其是针对这个季节，我们现场打开一包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咱们每一包呢基本上呢是5克的一个分量，我们也都说了每天差不多是要吃多少，3到6克。
1: 对，
0: 所以啊这个是定时定量的，我们泡在咱们的水里边来看一看哈。
1: 好，
0: 我就说了，只要有一个矿泉水瓶儿，或者是说咱们有那个保温杯，对吧、泡进去都可以，没问题。
1: 我们给大家来演示一下、您回去也可以做这个实验哈，但是你用养生壶煮呢效果会更好一些，我们就直接用温水给大家摇一摇。这个就是刚放进去摇一摇，您会发现我摇的时间就大概10秒钟左右，
0: 对，
1: 它就会有非常丰盈的泡沫给吸出来、这就是肉眼可见的人参皂苷含量非常高的一个外在体现。
0: 对，
1: 而且你看这个泡沫不是像水摇了以后马上就散了，它的泡沫还能持续一段时间。
0: 哇，是。
1: 你要在家里用那个保鲜就是保温杯来泡的话，你就会发现那个泡沫持久不散，然后你就知道这个是真正的特别好的香参。
0: 是的啊、说到咱们的人参皂苷含量，包括还有进出屋的标准呢，我们也有抽检的报告给到大家、让您买的放心的同时，还有很多人都在说了啊，农残重金属到底怎么样呢、
1: 对，在土地里长出来的东西，如果这块土地不好，这块土地是什么化工厂带过的， 或者是有什么有害的东西有过的，那我不敢吃，甚至你都不能进住宅，对吧？但是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做了全检，农残重金属，您看哈，不是说只是符合标准，不是说在一个限值里面，我们都是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我们是做了一个全检哈。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
0: 是
1: 再给大家看第三张了，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是不是很放心？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喜欢北美的加拿大的西洋参的一个原因啊。
0: 是，而且关键呢，咱们今天啊，大家要知道啊，加拿大的参片呢，我们今天选用到的全部都是5年的竹林的参给到大家，而且呢，我们是在那边有加拿大的核心产区，以及今天拿到手之后呢，大家看到我们基本上全部都是主根正切，菊花纹路非常的清晰的同时。刚才农残重金属未检出的报告也让大家看到了，
1: 对，
0: 但现在很多人就在问了，价格到底怎么样？因为在外边啊，咱们有时候经常看到西洋参啊，都是那种比如说礼盒装，对吧？给您切片也是切好了的，但是您看看。起步价格就是在1499块钱，1500块钱，才100克。这个送人很漂亮，我不否认它那个啥好，对吧？但是啊，1000多块钱呢，对于咱老百姓来说的话，
1: 有点
0: 门槛高，对吧？包括你看，像这种200克的，2180块钱，
1: 10块多钱
0: 一克。像这种礼盒装，您要是天天拿取的时候，一不方便，第二个容易受潮发霉。
1: 对，是的，你说是不是？把那个上面这层膜一揭了以后，所有的西洋参都暴露在空气里面了，
0: 是
1: 没有小包装。
0: 我们说啊，接下来的三伏天气也好，梅雨季节也好啊，咱们这种独立小包装，一罐一罐的，喝起来又方便，而且保存又得当。
1: 我给大家看看
0: 价格，来，
1: 我们自己在专柜也是有价格的啊。中国药材这么大的一个牌子，299一罐，很多朋友看了刚才那个入手门槛1000多2000多，再看299300块钱一罐，就觉得哇，好亲民啊，这个价格
0: 是。
1: 然后它是60克一罐，它合下来每克的单价才5块钱，
0: 哇，
1: 好划算啊！
0: 来，观众啊，咱们让大家今天啊到地板，什么叫到地板价？
1: 地板
0: 因为来，我不建议你选四盒装，因为四盒装啊不划算。8盒翻一个倍，按理说应该是798，咱今天直降了100块钱，698，同时特别再加赠一罐，因为现在夏天到了，咱们说啊，流汗流的比较多，
1: 对，
0: 汗为心之液嘛，对吧？您气血亏的比较多，气血气先亏在前面的时候，你的血液怎么去调动得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啊，我们说家里边不光是咱们的老年人要喝，包括还有中年人，你看像我跟福州现在晚上接近9点多了，我们俩还在上班，
1: 是，
0: 还在滔滔不绝说，我们俩也是在我们的保温杯里边放了西洋参，时不时间歇性的养生做起来，
1: 必须得泡，
0: 对吧？咱今天的单克价格您看到了啊，1块2毛钱，
1: 哇，划算，
0: 对吧？
1: 对，
0: 参加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这个是一个凑单神器，观众朋友们，单克价格5毛钱，
1: 哇，这可是中国药材，这可是北美产区的西洋参，5年参能做到5毛钱，我觉得你去任何电商的渠道比价，你是比不到这个价格的。
0: 而且咱们东方购物有严苛的质检的流程，对吧？咱拿到手之后呢，我们坚持喝起来，关键我不用担心说这个受潮发霉怎么办，因为全部都是罐装的，同时里边又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
1: 送人也漂亮，哎，
0: 这个送人也好，对吧？咱随身携带出去旅游呀，外出啊都很方便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今天的酒罐装的备货不多，尤其是有很多顾客说，哎呀，我看了半天啊，东方购物确实划算，对吧？咱600多块钱拿回去酒罐的，送送人或者说跟邻居分一分，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啊。所以建议您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2: 最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3: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2: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有2-3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觉，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4: 西洋参它能够提神。西洋参的提神跟我们一般喝的这个咖啡不一样，咖啡的话它哎一喝人兴奋有的是控制不住，那个西洋参不一样，哎需要提神它能用，但是需要哎比如说我需要睡觉的西洋参同时能够发挥作用。医学中中参西录里面就写到这个西洋参叫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皆可以此代之，意思就是说呢，西洋参 啊，它有两大好处。第一，人参所有的功效它都有。另外，人参我们现在知道啊，人参有些人虚不适，我一吃人参啊，哎，有燥热的感觉，尤其夏天碰不得，对不对？但西洋参不一样，它既承担了人参的好处，又没有人参那种不良的这种现象。
5: 它不挑人，
4: 不挑人。嗯，所以你看，当时我这里有最早的清朝的医案的记录啊，当时随着这个西洋参的这个流入啊，这个大量的医家用起来，哎，这个确实好。所以当时在慈禧光绪那个时候，他们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们其实是可以用人参的。但是大家看一下，在他们这个医方集里面都是用的西洋参，而且西洋参作为军药都是排在第一的，有没有看见？
5: 嗯，哦，是
4: 这个都是西洋参，这个都是历史真实记载。
6: 西洋参呢，一个呢是比较温和啊，葛末会得改善我啊。那么我吃了交关年数了，葛末感觉呢是真的是蛮好的，我一直辣盖吃搿只物事，搿只物事口感也老好的。三十几岁开始吧，现在已经六十多岁了，三十多年吃下来了。因为伊搿物事对勿啦，买辰光有得罐头，也有得小包的。那么我小包呢，就随身带的，摆辣包里。因为出去阿拉旅游啊，我一直跑来吃的。人家吃咖啡啊，吃茶叶，我呢就吃西洋参。
7: 每天早上要吃的，而且呢可以那个可以泡上一天嘞，反复好泡上一天，对吧？不过剩下来搿西洋参片呢？还能够嚼着吃，一点不浪费啊！它性温不燥，对吧？补气养阴，而且呢能够这个提神醒脑。阿拉屋里向一家门啊，谁老欢喜，他是相信搿个西洋参片的。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九罐装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呢原来是八罐，咱们这次呢是又加赠了一罐。同时其实啊，西洋参啊，像我们最近家里边，我和我妈妈一直都在喝。为啥呢？它是到60岁以上的之后呢，有一段时间大汗淋漓，出汗出的特别多，
1: 女性都理解，
0: 对吧？然后一下子好像有点什么焦虑的事情，或者说家里头有一些内耗的事情的时候，哎呦，这个气血一下子往上翻涌，然后呢，最后后面就会觉得越来越虚，
1: 对，
0: 动不动觉得气喘吁吁的。所以我们就在说了啊，像这个西洋参呢，咱都是有时候说补气是一把好手，
1: 没错。
0: 那具体怎么说呢？我们从书籍当中来了解一下。
1: 这本书我们也是经常给大家看的哈，大家都觉得写的非常清楚明白。那我们一起再来看一下西洋参啊。它比较适合哪些人和在古籍里是怎么记载的？《本草丛新》就说它是微甘啊，苦寒，夏天吃它是很清凉的，而且它的味道呢是鲜苦，但是回甘，非常好喝。其实这个味道。然后《本草再新》说它味甘辛，性凉，无毒。然后呢，入心肺肾三经，具体能干嘛？益肺阴，它对你的肺阴是非常滋补的，它不会让你肺阳上亢，让你上火，它是滋补你的肺阴的，所以它能够帮你清心虚火，凉心脾，清肺肾，生津止渴。这个生津止渴简直叫立竿见影，你只要把它放在嘴巴里面一含，那口水就涌出来了哈。除烦躁的，然后调补五脏，五脏皆补。
0: 是，
1: 所以呀，《本草丛新》就说了，西洋参能够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
0: 是
1: 虚而有火者相宜。如果你身体很虚，我要补元气，但是我又怕吃其他的参上火，
0: 对，
1: 那我就可以吃西洋参。
0: 对啊，
1: 包括到现代的科学研究也证明了，西洋参里面是有很多营养的，比如说多种的人参皂苷、
0: 对，
1: 氨基酸、
0: 是
1: 脂肪酸、甾醇、维生素、挥发油，还有很多黄酮类物质，以及你看人参归头、胆碱，这都是很珍稀的，我们平时想要吃的那些补剂里的成分，
0: 对，我们都有，对吧？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说的西洋参真的是一个好东西。
1: 好东西，
0: 我每次都会说，我说有时候看那个港剧的时候，以为老爷太太喝参茶喝的是人参茶，完全不是，
1: 人家受不了，
0: 对，天天喝受不了，咱喝的是啥？西洋参。而且针对哪一些人群啊？我们首先来看一看，
1: 因为我们是滋阴的嘛，那很多朋友就说我为什么要滋阴，我如果就是阳亢阴虚，我怎么就不行了哈？因为如果你肺阴虚的话，你会发现你经常那个喉咙是有异物感的，但是你就一直这样

0: 咔咔咔咔，你又吐不出东西来哈，然后口干咽燥，特别是你睡了午觉起来，你说我想喝点什么，就是水都不解渴，
1: 对，
0: 因为你阴虚，你光喝水是不行的，
1: 对。
0: 然后脾阴虚的朋友们呢，食欲不太好，刚刚吃完这一顿，下一顿都要吃了，你还觉得还在喉咙口下不去，
1: 对，是。
0: 然后人比较虚胖，比较乏力，
1: 对。
0: 还有就是肾阴虚，就是我们的阴虚会对应到我们的五脏，每一脏它的阴虚都会有不同的不舒服的点，体虚，
1: 对，
0: 容易出汗，很累，腰膝酸软，还有晚上起夜的次数特别频繁，肾阴虚。哎，
1: 这个男士也要注意啊，咱喝西洋参不光是女士的专属、
0: 男士喝非常好，特别你吃三七粉的人群，你跟西洋参一配那就绝配了。
1: 当然，还有就是
0: 肝阴虚，
1: 对吧？
0: 耳朵嗡嗡响，一站起来眼睛就看不清楚了，对吧？
1: 对，
0: 就感觉好像头晕目眩的，然后眼睛特别干。有那个口气，还有就是肝火很旺，你就脾气特别大。
1: 对，是，包括还有心阴虚，对吧？老觉得心慌气短的，
0: 睡不好，
1: 哎，睡不好。有一点事儿呢，您就往心里头搁。
0: 对，
1: 然后容易发火的，经常跟老公啊、家里孩子可能有时候有嘴角之争的。
0: 是，
1: 所以我们就再说了啊，但凡有这些问题的时候，咱一定要注意了。身体的调节，其实啊，我们说老祖宗是有充满智慧所在的。那像我们说到今天的啊，草之极，首先来和大家说一下品牌，我们是什么呢？国药集团旗下的品牌，
0: 对的，大牌子。
1: 哎，是。第二个是什么呢？转到侧面，观众来看一下咱们的原料产地。哎，参是哪里的？
0: 加拿大。加拿大参、北美参非常好的一个产区，
1: 对，
0: 而且保证给大家五年参一定是足龄参。
1: 对，净含量60克啊，这一罐很多的顾客会担心的说，哎呦，这一罐啊，每一次手一抓的时候呢，可能呢这吃半罐扔半罐。但是今天咱们看到了啊，我们每一小袋呢是5克的分量。
0: 对。
1: 然后呢，我们都是独立包装，这个好在什么时候呢？就是现在的黄梅雨季。
0: 对。
1: 对吗？哎，雨下的再大，你不可能说我抓一撮，然后哎呦放多了，我再放回去。
0: 反复染那个很可怕哈。
1: 是。
0: 这种小包装其实对我们来说成本很高，但是对于我们的使用者、顾客朋友来说，它就是非常好的体验感。哎。我一次吃半包，我一次吃一包都没问题。我老两口一起分一包。
1: 这一包太多了啊！
0: 对，我还有，你还有一片这个弄在我手上，
1: 我还掉出去了两片，
0: 掉了好几片，所以这一包量非常非常的大，你可以跟两天吃，你可以跟老伴儿一起吃，没问题。
1: 对，
0: 还是做这个实验啊，大家回家可以自己做养生壶里烧一烧，自己热一点的水泡一段时间，然后你就像我这样摇一下，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泡沫，
1: 对，
0: 就出来了。
1: 是，
0: 我们只是西洋参片，没有加其他任何东西，你说是不是放了洗洁精？完全没有，这就是真实实验，您回家可以做的丰盈的泡沫证明它的人参皂苷含量非常非常的高，而且呢，这个人参皂苷含量我们也会有这个数据哈，
1: 对，
0: 给大家来看一下，是国标呢，它是会有一个要求，比如说进出大于等于30就合格了，
1: 对，
0: 然后人参皂苷大于等于2就合格了，但是我们的这个量写在这边大红字，您知道它有多么多么好的一个性价比，我得到的核心物质更多了，还有就是。它东西好，还得安静，还得这个纯净，还得安全。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了农残和重金属的全检，一共3页纸啊。农残、重金属，通通都是未检出。大家可以看这3个字，未检出。
1: 哇，
0: 没有说在某一个未检出的时候变成了什么某一个数值。对，如果你在合格数值里面，那也是可以的，对吧？
1: 对。
0: 但是我们就能给大家做到不是合格的数值，我们就是未检出。
1: 对。
0: 从第一项到最后一项，就是这3个字。未检出，
1: 是，所以让大家买的安心，买的放心。同时现在呢，很多顾客啊都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咱们建议大家买大组合，因为呢小组合不划算，399买4罐，按理说翻一个倍，8罐装应该是798，咱们今天直降100，同时再多送1罐。这个我觉得啊，如果自己家里边比如说老两口一起喝，还有就是咱们的儿女现在上班压力大的，对吧？火气大的，火气旺的，然后呢我也建议大家呢来喝，同时你说哎呦实在消耗不了这么多，拼单呀，我拿回去4罐，你拿回去5罐，对吧？咱小姐妹分一分，不是比399买起来更划算一些吗？哪怕不参加活动，咱们今天单克价格低至1.2元。
0: 哎，一般来说，在东方购物，北美的西洋参是2块多钱嘛？
1: 对，
0: 我们现在才1.2元。那凑单成功以后，更加不敢相信了，才0.5元，
1: 5毛钱。
0: 我们的产地对北美，我们的品牌中国药材，在外面我们是6块钱左右1克，今天在东方购物做到5毛钱左右。
1: 所以啊，大组合构成现在订购速度非常的快，建议大家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外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1: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0: 西洋参，嗯，
1: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0: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2: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3: 西洋参呢，一个呢是比较温和啊，那么我在感受我，那么我吃了交关年数了，那么感觉呢是真的是蛮好的，我一直辣盖吃这么子，搿只物事口感也老好的。你是几岁开始吧？现在已经六十多岁了，三十多年吃下来了。因为伊搿物事对勿啦？买辰光有得罐头，也有得小包的。那么我小包呢，就随身带的，摆辣包里。因为出去阿拉旅游啊，我一直跑来吃的。人家吃咖啡啊，吃茶叶，我呢就吃西洋参。
4: 哎呦，中国药材牌子啊，香的呀！哎，哎呦，现在搿个包装也老贴心的嘛，小包装。哎呦，阿拉以前吃的那种，侪是对吧？一罐罐的大罐头的，那么吃汤开汤。上海我们季节有潮湿，对吧？那么吃了以后，对不啦？没多少日节，侪胃潮了。那么嘛，闻闻香味道嘛，又不香了，感觉又不新鲜了。现在搿个一天一包倒老好，又方便我带进带出，可以摆包里，也可以摆袋袋里，卫生清爽，对吧？
5: 每天早上要吃的，而且呢。可以那个可以泡上一天嘞，反复好泡上一天，对吧？搿剩下来搿西洋参片呢，还能够嚼着吃，一点勿浪费的。它性温不燥，对吧？补气养阴，而且呢能够这个提神醒脑。阿拉屋里向一家门啊，侪老欢喜，他是相信搿个西洋参片了。

0: 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虽然是在晚上，但是呢，依然还有很多人喜欢洗养生。为啥？清凉身，对吧？
1: 对，
0: 咱夏天的时候就是火气特别大、特别燥的时候。
1: 是。
0: 我们说，而且汗流的特别特别的多，汗为心之液，对吧？而且尤其是汗一流的多，你气就跟不上。咱人活的是啥？就是一口气，
1: 人活一口气，太对了，
0: 是不是？你还有一个气为血之帅，
1: 对，
0: 血为气之母嘛，
1: 对吧？所以气和血呢，它是相辅相成的。
0: 对。
1: 如果你说，我在家拼命补血，但是你气没补上的话，其实蛮影响你的效率的哈。
0: 对，
1: 所以我们西洋参是跟很多人一起配伍，很多人一起就是、就跟很多东西可以一起配，比如说跟红枣、跟枸杞，西洋参搭配、这个叫气血双补饮，
0: 对，是
1: 非常好喝。然后你要，我刚才说了吃三七的老爷叔、很多老爷叔吃三七，
0: 是，
1: 那你一定要跟西洋参一起喝，这个叫做事半功倍，这个叫黄金搭档。你要光吃三七，你不吃西洋参就有点浪费，你知道吗？
0: 对，是。回到节目现场，咱给大家教一教怎么喝，好吧？因为呢，不光是这种，比如说养生壶里头，或者是保温杯里头泡泡水，还有就是什么呢？咱把家里边的这些营养元素、这些物质，咱们都充分利用起来，对吧？买了很多，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哎呦，有时候想不起来，放在那儿你也忘记了。”来，今天啊，咱家里头的枸杞是不是挺多的？
1: 对的，枸杞总是吃不完。
0: 是，
1: 我们可以跟西洋参一起配着喝，而且枸杞比较甜嘛，会让我们这杯，我们说它饮啊，非常的好喝。这个就叫气血双补饮。哎，枸杞对眼睛对血也非常好啊，西洋参是补气的，所以比你单吃枸杞其实效率要更高一些。
0: 对，
1: 另外还可以跟陈皮一起泡，因为现在下、就是下雨下的比较多，陈皮呢是理气健脾燥湿和胃的、它能去湿气，加上西洋参之后，而且陈皮有个特性就是遇生则生遇降则降，它跟西洋参配在一起呢，它是比较清火的，比较补气的、所以也是有点事半功倍的感觉。
0: 是，
1: 另外你还可以跟石斛一起搭，
0: 这个好。哎，
1: 石斛大家都知道它是补五脏的嘛，
0: 补五脏，
1: 然后加上西洋参以后，它就能让你的气在你的五脏里面更好的运行，然后运化，然后滋补，
0: 对，
1: 滋阴清热，效果非常好。
0: 还有包括你经常比如说说话的，像我们比如说家里头有老师啊，有比如说还有销售啊，经常要说话的一些人群的话，你可以和菊花呀，包括还有和什么呢，麦冬啊，这些东西咱都搭配起来。你说哎呦，我家里没那么多的这些这个营养的这些东西，那怎么办？要么就泡水喝，要么还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泡发完之后、你可以放精力饭，
1: 对，
0: 煮精力饭。像什么叫精力饭、咱煮米饭的时候放几片，然后哎，煮完米饭那种深的清香味也沁进去，同时再吃一吃，嚼一嚼。而且
1: 我们这个也是对泡发过后的，给大家看一下，颜色非常漂亮，就是这种黄白相间的感觉啊，菊花心儿，然后挥发油环这一圈就是清晰可见，然后也是就是泡发之后也是比较饱满的，
0: 对，
1: 没有那种残片儿、颜色非常的新鲜，跟那种外面发灰发褐的颜色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是北美的产区，而且我们是中国药材精挑细选出来的哈。
0: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咱家里头原来买的啊，你看现在网上也有很多的这种参差不齐的西洋参、看起来挺大的罐子，拿到手之后你会发现咪咪小，同时吃一半扔一半，为啥？容易被氧化。这两天但凡这个罐子拧不紧，或者说哎呦我今天拿多了拿少了，手不停的往里伸去拿一撮的时候，
1: 你会发现，
0: 对吧？最后变黄变黑，然后呢，基本就扔掉它了。但是咱今天的香参是什么呢？观众朋友们，里边全部都是独立包装，
1: 对，非常漂亮的颜色、一看就是特别新鲜。
0: 对，
1: 而且我们不用承担那个吃的时间长了变质氧化的风险、
0: 是，
1: 这一包你最多两天就吃完了。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备货不多，下一趴咱再给大家摇一摇 啊。因为呢，现在很多人在咨询这个九罐装的一个价格啊，因为呢四罐装399，咱按理说翻一个倍八罐的话应该是798，但是东方购物今天直降100块钱，同时再多送您一罐九罐装698块钱。
1: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这是我们在商超的价格299，就算300块钱一罐。九罐2700，我们今天是2700，把前面的二给去掉，把2000给去掉，对吧？只留后面这600多块钱的余额零头。
0: 我给大家说一下，你算一下，大概一罐算下来也就是70块钱左右，对吧？70几块钱，
1: 两杯咖啡钱。
0: 哎，然后呢，我教大家，你如果说九罐多，你问一下亲戚朋友要不要分一分，你拿个四罐，我拿个五罐，
1: 可以。
0: 包括有时候呢，说哎，跳广场舞小姐妹，咱有时候送送人，对吧？我觉得这个都挺好，挺实在的一个货啊。我们的九罐装的备货仅剩最后13组了，虽然是在晚上，但是呢，大家订购这个大组合还是比较的划算，
1: 因为划算，因为单价特别便宜，所以你自己吃了的时候，你走亲访友、给长辈、给亲友送一点的话，就没有那么拮据了。
0: 对，是。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但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3: 对，
2: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儿的，
3: 对对对对对。
2: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3: 可以。
2: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3: 都可以。
2: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3: 对，嚼服啊，
4: 不难吃的，甜甜的，
3: 甜甜的，
4: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2: 含含好有经验啊，
3: 一上口比较有点苦，
2: 来，
3: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2: 还回来，还回来，
3: 有回甘的感觉。
5: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6: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5: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你们有两三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叫，这样也可以的
7: 啊，脾虚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8: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10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7: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0: 所以我们就说了，补气是气在血之前，气血气血，对吧？
1: 是。
0: 你气都没补，提起来呢，你光调动您的血液，这个没法补的，对不对？
1: 对，
0: 受不了啊，胃寒支冷，你的气血非常不足。
1: 所以我们就说了，如果但凡有这些问题的时候，咱们都要注意一下了啊。而且呢，西洋参我们刚才说了，这段时间呢，我跟我妈妈都在喝，为啥呢？她是一动，她就觉得有出汗，但是空调还开不了。
0: 啊，是。
1: 哎，一开空调，她觉得还那个冷风多往你骨头里头、缝里头钻。
0: 对。
1: 所以她就说，哎，我大汗淋漓，特别的这个燥啊，
0: 难受，
1: 对吧？气又虚，
0: 阳亢阴虚，
1: 对，就是还有一个特殊时期也有这个问题，
0: 是。
1: 然后你
0: 所以啊，放心大胆买这个大组合购车，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1: 你可就一点都不浪费了。
2: 比如说，我们出现这样一个心烦，然后伴有呢口燥、咽干的时候，另外呢，我们说这个面色的这样的一个虚红、小便的这个短赤和大便的干结，这个时候呢，都可以使用这个西洋参。
3: 西洋参它能够提神，西洋参的提神跟我们一般喝的这个咖啡不一样。咖啡的话，它一喝人兴奋，有的是控制不住。那个西洋参不一样，需要提神它能用，但是需要比如说我需要睡觉的西洋参同时能够发挥作用。医学中中参西录里面就写到，这个西洋参叫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皆可以此代之。意思就是说呢，西洋参它有两大好处。第一，人参所有的功效它都有。另外，人参我们现在知道人参有些人虚不受补，一吃人参有燥热的感觉，尤其夏天碰不得，对不对？但西洋参不一样，它既承担了人参的好处，又没有人参那种不良的这种现象。
4: 它不挑人，
3: 不挑人。所以你看，当时我这里有最早的清朝的医案的记录当时随着这个西洋参的这个流入这个大量的医家用起来，这个确实好。所以当时在慈禧、光绪那个时候，他们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们其实是可以用人参的。但是大家看一下，在他们这个医方集里面，都是用的西洋参，而且西洋参作为军药，都是排在第一的。有没有看见？这个都是西洋参，这个都是历史真实记载。
5: 西洋参呢，一个呢是比较温和，那么我的感受那么我吃了交关年数了，那么感觉呢？是真的是蛮好的，我一直在吃这么子，这么子口感也老好的，也是几三块吃吧。现在已经六十多岁了，三十多年吃下来了。因为伊搿么子对勿啦，买辰光有得罐头，也有得小包的。那么我小包呢，就随身带的，摆辣包里。因为出去阿拉旅游我一直跑来吃的。人家吃咖啡吃茶叶，我呢就吃西洋参。
6: 哎呦，中国药材牌子香的呀，现在搿个包装也老贴心的嘛，小包装。阿拉以前吃的呢，侪是对伐？一罐罐的大罐头的。那么吃汤开汤，上海的么季节有潮湿，对伐？那么吃了以后，对伐？没多少日节，侪萎缩了。那么嘛，闻闻香味道嘛，又不香了，感觉又不新鲜了。现在搿个一天一包倒老好，又方便我带进带出，可以摆包里，也可以摆袋袋里，卫生清爽，对伐？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酒罐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啊！因为呢，我们今天的原料产地是来自于加拿大，而且关键新鲜批次今年四月底的生产日期，保质期呢还有24个月，也就是2年的时间，可以吃到28年的四月份的。
1: 所以今天囤个两组三组，一点压力都没有。大家趁这个多送一罐的机会，真的可以多囤，因为是像是一个细水长流的事情，
0: 是
1: 它不是说很猛的那种东西哈，它是给你就是慢慢的来滋补。再给大家来看一眼香参。具体是干什么的？
0: 好，
1: 它是入脾，就是入这个心肺肾三经，能够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你想补元气又怕上火，你可以吃；你觉得心烦意乱，晚上睡不好觉，你可以吃；如果你觉得口干舌燥、口苦有异味，你可以吃。还有你的肺啊，特别的在意，经常抽烟啦，经常吃那种特别干的东西，或者是吃上火的东西，我要补肺降火的，你都可以吃。
0: 是，所以我们就说啊，香参啊，一年四季其实都是可以平补的一个东西，尤其是在夏天特别适合。关键是什么？要买对，因为现在呢，购买平台太多了，很多叔叔还上过当呢，对吧？说，哎呦，罐子当时看的挺大的，拿到手挺小，而且关键是什么呢？黄梅雨季，然后接下来三伏天，湿度又大，吃半罐扔半罐，为什么呢？您看看底部这儿是不是已经发霉受潮了？
1: 是的，已经变黑变灰了。哎，所以你买的再便宜，你没有办法吃完这一罐，你就是浪费。
0: 是的，
1: 而且你在吃上半部分的时候还得用手去掂量它，我到底拿多少出来合适，又是一种污染。
0: 但是您看看咱们今天啊，每一袋都是5克的一个规定好的一个分量， 对吧？因为我们说参的话，基本上呢一天3到6克，对吧？
1: 你吃一天吃两天，最多2天你就吃完这一袋了。
0: 是，
1: 吃完这一袋你再开新的，是不是每吃到嘴巴里面都是超级新鲜？
0: 是，而且关键是什么？就这一袋啊，5克确实分量多，我给大家慢慢倒啊，你看又倒出去两片，
1: 对，一半就可以，没关系啊。我们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平时怎么吃，您就泡水喝。就平时放在你的保温杯里面多泡一会儿，你再摇，你会发现泡沫比我现在就是这种马上摇的更加的丰盈。而且如果你说我今天放在保温杯，我第二天才想起来洗杯子的时候，那个泡沫绵绵不绝，就一直有泡沫往外出。这是肉眼可见的人参皂苷含量的一个特征吧，就是
0: 一个表现，
1: 对，一个表现。然后我们这边还会有就是我们的鉴定证书
0: 检测报告
1: 也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好，
1: 这个东西都是有行业标准有国标的。
0: 对，
1: 比如说进出我必须大于等于30，我才是合格品。然后人参皂苷含量必须大于2%，我才能合格。但是您看，我们不是说只有标准的80%，我们是多少？220，标准的186，所以非常高性价比，非常好的品质。
0: 对，
1: 中国药材的品质都不好，你说谁的品质能啊？对吧？搬上台面啊！
0: 哎，我们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啊，现在的酒罐装的备货最后几组了，一旦售罄，你就要么就只能订这个小组合。我就说嘛，小组合不划算，4罐装399，然后呢，您看一罐算下来100块钱左右，但是咱们今天8罐基础之上再加一罐698块钱，我算了一下，70块钱出头一些，对吧？你70多块钱，就像刚才傅舟说到的，也就是两杯咖啡的钱，
1: 两杯咖啡钱，
0: 对吧？哎，现在啊，最后几组了，导演。最后三套，最后三套了，观众朋友们，售完为止，咱不多加货，因为今天单克价格1.2元。
1: 这个特别加赠的，因为我们这次节目是给大家做了一个特别的方案嘛。
0: 对，
1: 也许下一次你再看到我跟任燕儿给大家介绍的时候，没有这一罐，哎，对不对？
0: 少一罐，对吧？所以啊，建议大家直接买9罐装。我刚才还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思路，就是你比如说跟小姐妹啊，或者邻里邻居啊、亲戚朋友，咱分一下，
1: 凑个单，
0: 对吧？你要么就是说你拿4罐，我拿5罐，或者说哎，你觉得4-5罐都多的话，你3罐我3罐，再找一个小姐妹再拼一拼，
1: 没错，
0: 对吧？
1: 而且你说我一个人买一套的话，我有亲戚朋友，我有长辈要去看望的时候，我手里就挺宽裕的。哎，
0: 送2罐，普适性又强，人家又乐意，对吧？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关老呢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要嚼一粒西洋参，有的时候吃片儿，有的时候吃那个就是这个块儿。有的时候吃面啊，每天呢都嚼一点啊。然后呢，有一次呢，一个记者采访他，拿着话筒正在谈话的时候呢，关老的嘴在动，这记者同志以为关老还吃口香糖
3: 是吗？
2: 关老张嘴看，你看没有，西洋参啊，养阴的啊，润喉咙，它补气。
3: 早上起床之后嚼这个西洋参，
2: 对，吃完饭以后上班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建议大家买去了皮的那个，白白的片儿，一小盒装上，可以嚼几片。买点西洋参片儿， 片以后呢，就是搁在一罐里头，就搁在枕桌子上边。嗯，这边呢有一个罐装枸杞子，我是五片西洋参，十粒枸杞子。嗯，早上起来全收拾好了，背着包，要上班了。嗯，往嘴里一搁，嚼着一嚼一道。
4: 那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嗯，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3: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4: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有两三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5: 每天要吃啊，而且呢，可以那个。可以泡上一天嘞，反复好泡上一天，对吧？搁剩下来个西洋参片呢，还能够接着吃，一点不浪费的。它性温不燥，对吧？补气养阴，而且呢，能够这个提神醒脑。伢拉屋里向一家门啊，谁老欢喜，他就相信搿个西洋参片了。
0: 最后的5分多钟的时间啊，晚上已经接近10点了，所以你看很多人还是非常的兴奋，或者说那种阴虚阳亢的表现还是很明显，哎，对吧？
1: 熬夜熬到这个点还没睡觉，那您就是西洋参的受众。为什么呀？熬夜很伤阴气的。
0: 哎，很多人说啊，才10点钟，但是你想想看，咱那时候小时候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晚上9点多都已经觉得咱要钻被窝睡觉了。
1: 是的，是的，
0: 是不是？
1: 现在主要是有电视，有
0: 手机
1: 看短剧，玩那个，就经常是伤阴气。
0: 对，其实咱俩这也是伤阴气。
1: 是，
0: 对吧？你看
1: 我们两个的保温杯里是不可能缺少西洋参的，
0: 不缺少它。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咱家里头呢，比如说有枸杞啊，还有比如说像这个陈皮呀、石斛啊、麦冬啊、三七啊，全部都可以搭着。
1: 特别是老爷叔平时就是脸红啊、动不动那个脾气很大，声音很大，端个大茶缸，天天吃三七粉的，我真建议您跟西洋参一起泡，这个1+1完全大于2。
0: 是，还有就是最近你脾胃运化比较稍微差一些的陈皮，咱夏天。我们觉得理气燥湿特别的好。
1: 对对对。

0: 又特别的好，口味吃起来，你刚开始啊，你觉得稍微有点生味那种苦味，但是吃到后面回甘，特别特别甜，嘴巴里边那种甜丝丝的味道，包括还有口水特别的丰盈。
1: 对，
0: 我们今天全部都又是独立包装哈，
1: 小包装让您就是分享给别人也很方便。你看过一段时间是不是带孩子考完高考、中考出去玩儿，咱们就把这个小包装放在身上就可以了，
0: 还真是，
1: 你不用带这罐子，你出去几天你带几包，
0: 装在口袋里，
1: 方便，
0: 对吧？咱出去哪怕随便身边有一个矿泉水瓶，我都可以来喝。但关键我们反复强调价格问题啊。
1: 对，
0: 九瓶装一旦售罄，您就只好买四罐装了。
1: 是的，四罐装的话，就是比我们今天单价要贵不少。
0: 对，
1: 我们今天九瓶装这一罐是我们这一档哈，还有两分钟的时间额外送给大家的。过了这两分钟，您再去看就没有这一罐了。
0: 哎，单克价格
1: 损失300块钱呢，
0: 你看一块两毛钱，我一天喝个两三克，也就是两三块钱的事儿，对吧？
1: 一点不心疼。你现在去哪个旅游景点买一杯那个小贩自制的绿豆汤，不得10几20块钱？我们今天带的是西洋参茶，我可能喝一次才几毛钱1块钱。
0: 对呀，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咱夏天的时候口干舌燥也好，或者是说呢咱的气血不足也好，您都想一想试试看，对吧？人西洋参不是说这一两年才流行起来的，
1: 我们中国人喜欢它很多很多年了，古籍里面也记载它。
0: 对，
1: 而且夏天你说我要补元气，我要吃参，你还真就只能吃西洋参，因为只有它是清凉参，它能帮你补元气的同时它又不上火。
0: 对，
1: 但是我提醒大家，吃西洋参是一个细水长流的事儿啊，它不是说你今天吃了我明天就怎么样。
0: 对，
1: 所以坚持吃，这种小包装方便您携带，坐飞机坐高铁都能带，去旅游景点玩的时候每天也能给自己泡一杯这个西洋参茶。
0: 对，九罐装的备货仅剩最后一组了啊，抓紧时间来抢线了，02151119900。
2: 西洋参呢，一个呢是比较温和的，葛么会得感染我，那么我吃了交关年数了，葛么感觉呢是真的是蛮好的，我一直辣盖吃这么子，搿只物事口感也老好的，一直几岁开始吧？现在已经60多岁了，30多年吃下来了。因为伊搿物事对勿啦，买辰光有得罐头，也有得小包的。那么我小包呢，就随身带的，摆辣包里。因为出去阿拉旅游啊，我一直跑来吃的。人家吃咖啡啊，吃茶叶，我呢就吃西洋参。
3: 哎呦，中国药材牌子啊，香的呀！哎呦，现在搿个包装也老贴心的嘛，小包装。哎呦，阿拉以前吃的那的才是对吧？一罐罐的大罐头的，那么吃汤开一汤。上海我们季节有潮湿，对吧？那么吃了以后，对不啦？没多少日节，才胃潮了。那么嘛，闻闻香味道嘛，又不香了，感觉又不新鲜了。现在搿个一天一包倒老好，又方便我带进带出，可以摆包里，也可以摆袋袋里，卫生清爽，对吧？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的确是这个天气啊，有点像小孩的脸，一时晴一时雨，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然后包括其实最近我在减肥哈、啊，所以说在身材管理，所以这个肠胃道啊就是非常非常的难过，有时候会突然就是肚子疼啊、胃疼啊。前两天做直播的时候疼到都直不起腰来，这个时候我真的觉得益生菌帮了我非常非常大的忙。在这个人难过的时候啊，益生菌可以很好的调节咱们肠道的菌群。而说到益生菌呢，有一个品牌在东方购已经卖了很多年了，就是我们的银优恒，从以前的30亿慢慢成长，现在我们已经到了70亿了，对不对？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菌株的这个活力，再加上我们今天是三菌联合，三种菌针对不同的人群，它的效果也会更好更强。那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新批次，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今天的银优恒不要错过，一定要赶紧入手一套。那更可要一起推荐和介绍的还有专业的嘉宾文怡了，也来到了现场。你好文姨，
1: 谢谢耿瑶。观众朋友们，大家知道东方购物其实经常会给大家介绍很多很好的营养素、给大家的身体做加法做滋补，但是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益生菌呢是给您的身体做减法的。尤其是到了我们现在夏季的时候，很多朋友会觉得吃了一点点油腻的东西或者辛辣的东西马上感觉到肠胃道的不适，那我们呢就是给您的肠胃道减减负，用好的益生菌在您的肠胃道筑起一道好的防线、帮助您在这个夏季的时候能够肠胃平安。
0: 是的，来给大家拿起来这一盒，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首先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进口过来的益生菌，然后我们今天这个益生菌它的菌株，哎，很多观众朋友很专业说，哎，用到的是什么菌呀？观众朋友你看在盒身之上都写着 BB12 和 LGG。 说实话自从养了孩子之后啊，对于这些菌啊我的研究也比较多的。 BB12 和 LGG 都是在婴幼儿食品名单当中位列其中的，这个 LA-5 这个是我们最新款才搭载进来的。这个 LA-5 和 BB12LGG 它们同叫益生菌，但是其实它们的所有的属性和功能有一点区分的啊、
1: 是的，它们是在身体里发挥不同的作用的。那我们可以给大家看看 BB2 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很多朋友其实都知道的。我们的 BB2 它是在我们大肠部位能够定植，能够帮助到我们肠胃道的蠕动，帮助到分解我们食物的残渣，正常的帮您去每天很顺畅的完成人生大事。那 BB2 大家都熟悉，现在到二代的时候我们加了 LGG， 它是定植在小肠当中，那它能够帮助我们舒缓小肠的刺激。很多朋友小肠会非常敏感哦，吃一点点生冷的，吃一点点辛辣的，马上觉得肚子不舒服，其实就是小肠受到了这个刺激。那小肠也是我们最大的营养吸收器官，我们您补的很多好的营养素，你买的好的食材都是在小肠部位去吸收它的蛋白质它的脂肪酸，所以我们在小肠部位 LGG 能够帮助到您去协调您的营养吸收的。那到了第三代，刚刚耿瑶也在讲了，我们这个新的一代加了 LA-5 这个益生菌呢是能帮助我们调节肠道环境的。这也是考虑到很多的朋友啊，到40+50+的人群，我们的姐姐们阿姨们会出现说我肠道本身已经出现问题了，这些好的菌到我们的肠道里没有办法去停留，它已经被坏的菌啊给占满了，所以 LA-5 它能够提前先在我们肠道建立屏障，能够去阻挡有害菌的粘附肠道，把这肠道的这些位置啊给您空出来，让 BB12 让我们的 LGG 更好的停留在肠道当中，能在肠道当中持续稳定的发挥作用。所以它是一个什么三菌联合给到您
0: 的。但是你会发现三菌联合他们是共同作战，
1: 是的，
0: 然后呢各司其职，
1: 是
0: 分工明确且合力有效，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再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数量啊，首先我们今天在这个菌种的选择的公司上，你看本产品当中所有的 BB12 LGG 还 LA-5 都是由丹麦科汉森公司提供的，我们的总数量达到70亿 CFU 的这个益生菌，这个数量其实在市面上是实属难得的，因为毕竟我们是从30亿、20亿就开始做起了，我们今天70亿这个数量是很难达到的。
1: 对的，
0: 对不对？
1: 外面市场上的益生菌啊，一般可能很多的益生菌都不会标有多少的活菌数，而能好一点的能标的你可以看到上面会标多少，像我们一代的时候是2包30亿，一包是多少15亿，但是现在到了我们第三代是一包就给到大家70亿 CFU 的活菌。那这个活菌才是真正能通过您的肠胃道在您的肠道当中定植发挥作用，是有活性的。就像我们说在肠道当中大家如果已经会有很多的这个不好的东西，那我们要作战的话，我们说刚开始你看 30亿下去，它确实是有作用的，但是呢，
0: 寡不敌众，
1: 对，寡不敌众，他打只能打败一部分的坏军，那大部分还是会被什么坏军所影响。那到了70亿，它是集团军作战，而且是三军联合，我们说海陆空都有了，能够大集团的在您肠道当中停留，能够帮助到您去调节您的肠道环境，
0: 压倒式的胜利了啊。
1: 对，
0: 那更重要的是我们三种菌给大家在一起呢，它其实是很好吸收的，被肠胃道吸收的也非常的棒。我们今天现场给大家来看一看啊，拿回家去其实如果问题不严重的话，一天一条就足以，
1: 是的，
0: 一天一条足够。你看看这个溶解速度，溶解的非常快，它不会说是那种很难溶于水的，
1: 是的。
0: 同样同理可证，如果说进入到咱们的人体的话，很快也可以被人体很好的吸收，直接到达咱们的大肠小肠，直接到达咱们的肠道，然后喝起来是那种清清甜甜的啊，味道很好喝，完全不会有这种不合口的感觉。家里哪怕你说哎呀我有个小学生或者是有个孩子想要喝一喝，没问题的。我们今天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友好的温和的。那更重要是我们来聊聊价格了啊，市面上这一盒专柜当中的价格就是458，看啊，专柜当中458。今天呢我们大组合有一个特别的福利，就是开放了一盒免费试用458的东西。我不是给大家一条，不是给大家两条试吃，我们是整整一盒啊。这一盒有多少条？30条
1: 给到大家，
0: 30条让您吃，你说吃不明白吗？感受不到效果吗？满意留下，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退货都是没有问题的，这就是免费试吃的魅力。大组合多少钱啊？观众朋友，小组合我们不建议大家入手了，直接买大组合吧。大组合今天是整整的六盒装1098的一个价格，六盒带回去，还有一盒免费试吃。小组合没有免费试吃的啊，大组合有开放一盒免费试吃，拿回家去感受效果，再直降100元，1098带回去，每一盒就100来块钱，每一克才3块钱左右。然后如果大家参与凑单的话啊，每一盒才100出头，每一克才1.9块钱，1.9块钱的益生菌，观众朋友感受一下效果。我们70亿，我们三种菌联合作战，它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啊！具体有没有效果，您说了算，因为有免费试吃，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00。
2: 乳霜奇杆菌 BB12 是世界上研究充分的双歧杆菌菌株，它在300多种科学出版物中有所描述，其中130多种出版物涉及人体研究，是获得全基因序列的双歧杆菌菌株。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非常快，尤其是夏天，我们其实人体是更需要益生菌的，因为夏天天气比较闷热嘛，大家这个生冷的吃的也多，小龙虾、烧烤其实都是在这个季节吃的。
1: 是的，而且这个时候啊，人体的肠胃其实也更加敏感，因为我们说气温上来了，所以您体内的这些脏器啊，它受到的考验也会更严格。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食物的这个安全性，大家也是非常重视的。所以很多人讲说，肠胃弱的人特别要注意到气温上来以后食物保存，稍微有一点点啊出现疏忽，就会出现马上这个肠胃道的反应。那有些很多人讲说，一个桌子上的人大家一起吃饭，对吧？哎，有的时候味道好的时候，可能确实会选择一些没有那么干净的这个餐厅，但是有的人一吃马上就反应了，就不行了。但有的人说哦，还能够什么？能够享受美食，这个就是不一样的。
0: 是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其实在益生菌的这个板块当中啊，银优恒一直以来它的市场占有率也是非常大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三种菌，市面上比较多的是 BB12 和 LGG， 那我们银优恒上一代产品呢也是用到这两种菌，但今天我们是给大家再加入了 LA-5 三种菌。我们说了嘛，叫做三菌联合，但各司其职，分工明确，
1: 是的，
0: 然后合力作战的时候，它的这个效果叫事半功倍了啊。
1: 是的，
0: 然后 LGG 和之前的这个 LA-5 它们的作用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快速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三种菌到底是干嘛的，都是怎么用的，我们对身体有好处在哪里呢，好不好？
1: 对，我们给大家快速讲讲，我们的老朋友都很熟悉了，新朋友给大家看看 LGG 的和 BB2 呢，是我们的这个老组合配方，一直是受到大家欢迎的。我们的 BB2 当中呢是定植在我们的大肠的部位，它能够分解我们食物的这个残渣，尤其是我们很多朋友讲说天气热了，每天人叫什么，你的湿垃圾要倒，对不对？但你肠道里的这些食物残渣每天也要做清理，所以 BB2 是帮助您能够正常的去分解这些 毒素残渣能够正常的帮助您去排出这些你不想要的垃圾。那 LGG 呢，作为小肠的守护者，我们说它在小肠里啊是帮助大家舒缓刺激的。您吃的很多食物啊，经过胃部，胃部因为是不吸收的，胃部是磨碎食物，然后进入小肠才开始吸收。那小肠接受到一些辣的东西啊、烫的东西啊、冷的东西啊，它就会有一些刺激的感觉。很多人讲说肠胃不适，讲的其实就是什么，就是小肠的这个不适。所以 LGG 在小肠部位能够去帮助到舒缓刺激，同时小肠也是我们营养吸收的大本营。
0: 是的，
1: 您吃的好多东西都在小肠，所以也是我们说一加一。那同时 LA-5 它是建立屏障的，能够帮助我们调理肠道环境，帮助您说三菌联合协同作用，大肠加小肠再加上我们说的屏障作用，全部帮您都呵护到位了。
0: 是的，所以三菌的这个配比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三个菌加在一起总共的数量达到了70亿的 CFU， 所以这个数量也是非常庞大的一个军团啊，真正可以做到一个压倒圣人的胜利。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您的肠道现在是否还健康。我觉得现在上海的叔叔阿姨啊，包括我，你看我自己的公公婆婆，大家对于这个健康的意识越来越强烈了。
1: 是的，
0: 知道要每隔几年去做一些这种检查，哎，对不对？
1: 看一看，
0: 当我们去做一些检查的时候，您来看一看为什么小宝宝的这个整个的肠壁啊是粉嫩的、干净的、健康且有弹性的，因为它充满了益生菌。
1: 是的，
0: 益生菌就是肠道很好很好的一个呵护剂，对吧？
1: 对。
0: 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样的益生菌呢，就是让大家肠道更健康的。我们说肠道年轻则人年轻，
1: 是的，
0: 这个道理。但是你会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它势必会发生一些改变，
1: 哎，
0: 它不可能永远粉嫩的，对不对？
1: 对，
0: 发黄了，肠道的蠕动变慢了，垃圾附着了，对吧？
1: 哎，当中
0: 体中的人体中益生菌其实就在下降了。
1: 是的。
0: 然后你会发现越年龄增长，它蠕动就越慢。
1: 哎，
0: 所以你看老年人当中排不出的情况反而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1: 对，年轻人没这个烦恼。
0: 对，
1: 我们说随着年龄上去，很多人都开始有了，说以前我怎么没有的？现在就是因为肠道功能的减弱了。
0: 是的，当然了，现在因为年轻人的作息比较差，熬夜的、吃外卖的、是这个油水的，或者是烟酒过多的，其实都这个东西都会年轻化的一个趋势都出来了，对不对？好，再来，当你体内的益生菌都不到一成的时候，十分之一都不到的时候，你看看什么样的环境。我们用脏乱差来形容真的不过分吧。
1: 对，
0: 所以其实各位观众朋友，益生菌是干嘛的？益生菌就是可以，它名字就写得很清楚了，益生菌。懂的都懂的，对不对？它有益我们的身体，对我们身体是非常非常有益处的，所以它叫做益生菌。我们的 BB12， 我们的 LGG， 来文艺给大家看看在哪里出现了，
1: 是用于我们可食用婴儿菌株当中的菌种名单当中。你看我们的第二名就是我们的 BB2 动物双歧杆菌 LGG， 我们的鼠李糖乳杆菌就在里边，所以在很多的婴儿产品包括奶粉当中就有添加。
0: 是的，
1: 而且这个为什么会添加，就是因为这不是我们发明出来的，不是我们人工合成的，而是在我们小婴儿肚子当中本身就带有的这个益生菌，是从妈妈的母体当中给到宝宝的一份很宝贵的礼物。
0: 是的，
1: 只是我们年龄上去了，数量少了，那我们现在把它的量给补补足，给它吃吃够。哎，
0: 来给大家看看啊，很多观众朋友在咨询说，哎呦，那这个益生菌我知道 LGG 好，知道 BB2 好，什么样的更好呢？来观众朋友你看 BB2 LGG 以及 LA-5 全部都是哪里来的？丹麦科汉森。丹麦科汉森这个公司呢，它就是全球生产优质益生菌的一个王牌企业，甚至很多的这些大品牌呀，他们的采购益生菌都是从丹麦科汉森来的，所以它就是一个源头。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也都是丹麦科汉森的，品质非常有保证，每一条我们含有出厂的时候70亿 CFU，
1: 是的，
0: 数量是非常惊人的。如果真的问题不是很明显的话，你一天一条够了。但是你说，哎，我这情况有点严重了，我三天了，
1: 已经有这个难受的感觉
0: 了，一个礼拜了，
1: 是
0: 怎么办？一天吃两条，吃三条都可以。
1: 对，
0: 因为益生菌它不是药，它不是说哎你必须要怎么样怎么样的，它相对来说非常的温和。我们今天是有免费试吃的，这一盒30条，拿回家去感受。哪怕你说哎我差不多吃完了啊，我感受一下，我觉得不好我要退，没问题，
1: 是
0: 一分不少的钱退给大家。我们今天整个组合构成才多少钱啊？1098。其实如果市面上按4-5-8一盒的话，1000多只能买个两盒多一点点。
1: 对，
0: 两盒多一点点，但今天我们是多少钱？ 6盒1098带回去，6盒每一盒100来块钱喽。如果参与活动的话，100出头喽，6盒每一克合下来1块9毛钱。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是真的非常非常的便宜了。东方购物一直给到大家的就是好的进口产品，但是给到大家亲民实惠的价格，不用外面花几百块钱，我们今天100来块钱搞定优质高品质益生菌啊。时间留给大家，我们现在打电话抢线了，备货不多喽，02151199000。
3: 我们讲益生菌最主要的益处就是说，它增长了以后是吧，它可以产酸，酸性环境以后就可以把那有害的菌把它杀灭掉，但是有害菌它就不能够再增长。我们讲市面上的益生菌很多，那么就基本来讲呢，有两株我可以推荐给大家的，
4: 有两株
3: 、那一株呢就是双歧杆菌，但它里边呢那特定的一株叫 BB12，就双歧杆菌 BB12，还有一株我们叫做乳酸杆菌。那乳酸杆菌也是一群，它其中有一株我们叫 LGG。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真的很快。刚刚我觉得那个叔叔讲得很中肯很实在，我相信屏幕前很多这个老年朋友啊一定遇到过这样的类似的相关的问题啊，
1: 困扰。
0: 对的，当你真的排不出的时候啊，真的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你没办法。真的，
1: 而且很多朋友讲说啊，他不是一天两天受到这样的困扰，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这样的生活很多人讲说真的就是过起来哦很痛苦的。
0: 对，
1: 会觉得说为什么人家能够天天开开心心的不忧愁这个事儿，自己到底怎么回事，这个肠胃到底怎么回事，老是在苦恼这样的问题。所以也是很多朋友这个机会啊，听了我们的节目或者自己查了资料知道，哦，肠道里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益生菌。
0: 其实我觉得益生菌这个东西已经不稀奇了，它是一个很普遍的东西，但是我们的牛在什么地方呢？大家买益生菌也要擦亮双眼啊，第一你要看是什么菌株什么菌种，
1: 对，
0: 第二你要看什么数量，然后你第三要看看它的益生菌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今天这个营优很啊，三个问题全都可以解答大家。我们的菌株刚刚是那个老师说的 BB12 LGG
1: 是
0: 全部都是明星菌株，
1: 是的，
0: 而且我们加入老年人更友好更喜欢的 LA-5， 哎，专门针对老年群体的。然后包括其实我们今天3种菌株还不算完啊，我们的数量一定要够，不然你说10亿5亿的，你这吃个心理安慰没啥用，
1: 对，
0: 寡不敌众，对吧？
1: 那
0: 我们今天是70亿，出场的时候70亿
1: CFU 的活菌啊，给到您。因为真的益生菌啊，它是要有一个活性的。我们有一个阿姨很有意思，她女儿是学生物的，她说这个益生菌她买回去她不能想象，她说这个粉末里边是活的吗？她女儿做实验发在培养皿里边培养了啊，确实发现这个益生菌啊是在培养里面游动的。它是能够什么产生能在您的肠道里定植发挥作用的，这个就是我们说活性强的益生菌，也是为什么推荐大家要选带这些名字的带 BB2 菌株号的来自于丹麦科汉森的，里边出来的益生菌能保证它的活性，能给到您更好的呵护。
0: 不仅是老百姓说了好，我们今天还让大家自己亲自去体验和感受。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说1000到10000，个人每个人的人体情况不一样，对不对？千人千面，你吃了有效果吗？我的家人吃了有效果吗？谁来说算了？说了算呀，您来说了算。
1: 对，
0: 因为我们今天这一盒耿瑶手里的30条啊，观众朋友看到30条，我们今天是开放免费试吃的，让大家吃的清清楚楚，吃的明明白白，去听有没有效果，您说了算。当然了，我们一直在强调，我们出厂的时候是70亿 CFU，但是我们建议大家，如果情况严重的话，你可以一次性吃2条，
1: 对，
0: 吃3条都是没问题的，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友好的、有益的菌，你放在身体里是没有问题。提的啊，然后我们不是药，不是说啊一定要精准控量的，根据个人的需求来。然后我们今天每一盒都是新西兰的原产国，原产自新西兰。然后包括我们今天所有的 BB12 LGG， 就像刚刚这个文姨说到的，真正的是师出名门，全部都是来自于丹麦科汉森公司给大家提供的。你看到70亿 CFU 啊，
1: 对，
0: 70亿 CFU， 所以我们今天数量也达标，进口的。然后呢，种类菌种又是非常的友好，而且是协同合作的，然后再加上效果的方面，让大家免费试吃。大家今天对于我们的性价比方面啊，力度方面啊，您放心去入手，我们可以给大家全网去保价的啊。
1: 当然。
0: 然后今天是1098，好，1098在专柜能买多少盒呢？能买2盒，4-5-8一盒，2盒900多。我们今天1098，你再加100块钱。他买2盒，我们给您1234566盒， 加100块钱多四盒，
1: 对，
0: 你说香不香？
1: 都是、
0: 香不香？观众朋友，今天我们是新西兰进口的，是丹麦科汉森公司提供的这样的优质益生菌，数量也非常非常的给力，达到70亿，生产收入70亿 CFU， 所以今天不用挑了吧？
1: 对，
0: 试吃也有了，
1: 对，都给大家做到了，
0: 组合也做到了啊！
1: 而且现在也是夏天，很需要肠道呵护的时间。嗯，哎，我们这

0: 个应该也是比较新的批次的。
1: 对的，新鲜批次给到大家的。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您现在做的就不需要犹豫太多，反正效果这个事情呢，您是可以先付款、先下单，
1: 对，
0: 再决定的。
1: 是，
0: 好不好？有没有用？反正最后钱可以一分不少的退给大家，所以你是完全可以反悔的，没有后顾之忧。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199000。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啊！咱们今天是两个组合，但是相信我，绝大多数顾客咱们都是订大组合的。
1: 是的，
0: 小组合5993盒，其实对比市面上599只能买个一盒半，三盒已经打对折了啊！但今天我们1098带回去的是6盒，每一盒就100来块钱。
1: 是的。
0: 然后如果大家参与活动的话，每一盒的价格就低至100出头。
1: 对。
0: 为什么咱们说人老了，这个排便困难了，然后肠道蠕动慢了？原因很简单呀。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体内的益生菌在减少。
1: 对的，
0: 对不对？
1: 因为我们体内的益生菌啊，是随着我们年龄的上升，生活习惯的改变，它会受到影响的。而且这些益生菌哦，你看，其实不是我们年纪大了才要有，小朋友身体里本身也自带着益生菌。
0: 是的。
1: 现在讲说有的小朋友说，我自己平时我作为营养师，我自己什么时候会吃益生菌？首先我会定期在换季的时候来吃，因为这个时候益生菌是帮助您做肠道呵护。我们说肠道也是人体很大的一个免疫器官，所以肠道的健康也很重要。因为我们讲说肠道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一个器官，它管消化，管吸收，还管什么？代谢废物和排出，它牵动着我们全身的健康。
0: 是的，
1: 所以肠道也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器官。
0: 是的，来，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肠道对于整个人体的重要性来说，不用我们多啰嗦了。而且其实真的人家说绕足球场两圈，
1: 对，
0: 说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肠道。肠道的总的长度，大肠加小肠在一起很长很长的啊。
1: 是的，因为肠道掌管的这个位置啊和掌管的功能也特别多。比如说我们的肠道其实是我们营养吸收，我们95%的营养吸收啊都在我们的肠道当中。我们75%的免疫细胞，我们体内的这些 T 淋巴细胞、 B 淋巴细胞其实都会在我们的肠道当中分泌生成，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那所以如果肠道有问题了，你的免疫细胞的数量质量也在下降，对不对？还有80%的毒素的排出也是在我们的肠道。我们的大肠要掌管我们的食物残渣、代谢废物、有害菌来进行排出，所以这个部位也是什么需要养护的。而 BB12 呢就是在大肠里定植的。那还有肠道其实也会影响到我们现在叫脑肠轴，它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那我们古话讲说什么叫3天排不出，对吧？上海话叫操你空，就是讲说会展现在你的心情情绪上，包括你的大脑的神经递质的改变上。我们大脑当中的很多的血清素啊、多巴胺啊、伽马氨基酸，就是我们的 GABA，都是在肠道合成，然后再进入血液，进入到大脑当中，影响我们的睡眠、注意力和学习能力。所以说在肠道的健康也代表着这些脑部的功能的健康。当然还有我们的脂肪吸收，那菌群失调的情况下，饥饿素也会大量的分泌，那很多的饱腹感就会下降。很多人说，哎呦，我怎么吃也吃不饱，我心情不好，我就是想吃啊，我吃了才能让自己感到快乐，感到满足。所以摄入的肥胖的这些脂肪是过剩的，才会引发很多人讲说中国人会有向心性肥胖，容易小肚子，感觉胀胀的，其实就是我们体内脂肪的这些堆积，我们体态的这些改变都是和益生菌息息相关的。当然还有皮肤环境的，因为胶原蛋白的合成和我们的弹性蛋白也是在肠道合成的，所以如果肠道出现问题了，这些不能合成，你的面部的这些皮肤的松弛问题也会找上门。所以叫肠道健康人健康，肠道年轻人年轻。
0: 是的，所以大家也知道肠道对于我们整个人体的一个重要性啊，是非常非常强的，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其实我们各个年龄段以及这个各个人群，哪怕你说哎我平常这样的困扰比较少的，但我觉得益生菌备在家里，当你有需要的时候拿出来吃一吃，总归是好的啊。来跟大家说一下，益生菌也是有多种多样选择的。现在外面卖的益生菌的品牌没有个上千个、几百个肯定有的，对不对？
1: 对。
0: 为什么要选银优恒呢？几个重点啊，观众朋友。第一，银优恒用的菌株是又好又安全的明星菌株 ，BB12。LG 以及 LA-5，这个 LA-5我们说了它的作用啊和这个两个是不太一样的啊。
1: 对，
0: 三菌联合作战，且三个菌株叫做各司其职。
1: 是，
0: 然后包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LA-5，很多观众朋友说哎之前怎么没有，这是我们新加的是为了让我们的益生菌更好更完善。
1: 是的，因为 LA-5它不是单独作战，它是什么？它是我们的排头兵和先锋兵，它在我们

0: 肠道当中能够去抑制这些有害菌的定植在我们的肠道中，是吗？就是帮您打扫卫生的。我们说现在马上梅雨季节要来，很多朋友说要洗洗被子，对吧？要提前把家里扫一扫，弄一弄了。其实 LA 杠五也是这样的，尤其是针对我们的老年朋友，它能够先对我们的肠道进行一个调理，然后再帮助到我们的 BB12 在我们的肠道内更好的发挥作用，可以提高 BB12 的作用效率哦。文献实证是68.4，所以说比您单来选择 BB12 的效果会来得更好。这也是很多朋友讲说跟着大家一代一代往上吃，吃到银油恒的第三代了，现在越来越感觉到平稳的肠道是日常的一个小确幸的。
1: 而且其实我们今天的银油恒用到的 BB12 啊、 LGG、 LA-5 啊，我们都是来自于哪里的？丹麦科汉森公司
0: 的
1: 这个叫做师出名门，但凡是这个公司出品的益生菌，它就没有便宜的，因为它的成本原材料太好太贵了。
0: 是的，
1: 但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这个价格，其实外面买也不便宜，说实话真的不便宜。哪怕你说哎，我退休金很高，我们现在年轻人啊花钱大手大脚，不计成本，458一盒，我觉得像我肯定是要想一想的，
0: 对，
1: 有点贵的，
0: 单条要15块钱呢，
1: 哎，或者换句话说，家里可能真的是特别有需要的人，比如说孩子要吃了要用了，我可能不心疼给他买。但你说我自己的话，哎呀，有没有替代品啊？有没有平替啊？找找这种便宜一点的这个益生菌，可能会觉得有点犹豫。但今天我们不是458一盒啊，今天多少钱？1098块钱，我们带回去6盒。那各位好嘞，做除法观众朋友啊，每一盒多少钱？100多块钱，100多块钱买新西兰进口。丹麦科汉森出生产时70亿 CFU 的益生菌，你还觉得贵吗？随便全网去比价，真的不贵。哪怕不是银油恒自己这个品牌，别的品牌当这三种菌株都有，然后还是丹麦科汉森的，你看看一克多少钱，一条多少钱啊？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参与凑单的话更便宜，一枚一盒才100出头。更重要的是，价格清楚了，产品清楚了，效果。这个东西没有人向你保证的，为什么？因为效果这东西千人千面，因人而异，每个人吃了之后的感受不一样。我们怎么去做？我们让大家免费试吃。
0: 是的，
1: 既然保证不了效果，那我们就让大主动权交还到您的手上，您说了算，感受一下吧，观众朋友，开放一盒免费试吃。
0: 对的，
1: 吃完了之后感受到觉得满意，您留下；不满意的话，全额退款退货，没有问题。
0: 大部分的顾客真的是我们后台去查询，大部分的顾客都是吃了一盒以后受益，然后坚持吃，甚至复购着来买的客户特别多。这也是为什么说银油恒有这个自信开放给大家来用，真的用了才会感觉到好。而且也希望您推荐给您的身边朋友，包括在我们的 APP 平台给我们写回馈，告诉我们您的故事，您的感受。
1: 是的，那最后还有13分钟，订购速度非常快，我们把时间交还给大家。大组合全面热销，备货已经不多了，02151999000。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太快了，我们现在的备货全面热销当中。
0: 是的，
1: 如果你像我们画面当中这样啊，不管是频繁的进出，或者是几天不上一次，
0: 是
1: 啊，这种情况真的发生在谁身上，谁知道？憋呀，堵啊，大肚子，大腹翩翩。
0: 哎，
1: 很多观众朋友说，
0: 啊，
1: 其实我每天吃的也不多呀，为什么我这个肚子这么大呀？对不对？哎，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夏天到了，哎，我想身材管理，我想身体更轻盈一点。如果你想葛瑶一样，反正我最近就是在管理身材。
0: 对。
1: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真的益生菌建议大家吃上一点，
0: 哎，
1: 而且可以多吃一点都没问题。
0: 是的，因为益生菌是我们肠道内本来天然就有的，是我们从小婴儿的时候就从妈妈母体里带来的，只不过随着年龄的上升，生活习惯的改变，它数量变少了，才会引起到我们后来出现的很多大家不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天然的好的益生菌的来源进行补充。那益生菌当中啊，王牌菌株我们叫 BB12，大家外面一查都知道，一提都听到过这个名字。那再加上呵护小肠的 LGG 和我们调理肠道、建立肠道平衡的 LA-5，三菌联合给到您肠道整体的这样一个呵护。而且今天给到大家一条当中就是70亿的活菌。那我说外面有些益生菌以前我也吃过的，对吧？但吃好像没什么感觉嘛，就吃吃和不吃没有什么区别的。那为什么呢？您去看一看啊，很多的盒子上它可能不标注它的活菌数，或者非常少。在初代的时候，我们的益生菌只有多少？只有15亿啊一包。那你说你今天要吃到30亿的话，你要吃到4包还要多，对不对？但今天我们一条当中就给您补充到了70亿，而且这个益生菌啊很好吃，跟大家讲，我自己是 非常喜欢吃这个益生菌的。
1: 我也是，就是它不是那种糖精，
0: 对啊、
1: 然后是粘牙，然后齁甜齁甜没有的，淡淡的清甜，
0: 是的，
1: 直接兑水喝也可以，像或者像文艺今天这样啊，直接。一饮而尽，直接倒到嘴巴里，然后你嚼着嚼着把它吃下去也是很方便的。你像我儿子现在就是早上都习惯了，早上起来空腹迷迷糊糊的，我是建议大家空腹去吃，对不 对？应该是空腹吃更好吧？
0: 其实是在饭前或者饭后去吃会更好，因为这个时候这个益生菌啊，它的能够在肠道内停留的活性是最强的，所以建议大家随餐来吃啊，这个效果最好。大家拿了那个免费一盒回家的朋友们啊，每天来吃，一定要坚持来吃啊，因为益生菌哦，它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能感受到您肠道环境的改变，
1: 而且
0: 它不是药，
1: 对的，而且其实它不是说只能吃一条，建议大家可以，比如说我的情况很严重了，葛阳，我要吃两条，我要吃三条。刚刚那个叔叔不是说了吗？一般他的女儿可能年轻人也比较不心疼啊，三条一起吃，
0: 对，
1: 没问题、啊，对吧？然后对于咱们这个大肚子的这个情况呀，或者几天都排不出来的这个情况呀，你会发现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感受和变化。再度跟大家重申一下，咱们这个产品。优势非常非常的明确，第一，三种菌，市面上基本上有这两种菌不得了，很多都是只有一种或这一种，对不对？ LTG 或者 BEB12 它只有
0: 二选一、
1: 嗯、我们今天是三种菌，三种菌，菌株越多，菌种越多的好处是什么？文艺，哎，
0: 我们叫越能在肠道内联合作战、而且越能去汇集到更多的人群，因为有的人啊是对 BEB12 是比较敏感，有的人是更缺 LGG、有的人是缺 LA-，每个人缺的不一样的，我们今天把三种菌都给您补到了，不管您缺的是哪一种，不管家里是我们说男性也好、女性也好、老年人也好、我们的小朋友也好，其实都能够受益了。
1: 是的，原产国是新西兰的，然后我们今天所有的都是由丹麦克汉森公司提供的，每条生产的时候添加了70亿的CFU 益生菌，
0: 是的，
1: 70亿这个数量非常的惊人，以前咱们都是20亿、30亿，对不对？
0: 对。
1: 好嘞，那现在70亿是不是一条抵多条？当你吃到两条、吃到三条的时候，你想想这个效果有多好、多明显，对不对？还有就是说1000到10000，我们说的再多，不如大家自己亲自去感受。东方购物买好多东西都这样，我真的觉得我们东方购物叫做先下单，你下单了。但不意味着你成交了，
0: 对，
1: 先下单再决定。
0: 是的，
1: 试吃完了之后，你考虑我这个组合要不要留啊？观众朋友，这一盒是多少钱？我们给大家看看好不好？哎、这一盒商场当中的售价，
0: 专柜价格458一盒，30条，算下来单条要大概15块钱。嗯，哎，所以好的益生菌，你看数量多的益生菌，它市场上确实是不便宜的。
1: 是的，我们今天这个价格1098。给到大家6盒，每一盒就100来块钱，然后如果参与活动的话呢，698块钱6盒，每一盒110块钱左右，100块钱出头买到的是高品质丹麦克汉森公司出厂的这个提供的菌，以及我们买到的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这样一个益生菌。
0: 是的，
1: 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不可多得。我觉得东方购物最牛的点还是在于免费试吃，免费试吃，免费试吃。
0: 是的，
1: 开放的不是一条，不是小包装、哎、我们今天免费试吃的这个数量是多少？一整盒。
0: 对，
1: 一整盒多少条？
0: 30条。
1: 开放一整盒免费试吃啊，说白了观众朋友，你换两个这个账号去订，你就能拿两盒免费试吃。
0: 我们也跟大家讲，确实，因为但是您要订得掉啊，因为现在的这个数量已经是备货不足了。那、如果您两个账号就是两盒免费试吃，三个账号就是三盒免费试吃，您吃完了之后，您剩下的退给我们也都是可以的。
1: 但是我们上海人是这样的，我们过日子虽然精打细算，非常精明，但是我们对好的东西我们是有执念的，
0: 对
1: 吧？当遇到好的产品、好的东西的时候，花点钱没关系，只要让我拿到真商品、货真价实的好东西，我是愿意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一个优恒在东方购物，实话实说不是第一次做免费试吃了，但是之前我们顾客的这个签收率、收货率非常高。
0: 是的，
1: 得益于它的效果。我吃一盒我不够呀，我家里家人还要再吃啊，
0: 对，还愿意坚持分享、甚至复购，就等着活动的时候大套组多买两套来囤货、尤其是我们说马上暑假了，很多人也会把它出行的时候带着、因为有人讲水土不服，不服的是哪里？其实就是肠胃道的，不是吗？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把握住最后的机会，拼手速，先来打电话订购02151999000。
2: 改善肠道至关重要，肠道年轻人年轻，肠道内的环境好坏直接反映在面部，肠道的健康与否反映在排便问题。 丹麦科汉森公司研发 BB12 和 LGG 两款婴幼儿可用的明星益生菌合体 MAX 升级款来袭，活菌数翻倍提升至60亿，大肠管排出，小肠管吸收，一条益生菌双管齐下，高性价比，优秀品质，让您的肠道更健康，由内之外活力充沛。
3: 排便一个星期排不了一次，那长期我们讲吃进东西，除了你吸收，有大量的代谢产物啊，这些代谢产物说的不好听，可能有些还有一些毒素。益生菌进入我们肠道以后呢，我们补充了这些菌群以后，它有利于我们肠道正常的第一个蠕动，这个时候它就可以把我们肠道当中的这些排泄物代谢物及时排出去。第二个，益生菌它可以刺激我们肠道肠黏膜上这些细胞分泌肠黏液，肠黏液分泌了以后，它可以在我们肠道当中吸湿我们的代谢物这些粪便，我们是不是排泄

0: 哎呀，观众朋友，天气热了，咱们家里的垃圾一天不清理，是不是都臭气熏天了？
1: 是的，
0: 咱们的人体也是如此的。你想想，当你刚刚我们看到是18到24小时就要给大家排一次，但是当你一天不排，两天不排，人家十几个小时排一次，你70多个小时了，80多个小时了，还没有再排的时候，
1: 哎，都堆在那里了，
0: 多难过呀！
1: 是的，而且都发酵了。我们说这个味道为什么这么难闻，就是因为它全部堆积在身体里。
0: 所以其实我们虽然很太想说这个话题，但是你像很多人说，哎呦，老人味儿，老人味儿，啥是老人味儿啊？尤其这两天天气闷，你去到走到那个老人或者是那个就包括男人啊，睡一晚上那个房间里，你就会发现，哎呀，有一股这个刚刚
1: 抛弃，真的是
0: 抛弃的，有个油脂的味道啊。这些味道是怎么来的？可能就是和咱们这个肠道啊等等的，它没有及时的打扫干净呀。
1: 对啊，它下面出不去呢，只能从哪里？从皮肤里走，从汗液里走，对吧？从你的这个口气里走，所以它一点一点其实都在影响到你的这个神圣的状态的。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益生菌啊放在家里，不管是这个在夏天的时候吃些生冷的呀，刺激的呀，
1: 是，
0: 或者是说，哎呀，在夏天了，水分流失，干得不得了，燥得不得了，这个时候你都可以把我们的益生菌吃起来。我们再度重申，我们不是药的，所以你说吃一条，吃两条，吃三条，反正今天有免费试吃，吃起来呗。
1: 对，我
0: 感受一下呗，
1: 日常坚持一条来用。但是如果我哪天不舒服了，我就是吃两条。如果我知道我今天要出油，或者我要吃一些刺激的东西，我就吃三条，好好养一养。
0: 是的，最后的少量备货了啊，抓紧时间，02151999000。

0: 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啊，咱们今天是两个组合，但是相信我，绝大多数顾客咱们都是订大组合的。
1: 是的，
0: 小组合5993盒，其实对比市面上599只能买个一盒半，三盒已经打对折了啊。但今天我们1098带回去的是6盒，每一盒就100来块钱。
1: 是的，
0: 然后如果大家参与活动的话，每一盒的价格就低至100出头。
1: 对，
0: 为什么咱们说人老了，这个排便困难了，然后肠道蠕动慢了，原因很简单呀，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体内的益生菌在减少。
1: 对的，
0: 对不对？
1: 因为我们体内的益生菌啊，是随着我们年龄的上升，生活习惯的改变，它会受到影响的。而且这些益生菌哦，你看，其实不是我们年纪大的才要有，小朋友身体里本身也自带着益生菌。
0: 是的，
1: 现在讲说有的小朋友说，我自己平时啊，我作为营养师，我自己什么时候会吃益生菌？首先我会定期在换季的时候来吃，因为这个时候益生菌是帮助您做肠道呵护。我们说肠道也是人体很大的一个免疫器官，所以肠道的健康也很重要。因为我们讲说肠道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一个器官，它管消化，管吸收，还管什么代谢废物和排出，它牵动着我们全身的健康，
0: 是的，
1: 肠道也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器官。
0: 是的，来，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肠道对于整个人体的重要性来说，不用我们多啰嗦了。而且其实真的，人家说绕足球场2圈，
1: 对，
0: 说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肠道。肠道的总的长度，大肠加小肠连在一起，很长很长的啊。
1: 是的，因为肠道掌管的这个位置啊和掌管的功能也特别多。比如说我们的肠道其实是我们营养吸收，我们95%的营养吸收啊都在我们的肠道当中。我们75%的免疫细胞，我们体内的这些 T 淋巴细胞、 B 淋巴细胞其实都会在我们的肠道当中分泌生成，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那所以如果肠道有问题了，你的免疫细胞的数量质量也在下降，对不对？还有80%的毒素的排出也是在我们的肠道。我们的大肠要掌管我们的食物残渣、代谢废物、有害菌来进行排出，所以这个部位也是什么需要养护的。而 BB12 呢就是在大肠里定植的。那还有肠道其实也会影响到我们现在叫脑肠轴，它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那我们古话讲说什么叫3天排不出，对吧？上海话叫操你空，就是讲说会展现在你的心情情绪上，包括你的大脑的神经递质的改变上。我们大脑当中的很多的血清素啊、多巴胺啊、伽马氨丁酸，就是我们的 GABA， 都是在肠道合成，然后再进入血液，进入到大脑当中，影响我们的睡眠、注意力和学习能力。所以说在肠道的健康也代表着这些脑部的功能的健康。当然还有我们的脂肪吸收，那菌群失调的情况下，饥饿素也会大量的分泌，那很多的饱腹感就会下降。很多人说，哎呦，我怎么吃也吃不饱，我心情不好，我就是想吃啊，我吃了才能让自己感到快乐，感到满足。所以摄入的肥胖的这些脂肪是过剩的，才会引发很多人讲说中国人会有向心性肥胖，容易小肚子，感觉胀胀的，其实就是我们体内脂肪的这些堆积，我们体态的这些改变都是和益生菌息息相关的。当然还有皮肤环境的，因为胶原蛋白的合成和我们的弹性蛋白也是在肠道合成的，所以如果肠道出现问题了，这些不能合成，你的面部的这些皮肤的松弛问题也会找上门。所以叫肠道健康人健康，肠道年轻人年轻。
0: 是的，所以大家也知道肠道对于我们整个人体的一个重要性啊，是非常非常强的，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其实我们各个年龄段以及这个各个人群，哪怕你说哎我平常这样的困扰比较少的，但我觉得益生菌备在家里，当你有需要的时候拿出来吃一吃，总归是好的啊。来跟大家说一下，益生菌也是有多种多样选择的。现在外面卖的益生菌的品牌没有个上千个、几百个肯定有的，对不对？
1: 对。
0: 为什么要选银优恒呢？几个重点啊，观众朋友。第一，银优恒用的菌株是又好又安全的明星菌株 ，BB12。LG 以及 LA-5，这个 LA-5我们说了它的作用啊，和这个两个是不太一样的啊。
1: 对，
0: 三军联合作战，且三个菌株叫做各司其职。
1: 是，
0: 然后包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LA-5，很多观众朋友说，哎，之前怎么没有？这是我们新加的，是为了让我们的益生菌更好更完善。
1: 是的，因为 LA-5它不是单独作战，它是什么？它是我们的排头兵和先锋兵，它在我们肠道当中能够去抑制这些有害菌的定植在我们的肠道中，什么就是帮您打扫卫生的。我们说现在马上梅雨季节要来，很多朋友说要洗洗被子，对吧？要提前把家里扫一扫，弄一弄了。其实 LA-5也是这样的，尤其是针对我们的老年朋友，它能够先对我们的肠道进行一个调理，然后再帮助到我们的 BB12 在我们的肠道内更好的发挥作用， 可以提高 BBL 的作用效率啊，文献实证是68.4，所以说比您单来选择 BBL 的效果会来得更好。这也是很多朋友讲说，跟着大家一代一代往上吃，吃到银油痕的第三代了，现在越来越感觉到平稳的肠道是日常的一个小确幸的。
0: 而且其实我们今天的银油痕用到的 BBL2 啊 LGG LA-5 啊，我们都是来自于哪里的？丹麦科汉森公司
1: 的
0: 这个叫做师出名门，但凡是这个公司出品的益生菌它就没有便宜的，因为它的成本原材料太好太贵了。
1: 是的，
0: 但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这个价格，其实外面买买也不便宜，说实话真的不便宜。哪怕你说哎我退休金很高，我们现在年轻人啊花钱大手大脚不计成本，458一盒，我觉得像我肯定是要想一想的，
1: 对，
0: 有点贵的，
1: 单条要15块钱呢、啊。
0: 或者换句话说，家里可能真的是特别有需要的人，比如说孩子要吃了要用了，我可能不心疼给他买。但你说我自己的话，哎呀，有没有替代品啊？有没有平替啊？找找这种便宜一点的这个益生菌，可能会觉得有点犹豫。但今天我们不是458一盒啊，今天多少钱？1098块钱，我们带回去6盒。那更不好了，做除法，观众朋友啊，每一盒多少钱？100多块钱，100多块钱买新西兰进口。丹麦科汉森出生产时70亿 CFU 的益生菌，你还觉得贵吗？随便全网去比价，真的不贵。哪怕不是银油恒自己这个品牌，别的品牌当这三种菌株都有，然后还是丹麦科汉森的，你看看一克多少钱，一条多少钱啊？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参与凑单的话更便宜，一枚一盒才100出头，更重要的是价格清楚了，产品清楚了，效果。这个东西没有人向你保证的，为什么？因为效果这东西千人千面，因人而异，每个人吃了之后的感受不一样。我们怎么去做？我们让大家免费试吃。
1: 是的，
0: 既然保证不了效果，那我们就让大主动权交还到您的手上，您说了算，感受一下吧，观众朋友，开放一盒免费试吃。
1: 对的，
0: 吃完了之后感受到觉得满意您留下，不满意的话全额退款退货，没有问题。
1: 大部分的顾客真的是我们后台去查询，大部分的顾客都是吃了一盒以后受益，然后坚持吃，甚至复购着来买的客户特别多。这也是为什么说银油痕有这个自信开放给大家来用，真的用了才会感觉到好。而且也希望您推荐给您的身边朋友，包括在我们的 APP 平台给我们写回馈，告诉我们您的故事，您的感受。
0: 是的，那最后还有13分钟，订购速度非常快，我们把时间交还给大家，大组合全面热销，备货已经不多了，02151999000。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太快了，我们现在的备货全面热销当中。
1: 是的，
0: 如果你像我们画面当中这样啊，不管是频繁的进出，或者是几天不上一次，
1: 是
0: 啊，这种情况真的发生在谁身上，谁知道？憋呀，堵啊，大肚子，大腹便便。很多观众朋友说，其实我每天吃的也不多呀，为什么我这个肚子这么大呀？对不对？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夏天到了，哎，我想身材管理，我想身体更轻盈一点。如果你像葛瑶一样，反正我最近就是在管理身材。
1: 对。
0: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真的益生菌建议大家吃上一点，而且可以多吃一点都没问题。
1: 是的，因为益生菌是我们肠道内本来天然就有的，是我们从小婴儿的时候就从妈妈母体里带来的，只不过随着年龄的上升，社会习惯的改变，它数量变少了，才会引起到我们后来出现的很多大家不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天然的好的益生菌的来源进行补充。那益生菌当中啊，王牌菌株我们叫 BBL2，大家外面一查都知道，一提都听到过这个名字。那再加上呵护小肠的 LGG 和我们调理肠道、建立肠道平衡的 LA-5，三菌联合给到您肠道整体的这样一个呵护。而且今天给到大家一条当中就是70亿的活菌。那我说外面有些益生菌以前我也吃过的，对吧？但吃好像没什么感觉嘛，就吃吃和不吃没有什么区别的。那为什么呢？您去看一看啊，很多的盒子上它可能不标注它的活菌数，或者非常少。在初代的时候，我们的益生菌只有多少？只有15亿啊一包。那你说你今天要吃到30亿的话，你要吃到4包还要多，对不对？但今天我们一条当中就给您补充到了70亿，而且这个益生菌啊很好吃，跟大家讲，我自己是非常喜欢吃这个益生菌的。
0: 我也是，就是它不是那种糖精，
1: 对
0: 啊、然后是粘牙，然后齁甜齁甜没有的。淡淡的清甜，
1: 是的，
0: 直接兑水喝也可以，像或者像文艺今天这样啊，直接一饮而尽，直接倒到嘴巴里，然后你嚼着嚼着把它吃下去也是很方便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把握住最后的机会，拼手速，先来打电话订购02151999000。

0: 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00 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件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山桂冕江河人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最近一段时间，很多朋友都在问说，都知道三七好，对吧？然后三七也叫金不换，那什么样的品牌好呢？今天呢，为您带来是神像大品牌的三七粉，好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三七呢，在自古以来啊，很多书籍当中对于三七都有非常非常详细的记载，那它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也特别的大。今天的这场直播，我们特意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一起来跟您分享一下来自于神像的三七粉，它到底好在哪里。欢迎邱老师。
1: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啊，我们古代在那种农耕时代、冷兵器时代，我们身体啊经常会遭受一些创伤，所以外部呢它是一些凝结的状态，而内部呢又是要有那个非常好的血流顺畅的这个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啊，他们也没有像我们现在那么发达的一些那个科技和医学的一些水平，所以从自然界他们要寻求一些帮助，所以三七被称为金不换，在古代真的是响当当的一个好的那个材料。我们现在呢，因为确实有很多的方式可以解决我们身体问题，但是我们还是人体啊，自己的那个血液就像一条生命之河一样，在这里面它一定要是顺畅的，不能淤堵的。所以我们平时啊，日常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不良的习惯、饮食习惯，可能会让我们这条生命之河没有以前那么清澈，也没有以前那么顺畅了。所以是我们在日常的养生当中，其实也可以用一些好的材料放到我们的食物当中，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三七炖鸡汤。所以现在我们也是要学会把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好东西放到我们的日常膳食当中，当成养生膳。三七也是值得大家这样来做的啊。
0: 是的，邱老师会有很多的日常的这个怎么样把这些食材跟我们的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待会邱老师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
1: 是的，
0: 跟大家来说一下，首先神像是大品牌，然后呢我们来看到神像的三七粉今天净含量是100克，就这一罐当中是100克。
1: 对，
0: 它的产地在这儿哈，是云南文山啊。云南文山三七粉，这个是生的三七粉。
1: 是，
0: 这当中哈，就是你看整个的目数，大家可以仔细感受一下，非常的细腻。
1: 对，
0: 这个颜色上面是不是一看就能感觉到它的品质？
1: 对，因为三七我们要求用的是主根，然后呢在市面上有很多它是把蓉根和上面的碱口都会带到里面。那如果用到蓉根的三七粉，它的颜色就有点偏黄棕色。然后如果用到碱口的，它就会有点偏青色。但是神像作为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专做生溶滋补，他们对于原料的道地和取材部分要求特别高，所以用的就是三七的主根，而且要到达正常的年份。所以你看啊，我们今天那个高老师手上拿的这个三七，我们对它的名字叫什么？铁皮铜骨狮子头。就它特别硬，到了这种状态你刀都劈不开。所以你平时如果用小钢磨打粉，
0: 好硬啊！
1: 对，别说吸收的问题了，它就像个小沙子一样在磨你那个胃。你说对吧？这就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服用方式。那么还有就是，三七虽然你看它现在特别硬，它当时是那个新鲜食材的时候，特别招虫子，虫子特别爱吃。而且它的那个所在的那个道地地方，就云南文山那块地方，它的土质是红色的，里面的重金属的含量也是非常高的，但是三七在这种环境里面生长得特别好。所以我们在把这个药这个材料拿到我们的那个日常滋补的过程当中，第一个我们不能用那些就是过度用了农药化肥的这些，同时它的洁净度的要求也是相当的高，然后还要用大设备才能达到细分。我们的细分细到什么程度啊？大家可以看一下粉质上面你就感觉得到，我们粘一下是可以揉进我们的那个指纹当中的，就不会有那个沙子粒一样的那个，就是完全就是没有了。现在你看全部嵌到指纹里面，
0: 真的可以嵌到指纹里。
1: 因为我们对于它的那个粉的细度是有要求，它有各种塞，我们是全部可以通过200目的9号塞。而三七粉普通的它只要有95%能通过就可以了。所以为什么神像三七粉每一次大家吃的时候觉得哎呦很有感觉，味道很浓。第二个就是吃完之后身体没有那种哎呦那个负担很重的状态。都是基于它的原料 它的加工。
0: 你看极细粉的标准，
1: 对，
0: 极细粉的标准，你看这边是200目啊，200目。下面我们看到有50目、65目、80目、100目、120目。
1: 对，
0: 今天是到了200目。
1: 我们对于很多本草打粉的要求，它达到细粉就可以了。你看看，从细粉
0: 达到细粉就是只需要到100目是吧？
1: 对，细粉就可以了。所以我们现在是从细粉到最细粉，再到极细粉。我们等于超越很多，而且按照标准要求，只要有95%通过就可以，我们是100%全部通过。

0: 一盒的价格，门店价格是198块钱。
1: 对，
0: 这个季节其实到了春天，是不是特别适合吃三七粉？
1: 是的，因为新陈代谢开始要旺盛了，我们的这个整个路就像高速公路一样，车辆繁忙的不行，所以这个时候您一定要让它通畅起来啊。
0: 是的，现在就是春天到了，就是吃三七粉特别好的季节已经到了。这个是198一罐，跟大家说我们今天会有两个构成啊，一个是四瓶装，专柜总价是792，今天东方购物是328块钱，您就可以带回去了。然后你不管说泡水，我们待会下一趴给大家泡泡水哈，感受一下里面的皂苷，就是泡水喝是可以的，或者是8瓶装，专柜的售价是1584元，东方购物只要556。
1: 对啊，
0: 这两个性价比都特别高，但是我觉得这个性价比会更高一些。
1: 是的，
0: 因为你4瓶是328，你8瓶按道理应该是600多，对吧？
1: 对，656。
0: 哎，我们今天是556块钱，相当于又降了100块钱。
1: 是的，
0: 并且这个价格，如果你参加活动，满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
1: 是的，哇，拿来凑单太好了，因为我们现在真的不缺吃不缺喝的。
0: 对。
1: 就希望自己身体健康一点啊！
0: 是的，包装也做了一个升级哈，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0。

0: 十几年了，那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一吃又吃，好吧。
1: 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生香牌。
2: 这样的是好像是上海是品牌里向都是跑了蛮前头的，所以是认了搿只牌子来买的。
3: 生香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4: 如果侬要买到搿种介物事，侬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
2: 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产品。
5: 价钿
6: 还可以，不是得了，是得了。搿阿拉搿点退休工资可以啊。
7: 傅老师，您是这方面的专家，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三七粉它到底跟我们的身体的哪一部分的脏器关系最密切，对我们哪一部分帮助是最大的？
8: 三七粉跟我们的血液关系是最密切的，
7: 跟血液关系是最密切的。
8: 就我们身很多时候啊，心脑血管里面会牵涉到很多的问题
7: 啊。
8: 但是老人家有个特点啊，就是吃的已经很清淡了，日常的那个运动也有，也很规律，但是某些那个数值就是不好。为什么呢？因为你身体在发生老化的状态，我们血液当中有很多都叫红血球，那么这个红血球其实在年轻的时候，它过一段时间红血球老化之后会被身体的那个肝脏给拆解，然后生成新的红血球，在这里面完成氧气的运载。但是老人家的身体有个特点，就是这些老化的红血球啊，它不退休，它就一直在我们的血液当中，
7: 它就待在里边吗？
8: 对，所以你血液的这个内容物就变得非常的粘稠。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光要注重饮食，更要了解我们身体的这些状态。那么这个黏糊糊的这个液体在通过我们这个管环的时候，是不是跟我们这个摩擦系数就会增大？摩擦增大的时候，我们这个内皮可是特别薄的，对不对？就特别容易出现那个磨损的状态。那么接下来就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往下沉积啊一系列的问题。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日常的饮食我们要学会养生，把一些老祖宗的好东西给运回来，是因为它在我们的整个的那个食物当中，它起到的跟我们补充能量啊，补充那个营养物质还不一样，它在我们身体里面是做减法的
7: 哦。
8: 这些减法就好比你那个衣服洗衣服
7: 的时候做减法啊，
8: 你要
7: 用肥皂，
8: 对，你那个洗碗的时候你要用些洗洁精，
7: 对
8: 对
7: 吧？
8: 对。那么这些在我们的饮食当中，它不是我们当营养物质来吃的，但是它可以帮助我们把这个减法做好。所以我们说年纪大了之后要有智慧，这个智慧呢，我们可以把这么多千百年来沉淀下来的好东西再进行分类，然后根据自己身体的状态去看要还是不要。比如说您蹲下的时候站起来有没有眼冒金星的那种感觉，您吃完饭是不是就觉得困得不行，一定要去睡一觉。那看看自己的手指，我们的手指应该就是下面粗上面细，对吧？如果您的手指像那个火柴头一样的红红的
7: 哦，
8: 比下面还要粗，这就是末梢的一些那个情况，对吧？包括还有很多，比如说你嘴唇的颜色，对吧？偏紫啊，然后还有经常人觉得那个经常容易犯困，春天不是容易犯困症，
7: 这不是很正常吗？春天不就要困吗？
8: 正常人生机勃勃，对吧？整个春天就希望出去走走玩玩。如果有这些情况，那意味着我们对身体里面要进行打扫。在打扫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这些好的物质。所以我们说三七自古以来被称为金补化有

0: 它的道理。嗯，而我们现在对三七的研究，在我们的日常膳食当中，我们也可以对它有所的增加。嗯，它的那个在身体滋补的过程叫生消暑补。嗯，就是如果是有那个刚才说的这些情况，我们今天的三七粉你直接可以兑水喝啊，每天在三个时间段，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喝完那个半杯温开水之后，嗯，你就可以加一勺三七粉在这里面，也可以里面加
1: 空腹吗？
0: 空腹也可以，然后里面也可以加点蜂蜜跟它那个搅一下，这种吃法也可以。嗯，还有一两个时间段是下午四点多的时间和晚上那个睡前的时间。嗯，那么这三个时间你来管理一下自己身体，等于就是每天自己那个外面我们叫洗脸刷牙，内部也要洗一洗，对吧？嗯，就是这种状态。
1: 是的。
0: 那么还有一些就是年纪大，或者说有些比如说哎那个嘴唇特别白，眼帘翻下来里面也特别白，经常手脚冰凉，那么它就是需要补的。这个补呢就是刚才说的三七炖鸡汤，我们做一个暑补。哦，
1: 生三七炖鸡汤。哎，
0: 对，三七炖鸡汤，三七炖鸽子汤都可以。嗯，那么这样呢，它让我们该要的这些材料尽快刺激它生长出来。嗯，那么在我们整个运载的过程当中，它就有这个成分了。嗯，所以我们说三七对于我们身体养生有各方面的帮助，但是大家学会要选择对的三七。嗯，因为曾经那个丹丹去过那个三七的，就云南那块
1: 养殖基地哈，
0: 有专门的那个集散地。他说：“哎呀，那个地方一堆一堆的都是那种呢，就这种捡完之后的。”
1: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在这儿，
0: 对，
1: 像一般来讲，在市面上的像这种，它打出来的粉是这个颜色，
0: 对，
1: 对吧？明显偏深。嗯，还有像这种就是它那个根特别小，对吧？
0: 这个是边角料啊，这个是把边就那些虫蛀的什么地方挖掉以后，所以它不是一个完整的主根。嗯，那么这种呢，
1: 打出来是这个颜色，
0: 而且您看啊，是不是红色的？因为在那个文山那块地方，它的土质就是红土。
1: 红土，
0: 您说你用家里面的那个自来水去冲洗，洗得干净吗？狮子头的那个状态，就像我们在这个上面，很难把它洁净清楚。所以在吃三七的时候，您还得认准大品牌。嗯，他们有专门的洁净的那个设备，也有专门的打粉的机器，才能让我们吃到品质好且质量可靠的三七粉。嗯，
1: 那既然三七好，它肯定里面是有很独特的营养成分。嗯，比方说皂苷类的成分。
0: 对，是的。
1: 今天我们呢也可以现场让大家感受一下。嗯，大家自己也可以在家里面来做这个实验哈。
0: 是的。
1: 来感觉一下这个三七的这个含量。哎，现场我帮大家来拆一罐。
0: 对，
1: 那就这样，里面是100克。嗯，然后我就直接这样，
0: 打开以后就烟雾缭绕。
1: 对对对对对。哎呦，它这个
0: 粉太细了。
1: 它这个粉很香。哎，
0: 真的是。嗯，对，我们就这样大概半勺左右。嗯，一克。每天呢，你是就坚持，每一次就一克，分一天三个时间段或两个时间段来吃。
1: 是的。
0: 然后让大家看一下，因为它也是5+克的，里面的皂苷是它主要的成分，然后还有三七素，所以你看，我们这样摇一摇。它的那个皂苷的那个泡沫真的非常的丰盈啊。
1: 这个好厉害啊。
0: 是的。
1: 这个真的好厉害。
0: 对，而且对于我们来说，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啊，嗯，我觉得每天来喝一点真的是很有帮助的。嗯
1: 嗯，刚才就是邱老师跟大家讲了，就是一天大概喝个三次左右，可以有三个时间段喝，比如说早上起来，
0: 对
1: 啊，你喝完温水之后可以来一杯。嗯，
0: 是的。
1: 那这个时候就是晚饭后是吗？
0: 哎，晚饭后。嗯，啊，然后就像我其实很简单，就像我们吃完饭一天那个所有都做完之后，嗯，你要洗碗吗？这是一个洁净的过程。
1: 哦，对对对，
0: 我们每天都要洗脸刷牙吧。嗯，一个洁净的过程，但到了身体内部的这种洁净过程大家好像就忽略了，对吧？
1: 是。
0: 那么日积月累才会产生各种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如果日常有一些身体的反应给到你，你就可以把这个洁净过程重视起来。嗯，那用到的也是我们推荐给大家千百年传承下来的这些好的食材。嗯，
1: 是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这一罐的价格，神象大品牌，嗯，198块钱是门店的单瓶的售价198。然后呢我们会有两个构成哈，一个是，嗯，小组合，小组合是4罐装，也就是400克。
0: 对，
1: 这个呢差不多是吃多长的时间？一般来讲我们正常的跟大家建议一下，
0: 基本上这一罐是1个月的量。哦，因为我们如果每天3克的话，嗯，这是100克嘛，嗯，将近就是30天。嗯， 33天的这个量啊，所以我们根据这样一个量，或者你自己每天三克的这个来算，那么像今天这个小组合就是四个月
1: 啊，如果是一个人就吃四个月，如果两个人就吃两个月，
0: 对。
1: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是大组合，大组合就是我们直接四瓶翻倍变成了8瓶8罐，这个呢，刚才邱老师跟大家分享了，假如说你的这个气血哈有点弱，你其实可以拿它来炖这个鸡汤，
0: 对
1: 吧？
0: 是的，
1: 或者说是你直接空腹来吃，早上的时候来上这样一小勺，都是很好的一种吃法，里面加一点蜂蜜，它的整个的味道是非常，怎么说呢？你
0: 到口不到喉，是有苦，但是它会回甘。
1: 对，这种东西对我们的身体帮助还是特别大的。
0: 是的，
1: 专柜的售价是1584元，东方购物是556，这会儿这个组合卖的特别好。
0: 对，是的，
1: 因为好久没有来了，
0: 好划算啊。
1: 然后你参加完活动，400元积分，一到账你一减，
0: 哎呦，等于就白送。
1: 对呀，这个构成就真的
0: 真的拿来凑单，特别好，
1: 性价比特别高。我们到了春天要特别注意来保护我们的血管。
0: 对，
1: 我们的血管连到一起哈，人的血管总长度，96000公里
0: 是
1: 总长度。
0: 对，
1: 如果连成一条线的话，可以绕地球2周半。
0: 你要想想
1: 这当中，你想想看，
0: 这里面有多少的红血球在这其中？然后这些红血球正常工作的那很好，他不工作又在里面，对吧？帮你可能会制造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说该退休的要退休掉，该要那个新陈代谢的让它解决掉。我们每天把这个功课做好。
1: 是的，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大组合我们这目前为止是定的特别快的，02151199000。

0: 二楼，侬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一吃又吃，好吧？
1: 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生香牌。
2: 这样的是好像是上海是品牌里向都是跑了蛮前头的，所以是认了搿只牌子来买的。
3: 生香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4: 如果你要买到搿种介物事，侬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
2: 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产品。
5: 价钿啊，
6: 还可以，是得了，是得了。搿阿拉搿点退休工资可以。
7: 你好，两位啊，我看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8: 基本上都是这样。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7: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8: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这之类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7: 真的，
8: 对。
7: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8: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9: 100克198。
8: 啊，对，相差2块钱一克不到。
7: 能不能打打折呢？
8: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
7: 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
8: 不打折。
10: 到了春天是主生的，东方生木的，我们跟木有关。那么它的一个气候现象也就是风多，风多。但这个风大家不要觉得就仅仅是外面刮过来的风，你身体里面也会有风，内风里面导致的突然倒下的。
11: 这春天的阳气上来呢，就是特别是啊，中老年人平时血压比较高的，他这时候呢，血压呢就是有上升。
12: 春季里天气模式切换的也是非常的快，所以这气温骤升骤降，还真让人受不了。

0: 组合卖得特别好，就是556块钱，一共拿回去800克。嗯，其实如果说是我们帮大家算一笔细账哈，就是556块钱，然后是800克。邱老师数学比我更好一些，
1: 七毛钱不到
0: 一点，
1: 对，6毛多。现在真的织布匹你要做到6毛多一克，真的是，
0: 而且是没有参加活动的价格，
1: 对，还没有参加活动
0: 裸的价格啊。
1: 对，
0: 如果你在市面上去买这些，我刚刚还在找市面上的价格，
1: 是
0: 3块多一克，对吧？2块8一克，3块3毛1一克，
1: 对。
0: 那我说的这些都是大品牌，好的品牌，好的品质。
1: 是，
0: 那何以见得好的品牌好的品质呢？从颜色上就能看得出来，很白净，你知道吧？
1: 是的，
0: 很白净，
1: 真正用主根。哎
0: 对，它没有说是那种灰灰的黄黄的。那个邱老师把那个当中那一罐拿过来，那个小碟子，其实这个一比较颜色大家就能看得出来。来，
1: 这是
0: 我们镜头里，
1: 这是明显用了那个绒根的，用了绒根颜色就会偏棕，而且它的加工你看像小沙粒一样，根本在手上你看停留不下来的，看到吗？全没了。
0: 对，
1: 就沙子，你想这个吃到身体里面，那个在你胃里面打磨，你那个
0: 黏膜，这个嵌得到我们的那个指纹里面吗？
1: 嵌不进去。
0: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我们这个细到什么程度，200目，
1: 是
0: 极细，是吧？是极细的。
1: 是的，
0: 来，我们嵌到指纹里面感受
1: 一下，这个烟就已经出来了，
0: 已经出来了。
1: 对，
0: 然后我们来，你弄一点，
1: 你看，
0: 今天这个我们就直接给大家看到，
1: 你看
0: 嵌到指纹里面，
1: 对，我撵不掉的，你看到吧？就是在指纹里面，你看看什么粘，越来越细，因为我们是真正100%通过200目的9号塞，而我们平时的这些材料，如果要打粉的话。它能就是到细粉就可以了。我们在细粉上面还有最细粉，最细粉上面才有极细粉。所以这个品质真的是非常高。而且像37的话，因为它特别硬，铁皮铜壶狮子头刀都劈不开。所以对于它的加工要求也是特别高的。平时你达到那个95%能通过9号塞已经很好了。我们现在100%通过，所以为什么很多观众认着神像，真的是因为神像大品牌专业做我们的滋补类的食材，真的靠谱啊。
0: 好，我现在手上拿到的一个是我们身体当中这个血管的模型。
1: 对，
0: 这根血管是一根非常健康的血管。
1: 对，
0: 那何以见得它健康呢？就是你看它当中哈，它没有任何的这个我们说路障，对吧？这个道路是非常通畅的。
1: 对，
0: 那么这个里面的红血球啊，我们的营养啊，
1: 运载氧气就特别顺畅，
0: 迅速的送到你的身体的各个脏器。然后当中的这根呢，你就发现好像有一点困难了，这个路啊就好像变窄了，
1: 对
0: 吧？这两边这个路啊，就两边都会有一些这个让你这个路变窄的东西，有一些垃圾，对不对？好，这一根也是的，这边也是有一些这个一些垃圾堵在这个地方，就让它呢流动就特别的慢。你看这边已经到达终点了，
1: 对，
0: 这边还在慢慢的流。
1: 所以37是跟我们血液特别密切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每天完成我们的营养功课，不但有我们要的这些营养物质，更要让我们身体处于一种通畅洁净的这个状态，所以我们才会依靠我们一些好的传承下来的养生食材。
0: 来看一下啊，这边就是原来我们一般来讲哈，传统的达到细粉就已经很好了。
1: 对，是的，
0: 细粉就是100目。100目。那今天我们在细粉的基础上往上走，最细粉是120目。
1: 对，
0: 再往上走叫极细粉。极细粉，我问一下邱老师，还有没有再往上的一个？
1: 没有了，
0: 没有了，
1: 这就是标准。到天花板了，
0: 这就天花板了。200目就是天花板了。
1: 对，
0: 今天神像的37粉的细度就达到了极细粉，所以它这个极细粉就可以做一个很有意思的小实验。
1: 对，
0: 大家在家里面也可以来感受一下。这个我来稍微躲远一点哈，你可以感受一下它有多细哈。
1: 你一个角度，这个角度，
0: 好，这样
1: 我们来喷一下啊。看到吗？哇，真的是
0: 这个太细了，
1: 我们现在看到上面就是一层雾。
0: 对对对，这个对吧？空间，这个它都飞到空中了。
1: 对，我们可以再来一次啊。哇，厉害了，全部飞出去了。
0: 对，
1: 这个粉啊，真的是细到 你用鼻腔都可能吸到身体里面去。
0: 对对，就可以闻、闻到这个很好的这种味道。那它在吃法上有什么讲究吗？
1: 啊，其实很简单，每天早上我们都要喝水，对吧？早上先喝掉半杯那个温开水，就是那个开水，不要加任何东西，然后剩下的半杯水里面，你就可以把三七粉加在这其中，就像我们早上开始洗脸刷牙一样，让身体里面先有这样一个状态，对吧？然后您该干嘛干嘛，这是一种方式。还有呢，很多人到了下午吃完饭，特别是到4点多的时候，特别困，就觉得人啊乏得不得了。其实这个时候也是我们的一个跟血液有关的时间点，这个时候你也可以来一勺。那么还有就是到晚上，因为很多这个问题都是在深夜或者凌晨发生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在晚餐后过一个小时左右，你也可以再吃一杯。那每次反正记得就是一克，我们不吃很高的量，
0: 不用多，
1: 每天循序渐进，我们用一个适宜的量来帮助自己的身体。
0: 是的，大组合我们今天订购的速度非常快，如果大家看中了大组合，可以稍微那个加快一点时间。它是这样的，它专柜的价格是198一罐。
1: 对，
0: 那么今天呢328，其实在专柜里就是拿两罐都拿不到。
1: 是的，
0: 我们让大家拿4罐，就已经性价比很高了。但是呢，今天如果是买8罐，你看应该是656块钱， 对吧？656，我们今天的大组合只降了100，只要556块钱，556就可以带回去了。在这个情况下，我还没有去算，我们的这个参加活动的送积分的这个力度。
1: 对，
0: 如果把这个积分的力度再算下去的话，156，
1: 是啊，
0: 那我就不。

0: 帮大家算了哈，
1: 对，
0: 八罐八瓶就是800克，
1: 是的。
0: 刚才也帮大家算了，差不多单克的价格就是几毛钱，大概6毛多钱。
1: 对，
0: 但市面上三块多、两块多，
1: 是
0: 比比皆是。
1: 哎，因为文山的三七公认的品质好，文山就是三七的到底产地，所以今天我们罐身上面印的也是云南文山的三七。
0: 是，
1: 那么。这样的品质在外面的价格你自己去看好了。而我们今天神像的这个大品牌专业，我们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的专业品牌，只有6毛多钱一克。
0: 对，
1: 想都不能想。
0: 上海上药啊、这个神像健康药业有限公司出品，然后呢三七粉神像，再转过来看到这边刚刚邱老师讲到的云南文山道地的产地，
1: 对啊，
0: 所以大家来就是正常来吃就可以了。
1: 是的，
0: 这个粉也是确实是非常的细，大家一看就能肉眼上就能感觉得到。
1: 对，
0: 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哈，大组合大概还剩下7到8套左右，02151199000。

人说传奇，既是曾经财富神话的出品人，亦是今天千亿产业梦想的承载者。

0: 很多朋友都在问哈，三七哪些人吃是特别好的，然后他怎么个吃法？
1: 三七就跟我们的那个年度有关，所以我说啊，就是年纪大的人吃是真的蛮好的。那么还有一类人群，就是呢，那个平时吃的特别油腻的，
0: 叫外卖的，经常
1: 对，经常叫外卖的，体型特别肥硕的，然后你自己也知道呢，有的时候哎呀，一抽出来，饭馆都是那个油乎乎的，对吧？提前为我们身体去做些工作，因为你每天为身体去堆积，但是不知道给他那个把这些物质给搬走的话，迟早有一天身体会报复你的。所以我们说，对于这两类人群都是适合吃的。还有呢，因为三七有个说法叫生肖属补，前面都是跟那个吃的是生三七，每天一勺加在水里面喝就可以了。属补是什么呢？颜色，嘴唇的颜色特别白，眼帘发下来是白的，经常觉得手脚冰凉，没有力气，不想动，犯懒。那么这些呢，您在炖鸡汤的时候，您在炖那个鸽子汤的时候，就可以把我们今天三七加个两勺进去，做三七鸡汤来喝。那么这就叫补补。所以这样呢，我们其实就学会懂得用这些养生食材来帮自己，用在日常的膳食当中，其实就在给你身体加分。所以我们今天把好的方法教给大家之后，还帮大家把个关。因为三七在市面上真的，以前农销会的时候一堆都是这样的三七放在那里，说三七组根怎样好。还有就是因为它在新鲜的三七的时候，虫子特别爱吃它，所以它要用很多的农药和那个除草剂。所以这些问题我们真的要交给专业的公司来解决。那么还有就是打粉的问题，刀都劈不开的三七，你用小钢磨怎么打？打出来像沙子一样在蒸磨吗？我们今天是100%通过200目的九号筛，这样的三七粉在吃的时候，不会有负担，喝就喝下去了啊。
2: 是的，我们可以看一下颜色哈。
1: 对，
2: 就是根据不同的三七的品质打出来的颜色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就大家肉眼可见的就不要去吃了。像这个呢，如果你没有比较，你觉得它还可以。但你看一下今天我们比到一起，对吧？
1: 对，是的。
2: 从颜色上，这个就特别的细腻。然后刚刚邱老师也跟大家说了，这个是可以嵌到我们的
1: 指纹里，
2: 嵌到我们的指纹里，
1: 你抖都抖不掉的。这才叫真正的细啊！
2: 你看它非常的细腻啊。如果这个搓完以后呢，你放到鼻子旁边闻一下，它那个浓郁的那个
1: 三七的味道特别浓郁，
0: 而且就是跟鸡汤混在一起也很好喝，
1: 很多人特别爱这一口，因为他觉得鸡汤比较油腻，加了三七粉之后
0: 变成那个油腻感，
1: 对，解了那个油腻，变成那种比较清口的感觉，
0: 是，
1: 关键是那个油到了身体里面，或者说很多老化的东西，对吧？你都有做减法的那个物质的，所以我们说三七是我们年纪大或者说身体那个比较油脂比较肥腻的人群的好帮手，真的是特别的适合春天来吃。
2: 是的，它主要的就是针对于我们的血液啊，对我们的血液健康的帮助很大。
1: 是的，
2: 我们都希望血液是健健康康的，对吧？然后呢，能够迅速的把营养输送到各个脏器。
1: 对。
2: 但是呢，由于整个的这个时间啊，包括你的这个年龄到了呀，
1: 对，
2: 总归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情况。
1: 是。
2: 所以说今天呢，通过一个小的，等于是花小钱办大事嘛，对不对？对于我们的这个血液的健康的维护，大家就可以用这个老的这个方子哈，老的
1: 方法
2: 不是方子，方法来就是对自己有一个针对性的这样一个调整。它在专柜里面就是神像的专柜是有售的，198块钱这样的一罐儿，
1: 对，
2: 一罐是100克，你一天吃个3克左右，这一罐就是一个月的量。
1: 是的啊，
2: 在专柜里面呢，其实这个价格是不算贵的，就性价比还是很高的。今天在东方购物，我们有差不多有2个多月没跟大家见面了。
1: 是的，
2: 刚才我也了解了一下，它真的断货的时间蛮久了。我们会有两个构成，328的组合和另外一个构成是556的构成。
1: 对，
2: 556的构成是拿回去8瓶，八瓶如果你按照一个人吃，其实就吃8个月。
1: 对，是的，八个月。
2: 两个人一起吃就吃4个月。
1: 对，
2: 那你说多吗？其实也不算多，
1: 不多，
2: 对不对？邱老师，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大概是早上吃好还是晚上吃好？
1: 有3个时间，您可以来选啊。第一个是早上，我们起来，半杯温水喝掉以后，加一勺在水里面。这是一个时间，因为早上比如说你起来晕乎乎啊，手觉得特别脏啊，然后觉得那个麻呀，你就在早上这一杯去吃。然后还有就是下午4点多的时间。这是一个特定时间啊，如果你吃完午饭之后，
2: 下午4点，
1: 对，
2: 这个时候是最困的时候啊。
1: 对，是的，也是比较黏的一个时候啊。所以这个时候您可以来吃。还有一个就是很多时候晚上，比如说老两口晚上，对吧？ 就这三个时间段
0: 是比较好的。
1: 哎，而且我们说为什么现在春天到了，大家尽量去吃，因为春养肝，对吧？这是一个我们四季养生的一个规律。肝是什么？肝主藏血，所以我们身体里面很多的营养物质的合成都是由我们肝脏完成的，它的新陈代谢非常旺盛，它需要的那个营养物质也是非常的多，所以不但要给它好的营养，还要给它减减负啊。所以我们今天把我们自古以来称为金不换的好东西给到我们的观众朋友，品质把关，细度足够达到我们的那个要求，所以在春天养生的时候把它吃起来啊。嗯，
0: 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大组合大概还有个两套，小组合还有个六七套，加到一起大概就是十套左右。没有预约的名额，因为今天性价比很高，是东方购物的大直播拿到的一个直播的方案，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19900。

0: 看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1: 基本上都是这样。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0: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1: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在吃里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2: 真的，
1: 对。
0: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1: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2: 100克198。
1: 啊，对，相差2块钱一克不到。
0: 能不能打打折呢？
1: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
0: 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
1: 不打折。
3: 阿拉大概吃了十几年了，那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一吃又吃，好吧？
4: 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生香牌。
5: 一样的是好像是上海是品牌里向都是活了蛮前头的，所以是认了搿只牌子来买的。
6: 生香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7: 如果侬要买到搿种介物事，侬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
5: 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产品。
0: 价钿
3: 还可以，是得了，是得了，干阿拉搿点退休工资可以啊。
8: 组合快售罄了啊！今天我们这个购买的朋友还挺多的。如果大家看中了大组合，那么大组合是又减了100块钱嘛？
9: 对，
8: 相当于直播给大家的福利，直播福利再减100，本来是656，现在是556。如果大家刚好家里面有这个需要的，送人或者自己吃，大组合是真的别错过。我们差不多有2个多月没有做这个就是来自于神像的直播了。然后本档直播的备货除了大组合的2组，小组合大概也就剩下5套了。
9: 对，
8: 所以说大组合小组合其实都不多了。这个呢，三七呢，刚才邱老师也跟大家分享了，春天要养肝的时候，然后呢春天要生发我们的阳气的时候，吃三七粉是非常适合的一种滋补的方式。
9: 对，
8: 而且有各种各样的滋补的这个生肖属补的这个方法，所以大家不要错过了这个春天滋养的季节，因为每个季节好像都有对应的不同的脏器的养生，对吧？
9: 是的。所以我们说肝主藏血，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那么我们吃的食物当中的营养物质第一步就是到肝脏，那么到了肝脏以后它再进行营养合成，所以我们对它来说它的负担是很重的，它又是一个劳模，对吧？不会像我们那个胃啊什么的那个喇叭有什么问题告诉你，所以日常我们对它的保养给它减负也是要做做功课的。所以现在我们今天把老祖宗的智慧运用到我们现代人的养生当中，你看现代人其实活得真的比我们老祖宗累多了，
8: 真的真的。现在的熬夜其实也是一个
9: 年轻化的问题，都是在这其中。
8: 一个是熬夜，对吧？一个就是可能很多的朋友还会去吃，因为毕竟工作有的时候很忙，来不及吃饭，可能就直接叫个外卖了。
9: 对
8: 这些人群，还有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比如说已经到了70多岁了，60多岁了，这个时候其实可能血液的健康程度跟年轻的时候相比，肯定是不如年轻人。对不对？这个咱们要认识。另外一点呢，就是如果大家是本身有个不太习惯的、不太好的一个生活习惯，经常熬夜的、经常加班的，然后呢，这个吃饮食不规律的，或者是经常叫外卖的，可能这个很多数值也不是很健康了哈。
9: 跟年度有关。
8: 跟年度那个年稠的那个年哈有关系，咱们就来了解一下。好，我们说三七它主要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它是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9: 其实我们应该拿那个来看，就是
8: 拿这个是吧，
9: 里面流动的血液
8: 给大家看这个，这个可能大家看得更明白一点，
9: 因为这个可能跟我们的那个鱼油什么的关系更密切一些。
8: 给大家看一下哈，这是20岁的这个年轻人的血管，咱们说不用去吃三七了，这个可能就是上了年龄了，对吧？然后上了年龄了，这个你看这个血管壁就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的
9: 顺畅了，
8: 那么顺畅了，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当你想要通过血管来输送营养，你就会发现年轻人呢真的就是哈，我们说血气方刚。
9: 对，是的，因为我们的血液是一刻都不停在你的血管当中流动的。那么对血液进行分析，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血细胞，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说那个血红蛋白，对吧？红血球，它的作用就是运载氧气。所以你想想，这么快到你的那个该去的地方，氧气送到位了，你怎么会有麻呀、胀呀这种感觉呢？
8: 也不会头晕，
9: 对吧？但是到了这种时候你会发现迟迟不来，你要的快递啊买了以后迟迟不送到你这里，你是不是就会着急啊？那我们身体那个不是着急的问题，因为我们有些特定的器官，比如说大脑、心脏， 对于氧气的需求要求特别高。嗯，所以我们要自己要做到的是，第一个路要顺畅，这样的话您的氧气也好，营养也好，才能送到位。
8: 我刚刚看了一下这个哈，嗯，
9: 这个多久了？
8: 这个是大概几秒钟啊？
9: 对，
8: 几秒钟就到了。
9: 是的，
8: 这个现在还在路上，
9: 是，
8: 他俩还在路上
9: 啊。
8: 他大概晚了差不多有两三分钟吧，嗯，对吧？晚了两三分钟啊，才这么小的一段，他就晚了两三分钟。所以你想想看，对吧？这个其实就能够说明这个微观世界里的情况。
9: 是的。
8: 那今天的这个呢，跟大家来讲一下。首先，它是来自于上海上药神象健康药业有限公司。
9: 对。啊，
8: 然后呢，这是神象这个品牌三七粉，净含量是100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颜色。
9: 对。
8: 这个颜色一看就是。
9: 非常
8: 温润的哈，非常干净的这个粉的颜色。
9: 对，
8: 那个邱老师把当中那一罐我给大家一比你就知道了。
9: 对，
8: 好的东西啊，一比你就知道颜色的差别了。你看这个就是
9: 颜色质地啊，
8: 这个明显就带着土的颜色。
9: 对，因为它有下面的绒根把它一起打进去，就是这个颜色。嗯，那如果是上面的剪口，就是茎干部分打进去的话，它就会偏青色。嗯，而我们今天这个是本白色，
8: 你看
9: 真正用到主根，而且打得那么细，你看两个细度放在这里，肉眼都能看得出来。
8: 对，你吃这个吗？你吃这个就真的不如吃这个了，对吧？你看这个品质就不用说了哈，就肉眼就能判断得出来。
9: 是的，
8: 所以就跟大家讲说，因为神象它毕竟是专业的，所以它知道什么东西好。我们老百姓呢，我们辨别不了，我们就跟着大品牌吃就可以了。
9: 对，
8: 今天在专柜里面，它这个一罐是198，是100克，然后你不用多，你大概每天吃3克左右，然后这就是一个月的量。一个月多一点点的量。今天我们是包装升级了，然后大组合应该快没有了哈。大组合老两口是吃4个月。
9: 对，
8: 如果一个人就是吃8个月，
9: 对啊，
8: 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了。就是滋养自己的身体嘛，对不对？大家要出去玩啊，接下来要各种旅游啊。你如果血管不给力，那你就会有很多的，
9: 玩起来就可能很多担心
8: 小麻烦，对不对？单克价格我们今天大组合算下来才6毛多钱。
9: 对，是的，
8: 而且还没参加活动，6毛多钱。如果参加活动就更不用算了。
9: 是的，
8: 今天在市场上我们都是3块多，很多都是3块多、2块多，对吧？2块8，这就一比较你就发现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东西这么好，性价比还能这么高，又吃得放心。
9: 是，
8: 所以喜欢的话呢，建议大家拿大购成。大购成如果没有货了的话，如果你发现大购成没货了，是预约的状态，你就转订小组合也是可以的，02151199000。

0: 个三七粉，我应该是大概有小半年没跟他见面了哈，就是可能其他的主持人介绍过，但是我是真的有差不多半年左右没有看到沈向的三七粉了。三七这个东西，这种很特殊的植物，它真的是咱们中国的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个很宝贵的一笔财富。
1: 对，是的，所以那个时候给他起个名字叫金不换，
0: 金不换，
1: 连金都不换的是什么？那就是跟我们的生命相关的物质嘛。嗯，所以自古以来我们没有那么多有效的手段来帮助我们的时候，它真的帮了我们很多的大忙。而我们现在在养生的时候，把它纳入到我们的养生食材范围内，对我们其实也是可以帮到我们很多的大忙。因为现代人吃的油腻，动得少，对吧？你整个运行没有那么顺畅，年纪大了以后。现在高龄的时代，你代谢下来很多老化的物质在身体里面堆积，我们都要有一些好的方法去给身体做减法。所以今天的三七就在我们的日常膳食当中是起这个作用的。你每天就在三个时间段里面，早上、下午4点、晚上，您记得来吃一颗。这样长期下来，其实很多的老人家都是就说认准这种养生方式的。嗯，
0: 像现在大家都喜欢吃美食，对吧？上海也是很多地方都有美食。
1: 对，
0: 大家吃完美食之后呢，也记着给自己吃一点三七粉啊，因为这个美食总归都是跟这个高油啊，跟什么都相关的，
1: 对吧？
0: 高脂啊相关的。那么你有了这个以后，帮你来身体里面做一做减法，帮你减减负。
1: 是的，
0: 这也是我们一件很举手之劳的一件事情，但是对你的身体来讲，对你的五脏来讲是帮助特别大的。嗯，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今天的大构成，因为大构成售完之后是没有预约的名额的。这个是参加东方购物的大活动，就是我们东方购物就从今天开始嘛，一直到4月1号，嗯，就是我们东方购物的庆生的大活动。这是庆生大活动的时候给大家安排的一个构成，大组合是少了100块钱，原本是656，今天就相当于就是只要556块钱了。嗯，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0。

0: 卖的特别好，就是556块钱，一共拿回去800克。嗯，其实如果说是我们帮大家算一笔细账哈，就是556块钱，然后是800克。邱老师数学比我更好一些，
1: 七毛钱不到，
0: 七毛钱不到一点，
1: 对，6毛多啊！现在真的织布品你要做到6毛多一克，真的
0: 是，而且是没有参加活动的价格，
1: 对，还没有参加活动
0: 裸的价格啊。
1: 对，
0: 如果你在市面上去买这些，我刚刚还在找市面上的价格，
1: 是
0: 3块多一克，对吧？2.8块一克，3.3块一克，
1: 对。
0: 那我说的这些都是大品牌，好的品牌，好的品质。
1: 是，
0: 那何以见得好的品牌好的品质呢？从颜色上就能看得出来，很白净，你知道吧？
1: 是的，
0: 很白净，
1: 真正用主根。哎
0: 对，它没有说是那种灰灰的黄黄的。那个邱老师把那个当中那一罐拿过来，那个小碟子，其实这个一比较颜色大家就能看得出来，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19900。

0: 这个三七粉，我应该是大概有小半年没跟他见面了哈，就是可能其他的主持人介绍过，但是我是真的有差不多半年左右没有看到沈向的三七粉了。三七这个东西，这种很特殊的植物，它真的是咱们中国的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个很宝贵的一笔财富。
1: 对，是的，所以那个时候给他起个名字叫金不换，
0: 金不换，
1: 连金都不换的是什么？那就是跟我们的生命相关的物质嘛。
0: 嗯，
1: 所以自古以来我们没有那么多有效的手段来帮助我们的时候，它真的帮了我们很多的大忙。而我们现在在养生的时候，把它纳入到我们的养生食材范围内，对我们其实也是可以帮到我们很多的大忙。因为现代人吃的油腻，动得少，对吧？你整个运行没有那么顺畅，年纪大了以后。现在高龄的时代，你代谢下来很多老化的物质在身体里面堆积，我们都要有一些好的方法去给身体做减法。所以今天的三七就在我们的日常膳食当中是起这个作用的。你每天就在三个时间段里面，早上、下午4点、晚上，您记得来吃一克。这样长期下来，其实很多的老人家都是就说认准这种养生方式的。
0: 像现在大家都喜欢吃美食，
1: 嗯，
0: 对吧？上海也是很多地方都有美食。
1: 对，
0: 大家吃完美食之后呢，也记着给自己吃一点三七粉，
1: 嗯，
0: 啊，因为这个美食总归都是跟这个高油啊，跟什么都相关的，
1: 对
0: 吧？高脂啊相关的。那么你有了这个以后，帮你来身体里面做一做减法，帮你减减负。
1: 是的，
0: 这也是我们一件很举手之劳的一件事情，但是对你的身体来讲，对你的五脏来讲是帮助特别大的。大组合是少了100块钱，原本是656，今天就相当于就是只要556块钱了。
1: 嗯，
0: 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

0: 好的，各位直播间，谢谢各位好，我是佳佳。咱们这一到周末啊，就发愁。哎呦，想着跟好朋友去哪边逛一逛、聚一聚呢？在家里边啊，太无聊；在外面的话，感觉都逛过了，没意思。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餐厅啊，我们光明集团旗下的光明919，也是我去过特别喜欢的一个西餐厅啊。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后期分享的朋友雅琳，你好，雅琳。
1: 佳佳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光明919啊，我们东方购物如果是老观众的话，应该稍微呢可能会有一点点熟悉，但是呢如果没有去吃过的，我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个餐厅呢。我们年轻人特别爱吃，
0: 是
1: 因为整个装修特别洋气，老前锋海派风，然后地段的话也是特别的豪华。但是今天给到大家这个菜单呢，因为我们会经常根据季节，你知道吗，去更换我们的菜单，所以今天这个菜单是我们春夏季的新菜单。
0: 是的，
1: 而且在东方购物销售的这个菜单，我们的价格在其他任何的渠道你是看不到优惠价格的。
0: 是的啊，这次您就放心吧。而且这个餐厅啊，从上一次的菜单到这一次菜单，我都是吃过来的。我可以说啊，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吃。而且它的这个就是菜品的风格啊，包括说整个餐厅的风格都特别的洋气。
1: 对，
0: 我当时去的时候，很多阿姨妈妈就在那边拍照啊。
1: 对呀、
0: 真的，你看到没有？这个门店啊，
1: 看这个
0: 门头的感觉，
1: 哇，瞬间有一种就是特别豪华的那个牛排馆的感觉，人均消费4位数以上的价格，
0: 是的，
1: 有没有？对不对？那个罗什么开头的，什么 W 开头的，对吧？然后整个装修风格的话，我们因为给到大家，在上海它其实有很多的店，
0: 是的，
1: 但我们给到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呢，选的这家店呢，是我们西藏北路这家店。
0: 对，
1: 这家店就现在佳佳在慢慢的这
0: 对，就这个楼梯
1: 旋转楼梯、这个镜头的话，是我们30而已店
0: 拍摄地，
1: 对，
0: 取景地，是的啊。这个地方当时啊，很多的阿姨妈妈就在那边拍照，
1: 对，
0: 就是在那个楼梯上坐着啊，你看到没有？ 哇，特别的壮观，是不是？我们的九强，所以到时候你去的话，也可以在这边拍拍照片、打打卡，是不是非常漂亮啊？
1: 穿得漂亮一点、对不对？然后跟小姐妹，包括情侣之间，包括接下来5月份、6月份马上放假，带上家里面的自己的家人，对吧？自己的这个小孩子，因为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呢是一个家庭套餐啊，
0: 是的啊，我们的环境很好，菜品依然是非常的棒啊。上次卖的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个菜单，就很受很多叔叔阿姨的喜欢。这次的更新，我跟你说啊，绝对让你更加惊喜，
1: 对，
0: 不会让你失望啊。
1: 对，因为我们冬天呢，对冬天的菜品呢有一些不一样的需求，那么到了天热夏季的时候呢，对我们的夏季菜品又有不一样的需求。比如夏天我们喜欢清凉一些，比较喜欢清淡一些，
0: 是的。
1: 所以来今天这一套啊，如果你自己去到我们光明919的餐厅，
0: 对的，
1: 你自己去一道菜一道菜十几道菜、点下来的话，就是1056块钱，
0: 没错，
1: 对吧？这个是家庭哦，家庭你3人4人都可以的啊。
0: 对，
1: 然后我们东方购物的福利价568，大对折，
0: 真的非常惊喜。因为的话，我真的是当时在餐厅是我拍的外拍嘛，一个一个菜去对的啊，我就对应那个价格，我这么一加，确实是1000多，
1: 对。
0: 真的，而且他们选的菜系都是什么？都是他们特别受欢迎的，
1: 对，
0: 不是说什么冷门的菜系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菜系啊。
1: 对，
0: 首先是我们的餐前面包，就满满当当这么多种啊，
1: 你知道
0: 没有？
1: 真正的高档的西餐厅，他们的面包都一定要主厨当天做，而不是去外面什么面包房帮您送过来或者是之类的。所以他们的餐前面包，我们也是我们的大厨919这个大厨啊，
0: 现做的，是的，是的，非常好吃。
1: 然后来口味的话，我们有油浸的番茄芝士包，包括核桃包、枸杞桂圆吐司、德式薄脆、茴香小棒。这个不是说几款面包是让你选啊，我们是全给大家上，
0: 对，全给大家啊。我们成年人不做选择，全部都要，
1: 对
0: 不对？是的啊。
1: 然后再往下来开胃菜，因为西餐厅其实就讲究点心，对吧？先上个面包，然后再来个开胃菜。开胃菜是什么呢？也是三道开胃菜，都是您的啊。
0: 汪
1: 裕泰白茶冷熏北欧石螺沉香三文鱼，你听这个名字就能想象得到。首先， 汪裕泰的白茶，
0: 非常特别这道菜。
1: 对，茶香、为什么茶香配三文鱼？三文鱼其实呢油脂含量是比较高的，
0: 是的，
1: 对吧？如果再配上我们的白茶，把它稍微腌制一下的话，是不是它会没有那么油腻的感觉？
0: 没错，
1: 而且会带有淡淡的茶香的同时，我们还有沉香也给大家就是说融合在里面。所以这道菜的话，也不是你随便去外面买个什么冷熏三文鱼自己回去做得出来的。哇，
0: 这些菜我跟你讲，你在家是完全复刻不出来的。
1: 包括再往下，我们的章鱼卡帕乔，这个的话也是这个沿海像威尼斯这块地方的这个冷菜，
0: 没错，
1: 对吧？也是地道的意大利的这个冷菜，里面配有我们的石螺、鹰嘴豆、油浸番茄、土豆，还有配上章鱼卡巴乔，这是大章鱼切片之外，再配迷你章鱼，
0: 是的，
1: 两种不一样的口感，这已经是第二道前菜了。第三道前菜非常的轻食健康，
0: 是的，
1: 羽衣甘蓝色拉，而且他们这个色拉里面的料很足，比如说我们里面培根，还有我们的南瓜、绣球菌、牛油果、坚果，再配上奶酪以及藜麦，
0: 是的啊，搭配的特别特别好啊。
1: 对，
0: 除了开胃前菜之外，就到了我们又还有到三味的例汤啊，每日的例汤都是当天现做的，可能每天的主题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是一个开盲盒的感觉啊。接着是我们的主菜的地方到了，
1: 来了，
0: 72小时的熟成小公鸡，这道菜我特别的喜欢啊。
1: 对，因为要经过72小时的熟成，其实一般是用在很多的高档的食材当中，
0: 是的，
1: 对吧？牛排呀，包括我们的鸡类呀，包括其他的肉类啊，因为为什么要经过漫长的72小时的熟成？这个熟成的过程其实让肉质呢会更加的松软，
0: 是的，
1: 更加的香嫩，
0: 而且同时
1: 对氨基酸会释放的更明显，所以你会发觉它格外的鲜。
0: 是的，
1: 然后再配上我们光明919大厨选的是什么呢？选的是我们的这个叫这个文昌鸡啊，所以文昌鸡本身就是又是特别鲜嫩的，对不对？然后我们把它做成这样子72小时熟成。哎，
0: 没错啊，接下来的话又是到什么？我们是说啊，一个西餐厅的品质好不好，就要看他们的牛排。
1: 对，
0: 我们是什么？澳大利亚古寺的，是昆士兰州的啊，300天带古眼肉、大理石花纹的3级的短柄战斧。
1: 对，
0: 这道牛排可以说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香啊，真的很香。当时我吃的时候啊，我记得。首先它个头很大，然后它的肉质是特别的鲜嫩的，你入口是那种就是又软又香的感觉，特别特别的好吃啊。
1: 牛排就考验两点，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厨师对于火候的把控，
0: 是吧？
1: 所以你吃得出来非常的嫩。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它的原材料，
0: 是的，
1: 我们今天用的原材料全部都是澳大利亚进口的，
0: 没错，
1: 而且是古饲了300天。所以你看我们是三级是什么意思？ M3 懂吗？就是 M3 那个等级的牛排，带有丰富的雪花纹、肌间脂肪，所以的话就是更加的柔嫩，同时你看肉眼嘛，对吧？就是眼肉部分也是所有的牛排当中肉头更细嫩的，
0: 是的。
1: 而我们是带短柄的战斧，因为整个我们这道菜的分量是300克，
0: 对的。
1: 它如果是像传统那种长柄的战斧的话，
0: 很占分量，
1: 对，一大截的骨头给您占了很多分量了。
0: 是的，是的啊。那接着呢是我们的什么黑松露的菌菇培根披萨，这道菜也特别的好吃啊，主食我们是肯定要有的，对的啊。那接下来的话就到什么我们的下酒小食，有黑松露的毛豆，对不对？对，我们可以配着我们的饮品去喝，对的，哎，非常的夏天。
1: 对，
0: 接着到我们的甜品，甜品的话，哎，光明的标志，光明冰砖阿芙加朵，这道真的特别的好吃。
1: 我特地去大众点评去看了一下啊，我们很多的一些网友的一些留言，有的是专门冲着这道甜品就专门去单点的，
0: 哎，
1: 说留言评论什么呢？吃到小时候的感觉，小时候的味道，小时候光明冰砖的那个味道，又好怀念啊，然后再配上我们的咖啡，对吧？也是适合夏天的一道我们的甜品，包括再来桂花醪糟小丸子乳清蛋糕，
0: 中西结合的一个蛋糕，哎，
1: 也不是那种过分甜腻的，
0: 哎，是的啊，就是那种哎又有点桂花的香味，又有点那种西式蛋糕的感觉，大家一定要尝试一下。
1: 对，
0: 这是我们的西班牙油条，这个菜啊让我是非常惊喜的，
1: 没吃过，对不对？哎，
0: 真的是没吃过，人家说只有到西班牙当地你能够吃到正宗的，但是在我们的光明919也能够吃到正宗的
1: 啊，
0: 而它是蘸什么？蘸的是巧克力酱，哎，特别特别的好吃啊！同样饮品呢，我们有3份的光明优格伴，
1: 对，
0: 这个优格伴啊是只有在我们光明919能够喝到的，
1: 外面买不到，
0: 外面是根本买不到的，所以很多阿姨妈妈就特别喜欢我们的这个酸奶啊。
1: 对，然后来我们所有的这个菜品，对吧？从我们的面包到我们的开胃菜，到汤，到主菜，到甜品，都跟大家介��al完了。
0: 是的，
1: 然后所有的10几道菜568块钱，但是我想给大家算个账，你就看我们主菜当中的3道，我们的72小时熟成的小工。 冲击，半只是109，109。我们的这个300天 M 三的这个战斧牛排，
0: 我记得是300多，
1: 319，
0: 对，
1: 319，这边是109，已经400多了吧？430，
0: 已经值回票价了。
1: 然后还有黑松露菌菇披萨，怎么着也给要130到150的价格，
0: 对，
1: 所以三道主食。已经我们今天的这个568的售价了，
0: 真的光明919一贯的作风啊，就是超值，超值，真的超值，
1: 在东方购物是超值。哎，
0: 对的，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的使用日期是到2026年的8月31号。
1: 对，
0: 除了说咱们的这个端午节和情人节之外，其他的任何地方就任何时候都可以用，
1: 是，
0: 无论是周末的午市还是晚上，咱们都是统一的价格啊。
1: 对，就是没有说你晚上要加钱，因为很多的餐厅晚上会客流量会特别大嘛。
0: 是的，
1: 他为了就是说。不要大家去用这样的团购券啊，或者是他可能是说要加价之类，或者是礼拜六礼拜天我们要加价之类，没有啊。
0: 对的，
1: 我们只要是东方购物订购的，我们都是就是中午晚上
0: 都可以，
1: 都可以，真的
0: 是的
1: 都可以
0: 啊。我们的地理位置的话也很好找，就在我们的西藏北路，大家就是能看到静安大悦城就能够看到我们的光明919，非常好找啊。
1: 对，
0: 地铁的话是我们的8号线和12号线直达的曲阜路1号口，就出来之后走100米就到了啊，
1: 是
0: 非常非常的就是方便和这个快捷啊。而且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话是要提前3天和门店去预定的，为什么？因为你看我们的72小时的熟成小公鸡是不是都要提前的去准备起来，
1: 我们所有的菜品都不是预制菜，都是要提前根据我们的当天的客流啊，或者您提前预定好的名额啊，我们要提前给您备好菜的，
0: 是的，
1: 所以要麻烦大家提前三天预定。当然如果在今天东方购物你把券抢购回去，如果过时了你没有来得及，或者没有时间实在去这个叫什么用餐的话，你直接就是说取消就可以，
0: 对的，
1: 直接退券就可以啊。
0: 是的啊，主要的话是你要赶紧把名额先抢定下来，因为的话如果没有抢定下来的话，之后如果就是没有这个套餐的话，您真的是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19900。

0: 走进这家餐厅呢，就感受到了满满的西式氛围啊，非常的有腔调。这样的金属框架和利落的线条，勾勒出了浓浓的美式工业风。在这样的环境下打打卡、拍拍照，真的是非常出片呢。在这边呢，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咖啡卡座，还有一整面的威士忌酒墙。那白天呢，就可以在这里边喝喝咖啡；到了晚上呢，可以和三五好友一起来小聚一下啊，喝喝威士忌，非常的小资惬意呢。哇，在这样好的环境里边啊，吃吃饭聊聊天，真的是特别惬意呢。那环境这么好，我们菜品如何呢？这次我们特别请到我们的行政总厨陈大厨来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好，陈大厨。
1: 你好。
0: 哎，这样满满一大桌啊，我觉得真的是很幸福。我尤其注意到了我面前的这一道我们的牛排。我看这个菜单啊，我们这个小战斧一道菜就要319了。
1: 是的，
0: 分量真的是很大哎。它的选料有什么样的特别呢？
1: 它是一个澳洲昆士兰来的一个M3 的一个骨丝牛排。它的部位呢是那个肉眼牛排。是那个牛肉里面三种最好的一个部位的其中之一。
0: 这个牛排啊，真的特别好吃。那除了这一道呢，我们还有什么？还有一个我们72小时的熟成小公鸡，这个也是很受欢迎的。那熟成小公鸡，而且72小时，和普通的公鸡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呢？
1: 因为我们要做一个调一个香料水，然后那个浸泡它3-4个小时，让它完全吸入那个香味儿，然后我们要去吊着它那个吹干。它也在那个熟成，总共花了72个小时的，然后我们再把它烤，这样这个皮就会很脆。
0: 我们的热菜很好啊，冷菜也特别的不一般哦。我刚看到了有一道我们的三文鱼是用这个汪裕泰的白茶去冷熏的，哎，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搭配，真的好特别啊。
1: 因为那个用茶叶去做出那个烟味，让那个三文鱼腌制了以后，让它吸收这个烟味，我们做了一个夏季的一个冷菜。三文鱼又是一个比较大家能接受的一个鱼类，做了一个比较北欧的一个味道。
0: 哇，这样的满满一大桌，你一定要来尝试一下。

0: 你看这个环境多棒啊、嗯！我记得第一次我去这个餐厅的时候，我都有点不太敢进去，因为我看那个门头太豪华了。我想，哎呦，这个是我们拍摄的餐厅吗？怎么这么豪华呀？不是说人均很划算的一个餐厅吗？但是我进去之后，我发现天哪，里边更漂亮。
1: 对，
0: 真的拍照太好看了，超级出片的。
1: 对，因为光明九一九的话，其实也是属于光明集团旗下的，最早也是、嗯、我也是听维甲说啊、哎，就是原来的话，我们也是作为一个私人会所，哦，就是这样，不是作为这种商用的，知道吗？所以呀、啊嗯、它的这个装修的这些风格呀，包括整个格调啊，就非常的显档次。
0: 哎，真的。
1: 所以如果是你要是有一些商务宴请哦、嗯、你知道吗？嗯，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愿意挑环境好的餐厅。哎，
0: 还真是啊，特别合适啊。
1: 对，
0: 而且的话其实你想啊，500多块钱，它虽然说是三人餐啊，嗯、就家庭分享餐嘛、嗯，但是那天就是两次都是啊，我跟摄像老师还有另外一个我们的同事啊，嗯、三个人一起没吃完，嗯、
1: 没吃完，
0: 没吃完，我们打包了好多好多回家的。
1: 所以我们说，基本上家里面，比如说三个人、四口人啊，
0: 四口人是绰绰有余。
1: 对，四口人啊、嗯，哪怕你就是说家里面一家三口带着老爸老妈去，哎，对吧？你自己再稍微再加两个小菜，
0: 是的，
1: 也可以，也没有任何问题。

0: 牛排的品质不一定好。如果你常吃牛排的话，其实你吃第一口下去，你就知道那个牛排的品质是如何的。咱们这个牛排真的，你一吃就知道，哎呦，咱们确实是 M3 级别的，它那个入口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1: 我们之前因为公司在这个大学路附近嘛，对吧？东方购物，然后大学路也有一家非常知名的一个牛排馆。然后如果你要去单独点这种啊，不一定是澳大利亚进口的，可能就是一个什么战斧，
0: 对，
1: 或者他只跟您说啊，它是这个什么这个古寺的呀，或者什么，可能就是单点一份这个牛排，再给你加一份色拉之类，再加一份饮品之类，你自己去点一下团购券就给要400来块钱，
0: 真的是的，
1: 498，我记得没错，对吧？如果说你要小菜多一点，那可能是500-600块钱的价格。但你看，我们只是三道主菜当中的一道，
0: 是的，
1: 不是说你去了之后三道主菜让你选一个哦。很多有一些团购餐厅，它是给你这么多让你去选，
0: 没错，
1: 我们这些都是包含在我们的这个，
0: 不需要你选了，全部全是你让您吃到啊。
1: 对，所以上面下面罗下来真的是十几道菜，我们今天才花568块钱。哎，
0: 是的啊，真的很多叔叔阿姨可能去到了一些西餐厅，我们不太敢点菜，因为一看，哎呦，
1: 是
0: 牛肉太贵，特别是牛排，
1: 是
0: 真的啊。我每次去那个西餐厅去吃饭的时候，可能点一些其他的，但是一看牛排，一份要400-500块钱，
1: 你知道吗？
0: 我就很心疼，而且吃不饱啊。关键是
1: 有一些高档一点的、稍微豪华一点的西餐厅，这种人均消费多少4位数什么，还专门收你服务费。
0: 哎，
1: 牛排馆专门要收你服务费，10%多少，15%，10%多少，我们这个全部都包在里面，568全部都包含在里面了啊，没有额外的什么服务费的。
0: 是的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整体的菜系啊，虽然说价格很划算，但是您看我们的菜品绝对是非常非常可以的啊。首先呢，我们是餐前面包，刚刚说了，满满当当是好几种的，对不对啊？接着呢，是我们的汪裕泰的白茶
1: 冷熏三文鱼哦。
0: 这个三文鱼我跟你讲非常的特别，为什么？它的口味是中西结合的，
1: 对，
0: 它并不是说就是哎呦可能吃不惯的西餐那种口味，
1: 我们特别
0: 加了白茶去冷熏的那种气味啊，就特别特别好吃。
1: 对，然后章鱼卡巴乔的话也是适合夏天的一道菜啊，特别的开胃，特别的这个清爽的感觉，
0: 是的，
1: 不腻啊，真的一点都不腻的感觉，
0: 没错。
1: 包括我们的羽衣甘蓝色拉，其实这个色拉分量特别足，而且它里面的料特别
0: 多，老大一盆了，我记得
1: 里面奶酪啦、培根啦、南瓜啦，对吧？包括藜麦呀、包括什么绣球菌啊等等啊，好多好多料，
0: 哎，很好吃。而且呢，我们还有三味的这个每日的例汤。汤的话，我记得在门店就已经是50块钱，
1: 一个人单点一份42块钱，
0: 哎，49块钱。
1: 哦，49啊，
0: 49块钱。
1: 哦，那三个人的话，
0: 150了，
1: 150
0: 对的啊。你看三份例汤就150了，你说再加上我们的小公鸡，对不对？72小时熟成的，这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大家提前3天预定？
1: 对，
0: 小公鸡要提前帮您去熏制的啊，熏制好才能够有的。而且呢，再下来的话，我们澳大利亚的古寺的这个带骨眼肉，
1: 对，
0: 其实的话，这三个加起来就已经超过了568了。
1: 对，
0: 真的，您去门店单点这三个就已经超过票价了，
1: 相当于前菜送的、餐前面包送的、我们的每日汤送的、包括小菜送的、包括甜品送的、包括饮品也是送的。
0: 是的，真的，我跟你讲，这个套餐你吃的绝对是超值的。
1: 是，
0: 而且呢，其实很多西餐厅我们可能会觉得，哎呦，它是不是预制菜呀？我就跟大家讲啊，我们的包括说这样的甜品啊，甚至说面包，
1: 绝对
0: 都是当天现做的，
1: 绝对不是预制菜。甚至啊，你比如说光明优格吧，你在外面都买不到，而且我们里面有一些很多的一些原材料都是我们光明集团自己的，
0: 非常
1: 特别，也是外面很多渠道你也买不到的。
0: 是的，是的，我觉得大家可以放心去吃。我们刚刚虽然说是三个人的这个家庭分享装，就是我也说了嘛，就那天我跟就导演老师啊，包括说跟我们摄像老师三个人吃完，
1: 是
0: 我们是两个大男人和一个就我啊，我也挺能吃的，
1: 三个成年人。对，
0: 真的吃都吃不完，打包了很多，而且最关键是什么？它的环境太好看了，真的太好看了。
1: 环境好，地段好，对吧？所以你跟亲戚朋友啊，跟朋友聚会呀、聚餐啊，
0: 是的，
1: 这儿真的非常有档次。
0: 我要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当时我是看到了一个什么？我是看到了它的这个好评榜是某点评的，看到没有？环境的。环境榜的第一名哦，就是松河湾的环境榜第一名。
1: 看到没？
0: 我是刚刚去搜的环境榜的第一名，而且排名和评分都这么高啊，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不，它不是说光可以出片的一个地方，它是又可以出片又好吃的一个餐厅啊。
1: 是，
0: 随便一拍就是一个大片，真的
1: 是。
0: 就是因为它又是这个电视剧的这个取景地，而且当时我自己拍了很多照片，包括说当时在我们的这个餐厅里边，我跟你讲，好多阿姨妈妈啊，特别的就是优雅，你知道吗？穿了一个那种旗袍。好，就坐在那里，我觉得，哎呦， 真的跟这个场景像一幅画一样融合起来了，特别特别的美啊。嗯，
1: 所以你想什么环境，对吧？我们为什么会说要享受西餐？西餐才是真正的一种用餐的感觉。
0: 是的，
1: 反而平时的话，我们白天也好，晚上也好，这个吃饭就像解决一件任务一样，五分钟、十分钟就把一顿饭给吃完了。
0: 是的，
1: 所以呢，挑一个休息的时间，好好的呢让自己放松下来，好好的呢去享受一下这样子的用餐带给自己的这种。对吧？
0: 体验，
1: 对
0: 的啊。今天的话，我们是568块钱。刚刚我们说了啊，整体的价格，我们的那么多菜系下来的话，在门店点一点要1056块钱，但今天您带回家看到没有，只要568。半折还要多、
1: 哦。再次提示大家，这样的菜单只有东方购物你能拿到我们568的价格，
0: 是的，
1: 其他渠道你是吃不到的、啊。
0: 没错啊，所以真要抓紧机会了。而且您看一下啊，我们的有效期是到8月31号，也就是说，哎，有好几个月的，对，真的是好，就好几个月。
1: 整个暑假
0: 到暑假带小朋友去吃一吃，带爸爸妈妈去吃一吃，都是很合适的。
1: 是的，
0: 但是要提醒您的是啊，我们的节假日是不能用的，比如说我们的七夕节，还有我们的端午节，
1: 就两个，
0: 哎，其他的就都可以用，都可以用啊。周末的午市晚市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呢，地址您也放心，非常的好找，就在我们的这个静安区的西藏北路上、啊，你就是能够看到，对的，看到静悦这个大悦城，你就能看到我们的光明酒店，就在这个马路的对面啊。
1: 对。
0: 而且坐地铁的话也是很快的哦，1号口，我们曲阜路的1号口出来，8号线和12号线都是直达的，所以要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900。就感受到了满满的西式氛围啊，非常的有腔调。这样的金属框架和利落的线条，勾勒出了浓浓的美式工业风。在这样的环境下打打卡、拍拍照，真的是非常出片呢。在这边呢，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咖啡卡座，还有一整面的威士忌酒墙。那白天呢，就可以在这里边喝喝咖啡；到了晚上呢，可以和3、5好友一起来小聚一下啊，喝喝威士忌，非常的小资惬意呢。
2: 第一趟来，不过我今后还会再来的。进来一看环境啊，搿后院啊，真的很惊艳。光明搿只牌子就觉着是，做个中餐啊、饮品啊，没想到搿搭个西餐哦，环境真的是很惊艳，蛮正宗的、啊。前菜啊、主菜啊、甜品、饮品一道道，顺序啊，老正规的、啊。哪怕老里八庄没吃过啊，阿拉搿趟来，大家感觉印象老好的、
3: 啊。我是从电视里看到，看到以后呢，阿拉就带了好几妹小朋友啊，啥么侪会得到得来参观。楼梯也老好的、啊，因为有啥拍过电视剧啊啥么子，带小朋友来特别开心，拍出来的照片老好。
4: 今朝是一关门到得来聚会的，也老欢喜个西餐厅的，因为中西结合的，就讲没啥个就老吵哦，乱哄哄的，搿搭就是讲看上去有点档次。

0: 我觉得啊，真的光临九一九一次一次给我惊喜。上一次的菜单我就特别喜欢，因为是冬日限定嘛。
1: 对，
0: 哎，能够用到今年的五月份。你看今年五月份我们到期了之后呢，我们又推出了夏季的菜单。
1: 是的，
0: 能够让您整个暑假都是能够吃到的，而且是特别给大家推出的。
1: 对，
0: 这个菜品啊，包括是菜单都是做了全新的升级的啊。
1: 对，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愿意去外面饭店里面、餐厅里面去用餐，无非就是家里面做不出这个味道来，
0: 是的，
1: 对吧？家里面可能享受不到这样子的一个特别优雅的这种环境用餐的这种环境感觉，所以你看我们光明九一九这不就来了，对吧？整个餐厅的环境大家是不用担心。
0: 是的。
1: 但整个上海的话，我们光明九一九有好几家分店，
0: 哎，
1: 包括应该是在音乐学院那边有一家，好像富民路上还有一家。但是我们的电视剧《三十而已》的取景地是在我们西藏北路的这一家。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东方购物这个套餐，我们就是可以在西藏北路来使用的。
0: 是的啊。而且你想啊，如果说环境不好，如果说我们的餐厅不漂亮，为什么能有这个电视剧来取景呢？对吧？
1: 对，
0: 当时的女主角就坐在了那个旋转楼梯上去拍的照片。
1: 其实你就想想地段，对吧？一般性就是闹市区比较就是豪华的地段、繁华的地段，基本上餐厅的档次都不会低。
0: 是的，是的。
1: 人均的消费呢也不会低。
0: 没错。
1: 像这样子的西餐厅，如果你只是说平时我去吃饭，人均消费都可能给要200来块钱。
0: 是的。
1: 对吧？只是简单的工作餐之类的。
0: 哎。
1: 那你想，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豪华的这个套餐，
0: 哎，真的物超所值啊，真的。而且的话，其实我们的这个环境为什么说这么好呢？都不用我们说，您自己去这个某屏上去看一看，包括说我可以直接来拿出来啊，
1: 好，
0: 去某屏看看，它就是什么？我们苏河湾的环境榜的第一名，你看到没有？我刚刚搜的，我刚刚刷新的，
1: 这不是我们内部屏的，
0: 哎，
1: 这是你看，就是大家都在这个上面。我们年轻人吃饭特别先爱刷这个点评，
0: 哎，
1: 去看看
0: 的
1: 哪有推荐，然后网友怎么说，吃过的人怎么说，环境好不好，菜品好不好？
0: 哎，你看。418个人说网红楼梯拍照出片儿，是不是啊？大家可以放心啊，就是你也能够去到那边去拍到好看的照片，
1: 对，
0: 而且还能够吃到好吃的菜品。关键是
1: 啊，天气好的，对吧？我们有室内，我们也有室外，
0: 对
1: 吧？如果是中午去用餐的话，跟小姐妹一起去，你就慢慢悠悠的吃，可以再可以后面的甜品当下午茶，
0: 是的，
1: 对吧？如果是晚餐的话，晚餐吃完了之后呢，还可以在里面小酌一杯，甚至完了之后，我们西藏北路呢去兜一兜，逛一逛，是不是？
0: 是的。
1: 哪怕是双休日，你说要带小朋友的，
0: 特别合适。
1: 先去大悦城带小朋友玩一圈，然后再回来再用个餐。而且人均消费才多少钱？你想在大悦城里面，现在随随便便点上一碗面，
0: 哎呦，真的不得了，真的不得了。
1: 你一家三口，一家四口。随随便，我上次跟我弟弟跟我儿子，就是我们去吃了一顿小龙虾哦，就800多块钱，800-900块钱就没了。
0: 哎呦，
1: 就是只是一顿小龙虾而已。
0: 是的，是的。
1: 可是你看，我们今天门店价格是1056的套餐，东方购物我们季节限定的啊，福利价格今天才568，
0: 真的很划算啊。
1: 是，
0: 就这个价格，大家的话就会觉得，哎呦，我们可能吃不到什么好东西，
1: 先囤着。
0: 对的，先囤着，
1: 以备不时。之需，万一在8月31号之前，你可能是说我临时要跟朋友啊，跟同学呀，
0: 要约一下，
1: 约一下呀。比如说我跟佳佳，对吧？这么爱漂亮的女孩子，必须要去高档一点的、环境好的餐厅。
0: 那你
1: 这个券先囤着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到时候约时间就可以了。
0: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菜是什么，并不是说哎呦我们菜单上不受喜欢的一些菜啊，我们都是很招牌、很特色的菜。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的话，我们的面包有好几种，1、2、3、4、5种面包哦，油浸番茄芝士包，还有我们的核桃包、枸杞桂圆吐司、德式薄脆，还有茴香小棒，
1: 都是
0: 我们的蘸酱啊，都是您的，而且都是当天现做的啊。
1: 对，
0: 接着看我们的开胃菜，开胃菜的话，首先我特别喜欢的汪玉泰白茶冷熏我们的北欧石螺城香三文鱼哦，这道菜中西结合的特别的好，你一吃啊，一吃就嘴巴里边的那一口就是那种特别的，就是浓烈的白茶的香味儿啊，好好吃。
1: 沉香味儿，再有三文鱼的这种鲜美的、这种油润的这种感觉，
0: 是的，
1: 对吧？特别的美啊！然后呢，后面这道菜就是我们的章鱼卡巴巧，
0: 没错啊。这道菜的话，也是说一个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海鲜的冷菜啊，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有道章鱼，还有我们的迷你小章鱼，石螺、鹰嘴豆、油浸番茄、土豆都是很好的食材。
1: 我觉得可能像我们胃口小一点的女孩子的话，就这一道章鱼卡巴乔就可能吃饱了，
0: 真的
1: 就吃饱了。
0: 哎，没错啊。
1: 对，
0: 接着的话，我们必不可少的鱼甘蓝沙拉，这个沙拉也是分量特别特别的大啊，
1: 非常健康，
0: 里面有培根、南瓜、绣球菌、牛油果、坚果、奶酪、藜麦，非常的丰富啊。这仅仅是我们的开胃菜就已经这么多了哦，
1: 三道哦，
0: 哎，三道。接着呢是我们的例汤，每日例汤也到了三份啊。我们的例汤也都是当天现做的，而且是开盲盒的，可能是当天什么食材我们比较新鲜，给大家做新鲜的食材的例汤啊。接着到我们的主菜，主菜的话，72小时的熟成小公鸡，哎，为什么要72小时呢？也是要您就提前3天要预约啊，帮您去做这个去熟成嘛啊，小公鸡需要去提前给它准备的。
1: 对，熟成的话，它其实也是一个西式菜的一个这个工艺，
0: 对，
1: 对吧？因为有了这个工艺之后呢，无非就是多等一点时间，但是肉质真的会变得更加的好吃，
0: 对的，
1: 而且更加的鲜美，因为氨基酸它会更多。
0: 是的，是的。接着呢，到我们的澳大利亚的古寺的牛排，我们是什么呢？带骨眼肉的大理石花纹 M3级的短柄战斧哦，这个我们常吃牛排的叔叔阿姨是知道的啊。你在其他的门店点一下，光这个牛排就要400多块钱了。
1: 肉眼这个部位的牛排的肉啊，如果你去一般性的小餐厅、西餐店，或者是专门去过进口的商超里面去买过的话，就是肉眼的牛排相对而言比西冷啊、比什么其他的要贵一些。
0: 是的，
1: 是的，
0: 哎，真的是很贵的啊。今天的话，我们都让您吃到，这就是我们的黑松露的菌菇培根披萨。我特别喜欢吃黑松露的披萨，我之前的话就真的是每周末我要点一次披萨，但是披萨我跟你讲，在门店吃要100多块钱，然后点外卖回来的话要80多块钱，但是口感是大打折扣的，所以这个我们的披萨一定要尝试一下啊，黑松露的。就是到我们的一个小食是黑松露的毛豆啊，
1: 也没吃过吧？
0: 哎，也很好吃的。我们下我们的饮料啊，
1: 是。
0: 接着呢，我们的甜品光明冰砖的阿芙加朵，哇，这个真的是我们的招牌产品，很多的阿姨妈妈啊专门到了这个我们的门店里边就是为了点一个甜品要做一做，要拍拍照片的。今天我们的这个网红的甜品也给您上来了啊。
1: 好，
0: 这是我们的桂花的醪糟小丸子乳清蛋糕，这个也是一个中西结合的蛋糕，它不是说那种很甜腻的蛋糕，也是我们当天现做的哦，您可以放心，味道特别的好，一定要尝试一下啊。这就是我们的西班牙的油条，这个也是西班牙的特色啊，蘸的是巧克力酱，非常非常的好吃啊。
1: 对，包括我们的三份饮品就是光明优格伴，
0: 没错，
1: 很好喝，很好喝。
0: 是的，很好喝啊，
1: 外面买不到，
0: 其他任何渠道我们都买不到的。
1: 对，
0: 咱们就这样来算一下啊，我们就不算别的，光算我们的主菜吧。
1: 来吧，给您报一下，
0: 小公鸡，哎，
1: 109。
0: 是的，
1: 小公鸡这道菜单点109，我们的战斧牛排 M3 等级的啊，单点是319，
0: 哇，已经400多了，
1: 319，再加上我们黑松露的这个，
0: 哎，不对，已经500多了，
1: 就这三道菜。
0: 600多，500多，
1: 500多，5-600块钱了。
0: 哇，真的啊，光这三道主菜就已经值回票价了，相当于其他的面包呀、开胃的三道菜呀、汤呀、甜品呀、小食啊，这个我们饮品都是送给您的。
1: 对，
0: 真的物超所值啊！今天是
1: 就这三道主菜，基本上按照我们经常去吃西餐的，应该有这个感觉的。三道主菜基本上你4个人够吃了。
0: 是的，是的，真的是完全够吃。因为当时的话就是我、摄像老师还有导演老师，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吃，没有吃完，还打包带走了很多，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我觉得4个人试吃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关键的话，今天您算500来块钱，
1: 对吧？100来块钱，
0: 哎，去门店你要1056哦。今天的话，我们只要500来块钱，一人均100多，你就能把吃西餐吃饱哦。
1: 对，
0: 哎，真的，你往常去西餐店的话，真的不敢点，不敢放开点，总感觉哎呦，稍微点一点1000多出去了。
1: 是，
0: 今天您不用畏手畏脚啊，这么多道菜让您绝对吃饱。而且您看一下啊，我们的地理位置是很好找的，就在我们的静安区的西藏北路上啊，就是那个大悦城对面，
1: 对面
0: 您就可以看到了啊，斜对面。
1: 对，
0: 然后呢，坐地铁也是很方便的啊，我们地铁的曲阜路的1号站啊，坐我们的8号线、12号线都是可以的。出来之后，1号线出来100米就到了啊，
1: 是的，
0: 很好找啊。我们是能够用到了8月31号，其中呢，端午节和情人节不能用，其他时间都可以用啊。
1: 对，然后提前3天预定啊，不挑时间。中餐、晚餐，周一到周日全部都可以。
0: 是的，是的啊，要赶紧先预定下来，先把我们的名额抢下来，不然您错过的话，还不知道等下次要什么时候了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9900。 好的环境里边啊，吃吃饭聊聊天真的是特别惬意呢。那环境这么好，我们菜品如何呢？这次我们特别请到我们的行政总厨陈大厨来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好陈大厨。
2: 你好。
0: 哎，这样满满一大桌啊，我觉得真的是很幸福。我尤其注意到了我面前的这一道我们的牛排。我看这个菜单啊，我们这个小战斧一道菜就要319了。
2: 是的，
0: 分量真的是很大。哎，它的选料有什么样的特别呢？
2: 它是一个澳洲昆士兰来的一个M3 的一个骨丝牛排。
0: 嗯，
2: 它的部位呢是那个肉眼牛排。
0: 哦，
2: 是那个牛肉里面三种最好的一个部位的其中之一。
0: 这个牛排啊真的特别好吃。那除了这一道呢，我们还有什么？还有一个我们72小时的熟成小公鸡，这个也是很受欢迎的。那熟成小公鸡而且72小时，和普通的公鸡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呢？
2: 因为我们要做一个调一个香料水，
0: 嗯，
2: 然后那个浸泡它3-4个小时，让它完全吸入那个香味儿，然后我们要去吊着它那个吹干，它也在那个熟成，总共花了72个小时呢，然后我们再把它烤，这样这个皮就会很脆。
0: 我们的热菜很好啊，冷菜也特别的不一般哦。我刚看到了有一道我们的三文鱼是用这个汪裕泰的白茶去冷熏的，哎，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搭配，真的好特别啊。
2: 因为那个用茶叶去做出那个烟味，让那个三文鱼腌制了以后，让它吸收这个烟味，我们做了一个夏季的一个冷菜。三文鱼又是一个比较大家能接受的一个鱼类，
0: 嗯，
2: 做了一个比较北欧的一个味道。
0: 哦，哇，这样的满满一大桌，你一定要来尝试一下。
3: 第一趟来，不过我今后还会再来的。进来一看环境啊，搿厨具啊，真的很惊艳。光明搿只牌子就觉着是做个中餐啊、饮品啊，没想到搿搭个西餐哦，环境真的是很惊艳，蛮正宗的。前菜啊、主菜啊、甜品、饮品一道道顺序啊，老正规的。哪怕老里八种没吃过啊，阿拉搿趟来，大家感觉印象老好的。
4: 我是从电视里看到的，看到以后呢，阿拉就带了好几妹小朋友啊，啥么侪会得到得来参观。楼梯还老好的，因为有啥拍过电视剧啊啥么子，带小朋友来特别开心，拍出来的照片老好。
5: 今朝是一关门到得来聚会的，也老欢喜个西餐厅的，因为中西结合的，就讲没啥个就老吵哦，乱哄哄的，搿搭就是讲看上去有点档次。

0: 哎，真的，很多阿姨啊，你看现在天气已经清凉起来了，咱们穿个一个漂亮的裙子，去那边。怎么想一起了？哎，
1: 去那边一坐，我跟你讲，咖啡一拿啊，哇，太有腔调了。
0: 旋转餐厅那边背景，对吧？然后拍个特别优雅的照片，嗯，先拍照片，对吧？慢慢悠悠的，然后等我们的前菜上来。
1: 是的，真的，因为的话，我在那个就是餐桌上我。 就我倒是拍照了嘛，我跟你讲，我当时发在朋友圈，好多人夸我，问我这个地址在哪，真的，看上去真不错，对不对？
0: 真的很不错，而且的话就是
1: 环境真不错，
0: 是的，就显得很贵，对，真的很贵， 满满一大桌，人家以为你要花好几千的，嗯，但是的话，你说一说，谁知道我花了500多块钱就能吃到我们的将近4个人的饭呢？
1: 对，
0: 其实提到西餐的话，很多人的概念就是印象就是这样子，特别贵，然后分量特别少，对吧？然后可能自己因为啊价格的问题，稍微点个1到2道的话，就觉得哎呀这个。
1: 两三百块钱、三四百块钱没了。对，
0: 然后的话，可能也没有吃饱的这种感觉，所以你看，
1: 我们整个一套套餐啊，是门店价格，你要单点就是1000多块钱的价格，
0: 没错，
1: 确实不是属于很便宜的，对吧？因为我们的档次就摆在那儿，我们的地段就摆在那儿的。
0: 是的，
1: 但
0: 是今天你在东方购物来消费的话，只要你在东方购物订购成功，我们就是接近于打对折。哎，
1: 是不是？你想很多时候有一些特别高档的餐厅啊，基本上它不太会去这样给你打折，打那么厉害的。
0: 哎，真的很划算啊，因为的话很多。
1: 高档西餐厅，我跟你讲，真的是人均4位数的样子。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光明九一九是去年冬天吧，好像是刚来东方购物。嗯，
0: 对，
1: 刚来东方购物，然后。 当时我们就啊，这是光明集团的，我们就很纳闷，光明集团下面还有这么高档的西餐厅。
0: 是的，
1: 然后我们就一下子特别感兴趣，然后一看我们的菜品啊，包括我们还有主持人导演去了现场吃，感受了一下现场的氛围，现场包括我们服务员的这个热情的这种服务的态度。
0: 没错，真的非常非常值得去啊！而且的话，真的是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因为同样的就是这样子的，怎么说环境也好，菜品的质量也好，在上海的同就是同样的。
1: 位置同样的地段，我跟你讲，不可能有这么划算的。
0: 对，
1: 而且你看苏河湾的第一名，哎，我看往下的啊，往下的都是什么？都是就是人均要4位数的，好贵好贵的。是，所以的话，我觉得他们到第一名真的是实力啊，真的是实力拿下的。就是你看光明集团这么大的一个大集团，我们是非常有实力的。
0: 对的，
1: 我们里面很多的一些菜品的原材料都是我们集团自己的。
0: 是的，
1: 对吧？然后我们给到东方购物这么一个实惠的一个亲民价格，
0: 没错啊，
1: 跟你去中餐厅用餐的感觉。
0: 氛围是完全不一样。是的啊，我们可以再来计算一下整体的我们的一个性价比多么多么的高啊！嗯，就光说我们的那几道主菜啊，哇，
1: 来来来来来，这样子，就这三道主菜，好吧，图片稍微放大一点。
0: 是的，
1: 西式二小时熟成的小公鸡啊，我们这道菜就是109的价格。
0: 是的，
1: 包括澳大利亚古寺的300天带骨肉眼大理石花纹M3级别的赞普牛排，
0: 是的，
1: 这道菜319。有人说。 经常如果去西餐厅牛排馆的话，319不贵的。
0: 对的，
1: 你想这道菜109贵吗？也不贵，你随便去吃一个什么这个褶褶包，这个什么，
0: 对的，
1: 是不是也都是要110吧？110、120吧了，对不对？我们190，这个是310，
0: 是的，
1: 这两道菜加在一起400多，再加上来我们黑松露菌菇培根披萨，哇，正宗的，
0: 哎，这个真的好好吃，我跟你讲，现做出来啊，意式披萨，它那个芝士和黑松露融合到一起，老香老香了。
1: 意式披萨就是上面的。
0: 芝士啊，料啊，给你放的特别多，不是那种美式底特别厚的那种。是的，是的，
1: 这个也给要100多块钱，所以三道主食已经600了，600。
0: 对的，已经600了，已经是超过票价了，真的，就是不光大家啊，我们这些所有的菜，您去餐厅啊，您去餐厅自己去加一加去算一算，因为的话，它每一个都是菜单上面它都有的，
1: 对，
0: 就是要多少钱，就是要我们的1000，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1065块钱，
0: 是
1: 今天给我们打一个5.3折啊，是不是？568带回家整整这么多。你想啊，你跟小姐妹一块吃一吃，不仅仅说能够拍照，吃的也能够吃的特别特别的好啊。
0: 对，
1: 然后用餐环境又特别的好，特别的有档次，对吧？地段也特别好，西藏北路，
0: 是的，
1: 吃完了刚好逛一逛，对吧？都可以的，大悦城就在我们的对过。
0: 是的，
1: 希望您先抢券，因为我们的券今天的名额真的不多，每一次来拿到东方购物来，因为有一说一啊，我们。
0: 519环境太好了，所以不管是双休日、工作日、中午还是晚间，
1: 很多人
0: 基本上对我们的堂食率就非常的高。
1: 没错，
0: 所以我们每一次拿到东方购物来，我们必须要限量，要不然给您那么多券，比如说我们一下子无限量供应了很多券，结果我们座位一直是满着的，
1: 是的，
0: 你压根都约不到。你提前3天，你像那时候32一火的时候，你根本订不到位置，
1: 座无虚席，真的，你得排好久的队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预定好我们的座位，然后您到就准时到就可以了，给大家留好。
0: 对，
1: 你到时候拍照呀还是怎么样都是可以的。
0: 而且这个券你之后如果过了时间不用的话，直接取消，直接退订，可以的，
1: 是的，是的，
0: 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1: 到时候啊，就是我们过期之后会自动退的，没有任何的手续费，这个您是不用担心的。关键是什么啊？您说周末到了，不知道和家里边的人去哪儿玩，我们吃些什么新鲜的？中餐可能大家常吃，西餐不敢点的话，您今天不用担心了，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食材，我们的牛排也有，小公鸡也有，对不对啊？我们开胃菜都有三个，三文鱼也有，就是能够吃的特别特别的棒啊。
0: 对，
1: 关键的话，我们的名额不多，赶紧要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啊！看一下我们的有效期是到我们的8月31号。有好几个月的时间，除了是我们的端午节和我们的七夕节不能用之外，其他时间都是可以放心去用的啊。
0: 对，
1: 地理位置特别的好找，就在我们大悦城的正对面啊，斜对面，对不对？非常非常好找，坐地铁的话也是很方便的，曲阜路的1号口、8号线、18、12号线都是能够找得到的啊。关键是一定要提前3天预定哦，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在这样好的环境里边啊，吃吃饭聊聊天真的是特别惬意呢。那环境这么好，我们菜品如何呢？这次我们特别请到我们的行政总厨陈大厨来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好，陈大厨。
2: 你好。
1: 哎，这样满满一大桌啊，我觉得真的是很幸福。我尤其注意到了我面前的这一道我们的牛排。我看这个菜单啊，我们这个小战斧一道菜就要319了。
2: 是的，
1: 分量真的是很大哎。它的选料有什么样的特别呢？
2: 它是一个澳洲昆士兰来的一个M3 的一个骨饲牛排，它的部位呢是那个肉眼牛排，是那个牛肉里面三种最好的一个部位的其中之一。
1: 这个牛排啊真的特别好吃。那除了这道呢，我们还有什么？还有一个我们72小时的熟成小公鸡，这个也是很受欢迎的。那熟成小公鸡而且是72小时，和普通的公鸡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呢？
2: 因为我们要做一个调一个香料水，然后那个浸泡它3-4个小时，让它完全吸入那个香味儿，然后我们要去吊着它那个吹干，它也在那个熟成，总共花了72个小时呢，然后我们再把它烤。这样这个皮就会很脆。
1: 我们的热菜很好啊，冷菜也特别的不一般哦。我刚看到了有一道我们的三文鱼是用这个汪玉泰的白茶去冷熏的，哎，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搭配，真的好特别啊。
2: 因为那个用茶叶去做出那个烟味，让那个三文鱼腌制了以后，让它吸收这个烟味，我们做了一个夏季的一个冷菜。三文鱼又是一个比较大家能接受的一个鱼类，做了一个比较北欧的一个味道。哦，
1: 哇，这样的满满一大桌，你一定要来尝试一下。我记得当时我第一次去的时候，让我印象深刻的一幕就是里边坐了好几个特别优雅、
0: 特别洋气的，
1: 真的很洋气，然后穿着旗袍的阿姨妈妈在那边就是一边喝下午茶一边又吃了点东西，真的就那个场景我觉得和那个环境特别特别的搭配哦。
0: 对，你都不知道现在的很多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很会享受生活，对吧？
1: 是的，
0: 辛苦了一辈子，真的，我想要去哪儿玩，对吧？你看我们东方购物南极卖的好不好，去南极旅游的
1: 都是会享受生活的。
0: 是的，然后你看像啊，我没有吃过的这样子的美食，我要去吃一吃。我没有去过这家餐厅，最近听说很火，环境特别好，还上过电视剧，我必须要去试一试。
1: 是的，
0: 对对，
1: 是的啊，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刚刚我说了啊，我还有导演老师，还有我们摄像老师3个人，都没吃完。
0: 对，
1: 所以的话，我觉得一家人4口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对，没问题。
1: 您说您周末啊，带着老两口，带着家人，是不是不知道去哪儿吃饭的话，我们换一种口味吧，我们西餐也来尝试一下。
0: 对，我们要提示大家啊，我们这档的券只有 只有四套了啊，就是大家在排队的不要排队，你先抢，抢下来之后，如果你说后悔了我不要了，你可以取消的。
1: 对，没有手续费啊，您放心。
0: 对对对，
1: 是的，是的，赶紧是要什么？我们先把名额占下来呀，还有最后的四张，这个就是什么？我们自己人其实都订了好几套。
0: 对呀，哎，
1: 你特别特别喜欢啊。
0: 这个四张是我们家庭餐哦，家庭餐三人啊，四人啊，或者你带老爸老妈去啊，你不行的话再单独点两个这个叫什么菜也可以。
1: 对的啊，而且的话很多西餐厅其实。它里边的主菜都是说几选一，几选二，对吧？
0: 我们都是你的，
1: 哎，我觉得话不用你挑，都是你的。
0: 我觉得甚至家里面人给老爸老妈过生日，
1: 哎，
0: 对吧？都可以
1: 选在我们这样的环境，
0: 对。
1: 我们的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啊，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人均100多块钱。你说你和朋友之间啊，我们周末要聚聚餐的，我们去一个格调好一点的啊，阿姨妈妈都很会享受的，咱们去一个好出片的地方，而且环境又好，菜品又好吃啊，可千万不要错过了。今天的话，我们的名额所剩不多了哦，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0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直播继续了，您好，我是燕华。那刚才吃完了牛肉之后呢，垫垫气的来自我们中华老字号张立生品牌的各式各样的点心小吃也是必不可少，对不对？无论是您当做午饭吃，还是早点吃，还是晚上的点心吃，都是很好的。那今天也是我们上海人非常喜欢，既有怀旧的感觉，又有创新的东西在里头。很多市场当中朋友们说，我就要吃张立生的这个黄油葱油饼。那今天呢，我们会有不同的三个规格，先把我们嘉宾请出来。好，朱总，朱总您好。
3: 啊，燕华老师好。东方购物朋友们大家好啊。
2: 嗯，您来说啊。
3: 我们张立生这个葱油饼最大的特色，
2: 哎，是什么？
3: 就像燕华老师说的，在传统的基础上，
2: 嗯，
3: 又做了全面的升级。
2: 是的。
3: 这个升级在什么地方？
2: 嗯，
3: 我们和面用的是纯牛奶，不加一滴水。
2: 牛奶遇的葱油饼，啊，
3: 对，不加一滴水，不添加一滴水，
2: 哎，
3: 和的这个葱油饼。另外我们起酥用的是动物黄油，
2: 哟
3: 这啊，用的是动物黄油，
2: 嗯，
3: 所以说它的口感在传统的基础上又带上了奶香，
2: 哎，
3: 啊，老人也喜欢，小朋友也喜欢。
2: 我都已经不想说组合价格，我就想苦肉的葱油饼长什么样子。
3: 来来来来，
2: 待会儿这个价格待会儿给他说啊，我叫苦肉的葱油饼，
3: 啊，
2: 牛奶玉，然后再加黄油的
3: 这个葱油饼酥吧，
2: 嗯，
3: 香吧，
2: 哎，对吧，我就听到咔嚓咔嚓的声音了，啊，
3: 对对对，
2: 嗯，
3: 好，我煎过来啊，然后老师，
2: 好好好好，
3: 我们来看看，
2: 快走，
3: 我戴个手套，
2: 我觉得搿只马上比较火呀，
3: 哎，是啊，
2: 对吧，
3: 搿就是
2: 这一面，
3: 哎，
2: 它上头也有葱花，然后干干，
3: 我们葱花都是鲜葱啊，
2: 哎，我就
3: 不用干葱啊，
2: 我就用手了，好吧，
3: 啊，好的，有手套，
2: 这个用手吃，嗯，
3: 我们这个葱油饼关键是什么，它的原料用的都是市面上比较顶的这个原料，
2: 对，
3: 我们用的葱也不会用干葱，
2: 是的，
3: 来加在里头，
2: 对的，
3: 冻的葱来加在里头，不是，我们用的全部是鲜的小葱，
2: 你看它烘好了之后啊，嗯，它是外脆但是呢不焦，
3: 对，
2: 里头葱油饼啊，它不是说面饼啦，它是一圈一圈一层一层的，
3: 一扔扔的，
2: 对吧，就像是这种拿破仑葱起酥一样的，
3: 哎，
2: 对吧，隔着这么重的葱油饼，啪地忍不住了，吃两口。
3: 所以我们这个葱油饼在吃的过程当中，你会吃到，哎，它既脆里面又糯又香，这样子一个传统的口味。另外它的香气里面还会带上一点点奶香味，因为我们不用水，再强调一遍，不用水，用的是纯牛奶和的面，
2: 确实咬到嘴巴当中啊，外头那个有点像薄脆，
3: 嗯，
2: 薄脆好了之后，里头那个面粉很劲道，
3: 嗯，
2: 又很好吃，确实有葱香味，
3: 嗯，
2: 但是就像我们朱总说，那个奶香味是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翻上来的
3: 啊，对的，
2: 再加上黄油来进行它的一个
3: 起酥，
2: 起酥
3: 啊，那黄油加上猪油两个产品加在一起，
2: 嗯，
3: 进行起酥的，
2: 嗯，
3: 所以我们这款葱油饼可以看到我们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2: 哦，配料表，
3: 啊，配料非常干净，我念给大家听一下，
2: 嗯，好的，
3: 啊，我们主要是小麦粉，
2: 嗯，
3: 生牛乳大于25%，
2: 嗯，
3: 啊，使用
2: 猪油，生牛乳都写上去的，
3: 对。食用猪油，
2: 嗯，
3: 鲜葱，黄油，注意啊，
2: 嗯，
3: 我们用的不是植物黄油啊，
2: 哎，
3: 是动物黄油，
2: 哎，不一样的，
3: 4%，
2: 嗯，
3: 非转基因大豆油、白砂糖、石油原，就这么点东西，
2: 嗯，
3: 啊，这是传统葱油饼的这个配方配料，
2: 是的，
3: 嗯，
2: 关键你看葱油饼，我第一次看到葱油饼它的蛋白质含量那么高的，我以前看到葱油饼跟基本上都不去看的吧，营养成分表，嗯，
3: 是的，
2: 这款葱油饼啊，每100克当中蛋白质含量有7.2克，
3: 对，因为用牛奶用黄油啊，
2: 对不对，嗯？所以你想想黄油。 油也好，牛奶也好，是标注在其中的，而且确实是好吃。
3: 嗯，
2: 我还没说价格和组合，有朋友已经订了，但是千万不要订错，为啥不要订错的？是等太咸，我这别上，就还觉得挺好发的，说不定顶出它了，我就知道。我们今天组合当中呢有三个规格，
3: 是的，
2: 一个呢就是两包葱油饼，每包是500克的吧。
3: 一共是一包是10张，
2: 一包10张
3: 啊，两包一共是10斤
2: 啊，对，嗯，等于说是2斤，对吧？
3: 不，两公斤，
2: 2公斤，那么4斤啊，
3: 2公斤，
2: 哦，怪没结棍啊。
3: 阿拉一批葱油饼100克。
2: 哦，对，我们是两整包的，就是20片嘛，对吧？
3: 对，
2: 带回去99。
3: 对的，
2: 这个不要定。这个不要定，为什么？你想，你要买4包的话，是不是要接近200块钱了？
3: 对的。
2: 赶紧，如果看中啊，就是要订葱油饼的，
3: 嗯，
2: 订这套，不需要将近199的，就189块钱，一两 CS 5包，这是特卖的价格。从东方购物的199块钱，再额外加赠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189元是5整包，
3: 性价比非常
2: 高。刚才有朋友这个订错的，好的苦苦清嗓，好吧，好的苦苦清嗓，这个是特卖的价格，
3: 今天
2: 改如何把99的退掉，改这个5包，这个更划算。
3: 是的。
2: 还有呢，张立成品牌当中，除了葱油饼，今天只有卖葱油饼，
3: 嗯，
2: 没有，还有其他的啊，比如说张立成他们非常好吃的烧麦，
3: 哎，
2: 啊，包括还有我们这个鸡汤鲜肉的小馄饨，
3: 是的，
2: 你如果想花样多一点点的，189块钱，我不要5包葱油饼也可以。那今天的这套是6包烧麦，2包葱油饼，再加2盒鸡肉鲜汤小馄饨。
3: 我们这个烧麦不是糯米烧麦啊，
2: 哦，那
3: 大家注意，我们这个是灌汤鲜肉烧麦。
2: 快转，快点，快转，
3: 灌汤鲜肉烧麦。
2: 我是觉得呢，性价比高的啊，
3: 的
2: 包括是门子嘛，所谓杜比啊，
3: 嗯，
2: 你可以订199块钱，额外赠送10元购物积分，
3: 嗯，
2: 3个不同的品种，3种不同口味，
3: 嗯，
2: 又有烧麦灌汤鲜肉烧麦，又有黄油葱油饼，
3: 是的，
2: 又有鸡汤鲜肉小馄饨。
3: 来，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烧麦，
2: 嗯，
3: 其实燕华老师，你这个烧麦熟悉吧？就枫泾那地方的这个鲜肉烧麦，
2: 哦，
3: 这种制式的，
2: 对对对，
3: 我们上面的蝴蝶褶，
2: 嗯，
3: 烧麦的头字不印，
2: 对对对，
3: 里面每一个都是灌汤，
2: 嗯，
3: 啊，里面还有鲜肉，
2: 是
3: 啊，是纯粹用鲜肉做的，
2: 哦，
3: 啊，纯粹有鲜肉。
2: 我用勺子给大家看看，它那个烧麦还蛮大的，
3: 嗯，哎，
2: 它有点像什么？有点像人家这种云吞改良版，
3: 哎，对对对，汤子汤子汤子，我吐了，
2: 没有没有没有，你正好漏出来了，
3: 哎，
2: 你正好把它看着，好吧，
3: 好的
2: 好的
3: 好的好的，
2: 你看啊，它那个汤汁是可以爆汤的，
3: 我们是白汤，
2: 对对，白汤，我，
3: 啊，
2: 出来了，这是烧麦里头的汤汁，
3: 汤汁清亮，
2: 哎，
3: 这就是我们用的是冷鲜的猪前腿肉，
2: 哦，然后，
3: 啊，
2: 它这个有点像什么，就是有点像从小龙过来在鼻门，啊，捏成在滴滴的，然后捏成个烧麦，
3: 风景烧麦就认得了，
2: 有点吧，对吧？
3: 到风景吃过风景烧麦就认
2: 得，所以大家看到了199块钱额外加赠10元购物积分的这套三个品种的组合，
3: 嗯，
2: 我觉得哎，么子嘛度啊，
3: 嗯，
2: 然后呢，这个又可以吃吃烧麦，又可以吃吃葱油饼，还能吃吃他们家小馄饨，
3: 哎，
2: 时间也不太允许了，反正建议大家呢，199块钱买3个品种的，这样呢性价比也高，
3: 是的。
2: 订完99块钱的赶紧啊，听完我们组合能退退掉它，因为我觉得那个不是很划算。我指的不是什么跟门店，就是跟今天3个价格组合
3: 品，
2: 好吧，
3: 嗯，
2: 所以呢给大家一个反正就是无如果的这个更加优惠划算，门子们都中都养，对吧，赶紧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4: 今天我吃了个葱油饼，我把大家看着是张立生的上海老牌子，这葱油饼呢跟阿拉外头吃的葱油饼呢有啥不一样呢？外头葱油饼基本上侪是油加水就混了一道，阿拉搿只葱油饼对伐？是黄油加牛奶，外加是勿加一滴水混辣里头一道拌出来的。所以讲伊吃上去个味道是伐？是有点就是讲，因为黄油是动物的搿油，所以讲吃上去老老香。还有外加有的牛奶，有的蛋白质，所以搿口感对伐？跟外头买个葱油饼啊完全勿一样。而且对伐？煎好以后。有的奶香，有的黄油香，而且老酥脆，手一碰对伐，才稀稀落落才会得落下来。而且搿葱油饼对伐，做好以后里头一圈一圈一圈一圈，老老漂亮，老老漂亮。而且它伐，而且伊里头所有的就是讲配方老啥，老老清爽。再有的小麦对伐，面粉，然后黄油、牛奶，不加一点水。所以讲搿葱油饼跟外头阿拉平常吃的葱油饼完全勿一样。我今朝吃了只鲜肉烧麦，啊，张立生的，而且是手工包出来。阿拉上海平常吃的烧麦，侪是基本上侪是糯米烧麦，对吧？但阿拉今朝是张立生的，是鲜肉烧麦，而且肉老大的，而且皮子老薄。关键是啥？里头有一包老大的汤水， 因为肉汤里头跟皮子混了一道，所以口感啊老细，而且皮是老薄老薄，肉熬上去是吧？一先是一包汤水，随后再熬到一块肉，后头而且肉老细，皮薄，所以口感老老好。
2: 感谢29位顾客成功回去了。刚才我们的黄大厨一中了楼我的球，而且呢，他因为他学的时候是中西都学的，
5: 对，
2: 他以前在那个
5: 水
2: 果的，
5: 你老早子远洋，
2: 水果的不是自家哇塞得住啊，是远洋船，就是人家游轮啊，游轮过的就是啥厨师，对吧？他要这个全球各地的美食都要会做的，所以他推荐的这种做法也好好吃一个，因为我们这个已经是你回去加加热就能吃了啦。
5: 是的，
2: 你看我们这个葱油饼，因为跟以往不一样，是黄油牛奶葱油饼，以前。你到外头去看看啊，包括我到任何一家超市去买，我要去专门说黄油牛奶再多买，
5: 现在只有张老师
2: 再买个葱油饼，
5: 现在只有张老师，
2: 我最好是吃了葱油饼咕咕牛奶
5: 再咕咕
2: 再打黄油，只能这么吃，
5: 对对
2: 对，还没吃过嘛。那么现在不是啊，它是用牛奶去
5: 不干一点事，哎，不干一点事，纯粹有牛奶。刚
2: 这么没看到过，而且口味也真的蛮好的，又香浓，而且呢，这个口味当中啊，既有葱花的香，还有奶香味，还有黄油的香味。
5: 关键啥个？交关老朋友们啊，吃葱油饼，实际也晓得，葱油饼一定要去烘烘，
2: 或
5: 者那微烘烘烘，要其他的油，实际微烘烘其他的油还是老油的，
2: 哦，
5: 所以叫葱油饼。那么有种人吃起来觉得负担太重，阿拉搿只葱油饼用牛奶、黄油以后，口感相对来讲更加清爽。但是不失本味，
2: 哎，是的。那还有一点就是它的营养价值不一样了。以前我吃葱油饼，我真的很喜欢吃葱油饼，现在超市里头有些超市也有卖葱油饼的，一个价格也不便宜的，
5: 侬就是有得买啊，买阿拉搿只黄油牛奶。
2: 我就告侬等一下，吃了侬我会心里有个负担，它就是碳水化合物米粉，对吧？
5: 对。
2: 那现在不是啊，我们每100克当中蛋白质含量有7.2克，哎，搿葱油饼我觉得等于一颗的，又有的牛奶，又有的葱油饼，然后呢又有我们整个的黄油，钙含量肯定也很高，因为我们这个黄油嘛，黄油本身就是富含很多一些钙含量。
5: 对呀。
2: 再加上它和好之后，这个葱油饼酥松脆，当中起酥层非常非常的好。
5: 哎，需要相当讲究，用料也相当讲究。黄油用的是动物黄油，刚刚比较清爽的。
2: 是的。
5: 葱用的是鲜葱，
2: 对对对，
5: 不用干葱。
2: 你现在看到画面是烧麦啊，我们这个是鲜肉的手做烧麦，好吧？
5: 小红灯。
2: 哎，搁着小红灯啊，手做小红灯。待会儿回来给大家介绍。
5: 好啊。
2: 说一下组合，因为现在订199的朋友们还是蛮多的，千万不要订错。看到三个价格不要订错。
5: 性价比好。
2: 199也有两个，你订哪个呢？建议大家就订黄油牛奶葱油饼加手工灌汤鲜肉烧麦，再赠送给大家。

0: 肉小馄饨这套组合，
1: 汤啊鱼了。蒸啊鱼了，鸡啊鱼了，
0: 啊，
1: 左边一个礼拜，左边顶顶星星了，
0: 是的，立刻把握住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搿辰光吃了香辣，我肚子胀哦。前面牛肉吃不少，现在饼又吃不少。对呀，是呀，我为啥那今天正好呢？下班没有吃，我想过来，搿张医生介许多医生，我吃啥中药了，对伐？
1: 关键是从来没有吃到过黄油牛奶葱油饼，对伐？而且一层层搿已经是作为一两特了，啊，
0: 它一层层皮层，
1: 还是老清爽的，
0: 对伐？外头一只皮哦，就看着老脆的，老清爽的。
1: 要做到搿样子，老提档的，侬油里向啊。
0: 两米哦，碰碰的油啊，不要大油哦，子，平底锅碰的油，两米几，略微几几油，把它空气炸锅里向。哎，你看这边，两分熬头，5到6分钟，两一番米，出来就是介馊香脆，
1: 对，
0: 带奶香味，
1: 是啊，
0: 对吧？侬葱油饼是咸的呐，哎，带奶香味，哎，它不抢的，很好吃的，
1: 是的，
0: 对吧？它是葱油饼咸滋滋，然后呢回。
1: 甘有一点点这种奶味的香，还有黄油的这种清香，特别好吃。
0: 口味特别的升级。像这个葱油饼，这个口味的葱油饼，你在市面上其他的地方去买的话，买其他品牌，它可能是没有添加这个牛奶，也不会用牛奶来纯牛奶给你和面，不添加一滴水，也不会添加黄油的。
1: 不要讲啥了，就买不到了，我想想不出来，啥人家做吃？
0: 哎，和面粉用牛奶不加水，就纯牛奶进去做和面，
1: 搿就是阿拉。
0: 搿就是阿拉中国老字号张立胜啊，创新做的创新。是的，还有呢，就是今天这个价格和组合，一定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订错了。
1: 哎，千万不要错。
0: 哎，勿要看到九十九块，因为我入手门槛很低，当然了，侬真的是，我一定要帮侬讲清爽。 讲清爽，侬自家再决定，好吧？侬不要讲我订好子之后，何里只个数？就是9块钱是2包葱油饼，但是你4包是不是要也要将近298块钱？198块钱，对吧？这4包198，198，现在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 家，有六包是我们的手工灌汤鲜肉烧麦带回去，
1: 是啊，
0: 还有两包呢是我们的鸡汤鲜肉小馄饨带回去，
1: 鸡汤
0: 这样，哎，我得吃一汤，要两三、哎、三个品种，对吧？
1: 汤汤是啥油了？蒸啊油了。
0: 对
1: 啊，鸡啊有了啊，搿、哎、个一套炒饭一个礼拜到得人人。
0: 阿拉讲一个礼拜，搿有多好吃嘞？
1: 再
0: 把大家推荐阿拉个推小馄饨。
1: 好，关键啥了？阿拉讲鸡汤小馄饨。
0: 对啊。
1: 阿拉用个里向的搿只鸡汤料包，勿是粉包。
0: 哦。
1: 现在外头交关那
0: 朋
1: 友去买小馄饨，侪是粉包，
0: 对吧？跟做泡面一样，对吧？粉包不是的，我们是什么包？
1: 阿拉搿是鸡汤浓缩包。
0: 哦。
1: 真正用老母鸡调出来的。
0: 嗯。
1: 到真正用老母鸡熬出来的。另外，阿拉搿里向小馄饨，侬可以看到啊，我来打开看一看，
0: 好，
1: 大家看一眼啊。
0: 嗯。
1: 阿拉搿只小馄饨里向，勿光皮子薄，
0: 哎，还有呢。
1: 里向肉头。
0: 肉头哪能？
1: 来，打开看看。
0: 哦哟，肉头多。
1: 整块头的肉。
0: 整块头的肉。
1: 哎，我肉的含量是不小于1%。
0: 这个小馄饨大概就是上铺吃不到肉。
1: 哎，是啊。
0: 是啊，是个意思啊。
1: 没错。
0: 一个不好叫小馄饨。一个啊，我帮侬讲，那个港式茶餐厅，
1: 伊
0: 叫云吞。
1: 哎、啊，看到搿块我能里向
0: 个肉吧？确实蛮难拿的。
1: 啊，看到我能里向搿块肉了吧？整个一块。
0: 让我吃吃块。
1: 啊，搿块肉的尺寸。啊。
0: 大拇指比大拇指还大。
1: 啊。大拇指还大眼。
0: 中馄饨还差不多搿点尺寸。
1: 哎，是啊。所以阿拉搿只鸡汤小馄饨是张立生特别用心制作的。一特点就是辣海料包高头，老母鸡

0: 用个汤，用个不是粉包，阿拉用个是搿只包，用个是搿只浓缩包，浓缩汤料包，
1: 啊，确实。第一点入口之后，它我先入口的是等于说鸡汤先进去了嘛，很鲜，鲜味道足够。然后进去之后一咬哦，满口都是那个鲜肉，而它那个皮又很薄，
0: 是啊，
1: 皮有点像，不是像云吞这种稍微带点厚的，
0: 对，
1: 它那个皮还是我们像以前就自己包的上海小馄饨那种软软的、糯糯的这种小的薄薄的皮，但是它里头那个馅料又扎实又厚。以前我印象很深啊，去吃小馄饨，我就一直在那边看他们包的人，有人万一说说话或怎么样，牙一捏头了。然后，哎，这个，哎，在绑的里向的，
0: 直接朋友们盯对性的啥？
1: 肉没有进去。
0: 盯对性的，吃小馄饨，现在吃小馄饨，一吃一碗皮，一碗是馄饨皮，从外头买来个小馄饨也是一碗。
1: 是的呀。
0: 一买一碗小馄饨，
1: 但是这个啊，保证啊，就每一个小馄饨当中那个肉料非常的扎实，而且非常非常的鲜美。
0: 是啊，而那个肉鲜肉的添加量是大于34%的啊，馅料超50%。
1: 就保证大家有肉吃的，好吧？
0: 皮外加相当薄，只有0.6毫米。
1: 是的。
0: 啊，0.6毫米。
1: 这个呢，就大家带回去之后，无论是烧麦、葱油饼、黄油牛奶的葱油饼，再加上我们的小馄饨都有了。价格只需要199元，但是今天有今日特卖，你买这套组合啊，再给大家额外赠送10元购物积分，算下来相当于189。老会员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下单呢，还能再给大家立减5元。所以如果说今天不是有3个不同的货号嘛，建议大家推荐还是订这套货号，东西又多。性价比又高，然后这个还参加我们今天今日特卖的这个有额外10元积分的这个活动，对吧？还可以参加满额赠，好吧？再给大家报一下组合，6盒我们的鲜肉烧麦，灌汤鲜肉烧麦，每一盒要小半斤了，240克。
0: 对，
1: 2包葱油饼，是4斤带回去，对吧？
0: 4斤
1: 啊，
0: 1包是10皮，
1: 对，4斤带回去。
0: 一共是20皮葱油饼带回去。
1: 牛奶黄油的，好吧？还有呢，就是2大包的鸡汤鲜肉小馄饨，2盒带回家，总共是6+2+10件单品带回去，189才，好吧？东方购物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哦，我今朝吃搿只葱油饼哦。搿个味道就讲帮一般性的葱油饼勿一样。阿拉原来我吃的葱油饼呢，侪是就是葱带葱香味道。但是搿只葱油饼对伐？伊是勿加一滴水的，搿只张立生的搿只牌子，伊是用牛奶帮子的黄油来和面的，就讲吃出来勿是单单的葱油香，里向头还有的黄油香、牛奶香。所以搿只葱油饼对伐？大家尝尝看，真的是老好吃的。张立生辣一只小馄饨老好吃的，伊皮薄，里向芯子肉芯子又多，随后伊最主要重要只汤底，伊汤底是用鸡汤熬出来的，所以特别鲜。张立生烧麦，搿只烧麦真的老有特色的，伊勿但是味道鲜，外加汤多，真的是与众勿同。

0: 好了，剩的18分钟时间，我们的大组合199块钱，额外赠送10元购物积分，有6盒灌汤鲜肉烧麦，有2大包的黄油葱油饼4斤，以及是2大盒的鸡汤鲜肉小馄饨。这一套组合时间单品快要没有货了，因为很多朋友听明白我们价格组合之后，也听到燕华刚刚到底哪个划算，对吧？哪个呢是这个东一点点？然后以前就之前订了两包葱油饼，就在这矿里的朋友们、大多数就退掉了，然后改订了这个199元，额外送10元积分，有6包的鲜肉烧麦，2包葱油饼，然后呢还有我们的这个鲜肉小馄饨，这套组合你想想看。每天早上也好，中午也好，那小馄饨能当饭吃吧？可以的，对吧？中美雅味都可以，烧麦呢当当点心，也能够你偶尔呢垫垫饥。但正餐好像比较少一点点。那比如说早上起来之后吃个早午饭，
1: 早饭顶头痛。
0: 对呀、
1: 啊。哎，小朋友放假了。
0: 是吧？
1: 小朋友放假了，我里向起来，哎呀娘，今早上吃点啥？
0: 啊，你蒸一个，对吧？都很好。
1: 小温能无忧，
0: 对吧？最关键，对，最关键这个葱油饼啊，跟以往所有的葱油饼，跟你外头买的所有的葱油饼不一样。
1: 是啊。
0: 我到现在为止，我也是在市场上吃过好多葱油饼，包括我们东方宫也卖过很多葱油饼。
1: 对。
0: 张立生之前也来过他们传统的吃葱油饼。
1: 有的。张立生还有一款葱油饼是。是用的水，
0: 对
1: 啊，用的水，
0: 就传统的葱油饼、也很好吃的。
1: 今天特别升级了，
0: 但是今天这个不一样，而且不一道，你会发现，天哪，它的这个做料就用料是这样子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黄油牛奶葱油饼啊。
1: 我们这个葱油饼最大的特点是什么？一，我们和面不用一滴水，用的全部是生牛乳，也就是牛奶啊。另外起酥我们特别添加了黄油，那6%以上。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的葱用的也很讲究，用的全部是鲜葱。不是用的干葱，
0: 对，
1: 不是用的冷冻葱，全部用的鲜葱。所以说这三样东西加在一起以后，我们传统的葱油饼的香味又有，又能吃到牛奶的这个清甜。
0: 确实，所以呢，要尝鲜的朋友们赶紧订199元，有3种不同口味实践单品的那套组合带回去。还有呢，我们这个10元购物积分，并且今日特卖优惠的力度也是给到位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真的是吃饱了，吃得很爽，吃得很爽。然后呢，很多朋友也在订这套大组合，就是199元额外送10元购物积分，剩下相当于189的。有两包葱油饼仍然保留，隔两包能扣
1: 着。
0: 99元就要这两包葱油饼了，对吧？
1: 对的。
0: 那今天这套组合是不是更好划算？还有6盒我们的鸡汤鲜肉，就是灌汤鲜肉烧麦，还有2包我们的鸡汤鲜肉小馄饨，这个品种多样，然后呢性价比又高，这个是额外10元积分的，99元没有额外10元购物积分的，好吧？这特卖的优惠价格和组合，特别是组了这个，然后再给大家看看这个就是与众不同的我们的黄油葱油饼，它的配料也好，包括它的一个做工工艺也好，到底有哪些是与众不同的？
1: 对的，我们黄油葱油饼这个配料里面特别的讲究，一我们里面不用一滴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配料表，第一位是小麦粉，第二位就是生牛乳，
0: 菜类啊，小麦粉、生牛乳
1: 大于25%，
0: 大于等于25%，
1: 不用水，用的生牛乳或者面，食用猪油，
0: 对吧？
1: 鲜葱大于6%，黄油特别注意一下，我们用的动物黄油啊，不是植物再造黄油啊，大于4%。非转基因大豆油、白砂糖食用盐。
0: 这里我再多说一句，这一点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什么这个添加剂、那个添加剂，看不懂的香精、色素，对不对？防腐剂没有的。第二点，为什么这边一定要强调动物黄油？因为植物黄油基本上都是人造的，基本上啊，不是说全部，对吧？那它的问题在哪里呢？大家所害怕那些反式脂肪酸。这个跟植物黄油有关系，所以很多商家为了省成本，植物黄油便宜，动物黄油贵的。
1: 对，
0: 但是呢，大家不用担心，我们用的是动物黄油，这第一点。第二点，它第二物的就是生牛乳。想想它的量多大，而且大约等于25%的。
1: 是的。
0: 所以导致什么？又有我们这个黄油，导致它蛋白质很高。葱油饼得吧，这嘎果我没看到过。每100克当中，我们这款产品蛋白质含量有7.2克。
1: 对的。
0: 有7.2克。所以呀、如果您平时家中有些朋友会说，我不能喝牛奶的，你吃这个，
1: 这就问题不大
0: 了，真的好吧？无论是小朋友也好，包括是很多中老年朋友也好，因为牛奶当中有很多东西，它不加一滴水，牛奶和的面粉做出来的黄油葱油饼，
1: 这是我们张律师品质的保
0: 证。来看看啊，烘好之后，当然了，你加点油啊什么的，更加好吃，更香，更鲜，
1: 一层一层的。
0: 听完了这怂啊，老钱，
1: 特别的鲜香。看着这个葱油饼的色味，
0: 对对对，我们拿过来，好。弄个白白的啊，对对对，把它给扣住啊。
1: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葱油饼首先一酥，葱油饼的酱表皮一定要酥
0: 啊。
1: 欢喜吃葱油饼的老师晓得的，一定要酥表皮。可以看到吧？听到发声音。一个酥，再落下来了，看到吧？
0: 但是里它是脆呀，外头脆，里头是酥。
1: 跟里香酥浓香嫩，可以看到里香一层
0: 层当天的一层。对吧？层层起酥，就好的葱油饼，它真的是跟很多一些千层蛋糕啊，可它这一层一层。
1: 对呀。
0: 它热的东西呢，热的时候可以掰出来这个。所以呀、你要说到爱吃葱油饼的朋友们，这个肯定爱吃。
1: 是。
0: 还有呢，就是它跟以往的葱油饼不一样的点，在于它的用料和整个的食材的配料，真的是非常好的。从营养价值上头来说，又有做到一个上。
1: 非常好。

0: 不要订，因为不划算，
1: 对，
0: 对吧？你99块钱两包带回去，那么是不是四包就要198？
1: 对，
0: 今天199额外赠10元购物积分，189，不是四包，五包带回去，
1: 50张，
0: 每一包是1公斤装的，每一包是2斤，
1: 对，
0: 因为搿只葱油饼要10斤啦，
2: 搿是呀，
0: 10斤葱油饼，10斤葱油饼能过来，是不是罗汉人啊？太凶了，对吧？搿哪能10斤葱油饼带回去？我也不太推荐，所以呢，这个更加推荐。
1: 千万不要错过搿只个
0: 人啊！
1: 千万不要错过搿只个人。
0: 4斤葱油饼还能吃20张，20张4斤，对吧？
1: 五张。
0: 这边呢，就灌汤鲜肉烧麦，6包带回家。
1: 是的。
0: 还有呢，鲜肉鸡汤、鲜肉小馄饨2盒带回去。这样呢是3种不同的口味10件单品，一样也是199，额外赠送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189，但不至于到什么10斤葱油饼啊，哪能想象有点害你？然后是吧？赶紧抢这套组合。好了，3种不同的口味是今天燕华极力推荐给大家的，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900。
3: 今朝我吃了个葱油饼，我给大家看叫，是张立生的上海老牌子。搿葱油饼呢，跟阿拉外头吃的葱油饼呢有啥勿一样呢？外头葱油饼基本上侪是油加水就混了一道，阿拉搿只葱油饼对伐？是黄油加牛奶，外加是勿加一滴水，混了里头一道拌出来的。所以讲，伊吃上去个味道是吧？是有点，就是讲，因为黄油是动物的搿油，所以讲吃上去老老香。还有外加有的牛奶，有的蛋白质，所以搿口感对伐？跟外头买个葱油饼啊完全勿一样。而且对伐？煎好以后，有的奶香，有的黄油香，而且老酥脆，手一碰对伐？侪稀稀落落侪会得落下来。而且搿葱油饼是伐？做好以后里头一圈，老漂亮。而且它吧，而且伊里头所有的就是讲配方老啥，老老清爽。再有的小麦，对吧？面粉，然后黄油、牛奶，不加一点水。所以讲，搿葱油饼跟外头阿拉平常吃的葱油饼完全勿一样。
4: 哦，我今朝吃搿只葱油饼哦，搿个味道就讲帮一般性的葱油饼勿一样。阿拉原来我吃的葱油饼呢，侪是就是葱单单葱香味道。但是搿只葱油饼对伐？伊是勿加一滴水，搿只张立生的搿只牌子，伊是用牛奶帮子黄油来和面的，就讲吃出来勿是单单的葱油香，里向头还有的黄油香、牛奶香，所以搿只葱油饼对伐？大家尝尝看，真的是老好吃的。
0: 好了，我们199块钱哦，3个不同的品种，大家听清楚了对吧？那套真的是走得蛮好的，
1: 对的，性价比很高。
0: 你真的是想要尝试一下，说我就看中葱油饼的，你真的是想试试看，99块钱你尝试一下，我也不拦着你，对吧？
1: 啊，
0: 但是那个10斤的呢，这个自己量力而行，好吧，量力而行。还有呢，就是特别喜欢吃，以前就买过我们99块钱，真的是好吃的。
1: 是的。
0: 然后呢，他就会买199块钱5包带回去，10斤的那个葱油饼。当然了，我还是建议大家一样是尝鲜，一样是要买早饭、午饭，包括是点心的，也认准我们张立生中华老字号这样一个品牌的点心实力的。
1: 认可张立生吗？
0: 他会来买我们199块钱3个不同的品，有我们的手工的灌汤鲜肉烧麦，有黄油葱油饼，还加上。我们的鸡汤鲜肉小馄饨，
1: 对的，
0: 3个口味加在一起，10件单品199块钱，这套我是觉得性价比又高。除了黄油牛奶之外，还有肉嘞，还有鲜肉嘞，对吧？
1: 对，
0: 还有鸡汤嘞。
1: 所以一个礼拜早饭点点心心，全家人家的早饭侪来，一家人家的早饭侪来海了，对吧？要汤有的小馄饨，
0: 对
1: 吧？要蒸啊有的。
0: 烧麦，而且我们是手工烧麦，不是糯米的，它里面全是肉的，
1: 是啊，
0: 还有灌汤的，
1: 像吃了鸡焦香那个，又带了不用一滴水的牛奶、黄油葱油饼，
0: 对，黄油牛奶葱油饼确实很难得啊。最后7分钟的时间了，我们那套啊199元哦，3个不同的口味的啊，我们整套组合越来越少，然后呢，很多老会员也在抢那套组合了，对吧？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199900。

0: 油葱油不动人时间啊，再次提示一下，我也真的没想到。问一下，这个红油葱油饼，是之前来过东方购物卖过，对不对？啊，
1: 对，这
0: 我是第一次碰到。
1: 你是第一次买，
0: 怪不得。我想怎么会跟我想的不一样？我们总归想要么99的尝试一下，要买189块钱三个不同的。但是这个也是走得蛮好的，嗯。但今天我没想到是大概十斤哦，葱油饼哦，就这个抢疯了。
1: 感谢大家对我们这葱油饼的认可。
0: 我还问了一下，我说为什么今天会是十斤葱油饼带回去五大包的？那第一划算，第二，之前我们99块钱这个非常的好，很多人尝过之后吃过之后觉得太好吃了。
1: 是的，
0: 哪都有马完赛，对吧？
1: 张医生，别个平板，
0: 对，真的是很难。那么今天给到大家呢，还有一个是等于说是又多送了一包嘛，对吧？
1: 是的，性价比更高了，
0: 199五包带回去，
1: 五包一共是50张啊。
0: 然后再送我们10元的购物积分，189块钱算下来，这包很好。当然你要各式各样花头的、这个花样的、品种的，也不要局限于葱油饼的，可以这套组合，也是199，额外赠送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
1: 性价比也很高。
0: 有我们的6盒的灌汤鲜肉烧麦，有2包的这个葱油饼，4斤的啊，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鸡汤鲜肉小馄饨带回去，2大包带回去，这个呢也是各式各样不一样。我们抓紧时间好吗？如果刚刚是睡醒的朋友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今天红油牛奶葱油饼那么的热卖。
1: 对，
0: 大家听完之后看到之后觉得太与众不同了啊，这个葱油饼确实是不一样。
1: 是的，我们黄油牛奶葱油饼最大的特点，我们和面不加一滴水，用的是纯的牛奶。大家可以看到配料表，我们配料表里面写的明明白白。第一位就是小麦粉，接着生牛乳25%，食用猪油，鲜葱大于6%，我们用的不是干葱啊，用的都是新鲜的葱。黄油，标注一下是动物黄油，大于4%。另外加上了非转基因大豆油、白砂糖、食用盐，就是传统葱油饼的配方的基础上，我们加了黄油，
0: 对，牛奶啊，
1: 牛奶来和面，黄油来起酥。
0: 你听听哦，牛奶和面，你跟这个洗什么这个牛奶面膜，
1: 是的，
0: 对吧？牛奶来做其他的东西，就蛋糕、面包不一样的嘛。
1: 对的，我们再看一下，
0: 看一下我们葱油饼
1: 的色味啊，可以看到，我们每一张单张一包是10张，每一张单张的葱油饼的尺寸是100克，可以看到这个厚度
0: 啊，是的，
1: 不是很薄的，不是那种那个手抓饼的这种质是，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葱油饼真正能够做到酥鲜香脆，
0: 对的，
1: 可以听到这个声音，我不知道听得到吗？
0: 可以
1: 听到，可以听到，皮是脆的，外壳一定是脆的，葱油饼的外壳一定是脆的。
0: 给大家看看当中的起酥，已经看得到了，
1: 里面的起酥一定是要一层一层，
0: 对对对，
1: 而且是什么？是鲜香而不硬，
0: 对的，
1: 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
0: 它用黄油起酥，然后牛奶和面，每一层的面粉里头带有奶香味，
1: 对的，
0: 然后再加上传统葱油饼当中那个鲜葱，等于说是咸鲜口味当中就带了一点点的这种奶味，
1: 奶香味，
0: 对，黄油再进行起酥之后那个口味更加好，好吧。
1: 是的，
0: 最后的3分钟时间呢，再次给到大家一个这个时间的组合，包括是这个价格的订购啊，因为今天是今日特卖，今日特卖在2套199块钱当中会能够体现出来。你看99块钱是2包葱油饼带回去，
1: 尝试一下没问题啊，
0: 这个也可以，但是很多人就不尝试，酷喝滋滋啊，快点退
1: 退了。对，我觉得也起码
0: 啊，对，就是99块钱，20片也够了啦。99块钱2包带回去，你买4包的话，是不是要198块钱？
1: 没错。
0: 那今天189，因为算上10元购物积分，199，对吧？5包带回去，是不是你要吃葱油饼的，特别喜欢吃他们葱油饼的，买这套组合，
1: 对的，
0: 有额外的10元购物积分，5整包啊，更加优惠了。那除此之外，除了葱油饼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烧麦呀、鸡汤的小馄饨啊，你可以订这套组合，也是199元送额外的10元购物积分，算下189，有我们的灌汤的鲜肉烧麦6盒，然后呢有2包我们的黄油葱油饼，还有2包我们的这个小馄饨，鸡汤鲜肉小馄饨给到大家，好吧，这套组合也快没有了。还有呢，我们189块钱5包的葱油饼也快没有了，这个特别热销，
1: 性价比很高
0: 啊，真的是啊，把时间和组织留给大家，反正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尝到。营养价值又很高，每100克当中啊，蛋白质含量有7.2克的黄油牛奶葱油饼，
1: 口味又全面升级了的葱油饼。
0: 对，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所有的 evening 时间啊，我们的背后和祖师快要没有了。那么今天确实也是常跟新的朋友，包括之前吃到过我们张医生的黄油牛奶葱油饼的朋友们说，哎呀，太好吃了啊！不仅仅是好吃，营养价值还很高，
1: 配料还干净，
0: 而且可以在家里头自己来进行做，随时随地可以吃到葱油饼了，又很放心。当然了，你今天买大组合199块钱五整包更加划算，这个葱油饼额外10元积分千万不要错过，总积分是11.99元了，对吧？等于188块多一点点。
1: 对的。
0: 还有呢，你可以各式各样的口味的，有我们的6包的灌汤鲜肉烧麦，2包的葱油饼，还有2包的小馄饨啊，鸡肉鲜汤小馄饨带回去，总共10件单品199块钱，送额外的选购积分。背后不多了，赶紧把最后的时间和组数留给您，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直播间，你好，我是燕凡。那说到现在哈，牛肉大家也是蛮喜欢的，就是每抽奖好吃，然后呢它是属于优质蛋白质，好脂肪比较的少。但是现在牛肉价格也蛮高的，那很多朋友都在想了，今天为大家所献上是来自巴西原料进口的牛肉带回去，而且是牛腩部位啊。无论是清炖也好，包括是红烧也好，非常的美味。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来看看我们每一包呢，它是来自巴西原产原料啊。 原切的整个的一个是我们的牛腩部分，那单独一包的克重是500克，就是1斤，而且冬瓜大家所这个切好的，精选我们牛腹部肋条核心的部位一块一块的，对吧？原切牛腩带回家，然后再看看它的一个底脂包的品相，基本上哎有我们的皮，有我们的这个牛筋，还有当中雪花纹特别的漂亮，对不对？来看看我们整个的标识，牛肉包括在底下啊，还会有我们的原料的原产国巴西。 保质期呢是24个月，您放在这个冰箱冷冻适当中进行保存就好了。净含量是500克每一包。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当中也是很难得的一次机会，平时来买的话啊，6包6斤牛腩带回去2.99已经很划算了，每次都抢疯。今天看到呢，在这边有个叫做今日特卖。 再多加赠一包，变成7斤牛腩、巴西牛腩带回去，只需要299块钱。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小邓，小邓你好。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燕华老师好。今天是我们牛腩的特卖，这个品最近真的非常火。
0: 是，
1: 因为有很多观众朋友他是复购，
0: 是的，
1: 给他补充一点蛋白质，牛腩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它非常的百搭。您红烧、清炖、咖喱牛腩、罗宋汤。 全部都可以用得到牛腩，关键是您要买到好的一个肉的一个品质，咱们要买就买原切的。今天给您带来就是100%原切的巴西进口的一个牛腩。
0: 是的，那我也知道在原切标准执行当中还会有一个标准，对不对？它要符合哪个？大家看包装当中，比如说是看一些这个食品安全问题。今天因为价格太便宜了啊，我们看看哎，第一点它是否安全？
1: 是的，这个标准的话，我们刚刚其实在配料表上也看到了，就是配料只有牛肉两个字，它的执行标准是 GB2707，这个标准就是对于生鲜肉类的，包括鸡呀、鸭呀，包括这种肉类的一些一个标准，它是执行标准，就是这个肉我只能对它原料进行一个切割，然后包装好。 不能再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叫再进一步的加工？就是不能再加添加剂、配料什么乱七八糟的都不能。
0: 对对对，记住这个数字啊，GB2707，对不对？来看看我们标包装当中，这边产品执行标准就是 GB2707， 配料就1个牛肉。那看看这个牛肉，等它解完冻之后、化完冻之后，一斤的量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感觉？在我这边稍微化冻了一下，随便大家看看，对不对？都是这种啊，一大
2: 一大块一大块的，你不需要再自己去切了，而且呢，有些是带牛筋的，而且牛油部分也是很好，因为如果你这个牛腩部分没有一点点油啊，它会比较的老，比较柴，对吧？
0: 对的。
2: 然后再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雪花纹的部分，那它牛肉本身当中啊，也会有一条一条的这个油脂走线能够看到，哎，它是瘦中带一点点的牛油，然后呢肥中带瘦，有一点点像我们的五花。 但是呢，五花当中它没有这种雪花纹，我们今天既是有这种一层一层的感觉，还是自带了雪花纹。所以像这样的牛腩，一斤装正好是一顿的一个量，老两口也好，一家三口也好，不用什么，哟，我烧好了之后，然后呢就吃不完。
1: 或者说呀，我辛辛苦苦烧好之后，还要再自己进行切，对不对？不用改刀了，已经帮您弄好了。
2: 好的牛腩，先做什么？先做我们的这个清炖，
1: 原汁原味的。咱们先炖一个汤，对吧？您就可以吃到它本身肉质里面的一个奶香味。
0: 哇，真的，
1: 这个肉轻轻一扯，我都没怎么用力哦。
0: 是的，
1: 你看它还在滴汁水。
0: 对对对，我们这个
1: 而且我们
0: 往前一点点。
1: 我们往前一点。
0: 热气太浓了，
1: 而且我们给大家承诺，就是刚刚燕华老师也给大家看了，我们的一个肥瘦，我们承诺28的一个肥瘦，
0: 28的肥瘦比
1: 这样您吃到嘴巴里面它不会柴，不会说咬不动，对吧？而且有浓浓的奶香味。
0: 对，因为是这个7斤带回，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清炖的牛油汤，好吧？我稍微啊，就是挖那个汤给大家看看，是不是有一层这种油花？这个油花是什么？这个油花就是我们的牛油啦。 它当中这种氨基酸，包括是优质蛋白质，哦，非常非常浓郁，
1: 这就香味的来源。
0: 对，给大家尝一尝。你说，哎，我清炖牛腩，我只要稍许放点盐，这锅牛腩啊，你自己带回家之后
1: 就很鲜了。
0: 你不需要再放什么味精啊什么的，牛肉本身它是自带这种奶香味的。
1: 而且其实您都不用焯水，我正常我自己用我们自己的牛腩
0: 做，啊，他们家这个牛腩不用焯水，
1: 我都不焯水的，它化冻好了就清洗之后，我就直接下锅炖了。因为它没有那种乱七八糟的一些奇怪的一些味道，它就是一个牛本身的一个奶香味儿，
0: 它是有牛肉本身这种就是肉香味在那边，对吧？清淡的这种肉香味，关键你咬到嘴巴当中去，稍微嚼两口啊，又慢慢在舌苔的根部，它会有一点点的微甜，而这个甜味是带有奶香味的这种甜味，没有加过糖吧？
1: 没有，我们不能加的，
0: 没有加糖的，对不对？
1: 你说这个汤没有，我刚刚问过厨师了，我们就加一点点的盐，然后加配菜就好了，它本身的鲜味奶香味都是这个肉自己出来的。
0: 是的，你看清炖牛腩也很好吃。现在如果喜欢的话，正好准备睡午觉的，这款商品千万不要错过。
1: 对，尤其今天还是今日特卖的一个力度方案，常规组合的话，我们是只有299六袋六斤啊，但今天是加了一斤，整个就是我们没有加其他的东西，加的就是本身的一个原切牛肉，所以今天299到手七斤，一斤才40来块钱。
0: 七斤来自我们巴西原产的牛腩带回家啊，是我们的今日特卖促销价格，感谢五位顾客成功用回去，立刻来抢现。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3: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感谢十一位顾客成功用回票，今天订单速度非常非常快，因为都知道现在牛肉的价格是多少，对不对？然后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是七整鸡，来自巴西原产的牛腩带回去，299块钱，而且没有什么这种边边角角的，有些牛腩你带回家之后还要自己再去修一下、修整一下，而我们这个牛腩是提前帮大家精修过了。精修好了之后带回去之后都不需要焯水，稍微为了奶香味更加浓郁一点啊，在烧之前不用焯水的情况下先煎一下，煎到表面到有一点点的这个金黄色，然后加水啊，然后呢加我们这个辅料，对吧？比如说是萝卜啊、白萝卜、胡萝卜之类的。盐再次提示一下，你如果烧牛腩汤也好，牛腩煲也好，盐最后放，因为盐会锁住我们这个肉类当中的蛋白质，所以你要先炖，炖完之后呢把它当中那个蛋白质给激发出来，然后再加盐调味道就好了、这个非常非常关键。
1: 是，
0: 那今天给到大家关键是这个价格，七斤带回去。问一下小邓啊、就为什么平时六斤今天到七斤了？
2: 因为今天是一个今日特卖的组合方案、另外一个是咱们618已经接近尾声了，也是在最后这段时间嘛，对吧？已经六月快六月底了嘛，
0: 对对对，
2: 我们整个618是六月份，对吧？
0: 哎，是的，所以呢今天也是给到大家等于说是一个618的一个返场、除此之外，小邓刚才也跟我说了，这批货还能卖多久？
2: 卖不了多久了，因为跟大家说啊，现在我们的这种进口的一些原材料它是比较困难，一个是成本高了，另外一个是航运这种运输有一点困难，对于我们来说，所以我们这一批货的话就是基本上卖完这一次，可能接下来就很难再见
0: 得到了，货得不够了，对吧？最后的29分钟时间了，再次提示一下，今天因为是今日特卖，七整斤啊，七斤的巴西原产牛奶带回去，299块钱，立刻来抢现。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这个牛肉汤特别好吃，大家再看看啊，就是烧完就是烧熟了之后那个牛肉，你看到吗？它依然是这种啊，就非常的挺实，然后呢雪花纹理也很强，但是呢当中那些什么牛肉部分都是很好的，甚至有时候还带一点点牛筋，对不对？牛腩好吃，好吃在哪里？它是肥瘦相比，我们基本上是做到了是
1: 二八的一个
0: 比例，
1: 对
0: 吧？对
1: 的，给大家可以展示一下我们那个原材
0: 料，
1: 原材料大家可以看一下。每一块都已经给您改好刀切好了，3×3×3的一个这样小立方体的一个形状，对吧？那涉及到的一些边角料或者太肥的部分，我们就直接去掉了。
0: 对，它正常的一个缩水比，你烧完之后不会觉得又密又小的，对吧？它原材料没有经过任何什么这个注水呀、加这个加那个，
1: 没有，不能加的，不能加。我们是原切的牛腩，什么叫原切？就是我只对它这个原材料做了这样的一个切割，然后包装好，不能再进一步的加什么各种添加剂呀、保水剂呀、防腐剂啊，乱七八糟都不能。
0: 大家都很担心，
1: 这就是100%原切的牛腩肉，所以说您平时在家里面，尤其是现在小朋友都在家，对吧？想补充点营养，补充点蛋白质，您给他吃肉要吃好肉，对吧？除了选到牛肉之外，您还要选择到一个执行标准您放心的一个牛肉。
0: 更关键是今天价格，都知道小朋友也爱吃，中老年朋友也需要吃这个牛肉，但是一看，哎呀，一份牛腩100多、200多的，或者自己去买牛肉，哎呦，嘎巨啊！然后再看看啊，当中那个什么叫精修，自己带回去还要精修，它是。外头那层肥的特别多，
1: 哎，对的。
0: 你回去之后那些肥的，你会发现，哎呦，我要把它剪掉。剪掉之后呢，先煸一下，把它当做这个油类，就不用再额外加精制油了。
1: 或者说有一些可能那种筋膜的，您还给它去掉，怕咬不断或者嚼不断，对吧？像这个
0: 我们都去掉，提前处理好的。
1: 全部都给您改好刀了，全部都切好了，您只需要给它化冻好、洗干净，然后炖了就行了，水都不用焯。
0: 然后今天我们是7包，就7斤的原切牛腩带回家，只需要价格299块钱。
1: 对的。
0: 那刚才给大家看的是我们的清炖的啊牛腩煲的这个汤，接下来给大家看的是哪个？
1: 这个是比较经典或者说比较本帮的一个做法了，对吧？咱们的一个罗宋汤，对吧？就都喜欢吃的夏天。
0: 不是本帮，是俄罗斯的，
1: 是吧？
0: 对。
1: 哦，原来如此。
0: 是的，
1: 不影响，但是这个肉烧出来好好吃嘛，对吧？
0: 对，它有这种茄汁味。
1: 轻轻一撕，咱们就撕开了这个肉，而且它整一个它形状，对吧？它也没有变，或者说它也没有说散，因为我们不是那种拼接的合成的这个肉。
0: 对。
1: 但夏天来上这么一口，酸酸甜甜的，对吧？又开胃，然后小朋友也喜欢吃，包括它都很下饭。你看这个大小还有这么大，
0: 真正
1: 好。它没有说缩水，或者说没有怎么样。
0: 对。
1: 而且它的一些脂肪它都炖到了这个汤里面，您就直接拿这个汤啊淋在饭上或者淋在面条上，
0: 不要太脏，
1: 还能再吃一顿，对吧？
0: 对的。
1: 我觉得配上主食吃也是非常的好吃。哎，
0: 其实呀，这罗宋汤的一个精华在于哪里呢？现在你看到越来越多的一些罗宋汤。他为了省成本，他已经不用牛肉了，用一些小的这种方腿肉来代替肉。对不对？但是现在就正宗的罗宋汤，它是用到牛肉、土豆、番茄，还有呢就是卷心菜，就这些配料表弄进去，不是配料表，就配菜放进去之后，一定要加个就是番茄沙司，倒进去之后进行熬和煮，又香又浓郁。那关键牛肉的你品质得好呀，
1: 品质得好，
0: 对吗？你吃到的就是牛腩，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罗宋汤当中一定是以牛腩为主的，你不要说我吃到的是牛肉片，我吃到是猪肉的这种方腿肉，那个就不正宗了。它那种番茄茄汁加上牛肉这种香气香味，再是自带奶香味，
1: 哎，对的，
0: 对不对？
1: 奶香味，然后加上番茄的那种酸甜的口感，
0: 是的，
1: 对吧？再加上一些蔬菜，又有解腻的，又有这种牛肉的奶香，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搭配。
0: 对对对，那关键还是今天啊，因为下手的朋友们特别多啊，还要强调今天我们这个价格，以往在我们东方购物看到是299块钱6斤带回去，已经很优惠了。今天因为是今日特卖。难得的，好吧，不是每天都能碰到今日特卖，对吧？碰到之后立刻家里头可以囤一囤。那每一包呢都是独立包装的，一包一斤，今天总共是6+17斤带回去，都是来自巴西原产的牛腩。大家想想巴西啊，那个踢球的体格也很好的，对吧？很多运动员他们也要吃牛肉的。那么今天也是把性价比高的、安全放心的高品质牛腩带回家。我们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23分钟的时间呢，再次提示一下打电话来的朋友们说，今天是3.5斤299吗？不是的，今天是3.5公斤哦，是7斤带回去。哎，以后我们这个商品的名称可不可以稍微啊这个好一点点，让大家能够看得清楚一点？七斤啊？
1: 对啊，它就是七斤，但是因为我们是有 QC 的标准，
0: 标了一个3.5kg，
1: 对，3.5kg，
0: 根本很多一些说出来，包括我一眼看上去，
1: 哎，
0: 我也以为是3.5斤299，根本想想啊，没绝嘛。今天不是，今天是3.5公斤，
1: 对，
0: 7斤哦，
1: 再看看
0: 7斤的牛腩，巴西进口的牛腩带回去了。
1: 对的，而且常规方案我们是指。6袋6斤，
0: 对，
1: 但今天是今日特卖，好吧，而且加一个618的一个返场的一个活动，嗯，而且的话，我们这个牛腩的备货确实是不多了的，嗯，之后的话，您可能在还能看得到我们其他的一些牛肉或者牛腩的一些产品，嗯，但是价格包括方案可能就不是这个价格了。
0: 是的，所以呢，今天带回家之后千万不要错过，而且之后啊，今日特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然后再加上今天我们是等于说是6月份的大活动期间，还能够参加我们东方菇，这个能参加满额赠吗？
1: 我们活动基本上
0: 都参加，对不对？所以大家可以抓紧踊跃的订购起来。小朋友放暑假了，中老年朋友们正好也可以啊，在家里头，你就是啊，有高压锅嘛，高压高先压一压，有时间那么小火吊着，
1: 慢慢
0: 对吧？炖着，关键是你要补充优质蛋白质啊，你要喝牛奶，吃牛肉，当地脸头，对吧？感谢33微步课程的优惠，去立刻把握最后时机，7斤的啊巴西牛腩带回家，299元，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1: 有欢迎回来，很多朋友都在说了，哟，真的没想到是7斤，3.5公斤，是不是这个数字很容易误导大家，对吧？299块钱带回去。那今天还要是要提示一下，以往看到这个品呢，就巴西牛腩，丝绸故事也一直是出来的，但是基本上是六斤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巴西牛腩带回去，299块钱。今天没有加您一分钱，但是多送您一包，就多送您一斤的牛腩。那都现在去买这个，我不说进口的吧，就牛肉价格，
2: 50几块钱，60几块钱，现在要的呀。现在牛肉的价格涨得挺厉害的。包括我们的一个原料成本都已经涨了30%都不止了。哦，
1: 所以呢，就是也是感谢我们的丝绸故事给到大家那么优惠的价格。当然，这个货也是之前来进行预约好的，因为定价定好的，对吧？那看看今天我们除了刚才的番茄牛腩也好，清汤牛腩也好，
2: 对，
1: 那小朋友们包括是适合于夏天的这个口味、
2: 这个我很喜欢，
1: 对吧？
2: 这个超下饭的，
1: 哎，
2: 就直接把它的这个牛肉啊，牛肉的香味都炖到了这个咖喱里面。
1: 确实，
2: 啊、你看这个肉，
1: 对，
2: 里面那个颜色，它的纹。里，然后包括它里面这种筋筋拉拉的部分，这个肉吃到嘴巴里面它就是奶香味儿，而且的话你看我们每一块它都没有散，因为我们不是那种拼接的合成的，对吧？你也不用说担心咬不断或者咬不动，对吧？轻轻一扯都是扯开了的，而且的话这个肉缩水也不会缩得很厉害，包括像我们这个汤啊，到时候都不要浪费，直接可以淋在饭上或者淋在面条里面，都是非常香的。
1: 是的，
2: 关键您要选择好的一个原材料。我们选用到的是什么？100%原切的这么一个牛腩肉，给到大家，给大家看一下。
1: 我一点看下去，
2: 嗯，
1: 它不像有时候你咬牛腩，它咬不动，嚼不动，
2: 对的，
1: 一口进去
2: 咬得腮帮子都痛的那种，
1: 真的是非常酥烂。炖的也好的，说实话，这个牛腩喝品是炖的也好的，而且再提示一下，我们这个牛腩呢，你有习惯的话啊，就比如说出铺水，稍微短点时间，因为大家出铺水想把当中那些，比如说血淋大碟门、
2: 杂质啊什么给滤掉，
1: 它这个牛腩因为咱帮大家都精修好了，而且原材料特别好，
2: 是的，
1: 你稍微水冲一冲，稍微吸吸干，直接煎。煎完了之后呢，直接是这个炖一下就可以了。
2: 对的。
1: 为什么这样能够保留住它非常浓郁的一些营养成分？
2: 嗯，
1: 包括是蛋白质，而且不脏。为什么不脏？它本身原料好。巴西那边他们那边草很多，跟很多欧洲的那些牛肉不一样。欧洲呢，它是大多数以谷饲为主。巴西它大多数以草饲为主，
2: 天然牧场草饲放养的牛啊、您不用担心。而且您想嘛，潘巴斯大草原上，巴西你想到就是草原，然后足球这种，为什么他们踢足球啊？各个身体强壮的，
1: 太强了
2: 啊！他们从小身体也好，就天天吃牛肉呗，对吧？
1: 也锻炼的，对吧？这个那第一点吃要吃，第二点休息要休息，第三点锻炼要锻炼。
2: 是的，
1: 再加上那边也挺热的，对吧？
2: 对。
1: 所以您想想看，牛肉在那边，然后再上咖喱的这种口味，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原材料啊。
2: 您看，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原材料，28的一个肥瘦比，包括它里面的一个大理石的一个纹路，包括这种雪花的纹理，都是融到里面的。它不是说我这一整块，对吧？我都是肥的。
1: 嗯。
2: 它很少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包括您看它一个本身的一个纹理，你摁一摁它里面的一个汁水，
1: 是。
2: 这个就是咱们保证您是28的一个。肥瘦比，如果说您到时候收到货，您觉得这个肥瘦比达不到您的一个要求或者怎么样，您直接拒收或者退货，我们都是接受的，好吧？
1: 那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包装，因为带回去包装就是帮大家切好的，每一包的净含量是500克，就是一斤装。那今天是7斤带回去，巴西进口的原切牛腩，天然牧场直供的啊，品质承诺全程可追溯，而且执行 GB2707的标准。那同时再看看啊，就是它的一个翻过来之后，刚才我们说是说原材料，它其实你拿回去就是我们的样品，就是我们的成品，就带回去之后直接拆开来，对，化完冻之后就是这么一块一块的，你不需要自己再去切再去什么分割，不需要了，一块块这种这个正方体的这种形状都是非常方便的，都不需要去改刀，也不要去用什么剪刀去精修。配料表只有一项，没有任何什么腌制啊，包括放这个放那个，我们原材料配料表就是牛腩，而且执行标准 GB2707， 对吧？包括这边啊也说到原料的名称，冷冻去骨牛腩，包括这边还会有啊原料的原产国巴西。所以今天所有的带回去之后，货真价实之外，性价比超级高， 299块钱。像这样的原鲜牛腩是七整包带回去，总共是七斤带回家，也只出现在我们的今日特卖的优惠的这个场次当中了，
2: 对的，
1: 好吧？
2: 只有促销活动才会能做到这样的力度。
1: 确实，然后呢，你还可以参加我们东方购物六月份的满额赠送活动啊，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好了，观众们啊，私厨故事巴西原产的牛腩，七斤大口是299块钱。反正我这从头吃到尾，今天个个都好吃，关键是牛肉品种好，牛腩它整个的味道啊、入味啊、奶香味十足，之后你怎么烧都好吃、啊。
1: 原材料要好嘛、嗯，所以咱们说平时在家里面吃肉的时候，您不管是去菜场买，还是说咱们买这种包装好了的，您都要看一下它的一个原材料，一个看它执行的是什么标准，是不是原切的，它的一个进口的一个国家或者原产国是什么地方，对吧？然后还要看它的一个部位，所以这些我们都已经精心帮您挑选好了，我们是来自巴西的一个原产的一个。原材料的牛腩、哎、
0: 为什么选择巴西呢？你们也可以选择澳洲啊、新西兰，为什么这次不是这次，就是为什么我们私厨故事在选品的时候选择的是巴西的？
1: 因为巴西它在潘帕斯大草原上，它这个牛它是天然牧场草，是散养的牛，而且它的牛种的话就是专门的这种肉牛的一个牛种，它的牛肉的品质。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中国进口巴西的牛肉，咱们是有一个要求的，就是只进口30个月牛龄以下的这么一个牛。
0: 哦，30个月牛龄，
1: 其实对牛来说，
0: 大概多少？
1: 两年多嘛。
0: 哦，两岁多。
1: 就是这个牛对于牛来说的话，它其实这个肉它就不会老。
0: 太老，怪不得我想吃咱们扯得咕噜啊，
1: 对吧？所以包括它的，它又不会说这种牛刚刚长大，肉又不够多，就拿出来这种，对吧？所以说这个牛肉的、
0: 哦、有这个讲究，
1: 对，对于它的一个牛肉的一个年龄，它也有一个选择。所以说我们精挑细选，选的一个部位是牛内部分的一个核心部位的牛腩
0: 、
1: 而且做到了一个28的一个肥瘦比，帮您改好刀，只做原切的这么一个品质。
0: 所以今天啊，在我们东方购物的今日特卖当中，能够看到7斤啊，来自巴西原切的牛腩，特别的优惠，299块钱。其实平均下来每一顿你吃牛腩也就几十块钱呀，对吧？小几十块钱就可以了。
1: 对的，我觉得你一斤的牛腩，您现在去市面买也不便宜的。但今天我们能做到40块钱左右出口的一个价格的话，
0: 对，
1: 我觉得真的不要错过了。
0: 你现在40块钱到外头去看看牛肉汤面呢，几片牛肉，
1: 几片真的是几片或者一两块，
0: 对吧？红烧牛肉面啊，到饭店当中38块钱，算是小摊头或者小店当中的吧，对吧？
1: 我很喜欢。
0: 你有多少看到是牛腩的？
1: 我很喜欢吃一个那个叫做腐竹牛腩堡。
0: 哦，
1: 它基本上100多块钱点一份的话，里面就几块的一个牛肉。
0: 我们今天这个，哎，你算一算，每包大概多少钱啊？
1: 每包才
0: 40的话，
1: 40几块钱，
0: 40几块钱，
1: 4块钱出头，42不到，
0: 对吧？40块钱出头，你就可以买回去一斤我们的巴西原产这牛腩带回家。
1: 对的，100%原切的，
0: 对对对，好吧。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1: 好了，欢迎回来。这牛腩确实就是无论怎么烧法都很好吃，而且关键啊，就算是咖喱的，你想想看，已经是这种有一点点的刺激性的味道，而且在东南亚他们那边也很喜欢吃，是特别适合于夏天。但是咖喱吃到嘴巴当中，哎，它不用额外加牛奶，因为这个牛肉牛腩当中它自带奶香味，所以味道特别的好，然后呢又不会觉得很燥热，对吧？平时你吃起来牙口不好的朋友们也可以来嚼得动了。那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牛腩啊，
2: 哎，这
1: 是
2: 啊，
1: 就是你想腐竹吗？啊，就这是原材料，对吧？
2: 啊，你想看菜是吧？咱们看菜，那咱们看菜。
1: 嗯，
2: 这个是咱们的腐，就我刚刚提到的嘛，腐竹牛腩煲。您平时去外面吃的话，吃一个这样的腐竹牛腩煲，可能100多块钱，对吧？它能给你几块牛肉，可能就没几块，对吧？
1: 嗯。
2: 但你看我们这个肉，每一块都是这样，它不会散，然后把这个肉轻轻一撕就撕开了，
1: 嗯，
2: 不用担心说您咬不动，或者说在嘴巴里面嚼个半天它也嚼不烂，对吧？
1: 带假牙的能嚼得动吗？
2: 这个我就不太戴假牙，
1: 啊，你因为不戴假牙，那我们想邓粉石秤的啊。
2: 我主要是不懂戴假牙。
1: 你换另外一个供应商试试，立刻想都不想的咬得动，对吧？
2: 对，因为
1: 大家可以来试试。
2: 因为我确实不太
1: 清楚戴假牙什么情况。巴西牛腩，在东方国卖了很久了，很久之后，很多一些我们都是上了年纪的70多呀、75岁左右的叔叔阿姨。刚这个牛腩蛮好吃的，过来回购的。
2: 这个我能证明，
1: 这个我能证明，
2: 真的有叔叔阿姨直接会打电话打到我的分机上跟我说，我们买过这个，然后今天你这个有没有什么活动或者有没有库存？他说这个牛肉我买过很多次的，他都喜欢吃。这个是我实实在在接到过电话的啊，就是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
1: 他们70多岁，临近80岁左右的顾客们差不多哈，该戴假牙开换假牙的也都换了，偶尔有几颗真牙，对不对？那很正常。那么他们能够持续不断来回购这款牛腩，说明什么？他们觉得蛮好吃的。
2: 哎，对的。
1: 还有呢，就是再问你活动力度，对不对？哎，所以对于我们顾客来说，价格啊真的是太敏感
2: 了。很关心的，因为是可能是咱们说日常经常要吃到的一个肉，那你就会关心到它的一个单价，对不对？
1: 货比你们比你底，
2: 哎，对，
1: 对吧？我们今天是7整包带回家，那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上头的一些信息，好吧？
2: 哎，
1: 因为我们要戴手套啊。
2: 啊，我们这个是100%的一个原切的一个牛腩，我们直接写在标签上的呀。然后包括部位，精选到牛肋核心部位的一个牛腩。然后包括这里有 GB2707，包括巴西进口的一个原材料。那巴西进口原切牛肉，天然牧场草饲放养的，对吧？然后 GB2707 的一个标准，那我们再翻过来看到它的一个标签的信息。
1: 好，
2: 这个其实您平时买肉类，尤其是这种带包装的产品，您一定要去关心它的一个标签信息的，因为您要买到好肉的话，您可能就要看一下配料表是不是只有牛肉啊，对吧？如果您买鸡肉的话，它是不是只有鸡肉？因为这个就说明它没有其他的一些添加，它的一个执行标准就是 GB2707，对吧？
1: 是的，
2: 就没有一些添加一些什么糖、盐、黑胡椒过分一点的添加剂。
1: 7斤带回去的备货只有做的12组了，然后你继续，你告诉我啊，对对，
2: 包括到下面咱们有一个原材料的一个信息，原材料的信息就是咱们它的一个原产国的信息，包括它原材料的一个这种批次啊、保质期啊，对吧？都有到上面的，所以说您要看一看这个配料表的。
1: 是的，那今天四柱顾着巴西原产的牛腩带回去啊，平时是6斤带回家299块钱，今天因为是今日特卖啊，额外再多加赠给大家1整袋。1斤装的，那总共是7斤带回去，巴西原产牛腩带回家299元，平均下单度一斤也就40出头一点点，
2: 40块钱。
1: 那如果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再可以为大家立减5元，包括还有我们这个购物积分，算一算，哎，其实真的还是性价比挺高，关键是品质好，然后呢味道很浓郁，对吧？带回去之后怎么做都好吃。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好了，就到六分钟时间，我们的备货和组数已经到了个位数了，所以还没有抢先拥有火炬的朋友们，赶紧立刻来下单。还有呢，今天给大家带来是我们的这个巴西原产牛奶。那问一下小邓啊，近日特卖出现的七斤装的频次和概率高不高？因为毕竟今天价格太
1: 而且优惠，而且我可以跟大家说，就这个组合这个方案，应该是我们这个巴西牛奶以后很难再见得到的了，因为包括到整个七月份，尤其是中下旬以后，我们这个巴西牛腩我们都没货了，我们全面断货了，
0: 哦、
1: 好吧？这个我能承诺给到大家。
0: 嗯，
1: 因为我对我们原材料我们的情况是知道的。
0: 嗯，是的，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放心来进行选购啊，不要再等一等，一等可能按照小邓的话就很难再见到。
1: 真的，之前我们卖阿根廷牛腩，那些叔叔阿姨他也是说啊，再等一等，再等一等。
0: 阿根廷已经没有啦？
1: 已经没了呀，对吧？大家已经断货断了三个月了。
0: 阿根廷牛腩啊，阿根廷牛腩啊，
1: 阿根廷牛腩，我们上次卖的那个阿根廷牛腩，对吧？卖完了之后，很多观众说还再等一等，结果到后面隔了一个月，发现还没有，就打电话来问我。这一次的巴西牛腩也是一样的，因为我对我们的原材料是很讲究的，
0: 很
1: 情况很了解。就是我如果不能说的话，我是不会说七月中下旬以后这个牛腩他就不会再出
0: 现。是的，小邓在节目前私底下跟我说，你看现在七斤的，搿只价比真进勿到了，搿段
1: 子。我进货真的进不到这个价格了。
0: 嗯，确实很难，好吧？最后的五分钟时间，留点时间，能够备一点吗？备一点，能够。其实它还蛮方便的，因为它是贴体包装，
1: 对，
0: 可以放在冰箱的冷冻室当中进行储存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好了，欢迎回来，最后的四分多钟时间哈，七斤牛腩带火去，那我们还有两个菜，因为四分多钟时间给大家有更多的一些选择，
1: 一个是咱们的一个红烧的一个做法。
0: 可这个红烧啊，刚才我以为是
2: 加辣椒嘛，干锅的那种做法嘛，对吧？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咱们的一个酸菜牛肉，就是咱们的那个平时你吃的那种酸菜牛肉面呐、啊。
0: 上海人的红烧是不放辣椒的，
2: 哎，浓油赤酱的那种。
0: 对，浓油赤酱
2: 的，然后江西的，所以我们就这
0: 种红烧，怪不得这叫红烧。上海人的红烧要收汁收的有种
2: 很浓稠，
0: 哎，对对，有点姜姜的感觉。那边还有个是什么？
1: 酸菜牛腩。
0: 酸菜牛腩。
1: 就咱们平时你如果说煮碗面条，你把这个当浇头盖上去，对吧？你在外面吃一碗酸菜牛肉面，那个价格也不便宜，上面就两三块牛肉，
0: 对吧？
1: 像这样的一个牛腩肉，
0: 每一块你会发现都帮大家所精修好的，然后
1: 修好
0: 之后呢，您都不用去什么改刀啊什么的。
1: 对的。
0: 当然了，有习惯性要出一铺水的，那赶紧就水里过一遍，过一遍稍微疼也疼啊，就撩起来糯底抹抹的它就好了。它那个沫你自己去试。试试看，不是很多吧？对吧？飘起来的东西、
1: 而且它没味道，主要是一般我们焯水的话是为了去掉它里面一些奇怪的一些味道，
0: 对吧？这个没有，而且它入口之后，我们今天做的所有菜，它那个牛腩都没有焯过水，直接就是用就净水啊，先冲一瓶，冲一冲，
1: 洗干净，
0: 然后
1: 高压锅里面
0: 洗干净，然后那个厨房纸巾一干，啊，
1: 对，吸一下，
0: 然后呢，要么煎一点，要么高压锅里头上压一压。我是建议大家就煎好之后炖，直接用到小火炖，它那个更能够激发出它的蛋白质、营养和味道。盐一定要最后放，好吧，调味道的。今天还是强调价格，因为很难得出现是今日特卖，好吧？今日特卖就告诉你了，今天到手是七袋。不是六袋，是七斤，不是六斤，299块钱。价格没变的情况下，我今天还能够多拿一斤嘞，对吧？
1: 这是一斤吗？哎，
0: 老板，我买六袋能送我第三份的，人家刚送侬补充，送侬第几行？我今天还是再送你一包牛腩，对吧？厉不厉害？一斤的，好吧？最后两分钟时间啊，备货也不多了。今天售完之后有没有预约名额？最后五组先试现货。
1: 售完，这个备货售完就没有预约
0: 了，没有了，对吧？
1: 没货了，我们。
0: 好的，赶紧来抢最后的限时现货了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0: 做的 If 农日时间，我们背后大概只有做的三个啊，现实现货了。七整斤来自巴西的牛腩带回去，口味是相当好，而且都帮大家啊这个切好了，然后呢你带回去之后也不用任何的精修，都帮您修干净了，对吧？
1: 包了
0: 一整块一整块的，每一包的净含量呢是500克，一斤一包，今天总共是7包带回去，总共是7斤，299块钱。还有呢，这个牛腩因为是啊这个原料产地好，来自巴西的，巴西牛腩跟很多新西兰呀、澳洲牛腩的特点是什么？它没那么的肥，因为它是草饲为主的，
1: 草饲散养的。
0: 你不能说它一点点骨丝都没有，对吧？肯定是要先大多数依草饲，
1: 草饲，然后可能喂一点精粮，做一点点骨丝、而且的话，牛腩咱们要吃一点带肥肉的嘛。我们保证大家12.8的一个肥瘦比。您收到货的时候验一下货，如果说觉得这个太肥或者怎么样，您直接拒收或者退货，我们都是接受的。
0: 是的，是的，好吧，立刻把握住最后的今日特卖的机会。同时呢，299元啊，今天除了有7斤带回去之外，还可以参加东方购物正在为您所这个提供的满额赠的活动，也是可以参加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漂盒全家童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云南的这个过桥米线，很多朋友是非常爱吃的。今天我们在栏目当中呢，会有一些特别的构成给到大家，请到的是妍希来分享，欢迎妍希。
1: 谢谢高丽老师，并且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是腊八节啊，如果说我没有记错的话，很多的朋友都说过了腊八就是年。那家里的话呢，除了囤年货之外的话呢，还有一些快手的好吃的东西要囤起来。所以今天的话呢，云南的过桥米线再正宗不过了，来到了我们高丽老师的品质生活栏目当中。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大构成啊，单独一包算下来，正宗的里面的这个各种各样的酱料特别多的，才8块钱左右，性价比超级高啊！
0: 是的，我们有两个构成，一个是199的24包，另外一个是159的16包，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如果说大家想尝个鲜的，你就买个159的构成就可以了啊。
1: 对，
0: 直接常温储存，非常方便的。它这里面是有这个松茸，还有走地鸡汤，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鲜甜的枸杞，都在这边配好料了。
1: 好，
0: 云南过桥米线。松茸鸡汤风味的，另外呢，就是它整个的净含量是300克左右，
1: 是啊，
0: 300克左右。我们都知道米线是特别好吃的一个东西嘛，对不对？
1: 对。
0: 过桥米线有的时候到外面去吃一份也不便宜，
1: 不便宜不便宜，尤其是正宗的云南的过桥米线。
0: 是的。
1: 所以的话呢，今天我们是什么？想各位所想啊，带回去的话呢，它是这样，里面的话呢，它全部是湿面，什么概念？就刚刚高丽老师也说，
0: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它其实很方便，而且配料表非常干净。
1: 对。
0: 我来念一下配料表啊，
1: 好的，
0: 我们的这个。肉酱包里面就是食用菌，食用菌大于等于3%，另外植物油
1: 是，
0: 还有菌菇调味料，
1: 对，
0: 食用鸡油、鸡肉、猪油，食用盐、味精、鸡精、白砂糖、果糖、胡萝卜，
1: 哇，
0: 酵母提取物、香辛料没了，
1: 对，
0: 啊，就这么多。然后呢，那个鸡汤包也是一样的，就是整个的配料非常干净。
1: 是的，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到底里面有什么，你看这是什么保鲜的米线，这跟市面当中干干的那种，可能在家里可能要泡一泡煮很长时间的米线不一样，这个是什么？就是露沸水里面1分钟、2分钟可以啦，可煮可泡。除了这个200克之外的话呢，这是什么？这是我们的菌香的鸡汤包也有，所以吃到那叫一个地道。还有什么松茸的鸡肉酱？哎呦，还有什么？还有我们今天的冻干韭菜、豌豆包、枸杞都有。
0: 对，这个应该是在最后来放，就是起锅的时候来放。我们现场给大家煮一包，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因为这个点儿可能就是大家刚好要吃中饭了，有的时候特别忙，然后来不及来吃。其实你在家里面就直接拿，你看这里面的那个松茸是非常多的，
1: 太多了，
0: 对吧？各种这种菌菇是很鲜的，
1: 对。
0: 然后这一包是。这包是啥？
1: 这是我们的这个菌香鸡汤。
0: 哦，菌香鸡汤。菌香鸡汤。
1: 对，
0: 你就把这个菌香鸡汤直接就倒下去就可以了。配料表真的很干净。
1: 是，
0: 我在这个里面是没有看到防腐剂的啊，这很干净，很干净的。
1: 是，好，就这样啊。其实就是露沸水以后的话呢，然后开始煮。基本上我们说水开以后的话呢，1-2分钟就可以了。我们稍许给它一点点的这个时间，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
0: 让它煮一下，
1: 让它煮一下。我们今天所有的食材给大家拿出来了，给大家看一看。很多的爸爸妈妈去了云南昆明，第一站是吃什么？吃个米线，
0: 对
1: 对吧？因为好吃啊，因为鲜美呀。咱们今天是什么？用到我们今天的这个鸡的鸡架，帮你煮的这个高汤，然后作为一个酱料，香的不得了，鲜的不得了。还有就是在云南要吃什么？吃各种各样的一些菌菇，咱们都有了。还有松茸菇啊，这个价格其实老鼻子贵了，咱们也有。还有枸杞，各种各样的一些，你看酱料都是什么？在我们云南昆明本地能够吃到的，今天通通在我们一包的过桥米线当中都有了，特别棒啊！
0: 是的，我们让它煮一会儿，然后呢，大家自己可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是没有问题的，02151199000。

0: 因为配料全部帮大家都准备好了，然后包括豌豆包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冻干的
1: 枸杞啊、韭菜啊，
0: 全部都帮大家准备好了。所以就主打一个方便。到了年末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家里面就希望能够吃的快捷方便一点。
1: 对，
0: 今天这个是松茸鸡汤米线，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口感好的，然后也是如果你爱吃米线的话，你应该是比较爱这个口味的。
1: 对的，
0: 想吃点辣就往里面加点辣椒，都是可以的。
1: 对，有的时候的话呢，在家里的话呢，我们再放点荷包蛋，我跟你说香得不得了。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大概就是一两分钟之前吧，
0: 对，
1: 下锅煮的差不多了。然后在我们说整个你看出锅之前的话呢，放上我们今天的冻干韭菜，还有我们今天的豌豆，还有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枸杞，一股色香味俱全，
0: 三样东西，对，全部下去了，
1: 可以了呀。就基本上我们说一两分钟时间搞定了。好，出个锅，出个锅，
0: 出个锅就可以了。哎呦，再煮一会儿，再煮一会儿，因为这个煮它是可以多煮一会儿的。今天我们整个这个产品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鲜。哎呦，你看这个汤，
1: 对，
0: 汤汁，因为它是鸡汤。它是鸡汤熬煮出来的，
1: 对，香得不得了。这种感觉的话呢，好像是回到了这个云南去吃这个过桥米线的感觉一样。唐食也不过如此呀，也就是这些酱料包啊，今天我们通通都有了。而且因为我们今天是湿面啊，什么概念？就是已经是
0: 沸水煮一分钟就可以了。沸水煮一分钟。
1: 对。
0: 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它两种方法，一个是煮着吃，一个是微波加热。我们都写在整个袋子的后方，一个是煮着吃，一个是微波加热，这两种方式。都是可以的，很方便。
1: 对啊，
0: 妍希可以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哈。这个在家里边，如果热乎乎的，外面今天又冷嘛，对不对？咱就不出去了，就在家里边。如果你再炒个青菜，
1: 是，
0: 然后呢，直接就是一锅这个米线。
1: 是，
0: 这个米线很干净，配料表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我们镜头给一个，
1: 好，
0: 让大家自己拍照拍下来就知道这个。配料表多干净。然后在这儿，两块，哎，我们镜头已经给的很足了。哎呦，你看。就是这么多，那是配料，这边也是配料表，
1: 是，
0: 大家自己看有没有防腐剂，没有，
1: 没有，
0: 没有防腐剂，很干净，然后它为什么就是一分钟就煮好了呢？因为它是整个这个我们的这个米线，整个这个米线是 Q 弹的，高温灭菌好的，已经帮你已经做好了，而且是。相当于就是帮你已经煮好的，
1: 对，
0: 然后你就直接在一分钟再速煮一下就可以了。米线

0: 的劲道，然后的话呢，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它有点像我们江西的那种米线米粉的感觉，
1: 米粉，
0: 对，炒米粉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好吃的不得了。
1: 是的，这会儿电话在排队，我跟大家来讲，你就慢慢吃哈，别烫着。如果说爱吃米线的朋友，其实都不用高丽说了，这个就是松茸鸡汤风味是很有特点的。我们今天199是24包，159是16包，
0: 对，
1: 199的那个构成，其实它的那个性价比是更高一点，但是我建议大家呢，你先买16包回去吃一下，
0: 可以。
1: 对，因为毕竟16包，然后呢你不用放到冰箱里面常温储存就可以了。16包其实吃起来也很快的，像我们家里，像我跟我先生还有儿子都爱吃米线，
0: 对，
1: 像我们家可能一天3包就没有了，16包如果你吃起来的话，其实2周就吃掉了，
0: 是
1: 吧，其实也很快的。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把它作为一个平常，其实米线是一个特别好吃的东西，
0: 对，这个碳水还是需要的啊，
1: 碳水真的很重要，不是说碳水是那个可有可无的东西，碳水要占我们每天摄入的50%到65%左右，
0: 是，
1: 所以碳水一定是作为我们给大脑功能量吧，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有的时候晚上下了班晚班回来了很累，然后又不想叫外卖，你叫一份外卖多少钱，对不对？有的时候我在外面去叫一份那个，我很喜欢吃那个南昌的米粉，我叫一份米粉可能都要花到差不多40-50块钱，因为我都说要加量嘛，这个扎扎实实的300克，六两，所以呢，在这边300克扎扎实实的一包，
0: 对，
1: 性价比还是很高的，才几块钱，
0: 是，
1: 对吧？你都不用，相当于就是人家给你送货的一个送货费，你就可以吃一包云南过桥米线，这个厂商是云南的啊，
0: 对，
1: 就是呢，昆明，这个片区，那个经开发区的。整个就是帮大家生产出来的，
0: 地道吧，
1: 很地道的，直接昆明的，
0: 对，
1: 是的，喜欢的话呢，就别错过它了，就直接可以来品尝一下非常正宗的云南的这个过桥米线，800-708-8000，直接扫码哈，02151199000。

0: 这个很正宗哈，正宗的云南过桥米线，大家如果想吃正宗的过桥米线的话，其实今天是真的可以来吃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上海有很多家那个云南菜，大家都很喜欢。比如说藏龙云海，对吧？你里面点一份云南过桥米线，它拿一个锅给你配几个料放过去，然后可能要花到差不多，三四十块钱，
1: 要的，一份很正常。
0: 是的，而且你不可能只点一个菜吧，你可能还要再加别的菜啊什么的。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整个的生产过程非常干净，
1: 对，
0: 因为我们现在的整个的食材方面，食品卫生方面，其实大家真的要放心，自己在家里面可以，比如说你再配一点鸡蛋呐，对吧？你想营养再多一点，
1: 对，
0: 配点小蔬菜，完全可以，因为它主打一个性价比高，我们就是主打一个性价比高，你在家里面吃的安心，吃的放心。
1: 是。
0: 那今天在东方购物呢，为您带来的这个呢，也是我们的一个性价比之王，所以如果大家想要买的话，我们的
1: 一百九十九是二十四包，对，
0: 所以这个是特别特别好吃的一个东西。
1: 对的，而且它是什么？做起来非常的快，很快速。什么概念？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下碗面或者等等的，你还要花10来分钟。我们这个是什么？是湿面，而且里面的话呢，各色的调味包的话呢，就直接是入沸水以后即刻就可以捞起来。所以你在家里的话呢，基本上一两分钟就搞定了。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它的那个汤头很鲜美。什么概念？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里面有松茸的鸡肉酱，鲜的不得了。还有就是我们今天。 整个的这个汤料包的话呢，它用的是什么？是菌香的鸡汤。所以的话呢，相当于您在整个的云南过桥米线的专门的这个堂食店里面去吃到的那个口感一模一样，又快速又方便，口感又好。关键来讲，今天一份啊，你去吃过桥米线，这个汤头这么正宗的，馅料那么多的，基本上30来块钱、40来块钱一份很正常。我们今天划算下来才多少？才8块2毛钱。
0: 太香了，对，哎呀，太香了。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的时候。 想不到还有这么方便的一个吃这种好的云南过桥米线的方式。
1: 对，
0: 外面又冷，对吧？又潮湿，又阴冷潮湿。你在家里面，如果像我爱吃辣的嘛，我里面还会再放一点豆瓣酱，对吧？放点小料。
1: 可以，
0: 放点牛肉酱，辣的那个酱，那吃起来更过瘾了。
1: 对，
0: 其实真的性价比很高。
1: 对，
0: 然后就是我们刚刚算一下，190就是多少钱一包？8块2毛钱左右。8块2，8块2一包。
1: 8块钱左右，对。
0: 有的时候我们叫一个那个快递啊，就是可能运费都要5、6块钱。
1: 要的，要的，
0: 对吧？
1: 对，
0: 运费都要5、6块钱，相当于就是一份运费。
1: 是，
0: 你上面还可以弄一点那个肉拌酱啊什么的，那这个过桥米线绝 浓鸡汤风味的，就正宗的云南的这个好东西。嗯，这旁边呢可以看得到，就是高原松茸走地鸡汤。嗯，然后是鲜枸杞都帮大家配好的。
1: 对，
0: 这个一分钟就速煮就可以了。哎呦，这边呢就是有两种方式，一个是煮着吃，一个是微波加热。
1: 对，
0: 我建议大家煮着吃。
1: 好，
0: 好，我们这一锅水已经煮好了，就是现场来教大家哈。嗯，开水。
1: 好，
0: 开水煮好之后，先把这个
1: 菌香鸡汤。
0: 菌香。咱们这真的是菌啊，
1: 对，
0: 是真菌啊。哎呀，那一片片的菌，
1: 对，都有的。
0: 对，你可以，对，一片片的菌。
1: 嗯，你看香的不得了。待会儿来，我松茸鸡汤酱放进去以后，我们看里面大块大块的松茸，都是肉眼可见的，香的不得了，好吃的不得了。来，稍微给大家看一下。真松茸哦，
0: 对对对，
1: 真松茸哦，
0: 都在这儿。
1: 对，真松茸哦，而且你看哦，这鸡汤酱的话呢，一放进去，这个鲜味啊就已经出来了。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放我们今天整个的是什么？就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这个来米线。
0: 哎呀，你这筷子把它反过来了。
1: 这啊，这是我吃过的筷子。
0: 这是你的筷子，你的筷子。
1: 所以我说反过来给大家看看。
0: 干嘛反过来？
1: 对，差不多的话呢，就是一分钟左右的时间。然后的话呢，别忘了啊，我们还有豌豆包，还有韭菜包，
0: 待会儿放
1: 进去就可以了。
0: 对，让它煮一会儿，它大概一分多钟就煮好了，就很方便。嗯，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它的配料，它的配料就是这三种菇。哎，这三种菇我们在那个配料表上都写得很清楚。
1: 对，
0: 一个叫杏鲍菇，一个叫香菇，一个叫做鹿茸菇。一个叫茶树菇，还有一个就是松茸菌，这一二三四五啊五种，
1: 对，
0: 大约等于3%。哦，还有一个叫青头菌，六种，
1: 是，
0: 其实一共有六种菌，另外还有植物油，它是用的是植物油啊，天然的植物油，就是菜籽油，另外还有就是食用鸡汤、鸡肉，还有猪油，所以它特别香嘛，它里面有一点点猪油的，
1: 对对对，
0: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食用盐、味精，再加一点鸡精调味料，再加上我们今天的胡萝卜以及这个再加一点新香料。就没有了。
1: 对，
0: 配料表很干净，大家自己可以看，没有防腐剂。
1: 是。
0: 在这儿，哎，大家自己可以拍照下来，没有防腐剂的，
1: 是，
0: 这两包都是没有防腐剂的，嗯，很干净，嗯，你吃其实要吃个放心吧，嗯，还有因为老人家吃孩子吃，我一般首先就是看配料表，如果配料表上有一些东西，我就会有一点点担心，嗯，毕竟我们不是买一包两包，嗯，我们的组合小组合是有16包，我们的大组合有24包，
1: 太棒了，
0: 对吧？哎，你想看你24包你觉得多吗？其实我觉得也不多，
1: 不多不多，家庭成员多的话呢，嗯，你想想看，一人吃一包，有的时候3口之家、4口之家，一天就几包下去了呀，嗯，对不对？然后关键来讲，你看
0: 吃起来很快，因为这是主食，
1: 对对，
0: 这属于主食。
1: 高丽老师在给大家介绍的时候，我这边差不多了，已经快要出锅了啊，嗯。然后的话呢，接下来你放点什么？你看我们今天调味料多吧？还有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枸杞，还有到我们今天的豌豆包，好吃的不得了。加上我们今天冻干的韭菜，我跟你讲，这个就是跟堂食吃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过桥米线感觉一模一样。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汤头，嗯，鲜不鲜美？你就来看看，我们今天这叫松茸鸡汤哦，嗯，这个鸡骨架全部给你熬煮出来的，嗯，香的不得了。你堂食吃也不过如此吧，又鲜又好吃又美味。哎，这个天气多冷啊，就是这个，
0: 你可以，你可以去加一点，比如说你再加点其他的你想吃的东西，嗯，加点肉酱啊，或者加点喜欢吃的好东西，都是可以的，很方便的啊。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02151199000。

0: 为您带来的今天的这款非常好吃的云南过桥米线，在家里面热乎乎的，如果大家不愿意烧饭，对吧？你就来一锅米线，如果一锅不够就来两锅，因为我们觉得好像一锅有点不够哈。
1: 好吃，因为太好吃了，
0: 真的很好吃。然后你在家里面其实是完全可以来非常方便的来准备的。我们的菌油一共有六种，我刚帮大家算了一下，我们有杏鲍菇、香菇、鹿茸菇、茶树菇、松茸菇和青头菌，一共有六种。
1: 是，
0: 然后呢，我们的整个的这个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储存也很方便，就是放在你家里的这个，比如说我们说放在阴凉处就可以了。
1: 对，
0: 它的配料包应该有几包啊？你算过吗？
1: 我看一下啊，一二三四五包，
0: 五包。
1: 对，因为除了我们说整个的保鲜米线之外的话，
0: 我们还有豌豆包，
1: 豌豆包，冻干韭菜包，枸杞包，还有菌香鸡汤包，松茸鸡酱鸡肉包，这些全部都是我们今天的配料包。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的保湿米线，一共有六样，但是配菜我们今天就有到五样啊，所以好吃的不得了。哎，你看这位啊，这个直接是什么？像干拌一样的感觉也可以，对吧？
0: 干拌也是一种吃法。
1: 对呀、哎呦，云南的过桥米线真的名扬四海。我们之前去昆明的时候，一落地的时候，先去哪里找一个这个米线店里面去吃米线？为什么到了当地不吃米线，好像少了一点感觉一样的？那你说在当地那个米线劲不劲道，好不好吃？第一看米线本质，第二点就是看里面的菌料包多不多，好不好？我们今天全部做到了，关键我们今天是在家里足不出户啊，就可以享受这么好吃的云南的过桥米线。一份今天的价格算下来8块来钱，
0: 真的性价比太高了。直接扫码哈，很简单的，直接扫码就可以来订购了。大家如果想订这个159的，159是16包，你可以看它的品质有多好，它都是用好的那个米打成的米粉，品质就是工厂，你看工厂的这个生产的车间，你看所见即所得，就是这样一包一包的，我拿在手上就是这样的，就是你看到的这个保鲜米线，对，然后如果说大家在在吃的时候，也可以加掉你自己喜欢吃的一些东西加到里面去，或者再打个鸡蛋在里边，
1: 对，
0: 营养更好。它是用真正的鸡汤熬出来的，
1: 真的，
0: 所以它那个汤都是黄的，那个
1: 金黄的，
0: 对，都是鸡汤，还加了少量的猪油，因为猪油是掉腥味的，大家一定要知道猪油是很有营养的，不要觉得猪油好像当中怎么样怎么样，其实猪油掉腥味是非常有名的，有鸡汤，有包括有菜籽油，然后还会有鸡汤，然后还会有我们的也是加了少量的猪油，所以特别鲜美。在很多店里边，我不瞒大家说，很多店里边云南的那种过桥米线用的就是他们家的这个，就是他们家的这个料，
1: 很多的，
0: 你吃的其实就是这个，
1: 对，
0: 所以你在外面花了30-40块钱，你认为人家怎么赚钱啊？对吧？你今天才花多少钱呢？你今天就是原料钱啊，8块钱，对吧？
1: 八块钱，对，
0: 八块钱，你到外面去怎么可能吃呢？人家再破的一个小店吧，不可能让你吃8块钱一份米线吧？
1: 对，
0: 怎么都20块钱？
1: 要，
0: 对吧？人家那个店里面其实用的就是这种料包，你何必呢？你就自己在家吃不好吗？不香吗？直接扫码，然后打电话02151199000。

0: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我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的199，我是24包全部带回去。19924包全部带回去，你觉得多吗？一天你可能要吃到2到3包。
1: 对，
0: 胃口大的小伙子可能真的要2包。
1: 对，一次性要的。
0: 是的，因为它其实就是说，因为它里面的料包哈，这个云南过桥米线它是蒸过的，看到没有，它叫保鲜米线。
1: 对，
0: 它是这个样子，它不是那种干巴的米线，它是帮你蒸过的。
1: 是，
0: 所以这个为什么一分钟就好了呢？就呢一分钟速煮，
1: 是
0: 不用说你在那边等啊，你那个时候已经饿得不行了，对吧？
1: 对，
0: 晚上有的时候加班熬夜回来，
1: 对，
0: 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觉得特别容易饿？
1: 当然啊，
0: 回到家里面的时候可能已经8、9点了，那这个时候你还去叫外卖吗？你可能就下个面，你下个面还不如吃这个。你这里面那我跟大家来讲，有松茸鸡肉酱，这里面就是真松茸真鸡肉啊，真松茸真鸡肉，
1: 香的不得了。
0: 然后还有豌豆包，还有一个就是有个专门的菌香鸡汤，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韭菜，好像还有个什么，
1: 还有个豌豆，
0: 豌豆我已经给大家看过了，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个什么枸杞
1: 啊，枸杞，
0: 对吧？还有一个是枸杞包。对，
1: 好嘞，
0: 还有个是枸杞，看到没有，就这些，这个豌豆和枸杞你可以在后面放，前面的就是第一波就放下去，这你想想看，真的，我觉得真的到哪儿去找啊？
1: 我们在想自己在家里做面条、做米粉，
0: 关键健康
1: 都不见得弄那么多料。
0: 关键它很健康，因为它是喏，看到没有，它是帮你还原云南味道，还原云南味道，松茸鸡肉酱，哎，太美味了。这个东西，如果你，我随便乱讲啊，如果你到纽约去吃一碗这个，你不得20美金啊？
1: 你在海外，你想要吃这个东西，那真的绝了。
0: 你不得20-30美金啊？
1: 对，价格又贵。
0: 过桥米线，
1: 对，
0: 甚至加上小费以后，还不得30-40美金啊？
1: 我们在家里面，
0: 我们今天8块钱
1: 是
0: 有的时候叫一份那个快递哈，你还得等。
1: 到家还凉了，
0: 还不好吃。
1: 对，
0: 你直接呢，我们现在开始计时好不好？水煮开了，水煮开了之后，大家可以看到
1: 菌香鸡汤包。
0: 菌香，首先这都是真
1: 汤包，
0: 真菌啊，都是真的菌啊。
1: 对，然后松茸鸡肉酱，
0: 看到没有，满满的，我们镜头可以推进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都是满满的酱啊。
1: 然后的话呢，放入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湿米线，
0: 对，
1: 这是蒸过的，
0: 这是湿米线，它帮你提前已经蒸过的，所以它一分钟就能好，你就等一分钟就可以了。
1: 对。然后跟大家讲一下，这里面是什么？是真的有松茸，真的是鸡汤熬煮。我们不说别的吧，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汤头有多鲜美。你自己来看看汤头有多鲜美，香的不得了。您在家里自己下一碗这个面或者米线的话，你不可能说在家里临时去熬一锅鸡汤吧，不可能的。然后
0: 差了点辣椒，
1: 给大家看一下，高丽老师也好，包括我也好，中途休息的时候就想吃这个粉，因为吃这个米线，因为香，因为鲜。
0: 你知道米粉跟面的区别是什么吗？哎，你告诉我是什么？
1: 我觉得这个劲道的感觉不一样，
0: 我都已经呛到了。就是米粉就是很滑
1: ，Q 弹，哎，对，滑滑的，
0: 对不对？
1: 对，嗦粉，南昌有句话叫嗦粉，
0: 对，
1: 江西吃粉叫嗦粉，你有那种感觉，就一吃就滋溜一下就进去了，那是一种享受，很舒服的，然后吃口也特别好。
0: 如果再来一点辣椒，我觉得可以飞天了。
1: 你就爱上这个了，对吧？在家里你可以自己再
0: 那个小豌豆也好好吃，
1: 哎，小豌豆很香，然后小枸杞，再加上我们今天冻干韭菜，也就差不多。
0: 你看这个里面的菌菇，我这碗里面的，
1: 哇，这么大一块，
0: 这里面它有很多菌菇啊，在这里面，然后各种菌菇它帮你已经切碎了，它都已经切碎了，很多的菌菇在这里面，我这一碗因为刚才没去捞嘛，
1: 对，
0: 好好吃，关键它这个鸡汤很鲜美，
1: 关键看你
0: 吃起来
1: 受不了，来吃，
0: 真的好好吃，大家就打电话吧，不要影响我们吃了，好不好？你们就自己打吧，我们大组和小组合都快没有了，02151199000。

0: 好吃了。哎，你这没吃完，别浪费。
1: 我看着你吃都是一种享受啊！大家知道为什么？
0: 第二碗，第二碗，
1: 对，第二碗，大家知道为什么？
0: 严欣已经第二碗了。
1: 第二碗，而且还有一个特点什么？现在天气特别冷，有的时候寒风瑟瑟，在家里冷得不行的时候，你来一碗我们今天热热乎乎的过桥米线，幸福的不得了。然后我刚看了一下，这小伙子给爸爸妈妈做的时候，直接用开水，其实泡也可以的，水一定要热沸一点。然后我们今天因为是什么？
0: 好好吃。
1: 对，湿面是啊，不是湿面，叫湿米线。所以的话呢，它就是整个制作起来非常的快速。
0: 对对对，它是品质非常好的。
1: 对，
0: 哎呦天哪，我觉得好满足。就是这种阴冷潮湿的天气里边，然后你有一碗那个很暖的那个米线一到胃里边，
1: 暖心暖胃。
0: 哎，你这个胃里就特别舒服。它用到的那个米也很好。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工艺，因为我们今天是。我们今天这个工艺叫品七彩，这个工厂，品七彩这个工厂，它那个米线是蒸过的啊，就是米线
1: 啊
0: 蒸熟的，
1: 对，
0: 蒸熟了以后帮你直接就是放到这个袋子里边，所以你下锅就一分钟就好了。哎呦，
1: 而且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是有蒸鸡汤哦，
0: 蒸鸡汤
1: 熬煮哦，鲜的不得了，就直接你入锅的一瞬间，我们今天这个鸡汤包一下去的话，金灿灿，然后那个香味就出来了，哎呦，好吃的不得了。
0: 那个袁哥，待会儿给我一个小碗，我把这个鸡肉酱挤一碗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可以，
0: 因为很多人他是不知道这个。这个菌菇啊，这个鸡肉酱有多少？这个分量还是很足的哈，
1: 满足的。
0: 我们这个松茸鸡肉酱的这个料包就有50克，
1: 对，对。
0: 然后鸡汤包有40克，
1: 好，
0: 这两个加到一起就有小100克了，然后呢，我们的米线包，米线是200克，
1: 200克，
0: 就是4两，哎呦，小伙子吃真不够。真不够，
1: 那就来2包。所以很多人还在纠结是买大构成小构成，你
0: 我觉得不用纠结了，
1: 对呀，
0: 真的是买大构成。你到时候吃不够，你再到东方购物来，很可能都没货了。
1: 年前有可能直播就这么一场吧，至少在高丽老师栏目当中，应该可能就这一场了。
0: 不是可能，
1: 就这一场，
0: 一定是就这一场，因为我已经看到2月份的排班了啊，2月份的排班了。然后我们待会回到现场，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它的整个的料包品质会有多好，好不好？因为刚好天气，你看，它就是我给大家先看一下这个松茸鸡肉酱，这个里面一共有六种不同的这个
1: 菌菇，
0: 六种不同的菌菇都写在我们这个料包后面，都写得很清楚的啊，
1: 松茸菇啊，等等啊，
0: 就是在这边，那杏鲍菇、香菇，鹿茸菇，茶树菇
1: 是
0: 松茸菌，
1: 是
0: 包括青头菌，松茸菌大于等于3%，所以它这个叫松茸鸡汤风味，现在的食品我们国家是规定很严格的，
1: 对，
0: 如果你叫松茸，你的这个就是菌菇。它松茸不在第一位的话，是不允许叫松茸的。
1: 对，
0: 所以这就是我们国家现在对于食品的这个名字的要求，现在都是大家可以要参照一下新标准的。然后这个上面写的是松茸鸡肉酱，它也必须是松茸菌是排在第一位的。
1: 对，
0: 好，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包哈，因为刚才严欣都是直接放到水里面，
1: 对，
0: 有些朋友可能看不清楚，我把它挤到这个碗里面。
1: 好的，哎，这是什么？哇！这是大块的菌菇都看出来了，
0: 所以大家对，所以我就说挤到这个里面，你们会看得更清楚一点，因为否则的话你会看不清楚。来，哎，这个镜头，镜头是不是有一点难找哈？我刚刚拿起来了，不好意思。
1: 没关系，来了，
0: 对，
1: 来了。
0: 它有这么多的菌，然后我再给大家，来，你帮我拿着这个碗，
1: 好，
0: 拿着碗哈，别动哈。好，我再把鸡汤挤进去。
1: 对，
0: 我们还有鸡汤。
1: 这个时候就差什么？差点这个沸水注入进去以后就香的不得了了。哇，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鸡汤的料包，菌香鸡汤料包。哇，香啊！
0: 它这个料很足很足，很足很足。所以，因为刚才我们是一直挤到这个我们的开沸水当中，大家看不清楚，这里面还有啊，我就不全部挤出来了。
1: 好嘞，
0: 还有很多。那这里面还有一小半在这个下面。
1: 哇，大家来看看，
0: 你看这个料足不足？
1: 足的，
0: 实不实诚？
1: 小半满了。真的，
0: 我们倒下去。
1: 好，没问题。
0: 我们现在倒到那个里面，
1: 我就来了。
0: 我就这样的话，你就看得清楚了。好，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就下锅了。
1: 下锅了。
0: 哎，你就看得到感觉了，对不对？
1: 哦，真是。哎呀，这样就好了。这样看得清楚了。
0: 你就知道，我这里面都是实打实的料。实打实的料，你自己想想看，8块钱，你吃到哪去吃啊？ 你在外面不就是还吃还没有这么那个真材实料呢？
1: 8块钱开玩笑吧，这不可能的，
0: 18块钱都吃不到，
1: 吃不到，
0: 28块钱可能都吃不到。
1: 对，锅桥米线大家有个特点，就其实我们画面当中也看到，你做完以后米线一份，下面配菜一个上来的，大家都看明白的。我们今天是什么？把所有的那种酱料的话呢，分成那种你看这个酱料包的形式，你在家里自己就可以做。然后还是给大家讲一下，这是保鲜的米线，所以你在家里的话呢，基本上沸水开了以后1分钟，1分钟左右你就可以出锅。刚刚我们的大厨也说，不要时间长，1分钟恰到好处，
0: 1分钟，哎，就是1分钟就可以了。我们大概等个1分钟，然后呢就可以把这个豌豆包，还有枸杞包，还有一个是韭菜包，
1: 对，
0: 放下去。如果你不喜欢吃韭菜的，你就不放。但是韭菜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韭菜生发我们的阳气，所以说其实你在冬天你吃点韭菜，
1: 对，
0: 这个里面是很香很香的。哎呀，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啊，这些料包都是独立包装的。你如果说你有些朋友是特别爱吃韭菜的，我知道，
1: 可以，
0: 就都吃韭菜饺子，
1: 对啊，
0: 你其实适当的可以吃一点，因为韭菜就是生发我们的阳气的嘛，全是独立包装，这会儿商谈排队非常高，我也是建议大家你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那你看它的韭菜很新鲜，看到没有？它是帮你冻干的，冻干锁鲜的，这个韭菜不是随随便便的韭菜，来看一下，韭菜包都很讲究，
1: 是
0: 在这边叫做。拿还原云南味道，云南当地的韭菜，
1: 对，
0: 然后是冻干锁鲜，原色原味，
1: 是
0: 韭菜是个特别好的东西，我们吃韭菜炒鸡蛋，
1: 对，
0: 香到不行，
1: 韭菜饺子
0: 、啊、对吧，
1: 对，
0: 都好吃。哎，我现在都冒汗了，哎呀，我就全身冒汗，因为这个吃了以后成特别暖和。
1: 对，你看我们这面条是不是1分钟出锅，
0: 你老面条
1: 米线这不一样的米线，你看我们这米线
0: 比面条好吃。
1: 对，我江西人，我也爱吃米粉米线，真的是不一样的。我们家里面早上起来的话呢，基本上都吃米粉米线的，这个感觉不一样，缩一缩，哎呀，暖心暖胃，而且 Q 弹爽滑，真的不一样。然后关键是什么，我再给大家看一眼啊，你看我们今天料包有多少，这汤头多好，这里面的豌豆
0: 很鲜，
1: 香的不得了，把握住了。
0: 是的，很快就1-2分钟嘛，头尾大概5分钟，就是先把水煮开，就是你把锅放上去，一锅冷水，
1: 是
0: 从这个时候算起到这一锅出来能吃5分钟，
1: 搞定了啊！
0: 我们的我们现在是哪个组合卖的好？导演跟我说一下。大组合还有10套是吧？就是19924包的大组合还有10套，然后159是16包，大组合24包就是在这儿，你看看满满当当，不用放冰箱啊，不用放冰箱我就不今天不推荐了，
1: 对，
0: 因为我知道没有谁家的冰箱放得下这么多东西，除非你家里有个特别大的冰柜，而且冰柜里全是空的，那 OK 的。那今天是不用的，今天就是常温储存就可以了。常温在这边给大家说一下，那常温置于阴凉干燥处保存就可以了，保质期有9个月。哇，你拿吃掉9个月，我就9天吧。有的人爱吃的话，真的2周就干掉了。
1: 早饭、中饭、晚饭都可以，没问题的。
0: 好吃，尤其是晚上肚子饿了，吃个宵夜也是可以的。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19900。

0: 正宗的云南过桥米线，我们都知道云南过桥米线其实价格蛮贵的。
1: 贵的。
0: 你到云南菜里面去，有的时候我们点过桥米线是怎么吃的？就一锅一小锅，叫小锅过桥米线嘛。一锅以后可能大家分一分，你吃几口，我吃几口，是这样。
1: 没了。
0: 吃不过瘾，是不是？
1: 是。
0: 然后那个过桥米线什么价格？大家回忆一下。哎。三四十。
1: 正常。
0: 五六十。
1: 正常。
0: 甚至还有七八十的。
1: 对。
0: 你今天这一包是多少钱？
1: 8.2。
0: 八块二。
1: 对，你买大构成8块多。你还可以自动订购，你还有积分，就是8块钱左右呀，性价比高的。
0: 是的，我们24包的那个199的组合卖得非常好，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的话，是抓紧时间来订这个大构成。它是，那看到没有？它是把米打成了粉，然后做成米线，然后它的工厂加工很讲究，那就这样一包包的，你拿到就是这样的啊，一包一包的，
1: 对，
0: 就是屏幕当中看到的一模一样的。然后他把米线是先蒸熟过的，蒸熟过之后呢，再就是把它就是相当于就是独立包装，再把鸡汤汁儿，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菌菇汁儿，对吧？然后全部是独立包装的，你想吃哪个口味你就把哪个放下去，配料就是大米和水，
1: 对、
0: 啊。然后这个整个的那个那就这配料全部放下去，
1: 是
0: 放下去之后你就直接一锅米线就好了。
1: 哎，
0: 才8块钱，
1: 8块多，你敢想象吗？对吧？如果说家里家庭成员多的话，你看一上午一早上，像我们今天早上也是吃的米线啊、哦。3个人4个人一下子3、4包就没有了呀，
0: 对对对，
1: 所以你还等什么？你不要再等了。今天这个组合构成的话呢，我跟大家讲，错过了在今年就新春佳节来临之前，栏目当中不可能出现了，
0: 没有了。
1: 所以你赶紧囤。虽然我们说过年的时候很多人大鱼大肉囤的很多，但我跟你讲，这个东西也是需要的。哪怕你吃火锅的时候你放一点也可以。哎，这个做我们今天火锅底料，这个菌香鸡汤放2包也香的，
0: 可以，绝对可以的，
1: 也香的，
0: 可以做火锅底料的。
1: 对。
0: 我们回到现场给大家再煮一次、啊。
1: 可以，没问题。
0: 那个妍希你在旁边吃，
1: 我在吃，
0: 你在吃，你把这个吃了。
1: 这个冻干韭菜、啊，
0: 对，
1: 少了一包。
0: 我们回来给大家来下一个料，我来给大家下一个啊，大家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然后我，对，你在旁边尝一下，因为妍希一直都在弄，都没吃。先把这个咱们这个松茸鸡汤料和菌香的鸡汤料这两个料把它下去。
1: 对，
0: 这两个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要的食材、
1: 哎、啊，
0: 主要的食材。你看这个里面的料包，这里面的味道
1: 多不多啊？
0: 这里面你就说多不多吧，
1: 多，
0: 对不对？
1: 多
0: 很多。
1: 对，
0: 然后再把这个咱们这个鸡汤，
1: 对，
0: 鸡汤的这个汁儿，
1: 肉眼可见啊、哦，一片一片的我们的这个菌菇哦，而且香得不得了，都是云南本地的地道的菌菇，
0: 好香。我在下的时候我就觉得闻到这个香味了啊，还有很多，我就都没挤完啊，哎，我就不去给大家弄的那个啥。
1: 您在家里的话呢，因为我们今天直播嘛，
0: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米线，
1: 对，
0: 那就是这个工厂里出来的一包一包的，就你刚才在那个我们的这个 VCR 里面看到的，它是蒸过的啊，蒸过的，所以它特别快，特别快啊，然后你就直接把它下去，1分钟以后就好了。
1: 对，
0: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稍微等一等，然后呢，哎，枸杞咋没了？
1: 在这里，哎，枸杞嘛，枸杞被我倒掉了吗？
0: 没关系，枸杞的，
1: 再拆一包，拆一包，
0: 它有枸杞包，
1: 有枸杞，
0: 然后还有那个韭菜包，
1: 好，
0: 然后这是枸杞，
1: 那
0: 我把枸杞放下去啊，枸杞包，还有呢。
1: 还有我们的豌豆包，
0: 豌豆包，哎，
1: 豌豆包也吃完了吗？
0: 对，
1: 我都有，这都有。
0: 把豌豆包也放下去，豌豆包还有一个是那个韭菜包，
1: 韭菜冻干韭菜。
0: 对，豌豆其实也是我们说这个里面的一个灵魂，啊，再有就是冻干韭菜，韭菜本身就是生发阳气的嘛，对吧？咱们在冬天多吃点韭菜其实是特别好的。
1: 这筷子是干净的，没关系。
0: 好，我就拿这个汤，很快的，它这个就是1分钟左右，它本身是蒸熟过的，所以为什么那么快的原因就在这儿，
1: 就是
0: 这么快。
1: 是
0: 1分钟，你要是说先生最近经常下班，对吧？然后呢熬夜，还晚上肚子饿，你说说看，现在8块钱能吃什么？这么一碗暖暖的，
1: 对，
0: 热乎乎的，
1: 对，
0: 云南过桥米线
1: 搞定了。
0: 而且很多的人家这个产品在很多的云南的那个店里边也就这么一锅呀，没有太多的东西啊。这里面是真鸡汤啊，真鸡汤，还有加了一点小猪油，就是给你调鲜味的啊，珍珠油，真菌菇，你看到没有？满满的菌菇。
1: 高老师，我没有看到那么长时间排队，有那么多
0: 人排队，
1: 对，一直排队。
0: 今天排队很多，大家扫码呀，你排啥队呢？这里面像我们江西人可能会再放一点辣椒，那完了，那基本上1分钟下肚。
1: 小米辣放一点。
0: 小米辣，加一点，或者是加一点那个，你看这个，你不用煮很长时间。这个时候应该好了，我把这个火关了。
1: 关掉。
0: 关掉。这火可以关掉了。对，煮久了它容易断，你不用煮久，你就大概1分钟左右就熟了。这一锅，我们待会儿那个给我们这个现场的观众 我们的，包括我们的。
1: 现场很多的老师们都喜欢吃，都说下了直播要赶紧尝一尝。
0: 对对对。
1: 然后再给大家说一个小细节，刚刚高丽老师说今天中午的中饭就这个了，
0: 中饭就是它了。
1: 对，说刚刚做的给它留着，再要吃一碗。刚刚节目当中已经吃完一碗了，
0: 香到不行。这里面的料不是我们额外加的，全部是本身就有的。然后你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比如说打个鸡蛋在里边，对吧？或者是加点别的什么东西在里边，
1: 那个黄芽菜啊等等，你喜欢吃的蔬菜都可以的。
0: 我来一份，大家自己打电话啊，我就吃起来了啊，02151199000。

0: 常高。我提示大家，今天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过桥米线是谈了蛮长时间的。嗯，这会儿排队特别高，怎么办？怎么办？
1: 自动订购好不好？
0: 自动订购啊，
1: 扫码订购好不好？
0: 对对对对，真的要自动订购了。然后你想想看，马上就过年了，你家里边一定要有一点过桥米线的。
1: 对，
0: 因为你吃那些大鱼大肉吃的有点腻。
1: 对对对，
0: 你来一碗过桥米线，你整个人你吃起来就爽口了，
1: 还真
0: 是。
1: 因为是
0: 不是
1: 过年过节的时候老是大鱼大肉，有的时候你就想吃点清爽的，但是的话呢又要什么香喷喷的，又要什么碳水要足的，还有什么就是鲜美的。今天我们的过桥米线就来了。还是那句话，我刚刚手机上还查了一下，一碗过桥米线30来块钱蛮正常，一人吃
0: 30来块钱是一个人吃。
1: 对，一人吃，一人吃，一人食。我们今天是多少？我们今天8块多，你该有的酱料一点不少。
0: 8块2。如果你有东方购物的积分，就直接拿积分买就可以了。很方便的啊。这个我们的货真的快不多了。
1: 对，
0: 今天大组合小组合都卖得非常好，大家就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赶快来订，因为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1: 对，
0: 我们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另外一个也是栏目里面特别好的东西，金骏眉。最近红茶价格涨得飞快，然后呢也是过年的时候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就是大家呢一边看一边就可以来打电话02151199000。

0: 提示大家，我们今天栏目里面两个都是好东西，一个就是给大家带来的一个云南过桥米线，就刚好在春节前嘛，栏目里面就这一档啊，就这一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到了春节的时候需要特别的放松身心，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栏目已好久没有给大家带来好的茶叶了，然后金骏眉是红茶当中的一个新贵，我们提到红茶很多人都想到是正山小种，
1: 是
0: 正山小种确实是红茶当中的鼻祖，但是由正山小种脱胎而出的金骏眉，只用牙尖儿，只用牙头来做啊，只用牙头，就是那个每一只那个茶树的那个牙，
1: 对，
0: 这是所有的茶叶当中非常少见的，
1: 对，
0: 所以今天为您带来就是特级的金骏眉，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啊，因为今天特级金骏眉特别少，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方案和力度也是全年当中超级大的方案和力度，这会儿呢，大家可以一边就是打电话。一边等着下一档的金骏眉上来就可以来抢，因为货特别少，是不是？严欣，
1: 当然很少了，因为其实说实话，本来今天这档直播的话呢是没有的，然后的话呢想各位所想，因为过年过节的时候总归要招待亲朋好友，要喝点好茶，然后油腻的东西吃完以后的话呢也想喝点小茶，所以的话呢我们是什么，在栏目当中真的是千挑万选，然后的话呢问品牌方要了那么一点点现货，新春佳节来临之前就这么一点点直播，然后就这么一点点现货，如果各位错过了不好意思啊，年前是没有的，
0: 是的，0215111900。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4: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你好，各位，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板许明。我刚才就在看手机，我搜什么东西啊？我不给大家展示，因为展示出来吧，我怕一些买之前的天然钻石的观众朋友们心里不舒服。因为现在这个钻石的价格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自己搜一搜，你就搜钻石暴跌，你搜这四个字，你大概心里就有数了。但是你不管怎么样，大家之所以喜欢它，说白了，它就是一个碳的相关的化学元素的一个堆叠，不同的一个状态的形式。你看看我手里这一颗，如果按照我问大家啊，按照所谓的钻石，
1: 对，
0: 平常钻石来说，
1: 对，
0: 今天这一颗，如果您看到的话，两克拉要给多少钱？
1: 20多万吧。
0: 20多万、哦。
1: 对，一克拉和两克拉，它这个整个的这个感觉，包括它的价值感，完全是不一样的。一克拉现在很多的这个钻石的话呢，如果说颜色净度达到这么完美的前提之下，基本上我们说6位数是要的。那今天我们是达到两克拉，包括许明老师拿到的这一颗这么的闪耀，包括它的净度切工这么的完美，20万左右。又很正常，
0: 是吧？
1: 对，
0: 那我问问大家，那我要如果再有一个这个呢？再来一个
1: 吊坠吗？哦，
0: 吊坠啊，
1: 这是
0: 两克拉吊坠，
1: 这是富婆呀。
0: 我问大家，两克拉吊坠我也喜欢。假设啊，您的爱人也喜欢，那你说他也要一个两克拉的吊坠，你的成本上就40万。
1: 对，要的。
0: 当然这里面也有跟他切工啊、精度有关系。但不管怎么说，你像这种豪华型的镶嵌啦，再加上这种漂漂亮亮的，这个应该也是那种托起来的形式吧？
1: 是
0: 爪镶工艺，
1: 对
0: 不是？
1: 对，
0: 你可以
1: 爪镶嵌，
0: 几乎把它的所有的火彩什么的漂漂亮亮全部都展示出来了，
1: 完美。
0: 哎呦，好漂亮啊！
1: 真的是完美啊！
0: 好，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久违的莫桑钻莫桑石来了。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对的，
0: 是莫桑钻。
1: 好多的朋友都说这几年的话呢，就是莫桑石、莫桑钻是大行其道，
0: 把它误以为是钻石了。
1: 对的，为什么？因为它其实包括颜色、包括净度是可以跟我们的钻石媲美的。那您知道它的来源吗？其实是我们的亨利莫桑博士啊，在亚利桑那州一个巨大的陨石坑当中发现了一个无比闪耀的晶体。那么这个晶体的话呢，后来就是以它的名字命名，就叫做莫桑石莫桑钻。然后其实在后面我们的科学研究发现的话呢，它的硬度包括今天它的闪耀程度，可以说在有些方面已经是远远超过于钻石了。我们可以说的话呢，就是我们有一句话叫做钻石很久远。为什么？

0: 因为钻石它整个的这个硬度是非常高的、但是你知道吗，我们的莫桑石它的硬度其实是无限接近于我们的钻石的、但另外我要说到一点是什么，就是它的闪耀程度、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知道它的闪耀程度，也就是我们说的火彩啊，这不是我们说的啊，我们的火彩来一定要给大家看一本书籍，
1: 看一本书，
0: 它的火彩是远远要高于钻石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这边就是啊，钻石的摩尔硬度模式硬度是10、而莫桑钻是9.25、是不是无限接近于我们的钻石？
1: 是。
0: 然后是世界上仅次于钻石的第二坚硬的宝石。但是看好了啊，莫桑钻的火彩哦，比钻石还要强、闪耀度甚至超越了钻石。那你可以这么理解，今天同样是戴，我们说钻石也好，包括莫桑钻也好，我戴莫桑钻和明哥今天戴到的这个钻石，我今天拿出来，我的闪耀程度远远要高于明哥手中的那一颗钻石。
1: 不信，
0: 今天我们就要没问题，就很多的
1: 对
0: 很多的女士朋友都说好与不好，我们通过很多的实验来见证一下。我们刚刚说到一个闪耀程度，女性戴钻石也好，戴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珠宝也好，就是为了它的闪耀程度。来，今天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三颗放在一起，很多的女性朋友火眼金睛哦，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从白度、颜色，包括我们今天整体的闪耀程度。一定是什么？一定是这一颗更加的完美，
1: 是肉眼可见。
0: 对，
1: 还是可见。
0: 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今天的莫桑钻啊、那如果我这样看的话呢，还不是很直观的话
1: 啊，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来看一下，来用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样的一颗啊，来，八爪射线笔啊，打在上面。来，看到吗？它是什么？直接在整个的电视机前面啊，无限放大，非常非常的闪耀。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整个的闪耀程度是钻石的2.5倍之多。所以很多的女性朋友们现在买到莫桑钻拿出去，就是堪比钻石。所以很多的妈妈们，你想想看，钻石一颗两颗拉到多少钱？然后我们今天一颗，我待会儿给您介绍价格，你会觉得真的叫做令人折舌啊。然后另外的话呢，我们刚刚不是一直在说我们跟钻石可以相媲美吗？我手中有一颗测钻笔啊，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有了这个测钻笔的话呢，3、2、1，如果来在这个地方啊，给您看一下，看到吗？它整个包括我们今天的信号笔，它是满格的，
1: 有名叫，
0: 对，这是我们的莫桑钻。中间这一颗从闪耀程度和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啊切工来讲，到稍逊风骚，为什么？因为它就是普通的市面当中的锆石，我也用力去摁压下，看到了吗？
1: 它几乎没什么反，
0: 没反应，对吧？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价值20多万的一颗天然的真钻，亲爱的观众朋友看到啊，
1: 20多万，它的成色也就这样，哎呦，
0: 对。
1: 它也爆表了，
0: 对，也是爆表、所以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莫桑钻啊、依然爆表，
1: 是，
0: 对吧？信号满格、通过我们今天专业机构的测钻笔就可以知道、今天我们这一颗莫桑钻就是可以跟钻石来媲美、
1: 而且我们也给大家出具了来自于香港的这个啊、
0: 双证，我们今天
1: 有啊，对，我们双证啊、第一个证这里面你可以看，就看这个结果好了、包括它的抛光，
0: excellent 完美，
1: 对称
0: excellent 完美，
1: 荧光
0: 没有，所以它非常非常的光洁白皙。另外在这边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的颜色达到了 F-G 色，如果大家去买天然的真钻，达到了 F-G 色，20万是一定要的。再来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进度 VVS 什么概念啊？肉眼我们是看不到瑕疵的，10倍放大镜之下也几乎无瑕。另外车工是 excellent 也是完美的，所以有了今天这样的一个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就放放心心了、
1: 好，给大家看一看，市面上如果买一下类似款的莫桑钻的产品啊、一克拉的，这是我们当时在南京正好逛的时候看见的，一克拉，49800，
0: 对，
1: 那如果是这只是一克拉啊，
0: 一克拉，两克拉呢，对，
1: 咱们就算它按，你比如说一克拉，有可能你还要再优惠一点，假设咱打个5折，那也要花个25000，
0: 对，
1: 那你的两克拉你也得花到50000了吧？
0: 当然了，
1: 就算乘以一杯的50000块钱左右了，今天我们可是两克拉，
0: 对，
1: 一个是吊坠，一个是戒指，
0: 因为可能有很多的姐姐们啊，可能会觉得什么，我们是2选其1，
1: 不是的啊、
0: 今天是什么？包括戒指，包括吊坠，分别都是2克拉，
1: 是
0: 全部都给您带到了双证啊、全部拿回家去，2980，让你全部拿回家，
1: 两个合在一起才2980，
0: 对，
1: 大家看到这个，你可能会好奇说这个是什么呀？

0: 这个是什么呀？观众朋友
1: 们，太漂亮了，好久没有看到了。兰珀来了，
0: 兰珀来了呀！
1: 对，今天我们也是直接送给大家的一份礼物，在我们的门店当中达到了1598块钱的一个这个专柜价格。今天送给大家，因为这个的话呢，相当是一份小小的心意。不管你是做毛衣链还是做颈链，都是非常的漂亮。相当于今天的这一份，所有的宝石带回家去的话呢，一年四季全部都有了。哇，
0: 这个是免费送给大家的，三件加在一起除以3。
1: 对。
0: 900来块钱，
1: 1000块钱。
0: 我问大家，就来，你2980，你参加东方共度满千送百红是不是也可以？
1: 是。
0: 你再留个400积分，很容易达到吧？2500多，你再除以3。
1: 对。
0: 观众朋友们，800块钱的东西，拿回去2克拉。
1: 是。
0: 包括火彩，包括净度这么高，而且还有这个吊坠是豪华镶嵌，
1: 对，
0: 再加上一个天然的蓝珀，绝美了，
1: 绝美了。
0: 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马上考虑起来打电话，先把线占上啊！这是我们已经好几年没有出现的这套豪华莫桑钻的构成和组合了，打电话02151119900。
2: 莫桑奇谱是1893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法国化学家。亨利·莫桑博士在古老的陨石中发现的，并以之命名。经美国 GIA 权威机构鉴定，莫桑奇谱的火彩是南非钻的2.5倍多，被誉为全世界最闪亮的宝石，永不褪色，永远璀璨。永恒系列莫桑奇谱的切割工艺来源自钻石之都比利时，8芯8件，是采用了丘比特式切割。完美对称的8颗心和8支箭凝聚一体，无论从任何角度都能看到最璀璨最耀眼的光芒。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因为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好久没有出现的一品上尊的豪华莫桑石的套组啊。2980，咱拿回去的不是一颗，
1: 对，
0: 是2颗，全部都是2克拉的。净度是 VVS 啊，颜色是 F-G 啊，
1: 对的，这是基本上达到了完美的级别。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买莫桑石莫桑钻的话呢，无非就是看它跟钻石到底有哪些相似之处。那我们今天有双证给大家出具，意味着大家可以放心。那很多的朋友都说，哎，钻石也要检测的这些东西，我们今天也检测了吗？包括颜色、净度、车工、抛光，今天我们通通都给您标注的清楚了啊。
0: 是，
1: 首先就是我们今天个头大不大？很多的朋友都说，呀，1克拉已经很让人艳羡了。今天是2克拉，很多的朋友来讲的话呢，基本上像鸽子蛋一样的，2克拉戴在手中无比的闪耀。第二点啊，我们的颜色达到了 F-G 色，什么概念？它真的够白够亮，大家放心。还有就是我们今天的进度是 VVS， 哪怕在放大镜之下，10倍放大镜之下，您放心，几乎都是无瑕的啊。
0: 2980元带回去，一共就是整整的3件。
1: 对，
0: 当中的这款蓝珀在东方购之前也是有销售过的。
1: 有的。
0: 多少钱来着？这个蓝珀？
1: 这个蓝珀在市面当中是1598块钱。
0: 我们也是送给大家，但不管怎么说，我送不送给大家，总共是3件嘛。除下来的话，如果参加满千送百，800多块钱1件。我们今天是几百块，就可以带回家了。蓝珀你都打不回去，什么场合适合？哎呦，你最近，比如说你可能假设5月5号，
1: 对，
0: 我们明天最快给您送货上府，
1: 对，
0: 5月5号就可以带出去了。
1: 对对，5月10号是母亲节，我亲爱的朋友们，包括现在正在看电视的所有的妈妈们，对吧？对自己好一点。虽然我们很多人说我已经退休了，但是我们说爱美是每一个女性朋友的天性。你这个时候现在夏天露肤度越来越高，你穿上了很漂亮的裙子，香云纱也好，包括我们的旗袍也好，这个时候我跟你说，首饰配饰是一定必不可少的。我实话实说，现在这个时候让您去花10几万20万去买一颗钻戒，你可能很心疼。但是我们今天把莫桑石莫桑钻带出去，同样跟钻石一样的闪耀，才花2980，而且包括我们的指尖、腕尖全部有了。就像我今天一样的，我穿着就是，对，我今天穿了一身这个黑色的衣服，很多女性朋友都说黑色丝绒的话呢，蛮显档次的。但是如果说啊，没有佩戴，你会觉得很空荡。但是佩戴上了以后，我跟你说，我今天去出席很多的晚宴哦，没问题的。
0: 好闪啊！
1: 对，很闪很闪，对吧？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一颗戒指啊。 哎呀，我跟你讲，
0: 两克拉呀，两克拉呀，
1: 让你的姐妹很艳羡。
0: 哦，而且我、哎、又闪了，又闪了，
1: 很闪，对不对？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视觉效果，它的台面做得非常的大，很吸睛。哎，尤其我们去打打麻将的时候，跳跳广场舞的时候，五一佳节是不是很多的这个女性朋友去旅游，然后去比如说各种花卉展的时候，我跟你讲，你就应该要洋气起来，就是与众不同一些啊，两克拉，两克拉，让你的小姐妹都会很羡慕你。但是你要说多少钱，你就可以很自豪的跟大家说，这个你看到了吗？跟钻石一样美。你猜一猜，五位数，对不对？实际上你才花到什么？900多，因为我们今天还有加赠给大家的蓝珀。蓝珀的话呢，这个可以做这个毛衣链，又可以做我们的这个颈链，都没问题。
0: 蓝珀呢，它在阳光下面哈、特别有一些紫外线的一个情况照射下面，它会成一个非常美妙的蓝颜色、
1: 对，
0: 所以它就以这个比较知名，所以大家很多时候配上什么什么这样什么礼服啦，你戴个蓝珀，非常高档，1598
1: 1598，
0: 不用减了，你就2980，咱们满千送百，参加2500块钱左右，你除以三，你800块钱左右一件，
1: 对，
0: 多好啊，多划算呀、
1: 对呀、
0: 而且今天这个关键还是我们的主角是谁呀、就是刚才说到的莫桑钻，
1: 对，
0: 莫桑钻，莫桑石，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你看看台面也高，
1: 哇，好闪啊。
0: 啊、
1: 真的很闪啊、这只是在我们浦东的这个日光灯之下，所以就是所有的姐姐们啊、我们说爱美的女性朋友们，你今天带出去外面稍许有一点点的阳光，你自己能够看出来的这个闪耀程度真的太不一般了、真的很闪很闪，哇，这个角度
0: 好漂亮，
1: 完美，真的很完美。
0: 所以刚才照不照火彩和这个你直接看出来，一般来讲它的，你看这个火彩的线它不会这么长，
1: 哇，这个角度真的太完美了，
0: 它长到已经快要溢出屏幕了，大家自己感受感受、你看到没有，
1: 对对对，
0: 最长的一个地方，尤其是刚才一个角度的时候，哇，
1: 哇，
0: 你看
1: 这个角度太绝了，真的
0: 是
1: 对，
0: 所以大家安心，你拿回去以后就是这么漂亮。这一颗呢是两克拉、我们除了这两克拉的戒指之外呢、我们还给大家配上一个两克拉的吊坠，这个吊坠啊，哎呀，反正我是觉得豪华一镶嵌，您的爱人如果好多人说，你说让他分辨出真假来，我们可以用测钻笔，
1: 可以
0: 来给大家来测一测，到底这个东西是真是假？
1: 对的，
0: 就是如果你一定要测钻笔来确定它是真假的话，
1: 来给大家看一下，就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一定要看一看啊。然后的话呢，我手中的话呢有三枚不同的，你看啊、宝石，很多的朋友都说啊，毫无疑问啊，我们今天这一颗的话呢够闪。然后先来看一下，测钻笔是不会骗人的啊，你看。直接我们的信号是满格，声音是嗡鸣声，没问题。然后第二颗来给大家看一下，这就普通的锆石，我用力的摁压一下，几乎没感觉，对吧？然后旁边这一颗是20多万的天然的，我们今天的真钻啊，看到吗？信号满格，然后声音也是嗡鸣声，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跟钻石来比的话呢，我们不是说以假论，哇，刚刚那个角度，
3: 大家看到了吗？大家看到了吧？看到了吧？这个火彩，看到了吧？很漂亮，闪得不得了吧？所以我就说今天，哎呦我的天哪，
1: 爆表了，
3: 是不是？
1: 爆表了。
3: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
0: 你今天就选择我们的这个莫桑石、莫桑钻就好了。
1: 对，
0: 即便右侧的是最右侧的那一款
1: 真钻，
0: 20多万，
1: 20多万，对，
0: 我们今天你只要花800块，达到20多万的效果，而且它的颜色你明显看出来没那么的清楚，
1: 对，所以今天不管从颜色还是进度来讲，跟我们来比的话呢，真的是稍逊很多，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是有到双证给大家的，尤其像徐明老师手中拿到的这个是 IGTA 的这样的一个证书啊，我们来看今天颜色达到了 F-G 色，你去看看啊，今天达到 F-G 色。这个颜色，这个白度，真的在市面当中卖真钻的话，一克拉它的价值就要多少了？我们是两克拉，然后进度是 VVS， 什么概念？就是在10倍的放大镜之下几乎无瑕。那你说肉眼去看更加干净了，车工是 excellent 完美，抛光是完美，对称是完美，荧光是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
0: 除了这个证之外，我们还给大家做到了宝石的那种，
1: 国姐，对，
0: 这当然这个是一个我们刚才说的戒指部分啊，我们还有一个这也是宝石界的证书啊，这个是我们的吊坠部分，全部都两克拉，
1: 对，
0: 无色，
1: 对，无色、
0: 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是真真正正在市面上你可以看得到的莫桑钻、莫桑石，跟别的乱七八糟的什么合成的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对，
0: 而且它的摩尔硬度指数也非常高，接近于9.25，
1: 9.25是
0: 接近于10，因为钻石是10，莫桑钻你就几乎可以理解为就是替代它， 就记住，就是替代它的，品质非常好，足以用任何的测算笔看不出来到底哪个是钻石，哪个是莫桑钻，但是您戴出的效果要胜于钻石，
1: 对，
0: 价格要优于钻石，不是优一点点，如果是40000多的，我让你戴出了800多块钱，你就可以戴出40000多的效果，你告诉我是优于一点点吗？性价比，赶紧抢好啊，2000就。

0: 1919年，欧洲现代钻石切割之父马索先生发表了论文，奠定了当今所有钻石的切割标准。时至今日，我们相信标准可以定义得更为完美。永恒之心莫桑的切割工艺来源于钻石之都比利时，这座城市早在14世纪就已经发展钻石加工业，严苛精确的工艺，手工抛光每一个切面，只为展现莫桑至美魅力。清晰又工整的八心八件图案，就是切割技巧中精湛的表演。我在芸芸众生中默默等待，只为你刹那欢颜。一克拉，一个梦。
1: 我跟大家说，尤其是咱们阿姨年轻的时候，对于钻石有一点点梦想啊，那都是被广告给营造出来的那种场合。说实在话，
2: 年轻的
1: 当时那个戒指是，
2: 我也买了，但没有两克拉，一克拉了。
1: 可以了，妹妹，一克拉，
2: 对，我跟大家说句实话啊，价格我就不透露了，真的是蛮贵的。但是有一个特点，
1: 你几位数可以透露一下？也六位数，
2: 差不多接近啊，因为稍微选的好一点。
1: 多要六位数。
2: 然后还有一个特点什么？我没有带出过去，为什么你知道吗，明哥？我第一没有场合，第二我就怕带出去刮花了掉了。你知道吗？心疼，
1: 那是一个纪念的。
2: 对，
1: 所以如果在普通生活里面，那我觉得我给你出个主意，家里面有归有，你带出来的是两克拉，你别人也看不出来，就你那个藏在你的保险箱里面，没问题的，
2: 是
1: 你花了就花了，咱也不后悔啊。
2: 对，
1: 因为在特殊的场合、特殊的年代，阿姨们说我有这个情节，好，情节归情节，您要的是啥？闪。
2: 对。
1: 要的是它的纯净度，要的是它的硬度，所谓的硬度代表了你的爱情的忠贞嘛，照样硬啊，照样闪呢、火彩甚至比钻石还要，
2: 对，是它的2.5倍，它的闪耀程度，对。
1: 那你说你它缺啥？你要的东西它更厉害，
2: 对呀、
1: 它的价格更便宜，您带的场合随便带，丢了不怕，随便丢，
2: 对，
1: 几百块的东西随便丢。
2: 而且其实我们跟大家就说句实话，就是我现在自己家里面的话，我平时出去的话呢，也带莫桑石、莫桑钻，包括其实我给我妈妈在就是一两年前也买了，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其实所有的女生。不管年纪多大，他都有一颗，你知道吗？钻石心。因为我们需要来搭配衣服，我们有一些场合需要让自己与众不同。我们
1: 其实钻石是要这样的，
2: 对，
1: 我觉得他的场合要的，
2: 对，
1: 应该有出现。
2: 比如说，就这几天吧，天气是不是暖和起来了？
1: 是啊，
2: 大家出游的心，大家打扮的心已经到了巅峰。我妈妈这两天已经是什么，就各种漂亮的衣服穿起来，然后跟我说，哎，北外滩那边有一个花卉展，我要去拍拍照。
1: 哦，很多花很漂亮。
2: 对，然后她说，我去跟小姐妹的话呢，喝下午茶，
1: 好像复兴岛那边也有。
2: 我跟你讲，这个时候他翻箱倒柜，把自己漂亮衣服拿出来以后，他就直接把他的莫桑石、莫桑钻带出来了。他跟我说：“女儿，你看看好不好看？”我说：“赞得不得了，没有他那个感觉是两样的。”
1: 但话又说回来，你搞个0.5的，你看得不得了？
2: 我妈妈比较的胖，
1: 0.8的得不得了？
2: 我妈妈比较的胖，丰满一些。
1: 所以越是丰满的阿姨，没关系，你要带大一点，
2: 对，
1: 但不能夸张到带个5克拉的，带个10克拉的，那就一看一眼假。
2: 是，
1: 就是它自然钻石当中应该是什么多大的？我们就带多大的，
2: 是
1: 一般来说，凭什么质疑我买不起两克拉的？我就是买得起，我买得起，我就是放在保险柜里，我不带，我带两克拉的莫桑钻。它的火彩更闪耀，我们来上身看一看，我们也许效果好了。
2: 好的，先来看我今天就是身上的吊坠啊，因为今天不是说二选其一啊，真的是，我们是全部带回去，
1: 全带。
2: 所以给大家看一下，刚刚徐斌老师一直在旁边说，非常大，
1: 太夺目了，太耀眼了吧？
2: 你自己来看看，
1: 多漂亮！你看看这，哎呦呦，这闪成什么样了？
2: 对，
1: 尤其夏季，你刚才说的，太阳光好。
2: 对，太阳光就日光稍微照一照的时候，我跟你讲，好漂亮！哎呀呀，
1: 太漂亮了！
2: 你自己来感觉一下。
1: 圆个钻石梦嘛，对不对？
2: 对，然后搭配度也非常高啊！就不管你是任何的衣服，像我今天是什么，直接露肤来戴，哪怕你稍微，比如说有一些衣服，我的旗袍，我就直接就是在旗袍上面，或者香菱纱的这个上面，我跟你讲好看。妈妈们，所有的女性朋友们，包括姐姐们，你知道。一点啊，我们需要一些古色古香的一些，比如说这个配饰，但是很多的珠宝你也要有现代感的，对不对？我们有的时候夏季有很多的衣服非常的漂亮，你需要有像年轻一族的那些女性朋友们去靠拢去看齐。

0: 比如说，我们就无限接近于钻石的这样的一个宝石，就是莫桑石莫桑钻，非常的漂亮。
1: 我是发现，不管妍希你是这种稍微的小礼服，还是中式的旗袍，
0: 对，
1: 你戴它完全不违和。
0: 是啊，
1: 就是钻石什么都搭。
0: 对，钻石真的什么都
1: 搭。就几乎什么都搭。
0: 对，
1: 什么场合都可以。
0: 对，
1: 你愿意，但当然你说出去运动，你戴个钻石不方便之外，你几乎包括朋友小朋友圈子里的聚会啊，你唱歌啦，出去旅游啦，你就带上它。
0: 现在唱歌，你去那个 KTV 里面看看哦，就是妈妈们，就是我们说这个叔叔们，
1: 珠光宝气的妈妈，
0: 真的就是很多哦。就基本上大家出去的话呢，就是把自己看家的那些珠宝都拿出来了。我跟你说，别人带0.5克拉，你带2克拉，别人。带1克拉，你带2克拉，别人只有我们的戒指，你戒指吊坠一起来，我就问问大家，这还不够美吗？
1: 美。
0: 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设计感也是与众不同的，然后你看多闪耀。
1: 我先请教一下导演老师啊，我们今天的这个构成因为好几年没有出现了哈，还剩下几套了，导演老师帮我再确认一下，如果要提前售罄的话就结束了啊。还有几套？16套现货，我来给大家稍微跟妍希配合一下啊，
0: 先把这个手切
1: 看一看它的火彩。刚才从这样一个灯光看到的，我用一个这个叫红外线，是不是？
0: 对，
1: 它可以让你看得更明显一点，因为白色的光呢，你可能
0: 来第二颗是我们的啊，
1: 这第二颗是我们的
0: 第二颗是我们的，在这个地方
1: 啊，我给大家照一下，第二颗是我们的啊，给大家看一看啊，看到吧，火彩，观众朋友们，看到了吧？啊，观众朋友们，漂不漂亮？看到了这个火彩？都要飞出屏幕了吧？这就我刚才说到的，这就是一个好的。哎呀，你看这个，看看观众朋友们，哇！所以我就说您放心佩戴，我们今天的这个火彩就是5光10色的。
0: 对，你可以看到啊，直接飞出屏幕了啊。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真的比钻石的火彩还要更高的我们今天的莫桑石莫桑钻。所以很多的妈妈都说带出去吸睛吗？这还用问吗？
1: 天哪，你看看
0: 这个吸睛度。这个吸睛度难以从你的这个指尖移出来，好不好？这就是莫桑石莫桑钻。然后还有很多女性朋友在疑惑啊，为什么一定要跟钻石比？因为它真的就是实话实说啊。我们用专业的这个测钻笔来给大家检测一下，旁边这个就是普通的锆石啊，某额当中的。
1: 可你也把它离成玻璃那类。
0: 对。
1: 差不多那意思。
0: 对你来看看，
1: 碰上了。
0: 仔细来看看，
1: 碰上了。
0: 对，我还用力了，你可以看到这个啊，用力啊，然后来看看我们今天的。哦。对吧？幸好满格。嗡鸣声全部出来了，旁边那一颗的话呢，你可以看到是20多万的2克拉的天然的真钻，一样是信号满格。
1: 我在想，你把它按到布上，它会叫吗？啊，
0: 不可能的，
1: 你得按到布上面。
0: 你来，
1: 按到手指上。
0: 你来，
1: 它不叫啊？
0: 对，
1: 它不是说碰啥啥叫啊，不是这个意思啊。
0: 对，
1: 它只有碰到钻石这样的，
0: 对，
1: 就跟他们。同样的，比如说莫桑钻、钻石，他们俩都会叫。所以如果你只用测钻笔来鉴定，
0: 对，
1: 你有可能会把。有些不良商家万一用莫桑钻代替钻石来卖的话，有可能上当受骗。
0: 对，当然了，对，因为它里面的化学元素几乎就是无限接近的，所以你放心心。但是大家想想看，一颗天然真钻2克拉多少钱？我当年结婚我都2克拉连看都不敢看。
1: 有的时候你就这个这才几分呢？
0: 对，
1: 我看看这是多少？
0: 应该我看到里面有50分还是多大的？
1: 2克拉的36万。
0: 你说我敢谁？普通家庭？
1: 卡家的？
0: 家里有矿啊？
1: 卡家的36万
0: 是
1: 也是最。这也太简约了，
0: 对，当然
1: 最简单款，
0: 它是 K 金啊，镶嵌，我们是银镶，
1: 但是你的 K 金再几个戒托，它能 K 多少钱？
0: 30多万呢、啊，对不对？
1: 对，你的一个戒托，我去掉你个
0: 对，
1: 3万。10万我给去掉10万，你这也得卖个20多万吧？
0: 对，
1: 对吧？我去掉你个10万，都可以考虑考虑。然后这就是市面上的一些其他钻石，
0: 是。
1: 我可以给大家看看这个啊，这个好像是这就是莫桑，哎，这是当时在南京玩的时候拍下来的，这个是4万多，
0: 这1克拉哦，
1: 1克拉的，这也是一样的。那你就会问了，你这个价格，你才几百块，均算下来除以3嘛，你才800块钱左右，你是不是给我们进度也差，气度也差，然后什么什么都差？
0: 对，许明老师给大家把关了啊，来，手货到您府的话呢，IGT。TA 的这个证书是有的哈，然后国检证书也是有的。你看颜色，刚刚我们看到的啊，大几万块钱的这样的一个门店当中看到的颜色一样 ，F5-G色啊，非常非常的白，很通透。然后净度是 VVS， 10倍放大镜之下肉眼无瑕，没问题。车工是完美 excellent， 包括抛光 excellent， 对称 excellent， 荧光是没有的。所以有了它您就放心啦。包括我们还有国检的证书也是给您附上，而且是双证到您家中，没有任何的问题。反正你就记住了，今天你带。出去你要很自豪的跟别人说，我这就是2克拉的天然真钻的感觉。
1: 对，你就安心。没有人看得出来。
0: 对，
1: 他看得出来，随时让他，你给我拿一个测算笔来，你随时测。
0: 对，
1: 你安心。

0: 星黛
1: 是
0: 绝对的媲美，有任何的像什么火彩什么的，穿星黛。今天额外再给大家送上一个，如果您愿意穿旗袍，可能啊，我觉得这个跟旗袍呢、更相关一点。如果您特别喜欢中式款的，
1: 真是、
0: 你就带它就好了、非常漂亮的蓝珀挂件，送给您。
1: 哦，
0: 东方购物原来也有在卖，今天1500多块钱市场价格，免费送给大家，打电话抢。均算下来，不论是蓝珀还是任何一款莫桑钻，一个吊坠一个戒指2克拉的呀，才800多。
1: 对呀，
0: 参加满千送百，一定要参加，打电话抢02151119900。
2: 莫桑奇谱是1893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法国化学家亨利莫桑博士在古老的陨石中发现的，并以之命名。经美国 GIA 权威机构鉴定，莫桑奇谱的火彩是南非钻的2.5倍多，被誉为全世界最闪亮的宝石，永不褪色，永远璀璨。永恒系列莫桑奇谱的切割工艺来源自钻石之都比利时，八心八件是采用了丘比特式切割，完美对称的八颗心和八支箭凝聚一体，无论从任何角度都能看到最璀璨最耀眼的光芒。
0: 我问问姐姐们老师们，年轻的时候对于钻石是不是挺渴望，
1: 趋之若鹜，
0: 碍于当时赚的工资，以及呢家里面可能也有老有小的，也不太舍得，在那个年代不太舍得。那像我和妍希呢，80后90后的这一波呢，孩子们呢结婚的时候，像我们这种结婚还是那个时候被广告洗脑太严重。但是咱说回来了，洗脑归洗脑，什么一颗永流传没关系的，代表了爱情忠贞没关系的，
1: 对，
0: 你就让他继续洗着。但是我们是完全有平替，您听清楚了，不要再拿钻石再去对等它了。除了一颗永流传代表爱情的，还有另外完全可以屏蔽它的，就是莫桑钻、莫桑石。您现在不懂的话，您可以去搜，现在这种 AI 技术这么发达，你去搜一搜莫桑到底什么东西。我们给您介绍到的是一净度、颜色、车工、抛光、对称，那是非常的完美，净度达到 F-G。刚才妍希也说了，一旦达到 F-G 色，
1: 对，你市面当中去看啊，哪怕一克拉的话呢，它的价格都已经差不多要6位数了，因为它的颜色，就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够白。因为你经常看到有一些钻的话呢，里面可能说有一些黄黄的这个杂质等等的，但我们今天颜色非常的漂亮。然后另外就是什么，我们今天的这个放大镜放大10倍，肉眼几乎都看不到任何的瑕疵，你还有任何的疑问吗？而且你看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车工也好，包括今天整个对称程度也好，就是这么的完美。我们换言之吧，今天你带出去，昨天前天，我们说5月1号当天天气好得不得了，往后我们说天气也越来越好，夏天的时候你就带出去。我跟你讲，跳广场舞的时候，包括有很多很多女性朋友都说，哪怕我去拍个照的时候，这个闪啊，有的时候会让你身边的小伙伴们直接就是什么，就是觉得不可思议，然后直接会说你这颗钻石花了多少钱。这个就是什么优质的莫桑石带给你的感觉。
0: 要是我的话，我笑笑，你猜，
1: 你猜，
0: 我不会说，我肯定不说，我也不告诉你它是不是莫桑，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1: 对。
0: 你就猜测你就漂不漂亮，对不对？他如果随身携带测钻笔的话，你说你测一下，但没人那么无聊。
1: 不会的，不会的，对。所以你可以看到，越到后面的话呢，我们今天这个备货走得越来越快。
0: 看上身效果看，
1: 好，没问题。
0: 我给姐姐们，带入进去。
1: 对，
0: 假设就是您带，如果您稍微再丰满一点，因为我们大呀。哥斯大了吧，都快，
1: 对，
0: 多漂亮啊，
1: 对，够闪耀、啊、
0: 上身效果，尤其是阳光明媚的时间，
1: 对，带和不带真的是两个感觉，
0: 完全
1: 两样。对，然后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颗吊坠，
0: 哎呦，又闪的，
1: 这个吊坠说2克拉，其实我觉得有点，其实它整个
0: 委屈它了，
1: 对，我们下方的整个的大
0: 家看到，有点像几个5克拉6克拉，
1: 对，因为它的底托很漂亮，
0: 大，
1: 对吧，也是那种豪香的感觉。所以你自己来看看这个感觉，就是哪怕很多的妈妈都说我是就是富贵的太太，丰满的太太啊，没关系，今天你带出去的话呢也是够吸睛的。然后这个你就不用挑场合，不挑衣服了，露肤度可以的，你就这样露肤贴肤带可以。然后包括我还是那句话，你有很多的衣服是直接在衣服的外面的，你来看看，就哪怕在这个地方它也是很闪的。哎呀，所以女人呀，我跟你讲，你真的是要有一点好的宝石啊，衬托出来的这个感觉，这个气质真的叫与众不同、
0: 你看这两个都是2克拉，您带上去，哎呀，带与不带是真的不一样。
1: 哎，对呀，我今天刚来的时候，
0: 你把这个手拿起来，对，这个手。

0: 这个不戴戒指的给大家
1: 来给大家看一下，就今天我刚来的时候他们说好看是好看，
0: 缺点
1: 少了点东西，然后我今天把这个就是把这个项链啊，
0: 姐姐们来鉴定一下，
1: 对，
0: 鉴赏一下，来，
1: 对，我这一戴，
0: 看妍希哪个会让你觉得哦，
1: 我这一戴
0: 好有气质，啊，是不是？
1: 姐姐们现在喜欢喝个咖啡啊，然后拿个燕窝。
0: 哦，那个照片，喝咖啡的时候就让特写，就特写这儿，
1: 你
0: 就不经意间。以前有电影里面演的是比较，当然了，有点那个什么的哈，买了一块表，非得把表故意展示出来，怎么怎么地的哈。你今天买回去不用那么刻意，你稍微在喝茶啦，包括喝咖啡了，小姐妹聚会的时候，
1: 对，
0: 自己撩拨头发的时候，你哎就露出来了。
1: 对，
0: 来给大家再照一下，我们
1: 就
0: 单留这一个，单留我们这
1: 一个，留我们的吗？
0: 就单留我们一个，
1: 可以。
0: 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单领我们这一个，您直接上眼笑看。您比如说刚才那个平常的光线，没有我们在眼播间不像自然光那么亮，我们就模拟一下，假设啊，这是自然光来了啊，
1: 自然光，然后
0: 我给它照上去啊，大家看，哦，大家看，这假设是自然光，
1: 闪到我的眼睛了，
0: 厉不厉害？厉不厉害？这个，这就是自然光给您带来的效果。观众朋友们，你看看这火彩，是不是？哦，厉害！所以你就知道
1: 屏幕啊。
0: 哦，我即便不照，你看看妍希在这边晃来晃去，它火彩是不是也漂亮？不是我们说，您自己肉眼看，亲自鉴定，用眼睛来鉴定，这款钻石跟钻石一样火彩媲美，甚至比它还厉害的莫桑钻，它漂不漂亮？好不好？
1: 漂亮。对，
0: 我们还有最后十二分钟啊，等老师，我们还剩下几套了？我刚才没有留意啊，最后七套
1: 了啊，
0: 最后七套。您要是有任何怀疑的话，把二维码扫一扫，选择货到付款。您戴上去，小姐妹看上看一看，赶上跟你一起品鉴都可以的。您看看这里，这是什么颜色
1: ？F 杠极色。
0: 净度，切工，这都是完美吗？抛光完美，对称完美，
1: 对，
0: 这是荧光。荧光是什么意思？
1: 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看到很多的这个钻石也好，珠宝也好，如果里面不够干净，这个荧光色就会直接显现出来。我们是完全没有，这一点点都没有，没有。
0: 行，那除此之外，给大家再配上非常漂亮的蓝珀，这个是中式服装，特别搭，
1: 也在不同的光线下面会呈现不同的珠宝的颜色，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直径啊，米数也是很大的啊，达到了九米左右，
0: 九米呢，
1: 对呀，所以就是我们随便一件出来都是实打实的珠宝，
0: 好吧，最后的七套现货，又走掉一套，最后六套，如果大家喜欢，我建议您选择货到付款，
1: 对，
0: 别的什么都不要担心，你回去上手感受，你不满意你退我们，你现在拍照你留念都成，
1: 还真是，
0: 你戴上去然后马上给的朋友圈里一发，你说什么王姐李妹妹是吧，我今天在东方购物买了一个钻石，你我戴上效果你看好大不大，哎呦说这么大这么漂亮，哪儿买的多少钱，你别说，你就说你，我让你给我鉴定一下看一看好不好看，你不用猜价格，
1: 对，包括母亲节嘛，马上就到了，
0: 送人
1: 真的是可以，今天下订单，母亲节之前肯定可以拿到现货，
0: 有锦盒啊，
1: 对对对，
0: 有锦盒给大家的，所有这些全部都放在锦盒里面，
1: 是
0: 这个锦盒你拿回去也挺体面的，哎呀，打电话抢吧，最后十一分钟一旦收集最后的五套现货，几乎两三分钟走一套，那你如果要是订完的话，我们就不追加任何的预约，好几年了，好几年没有出现这个过程了，这个性价比，东方购物又有满金送百，一定要订02151111900。
2: 莫桑奇图是1893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法国化学家亨利莫桑博士在古老的陨石中发现的，并以之命名。经美国 GIA 权威机构鉴定，莫桑奇图的火彩是南非钻的2.5倍多，被誉为全世界最闪亮的宝石，永不褪色，永远璀璨。永恒系列莫桑奇图的切割工艺来源自钻石之都比利时，八心八件是采用了丘比特式切割，完美对称的八颗心和八支箭凝聚一体，无论从任何角度都能看到最璀璨最耀眼的光芒。
0: 我们经常看到钻石，其实钻石妍希比我了解多了，动不动八星八箭的啦，
1: 八星八
0: 箭，什么纯净度啦，什么切工啦，
1: 颜色啦，对，荧光啦，其实跟我们今天 IGTE 这些检测都是一样的，
0: 如果跟我们今天一模一样的，大概要两克拉卖多少钱，
1: 我说了嘛，20多万，
0: 你的经验
1: 正常20多万，尤其我们今天
0: 应该说是巅峰的时候，
1: 巅峰，
0: 但是我说啊，即便它不巅峰，打个对折它也要10多万的，
1: 要呀，
0: 你愿意买不？ 十多万花六位数，
1: 我现在
0: 搞个石头，透明的石头带着，我说的有点不太有过于直白了，不好意思、啊、
3: 对于男士朋友来讲是
0: 在我的眼光里是这样的，
3: 对对，
0: 就你别管，你说我老公也给我买了什么的、嗯、我跟大家讲、嗯、买是为了讨女人欢心、嗯、我说实在话，你说给我们男性，你说男性来、嗯、你就无缘无故买花个十多万、嗯、买个石头你留在家里、嗯、我跟你说没有几个大老爷们会做这个事情的，
3: 但是
0: 我真的不会的，就是除非为了讨女人欢心、嗯、我们才会这么做，比如说很多阿姨你说给你买了个五什么0.5的50分的，嗯啊，买个80分的，嗯，一米米小的，嗯，你可能花了一个1万多、2万多的、嗯、假设啊，嗯，那你都开心得不得了，嗯，今天嗯不用征询您老公的意见，嗯，您自己或者是作为家里的爷叔啊，
3: 对，
0: 疼阿姨们，疼姐姐们，疼得不得了，
3: 对，
0: 你也不用问他意见，嗯，您就直接订回去，嗯，你让他直接看，嗯，因为现在在圈里面，实际上行业里面就已经默认了，莫桑钻它就是钻石的代替品，嗯，
3: 对，
0: 你可以去问任何店、嗯，它就是钻石代替品，嗯，你说你何必花了大几十万，五位数、六位数，嗯，你搞个石头蛋，它说白了它就是石头，顶过天了它就是个闪亮的石头，透明的石头，然后结果被人炒成这个样子，嗯，但你说它的坚硬度是有，嗯，它的纯净度可以代表爱情，嗯、没有人说它不可以代表爱情，嗯嗯、但是我们又可以有它的代替品，嗯，它的这叫什么替代？
3: 平替，对，
0: 你说你非得当那冤大头干嘛？
3: 对，我跟您说，就是
0: 你还真的指望它什么长成什么样？
3: 许明老师是从一个男性的视角啊，
0: 但其实
3: 对于女性朋友来讲，我跟所有的女人是一样的，我们需要珠宝，
0: 需要钻石，我理解，
3: 一定要给自己就是什么增添不一样的色彩，
0: 干嘛不要？
3: 然后我再跟所有的男士朋友说句话啊，女人穿得漂亮。其实是给男人
0: 长脸，我同意，
3: 对不对？哎，
0: 这个我100%同意，可以是给男人长脸。
3: 对，我妈妈，我妈妈有的时候出门的时候，你知道吗？穿得很漂亮。
0: 你爸爸肯定开心。
3: 对，然后这个莫桑石墨烫钻一戴，我爸爸在旁边哦，你知道吗？就是跟我妈妈走的，哎呀，静静的都觉得不一样的，脸上是有光的。
0: 一定会夸，
3: 对，
0: 你信我，他一定会夸你有眼光，你的爱人好美，哎、不是天天当在家里当黄脸婆，
3: 对，
0: 谁愿意当黄脸婆？
3: 所以我跟你讲，女人其实有的时候取悦自己，也在让家人。很开心。
0: 最后三组，哎，你看我跟大家讲，有一点点小小的虚荣心很正常。
3: 有，对，
0: 是女人谁没有？
3: 有。
0: 当女人谁爱别别人说你好老，好寡淡，家里过的日子好，
3: 对，
0: 过日子好穷困，
3: 对，
0: 哦，穷困潦倒，谁愿意听这种话？谁愿意？嗯，没有一个女人愿意听。
3: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说我一不要露富啊，但是我带出去呢，我还有面子。嗯。丢了，我不心疼。嗯。我说实在话。以今天像妍欣戴上身这么闪耀的一个状态，嗯，不小心，比如说项链这个结，可能自己不小心刮到了，或者怎么样掉了，假设真掉了，嗯，800来块钱，你告诉我，
3: 我不
0: 心疼啊，你会天天哭吗？
3: 我当然不会啊，小心疼一下就结束了呀。
0: 对呀，但是我们戴出的面子可不是800哦，哎呀，2克拉哎。
3: 我跟您说实话，就刚
0: 六位数的面子，
3: 有一句话说的很对，你说我今天搞个5克拉、10克拉。
0: 那
3: 不现实，很多人都会觉得，
0: 哎，
3: 这个哪怕再闪耀假，但今天戴个2克拉、嗯，是真的普通的家庭咬咬牙可以企及的。但是戴出来的闪耀程度真的是，我跟你讲，就会让你身边所有的小姐妹很艳羡的。妯娌之间，我跟你说，喝个下午茶，你就把它带出去，嗯，然后你跳广场舞的时候，你随便配搭一下，嗯，我跟你讲，很漂亮。因为这个吊坠，我个人很喜欢，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底托的部分好大呀，而且是豪华镶嵌，嗯，所以丰满一些的太太。我跟你说很好搭，我妈妈因为她就是比较丰满，我跟大家说实话，她任何的珠宝跟我说一句，女儿啊，那种20分、50分的小咪咪的，你不要给我买了，戴了等于没有戴，对吧？然后她说像这个，
0: 好美，这个
3: 真的
0: 太漂亮了。
3: 马上5月10号就是母亲节，带回去啊。哎，
0: 你这一颗，嗯，因为它有一对儿，
3: 嗯，有一对，
0: 你妈妈爱选哪一个，她选一个，你留一个，
3: 对，
0: 或者是啊，
3: 都送给她也可以呀，
0: 想自己妈妈呀，嗯，
3: 婆婆，对，婆婆，哎，
0: 妈妈一个，婆婆一个，哎呦，
3: 真的是
0: 这两个小姐妹一起出去玩，
3: 这算盘打得蹦蹦响，
0: 算盘打的。太棒了！您花多少钱？
3: 都有了，
0: 才花800来块钱。嗯，说实在话，我们呢有点把这个莫桑钻的价格说得过于低了。嗯，实际上人家呢在专柜上面的价格，嗯，也并没有那么低。
3: 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细看，最近有一个明星哦，他的就是在沪上很出名的一个明星，
0: 啊，
3: 对吧？给他的婆婆就去买这个，
0: 是不是？
3: 真的，
0: 因为他性价比高。我知道有好多的，你像综艺什么的，嗯，我跟你讲，婆婆聪明的不得了，嗯，她知道用什么的平替，让你也看不出来。嗯，来，我们最后给大家再看一下火彩，好吧？
3: 好，没问题。
0: 让您知道在自然阳光下，嗯，它可以达到什么效果？嗯，只要这个光线，嗯，哎，够理想，哎，最后一眼了啊，看一眼少一眼，没有了，最后2套现货啊。我给大家看看啊，
4: 吓不吓人？吓不吓人？我就问大家，吓不吓人？看到了没？看到了吧？妍希，你说怎么样？美得不得了是吧？
1: 我都屏住呼吸了。嗯，就是有他
4: 照到这个位置。
1: 哎呀，不得了、啊！溢出屏幕了。
4: 好吧，就看到这儿了，没时间干了。
1: 这就是您的了啊，把握住啊！我们真的现货不多了，一旦错过，我们很难追加。
0: 导演老师，我们还剩几套来着？我真没留意，最后一套了。观众朋友们，拿回去。哎哦，怎么回事？刚才发生什么了？
1: 所以就是在无形之中，一点点的光打下来，它就无比的闪耀。
0: 我再试试这个角度啊，刚才发生什么事情了？我刚才没有留意，我再看看。哎，再拿我面前来吧，我试试看，给观众朋友再试试看啊。
1: 就是在你举手投足的时候，对不对？就很灵动了。哦，这个就是《莫桑石莫桑传》带给你的一个感觉。哦，
0: 刚才反正我是刚才看到火彩了。
1: 对，
0: 哇，
1: 闪耀，真的闪到自己眼睛了。
0: 不错的，不错的啊。好，观众朋友们，那我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了。我们的备货呢不多了，还有最后的一组现货。如果您喜欢，记得把我们的蓝珀带回家。漂不漂亮？
1: 漂亮。
0: 今天这一整套才2980，参加满千送百，三件满3888元，返千400元积分，相当于2500多。您再除以三，是不800块钱左右一个？
1: 对，
0: 两克拉，豪华的呀。
1: 对。
0: 带出去，
1: 对，
0: 倍儿有面子，我保你，大家保有面子。而但是你不要说啊，你这什么呀？我这是莫萨在东方公墓买的，你就告诉他。我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钻，就说钻就好了，
1: 就说珠宝呀，
0: 因为我们也是钻，就是、珠宝，我们莫桑钻，
1: 对，
0: 那叫钻石，我们叫莫桑钻，都是钻。我们今天非常漂亮的钻，
1: 对，
0: 你品鉴一下。最后一眼给大家再看看妍希啊，好不好？
1: 忍不住要秀，因为太美了，你知道吗？就是焦点，就是我跟他说实话，就是忍不住秀。当你带出去以后的话，你会忍不住的，随时随刻撩拨一下头发，然后你看啊，拿个咖啡杯动一动。哎呀，太美了，真的太美了。
0: 我建议
1: 赏心悦目啊！
0: 所有的姐姐们或者爷叔想要给自己的爱人惊喜啊，比如说周年、纪念婚，对呀、
1: 银婚了、金婚了、都可以。
0: 您就扫码扫这里，先拿回去看，感受，
1: 对，
0: 满意留下来，不满意就退给我们就好了。我们绝对不强买，强买，但是这个机会一旦错过了。保不齐再有几年没有直播，我们这边好几年没有直播了，跟人家硬生生谈的这个价格，要不然这个价格
1: 很有可能的，
0: 什么4980、5980都有点小瞧他了，好吗？赶紧订购最后一套02151119900。
5: 1919年，欧洲现代钻石切割之父马索先生发表了论文，奠定了当今所有钻石的切割标准。时至今日，我们相信。标准可以定义得更为完美。永恒之心莫桑的切割工艺来源于钻石之都比利时，这座城市早在14世纪就已经发展钻石加工业，严苛精确的工艺，手工抛光每一个切面，只为展现莫桑至美魅力。清晰又工整的八心八件图案，就是切割技巧中精湛的表演。我在芸芸众生中默默等待，只为你刹那欢颜。一克拉，一个梦。
0: 哎呦，妍希呐，你这一带不得了了，妈妈阿姨们喜欢的不得了不得了，不要不要的，你就抓紧时间抢，货到付款，回家先试先感受，
1: 对对对，感受一下，拍个照发发朋友圈，给自己的这个爱人也看看，给家人都看看。还是那句话啊，满意直接留下来。我跟你说，女人就应该取悦自己，今天取悦自己的成本很低，2980，三件珠宝带回去啊。
0: 好吧，抓紧时间抢吧。已有2位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来，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2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货到付款就好。02151119900。
5: 1919年，欧洲现代钻石切割之父马索先生发表了论文，奠定了当今所有钻石的切割标准。时至今日，我们相信标准可以定义得更为完美。永恒之心莫桑的切割工艺。来源于钻石之都比利时，这座城市早在14世纪就已经发展钻石加工业，严苛精确的工艺，手工抛光每一个切面，只为展现莫桑至美魅力。清晰又工整的八心八件图案，就是切割技巧中精湛的表演。 我在芸芸众生中默默等待，只为你刹那欢颜。一克拉，一个梦。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直播继续了，您好，我是燕华。那刚才吃完了牛肉之后呢，垫垫筋的来自我们中华老字号张立生品牌的各式各样的点心小吃也是必不可少，对不对？无论是您当做午饭吃，还是早点吃，还是晚上的点心吃，都是很好的。那今天也是我们上海人非常喜欢，既有怀旧的感觉，又有创新的东西在里头。很多市场当中朋友说，我就要吃张立生的这个黄油葱油饼。那今天呢，我们会有不同的三个规格，先把我们嘉宾请出来哈。周总，周总您好。
1: 啊，燕华老师好。好，东方购物朋友们，大家好啊！
0: 嗯，您来说啊。
1: 我们张立生这个葱油饼最大的特色，
0: 哎，是什么？
1: 就像燕华老师说的，在传统的基础上，
0: 嗯，
1: 又做了全面的升级。
0: 是
1: 这个升级在什么地方？
0: 嗯，
1: 我们和面用的是纯牛奶，不加一滴水。
0: 牛奶遇的葱油饼、啊、
1: 对，不加一滴水，不添加一滴水和的这个葱油饼、
0: 哎、
1: 另外我们起酥用的是动物黄油，
0: 哟贼
1: 啊，用的是动物黄油、
0: 嗯、
1: 所以说它的口感在传统的基础上又带上了奶香
0: 哟、啊、
1: 老人也喜欢，小朋友也喜欢。
0: 我都已经不想说组合价格，我就想苦州的葱油饼长啥样子。
1: 来
0: 待会儿这个价格待会儿给他说啊，我叫苦州的葱油饼、
1: 啊、
0: 牛奶遇的，然后再加黄油的
1: 这个葱油饼酥吧，
0: 嗯，
1: 香吧，
0: 哎，对吧，我就听到咔嚓咔嚓的声音了、啊、
1: 对对对，
0: 嗯，
1: 好，我煎过来啊，杨华老师，
0: 好
1: 我们来看看，
0: 可以找
1: 我戴个手套，
0: 我过来搁这马上比着火呀，
1: 哎，是啊，
0: 对吧，
1: 搁就是
0: 这一面、
1: 哎、
0: 它上头也有葱花，
1: 我们葱花都是鲜葱啊，
0: 哎，我就
1: 不用干葱啊，
0: 我就用手了，好吧、
1: 啊、好的，有手套，
0: 这个用手吃、嗯、
1: 我们这个葱油饼关键是什么，它的原料用的都是市面上比较顶的这个原料，
0: 对，
1: 我们用的葱也不会用干葱，
0: 是的，
1: 来加在里头，
0: 对的，
1: 冻的葱来加在里头，不是、嗯、我们用的全部是鲜的小葱，
0: 你看它烘好了之后啊、嗯、它是外脆但是呢不焦，
1: 对，
0: 里头葱油饼啊，它不是说面饼啦，它是一圈一圈一层一层的，有
1: 一层层的，
0: 对吧，就像是说的这种拿破仑中起酥一样的、
1: 哎、
0: 对吧，隔着这么重的葱油饼，花弟忍不住了，吃两口。
1: 所以我们这个葱油饼在吃的过程当中，你会吃到，哎，它既脆里面又糯又香，这样子一个传统的口味。另外它的香气里面还会带上一点点奶香味，因为我们不用水，再强调一遍，不用水，用的是纯牛奶和的面。
0: 确实咬到嘴巴当中啊，外头那个有点像薄脆，
1: 嗯，
0: 薄脆好了之后里头那个面粉很劲道，
1: 嗯，
0: 又很好吃，确实有葱香味、
1: 嗯、
0: 但是就像我们周总说，那个奶香味是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翻上来的
1: 啊，对的，
0: 再加上黄油来进行它的一个
1: 起酥
0: 啊、
1: 嗯、那黄油加上猪油两个产品加在一起进行起酥的，
0: 嗯，
1: 所以我们这款葱油饼可以看到我们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0: 啊、哦、配料表
1: 非常干净、嗯、我念给大家听一下啊，
0: 好的
1: 啊，我们主要是小麦粉，
0: 嗯，
1: 生牛乳大于25%，
0: 嗯
1: 啊，使用猪
0: 油，生牛乳都写上去的，
1: 对，食用猪油、
0: 嗯、
1: 鲜葱、黄油，注意啊、嗯、我们用的不是植物黄油啊、
0: 哎、
1: 是动物黄油，
0: 哎，不一样的、
1: 哦、4%，
0: 嗯，
1: 非转基因大豆油、白砂糖、食用盐，就这么点东西，
0: 嗯
1: 啊，这是传统葱油饼的这个配方配料，
0: 是的，
1: 嗯，
0: 关键你看葱油饼，我第一次看到葱油饼它的蛋白质含量那么高的我以前看的葱油饼跟基本上都不去看的吧，营养成分表、嗯、
1: 是的，
0: 这款葱油饼啊，每100克当中蛋白质含量有7.2克，
1: 对，因为用牛奶用黄油啊，
0: 对不对、嗯、所以你想看黄油也好牛奶也好是标注在其中的，而且确实是好吃，
1: 是，嗯，
0: 我还没说价格和组合，有朋友已经订了，但是千万不要订错，尾巴不要顶出它，是等太小，那个在别上，抓住了挺好看的，说不定顶出它了，我就知道。我们今天组合当中呢有三个规格，
1: 是的，
0: 一个呢就是两包葱油饼，每包是500克，对吧？
1: 一共是一包是10张，
0: 一包10张
1: 啊，两包一共是10张
0: 啊，对、嗯，等于说是2斤，对吧？
1: 啊、不，两公斤，
0: 2公斤，那么4斤啊，
1: 2公斤，
0: 哦，怪没结棍啊，
1: 而且批葱油饼也不可。
0: 哦，对，我们是两整包的，就是20片嘛，对吧？
1: 对，
0: 带回去99，
1: 对的，
0: 这个不要定。这个不要定，为什么？你想，你要买4包的话，是不是要接近200块钱了？
1: 对的，
0: 赶紧，如果看中啊，就是要订葱油饼的，
1: 嗯，
0: 订这套，不需要将近199的，就189块钱，一两四四5包，这是特卖的价格。从东方购物的199块钱，再额外加赠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189元是5整包，
1: 性价比非常高。
0: 刚才有朋友这个订错的，快递苦苦清嗓，好吧，快递苦苦清嗓，这个是特卖的价格，
1: 改，
0: 如何把99的退掉，改这个五包，这个更划算。
1: 是的，
0: 还有呢，张立成品牌当中除了葱油饼，今天绝对卖葱油饼，没有，还有其他的啊，比如说张立成他们非常好吃的烧麦，啊，包括还有我们这个鲜鸡汤鲜肉的小馄饨，
1: 是的，
0: 你如果想花样多一点点的，189块钱，我不要五包葱油饼也可以。那今天的这套是6包烧麦。2包葱油饼，再加2盒鸡肉鲜汤小馄饨。
1: 我们这个烧麦不是糯米烧麦啊，
0: 大家注意，
1: 我们这个是灌汤鲜肉烧麦。
0: 快转，快点，快转！
1: 灌汤鲜肉烧麦，
0: 我是觉得呢，性价比高的啊，
1: 的
0: 包括是门子嘛，作为肚子呀，你可以订199块钱，额外赠送10元购物积分，3个不同的品种，3种不同口味，又有烧麦，灌汤鲜肉烧麦，又有黄油葱油饼，又有鸡汤鲜肉小馄饨。
1: 来，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烧麦，其实燕华老师，你这个烧麦熟悉了，就枫泾那地方的这个鲜肉烧麦，这种制式的，我们上面的蝴蝶褶烧麦的头字符印，
0: 对，
1: 里面每一个都是灌汤啊，里面还有鲜肉
0: 啊，
1: 是纯粹用鲜肉做的
0: 啊，
1: 纯粹用鲜肉。
0: 我用勺子给大家看看，它那个烧麦还蛮大的，它有点像什么？有点像人家这种云吞改凉拌。
1: 汤子，
0: 你正好就漏出来了，你正好把它看着好吧，
1: 我
0: 那
1: 个汤子，好的，
0: 你看啊，它那个汤汁是可以。煲汤的，
1: 我们是白汤，
0: 对，白汤煲出来了，这是烧麦里头的汤汁，
1: 汤汁清亮，这就是我们用的是冷鲜的猪前腿肉，
0: 然后它这个有点像什么，就有点像那种小龙，过头这鼻没捏成这滴滴的，然后捏成个烧麦，
1: 风景烧麦就认得了，
0: 有点吧，对吧？
1: 到风景吃过风景烧麦就认得
0: 了，所以大家看到了199块钱额外加赠10元购物积分的，正好3个品种的组合，我觉得哎，么子嘛。然后呢，这个又可以吃吃烧麦，又可以吃吃葱油饼，还能吃吃他们家小馄饨。时间也不太允许了，反正建议大家呢，199块钱买3个品种的，这样呢性价比也高。
1: 是的，
0: 订完99块钱的赶紧啊，听完我们组合能退退掉它，因为我觉得那个不是很划算。我指的不是什么跟门店，就是跟今天3个价格组合，好吧？所以呢，给大家一个，反正就是无果的。这个更加优惠划算，么子么都中都养，对吧？赶紧把时间和足球留给您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今朝我吃了个葱油饼，我把大家看叫是张立生的上海老牌子。搿葱油饼呢，跟阿拉外头吃的葱油饼呢有啥不一样呢？外头葱油饼基本上侪是油加水就混了一道，阿拉搿只葱油饼对伐？是黄油加牛奶，外加是勿加一滴水混了里头一道拌出来的。所以讲，伊吃上去个味道是吧？是有点，就是讲，因为黄油是动物的搿油，所以讲吃上去老老香。还有外加有的牛奶，有的蛋白质，所以搿口感对伐？跟外头买个葱油饼啊完全不一样。而且对伐？煎好以后，有的奶香，有的黄油香，而且老酥脆，手一碰对伐？侪稀稀落落，侪会得落下来。而且搿葱油饼是伐？做好以后，里头一圈，老漂亮。而且伊里头所有的就是讲配方老啥，老老清爽。再有的小麦，对吧？面粉，然后黄油、牛奶，不加一点水。所以讲，搿葱油饼跟外头阿拉平常吃的葱油饼完全不一样。我今朝吃了只鲜肉烧麦，张立生的，而且是手工包出来。阿拉上海平常吃的烧麦，基本上侪是糯米烧麦，对吧？但阿拉今朝是张立生的，是鲜肉烧麦，而且肉老大的。而且皮子老老薄，关键是啥？里头有一包老大的汤水，因为肉汤里头跟皮子混了一道，所以口感啊老细，而且皮是老薄老薄，肉咬上去是吧？先是一包汤水，随后再咬到一块肉，后头而且肉老细，皮薄，所以口感老老好。
0: 好了，感谢29位顾客成功回去了。刚才我们的黄大厨一中了萝卜的球，而且呢，他因为他学的时候是中西都学的，他以前在那个
1: 水高的，你老早是远洋水高的，
0: 水高的不是自家哇塞得住啊，是远洋船，就是人家游轮啊，游轮过的就大厨师，
1: 对吧？
0: 他要就是全球各地的美食都要会做的，所以他推荐的这种做法也好，好吃也好，因为我们这个已经是你回去加加热就能吃了啦。
1: 是的，
0: 你看我们这个葱油饼，因为跟以往不一样，是黄油牛奶葱油饼。以前你到外头去看看啊，包括我到任何一家超市去买，我要去专门说黄油牛奶再多买，
1: 现在只有张立生
0: 再买个葱油饼。
1: 现在只有张立
0: 生，我正好是吃了葱油饼，咕咕牛奶，
1: 再
0: 搭点黄油，只能这么吃，
1: 对，
0: 家底也没结棍了。那么现在不是啊，它是用牛奶 不干一点事，
1: 哎，不干一点事，纯粹有牛奶。
0: 刚真的没看到过，而且口味也真的蛮好的，又香浓，而且呢，这个口味当中啊，既有葱花的香，还有奶香味，还有黄油的香味。
1: 关键啥个？交关老朋友们啊，吃葱油饼，实际也晓得，葱油饼一定要去烘烘，
0: 或者
1: 来回烘烘烘，要其他个油，实际回烘烘其他个油还是老油的，所以叫葱油饼。那么有种人吃起来觉得负担太多，阿拉搿只葱油饼用牛奶、黄油以后，口感相对来讲更加清爽，但是不失本味。
0: 哎，是的，那还有一点就是它的营养价值不一样了。以前我吃葱油饼，我真的很喜欢吃葱油饼。现在超市里头有一些超市也有卖葱油饼的，一个价格也不便宜的。
1: 就会差不多。啊，没阿拉搿只黄油
0: 牛奶。我就帮侬等一下，吃了什么我会心里有个负担，它就是碳水化合物，米粉，对吧？
1: 对。
0: 那现在不是，我们每100克当中蛋白质含量有7.2克，哎。搁葱油饼，我觉得等于一颗的，又有的牛奶，又有的葱油饼，然后呢，又有我们整个的黄油，钙含量肯定也很高，因为有我们这个黄油嘛，黄油本身就是富含很多一些钙含量。
1: 对呀。
0: 再加上它和好之后，这个葱油饼酥松脆，当中起酥层非常非常的好。
1: 大家阿拉需要相当讲究，用料也相当讲究。黄油用的是动物黄油，刚刚不要清爽的。
0: 是的。
1: 葱用的是鲜葱，
0: 对对对，
1: 不用干葱。
0: 你现在看到的画面是烧麦啊，我们这个是鲜肉的手做烧麦，好吧？
1: 小温的。
0: 哎，哦，搁的小温的。哎，待会儿回来给大家介绍。
1: 好啊，
0: 说一下组合，因为现在订199的朋友们还是蛮多的，千万不要订错，看到三个价格不要订错。
1: 性价比老高。
0: 199也有两个，你订哪个呢？建议大家就订黄油牛奶葱油饼加手工灌汤鲜肉烧麦，再赠送给大家鲜肉小馄饨这套组合。
1: 汤啊有了。蒸啊有了，鸡啊有了，
0: 啊，
1: 早饭一个礼拜早饭定定心心了，
0: 是的，立刻把握住了啊！电话专线是02151119900。

0: 我刚刚吃了香辣，我真的香哦。
1: 前面牛肉吃不少，现在饼又吃不少。
0: 对呀，是呀，我在那今天正好呢，午饭没有吃，我想过来，这个张医生该做的事情，我吃三顿饭了，对吧？
1: 关键是从来没有吃到过黄油牛奶葱油饼，对吧？而且医生说，搿已经是作为第两趟了。啊，
0: 他医生说，搿是老清爽啊，
1: 清爽嘛，人勿会，对吧？外头一道几道就是老菜了。
0: 要做到搿样子，老简单嘛，侬油里向啊。
1: 两米哦，碰碰的油啊，勿要大油哦，子，平底锅碰的油，两米几，略微几几油摆辣空气炸锅里向。哎，你看这边，两分的头，5到6分钟，两一翻米，出来就是介酥香脆，带奶香味。
0: 是啊，
1: 对吧？侬葱油饼是咸的，哎，带奶香味，哎，它不抢的，很好吃的。
0: 是的，
1: 对吧？它是葱油饼咸滋滋，然后呢回。
0: 甘油一点点这种奶味的香，还有黄油的这种清香，特别好吃。口味特别的升级。嗯，像这个葱油饼，这个口味的葱油饼，你在市面上其他的地方去买的话，卖其他品牌，它可能是没有添加这个牛奶，也不会用牛奶来纯牛奶给你和面和添加一滴水，也不会添加黄油的。
1: 刘刚啥了就买不到了，我想想不出来，啥人家素吃？哎，和面粉用牛奶不加水就纯牛奶进去做和面，
0: 搿就是阿拉。
1: 搿就是阿拉中华老字号张立胜啊，在传统的基础上做的创新。是的，还有呢，就是今天这个价格和组合，一定一定要提醒大家，千万千万不要订错了。
0: 哎，千万不要错过。
1: 哎，勿要看到99块，因为我入手门槛很低。当然了，侬真的是，我一定要帮侬讲清爽。 讲清爽侬自家再决定，好吧？侬得讲个订好之后，何里只个数？就是9块钱是两包葱油饼，但是你4包是不是要也要将近200块钱，198块钱，对吧？这4包198，现在198，198包，现在198，198包，再加10元购物积分，5包，侬讲侬买何里只？
0: 是啊，
1: 对吧？搿是一点，这个单价划算。另外呢，你说哦，5包葱油饼吃勿脱呀？ 加许多葱油饼呢，到底好吃勿好吃勿晓得，对伐？我赶紧建议大家这个价格199块钱，同样的价格一样的啊。我们葱油饼呢是2包带回家，有6包是我们的手工灌汤鲜肉烧麦带回去，
0: 是啊，
1: 还有2包呢是我们的。 鸡汤鲜肉小馄饨带回去，
0: 这样
1: 哎，不会得吃一汤，要2、3、3个品种，对伐？
0: 汤汤水水也有了，蒸也有了，鸡也有了，哎，搿个一套早饭一个礼拜到得人里，阿拉讲勿只有礼拜，搿有得好吃唻，这不
1: 得阿拉
0: 勿要推小馄饨，
1: 对
0: 伐？阿拉用的里向的搿只鸡汤料包，勿是粉包。
1: 哦，现在外头交关，
0: 那
1: 不是买小馄饨才是粉包，对吧？不是泡泡面一样的吧？粉包不是的，我们是什么包？阿拉搿
0: 是鸡汤浓缩包。
1: 哦，
0: 正宗用老母鸡调出来的。
1: 嗯，
0: 啊，正宗用老母鸡调出来的。另外，阿拉搿里向小馄饨侬可以看到啊，我也打开看一看。
1: 好。
0: 大家看一眼啊。
1: 嗯。
0: 阿拉搿只小馄饨里向勿光皮子薄。
1: 哎，还有呢。
0: 里向肉头。
1: 肉头哪能？
0: 来，打开看看。
1: 哦哟，肉头肚。
0: 整块头的肉。
1: 整块头的肉，
0: 哎，我肉的厚量是勿小于1/8，这个小馄饨大家就上铺吃勿到肉，哎，是啊，是啊，是搿意思啊？没错，伊搿勿好叫小馄饨，伊搿啊，我帮侬讲，辣盖港式茶餐厅，伊叫云吞，
1: 哎，看到搿块馄饨里向搿块肉了伐？整个一块，
0: 肉吃吃块，
1: 搿块肉个尺寸，哈哈哈哈哈哈，大拇指比大拇指还大哦。
0: 有中啊，中拇指，中拇指，中文
1: 的还差不多，搿点尺寸。
0: 哎，是啊。所以阿拉搿只鸡汤小馄饨是张立胜特别用心制作的，一特地就辣海料包高头，老母鸡调个汤用的勿是粉包，阿拉用的是搿只包，用的是搿只啊浓缩包，浓缩汤料包。
1: 确实，第一点入口之后，它我先入口是等于说鸡汤先进去了嘛，很鲜，鲜味道足够。然后进去之后一咬哦，满口都是那个鲜肉。
0: 它那个皮又很薄，
1: 皮有点像，不是像云吞这种稍微带点厚的，它那个皮还是我们像以前就自己包的上海小馄饨那种软软的、糯糯的这种小的薄薄的皮，但是它里头那个馅料又扎实又厚。以前我印象很深啊，去吃小馄饨，我就一直在那边看他们包的人，有辰光一说说话或怎么样，呀一头了，然后一个。 哎，在碰头里向的
0: 直接朋友们盯对心的啥个，
1: 肉没有，
0: 直接心的吃小馄饨，现在吃小馄饨，还吃油皮。 有时候我那个冰冻啊，就买那个时候那啥子，有
1: 是的呀，
0: 也买有时候那个。
1: 但是这个啊，保证啊，就每一个小馄饨当中那个肉料非常的扎实，而且非常非常的鲜美。
0: 是啊，而那个肉、鲜肉的添加量是大于34%的、啊，馅料超50%。
1: 这保证大家有肉吃的，好吧？
0: 以那个相当保证有0.6毫米。
1: 是的。
0: 啊，0.6毫米。
1: 这个呢，就大家带回去之后，无论是烧麦、葱油饼、黄油牛奶的葱油饼，再加上我们的小馄饨都有了。价格只需要199元，但是今天有今日特卖，你买这套组合啊，再给大家额外赠送10元购物积分，算下来相当于189。老会员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下单呢，还能再为大家立减5元。所以如果说今天不是有3个不同的货号嘛，建议大家推荐还是订这套货号，东西又多。性价比又高，然后这个还参加我们今天今日特卖的这个有额外10元积分的这个活动，对吧？还可以参加满额赠，好吧？再给大家报一下组合：6盒我们的鲜肉烧麦，灌汤鲜肉�烧麦，每一盒要小半斤了，240克。
0: 对，
1: 2包葱油饼，是4斤带回去，对吧？
0: 4斤
1: 啊，
0: 4斤十皮，
1: 对，4斤带回去。
0: 一共是20皮葱油饼带回去。
1: 牛奶黄油的，好吧？还有呢，就是2大包的鸡汤鲜肉小馄饨，2盒带回家，总共是6+2=10件单品带回去，189才，好吧？东方购物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哦，我今朝吃搿只葱油饼哦。搿个味道就讲帮一般性的葱油饼勿一样。阿拉原来我吃的葱油饼呢，侪是就是葱单葱香味道。但是搿只葱油饼对伐？伊是勿加一点水的，搿只张立生的搿只牌子，伊是用牛奶帮子的黄油来和面的，就讲吃出来勿是单单的葱油香，里向头还有得黄油香、牛奶香。所以搿只葱油饼对伐？大家尝尝看，真的是老好吃的。张立生拉一只小馄饨老好吃的，伊皮薄，里向芯子、肉芯子又多，随后伊最主要重要只汤底，伊汤底是用鸡汤熬出来的，所以特别鲜。张立生烧麦，搿只烧麦真的老有特色的，伊勿但是味道鲜，外加汤多，真的是与众不同。

0: 好了，最多十八分钟时间，我们的大组合199块钱额外赠送10元购物积分，有6盒灌汤鲜肉烧麦，有2大包的黄油葱油饼4斤，以及是2大盒的煎鸡汤鲜肉小馄饨。这一套组合时间单品快要没有货了，因为很多朋友听明白我们价格组合之后，也听到燕华刚刚到底哪个划算，对吧？哪个呢是这个东一点点，然后之前订了两包葱油饼99块两碟，朋友们大多数就退掉了，然后改订了这个199元额外送10元积分，有6包的鲜肉烧麦，2包葱油饼，然后呢还有我们的这个鲜肉小馄饨，这套组合你想想看。每天早上也好，中午也好，那小馄饨能当饭吃吧？可以的，对吧？中美雅味都可以，烧麦呢当当点心，也能够你偶尔呢垫垫饥。但正餐好像比较少一点点。但是比如说早上起来之后吃个早午饭，
1: 早饭顶头痛。
0: 对啊。
1: 小朋友放假了。
0: 是呀、
1: 小朋友放假了，屋里向起来，哎呀娘，今早上吃点啥？
0: 啊，你蒸一个，对吧？都很好。
1: 小馄饨五油，
0: 对
1: 吧？
0: 最关键，这个葱油饼啊，跟以往所有的葱油饼，跟你外头买的所有的葱油饼不一样。
1: 是啊。
0: 我到现在为止，我也是在市场上吃过好多葱油饼，包括我们东方宫也卖过很多葱油饼。
1: 对。
0: 张立生之前也来过他们传统的时候葱油饼。
1: 有的。张立生还有一款葱油饼是用的水，
0: 对
1: 啊，用的水，
0: 就传统的葱油饼也很好吃的。
1: 今天特别升级了，
0: 但是今天这个不一样，而且不一道你会发现，天哪，它的这个做料就用料是这样子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黄油牛奶葱油饼啊。
1: 我们这个葱油饼最大的特点是什么？一，我们和面不用一滴水，用的全部是生牛乳，也就是牛奶啊。另外起酥我们特别添加了黄油，那6%以上。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的葱用的也很讲究，用的全部是鲜葱。不是用的干葱，不是用的冷冻葱，全部用的鲜葱。所以说这三样东西加在一起以后，我们传统的葱油饼的香味又有，又能吃到牛奶的这个清甜。
0: 确实，所以呢，要尝鲜的朋友们赶紧订199元，有3种不同口味实践单品的那套组合带回去。还有呢，我们这个10元购物积分，并且今日特卖优惠的力度也是给到位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是吃饱了，吃得很爽，吃得很爽。然后呢，很多朋友也在订这套大组合，就是199块钱额外送10元购物积分，剩下相当于189的，有两包葱油饼仍然保留，隔两包能
1: 扣掉，
0: 99块钱就要这两包葱油饼了，对吧？
1: 对的。
0: 那今天这套组合是不是更好划算？还有6盒我们的鸡汤鲜肉，就是灌汤鲜肉烧麦，还有2包我们的鸡汤鲜肉小馄饨，这个品种多样，然后呢性价比又高，这个是额外10元积分的，99块钱没有额外10元购物积分的，好吧？这特卖的优惠价格和组合，特别是组了这个，然后再给大家看看这个就是与众不同的我们的黄油葱油饼，它的配料也好，包括它的一个做工工艺也好，到底有哪些是与众不同的？
1: 对的，我们黄油葱油饼这个配料里面特别的讲究，一我们里面不用一滴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配料表，第一位是小麦粉，第二位就是生牛乳，
0: 小麦粉、生牛乳
1: 大于25%，
0: 大于等于25%，
1: 不用水，用的生牛乳或者面，食用猪油，
0: 对吧？
1: 鲜葱大于6%，黄油特别注意一下，我们用的冻黄油啊，不是植物再造黄油啊，大于4%。非转基因大豆油、白砂糖食用盐。
0: 这里我再多说一句，这一点没有其他乱七八的东西，什么这个添加剂、那个添加剂，看不懂的香精、色素，对不对？防腐剂没有的。第二点，为什么这边一定要强调动物黄油？因为植物黄油基本上都是人造的，基本上啊，不是说全部，对吧？那它的问题在哪里呢？大家所害怕那些反式脂肪酸。这个跟植物黄油有关系，所以很多商家为了省成本，植物黄油便宜，动物黄油贵的。
1: 对，
0: 但是呢，大家不用担心，我们用的是动物黄油，这第一点。第二点，它第二位的就是生牛乳。想想它的量多大，而且大约等于25%的。
1: 是的。
0: 所以导致什么？又有我们这个黄油，导致它蛋白质很高。葱油饼得吧，它嘎过我没看到过。每100克当中，我们这款产品蛋白质含量有7.2克。
1: 对的。
0: 有7.2克。所以呀、如果您平时家中有些朋友会说，我不能喝牛奶的，你吃这个，
1: 这就问题不大了，
0: 真的，好吧？无论是小朋友也好，包括是很多中老年朋友也好，因为牛奶当中有很多东西，它不加一滴水，牛奶和的面粉做出来的黄油葱油饼，
1: 这是我们张女士品质的
0: 方针。来看看啊，烘好之后，当然了，你加点油啊什么的，更加好吃，更香，更鲜，
1: 一层一层的。
0: 听说它这怎么了钱？
1: 特别，特别的鲜香。看着这个葱油饼的色味，
0: 对对对，我们拿过来，好。弄个白白的，对对对，把大家看一下，
1: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葱油饼，首先一酥，葱油饼的酱表皮一定要酥，
0: 酥脆，
1: 欢喜吃葱油饼的老师晓得的，一定要酥表皮，可以看到吧？听到发声音，一个酥，再落来了，看到吧？
0: 它是脆哦，外头脆，里头是酥，
1: 跟里香酥糯香嫩，可以看到里香一层
0: 层当天的一层。对吧？层层起酥，就好的葱油饼，它真的是跟很多一些千层蛋糕啊，快点，就这一层一层。
1: 对呀。
0: 它热的东西呢，热的时候可以掰出来这个。所以呀、你要说到爱吃葱油饼的朋友们，这个肯定爱吃。
1: 是。
0: 还有呢，就是它跟以往的葱油饼不一样的点，在于它的用料和整个的食材的配料，真的是非常好的。从营养价值上头来说，又有多到一个向上。
1: 反正目前为止，我晓得
0: 对吧？又能保张立生，好吧？
1: 用
0: 只能够怎么样？就除了可以满足到葱油饼香酥脆好吃之外，因为传统葱油饼也是层层起酥的，但是它有牛奶，它有黄油，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大家，而且是千万不要订错，给大家说说我们的组合，今天有3个不同的组合。为什么说不要订错？因为时不时的很多一些朋友们，这个刚刚睡完午觉起来了，99块钱2个葱油饼这套组合不要订，因为不划算，
1: 对
0: 对吧？你99块钱2包带回去，那么是不是4包就要198？
1: 对，
0: 今天199额外增10元购物积分，189，不是4包。5包带回去，
1: 50张，
0: 每一包是1公斤装的，每一包是2斤，
1: 对，
0: 因为搿只葱油饼要十斤啦。
1: 搿是呀，
0: 十斤葱油饼，十斤葱油饼能过来是不是罗汉人啊？太凶了对吧？跟哪能十斤葱油饼带回去？我也不太推荐，所以呢，这个更加推荐。
1: 千万不要错过搿只个人啊！千万不要错过搿只个人。
0: 4斤葱油饼还能吃20张，20张4斤，对吧？
1: 两张。
0: 这边呢，这灌汤鲜肉烧麦，6包带回家。
1: 是的。
0: 还有呢，鲜肉鸡汤鲜肉小馄饨2盒带回去。这样呢是3种不同的口味10件单品，一样也是199，额外赠送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189，但不至于到什么10斤葱油饼啊，哪能想象有厉害你？然后是吧？赶紧抢这套组。好了，3种不同的口味是今天燕华极力推荐给大家的。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2: 就是我吃了个葱油饼，我给大家看一下，是张立生的上海老牌子， 搿葱油饼呢，跟阿拉外头吃的葱油饼呢，有啥不一样呢？外头葱油饼基本上侪是油加。

0: 里头一圈一圈一圈一圈，老老漂亮，老老漂亮。而且它嘛，而且伊里头所有的就是讲配方老啥，老老清爽。再有的小麦，对吧？面粉，然后黄油、牛奶，不加一点水。所以讲，搿葱油饼跟外头阿拉平常吃的葱油饼完全勿一样。
1: 哦，我今朝吃搿只葱油饼哦，搿个味道就讲帮一般性的葱油饼勿一样。阿拉原来我吃的葱油饼呢，侪是就是葱单单葱香味道，但是搿只葱油饼对伐？伊是勿加一点水，搿只张立生的搿只牌子，伊是用牛奶帮子的黄油来和面的，就讲吃出来勿是单单的葱油香，里向头还有的黄油香、牛奶香，所以搿只葱油饼对伐？大家尝尝看，真的是老好吃的。
2: 好了，我们199块钱哦，三个不同的品种，大家听清楚了，对吧？那套真的是走得蛮好的。
3: 对的，性价比很高、啊。
2: 你真的是想要尝试一下，说我就看中葱油饼的，你真的是想试试看，99块钱你尝试一下，我也不拦着你，对吧？
3: 啊，
2: 但是那个十斤的呢，这个自己量力而行，好吧，量力而行。还有呢，就是特别喜欢吃，以前就买过我们99块钱，真的是好吃的。
3: 是的。
2: 然后呢，他就会买199块钱5包带回去，十斤的那个葱油饼。当然了，我还是建议大家一样是尝鲜，一样是要买早饭、午饭，包括是点心的，也认准我们张立生中华老字号这样一个品牌的点心实力的。
3: 认可张立生
2: 吗？哎，他会来买我们199块钱三个不同的品，有我们的手工的灌汤鲜肉烧麦，有黄油葱油饼，还加上我们的鸡汤鲜肉小馄饨，
3: 对的，
2: 三个口味加在一起，十件单品199块钱，这套我是觉得性价比又高，除了黄油牛奶之外，还有肉嘞，
3: 啊，
2: 还有鲜肉嘞，对吧？
3: 对，
2: 还有鸡汤嘞。
3: 所以一个礼拜早饭点点心心，全家人家的早饭侪来，一家人家的早饭侪来海了，对吧？要汤有的小馄饨，
2: 对
3: 吧？要蒸啊有的。
2: 烧麦，而且我们是手工烧麦，不是糯米的，它是全是肉的，
3: 是啊，
2: 还有灌汤的，
3: 像吃了鸡焦香那个，有大了，不用一滴水啊，牛奶、黄油葱油饼，
2: 对，黄油牛奶葱油饼确实很难得啊。最后7分钟的时间了，我们那套啊199元哦，三个不同的口味的啊，我们整套组合越来越少，然后呢，很多老会员也在抢那套组合了，对吧？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最后六分钟的时间啊，再次提示一下，我也真的没想到。问一下，这个黄油葱油饼，是之前来过东方购物卖过，对不对？啊，
1: 对，这
0: 我是第一次碰到。
1: 你是第一次买，
0: 怪不得。我想怎么会跟我想的不一样？我们总归想要么99的尝试一下，要买189块钱三个不同的。但是这个也是走的蛮好的。嗯。但今天我没想到是大概10斤哦，葱油饼哦，就这个抢疯了。
1: 感谢大家对我们这葱油饼的认可。
0: 我还问了一下，我说为什么今天会是10斤葱油饼带回去5大包的？那第一划算，第二之前我们99块钱这个非常的好，很多人尝过之后吃过之后觉得太好吃了。
1: 是的，
0: 哪都有马文萨，对吧？
1: 张医生，别个平板吧，
0: 真的是很难。那么今天给到大家呢，还有一个是等于说是又多送了一包嘛，对吧？
1: 是的，性价比更高了。
0: 199，5包带回去，
1: 5包一共是50张啊。
0: 然后再送我们10元的购物积分，189块钱算下来，这包很好。当然你要各式各样花头的、这个花样的、品种的，也不要局限于葱油饼的，可以这套组合，也是199，额外赠送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
1: 性价比也很高。
0: 有我们的6盒的罐汤鲜肉烧麦，有2盒的2包的这个葱油饼，4斤的啊，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鸡汤鲜肉小馄饨带回去，2大包带回去，这个呢也是各式各样不一样。我们抓紧时间好吗？如果刚刚是睡醒的朋友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今天黄油牛奶葱油饼那么的热卖。大家听完之后看到之后觉得太与众不同了啊，这个葱油饼确实是不一样。
1: 是的，我们黄油牛奶葱油饼最大的特点，我们和面不加一滴水，用的是纯的牛奶。大家可以看到配料表，我们配料表里面写的明明白白。第一位就是小麦粉，接着生牛乳25%，食用猪油，鲜葱大于6%。我们用的不是干葱啊，用的都是新鲜的葱。黄油，标注一下是动物黄油，大于4%。另外加上了非转基因大豆油、白砂糖、食用盐，就是传统葱油饼的配方的基础上，我们加了黄油，
0: 对，牛奶啊，
1: 牛奶来和面，黄油来起酥。
0: 你听听哦，牛奶和面，你跟这个洗什么这个牛奶面膜，
1: 是的，
0: 对吧？牛奶来做其他的东西，就蛋糕、面包不一样的嘛。
1: 对的，我们再看一下，
0: 看一下我们
1: 葱油饼的色味啊，可以看到，我们每一张单张一包是10张，每一张单张的葱油饼的尺寸是100克，可以看到这个厚度
0: 啊，是的，
1: 不是很薄的，不是那种那个手抓饼的这种质是，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葱油饼真正能够做到酥鲜香脆，
0: 对的，
1: 可以听到这个声音，我不知道听得到吗？
0: 可以听
1: 到，可以听到。皮是脆的，外壳一定是脆的，葱油饼的外壳一定是脆的。
0: 给大家看看当中的起酥，已经看得到了，
1: 里面的起酥一定是要一层一层一层，而且是什么？是鲜香而不硬，
0: 对的，
1: 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
0: 它用黄油起酥，然后牛奶和面，每一层的面粉里头带有奶香味，
1: 对的，
0: 然后再加上传统葱油饼当中那个鲜葱，等于说是咸鲜口味当中又带了一点点的这种奶味，
1: 奶香味，
0: 对，黄油再进行起酥之后那个口味更加好，好吧。
1: 是的，
0: 最后的3分钟时间呢，再次给到大家一个这个时间的组合，包括是这个价格的订购啊，因为今天是今日特卖，今日特卖在2套199块钱当中会能够体现出来。你看99块钱是2包葱油饼带回去，
1: 尝试一下没问题啊，
0: 这个也可以，但是很多人就不尝试，哭喝子子啊，快点退
1: 退了。我觉得也批么子
0: 啊，对，99块钱，20片也够了啦。99块钱2包带回去，你买4包的话，是不是要198块钱？
1: 没错。
0: 那今天189，因为算上10元购物积分199，对吧？5包带回去，是不是你要吃葱油饼的，特别喜欢吃他们葱油饼的，买这套组合，
1: 对的，
0: 有额外的10元购物积分，5整包啊，更加优惠了。那除此之外，除了葱油饼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烧麦呀、鸡汤的小馄饨啊，你可以听这套组合，也是199元送额外的10元购物积分，算下189，有我们的罐汤的鲜肉烧麦6盒，然后呢有2包我们的黄油葱油饼，还有2包我们的这个小馄饨鸡汤鲜肉小馄饨给到大家，好吧？这套组合也快没有了，还有呢我们189块钱5包的葱油饼也快没有了，这个特别热销，
1: 性价比很高，
0: 真的是啊，把时间和组织留给大家，反正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尝到。营养价值又很高，每100克当中啊，蛋白质含量有7.2克的黄油牛奶葱油饼，
1: 口味又全面升级了的葱油饼。
0: 对，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一分钟时间，我们的备货和组数快要没有了。那么今天确实也是长庚新的朋友，包括之前吃到过我们张医生的黄油牛奶葱油饼的朋友们说，哎呀，太好吃了啊！不仅仅是好吃，营养价值还很高，对吧？
1: 赶紧，
0: 而且可以再加里头自己来进行做。所以说，随地可以吃到葱油饼了，又很放心。当然了，你今天买大组合199块钱，五整包更加划算。这个葱油饼额外10元积分券包，错过总积分是11.9毛9了，对吧？等于180八块多一点点。
1: 对，
0: 还有呢，你可以各式各样的口味的，有我们的6包的灌汤鲜肉烧麦，2包的葱油饼，还有2包的小馄饨啊，先鸡肉鲜汤小馄饨带回去，总共时间单品199块钱，送额外的选购积分。备货不多了，赶紧把最后的时间或组数留给您，订购专线的是0216521000。

0: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装贵免漂河人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5: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当中也是很难得的一次机会，平时来买的话啊，6包6斤牛腩带回去2999，已经很划算了。每次都抢疯，今天看到吗？在这边有个叫做今日特卖。 再多加赠1包，变成7斤牛腩、8斤牛腩带回去，只需要299块钱。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小邓，小邓你好。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燕华老师好。今天是我们牛腩的特卖，这个品最近真的非常火，
0: 是，
1: 因为有很多观众朋友他是复购，
0: 对，
1: 然后的话，有一些马家里的肉吃完了，尤其马上要放暑假了，家里的孩子出去运动、游泳、踢球，对吧？
0: 是的，
1: 给他补充一点蛋白质，牛腩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它非常的百搭。您红烧、清炖、咖喱牛腩、罗宋汤。全部都可以用得到牛腩，关键是您要买到好的一个肉的一个品质，咱们要买就买原切的。今天给您带来就是100%原切的巴西进口的一个牛腩。是的，那我也知道，
0: 在原切标准执行当中，还会有一个标准，对不对？它要符合哪个？大家看包装当中，比如说是看一些这个食品安全问题。今天价格太便宜了啊！我们看看，哎，第一点它是否安全？
1: 是的，这个标准的话，我们刚刚其实在配料表上也看到了，就是配料只有牛肉两个字，它的执行标准是 GB2707，这个标准就是对于生鲜肉类的，包括鸡呀、鸭呀，包括这种肉类的一些一个标准，它是执行标准，就是这个肉我只能对它原料进行一个切割，然后包装好。 不能再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叫再进一步的加工？就是不能再加添加剂、配料什么乱七八糟的都不能。所以它就是一个原切的一个标准。GB2707，对不对？来看看我们标包装当中，这边产品执行标准就是
0: GB2707，配料就一个牛肉。那看看这个牛肉，等它解完冻之后、化完冻之后，一斤的量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感觉？在我这边稍微化冻了一下，随便大家看看，对不对？都是这种啊。 一大块一大块的，你不需要再自己去切了，而且呢，有些是带牛筋的，而且牛油部分也是很好，因为如果你这牛腩部分没有一点点油啊，它会比较的老，比较柴，对吧？
1: 对的。
0: 然后再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雪花纹的部分，那它牛肉本身当中啊，也会有一条一条的这个油脂走线能够看到，哎，它是瘦中带一点点的牛油，然后呢，肥中带瘦，有一点点像我们的五花。 但是呢，五花当中它没有这种雪花纹，我们今天既是有这种一层一层的感觉，还是自带了雪花纹。所以像这样的牛腩，一斤装正好是一顿的一量，老两口也好，一家三口也好，不用什么，哟，我烧好了之后，然后呢就吃不完。
1: 或者说，哎呀，我辛辛苦苦烧好之后，还要再自己精心切，对不对？不用改刀了，已经帮您弄好了。好的牛腩，先做什么？先做我们的这个清炖，原汁原味的，咱们先炖一个汤，对吧？您就可以吃到它本身肉质里面的一个奶香味。
0: 哇，真的，很香哎！
1: 轻轻一扯，我都没怎么用力哦。
0: 是的，
1: 你看它还在滴汁水。
0: 对对对，我们
1: 而且我们往前一点点。
0: 啊，对的，因为这边的这个 热气太浓了，
1: 而且我们给大家承诺，就是刚刚燕华老师也给大家看了，我们的一个肥瘦，我们承诺28的一个肥瘦，
0: 28的肥瘦比
1: 这样您吃到嘴巴里面它不会柴，不会咬不动，对吧？而且有浓浓的奶香味。
0: 对，因为是这个7斤带回，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清炖的牛油汤，好吧？我稍微啊，就是挖那个汤给大家看看，是不是有一层这种油花？这个油花是什么？这个油花就是我们的牛油啦。 它当中这种氨基酸，包括是优质蛋白质，哦，非常非常浓郁，
1: 这就香味的来源。
0: 对，给大家尝一尝。你说，哎，我清炖牛腩，我只要稍许放点盐，这锅牛腩啊，你自己带回家之后
1: 就很鲜了。
0: 你不需要再放什么味精啊什么的，牛肉本身它是自带这种奶香味的。
2: 而且其实您都不用焯水，我正常我自己用我们自己的牛腩做啊。
0: 他们家这个牛腩不用焯水，
2: 我都不焯水的，它化冻好了就清洗之后，我就直接下锅炖了。因为它没有那种乱七八糟的一些奇怪的一些味道，它就是一个牛本身的一个奶香味儿，
0: 它是有牛肉本身这种就是肉香味在那边，对吧？清淡的这种肉香味，关键你咬到嘴巴当中去，稍微嚼两口啊，肉慢慢在舌苔的根部，它会有一点点的微甜，而这个甜味是带有奶香味的这种甜味，没有加过糖吧？
2: 没有，我们不能加的。
0: 没有加糖的，对不对？
2: 哦，你说这个汤没有，我刚刚问过厨师了，我们就加一点点的盐，然后加配菜就好了。它本身的鲜味、奶香味都是这个肉自己出来的。
0: 是的，你看清炖牛腩也很好吃。现在如果喜欢的话，正好准备睡午觉的，这款商品千万不要错过。
2: 对，尤其今天还是今日特卖的一个力度方案。常规组合的话，我们是只有299六袋六斤啊。但今天是加了一斤，整个就我们没有加其他的东西，加的就是本身的一个原切牛肉，所以今天299到手七斤，一斤才40来块钱。
0: 七斤来自我们巴西原产的牛腩带回家啊，是我们的今日特卖促销价格，感谢五位顾客成功用回去，立刻来抢现。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3: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感谢十一位顾客成功用回票，今天订单速度非常非常快，因为都知道现在牛肉的价格是多少，对不对？然后今天在我们东风购物是七整鸡，来自巴西原产的牛腩带回去，299块钱，而且没有什么这种边边角角的，有些牛腩你带回家之后还要自己再去修一下、修整一下，而我们这个牛腩是提前帮大家精修过了。精修好了之后带回去之后都不需要焯水，稍微为了奶香味更加浓郁一点啊，在烧之前不用焯水的情况下先煎一下，煎到表面到有一点点的这个金黄色，然后加水啊，然后呢加我们这个辅料，对吧？比如说是萝卜啊、白萝卜、胡萝卜之类的。盐再次提示一下，你如果烧牛腩汤也好、牛腩煲也好，盐最后放，因为盐会锁住我们这个肉类当中的蛋白质，所以你要先炖，炖完之后呢把它当中那个蛋白质给激发出来，然后再加盐调味道就好了、这个非常非常关键。
1: 是，
0: 那今天给到大家关键是这个价格，七斤带回去。问一下小邓啊、就为什么平时六斤今天到七斤了？
1: 因为今天是一个今日特卖的组合方案，另外一个是咱们618已经接近尾声了，也是在最后这段时间嘛，对吧？已经快六月底了嘛，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我们整个618是六月份嘛，对吧？
0: 哎，是的，所以呢，今天也是给到大家等于说是一个618的一个返场。除此之外，小邓刚才也跟我说了，这批货还能卖多久？
1: 卖不了多久了，因为跟大家说，现在我们的这种进口的一些原材料，它是比较困难，一个是成本高了，另外一个是航运这种运输有一点困难，对于我们来说，所以我们这一批货的话，就是基本上卖完这一次，可能接下来就很难再
0: 见得到了，货得不够了，对吧？最后的29分钟时间了，再次提示一下，今天因为是今日特卖，七整斤啊，七斤的巴西原产牛奶带回去，269块钱，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是800-408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110。

0: 这个牛肉汤特别好吃，大家可以看啊，就是烧完就是烧熟了之后那个牛肉，你看到吗？它依然是这种啊，就非常的挺实，然后呢雪花纹理也很强，但是呢当中那些什么牛肉部分都是很好的，甚至有时候还带一点点牛筋，对不对？牛腩好吃，好吃在哪里？它是肥瘦相比，我们基本上是做到了是
1: 二八的一个
0: 比例，对吧？
1: 对的，给大家可以展示一下我们那个原材料，原材料大家可以看一下。每一块都已经给您改好到切好了，3×3×3的一个这样小立方体的一个形状，对吧？那涉及到的一些边角料或者太肥的部分，我们就直接去掉了。
0: 对，它正常的一个缩水比，你烧完之后不会觉得又密又小的，对吧？它原材料没有经过任何什么这个注水呀、加这个加那个，
1: 没有，不能加的，不能加。我们是原切的牛腩，什么叫原切？就是我只对它这个原材料做了这样的一个切割，然后包装好，不能再进一步的加什么各种添加剂呀、保水剂呀、防腐剂啊、乱七八糟都不能。
0: 大家都很担心，
1: 这就是100%原切的牛腩肉，所以说您平时在家里面，尤其是现在小朋友都在家，对吧？想补充点营养，补充点蛋白质，您给他吃肉要吃好肉，对吧？除了选到牛肉之外，您还要选择到一个执行标准您放心的一个牛肉。
0: 更关键是今天价格，都知道小朋友也爱吃，中老年朋友也需要吃这个牛肉，但是一看，哎呀，一份牛腩100多、200多的，或者自己去买牛肉，又嘎巨啊！然后再看看啊，当中那个什么叫精修，自己带回去还要精修，它是。外头那层肥的特别多，
1: 哎，对的。
0: 你回去之后那些肥的你会发现，哟，我要把它剪掉，剪掉之后呢先煸一下，把它当做这个油类，就不用再额外加精制油了。
1: 或者说有一些可能那种筋膜的您还给它去掉，怕咬不断或者嚼不断， 对吧？像这个
0: 我们都去掉，提前处理好的，
1: 全部都给您改好刀了，全部都切好了，您只需要给它化冻好，洗干净，然后炖了就行了，水都不用焯。
0: 然后今天我们是7包，就7斤的原切牛腩带回家，只需要价格299块钱。那刚才给大家看的是我们的清炖的啊牛腩煲的这个汤，接下来给大家看的是哪个？
1: 这个是比较经典或者说比较本帮的一个做法了，对吧？咱们的一个罗宋汤，对吧？就都喜欢吃的夏天。
0: 罗宋汤是本帮，是俄罗斯的，
1: 是吧？
0: 对。
1: 哦，原来如此。
0: 是的，
1: 不影响。但是这个肉烧出来好好吃嘛，对吧？
0: 对，还有这种茄汁味。
1: 轻轻一撕，咱们就撕开了这个肉，而且它整一个它形状，对吧？它也没有变，或者说它也没有说散，因为我们不是那种拼接的合成的这个肉。
0: 对。
1: 但夏天来上这么一口，酸酸甜甜的，对吧？又开胃，然后小朋友也喜欢吃，包括它都很下饭。你看这个大小还有这么大，
0: 正正好。
1: 它没有说缩水，或者说没有怎么样，而且它的一些脂肪它都炖到了这个汤里面，您就直接拿这个汤啊淋在饭上或者淋在面条上，
0: 不要太脏，
1: 还能再吃一顿，对吧？
0: 对的。
1: 我觉得配上主食吃也是非常的好吃。
0: 其实呀，这罗宋汤的一个精华在于哪里呢？现在你看到越来越多的一些罗宋汤。他为了省成本，他已经不用牛肉了，用一些小的这种方腿肉来代替肉，对不对？但是现在就正宗的罗宋汤，它是用到牛肉、土豆、番茄，还有呢就是卷心菜，就这些配料表弄进去，不是配料表，就配菜放进去之后，一定要加个就是番茄沙司，倒进去之后进行熬和煮，又香又浓郁。那关键牛肉的你品质得好呀，
1: 品质得好，
0: 对吧？你吃到的就是牛腩，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罗宋汤当中一定是以牛腩为主的，你不要说我吃到的是牛肉片，我吃到是猪肉的这种方腿肉，那个就不正宗了。它那种番茄茄汁加上牛肉这种香气香味，再是自带奶香味，
1: 对的，
0: 对不对？
1: 奶香味，然后加上番茄的那种酸甜的口感，对吧？再加上一些蔬菜，又有解腻的，又有这种牛肉的奶香，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搭配。
0: 对对对，那关键还是今天啊，因为下手的朋友们特别多啊，还要强调今天我们这个价格，以往在我们东方购物看到是299块钱6斤带回去，已经很优惠了。今天因为是今日特卖。难得的，好吧，不是每天都能碰到今日特卖，对吧？碰到之后立刻家里头可以囤一囤。那每一包呢都是独立包装的，一包一斤，今天总共是6+17斤带回去，都是来自巴西原产的牛腩。大家想想巴西啊，那个踢球的体格也很好的，对吧？很多运动员他们也要吃牛肉的，那么今天也是把性价比高的、安全放心的高品质牛腩带回家。我们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就在23分钟时间呢，再次提示一下打电话来的朋友们说，今天是3.5斤299吗？不是的，今天是3.5公斤哦，是7斤带回去。那以后我们这个商品的名称可不可以稍微啊这个好一点点，让大家能够看得清楚一点？七斤啊？
1: 对啊，它就是7斤，但是因为我们是有 QV 的标准，
0: 标了一个3.5kg，
1: 对，3.5kg，
0: 根本很多一些说出来，包括我一眼看上去，
1: 哎，
0: 我也以为是3.5斤。299，哥们想想啊，妹举了嘛？今天不是，今天是3.5公斤，
1: 对，
0: 7斤哦，
1: 再看看
0: 7斤的牛腩，巴西进口的牛腩带回去了。
1: 对的，而且常规方案我们是指6袋6斤，
0: 对，
1: 但今天是今日特卖啊，而且加一个618的一个返场的一个活动，而且的话，我们这个牛腩的备货确实是不多了的，之后的话，您可能在还能看得到我们其他的一些牛肉或者牛腩的一些产品，但是价格包括方案可能就不是这个价格了。
0: 是的，所以呢，今天带回家之后千万不要错过，而且之后啊，今日特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然后再加上今天我们是等于说是6月份的大活动期间，还能够参加我们东方购，这个能参加满额赠吗？
1: 我们活动基本上
0: 都参加，对不对？所以大家可以抓紧踊跃的订购起来。小朋友放暑假了，中老年朋友们正好也可以啊，在家里头，你就是啊，有高压锅嘛，高压高先压一压，有时间那么小火吊着，
1: 慢慢
0: 对吧？炖着，关键是你要补充优质蛋白质啊，你要喝牛奶，吃牛肉，脏地脸头，对吧？感谢33位顾客成功优惠，去立刻把握住最后时机，7斤的啊巴西牛腩带回家，299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1: 欢迎回来，很多朋友都在说了，我真的没想到是7斤3.5公斤，是不是这个数字很容易误导大家，对吧？299块钱带回去。那今天还要是要提示一下，以往看到这个品呢，就巴西牛腩，丝绸故事也一直是出来的，但是基本上是六斤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巴西牛腩带回去299块钱，今天没有加您一分钱，但是多送您一包，就多送您一斤的牛腩。那都现在去买这个，我不说进口的吧，就牛肉价价格
2: 50几块钱60几块钱，现在要的呀，现在牛肉的价格涨得挺厉害的。包括我们的一个原料成本都已经涨了30%都不止了
1: 哦，所以呢，就是也是感谢我们的丝绸故事给到大家那么优惠的价格。当然，这个货也是之前来进行预约好的，因为定价定好的，对吧？那看看今天我们除了刚才的番茄牛腩也好，清汤牛腩也好，
2: 对，
1: 那小朋友们包括是适合于夏天的这个口味，
2: 这个我很喜欢，
1: 对吧？
2: 这个超下饭的，
1: 哎，
2: 就直接把它的这个牛肉啊，牛肉的香味都炖到了这个咖喱里面，
1: 确实，
2: 啊、你看这个肉，
1: 对，
2: 里面那个颜色，它的纹理。然后包括它里面这种筋筋拉拉的部分，这个肉吃到嘴巴里面它就是奶香味，而且的话你看我们每一块它都没有散，因为我们不是那种拼接的合成的，对吧？你也不用说担心咬不断或者咬不动，对吧？轻轻一扯都是扯开了的，而且的话这个肉缩水也不会缩得很厉害，包括像我们这个汤啊，到时候都不要浪费，直接可以淋在饭上或者淋在面条里面，都是非常香的。
1: 是的，
2: 关键您要选择好的一个原材料。我们选用到的是什么？100%原切的这么一个牛腩肉给到大家，给大家看一下。
1: 我一点看下去，它不像有时候你咬牛腩，它咬不动，嚼不动，
2: 对的，
1: 一口进去
2: 咬得腮帮子都痛的那种，
1: 真的是非常酥烂。炖的也好的，说实话，这个牛腩喝品是炖的也好的，而且再提示一下，我们这个牛腩呢，你有习惯的话啊，就比如说出铺水，稍微短点时间，因为大家出铺水想把当中那些，比如说血淋大碟们、
2: 杂质啊什么给滤掉，
1: 它这个牛腩因为它帮大家都精修好了，而且原材料特别好，
2: 是的，
1: 你稍微水冲一冲，稍微吸吸干，直接煎。煎完了之后呢，直接是这个炖一下就可以了。
2: 对的。
1: 为什么这样能够保留住它非常浓郁的一些营养成分？包括是蛋白质，而且不脏。为什么不脏？它本身原料好。巴西那边他们那边草很多，跟很多欧洲的那些牛肉不一样。欧洲呢，它是大多数以谷饲为主。巴西它大多数以草饲为主，
2: 天然牧场草饲放养的牛啊，您不用担心。而且您想嘛，潘巴斯大草原上，巴西你想到就是草原，然后足球这种，为什么他们踢足球啊，个个身体强壮的？他们从小身体也好，就天天吃牛肉呗，对吧？
1: 在家也锻炼的，对吧？这个那第一点吃要吃，第二点休息要休息，第三点锻炼要锻炼。
2: 是的，
1: 再加上那边也挺热的，对吧？
2: 对。
1: 所以您想想看，牛肉在那边，然后再上咖喱的这种口味，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原材料啊。
2: 您看，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原材料，28的一个肥瘦比，包括它里面的一个大理石的一个纹路，包括这种雪花的纹理，都是融到里面的。它不是说我这一整块，对吧？我都是肥的。它很少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包括您看它一个本身的一个纹理，你摁一摁它里面的一个汁水，
1: 是
2: 这个就是咱们保证您是28的一个肥瘦比。如果说您到时候收到货，您觉得这个肥瘦比达不到您的一个要求或者怎么样，您直接拒收或者退货，我们都是接受的，好吧？
1: 那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包装，因为带回去包装就是帮大家切好的，每一包的净含量是500克，就是1斤装。那今天是7斤带回去，巴西进口的原切牛腩，天然牧场直供的啊，品质承诺全程可追溯，而且执行了 GB2707的标准。那同时再看看啊，就是它的一个翻过来之后，刚才我们说是说原材料，它其实你拿回去就是我们的样，就是我们的成品，带回去之后直接拆开来，对，化完冻之后就是这么一块一块的，你不需要自己再去切，再去什么分割，不需要了。一块块啊，这个正方体的这种形状都是非常方便的，都不需要去改刀，也不要去用什么剪刀去精修。配料表只有一项，没有任何什么腌制啊，包括放这个放那个。我们原材料配料表就是牛腩，而且执行标准 GB2707，对吧？包括这边啊，也说到原料的名称，冷冻去骨牛腩，包括这边还会有啊原料的原产国。 国、巴西。所以今天所有的带回去之后，货真价实之外，性价比超级高，299块钱。像这样的原生牛腩是7整包带回去，总共是7斤带回家，也只出现在我们的今日特卖的优惠的这个场次当中了，
2: 对的，
1: 好吧？
2: 只有促销活动才会能做到这样的力度。
1: 确实，然后呢，你还可以参加我们东方购物6月份的满额赠送活动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好了，观众们啊，私厨故事巴西原产的牛腩，七斤大口是299块钱。反正我这从头吃到尾，今天个个都好吃，关键是牛肉品种好，牛腩它整个的味道啊、入味啊、奶香味十足之后，你怎么烧都好吃、啊。
1: 原材料要好嘛、嗯，所以咱们说平时在家里面吃肉的时候，您不管是去菜场买，还是说咱们买这种包装好了的，您都要看一下它的一个原材料，一个看它执行的是什么标准，是不是原切的，它的一个进口的一个国家或者原产国是什么地方，对吧？然后还要看它的一个部位，所以这些我们都已经精心帮您挑选好了，我们是来自巴西的一个原产的一个。原材料的牛腩、
0: 哎、为什么选择巴西呢？你们也可以选择澳洲啊、新西兰，为什么这次不是这次，就是为什么我们私厨故事在选品的时候选择的是巴西的？
1: 因为巴西它在潘帕斯大草原上，它这个牛它是天然牧场草，是散养的牛，而且它的牛种的话就是专门的这种肉牛的一个牛种，它的牛肉的品质。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中国进口巴西的牛肉，咱们是有一个要求的，就是只进口30个月牛龄以下的这么一个牛。
0: 哦，30个月牛龄，
1: 其实对牛来说，
0: 大概多少？
1: 两年多嘛。
0: 哦，两岁多。
1: 就是这个牛对于牛来说的话，它其实这个肉它就不会老。
0: 太老，怪不得我想
1: 不会老，
0: 怎么扯得过老啊？
1: 对吧？所以包括它的，它又不会说这种牛刚刚长大，肉又不够多，就拿出来这种，对吧？所以说这个牛肉
0: 有这个讲究，
1: 对，对于它的一个牛肉的一个年龄，它也有一个选择。所以说我们精挑细选，选的一个部位是牛内部分的一个核心部位的牛腩
0: 、
1: 而且做到了一个2.8的一个肥瘦比，帮您改好刀，只做原切的这么一个品质。
0: 所以今天啊，在我们东方购物的今日特卖当中，能够看到7斤啊，来自巴西原切的牛腩，特别的优惠，299块钱。其实平均下来每一顿你吃牛腩也就几十块钱呀，对吧？小几十块钱就可以了。
1: 对的，我觉得你一斤的牛腩，您现在去市面买也不便宜的。但今天我们能做到40块钱左右出头的一个价格的话，
0: 对，
1: 我觉得真的不要错过了。
0: 你现在40块钱到外头去看看牛肉汤面呢，几片牛肉，
1: 几片真的是几片或者一两块，
0: 对吧？牛肉面啊，到饭店当中是38块钱，算是小摊头或者小店当中的吧，对吧？
1: 我很喜欢。
0: 你有多少看到是牛腩的？
1: 我很喜欢吃一个那个叫做腐竹牛腩煲。
0: 哦，
1: 它基本上100多块钱点一份的话，里面就几块的一个牛肉。
0: 我们今天这个，你算一下每包大概多少钱啊？
1: 每包才
0: 40的话，
1: 40几块钱，
0: 40几块钱，
1: 4块钱出头，42不到，
0: 对吧？40块钱出头，你就可以买回去一斤我们的巴西原产这牛腩带回家。
1: 对的，100%原切的，
0: 对，放心啊。好吧，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1: 好了，欢迎回来。这牛腩确实就是无论怎么烧法都很好吃，而且关键啊，就算是咖喱的，你想想看，已经是这种有一点点的刺激性的味道，而且在东南亚他们那边也很喜欢吃，是特别适合于夏天。但是咖喱吃到嘴巴当中，哎，它不用额外加牛奶，因为这个牛肉牛腩当中它自带奶香味，所以味道特别的好，然后呢又不会觉得很燥热，对吧？平时你吃起来牙口不好的朋友们也可以来嚼得动了。那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牛腩啊，
2: 哎，
1: 这是
2: 啊，
1: 这你想腐竹吗？啊，这是原材料对吧？
2: 啊，你想看菜是吧？咱们看菜，那咱们看菜。
1: 嗯，
2: 这个是咱们的腐，就我刚刚提到的嘛，腐竹牛腩煲。您平时去外面吃的话，吃一个这样的腐竹牛腩煲，可能100多块钱对吧？它能给你几块牛肉，可能就没几块对吧？
1: 嗯。
2: 但你看我们这个肉，每一块都是这样，它不会散，然后把这个肉轻轻一撕就撕开了，
1: 嗯，
2: 不用担心说您咬不动，或者说在嘴巴里面嚼个半天它也嚼不烂，对吧？
1: 带假牙的能嚼得动吗？
2: 这个我就不太戴假牙。
1: 啊，你因为不戴假牙，那 我们小邓很实诚的啊。
2: 我主要是不懂戴假牙。
1: 你换另外一个供应商试试，立刻想都不想的咬得动，对吧？
2: 对，
1: 大家可以来试试。
2: 因为我确实不戴
1: 假牙。我们这款的牛腩，巴西牛腩，在东方购卖了很久了。很久之后，很多一些我们都是上了年纪的70多呀、75岁左右的叔叔阿姨。刚这个牛腩蛮好吃的，过来回购的。
2: 这个我能证明，
1: 这个我能证明，
2: 真的有叔叔阿姨直接会打电话打到我的分机上跟我说，我们买过这个，然后今天你这个有没有什么活动或者有没有库存？他说这个牛肉我买过很多次的，他都喜欢吃。这个是我实实在在接到过电话的啊，就是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
1: 70多岁，临近80岁左右的顾客们差不多哈，该戴假牙开换假牙的也都换了，偶尔有几颗真牙，对不对？那很正常。那么他们能够持续不断来回购这款牛腩。说明什么？他们觉得蛮好吃的。
2: 哎，对的。
1: 还有呢，就是再问你活动力度，对不对？哎，所以对于我们顾客来说，价格啊，真的是太敏感
2: 了。很关心的，因为是可能是咱们说日常经常要吃到的一个肉，那你就会关心到它的一个单价，对不对？
1: 货比你们比你底，
2: 哎，
1: 对吧？我们今天是7整包带回家，那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上头的一些信息，好吧？
2: 哎，
1: 因为我们都在戴手套啊。
2: 啊，我们这个是100%的一个原切的一个牛腩，我们直接写在标签上的呀。然后包括部位，精选到牛肋核心部位的一个牛腩。然后包括这里有 GB2707，包括巴西进口的一个原材料。那巴西进口原切牛肉，天然牧场草饲放养的，对吧？然后 GB2707 的一个标准。那我们再翻过来看到它的一个标签的信息，这个其实您平时买肉类，尤其是这种带包装的产品，您一定要去关心它的一个标签信息的，因为您要买到好肉的话，您可能就要看一下配料表是不是只有牛肉啊，对吧？如果您买鸡肉的话，它是不是只有鸡肉？因为这个就说明它没有其他的一些添加，它的一个执行标准就是 GB2707，对吧？
1: 是的，
2: 就没有一些添加一些什么糖、盐、黑胡椒多放一点的添加剂。
1: 我们今天7斤带回去的备货只有做的12组了，然后你继续你的组啊，对对，
2: 包括到下面咱们有一个原材料的一个信息，原材料的信息就是咱们它的一个原产国的信息，包括它原材料的一个这种批次啊、保质期啊，对吧？都有到上面的，所以说您要看一看这个配料表的。
1: 是的，那今天4柱顾着巴西原产的牛腩带回去啊，平时是6斤带回家299块钱，今天因为是今日特卖啊，额外再多加赠给大家1整袋。1斤装的，那总共是7斤带回去，巴西原产牛腩带回家299元，平均下单度1斤也就40出头一点点，
2: 40块钱。
1: 那如果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再可以为大家立减5元，包括还有我们这个购物积分，算一算，哎，其实真的还是性价比挺高，关键是品质好，然后呢味道很浓郁，对吧？带回去之后怎么做都好吃。订购专线的是02151919900。

0: 好了，坐到六分钟时间，我们的备货和组数已经到了个位数了，所以还没有抢先拥有回去的朋友们，赶紧立刻来下单。还有呢，今天给大家带来是我们的这个巴西原产牛奶。那问一下小邓啊，近日特卖出现的七斤装的频次和概率高不高？因为毕竟今天价格太
1: 优惠，而且我可以跟大家说，就这个组合这个方案，应该是我们这个巴西牛奶以后很难再见得到的了，因为包括到整个七月份，尤其是中下旬以后，我们这个巴西牛奶我们都没货了，我们全面断货了，好吧？这个我能承诺给到大家，因为我们原材料我们的情况是知道的，
0: 是的，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放心来进行选购啊，不要再等一等，一等可能按照小邓的话就很难再见到。
1: 真的，之前我们卖阿根廷牛腩，那些叔叔阿姨他也是说啊，再等一等，再等一等。
0: 阿根廷已经没有啦？
1: 已经没了呀，对吧？大家已经断货断了三个月了。
0: 阿根廷牛腩哦，阿根廷牛腩哦。
1: 阿根廷牛腩，我们上次卖的那个阿根廷牛腩，对吧？卖完了之后，很多观众说还再等一等，结果到后面隔了一个月，发现还没有，就打电话来问我。这一次的巴西牛腩也是一样的，因为我对我们的原材料是很讲究的，
0: 很
1: 情况很了解。就是我如果不能说的话，我是不会说七月中下旬以后这个牛腩。他就不会再。
0: 是的，小邓在节目前私底下跟我说，你看现在七斤的，搁这嘎的加紧嘛，懂了？我个短死。
1: 我进货真的进不到这个价格了。
0: 确实很难，好吧？最后的五分钟时间，留点时间，能够备一点吗？备一点，能够。其实它还蛮方便的，因为它是贴体包装，
1: 对，
0: 可以放在冰箱的冷冻室当中进行储存啊。苹果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好了，欢迎回来，最后的四分多钟时间哈，七斤牛腩带火腿，那我们还有两个菜，因为四分多钟时间给大家有更多的一些选择，
1: 一个是咱们的一个红烧的一个做法，
0: 可真的红烧啊，刚才我以为是
2: 加辣椒嘛，干锅的那种做法嘛，对吧？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咱们的一个酸菜牛肉，就是咱们的那个平时你吃的那种酸菜牛肉面呐，
0: 上海人的红烧是不放辣椒的，
2: 哎，浓油赤酱的那种，
0: 对，浓油赤酱，
2: 江西的，所以我们就这种红烧，
0: 怪不得这叫红烧，上海人的红烧收汁收的有点。
2: 很浓稠
0: 啊，
2: 哎，
0: 对对，有点姜姜的感觉。那边还有个是什么？
1: 酸菜牛腩。
0: 酸菜牛腩。
1: 就咱们平时你如果说煮碗面条，你把这个当浇头盖上去，对吧？你在外面吃一碗酸菜牛肉面，那个价格也不便宜，上面就两三块牛肉，
0: 对
1: 吧？像这样的一个牛腩肉，
0: 每一块你会发现都帮大家所精修好的，然后
1: 修
0: 好之后呢，您都不用去什么改刀啊什么的。
1: 对的。
0: 当然了，有习惯性要出一铺水的，那赶紧就水里过一遍，过一遍稍微疼也疼啊，就撩起来落地抹抹的它就好了。它那个沫你自己去试试看，不是很多吧？对吧？飘起来的东西，
1: 而且它没味道，主要是一般我们焯水的话是为了去掉它里面一些奇怪的一些味道，
0: 这个没有，而且它入口之后，我们今天做的所有菜，它那个牛腩都没有焯过水，直接就是用就净水啊，先冲一瓶，冲一冲，
1: 洗干净，
0: 然后
1: 高压锅里面
0: 洗干净，然后那个厨房纸巾一干，啊，
1: 对，吸一下，
0: 然后呢，要么煎一点，要么高压锅里面上压一压。我是建议大家就煎好之后炖，直接用到小火炖，它那个更能够激发出它的蛋白质、营养和味道。盐一定要最后放，好吧，调味道的。今天还是强调价格，因为很难得出现是今日特卖，好吧？今日特卖就告诉你了，今天到手是七袋。不是六袋，是七斤，不是六斤，299块钱。价格没变的情况下，我今天还能够多拿一斤嘞，对吧？
1: 这是一斤吗？哎，
0: 老板，我买六袋能送我第三份的，你看刚刚送能不凑，就能够第几行？我今天还是再送你一包牛腩，对吧？厉不厉害？一斤的，好吧？最后两分钟时间啊，备货也不多了。今天售完之后有没有预约名额？最后五组限时抢货。
1: 售完这个备货售完就没有预约了，
0: 没有了，对吧？
1: 不开预约没货了，我们。
0: 好的，赶紧来抢最后的限时现货了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要做的 Eve 农日时间，我们背后大家只有做的三个啊，现实现货了。七整斤来自巴西的牛腩带回去，口味是相当好，而且都帮大家啊这个切好了。然后呢，你带回去之后也不用任何的精修，都帮您修干净了，对吧？一整块一整块的，每一包的净含量呢是500克，一斤一包。今天总共是7包带回去，总共是7斤，299块钱。还有呢，这个牛腩因为是啊这个原料产地好，来自巴西的。巴西牛腩跟很多新西兰呀、澳洲牛腩的特点是什么？它没那么的肥，因为它是草饲为主的。
1: 草饲散养的。
0: 你不能说它一点点骨丝都没有，对吧？肯定是要先大多数以草饲。
1: 草饲，然后可能喂一点精粮，做一点点骨饲、而且的话，牛腩咱们要吃一点带肥肉的嘛。我们保证大家12.8的一个肥瘦比。您收到货的时候验一下货，如果说觉得这个太肥或者怎么样，您直接拒收或者退货，我们都是接受的。
0: 是的，是的，好吧，立刻把握住最后的今日特卖的机会。同时呢，299元啊，今天除了有7斤带回去之外，还可以参加东方购物正在为您所这个提供的满额赠的活动，也是可以参加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潮级上海，乐享消费，上海定制好物集结。群铃去响，周周惊喜。文商旅提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那其实今天我们在栏目当中特别为大家选取了两款产品，刚才大家已经看到了。第一款产品就是跟水的健康有关，说到水，其实我们女士包括男士啊，对于水的需求太大了，尤其是阳春三月这样一个季节来临的时候，其实你都是需要用健康的水来呵护自己的身体。包括我们说女人是水做的，人体70%都是由水来组成的，所以好的水、健康的水当然是离不开。那么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全球500强，来自于德国。 博士的这样一个大品牌，那说到博士，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它，因为它就是品牌大，而且历史悠久，品质好。这样的一款前置的净水器，让您全屋净水，而且没有二次消费，就再也这一辈子都不需要再来更换滤芯了。大家想想看，是不是特别方便呢？有了它之后。 安枕无忧，再也不需要考虑这些问题了。那今天我也请来了莎莎和我一起来为您分享这一款博士，欢迎你，莎莎。高丽
1: 老师你好，问候到电视机前所有尊贵的会员朋友们。节目一开始，先祝大家节日快乐啊！当然了，今天其实高丽老师一直都在说我们今天带来的是世界500强的博士，
0: 是。
1: 但关键一点，其实我想强调什么？今年所有物价全部都在上涨。
0: 那么在这儿呢，先跟大家分享刚才莎莎跟大家讲到的
1: 优质的不锈钢。
0: 是的，另外一点就是我们来说到用水，家里面那个自来水龙头打开了，那个水都。
1: 都是经过自来水厂的，
0: 那个是安全的。
1: 对，
0: 可是水管的老化、水管里面的脏东西，你是没有办法管控的。
1: 对的。
0: 包括水箱的二次污染、微生物的超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像我最近我洗澡的时候，洗完澡以后痒痒的。
1: 对，皮肤
0: 身上痒痒的，很干。
1: 对，
0: 就是我在想说，哎呦，这个水里面可能就是因为为了天气温、天气加热了嘛，然后这个水里面它为了让这个微生物能够保持在一个一定合理范围内，它可能加了很多的氯啊，加了很多东西，就是洗到。
1: 身上就觉得非常的干燥，对，
0: 非常的痒，非常不舒服。所以我在想说，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一个一次性的投入，终身享受，那就太好了。
1: 对的，那今天咱们带到这就可以。首先，第一个全屋净水，24小时不影响出水量；第二个，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就是今天带到的这一款机器。
0: 一定要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是第四代的博士全屋净水。
1: 对的，
0: 全屋净水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可能要花到几千上万元。
1: 是，
0: 但今天。 德国博士作为500强，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1: 今天咱们首先看一下这款机器啊，整体的外观看起来并不是很大，直接放在入户水表之后就可以做得到。还是两点，为什么挡挡断货？为什么我要涨价？因为它是做到全屋净水，同时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所以就这两点，900多年还不赶紧入手吗？然后再来哈，对于我们全新升级的这款产品，上几代的产品咱们全部都做到替换更新。那么首先第一个，上一代的产品咱们做到什么？铜的。 黄铜的这种材质呢，其实经常滤水，时间长了之后会产生铜锈。那么就像我们说的一样，这些水最终会接触到皮肤，甚至于说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那么产生铜锈了之后，有化学反应，是不是对身体有危害？
0: 没错。
1: 所以全新升级，来给大家看一下。 做到全部都是优质的不锈钢，当然我们去德国，首先要讲说德国什么最有名啊，一定是不锈钢，包括说你所知道的双人锅，
0: 他们的锅具，
1: 对，
0: 今天是食品级的不锈钢，而且是四重反冲洗。
1: 对，
0: 但我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是四重反冲洗啊，
1: 是，
0: 以及我们说传统的滤网是60微米，
1: 对，
0: 但今天我们是多少？40微米。
1: 40微米，更加的细腻了。其实大家现在已经有人在商谈，已经有人在订购了。今天安装非常方便，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会有这个上门人员、工作人员上门来帮您安装好，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这点您放心，
0: 对，
1: 您就打电话就可以了。 是，
0: 那么它安在什么地方呢？就安在您的水表的后方，
1: 对的，
0: 就安在这个位置就可以了。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
1: 意味着它通过水表之后直接通过我们的这个博士，然后做到全屋的净水。当然你肯定会说效果是不是真的好？那咱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啊。
0: 首先，
1: 这个自来水公司出厂的水都是干净的，我们毋庸置疑。但是刚刚有新闻报道，什么送水管道
0: 埋在地底下十几年、二十几年，没有人给你翻
1: 开
0: 污染的、铁锈的、微生物的、
1: 对、
0: 滋生的、细菌的，对不对？
1: 对。
0: 然后还有很多的小区、二次供水。那么水箱啊，定期做清洁，它清洁不当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1: 是。
0: 那我反问一句，妈妈，如果说咱们家里边水龙头打开的水都是这样的，刷牙漱口，你敢用吗？你给孩子吃最好的、用最好的，你给他
1: 尤其
0: 水了呀，
1: 尤其是漱口的时候，有些人可能漱口。 刷牙那个牙是还会出血，
0: 这个脏东西、细菌可能就会通过你这个出血的这个管道进到你的身体里了。
1: 对，然后这边啊，我给大家直接拿一个杯子，通过水表、通过博士，
0: 已经通过过来了，对不对？
1: 对。然后我打开水龙头，让大家看一下，
0: 看一下啊，
1: 一根管道，咱们一进到底，打开之后让您看到什么是清澈的，是透明的，是没有任何杂质的。
0: 来对比一下，
1: 同样我再放在这儿给大家做一个对比，看一下，就是这缸水。 通过博士之后，我做到效果40微米双重滤网，
0: 是，
1: 而且我们今天做到全屋净水，所以看到这水是干净的，不管你在哪一个水龙头打开，你都很放心。
0: 是的，我们身边有很多的用户说用了它之后，发现家里面的就是使用水的这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方便度啊，大大的提升了。
1: 对，咱们这个现在给大家看到什么是矿物质比，空气当中没有任何的矿物质，直接放过来，我能够保证什么？水是干净的同时爆表了，是含有矿物质的。那你相当于刷牙、漱口、洗脸、洗菜用到什么？是含有矿物质的水，
0: 对
1: 吧？
0: 非常方便，对不对？还含有矿物质的。
1: 对。
0: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接下来，你在家里边，其实我在前不久，因为身上一直痒嘛，我就去买了那个带有过滤功能的这样一个花洒。我买这个花洒花了1280块钱，光这个花洒啊，花了1280块钱，而且它还是使用这个限制的，
1: 对对对，
0: 大概也就是使用1到2年的时间，
1: 对，要更换，
0: 对，要更换，要再重新花钱。
1: 对对。
0: 但你今天你看，你家里的厨房用水，
1: 对，
0: 厨房用水里的，比如说泥沙、重金属、铁屑、红线虫、
1: 对，
0: 细菌，咱们是不是可以去除掉？
1: 当然。可以呀、啊，而且我这是一根管道，传统的是1:1，但我今天是1:多，所以我可以做到全屋。同时，我把手放在这个位置，你看到了，没有杂质，没有颗粒物，哪怕是脏一点，我都不忍心把我的手放在这触碰到它。但是如果没有博士的话，你给孩子洗水果直接入口，你给孩子洗草莓、洗车厘子，你让他直接吃，你放心吗？是这样的水，对不对？今天我帮你在厨房省了一个。
0: 是的，你想看洗菜、洗水果，现在都是洗完以后连着皮儿吃，对不对？
1: 对的。
0: 还有就是卫生间，卫生间里其实大部分人是漱口，
1: 是
0: 洗。洗脸，
1: 对，
0: 洗澡，
1: 对，
0: 这个地方就像我就觉得最近的澡洗完以后怎么皮肤痒的那么厉害，
1: 不舒服，
0: 可能就是跟这个水里面添加了东西有关系， 对吧？
1: 所以打开水龙头，你觉得说很干净，但事实上含有很多大量的杂质。
0: 是的，我们都知道，其实自来水厂出来的水是安全的，但是经不住你管道当中，对吧？会有问题。
1: 对，然后这边就是刚刚高林老师说花了1280块钱买了这种过滤的花洒，然后定期的话，现在天天洗澡用水量比较大的话，你可能1个月2个一换，
0: 是
1: 这花洒的滤芯也要花几百块，但今天一步到位了，放心大胆用，全部都是精华。
0: 我们今天现在已经订到11组了，速度非常非常快。我跟大家来讲，趁现在还有货，你赶紧把它带回家里去，因为保不准现在抢货抢得非常厉害。
1: 对的啊，
0: 沐浴用水包括泥沙、重金属、铁屑这些都可以来用。
1: 对的啊，
0: 在家里边我们来看一下，两室一厅，至少4个水龙头，对吧？
1: 对，
0: 厨房、卫生间、洗衣机、花洒。
1: 是，
0: 我说的光这个花洒我就花了1000多块钱，
1: 对，
0: 更不要说卫生间里的净水器，
1: 对，
0: 包括我们厨房里的净水器，
1: 是
0: 窗里你肯定要买个净水器的嘛，你这一切还算少了。
1: 对，
0: 还有洗衣机，大家有没有发现洗衣机里面有的时候用完以后会脏啊？
1: 对呀，
0: 那个脏是什么东西啊？其实水不干净啊带来的，至少花费4000块钱，对吧？这还是两室一厅，
1: 对，
0: 那如果我是3室呢？如果我是4室呢？
1: 对，
0: 其实我的后续的跟水方面的花费是非常多的。
1: 对，但是高丽老师，你少算了一笔账是什么？你是净水器花了钱，但是滤芯后续你要一直换，你一直换你就要一直花，它就是一个无底洞啊。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为什么好？因为移不到那边，我们做到什么？是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
0: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是吗？
1: 来，直接在这个位置，咱们有一个反冲洗的开关，你定期的话用水量比较大，现在1个月你把它拧开一次就可以了，然后咱们现场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干净的杯子啊，没做任何手脚，直接放在这儿，你说家里用水量大，好了，内部虹吸式的有到
0: 一下就冲干净了，
1: 所以我们是什么？永远用干净的水去冲洗它。当然这些冲出来的东西什么是博士帮你做到阻隔的，但如果没有博士接触皮肤进入到身体，你是要用你这5脏6腑去做到一个过滤。
0: 是的，或者你家里要买很昂贵的这些滤芯，对不对？来进行一个更换。
1: 对，
0: 那么我们来今天来说一下我们的方案好不好？
1: 好，
0: 今天是这样的，全屋净水，从厨房到卫生间到客厅，
1: 对，
0: 当你家里的每个环节角角落落全部都可以用上净水。
1: 对，
0: 最关键

0: 第二段会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有一些，比如说一些问题，比如说安装啊，比如说需不需要更换滤网，不需要啊，终身免费更换，不需要那个更换滤芯，
1: 对，
0: 全屋24小时用过滤的这样的一个净水，
1: 对，
0: 而且非常方便，最关键是今天的性价比实在太高了，现在在家里边可能很多人都说，哎，我在家里面待的时间比以前长了，我家里面用水用的多了，那我是不是包括我的这个智能变座，我冲出来的水，特别在女性的生理期，我是不是水也要干净一点，
1: 对的，
0: 对不对？
2: 这些都可以帮助你考虑到，所以千万不要犹豫，赶快把它带回你的家中。8000-0800-11001-5111-9900。家住浦东中郡博景湾的业主向康康
3: KNews 反映，他们小区的自来水进来屡次发现问题，先是水龙头放出红线虫，后来更有业主在自家装的过滤器里发现了扭动的小蝌蚪，生活用水严重受影响。业主手机视频显示，水中有蠕动的小虫。
4: 居民们反映，从7月28号开始，陆续有人开出龙头之后，发现放出了红虫，或是在马桶水箱里发现虫子。7月30号，市邦泰和物业公司着手清洗了水箱。
5: 屋里用的看，阿拉屋里个房子冰箱啊和烤箱啊啥，包括洗衣机，屋里市场么子全部是包子品牌，晓得吧？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吧？ 毕竟是大品牌嘛，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你一个老大个么子，搿么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年了，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制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管搿个就勿大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6: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身体嘛，跟搿种搿种么子，用辰光呢，说滋补说所有呢，跟搿种么子，像平常一个吃好饭，平常吃饭我就一般只采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搿个自来水壶，我个滋补了，对伐？
4: 搿这么脏了是伐？我觉着是的确是好。
5: 为啥地讲好晓得伐？一，屋里进水是伐？进来个辰光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伐？搿我最放心。
7: 大大物事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勿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出来，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5: 阿拉只水管过了以后，阿拉搿当比较小，伊拉呢做做呢，伊拉辰光是蛮长个，但是讲伊拉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7: 调调滤芯，调调滤芯以后好啥？一个就是讲，避糖；还有一个呢，就老经济实惠个。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个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一趟滤芯是1700块。葛末侬搿只个机器啊，只要1000块钿，9800块。搿个是这个真个是老实惠。
5: 本身来就是讲呢，搿我里向讲比如讲难听，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装了只，还有只因为只是阳台高头一装了只。
4: 但是我这就直接就可以了，因为上面你从指标外头出来，直接进房间所有的水道了，都是水不错的，蛮好。你们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总归一个号头放个2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你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久一久，久久后你我冲过来，避糖。
0: 谈谈非常高啊！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真的是商谈太高了，谢谢大家。因为呢，我们跟大家讲，博士在东方购物很久很久没有拿出这么大的力度了。
1: 对的，2017年刚才全部都在涨价。
0: 是的，不锈钢涨价。然后我们说原材料都在涨价。
1: 对。
0: 然后呢，原本是要涨价的，今天在这一档节目当中，我们不仅没有涨价，还给到您50元的积分。
1: 对，但也只在高李老师节目赚到。
0: 是的，所以我就说一定要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待会儿要请王总过来跟我们来加赠啊，跟大家说一下。那么今天。 跟大家来回答几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家里边，你会发现啊，就是我们平时当中看到的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家里面厨房啊，
1: 对，
0: 家里的卫生间经常容易发生的问题。
1: 对，
0: 今天你不用担心，今天有我们博士的专业的世界500强的服务人员上门来帮你安装。
1: 对
0: 啊，你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他帮你安装好了之后，他都全是免费的啊。
1: 对，
0: 安装好了之后，你就可以放心的来使用了。
1: 啊，对。然后关键一点是，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如果要是说您今天不抢的话，第一个下一次50元积分是绝对没有了，第二次。 第二个是下一次990元这个价格也很有可能看不见，包括说我们有180个名额，在一周之内师傅可以上门免费安装。
0: 只有180个吗？
1: 只有180个，多一组都不能追加，因为师傅的工作额已经全部都抢满了。
0: 现在已经走掉50多组了，速度非常快，感谢大家，真的。因为生活用水，接下来天气热了，大家都需要，在家里待的时间多嘛，对不对？要漱口，要洗脸，要喝水，要各种，比如洗水果，你都离不开生活用水，包括我们说家里边的这种洗衣机，包括。 各种那个花洒、
1: 涉水家电，对，
0: 它都是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你可不要小看一个前置的净水器。
1: 对啊、
0: 包括我们说在家里边，比如说这种智能便座，
1: 对，
0: 女性的生理期你在冲洗的时候，如果那种带过滤功能的和不带过滤功能，它那个价格相。

0: 很大。
1: 对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几个问题，很多朋友都在问问题，我们今天迅速的帮大家来解读一下。
1: 是，
0: 首先需不需要用电？
1: 即装即用，不需要穿墙，不需要打孔，是不需要任何用电这方面。
0: 安装复不复杂？
1: 这个今天别考虑，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售后的服务团队是专业的，免费上门、免费安装、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另外再给大家看一下哈，我们专业的售后服务团队，不管是你家里的水表间空间有多狭小，咱们今天师傅都能够帮你想方设法做到一个垂直安装。所以包括在顶方的，在顶部的，包括说在水表比较
0: 相太小的，
1: 对，
0: 水表相太小的，水表相太室内的，
1: 对，
0: 就你甭管这些，都交给专业的专业的队伍，他们去帮你解决，
1: 对，
0: 对不对？还有就是需要更换滤芯吗？
1: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
0: 芯，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这是德国博士的大品牌帮你做到的，因为它有个反冲洗。
1: 对，
0: 我当时在开会的时候我就说，还有这么好的事儿等着我。对的，这就是科技的力量，它有反冲洗的功能，而且它的这个机器是安在这个净水的水表的地方，
1: 对，
0: 所以他每次你比如说隔一段时间你要勤快一点，一个月我就反冲洗一下嘛，很方便。就待会我们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反冲洗啊。然后全屋用水都可以过滤吗？
1: 可以，全屋自来水全部都可以，不管你是家里边水龙头打开的水是干净了，还是涉水家电，所有用到的都是干净的，
0: 太方便了。
1: 它不影响你家的出水量，不像其他净水设备那个水流比较小，
0: 是
1: 跟自来水是一样的水量。
0: 是的，是的，感谢大家，现在商谈非常非常高啊！我跟大家讲，今天就180个名额，这180个名额享受50元。的积分，
1: 对，
0: 另外还有享受的是在一周之内免费送货上门，对不对？
1: 180台，
0: 180台，
1: 对。
0: 然后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退换货吗？
1: 当然可以，价格买贵了咱们可以退，装不了咱们也能退。任何不满意、不喜欢，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这180个名额，如果你错过了，第一个上门安装一周之内不可能了，包括说50元积分，下一档也没有了。
0: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请出，哎，等一下，我要拿一下这个我们的，请出我们的王总，欢迎王总，欢迎王总，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这款机器，为什么你只给我180个名额？显然是给少了。
2: 首先，
0: 现在需求量这么大，
2: 首先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只能180组的安装名额？第一，你一定要明白，马上是装修旺季，所有师傅全在安排安装，不光是我们的前置过滤器、热水器等等、壁挂炉等等都需要安装。第一个，
0: 加装旺季到了。
2: 180个安装名额满足的是什么？一周送装完成。第二个，因为今天的价格实在太优惠了。
0: 我跟大家讲，这个50元积分绝对是王总给我们栏目的一个面子啊。
2: 是的。
0: 因为他之前不管做任何的节目，我一直在看，从来没有送过50元积分。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送了50元积分。
2: 而且一定要跟大家说，错过了今天第一个50元积分没有了，第二999价格也不会做了，之后在东方购物做的价格就是1499。
0: 1499
2: 是涨
1: 价的。
2: 是的，
0: 就是有前置的吗？
1: 对，
0: 所以趁大家趁现在今天这个组合一定要买啊。
1: 对
0: 对，家里有几套房子就要买几套啊。
2: 没错，
0: 对不对？
2: 是的。
0: 还是那句话跟大家来讲，因为今天这个整个的性价比，来莎莎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
0: 它是怎么样可以做到免冲洗的，好不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其实就来源于它这边有一个反冲洗的开关，
1: 对，
0: 看到没有？
1: 对，
0: 就这个开关，
1: 在这个开关，咱们家里边现在用水量比较大的话，定期你就把它一拧开，然后这边呢，直接啊，它是虹吸式的，而且内部有道四重反冲洗，
0: 脏东西就这样冲掉了，
1: 对，
0: 所以它是可以非常非常轻松的帮你来做一个滤芯的冲洗，
1: 对，
0: 那么你这样出来的水就。就是说它24小时的都可以来保证它的一个清洁的程度，
1: 对的，所以今天啊水表在哪儿它就在哪儿，只要你家里有水表它就能够安装得上，
0: 是的，
1: 更何况咱们售后服务团队都是专业的，
0: 是的，其实大家现在商谈非常高，感谢大家，我们来看一下24小时的全屋净水，
1: 对，
0: 双滤网净水，
1: 对，
0: 四重反冲洗，免换滤芯，
1: 对，
0: 全身不锈钢，没有重金属，
1: 对，
0: 所以我们是实用级的不锈钢，在你的全家里面的各种生活用水，还有我们说洗澡啊各种精密的用水，
1: 对，
0: 都可以健康起来，800-7008800-0215-11-9900。
3: 我早知道我的小米、金属菜各种水，侪辣辣网个进出来。还有嘛，尤其是大个种对伐？和老两里个种上哦，打出来啥侪乌糟糟、旧得得个，哎呦，总归老勿适宜个啦。
4: 老早子阿拉用水个辰光哦，碰着搿个事体，就是讲水嘛老黄个，那么早上头刷牙齿呢，有眼味道个，就是讲有般漂白粉味道。
5: 屋里向老早子用水呢，就是放出来蛮有点混嘎嘎个，有辰光放辣面盆里会得。顶了脚下头嘛，有点黄沙搿种介，就讲黄哈哈物事，就反正勿是老好。我早浪向起来，有辰光擦面、刷牙齿啊，啥物事对伐？就是搿水哦，一股吃了嘴巴里一股搿种，这种消毒水啊，搿种反正漂白粉老重的味道，所以讲老勿适宜。
3: 之前呢，就买了这个小品牌的净水器，要调滤芯，滤芯首先要花钞票伐？对伐？后续钞票花下去，对我来讲，我经济高头也带来。有点损失， 第二个阿婆带来不是老便当的，因为阿拉要打电话要联系伐，要上门伐，要约伐，阿拉没介许多老年人介许多个精力去搞搿个物事。
4: 阿拉就后头囡恩帮阿拉装了只近视器，就像考虑到身体问题，看毛病勿合算啊，阿是啊，看一趟毛病要多少钞票啊？哎，想想看，一只近视器一直好用下去啊。
5: 朋友之间呢，伊拉帮我推荐了。因为伊拉屋里向侪有辰光侪用锯子嘛，哎，我发觉蛮好，到伊拉方去一点味道也没，而且水老清爽的。
3: 后来阿拉囡恩呢就帮我买了只德国大品牌的博士，搿只呢就讲相当好，用水量老大的。虽然阿拉住了高层，但是搿放出来的水呢勿影响阿拉搿生活。第二放出来的水啊啥侪老清爽的，就讲搿种对伐？阿拉从水果就直接就去进了里向了。进好之后就用勿着去过滤。我调了只搿对伐？我调了只个净水器对伐？我就讲我。再也不要去调搿滤芯了，就讲一步到位了，成本、金钱，就讲钞票全部也省下来，精力，尤其是精力，也省下来交关。因为阿拉年纪大的人，勿去过，勿欢喜后续拉介复杂蒸汽去调，一个成本又节约交关。
4: 一样装嘛，就装好点的，就是讲质量过关一点的。阿拉就相信搿博士，就是讲装了只。所以搿个质量好呀，博士德国人的物事先进。再用了以后呢，就是讲刷牙齿、擦面，就是吃开始呢，侪放心了。
5: 伊就装了外头嘛，装了外头，对我屋里向是老好的，一点烦恼冇。而且现在放出来水呢是老清爽的。牌子呢，我肯定是要老好的牌子，因为我个人是讲究搿种牌子嘛。所以讲家电里向，我觉着博士是老好的。我屋里向冰箱、洗衣机，我装修上我买的侪是博士。博士嘛又是德国品牌，所以讲我发觉蛮好的。因为德国嘛，搿种装搿种介产品是就讲老过硬的，所以讲我欢喜买搿种大品牌。我就选了博士。
0: 全屋净水呢，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水使用的一个方案，而且是德国博士
1: 世界
0: 五百强的大品牌。
1: 对，
0: 现在天气其实慢慢的越来越热了，今天像已经接近20度了，
1: 对，
0: 接下来天气都是20多度，
1: 对，
0: 可能还会到30多度，越来越热。
1: 对，
0: 这个水箱里边，包括水管里边，细菌的滋生是非常厉害的。
1: 对，只要气温一上升的话，各种细菌滋生的繁殖率也会大大增长。
0: 是的，
1: 然后包括很多小区全部都什么小区的水箱二次供水，这个季节它有可能会去做清洁，但是清洁不当很有可能越来越脏，这些水就进入到你家洗菜、洗水果、煮菜、煲汤，包括说你做饭，甚至于说你洗澡。刚刚高丽老师也一直都在说，洗过澡之后就觉得
0: 怎么痒痒的，对，
1: 很有可能就是什么里面有大量的杂质会接触到你的皮肤。
0: 是的，你看啊，我们今天的工人就是来自于博士的专业的工人，他帮你免费的上门，
1: 对，
0: 而且你知道吗？他是直接在水表上安装，甚至不用进你家门，
1: 对的，
0: 对吧？有的人水表是在外边的嘛，
1: 对
0: 吧？
1: 对，
0: 直接就在外边就给你装好了，
1: 对，
0: 非常方便。
1: 对，
0: 然后呢，工人帮你是免费安装，一步到位，最关键的是一周之内。
1: 啊，
0: 我们今天只有180个名额，非常抱歉，
1: 多一个都不行
0: 啊，已经去掉将近100组了，速度非常快，非常感谢大家啊！
1: 是是是，
0: 因为今天其实我们筹备到了这个货源也非常不容易。
1: 对的，因为今年
0: 抢来的货源啊，
1: 刚才全部都在涨价。今年从年初一直到现在，每一吨的上调幅度又达到了4000多块钱了。
0: 是，
1: 然后今天咱们全都
0: 你看，你现在卫生间里面，有的人在卫生间里要放个净水器，你都不用了，
1: 对，
0: 因为卫生间里面有很多孩子漱口的时候一不小心水吞下去了，
1: 对，
0: 对吧？
1: 对，
0: 还有就是有些人漱口的时候会牙齿出血，牙龈出血，那如果说是长时间下来，细菌会通过这个出血的牙龈进入到你的血管里边，毛细血管里边，
1: 对，
0: 这些都是隐患。包括家里边设水家电，比如说我们说这个
1: 智能马桶，对，
0: 智能便座，
1: 对，
0: 它在冲洗的时候，你如果说是有过滤的水，那就干净很多呀。
1: 对的，如果说这个水质当中有杂质，有一些细菌啊，包括这一些各种各样的杂质的东西，如果冲洗私密位置，本来你想享受，结果呢，反而你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对的，其实大家现在商谈非常非常高，还是来抢现货，因为我们今天只有180台，
1: 对，
0: 但现在已经走掉了110台左右了，只剩下最后的50组，800-0708800-0021-5119900。
6: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我想这一点其实不用说这些数字，中国人懂。否则的话，我们现在就不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水桶啊、净水器啊，整个这个市场越来越火。
7: 家住浦东中郡博景湾的业主向看看 K News 反映，他们小区的自来水近来屡次发现问题，先是水龙头放出红线虫，后来更有业主在自家装的过滤器里发现了扭动的小蝌蚪，生活用水严重受影响。
8: 业主手机视频显示，水中有蠕动的小虫。
9: 好多条，有的很
8: 居民们反映，从7月28号开始，陆续有人开出龙头之后，发现放出了红虫，或是在马桶水箱里发现虫子。7月30号，世邦泰和物业公司着手清洗了水箱。
0: 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压力下，岁末年初家电行业也迎来了新一波的涨价潮，涉及到的品类包括空调、洗衣机、冰箱、厨电等。众所周知，家电制造企业受到生产要素价格波动的影响比较大，其中呢，用于制造家电产品的主要原材料为各种等级的铜材、钢材、铝材和塑料等，成本占比较大。好，回到节目的现场，大家知道还有多少组吗？180组，只剩下没有59组啊！我跟大家讲，
1: 59了
0: 啊！刚才又瞬息定涨，你自己看商谈嘛，就已经定走了20多组了，只剩下30组了。
1: 加油加油！
0: 跟大家来讲啊，全屋净水，
1: 对，
0: 全屋净水免换滤芯，大家记住这8个字，全屋净水免换滤芯。在以往可能你的印象当中要花到1-2万块钱，但今天不用。德国博士可以帮助你做到非常非常安全，而且在1000元以内。
1: 对，
0: 我们来看一下厨房当中哪些地方是要用水的。
1: 对，
0: 你的洗碗机，是不是要用水？
1: 要。
0: 这个水你怎么净化？你如果没有全屋净水，你就没法净化了，对不对？
1: 给它安装一个净水设备不太可能。
0: 不太可能。
1: 对。
0: 然后电饭煲这个蒸烤箱，这个倒无所谓的，我说句实话。然后还有一个热水器。
1: 是。
0: 热水器里面出来的水如果是净水，你必须做到全屋净水才能是这样的。
1: 是。
0: 像我最近洗澡就觉得身上干干的。
1: 对。哎，
0: 就是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水。通过水管的时候，
1: 对，
0: 可能里面会有一些不舒服的东西。
1: 对，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坏掉的热水器，然后打开了之后，加热棒上面全部都是这种水垢。为什么？水质不干净啊！所以高磊老师，你洗澡时很有可能这种水垢就大量接触你的皮肤。
0: 还有就是花洒，
1: 对，
0: 我最近因为说是皮肤痒嘛，我就特意买了一个带有过滤功能的花洒，还是一个日本的牌子，1280，
1: 对，
0: 1280只是一个花洒，但它只能用到1年到2年的时间。
1: 对对。
0: 但我今天不用了呀，我今天有了它之后，我就。可以做到一个带有过滤功能的花洒，
1: 对，
0: 因为我的全屋水都是有这样的，
1: 对，
0: 包括智能马桶，
1: 对
0: 吧？智能马桶你有的时候买也不便宜，
1: 对，
0: 但是它冲出来的水如果不干净，如果不是净水，那你是不是有些私密部位，尤其我们女性的私密部位也会受到影响？
1: 而且它的进水管道很细，如果坏掉要修，或者是修不了，你要花钱整个换新的。
0: 是的，所以我们就跟大家来讲，这些都是你要用到的一些涉水的电器，
1: 是，
0: 今天有了它之后可以搞定。
1: 对，
0: 还有我们现在来回答大家一些问题。今天我们这款博士世界500强德国的博士它需要用电吗？
1: 不需要，即装即用，所以只要记住了水表在哪儿，它在哪儿，只要有水表它就能安装，
0: 它就在水表的后边，然后工人帮你安装。
1: 对，
0: 然后安装复杂吗？
1: 这个不需要您考虑，今天抢180个，估计现在也就剩20个，
0: 就剩20个名额了，
1: 免费上门，免费安装，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就哪怕说咱们家里边这些水表间空间很小的，悬挂高处的，各种各样的地方，今天咱们专业售后服务团队全部都能
0: 帮你解决。我插一句我现在商谈已经到20多了，我待会要请王总来了，
1: 加油！
0: 我们现在商谈好高的，需要更换
1: 足了，
0: 需要更换滤芯吗？
1: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然后就这一点妈妈，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让你花900多块钱送你50元积分，你要不要买？更何况是世界500强博士的品牌。另外，包括说全屋用水，咱们全部都可以过滤，是什么概念？今天只要你打开水龙头，所有的水龙头全部都是干净的水。另外，与此同时，还有就是所有的涉水家电用到都是干净的水，不影响水压，不影响出水量。
0: 是的，然后收到。货暂时不安装可以的，没有问题。如果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退换货吗？可以，没有问题。
1: 对，
0: 最关键的是你能不能有本事在这个今天？我为什么说有本事？因为真的是要拼手速了1499，
1: 对，
0: 1499元。
1: 对，
0: 因为原材料涨了好厉害，它是不锈钢原材料的涨价。
1: 对，
0: 之前是直降500元999，
1: 是
0: 今天在栏目当中还送您50元积分949。
1: 对，
0: 只有180个名额，但现在只剩20个吧，十几个。来，王总，有请王总。我觉得王总每次都是这样的。我每次看到王总，我都是又爱又恨。
1: 对，
0: 爱他的就是我们说，哎呀，给我们的方案，给栏目的方案特别好，
2: 没错。
0: 但是恨的是每次的名额都这么少。
2: 其实真的不能追加任何一台，我一定要跟大家说，就是什么，在任何渠道，双11、双12，你看到这个产品的价格就是1499，而且现在整个大环境，不锈钢、铜全在涨价。但是我们今天做多少？是1490，全渠道基本上再降500块钱，做到999，而且今天再送50元积分。而且大家一定要明白不是所有人都会拿到这个方案，这个方案是个德国总部特批的，给到高黎老师的南部才会有的这个方案。
0: 非常感谢。
2: 但是你今天错过这个方案，一50元积分没有了，第二999的这个 价格也没有了，
0: 还有九台，
2: 以后再加购物你只能卖到1499，所以大家赶紧拼手速去抢这个，
0: 还有九台，家里有几套房子就买几套。
2: 是的，
0: 有电视节有很多人家里面有好几套房子的，因为它是可以使用终身的，
2: 是的，
0: 一辈子用的。你想想看，你买一套直接就是赚到50%，干嘛不赚？
1: 对，
0: 新一轮的整个厨电的原材料涨价，不锈钢的涨价幅度超66%，所以就是跟大来讲说，在这种情况下，你能抢到就是赚到。
1: 对，
0: 另外还有一点，王总要跟大家分享的
2: 是，对，我这里要跟大家说啊，这个福利，这个待遇只给东方购物的会员，你在任何正规渠道看到金联姆价格比999还要低的，我们支持你全额退款退货。第二，安装不了也支持你全额退款退货，以及你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你全额退款退货。
0: 拍下来，拍下来，大家拍下来，放心。
1: 对，
0: 你放心，你用上它之后，你就会发现你家里面的，你以前家里面比如说有那个滤芯的，
2: 是的，
0: 净水器的，
2: 是的，
0: 照样用。但是你会发现你那个滤芯的使用寿命延长了，
2: 没错，
0: 你之前那个滤芯只能用半年的，现在你的滤芯可以用1年半，
2: 没错。
0: 你想想看，你是不是帮你省钱了？所以今天我一再觉得说，今天不是花钱，
1: 是
0: 今天是帮大家省钱，你知道吗？
2: 是的，
0: 因为900多块钱你可以用一辈子啊。
2: 而且我一定要补充一句，就大家其实梦寐以求都要买博士的家电，为什么？博士的家电好，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
0: 品质好，
2: 博士贵，博士贵，我们单一的末端的过滤器
0: 不能说了，王总，你帮我去找货源，800-7080-0021-5119-90，你一定要帮我再找10台货源，谢谢大家。
9: 屋里用的都快，阿拉屋里个房子，冰箱啊，和烤箱啊啥，包括洗衣机，屋里市场么子全部是博士品牌，晓得吧？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吧？毕竟是大品牌嘛。
10: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一个老大个么子，根本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呢，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制全部改造，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戈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11: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搿身体嘛，就讲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说嘴巴说硬呢，搿种物事，像平常要吃个饭，平常吃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搿个自来水洗我个嘴巴了，对伐？
9: 搿这么脏了是伐？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你讲好晓得伐？一屋里进水是吧？进来的话，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吧？搿我最放心。
10: 大大么子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不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出来，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11: 阿拉这水管过了以后，阿拉隔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还蛮长的，但是讲起伊拉还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10: 不要调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个呢就老经济实惠的。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的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趟滤芯是1700块，葛末侬搿只个机器啊只要1000块的，999块，搿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11: 本身呢就是讲呢，搿屋里向讲比方讲难听话，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装了只，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一装了只，但是我现在就装实际装一只就可以了。因为啥嘛？伊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房间所有的水道了，搿是勿错的，蛮好。
9: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总归一个号头放个2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热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转后热，我冲过来，便当。
0: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我又把王总请上来了。是这样的，我跟大家来讲，家里面如果已经有净水器的，你也要买它。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家里的净水器滤芯更换是要费用的。
2: 没错。
0: 你有了它之后，你的滤芯原来使用半年，现在使用1年半或者使用1年。
2: 是的。
0: 它的滤芯时间大大延长，是不是帮你省钱了？
2: 没错。
0: 对不对？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而且你全屋都可以使用净水，但关键是现在王总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我已经快没有货了？你告诉我。
2: 说实话，因为今天价格组合太厉害了，而且在这边我一定跟他说，我们今天不能追加任何一台机器，也不能追加任何一台安装名额，因为这个价格，这个
0: 你把线下的调10台过来，
2: 不可能，因为我们所有不锈钢全在涨价，已经在高林老师南部。
0: 接下来是1499啊，同志们，不是什么999啊，
2: 是
0: 来莎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安装好不好？
1: 来，今天呢，咱们是师傅免费安装、免费上门、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哪怕妈妈你说我担心啊，我家里边能不能装？今天我先告诉大家，专业售后服务团队，不管你是水表间比较小的，哪怕说你水表间在高处的，甚至于说你说水表间各种不能垂直安装的，今天只要师傅专业售后服务团上门服务，全部都能够帮你。
0: 然后我再问一下王总，我们今天这180个名额是多久可以安装？
2: 一周之内，
0: 一周之内
2: 完成。 成，
0: 一周之内是送装完成，
2: 但是不能追加任何一台现货，好吧？
1: 师傅忙不过来了，
2: 真的任何一台不能追加了，
0: 因为是家装旺季吗？
2: 是的，而且是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又非常好，而且它是满足了全屋净水和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0: 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1: 加紧加油、啊！
0: 目前在东方购物只有博士家，
2: 没错，
0: 对吧？只有德国的博士，世界五百强。
1: 对，
0: 你不管家里有没有净水器，你先把这台买回去，放在你家里的水表的前面，那就在水表的后面这个位置，
1: 水表后面，
0: 然后。你家里的这个家里的这个大颗粒的在脏东西啊，啊，各种我们说铁锈啊，
1: 对，
0: 全部帮你过滤掉。你这样的话，你家里的那个之前的那个你的那个我们说净水器，
1: 是
0: 它原本的寿命可以大大的延长，
1: 对，
0: 是不是帮你省钱，对不对？你是不是一次性投资终身享用？
1: 是，
0: 最关键的是我们的货快没有了，我们待会给大家做实验好不好？待会第二趴给大家做实验，要不要现在做一个？做一个吧，
1: 好，
0: 做一个
1: 啊。现在先看到这个水箱是已经被污染的，很有可能咱们小区里边水箱就是这种情况。那么今天只要安装了博士之后，不管有多脏，今天只要你打开水龙头，它可以做到的是什么？全部都是干净、清澈、透明的。
0: 你看看，
1: 没有任何颗粒物、杂质物，哪怕孩子刷牙漱口误吞水，哪怕你口腔溃疡，你说我刷牙漱口担心这个水质问题，
0: 是的，
1: 它全都可以帮你。
0: 它是每小时4吨，然后食品级的不锈钢，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是金墨瓶的工艺，
1: 对，
0: 升级的4重的清洁工艺，哎，净水反冲洗，360度旋转系统，双面刮擦，就是让大家就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而且是升级款。
1: 对，
0: 最重要的是你看看我们家里的这些水管当中，比如说厨房用水，重金属、铁锈，包括这个红金属、细菌，
1: 对，全部
0: 这些东西都可以在通过我们的滤芯，
1: 对，
0: 通过我们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净水器，前置净水器，
1: 对，
0: 帮你做到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净化。
1: 对的，
0: 这就是今天来自于德国博士世界五百强给您带来的。
1: 是，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因为王总已经不理我了，王总说我下去了，
1: 没有，
0: 你们不要再惹我这家货源。
1: 对，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今天的现货抢到800008、800002151119900。
12: 家里之前一直购买桶装饮用水，上个星期送来一桶水里居然飘着一串绿色水藻一样的悬浮物，而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他又发现了一个更雷人的真相。
13: 这桶水就放在于先生家的厨房里，记者一眼就找到了飘在桶里的绿色悬浮物，就像鱼缸里的青苔一样。
6: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我想这一点其实不用说这些数字，中国人懂，否则的话我们现在就不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水桶啊、净水器啊，整个这个市场越来越火。
0: 其实大家，我们现在只有最后的3组到4组的备货，因为今天商谈非常非常高，我现在看到的很多人我都担心买不了。王总，给大家一个机会，把线下的那10台不要留了，展示的也不要留了，调过来。
2: 绝对不可能，因为什么？因为第一，网上是送装的旺季，我们安装的旺季，我们所有送装安装只有180个名额。第二个，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已经做到全渠道最低的999，是我们无论是线上线下最低价格。而且今天不光是最低价格基础上，我们额外再送50元积分。但是告诉你，经过
0: 所以你要再多给我一点货呀！
2: 我真的一台不能加了，而且我一定要跟大家说，错过今天最后1分多钟，以后在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就是1499。
0: 天哪！所以我就跟大家讲，你家里面真的要多买几套，真的是好东西，而且它就是可以帮你做到全屋净水，一次性投资，一辈子不用换滤芯，师傅帮你免费的上门安装，然后安装到你满意为止，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款退货。最关键的是你要把名额抢下来，我只能帮你帮到这里了。名额已经不多了啊，大家打电话试试看，赶紧把要的名额，也不要放在购物车里面，放在购物车里面是没有用的，名额没有就没有了，就顺势就清空了。800007088000021119900。

0: 拉屋里搿房子冰箱也好，烤箱啥，包括洗衣机，屋里市场物事全部是保持品牌，晓得伐？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伐？毕竟是大品牌嘛。
1: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一个老大个物事，根本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呢，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子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搿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2: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一个身体嘛，跟搿种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说嘴巴说说呢，搿种物事像平常要吃饭。平常吃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搿个自来水我过嘴巴了，对伐？
0: 搿这么脏了是伐？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你讲好晓得伐？一，屋里进水是伐？进来的话，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伐？搿我最放心。
1: 大物事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勿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出来，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2: 阿拉这水管过了以后，阿拉隔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蛮长的，但是讲就伊拉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1: 条条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个呢就老经济实惠的，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的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趟滤芯是1700块。那么侬搿只个机器啊，只要1000块的，999块，搿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2: 本身就是讲呢，一个屋里向讲，比如讲难听，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张了噻，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一张了噻，但是我现在就实际装一只就可以了。因为啥嘛？伊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房间所有的水道了，搿是勿错的，蛮好。
0: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总归一个号头放个2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你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卷后，你冲过来，便当。
3: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我又把王总请上来了。是这样的，我跟大家来讲，家里面如果已经有净水器的，你要买它。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家里的净水器滤芯更换是要费用的。
4: 没错。
3: 你有了它之后，你的滤芯原来使用半年，现在使用1年半或者使用1年。
4: 是的。
3: 它的滤芯时间大大延长，是不是帮你省钱了？
4: 没错。
3: 对不对？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而且你全屋都可以使用净水，但关键是现在王总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我已经快没有货了？你告诉我。
4: 说实话，因为今天价格组合太厉害了，而且在这边我应该说，我们今天不能追加任何一台机器，也不能追加任何一台安装名额，因为这个价格，这个
3: 你把线下的吊饰抬过来
4: 啊，不可能，因为我们所有不锈钢全在涨价，已经在高林老师南部。
3: 接下来是1499啊，同志们，不是什么999啊，
4: 是
3: 来莎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安装好不好？
5: 来，今天呢，咱们是师傅免费安装、免费上门、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哪怕妈妈你说我担心啊，我家里边能不能装？今天我先告诉大家，专业售后服务团队，不管你是水表间比较小的，哪怕说你水表间在高处的，甚至于说你说水表间各种不能垂直安装的，今天只要师傅专业售后服务团上门服务，全部都能够帮你解
3: 决。然后我再问一下王总，我们今天这180个名额是多久可以安装？
4: 一周之内。
3: 一周之内是送装完成，
4: 但是不能追加任何一台现货，好吧？
5: 师傅忙不过来了，
4: 真的任何一台不能追加了，
3: 因为是家装旺季吗？
4: 是的，而且是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又非常好，而且它是满足全屋净水和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3: 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5: 加紧加油！
3: 目前在东方购物只有博士家，
4: 没错，
3: 对吧？只有德国的博士，世界500强。
5: 对，
3: 你不管家里有没有净水器，你先把这台买回去，放在你家里的水表的前面，那就在水表的后面这个位置，
5: 水表后面，
3: 然后。你家里的这个大颗粒的这脏东西啊，各种我们说铁锈啊，
5: 对，
3: 全部帮你过滤掉。你这样的话，你家里的那个之前的那个你的那个我们说净水器，它原本的寿命可以大大的延长，
5: 对，
3: 是不是帮你省钱，对不对？你是不是一次性投资，终身享用？
5: 是。
3: 最关键的是我们的货快没有了，我们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好不
5: 好？
3: 待会儿第二趴给大家做实验，要不要现在做一个吧？
5: 好，
3: 做一个
5: 啊。现在先看到这个水箱是已经被污染的，很有可能咱们小区里边水箱就是这种情况。那么今天只要安装了博士之后，不管有多脏，今天只要你打开水龙头，它可以做到的是什么？全部都是干净、清澈、透明的。
3: 你看看，
5: 没有任何颗粒物、杂质物，哪怕孩子刷牙漱口误吞水，哪怕你口腔溃疡，你说我刷牙漱口担心这个水质问题，
3: 是的，
5: 它全都可以帮你。
3: 它是每小时4吨，然后食品级的不锈钢，
5: 对，
3: 然后我们今天是金墨瓶的工艺，
5: 对，
3: 升级的4重的清洁工艺，
5: 哎，
3: 进水反冲洗，360度旋转系统，双面刮擦，就是让大家就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而且是升级款。
5: 对，
3: 最重要的是你看看我们家里的这些水管当中，比如说厨房用水，重金属、铁锈，包括这个红金属细菌，
5: 对，全部都可以，
3: 这些东西都可以在通过我们的滤芯，
5: 对，
3: 通过我们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净水器，前置净水器，
5: 对，
3: 帮你做到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净化。
5: 对的，
3: 这就是今天来自于德国博士世界500强给 给您带来的。
5: 是，
3: 但是还是那句话，嗯，因为王总已经不理我了，王总说我下去了，
5: 没有，
3: 你们不要再找我追加货源。
5: 对，
3: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今天的现货抢到800-0800-8000-0215-11-9900。
5: 家里之前一直购买桶装饮用水，上个星期送来一桶水里居然飘着一串绿色水藻一样的悬浮物，而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他又发现了一个更雷人的真相。
6: 这桶水就放在于先生家的厨房里，记者一眼就找到了飘在桶里的绿色悬浮物，就像鱼缸里的青苔一样。
7: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我想这一点其实不用说这些数字，中国人懂，否则的话我们现在就不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水桶啊、净水器啊，整个这个市场越来越火。
3: 其实大家，我们现在只有最后的3组到4组的备货，因为今天商谈非常非常高，我现在看到的很多人我都担心买不了。王总，给大家一个机会，把线下的那十台不要留了，展示的也不要留了，调过来。
4: 绝对不可能，因为什么？因为第一，网上是送装的旺季，我们安装的旺季，我们所有送装安装只有180个名额。第二个，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已经做到全渠道最低的999，是我们所无论是线上线下最低价格。而且今天不光是最低价格基础上，我们额外再送50元积分。但是告诉你，经过
3: 所以你要再多给我一点货呀！
4: 我真的一台不能加两，而且我一定要跟大家说，错过今天最后1分多钟，以后在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就是1499。
3: 天哪！所以我就跟大家讲，你家里面真的要多买几套，真的是好东西，而且它就是可以帮你做到全屋净水，一次性投资，一辈子不用换滤芯，师傅帮你免费的上门安装，然后安装到你满意为止，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款退货。最关键的是你要把名额抢下来，我只能帮你帮到这里了。名额已经不多了啊，大家打电话试试看，赶紧把要的名额，也不要放在购物车里面，放在购物车里面是没有用的，名额没有就没有了，就瞬时就清空了。800-0800-8000-0215-11-9900。
5: 之前一直购买桶装饮用水，上个星期送来一桶水里居然飘着一串绿色水藻一样的悬浮物，而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他又发现了一个更雷人的真相。
6: 这桶水就放在于先生家的厨房里，记者一眼就找到了飘在桶里的绿色悬浮物，就像鱼缸里的青苔一样。
7: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

0: 个房子冰箱啊和烤箱啊啥，包括洗衣机，屋里厨房么子全部是宝珠品牌，晓得吧？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吧？毕竟是大品牌嘛。
1: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你一个老大个物事，根本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呢，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制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2: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一个身体嘛，搿只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做嘴巴所以呢，搿种物事像平常要吃饭。平常吃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搿个自来水洗我个嘴巴了，对伐？
0: 搿这么脏了是伐？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你讲好晓得伐？一，屋里进水是伐？进来的话，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伐？搿我最放心。
1: 大大物事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勿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水啊，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2: 阿拉只水管过了以后，阿拉隔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蛮长的，但是讲伊拉还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1: 条条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个呢就老经济实惠的，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的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汤滤芯是1700块，葛末侬搿只个机器啊只要1000块的，999块。搿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2: 本身呢就是讲呢，一个屋里向讲，比方讲难听话，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张了噻，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一张了噻，但是我就装实际装一只就可以了。因为啥嘛，伊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房间所有的水道了，搿是勿错的，蛮好。
0: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总归一号头放个2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热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卷卷以后你龌龊。冲过来，比当。

这时候，你换你从他代表的时候。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恩雅。今天的天气真的非常的冷。我们说啊，上海今年的冬天感觉像坐过山车一样的，冷两天，热两天。其实咱们不怕一直冷，最怕的是什么？就是这种忽上忽下的温度。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啊，第一个身体老觉得瑟瑟发抖、寒晶晶的感觉；第二个是什么？就是凝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在这种深冬季节的话，这个问题容易突发。那很多叔叔阿姨都说了，鱼油咱们一定要备起来呀。经过你们的科普，我们也知道了要吃纯度高的鱼油。来，今天咱们的优乐池的新西兰原装进口的鱼油，纯度欧米伽三达到了98%，天花板级别的。但是今天的性价比却很高，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邱老师，您好。
1: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说啊，又到年底了，对于我们的血管负担啊，那可不是一筹。刚才人也提到了我们现在的温度的问题，当气候寒冷的时候，就是我们心脑血管高发的一个时候。那还有两大问题。就到年底了，大家经常有聚会，那么这些吃吃喝喝当中各种各样的油脂开始往身体里面堆积了，所以这个负担也会让我们的血管加重。同时呢，还有就是到年底要冲业绩吧，有压力吧，很多要家里面打打扫扫准备吧，这些压力的状态对我们血管又是一种压力，三重大的山压下来，您的血管承受得了吗？所以我们说啊，日常养护非常重要，我们日常的饮食得健康一点，但这个平衡不只在我们吃的食物当中，而是在食物当中所含的营养成分。所以我们日常饮食当中缺的这一个特有的脂肪酸，我们就需要特别的额外的形式来补充。现在补充鱼油的人越来越多了，大家都希望健健康康的，但是健康得你自己每天要做好功课。
0: 是，因为呢，其实现在呢，很多人也都知道意识到鱼油的这个重要性，但是我们还要说第二句话是什么呢？鱼油不等于欧米伽三。
1: 对，
0: 因为呢，现在很多的平台啊，我们每一次都会给观众朋友来科普的是什么呢？欧米伽三的这个含量太低了。您别看买回去一大罐子的，对吧？可能一粒鱼油就是几毛钱、一块钱，但是纯度太低。咱们今天吃的是什么？几乎可以称作欧米伽三油了。观众朋友可以看到，瓶身我们就标注出来98%的欧米伽三，一粒胶囊才是1500毫克，欧米伽三就占了1470毫克。其中，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对于您的血管特别好的 EPA 突破了四位数，1080毫克 ，DHA 320毫克，包括还有很少的 DPA， 咱们今天也有18毫克。观众朋友啊，咱们这一个胶囊呢，是这一瓶里头有60粒，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那这三个到底？这个对我们的血管还有包括我们大脑是不是都很好？
1: 哎，是的，我们以前吃鱼油啊很盲目。
0: 对，
1: 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在2000年的时候就开始摄入鱼油了，那时候要大家鱼油都是送来送去，
0: 对，
1: 自己吃的特别少，而且那个时候的鱼油基本上都是三磷鱼油，也就是说它里面的 EPA 大概只有180毫克。哇，然后呢到后期慢慢开始高纯度的鱼油了，我们国内那时候5磷鱼油算是非常好的了啊，然后后面我们开始出现7磷鱼油。我觉得记得7磷鱼油就是从我们东方购物的平台开始卖的，我也是第一批开始吃7磷鱼油的人。到现在7磷鱼油我们也已经吃了将近要8年时间了。
0: 对，
1: 那么接下来就是不断的开始往上升，从80到90，慢慢到95，现在到98。欧米伽三的值越来越高，大家知道纯度高才意味着我们吃的有用。但是现在又来了对鱼油更高的要求标准，就是把鱼油当中特定的两种营养成分要有所区分。那么现在大家冬天怕什么？压力大怕什么？吃的油腻怕什么？无非就怕血管当中有堆积嘛。所以我们对 EPA 的值要求就特别高，因为 EPA 是我们血管特定要的营养成分。
0: 对，
1: 而我们今天 EPA 的值，一粒鱼油有人可能只有1000毫克，我们今天 EPA 就是1080毫克。
0: 对，
1: 所以这个数值绝对够给我们血管提供支持的营养了。另外还有一点啊，因为我们的血管不是到身体这里结束，我们大脑里面也密布着血管。
0: 对，
1: 而这个血管跟我们身体其他血管不一样，它要突破一道叫血脑屏障，而它的含量也不低，
0: 对，
1: 有320毫克。
0: 是，
1: 所以我们说今天这两大营养素都是足足够够给大家相应的营养支持。
0: 对，
1: 更何况 DPA 你别看它少，但是我们只有在海豹油当中才会有，鱼的原料当中能出现 DPA 的，这个对鱼的原料要求很高，而且不是每一批的鱼油，鱼的原料都会有。我们今天同样还有18毫克，
0: 是的，
1: 所以这样好的品质的鱼油，你现在吃起来，你看看 对自己的健康帮助真的不会是很少的。
0: 哎，是我们现场的景秋老师给大家滴出来，您就明白了什么叫做高纯鱼油。很多的观众朋友，你也回去可以做这个实验。
1: 是的，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鱼油，真的是非常的纯净透亮。哦，对于一个鱼油的品质好坏，就是看它里面的纯度，就可以通过这种性状鉴定的方式。
0: 对，
1: 颜色越淡越好。然后呢，我们挤到水里面，你会发现，哇，它跟水的颜色啊非常的接近。这就是把里面其他的脂肪酸以及杂质给你去除到的一个表现。那么像这样的鱼油把欧米伽三经过多道提纯，
0: 对，
1: 是因为第一个，我们对于原料的要求会非常高。
0: 是，
1: 我们今天选择的是秘鲁渔场全球三大渔场之一的那个渔场所获取的野生的小鱼。那么这个小鱼里面就是说它所含的欧米伽三会比较高。秘鲁渔场是靠近南极这一块的，所以纯净度也可想而知。
0: 对，
1: 更何况我们是24小时新鲜提纯。哇，那么有了新鲜提纯之后，我们获得的欧米伽三是多少呢？
0: 对，
1: 30，也就我们说的30%的欧米伽三。
0: 对，
1: 那么30鱼油我们经过冷萃之后，我们现在都不太会去吃30鱼油了。
0: 对，是。
1: 那么要经过3层过滤，把我们其他不要的脂肪酸和我们不需要的一些杂质再进行过滤之后，
0: 对，
1: 能得到70鱼油。
0: 哦，
1: 而我们今天是把70鱼油作为原料，还要经过超临界萃取的这个技术，
0: 对，
1: 才能获得我们今天的98鱼油。所以你看看这一道一道的工序，所以市面上你不要说为什么真正的90以上的鱼油那么贵，
0: 对，
1: 贵是有贵的道理的。
0: 哎，
1: 所以我们吃鱼油不能贪便宜，更何况我们今天给大家多重把关，
0: 对，
1: 这个鱼油无论从品质还从我们多道的那考验来说都是好鱼油。
0: 而且关键呢，我们的保质期有这个3年的时间，又是新鲜批次带给大家，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尤其是到了这个深冬季节的时候，最近吃的比较的多，然后又比较的油，冻的又比较的少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呢好的鱼油一天补充起来。基本上呢，说实话呢，像我的这个年纪的话，1到2粒，对吧？然后如果您说是我是50岁以上60岁以上的话，我基本建议大家2粒是一个保证的量了。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而且呢，关键我们今天的性价比特别高啊，看一下组合构成。因为呢，刚才邱老师也说到了，纯度越高价格越贵啊。
1: 是的，
0: 小组合构成呢是3瓶装999块钱。但我建议大家叔叔阿姨在吃的同时，您家里边的子女，尤其是像我们这种上有老下有小，一体检您看看指标有没有朝上朝下的，对不对？
1: 对，
0: 来咱们8瓶家庭分享装带回去啊，1998块钱，一共是480粒。
1: 是的，
0: 您看看一粒算下来4.16块，4块钱买咱们98纯度的鱼油，这个在市面上您都可以去看一看。包括接下来呢，这2天马上快要到咱们的这个元旦了，您如果要是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有送礼需求的话，您自己看单粒价格低至3.3块。
1: 对，是的，其实这是我们今天那个新闻引流特有的组合力度啊。我们就在几天前刚刚卖过这一款鱼油。
0: 对，是
1: 只有7品。
0: 哦，只有7品，
1: 没有8品。
0: 哇，
1: 所以大家想一想，就是今天这个也是我们到了这个时间，来囤货的好机会。
0: 对，
1: 所以如果家里鱼油吃的差不多了，或者说你家里面确实有很多人同时都要吃这样的鱼油的话，今天这个鱼油你可以买起来啊。
0: 所以啊，12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800-708-800，手机6115111-9900。
2: 生命保护神，欧米伽三脂肪酸。1972年。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教授戴尔伯格医学博士在格陵兰岛调查发现，生活在北极圈的爱斯基摩人中年吃肉以深海鱼为主食，但心脑血管却比岛外的丹麦人低几十倍。
3: 睡觉一起来的时候会头晕，一下子起来不定期的啊，就有时候会关节有点痛，就我觉得查了资料说这个就对血管很不好，所以就是知道那个吃这个鱼油，它里面有欧米伽三，对这个血管很好的，所以我就决定吃这个东西。品牌嘛，我就觉得总归希望听到过的，就是大品牌，欧米伽三含量要越高的越好。我儿子就是的，我觉得他很胖，因为老是吃外卖什么的，这种油肯定不太好。这位反正是保健的嘛，我觉得，所以我让我儿子也吃。
0: 好， 提示一下大家，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呢咱们今天这一档呢是专门回馈给很多的从新闻频道转台的过来的顾客啊，我们原来是七瓶装，今天是升级到八瓶装。
1: 对，
0: 而且呢这个现在鱼油其实大家已经是明白了，天天日常所需的，
1: 对，
0: 不是属于说我可吃可不吃的。
1: 是的，
0: 而且不管你的心脑血管有没有问题的话，我们现在在保养的意识当中，鱼油每天是1到2粒要有的。哎，
1: 因为它里面特有的脂肪酸叫Omega-3，是我们人体自己无法合成，但是你每天的各种各样的生理活动都离不开它。我们的细胞膜为什么有具有流动性，营养物质容易进来，然后代谢物质可以出去，基于的就是我们细胞膜的流动性。所以我们今天 Omega-3 在我们的细胞膜上，它是作为其中一个材料，是不可或缺的，我们才需要通过膳食来补充。但是看看我们中国人的饮食结构，您今天一日三餐已经吃过了，有多少人今天吃过次升级的深海鱼，就比如说三文鱼啊、鳕鱼啊，
0: 对
1: 啊，包括我们说金枪鱼啊这一类。但是你在吃的时候，它的欧米伽三你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烹饪的？您是煎了、炸了、烤了，
0: 对，
1: 还是那个红烧、那个白清蒸？温度有没有超过30度？但凡你超过30度，欧米伽三就是在破坏。哇，所以我是每天都喜欢吃一点深海鱼的。每天吃一点鱼，我每天像这样的鱼油我还要吃到2粒。因为欧米伽三的摄入跟我们膳食当中我会计算，计算下来是严重不足。
0: 对，
1: 所以如果希望自己日常身体能达到一个脂质平衡，你只能通过外源的方式来补充。虽然我们今天的形式是这样一样一样的胶囊，但是它不是药。我不断的在跟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重申，它是食物。
0: 对，
1: 这个食物只是它做成了我们便于吞服的方式，便于携带的方式，而且是剂量精准的方式。
0: 对，
1: 它把我们天然鱼肚子、鱼眼睛周围富含脂肪的这部分的油脂给提炼出来了。不但提炼出来，还把里面的饱和脂肪给你去掉，把里面的欧米伽六系的，就像你家的大豆油啊那个花生油啊、菜籽油啊，这些油当中脂肪酸给你去掉，因为我们膳食当中太多了，堆在身体里面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平衡它的。那今天我们把这些不需要的给你清除掉，
0: 对，
1: 同时把多氯联苯、二戊因、汞这一类的物质，因为经过超临界流体技术，它可以更多的帮你去除之后，
0: 对，
1: 您吃到是不是特别纯净的？
0: 对，
1: 腥味更淡的。那个浓度更高的我们的那个鱼油，
0: 是的，
1: 才能补充我们的欧米伽三。
0: 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啊，咱们真的是缺，因为为什么呢？咱们的膳食结构包括饮食的习惯，已经决定了咱们身体里头每天是需要这个欧米伽三的。
1: 对，
0: 观众您可以来看一下啊，咱们中国人每天现在欧米伽三的目前的摄入量是只有49毫克一天，但是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这个剂量是多少？1000到2000毫克。咱们少了只有多少？50分之1还是40分之1，对吧？
1: 对，
0: 您看看像这些发达国家的话，基本上您自己来看，对吧？人家的一天摄入量相对高一些，因为可能经常吃刺身啊，深的这些深海鱼啊。但是刚才野秋老师也说了，咱们的烹饪方式决定了，我们30度以上的话，欧米伽三已经被破坏掉了。
1: 对，
0: 2000的摄入量，咱们只有49毫克，你怎么去补呢？
1: 对，
0: 而且老年观众朋友很多人都在说了，我现在消化吸收很差了，我不可能一天吃那么多的鱼，对吧？更不要说什么吃刺身，怎么办呢？来，我们一天1到2粒啊，尤其按照这个量来说的话，基本上我觉得年轻人像我这种岁数的话，一天一粒可以。但如果要说50岁以上、60岁以上，甚至70、80岁的叔叔阿姨们，建议您1天2粒。所以啊，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如果说吃鱼油的话，您现在还在吃那种低纯�鱼油，什么一大罐里头啊，可能什么300粒、500粒的，真的不建议大家去吃。低纯鱼油吃下来，您身体所需要代谢的饱和脂肪，可能这个量更多了啊。
1: 对，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咱们的大组合构成今天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平时的常规节目7瓶装，咱们今天8瓶带回去1998块钱，一共480粒。您不要觉得多，您看，如果家里边的小两口，儿子、女儿、儿媳妇、女婿都要吃的话，人家一天消耗2粒，
1: 对，
0: 老两口一人一天2粒的话，这下一下来，6粒就没了吧？
1: 只有半个月了，
0: 对不对？所以啊，真的啊，我们说了，这个大组合构成是不够吃的，而且我们的批次非常的新鲜，保质期有3年的时间，我们还参加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满足活动条件之后呢，单粒的价格3块3毛钱。叔叔阿姨，咱现在喝一瓶矿泉水3块钱要吧？
1: 要啊、
0: 对不对？你叔叔一天抽一根烟，抽一包烟，你要花多少钱呢？
1: 对，
0: 咱们自己对身体好的啊，养血管就是养生命，血管年轻人年轻嘛，对不对？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2115-111-9900。
4: 牛的冷知识。 鱼油的主要成分是我们的欧米伽不饱和脂肪酸，这是人体无法自身合成的，但是又是人体所必须的，所以我们日常需要通过额外方式补充欧米伽三。但是不是说所有鱼油都可以无脑吃，选择鱼油主要是看它的纯度，看它的欧米伽三含量。欧米伽三一般包括两个部分， DHA 和 EPA， DHA 更适合孩子， EPA 对于成年人中老年人来说更为重要，所以选择的时候尽量选择以 EPA 为主的高纯度鱼油，纯度在60%、70%就算是比较高的了。快看看你手里的鱼油，选对了吗？
5: 吃个鱼油真的要那么卷吗？答案是 yes。 寒冬季节呵护心脑血管，超高含量鱼油必备，进口优乐池横空出世，高 EPA 高纯度高欧米伽三，一粒相当于多粒意义型鱼油，就在今天，好鱼油更新迭代，选对买对，保养全速前进。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大组合购神是在热销当中，很多的叔叔阿姨刚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啊。我们再次和观众先来说一下咱们的一个产品，因为什么呢？鱼油呢反复强调了，我们这几年在东方购物也给大家做科普，你买不买不没关系，就是不要吃低纯度的鱼油。咱们今天的纯度达到了98%，
1: 对，
0: 欧米伽三的这个天花板级别。您自己啊，叔叔阿姨现在手机打开网站当中，你搜一下98纯度的鱼油大概一瓶是什么的一个价位？
1: 是的，
0: 而且呢，咱们一粒胶囊啊，就这一粒胶囊是1500毫克，欧米伽三占了1470毫克。
1: 对，
0: 很多的这个鱼油下来，可能说我鱼油下来是1000毫克，但是真正有用的成分，您问问他敢不敢给您标注的这么的清楚哈？啊，我们说到了 EPA 对自己的血管好，1080毫克，突破4位数了。
1: 是的，没错，包括 DHA 我们有320毫克。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市面上单独买的 DHA 藻油，对吧？
0: 哎，是
1: 100毫克，您去看这个价格。
0: 对，
1: 也是要将近100多200的这个价格，
0: 哎，
1: 而我们今天您抽完单之后，可能200多不到的价格，不但能吃到320毫克的 DHA，还有1080毫克的 EPA，
0: 哎，
1: 这样的高纯度的鱼油，你在外面看看市面上的价格，一定不菲。
0: 对，
1: 但是市面上很多人会看到说，哎，我买到的也有90以上的鱼油，我的价格可能只有100左右。然后你仔细看它是怎样的鱼油，它可能是500毫克一粒，
0: 哦，
1: 我们今天是1500毫克一粒，三倍。
0: 是，
1: 然后呢，它里面的那个就是鱼油除了那个就是量的话，我们是60粒，
0: 哦，
1: 它是30粒，
0: 对对对，
1: 所以30粒500毫克，100多块，你去乘以6，
0: 对，
1: 是多少价钱？
0: 哎，
1: 所以我们不玩这个猫腻，因为我们要满足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我们每天的欧米伽三的摄入量，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每一粒给大家算下来，你记清楚，就是1470毫克的欧米伽三，
0: 对，
1: 你只要花3.3块。
0: 哇，
1: 这个就是性价比。
0: 对，
1: 而且还有一点啊，大家就我们在10年前在科普鱼油的时候，很多人都来驳斥我们说吃鱼就可以，但是你要知道，鱼的脂肪当中天然有饱和脂肪，所以鱼放到冰箱里面会结起来，
0: 对，
1: 会冻起来，
0: 嗯，
1: 鱼的脂肪当中它会有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所以你看看，
0: 对，
1: 这个鱼油当中是黄哈哈的提炼出来的三磷鱼油，就是这种颜色，
0: 哇，
1: 而我们今天这个鱼油，
0: 对，
1: 就是跟水的颜色几乎接近，纯净透明，
0: 是，
1: 这是因为把我们不要的这些脂肪酸都给你去掉了呀，而且经过那个超临界二氧化碳流体的技术，
0: 对，
1: 还能把二五英多氯联苯汞这种本来在深海当中有的这些物质，也给你清除，你吃的时候就是不是放心了？
0: 对，是。
1: 我跟大家说啊，我们曾经市面上就低纯度的鱼油也就算了，
0: 对，
1: 我不是说是，我不是说网上没有好鱼油啊，但是你甄别的清楚吧，
0: 对，
1: 我们东方购物是官媒。官媒渠道对于我们每一个来的产品有专门的 QC 部门要把关的，
0: 是
1: 每一次要他们再次出示那个检测报告去验证它里面的含量，而且必须是第三方。
0: 对，
1: 所以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圈，
0: 嗯，
1: 他们卖的鱼油背书很好，含量很高，90，
0: 嗯，
1: 我对他的质疑为什么？因为他在鱼油后面又写了个磷虾油，我觉得不对，颜色不对，
0: 是。
1: 然后我们就花了1000多块钱去检测，
0: 嗯，
1: 号称90鱼油，你知道测下来多少吗？
0: 30、40。
1: 1%，
0: 哇，这么夸张！
1: 所以大家就现在买营养素，营养素一定对身体有用，
0: 对，
1: 但是你吃错了，吃到没有真实含量的，或者说里面是掺假的，那真的是对身体不但没帮助，而且还有害。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咱们花了钱是要对自己的身体好，而且关键的这个性价比，我跟观众来比一下，您就知道了啊。观众可以看到了，咱们买鱼油是什么？买的是纯度。您看，像这种三磷鱼油，它不管标多少钱，它。

0: 九五鱼油的实测指标绝对不会低于九五。哎，
1: 光是您自己看啊，九五的鱼油单粒下来的话，它也是60粒装，一瓶下来要800多了。嗯，单粒13.86块，你肯定想说了，你说哎呦，一天吃一粒就13块多，
0: 对，
1: 我这吃2粒20多块钱一天小菜钱出来了，哎，两个人40-50出去了。哎，但是东方购今天让大家吃得起，因为这个性价比啊，很多顾客现在已经抢着在订了。为什么呢？您可以拍下来，然后你问一下身边懂鱼油的观众朋友们，您自己去问问看。咱们今天一盒下来是60粒，对吧？8瓶下来的是480粒。嗯，单粒价格，哪怕我不参加活动，4.16块。
0: 是，
1: 参加完活动3.3块，我吃的是98鱼油。
0: 而且还有一点，我们是1500毫克的。
1: 对，
0: 我们每一粒当中欧米伽三的总量是1470毫克。
1: 是，
0: 这个量你一定得算啊。嗯，不要光看一个数字98%，有的人会号称90%以上。哎，但是如果它量只有500毫克，
1: 对，
0: 你吃到多少呢？
1: 对，
0: 要累加到多少粒才能达到我们中国营养学会的推荐剂量呢？
1: 所以啊，提示大家，咱们的8瓶装的备货只剩最后的17组，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呦8瓶吃不吃得完。因为呢，新鲜批次带给大家保质期有3年的时间，基本上我看了一下大货下来都是在2028年9月份了。放心大胆去囤，最近快过年了，快跨年了，走亲访友的时候不要再给人家带什么鸡蛋牛奶水果这种，鱼油特别好，腐蚀性又很强，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0015111-9900。
2: 睡觉一起来的时候会头晕一下子起来，不定期的啊，就有时候会关节有点痛，就我觉得查了资料说这个就对血管很不好，所以就是知道那个吃这个鱼油，它里面有欧米伽三，对这个血管很好的，所以我就决定吃这个东西。品牌嘛，我就觉得总归希望听到过的就是大品牌，欧米伽三含量要越高的越好。我儿子就是的，我觉得他很胖，因为老是吃外卖什么的，这种油肯定不太好。这位反正是保健的嘛，我觉得，所以我让我儿子也吃。
3: Body really needs the 20 and the 22 carbons that work well in most people.
4: Distinct and say marine omega-3s, or we should say long chain omega-3s, then that's
5: well known that the unsaturated fatty acid found in fish oil is indispensable to the human body.
1: 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已经持续的排队当中了，因为呢，我们从捕捞的原材料其实都有讲究的，
0: 对，
1: 对吧？
0: 是的，因为我们选自的是秘鲁渔场，全球其实有名的就3大渔场，北海道、北海再加上秘鲁渔场，秘鲁渔场是靠近南极的，所以它的海域也是相对比较纯净，同时呢，我们选择的是深海小鱼。小鱼这个特有的小鱼当中，它的欧米伽三的含量非常高。我们经过24小时完成原料的一个提炼。那么提炼完了不够，我们要经过3道的工艺。第一道我们是经过粗道提取，所以可以达到30鱼油的一个标准。
1: 对。
0: 但是30鱼油欧米伽三只有300毫克。
1: 对。
0: EPA 只有180毫克。远远不够我们现在跟赛事当中去平衡的这个要求。所以呢，我们经过了第二道的工艺，就是经过3层过滤。3层过滤之后，可以把饱和脂肪和分子量比较大的一些脂肪酸给你去掉，那么得到的是70鱼油。我们现在是拿70鱼油作为原料，再经过超临界流体的技术，有了这个技术之后，我们可以获取到的就是今天的98鱼油。
1: 对，
0: 而且这个98鱼油在提取的过程当中，我们还能把多氯联苯、二五英、汞这一类我们海洋当中有的这些物质，可以做很大程度的清除。所以我们不但吃到高纯度的鱼油，还能吃到纯净度更高的鱼油。
1: 是的啊，我们现场呢，请邱老师再给大家滴出来。这个实验我建议大家，你拿回家你都去做一做。您现在吃的鱼油，您看看那个颜色是不是呈琥珀色的？然后呢，滴出来之后呢，是不是厚厚的那样一层？我们今天已经是第3次滴了，还是这种滴滴精纯的感觉，观众们，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我们在家可以做2个实验，一个呢是把它挤在水里，看颜色；
1: 对，
0: 第二个可以放到冰箱的冷冻室，无论你是-18度还是-80度，你去冻着。然后你会发现劣质的鱼油它会有絮状物，会凝结起来，会有气泡。我们这个鱼油您放到-10几度里面，它都是流动状态，它不会有凝结。但是你可以把家里的橄榄油，把家里的蔬菜油，你放到冰箱里面去冻，一定会凝起来。所以我说，我们今天为什么通过这个方式给大家看，看的是什么？就是我们鱼油当中欧米伽三的纯度。所以不光是我们瓶身上面标的98%和各项数值。
1: 对。

0: 我们在每次节目上面教会大家如何通过性状鉴定，你自己就可以鉴定这是不是一块好鱼油。
1: 对，
0: 现在市面上也有些鱼油，看上去颜色跟我们差不多，就是我上次说的我们那个朋友圈里面的那个鱼油，颜色跟我差不多。
1: 对，
0: 它如果不写个磷虾油我都不会怀疑它。然后这个鱼油您放到冰箱去冻，为什么冻得起来？因为它里面加的是精炼油，只有1%的欧米伽三。所以你想想，你在吃的时候，日常我们就是因为脂质不平衡需要欧米伽三来平衡，你的蔬菜油吃的还少吗？
1: 对，
0: 这个时候你的鱼油当中居然全是欧米伽60脂肪酸，你拿什么去平衡？
1: 对，
0: 你只会增加身体的负担。所以我们说啊，买鱼油现在已经不是科普鱼油的好处了，大家都知道。
1: 对，
0: 以前驳斥我们的这些很多的那个专业文集什么，现在自己都在说鱼油好，我们都不说这个知识了。
1: 对，
0: 我们现在要说是教会大家怎么来甄别，怎么买到对的鱼油，正确的鱼油才对健康是有帮助的。
1: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新西兰原装进口，每一瓶生产批次非常的新鲜，保质期要到2028年的9月份，而且呢，观众朋友您自己拿到手之后呢，就是我们说到的瓶身的信息一定要学会去甄别，您去问一问相关的人士啊，咱一粒胶囊像刚才邱老师说了，咱不是500毫克的，我们是1500毫克，其中欧米伽三就占了1470毫克 ，EPA 突破四位数，包括还有很难得的 DPA 海豹油当中出现的，我们也有了，观众朋友们，
0: 是的，
1: 您都不需要单拎去买海豹油，包括咱们每一瓶是60粒。还有您看到了 FOS 的五星的认证也都有，
0: 是的，
1: 我专门刚才还看了一下啊，在这个瓶身的侧边有很多的认证，观众朋友们，
0: 是
1: 每一项认证其实都是对这个鱼油的一个认证。您看 HACCP
0: 质量标准啊，
1: RMP GMP 制药标准，FDA 的认证，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局的认证，
0: 其实我们现在公认的就是鱼油的 IFOS 的五星认证，因为这个认证当中它首先对于那个浓度，欧米伽三的浓度有要求，然后它里面的溶是不是被破坏的那个标准有要求，然后还有就是重金属的标准，包括还要经过一系列的测试，
1: 对，
0: 它这些都通过之后才会授予它五星的 IFOS 的认证。
1: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教会大家怎么去甄别好的鱼油。今天你不买没关系，观众朋友们，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对吧？然后呢，你再问问身边的这个懂的这些专业知识的人的话，一定会说，哎呦，这个鱼油多囤一点，对吧？这是好产品。所以啊，八罐装是在热销当中，当然八罐的备货也要即将售罄，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新鲜批次从新西兰空运过来，抓紧时间按一号键或者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我们选鱼油呢，首先呢从包装看起，那鱼油呢需要有良好的避光性，这样可以防止鱼油的氧化，其次呢我们要看一下鱼油里面 EPA 和 DHA 的含量，那含量越高的证明它这个纯度越高，
3: 要看 EPA 和 DHA 的含量。
2: 对，
3: 那多少是好的呢？
2: 它的纯度越高呢，就证明它里面的有效成分越高，那基本上我们要达到这个保健功能， EPA 和 DHA 的含量要大于30%。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 EPA 是180毫克 ，DHA 是120毫克，那这个相加呢是300毫克，一粒的鱼油呢我们是1000毫克，它是30%。这边的鱼油呢成分呢就是大于了90%，这款呢就是很好纯度很高的鱼油。
4: 这个纯度比较高的肯定要贵很多很多，肯定是最贵的。
5: 会吗？
4: 一定是。
2: 纯度高的鱼油呢，相对市面上来说呢，它的价钱的确是要相对高一些。那纯度低的鱼油呢，它可能在市面上的价钱是要便宜一些的。
6: 那咱能不能就是用一个比较讨巧的办法，比如说就对于这种含量相对较低的鱼油，那以前比如说好的鱼油是一天吃一粒儿，那不好的呢，我就一天吃2粒或者吃3粒不就行了？
2: 这个纯度低的鱼油呢，它里面含了其他的这个油脂，像甘油一类，我们如果为了达到这个 EPA 和 DHA 的含量而选择多吃几粒这种纯度低的鱼油，那我们就相当于多吃了其他的这个杂质类的油类，那这样其实对我们的血脂是有不好的影响的。
6: 那所以还真的是要看一下这个 EPA 和 DHA 的含量，最好是越高越好，
2: 对，
6: 能够吃进来有效的营养素，避免那些不太好的其他的物质进入到体内。

0: 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刚才我跟邱老师私下我们也在聊，因为呢经常我会不懂的，比如说我们导演主持人有身体各种样的问题，包括最近体检出来哪个指标高，我们都会去问一问他。邱老师每次都会跟我们说啊，鱼油每天要补充的，但有时候我可能是坚持不下来，但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咱们八瓶拿到手之后呢一定要好好吃，因为为什么呢，尤其是到这个季节特别的这个特殊性，您看最近的这个温度起起伏伏，19度一下到了今天的低温，你看3-4度左右，这个体感温度再下点雨，您是不是会觉得身上都那种湿冷湿冷的黏糊糊的感觉，包括晚上，今天晚上您在您的餐桌上您吃的是什么，红烧肉肥的有没有多吃一点，还有一些呢可能爷叔啊嘴馋，我还要喝2杯老酒，然后再配点什么，像这种啊可能这个大肠啊，
1: 对，
0: 内脏呀，吃完之后您自己再看看您这血管，咱就说了什么东西都是积少成多的，我们就说了啊，观众朋友们，咱补鱼油啊有时候千万别补错了，叔叔阿姨千万不要贪便宜，本来是想为着身体好，您看现在各大渠道啊平台当中给您买的那个鱼油，我见过有500粒一大罐的那种，
1: 那我真的
0: 见过的，然后呢
1: 而且是透明包装，
0: 一粒下来呢上面是什么，就是300毫克500毫克的，然后贼便宜的几毛钱一粒，说哎呀你一天吃个3粒5粒的都不心疼，但是我说实话那个对于您的身体，您自己想想看，饱和脂肪比咱们真正需要的量还要多出很多来，是不是给您身体添堵的啊，今天这个您拍下来，然后问一问身边懂的观众朋友们啊，98欧米伽3，98纯度的鱼油，一粒胶囊才是1500毫克，咱们的欧米伽三就占了1470毫克，
1: 对，
0: 其中 EPA 1080毫克 ，DHA， 咱们的有时候你看小朋友的那个调制乳粉里头，
1: 对
0: 吧？有没有添加 DHA？DPA 海豹油当中才有的，您连海豹油的钱都省下来了，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所以我们说今天的鱼油就是给大家扎扎实实来补充这些成分，
0: 对，
1: 而且含量足够，因为根据我们中国营养学会的建议，就是普通人他可能年龄有一定的限制啊，就是250毫克到2000毫克啊，那么如果是成年人或者说老人或者说已经有心肌劳动问题的，它一定是在2000毫克左右的哦，所以我们今天这一粒就是1470毫克，普及很多的人都可以吃，家里面如果年轻人上班没有办法在家里面好好的吃饭，天天以外卖为主的，你不要等他有了问题才吃，每天加一粒，
0: 对，
1: 中年人觉得哎呦每天工作压力大得不得了，特别到年底又是冲业绩，
0: 对，
1: 又是压力大，又是天冷，这个三重大山压着你的血管，你都喘不过气来，
0: 对，
1: 所以我们说今天的鱼油是未雨绸缪，是给你饮食做平衡，是为身体增加有用的材料，
0: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8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每一瓶全部都是从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它今天是60粒啊，咱每一瓶不是30粒的，一共加起来480粒，家里边的老年人年轻人咱们都吃起来，坚持去吃一段时间，您自己会高兴的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建议您按1号线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
2: 鱼油的冷知识，
3: 鱼油的主要成分是我们的欧米伽不饱和脂肪酸，这是人体无法自身合成的，但是又是人体所必须的，所以我们日常需要通过额外方式补充欧米伽三。但是不是说所有鱼油都可以无脑吃，选择鱼油主要是看它的纯度，看它的欧米伽三含量，欧米伽三一般包括2个部分， DHA 和 EPA， DHA 更适合孩子， EPA 对于成年人中老年人来说更为重要，所以选择的时候尽量选择以 EPA 为主的高纯度鱼油，纯度在60%-70%就算是比较高的了，快看看你手里的鱼油选对了吗，
4: 吃个鱼油真的要那么卷吗，答案是 yes， 寒冬季节呵护心脑血管，超高含量鱼油必备，进口优乐池横空出世，高 EPA 高纯度高欧米伽三，一粒相当于多粒意义型鱼油，就在今天，好鱼油更新迭代，选对买对保养全速前进。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因为呢叔叔阿姨对鱼油的认可度其实非常的高，
1: 是的，
0: 这两天有没有觉得头晕胸闷气短，包括早上起来觉得特别的乏，哎，是不是因为我们说了心脑血管专找您油时候就是这个薄弱的时间段去攻击，
1: 其实我们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0: 对，是，
1: 就是这句话，因为前面身体都在给你调节，调节到他无法调节的时候，那就出问题了，
0: 对，
1: 所以我们说啊， 不要去管后面的问题，这不是我们该管的，专业机构会来帮你。我们要做的就审视你一日三餐，嗯，三餐当中缺点啥，自己额外就补充啥。
0: 对，
1: 我们中国人的膳食结构以肉为主，嗯，对吧？豆制品、蔬菜，那么这些食物当中没有 Omega 3，而我们的深海鱼，特别是要刺身级别去吃，很多人又没有这个饮食习惯，不爱吃，所以我们不要再为难自己了。
0: 对，
1: 吃饭是种享受，把吃饭变得很困难，这个日子没法过了。
0: 对，
1: 我们在吃饭之余，把你缺的那部分，我们可以通过营养补剂的方式吃进来，
0: 对，
1: 同样能达到我们的平衡状态。为什么要做那个很苛刻的事呢？
0: 是的啊，我们经常有一句话说，管住嘴，迈开腿。嗯，别说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了，我现在晚上吃完饭，你让我外头溜达一圈去啊，
1: 太哎呦，
0: 冷得不行。我就想想，还要穿里三层外三层出去就不乐意了。但是一想想看，哎呦，转头我今天晚上这红烧肉是不是多吃了两块头？嗯，哎，今天卤的这个肥肠挺好吃的，蹄膀挺好吃的。可是这下去之后，是你的什么身体做代谢的？
1: 你别说现在我们一吃饭都要到平台上面去团那个券，哎，对吧？一团你看看，如果他给你一堆蔬菜，你这个券买吧，绝对不买。
0: 对，对吧？是，
1: 都是要有硬菜，有鱼有肉有什么，啊？一看不错，
0: 对，
1: 价格还便宜。但是这个东西吃进去之后，你身体负担不考虑的。所以我们说吃归吃啊，享受归享受，美食不可辜负。
0: 对，
1: 但是美食之外，我们不平衡的东西，
0: 对，是
1: 靠我们今天的营养补剂去平衡。哎，因为它就是把我们吃不到的，通过加工的方式提炼出来，浓缩出来。让它更纯净，让它剂量更精准，
0: 是
1: 剂量更高，让我们可以吃了以后跟我们的膳食去做平衡。哎，
0: 我请邱老师再最后一次给大家再来挤一下那个鱼油。
1: 好，
0: 因为我们也说了，就是我们现场呈现的实验，观众朋友回家一定要去试试看。
1: 我们多挤，
0: 对吧？哎，我们今天已经是挤了第五次还是第六次了？
1: 对吧？
0: 观众朋友，您自己在看啊，咱都不是挤一粒鱼油在里头了。您拿您家里头现在吃的，比如说什么70、80的鱼油，您跟我们做一个对比，颜色。包括还有您看到它漂浮在上面的那个程度，对吧？
1: 对，
0: 您都去感受一下。我们就说了，好的鱼油不会骗人，会自己说话的，对吧？包括还有在价格方面，因为呢，其实说到底，叔叔阿姨说，那我这也知道好东西好嘛，对吧？但是价格太贵了。来，像这种啊，您看看。我不建议大家吃30、55什么60、70，我都不说前面的这三种了。七零鱼油我现在都不推荐给到大家，咱东方购都不卖了。
1: 8年前才卖的70。哎，
0: 90鱼油我们现在都已经退出东方购的市场了，我们都看不见了。人家外头还在当主流在卖的。
1: 是的。
0: 包括人家说什么95天花板了，我们现在95已经是垫底了。
1: 关键是我们说的95就是95，我们说的98就是98。哎，因为东方购物是一个官媒平台，它对于供应商的那个筛选要求非常高，
0: 对
1: QC 进来之后，每一个这个鱼油第三方再检测一次，
0: 质检要有的。
1: 你达不到这个含量，绝对不会让你在直播上面讲的。
0: 对，
1: 我们那时候那个差的鱼油，你消费者你能拿去检验吗？
0: 对，
1: 第一个机构不会给你检验，
0: 是。
1: 第二个，你如果检验，那个费用1000多块钱，
0: 对，
1: 谁舍得啊？
0: 观众朋友，您自己看，95的鱼油也是60粒一瓶装，800多吧。单立下来13.86块，让你吃你会觉得哟，一天13块多来，老两口就光一人一粒下来，一天的菜钱出去了，再别说是小贝要吃了，对吧？但是我们今天单立哪怕不参加活动的话，观众朋友们，4.16块，对吧？这4块多钱，爷说你一天抽一包烟估计都不止4块多钱吧？
1: 对，
0: 阿姨，咱今天喝一杯咖啡都不止这个钱，是不是？年轻人一杯咖啡一杯奶茶下来10几20块钱总要吧？
1: 对，
0: 来，我们今天啊，对身体好的年轻人，我们呢一天吃一粒，如果您超过60岁了，咱就一天吃2粒，好吧？
1: 是的，哎，
0: 所以大组合构成已经备货不多了，
1: 没错。所以我们说现在是冬季的这个时刻，温度对我们的影响，压力和那个工作节奏对我们的影响，再加上节日到了大吃大喝的问题，
0: 对，
1: 你把自己身体保养好了，你才有资格在外面大吃大喝。
0: 是的啊，最后3组8瓶装的现货了，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5: 睡觉一起来的时候会头晕，一下子起来，不定期的啊，就有时候会关节有一点痛，就我觉得查了资料说这个就对血管很不好，所以就是知道那个吃这个鱼油，它里面有 Omega 3，对这个血管很好的，所以我就决定吃这个东西。品牌嘛，我就觉得总归希望听到过的就是大品牌， Omega 3含量要越高的越好。我儿子就是的，我觉得他很胖，因为老是吃外卖什么的，这种油肯定不太好。这位反正是保健的嘛，我觉得，所以我 让我儿子也吃。
4: 吃个鱼油真的要那么卷吗？答案是 yes。 寒冬季节，呵护心脑血管，超高含量鱼油必备，进口优乐池，横空出世，高 EPA， 高纯度，高欧米伽三，一粒相当于多粒亿亿型鱼油。就在今天，好鱼油更新迭代，选对，买对，保养全速前进。
0: 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八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如果您还在犹豫的话，把咱电话先让出来啊，因为这个好的鱼油呢，很多叔叔还说明白了，不是智商税，对吧？前几年呢，很多的这个叔叔们说，哎呦，看着老婆在吃，看看吧，看看他吃怎么样。结果呢，等到这个体检报告一下来，哟，我也吃起来嘛，对不对？嗯，所以今天不光是咱老年人，还有咱年轻人也要吃，是不是？
1: 所以现在欧米伽三的营养作用对于我们来说已经不是要去再次科普的了，很多人都知道，专业人士也知道。你看看那个风向嘛，外面宣传的风向，都已经不需要我们说了。哎，正是因为这样，现在市面上的鱼油铺天盖地，各种各样的鱼油应运而生，听到的没听到的各个品牌都有。所以我们在买的时候出现另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买到的不是真正高纯度欧米伽三的，那对身体的帮助真的没有太大作用，可能还有害。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大家认准东方购物的平台，作为官媒的平台，我们对品质的要求是非常严苛的。
0: 对，
1: 您在这里买到那个真的高纯度的鱼油才是靠谱的，而且我们对鱼油的那个质量卷啊，已经卷的不是一点点了，我们现在卷的是98分以上，
0: 对，
1: 98分以上，你才有资格进来做直播。
0: 对，所以啊，我们酒吧的鱼油都，你想想看，优等生考到98分，高兴不高兴？是不是？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能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因为呢，叔叔阿姨对鱼油的认可度其实非常的高。
1: 是的。
0: 这两天有没有觉得头晕、胸闷、气短，包括早上起来觉得特别的乏？哎，是不是？因为我们说了，心脑血管专找凝油时候，就是这个薄弱的时间段去攻击。
1: 其实我们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0: 对，是，
1: 就是这句话。因为前面身体都在给你调节，
0: 哎，
1: 调节到它无法调节的时候，那就出问题了。
0: 对。
1: 所以我们说啊，不要去管后面的问题，这不是我们该管的，专业机构会来帮你。我们要做的就审视你一日三餐，三餐当中缺点啥，自己额外就补充啥。
0: 对，
1: 我们中国人的膳食结构以肉为主，对吧？豆制品、蔬菜，那么这些食物当中没有欧米伽三，而我们的深海鱼，特别是要刺身级别去吃，很多人又没有这个饮食习惯，
0: 对，
1: 不爱吃，所以我们不要再为难自己了。
0: 对，
1: 吃饭是一种享受，
0: 哎，
1: 把吃饭变得很困难，这个日子没法过了。
0: 对，是。
1: 我们在吃饭之余，把你缺的那部分，我们可以通过营养补剂的方式吃进来，
0: 对，
1: 同样能达到我们的平衡状态。为什么要做那个很苛刻的事呢？
0: 是的啊，我们经常有一句话说，管住嘴，迈开腿。别说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了，我现在晚上吃完饭，你让我外头溜达一圈去啊，
1: 哎呦，
0: 冷得不行。我就想想还要穿里三层外三层出去就不乐意了。但是一想想看，哎呦，转头我今天晚上这红烧肉是不是多吃了两块头？哎，今天卤的这个肥肠挺好吃的，蹄膀挺好吃的。可是这下去之后，是你的什么身体做代谢的？
1: 你别说现在我们一吃饭都要到平台上面去团那个券，
0: 哎，
1: 对吧？一团你看看，如果他给你一堆蔬菜，你这个券买吧，绝对不买。
0: 对，是，
1: 都是要有硬菜，有鱼有肉有什么啊？一看不错，
0: 对，
1: 价格还便宜。但是这个东西吃进去之后，你身体负担不考虑的。所以我们说吃归吃啊，享受归享受，美食不可辜负。
0: 对。
1: 但是美食之外，我们不平衡的东西，
0: 对，是
1: 靠我们今天的营养补剂去平衡。
0: 哎，
1: 因为它就是把我们吃不到的，通过加工的方式提炼出来、浓缩出来。让它更纯净，让它剂量更精准，
0: 是
1: 剂量更高，让我们可以吃了以后跟我们的膳食去做平衡。
0: 哎，我请邱老师再最后一次给大家再来挤一下那个鱼油。
1: 好，
0: 因为我们也说了，就是我们现场呈现的实验，观众朋友回家一定要去试试看。
1: 哎，我们多挤几口，
0: 对吧？哎，我们今天已经是挤了第五次还是第六次了？
1: 对，
0: 对吧，观众朋友，您自己再看啊，咱都不是挤一粒鱼油在里头了。您拿您家里头现在吃的，比如说什么7080的鱼油，您跟我们做一个对比，颜色。包括还有您看到它漂浮在上面的那个程度，对吧？
1: 对，
0: 您都去感受一下。我们就说了，好的鱼油不会骗人，会自己说话的，对吧？包括还有在价格方面，因为呢，其实说到底，叔叔阿姨说，那我这也知道好东西好嘛，对吧？但是价格太贵了。来，像这种啊，您看看，我不建议大家吃3055什么6070，我都不说前面的这三种了。七零鱼油我现在都不推荐给到大家，咱东方购都不卖了。
1: 8年前才卖的七零。哎，
0: 90鱼油我们现在都已经退出东方购物的市场
1: 了
0: 我们都看不见了，人家外头还在当主流在卖的。
1: 是的，
0: 包括人家说什么95天花板了，我们现在95已经是垫底了。
1: 关键是我们说的95就是95，我们说的98就是98。因为东方购物是一个官媒平台，它对供应商的那个筛选要求非常高。
0: 对，
1: QC 进来之后，每一个这个鱼油第三方再检测一次，
0: 质检要有的，
1: 你达不到这个含量，绝对不会让你在直播上面讲的。
0: 对，
1: 我们那时候那个差的鱼油，你消费者你能拿去检验吗？
0: 对，
1: 第一个机构不会给你检验，
0: 是。
1: 第二个，你如果检验，那个费用1000多块钱，
0: 对，
1: 谁舍得啊？
0: 观众朋友，您自己看，95的鱼油也是60粒一瓶装，800多吧。单立下来13.86块，让你吃你会觉得哟，一天13块多来，老两口就光一人一粒下来，一天的菜钱出去了，再别说是小贝要吃了，对吧？但是我们今天单立哪怕不参加活动的话，观众朋友们，4.16块，对吧？这4块多钱，也说你一天抽一包烟估计都不止4块多钱吧。
1: 对，
0: 阿姨，咱今天喝一杯咖啡都不止这个钱，是不是？年轻人一杯咖啡一杯奶茶下来10几20块钱总要吧。
1: 对，
0: 来，我们今天啊，对身体好的年轻人，我们呢一天吃一粒，如果您超过60岁了，咱就一天吃2粒。
1: 对，
0: 好吧。
1: 是的。
0: 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呢，首先呢从包装看起。那鱼油呢需要有良好的避光性，这样可以防止鱼油的氧化。嗯，其次呢我们要看一下鱼油里面 EPA 和 DHA 的含量。哦，那含量越高的证明它这个纯度越高。
1: 要看 EPA 和
0: DHA
1: 的含量。
0: 对，
1: 那多少是好的呢？
0: 它的纯度越高呢，就证明它里面的有效成分越高。嗯，那基本上我们要达到这个保健功能， EPA 和 DHA 的含量要大于30%。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 EPA 是180毫克 ，DHA 是120毫克。嗯，那这个相加呢是300毫克，一粒的鱼油呢我们是1000毫克，它是30%。这边的鱼油呢成分呢就是大于了90%，这款呢就是很好纯度很高的鱼油。
2: 哦，这个纯度比较高的肯定要贵很多很多，肯定是最贵的。
3: 会吗？
2: 一定是。
0: 纯度高的鱼油呢，相对市面上来说呢，它的价钱的确是要相对高一些。那纯度低的鱼油呢，它可能在市面上的价钱是要便宜一些的。

0: 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场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草之极的西洋参。其实西洋参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呢，特别适合来咱们补身体。为什么呢？很多人都在说了，西洋参也俗称清凉参，一年四季适合平补的同时，尤其是在夏季了。咱们出汗比较的多，对吧？有时候容易心烦气躁的，包括晚上最近睡不好的，我们都在说了啊，西洋参提气非常非常的不错。所以喜欢的话，今天呢这场直播呢，我们的还有大组合构成有。 特别加赠，所以一定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的燕青到了，老朋友福州你好，
1: 任燕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对于我们草之极来说，大家都知道是中国药材旗下的，所以特别的放心。但是你一定没有见过，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超级劲爆的组合。为什么今天会给大家这么大的一个性价比哈？因为连年就是连天的吧，阴雨让你会觉得胸闷气短，没有元气，很疲惫。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西洋参的助力，所以今天给大家一个 超级优惠的囤货价格，千万别错过！
0: 是的啊，首先我们说到咱们的品牌啊，中国药材，观众可以来看到我们草之极呢是国药集团旗下的品牌，在咱们的冠身上面印证的非常的清楚，每一罐呢今天全部都是60克的一个净含量的分量，而且呢转到侧边，我们可以让观众可以来看一下，咱们都知道现在香参是哪里的好呢？就是美国和加拿大，
1: 对，北美地区的，我们就是北美的这个加拿大产区的特别好的一个产区，
0: 因
1: 为那边地广人稀。
0: 稀又没有什么污染，甚至人烟罕至，所以土地纯净了，出来的香参才会非常安全纯净。
1: 是的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呢？现在啊，很多的顾客都在说了，说，哎呦，我买香参最头疼的是什么？就是吃半罐扔半罐，因为最近呢梅雨季节到来了，您看啊，像这种啊，我们说罐子是不是吃半罐扔半罐，基本上变灰了，
0: 变黑了，对不对？就你都不敢吃了，
1: 哎呦喂！
0: 但是您看到咱们今天啊，我们草之极好处是什么呢？全部一袋一袋都是独立封装，
1: 小包装。
0: 小包装这个呢，尤其是黄梅天的时候，咱吃一袋拿一袋，每一袋都很新鲜。同时，接下来小朋友已经放暑假了，要带他出去旅行的时候，每天特别累，对吧？咱们赶行程呀，或者怎么样的话，这个随身装在包里边，只要有一个，比如说矿泉水瓶儿，或者是保温杯，我们随时泡啊，间歇性的养生没问题。
1: 对的，香参不是说这两年才炒作出来的什么网红 产品，一个概念哈，我们说香参很好，但是过两年没人记得这个事儿了，是在我们中国的古籍里面就有记载的。比如说《本草丛经》，它就说香参不费降火，生津液，除烦倦，蓄而游火者相宜，身体很虚，怕吃人参上火，但是我要补元气，那吃香参就特别的合适，又性复这本古籍里面就说它是补阴退热的，夏天大家很容易阳亢阴虚，特别是熬夜，又是消耗
0: 耗你的阴气，所以特别是夏天，我们要补阴气，补阴退热的。然后呢，扶正气，对你的元气正气很有帮助。包括到《本草纲目拾遗》，他还说，西洋参是性凉而补，在所有的参里面，只有西洋参是性凉的，所以夏天你可能只能在参里面选择，那就是西洋参，因为我们需要的是清凉参，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我想吃人参，我想补气，但是我又受不了那个燥性的，都可以
1: 可以用西洋参来取代人参，《本草在心》里面也说了，它对肺火旺啊，对经常咳咳，然后气虚啊，咔哧咔哧带喘的，然后经常很累的，身体很虚的，晚上睡不好觉的人都非常合适啊。
0: 嗯，是。所以啊，我们就说了，香参自古以来都特别的好，而且关键尤其是针对这个季节，我们现场打开一包，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咱们每一包呢，基本上呢是5克的一个分量，我们也都说了， 每天差不多是要吃多少？3到6克。
1: 对，
0: 所以啊，这个是定时定量的。我们泡在咱们的水里边来看一看哈。
1: 好，
0: 我就说了，只要有一个矿泉水瓶儿，或者是说咱们有那个保温杯，对吧？泡进去都可以，没问题。
1: 我们给大家来演示一下，您回去也可以做这个实验哈。但是你用养生壶煮呢，效果会更好一些。我们就直接用温水给大家摇一摇。这个就是刚放进去摇一摇，您会发现我摇的时间就大概10秒钟左右，它就会有非常丰盈的泡
0: 泡沫给吸出来，这就是肉眼可见的人参皂苷含量非常高的一个外在体现。
1: 对，
0: 而且你看这个泡沫不是像水摇了以后马上就散了，它的泡沫还能持续一段时间。
1: 哇，是！
0: 你要在家里用那个保鲜，就是保温杯来泡的话，你就会发现那个泡沫持久不散，然后你就知道这个是真正的特别好的香参。
1: 是的啊，说到咱们的人参皂苷含量，包括还有进出物的标准呢，我们也有抽检的报告给到大家，让您买的放心的同时，还有很多人都在说了啊，农残
0: 重金属到底怎么样呢？
1: 对，在土地里长出来的东西，如果这块土地不好，这块土地是什么化工厂带过的？ 的，或者是有什么有害的东西有过的，那我不敢吃，甚至你都不能建住宅，对吧？但是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做了全检，农残重金属，您看哈，不是说只是符合标准，不是说在一个限值里面，
2: 对，
1: 我们都是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我们是做了一个全检哈。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
2: 是。
1: 再给大家看第三张了，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是不是很放心？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喜欢北美的加拿大的西洋参的一个原因啊。
2: 是，而且关键呢，咱们今天啊，大家要知道啊，加拿大的参片呢，我们今天选用到的全部都是五年的
1: 竹
2: 龄的
1: 参
2: 给到大家，而且呢，我们是在那边有加拿大的核心产区，以及今天拿到手之后呢，大家看到我们基本上全部都是主根正切，菊花纹路非常的清晰的同时。刚才农残重金属未检出的报告也让大家看到了，
1: 对，
2: 但现在很多人就在问了，价格到底怎么样？因为在外边啊，咱们有时候经常看到西洋参啊，都是那种比如说礼盒装，对吧？给您切片也是切好了的，但是您看看。起步价格就是在1499块钱，1500块钱，才100克。这个送人很漂亮，我不否认它那个啥好，对吧？但是啊，1000多块钱呢，对于咱老百姓来说的话，
1: 有点
2: 门槛高，对吧？包括你看，像这种200克的。2180块钱，
1: 10块多钱一克
2: 、像这种礼盒装，您要是天天拿取的时候，一不方便，第二个容易受潮发霉。
1: 对，是的，你说是不是把那个上面这层膜一揭了以后，所有的西洋参都暴露在空气里面了，
2: 是，
1: 没有小包装。
2: 我们说啊，接下来的三伏天气也好，梅雨季节也好啊，咱们这种独立小包装一罐一罐的，喝起来又方便，而且保存又得当。
1: 我给大家看看
2: 价格，来，
1: 我们自己在专柜也是有价格的啊。中国药材这么大的一个牌子，299一罐，很多朋友看了刚才那个入手门槛1000多2000多，再看299300块钱一罐，就觉得哇好亲民啊，这个价格
2: 是。
1: 然后它是60克一罐，它合下来每克的单价才5块钱，
2: 哇，
1: 好划算啊！
2: 来，观众朋友啊，咱们让大家今天啊到地板，什么叫
1: 到地板
2: 价？因为来，我不建议你选四盒装，因为四盒装啊不划算。8盒翻一个倍，按理说应该是798，咱今天直降了100块钱，698，同时特别再加赠一罐，因为现在夏天到了，咱们说啊，流汗流的比较多，
1: 对，
2: 汗为心之液嘛，对吧？您气血亏的比较多，气先亏在前面的时候，你的血液怎么去调动得了，对不对？
1: 对，
2: 所以啊，我们说家里边不光是咱们的老年人要喝，包括还有中年人，你看像我跟福州现在晚上接近9点多了，我们俩还在上班，
1: 是，
2: 还在滔滔不绝说，我们俩也是在我们的保温杯里边放了西洋参，时不时间歇性的养生做起来，
1: 必须得泡，
2: 对吧？咱今天的单克价格您看到了啊，1.2块钱，
1: 哇，划算，
2: 对吧？
1: 对，
2: 参加了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这个是一个凑单神器，观众朋友们，单克价格5毛钱，
1: 哇，这可是中国药材，这可是北美产区的西洋参，五年参能做到5毛钱，我觉得你去任何电商的渠道比价，你是比不到这个价格的。
2: 而且咱们东方购物有严苛的质检的流程，对吧？咱拿到手之后呢，我们坚持喝起来，关键我不用担心说这个受潮发霉怎么办，因为全部都是罐装的同时里边又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
1: 送人也漂亮，哎，
2: 这个送人也好，对吧？咱随身携带出去旅游呀外出啊都很方便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今天的9罐装的备货不多，尤其是有很多顾客说，哎呀，我看了半天啊，东方购物确实划算，对吧？咱600多块钱拿回去9罐的，送送人或者说跟邻居分一分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啊。所以建议您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3: 这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带。
4: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3: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有2-3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5: 香参它能够提神。西洋参的提神跟我们一般喝的这个咖啡不一样，咖啡的话它哎一喝人兴奋有的是控制不住，那个西洋参不一样，哎需要提神它能用，但是需要哎比如说我需要睡觉的，西洋参同时能够发挥作用。医学中中参西录里面就写到这个西洋参叫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皆可以此代之。意思就是说呢，西洋参 啊，它有两大好处。第一，人参所有的功效它都有。另外，人参我们现在知道啊，人参有些人虚不受补，一吃人参啊，有燥热的感觉，尤其夏天碰不得，对不对？但西洋参不一样，它既承担了人参的好处，又没有人参那种不良的这种现象。
6: 它不挑人，
5: 不挑人。所以你看，当时我这里有最早的清朝的医案的记录啊，当时随着这个西洋参的这个流入啊，这个大量的医家用起来，这个确实好。所以当时在慈禧光绪那个时候，他们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们其实是可以用人参的。但是大家看一下，在他们这个医方集里面都是用的西洋参，而且西洋参作为军药都是排在第一的，有没有看见？这个都是西洋参，这个都是历史真实记载。
7: 西洋参呢，一个呢是比较温和啊，那么会得感染我啊，那么我吃了交关年数了，那么感觉呢是真的是蛮好的，我一直在该吃这么子，这么子口感老好的，一直几岁开始吧？现在已经60多岁了，30多年吃下来了。因为伊搿物事对勿啦？买辰光有得罐头，也有得小包的。那么我小包呢，就随身带的，摆辣包里。因为出去阿拉旅游啊，我一直跑来吃的。人家吃咖啡啊，吃茶叶，我呢就吃西洋参。
8: 每天早上要吃的，而且呢，可以那个可以泡上一天嘞，反复好泡上一天，对伐？搿剩下来搿西洋参片呢？还能够嚼着吃，一点不浪费的。它性温不燥，对吧？补气养阴，而且呢能够这个提神醒脑。阿拉屋里向一家门啊，谁老欢喜，他就相信这个西洋参片了。
2: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九罐装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呢原来是8罐，咱们这次呢是又加赠了1罐。同时其实啊，西洋参啊，像我们最近家里边，我和我妈妈一直都在喝。为啥呢？它是到60岁以上的之后呢，有一段时间大汗淋漓，出汗出的特别多，
1: 女性都理解，
2: 对吧？然后一下子好像有点什么焦虑的事情，或者说家里头有一些内耗的事情的时候，哎呦，这个气血一下子往上翻涌，然后呢，最后后面就会觉得越来越虚，
1: 对，
2: 动不动觉得气喘吁吁的。所以我们就在说了啊，像这个西洋参呢，咱都是有时候说补气是一把好手，
1: 没错。
2: 那具体怎么说呢？我们从书籍当中来了解一下。
1: 这本书我们也是经常给大家看的哈，大家都觉得写的非常清楚明白。那我们一起再来看一下西洋参啊。它比较适合哪些人和在古籍里是怎么记载的？《本草丛心》就说它是微甘啊，苦寒，夏天吃它是很清凉的，而且它的味道呢是鲜苦，但是回甘，非常好喝。其实这个味道。然后《本草在心》说它味甘辛，性凉，无毒。然后呢，入心肺肾三经，具体能干嘛？益肺阴，它对你的肺阴是非常滋补的，它不会让你肺阳上亢，让你上火，它是滋补你的肺阴的，所以它能够帮你清心虚火，凉心脾，清肺肾，生津止渴。这个生津止渴简直叫立竿见影，你只要把它放在嘴巴里面一含，那口水就涌出来了哈。除烦躁的，然后调补五脏，五脏皆补。
2: 是，
1: 所以呀，《本草丛心》就说了，西洋参能够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
2: 是
1: 虚而有火者相宜。如果你身体很虚，我要补元气，但是我又怕吃其他的参上火，
2: 对，
1: 那我就可以吃西洋参。
2: 对啊，
1: 包括到现代的科学研究也证明了，西洋参里面是有很多营养的，比如说多种的人参皂苷、氨基酸、
2: 是
1: 脂肪酸、甾醇、维生素、挥发油，还有很多黄酮类物质，以及你看人参、龟头、胆碱，这都是很珍惜的，我们平时想要吃的那些补剂里的成分。
2: 对，我们都有，对吧？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说的西洋参真的是一个好东西。
1: 好东西。
2: 我每次都会说，我说有时候看那个港剧的时候，以为老爷太太喝参茶喝的是人参茶，完全不是，
1: 人家受不了，
2: 对，天天喝受不了，咱喝的是啥？西洋参。
1: 西洋参。
2: 而且针对哪一些人群啊？我们首先来看一看，
1: 因为我们是滋阴的嘛。那很多朋友就说我为什么要滋阴？我如果就是阳亢阴虚，我怎么就不行了哈？因为如果你肺阴虚的话，你会发现你经常那个喉咙是有异物感的，但是你就一直这样咳咳咔咔，你又吐不出东西来哈。然后口干咽燥，特别是你睡了午觉起来，你说我想喝点什么，就是水都不解渴，
2: 对，
1: 因为你阴虚，你光喝水是不行的。
2: 对，
1: 然后脾阴虚的朋友们呢，食欲不太好，刚刚吃完这一顿，下一顿都要吃了，你还觉得还在喉咙口下不去，
2: 对，是，
1: 然后人比较虚胖，比较乏力。
2: 对，
1: 还有就是肾阴虚，就是我们的阴虚会对应到我们的五脏，每一脏它的阴虚都会有不同的不舒服的点。体虚、
2: 对，
1: 容易出汗，很累，腰膝酸软，还有晚上起夜的次数特别频繁，肾阴虚。哎，
2: 这个男士也要注意啊，咱喝西洋参不光是女士的专属啊，
1: 男士喝非常好，特别你吃三七粉的人群，你跟西洋参一配，那就绝配了。
2: 当然，还有就是肝阴虚，对吧？
1: 耳朵嗡嗡响，一站起来眼睛就看不清楚了，对吧？
2: 对，
1: 就感觉好像头晕目眩的，然后眼睛特别干。有那个口气，还有就是肝火很旺，你就脾气特别大。
2: 对，是，包括还有心阴虚，对吧？老觉得心慌气短的，
1: 睡不好，
2: 哎，睡不好，有一点事儿呢，您就往心里头搁，
1: 对，
2: 然后容易发火的，经常跟老公啊、家里孩子可能有时候有嘴角之争的，
1: 是。
2: 所以我们就再说了啊，但凡有这些问题的时候，咱一定要注意了。身体的调节，其实啊，我们说老祖宗是有充满智慧所在的。那像我们说到今天的啊，草之极，首先来和大家说一下品牌，我们是什么呢？国药集团旗下的品牌，
1: 对的，大牌子。
2: 哎，是。第二个是什么呢？转到侧面，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咱们的原料产地。哎，参是哪里的？
1: 加拿大。加拿大参、北美参非常好的一个产区，
2: 对，
1: 而且保证给大家五年参一定是足龄参。
2: 对，净含量60克啊，这一罐很多的顾客会担心的说，哎呦，这一罐啊，每一次手一抓的时候呢，可能呢这吃半罐扔半罐。但是今天咱们看到了啊，我们每一小袋呢是5克的分量。
1: 对，
2: 然后呢，我们都是独立包装。这个好在什么时候呢？就是现在的黄梅雨季。
1: 对，
2: 对吗？哎，雨下的再大，你不可能说我抓一撮，然后哎呦放多了，我再放回去。
1: 反复污染，那个很可怕哈。
2: 是，
1: 这种小包装其实对我们来说成本很高，但是对于我们的使用者、顾客朋友来说，它就是非常好的体验感。哎，我一次吃半包，我一次吃一包都没问题。我老两口一起分一包。
2: 这一包太多了啊！
1: 对，我还有，你还有一片这个弄在我手上，
2: 我还掉出去了两片，
1: 掉了好几片，所以这一包量非常非常的大，你可以跟两天吃，你可以跟老伴儿一起吃，没问题。
2: 对，
1: 还是做这个实验啊，大家回家可以自己做养生壶里烧一烧，自己热一点的水泡一段时间，然后你就像我这样摇一下，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泡沫，
2: 对，
1: 就出来了。我们只是西洋参片，没有加其他任何东西，你说是不是放了洗洁精？完全没有，这就是真实实验，您回家可以做的丰盈的泡沫，证明它的人参皂苷含量非常非常的高。而且呢，这个人参皂苷含量我们也会有这个数据哈，
2: 对，
1: 给大家来看一下。是国标呢，它是会有一个要求，比如说进出大于等于30就合格了。
2: 对，
1: 然后人参皂苷大于等于2就合格了。但是我们的这个量写在这边大红字，您知道它有多么多么好的一个性价比，我得到的核心物质更多了。还有就是。它东西好，还得安静，还得这个纯净，还得安全。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了农残和重金属的全检，一共3页纸啊，农残、重金属通通都是未检出。大家可以看这3个字，未检出，没有说在某一个未检出的时候变成了什么某一个数值。对，如果你在合格数值里面，那也是可以的，对吧？
2: 对。
1: 但是我们就能给大家做到不是合格的数值，我们就是未检出。
2: 对，
1: 从第一项到最后一项就是这3个字。未检出，
2: 是，所以让大家买的安心，买的放心。同时现在呢，很多顾客啊都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咱们建议大家买大组合，因为呢小组合不划算，399买4罐，按理说翻一个倍，8罐装应该是798，咱们今天直降100，同时再多送一罐。这个我觉得啊，如果自己家里边比如说老两口一起喝，还有就是咱们的儿女现在上班压力大的，对吧？火气大的，火气旺的，然后呢我也建议大家呢来喝，同时你说哎呦实在消耗不了这么多，拼单呀，我拿回去4罐，你拿回去5罐，对吧？咱小姐妹分一分，不是比399买起来更划算一些吗？哪怕不参加活动，咱们今天单克价格低至1.2元。
1: 哎，一般来说，在东方购物，北美的西洋参是2块多钱嘛？
2: 对，
1: 我们现在才1.2元，那凑单成功以后，更加不敢相信了，才0.5元，
2: 5毛钱。
1: 我们的产地对北美，我们的品牌中国药材，在外面我们是6块钱左右一克，今天在东方购物做到5毛钱左右。
2: 所以啊，大组合构成，现在订购速度非常的快，建议大家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1: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0: 西洋参，嗯，
1: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0: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2: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3: 西洋参呢，一个呢是比较温和，那么我的感受我，那么我吃了交关年数了，那么感觉呢是真的是蛮好的，我一直辣盖吃这么子，搿只物事口感也老好的，也是几岁开始吧？现在已经60多岁了，30多年吃下来了。因为伊搿物事对勿啦？买辰光有得罐头，也有得小包的。那么我小包呢，就随身带的，摆辣包里。因为出去阿拉旅游啊，我一直跑来吃的。人家吃咖啡啊，吃茶叶，我呢就吃西洋参。
4: 哎呦，中国药材牌子啊，香的呀！哎，哎呦，现在搿个包装也老贴心的嘛，小包装。哎呦，阿拉以前吃的那啥，侪是对吧？一罐罐的大罐头的，那么吃汤开一汤。上海我们季节有潮湿，对吧？那么吃了以后，对不啦？没多少日节，侪萎缩了。那么嘛，闻闻香味道嘛，又不香了，感觉又不新鲜了。现在搿个一天一包倒老好，又方便我带进带出，可以摆包里，也可以摆袋袋里，卫生清爽，对吧？
5: 每天早上要吃的，而且呢。可以那个可以泡上一天嘞，反复好泡上一天，对吧？搿剩下来搿西洋参片呢，还能够接着吃，一眼勿浪费的。它性温不燥，对吧？补气养阴，而且呢能够这个提神醒脑。阿拉屋里向一家门啊，侪老欢喜，他是相信搿个西洋参片了。

0: 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虽然是在晚上，但是呢，依然还有很多人喜欢洗养身。为啥？清凉身，对吧？
1: 对，
0: 咱夏天的时候就是火气特别大、特别燥的时候。
1: 是，
0: 我们说，而且汗流的特别特别的多，汗为心之液，对吧？而且尤其是汗一流的多，你气就跟不上。咱人活的是啥？就是一口气，
1: 人活一口气，太对了，
0: 是不是？你还有一个气为血之帅，
1: 对，
0: 血为气之母嘛，对吧？
1: 所以气和血呢，它是相辅相成的。
0: 对，
1: 如果你说我在家拼命补血，但是你气没补上的话，其实蛮影响你的效率的哈。
0: 对，
1: 所以我们西洋参是跟很多人一起配伍，很多人一起就是、就跟很多东西可以一起配，比如说跟红枣、跟枸杞西洋参搭配、这个叫气血双补饮。
0: 对，是
1: 非常好喝。然后你要，我刚才说了吃三七的老爷叔、很多老爷叔吃三七，
0: 是，
1: 那你一定要跟西洋参一起喝，这个叫做事半功倍、这个叫黄金搭档。你要光吃三七，你不吃西洋参就有点浪费，你知道吗？
0: 对，是。回到节目现场、咱给大家教一教怎么喝，好吧？因为呢，不光是这种，比如说养生壶里头，或者是保温杯里头泡泡水，还有就是什么呢？咱把家里边的这些营养元素、这些物质，咱们都充分利用起来，对吧？买了很多，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哎呦，有时候想不起来，放在那儿你也忘记了。”来，今天啊，咱家里头的枸杞是不是挺多的？
1: 对的，枸杞总是吃不完。
0: 是，
1: 我们可以跟西洋参一起配着喝，而且枸杞比较甜嘛，会让我们这杯，我们说它饮啊，非常的好喝。这个就叫气血双补饮。枸杞对眼睛对血也非常好啊，西洋参是补气的，所以比你单吃枸杞其实效率要更高一些。
0: 对，
1: 另外还可以跟陈皮一起泡，因为现在下、就是下雨下的比较多，陈皮呢是理气健脾燥湿和胃的、它能去湿气，加上西洋参之后，而且陈皮有个特性就是遇生则生，遇降则降，它跟西洋参配在一起呢，它是比较清火的，比较补气的、所以也是有点事半功倍的感觉。
0: 是，
1: 另外你还可以跟石斛一起搭，
0: 这个好。哎，
1: 石斛大家都知道它是补五脏的嘛，
0: 补五脏，
1: 然后加上西洋参以后，它就能让你的气在你的五脏里面更好的运行，然后运化，然后滋补，
0: 对，
1: 滋阴清热，效果非常好。
0: 还有包括你经常比如说说话的，像我们比如家里头有老师啊，有比如说还有销售啊，经常要说话的一些人群的话，你可以和菊花呀、包括还有和什么呢，麦冬啊，这些东西咱都搭配起来。你说哎呦，我家里没那么多的这些这个营养的这些东西，那怎么办？要么就泡水喝，要么还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泡发完之后、你可以放精力饭，
1: 对，
0: 煮精力饭。像什么叫精力饭、咱煮米饭的时候放几片，然后哎，煮完米饭那种参的清香味也沁进去，同时再吃一吃，嚼一嚼。而且
1: 我们这个也是对泡发过后的，给大家来看一下，颜色非常漂亮，就是这种黄白相间的感觉啊，菊花心儿，然后挥发油环这一圈就是清香。

0: 细可见，然后也是就是泡发之后也是比较饱满的，
1: 对，
0: 没有那种残片儿，颜色非常的新鲜，跟那种外面发灰发褐的颜色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是北美的产区，而且我们是中国药材精挑细选出来的哈。
1: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咱家里头原来买的啊，你看现在网上也有很多的这种参差不齐的西洋参，看起来挺大的罐子，拿到手之后你会发现咪咪小，同时吃一半扔一半，为啥？容易被氧化。这两天但凡这个罐子拧不紧，或者说哎呦我今天拿多了拿少了，手不停的往里伸去拿一搓的时候，
0: 反复污染，
1: 你会发现，对吧？最后变黄变黑，然后呢，基本就扔掉它了。但是咱今天的香参是什么呢？观众朋友们，里边全部都是独立包装，
0: 对，非常漂亮的颜色，一看就是特别新鲜。
1: 对，
0: 而且我们不用承担那个吃的时间长了变质氧化的风险，
1: 是
0: 这一包你最多两天就吃完了。
1: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备货不多，下一趴咱再给大家摇一摇啊。因为呢，现在很多人在咨询这个九罐装的一个价格啊，因为呢四罐装399，咱按理说翻一个倍八罐的话应该是798，但是东方购物今天直降100块钱，同时再多送您一罐九罐装698块钱。
0: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这是我们在商超的价格299，就算300块钱一罐。九罐2700，我们今天是2700，把前面的二给去掉，把2000给去掉，对吧？只留后面这600多块钱的余额零头。
1: 我给大家说一下，你算一下，大概一罐算下来也就是70块钱左右，对吧？70几块钱，
0: 两杯咖啡钱。
1: 哎，然后呢，我教大家，你如果说九罐多，你问一下亲戚朋友要不要分一分，你拿个四罐，我拿个五罐，
0: 可以。
1: 包括有时候呢，说哎，跳广场舞小姐妹，咱有时候送送人，对吧？我觉得这个都挺好，挺实在的一个货啊。那我们的九罐装的备货仅剩最后13组了，虽然是在晚上，但是呢，大家订购这个大组合还是比较的划算，
0: 因为划算，因为单价特别便宜，所以你自己吃了的时候，你走亲访友，给长辈、给亲友送一点的话，就没有那么拮据了。
1: 对，是。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那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3: 对。
2: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的，
3: 对对对对对。
2: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3: 可以。
2: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3: 都可以。
2: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3: 对，嚼服啊。
4: 不能吃点甜甜的？
3: 甜甜的。
4: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2: 对，先含一含。好有经验啊！
3: 一上口比较有点苦，
2: 来，
3: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2: 还回来，
3: 还回来，有回甘的感觉。
5: 最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6: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5: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你买有2-3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7: 啊，脾虚呀、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呐、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8: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10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7: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0: 所以你想想看，我们保质期应该要到28年的4月份呢。所以我就是为什么说你酒罐放心大胆的买，怎么着喝一喝，喝得快的话，有一些是家里边叔叔阿姨一起喝，包括还有儿子女儿也都一起喝的，对吧？所以呢，我们就说啊，你直接买酒罐装更划算一些。你看，像我刚才说了，这段时间呢，我跟我妈妈都在喝，为啥呢？她是一动，她就觉得有出汗，但是空调还开不了，
1: 是，
0: 一开空调她觉得还那个冷风多往你骨头里头、缝里头钻，
1: 对，
0: 所以她就说，哎呦，我大汗淋漓，特别的这个燥啊，
1: 难受，
0: 对吧？气又虚，
1: 就是还有一个特殊时期也有这个问题，
0: 是。然后你看，像我这段时间喝是啥呢？晚上啊，你就喝多少水你都觉得不。

0: 类的人群啊，首先我们刚才说到了，最近呢，你看湿度一大的时候，很多人说，哎呦，我心悸气短，
1: 这就是心虚的表现。
0: 对，是，包括还有干嘛呢？哎，是早上起来啥都没干，怎么老觉得
1: 疲劳？对，然后肝阴虚的话，你很容易就是
0: 头晕眼花，
1: 然后那个耳朵嗡嗡响。
0: 哎，是。
1: 肺阴虚，这个大家很熟了吧？你要特别是喜欢抽烟的，喜欢熬夜的，现在你可能就是熬夜打游戏，熬夜刷短剧，你很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0: 是，包括还有现在人啊，中焦脾胃运化太差了，对吧？虚啊，脾胃虚的人，您看看有多少，对不对？
1: 是的。
0: 哎，以及我们说了，您看脾胃虚，很多的这个女性说，
1: 哎呦，吸收营养了，
0: 对，是。
1: 还有就是面色萎黄，什么意思哈？你的气不足以把你的血推到你的直轮末梢，你的手、你的脚、你的面部就没有那种血色。
0: 对对对。
1: 其实气不足是有很大的原因。还有就是大家很热，都开空调，你一进去，你说快把空调给我关了，
0: 冷得
1: 不得了，受不了啊，胃寒肢冷。你的气血非常不足，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如果但凡有这些问题的时候，咱们都要注意一下了啊。而且呢，西洋参我们就说了，自古以来确实是一个补道的一个商品。我们再从书籍当中，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大家来了解一下这个知识哈。
1: 好嘞，很多古籍都是讲过西洋参的，然后统一对它的称呼就是清凉参，因为它味甘辛。性凉，
0: 对，
1: 你看夏天您再吃点性燥的东西，那就叫做雪上加霜啊，烈火烹油那受不了。入心肺肾三经，它对心对肺对肾都很好，但是它从哪个方面呢？它是从补阴的方面去对这三个地方好的，所以能够益肺阴，能够清虚火，凉心脾，清肺肾，还能生津止渴，安神除烦，
0: 对，
1: 还能调补五脏、所以《本草丛心》就说了，西洋参能够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什么人适合？身体很虚，我要补元气，我又怕上火，
0: 对，
1: 其实挺矛盾的。但是你就可以吃西洋参。
0: 是。
1: 另外再来看这边，现代的科学实验研究证明，西洋参当中真的有很多营养。比如说我们刚给大家看报告，有很多人参皂苷嘛，
0: 对，
1: 还有氨基酸呐、甾醇呐、维生素啊、挥发油啊、黄酮类物质，还有人参硅酮，
0: 对，
1: 还有胆碱，这些你要去买补剂吃，你可能要是花不少钱。
0: 是的、
1: 小小一片西洋参里面其实含量很丰富的，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中国药材草之集的西洋参呢，尤其是大组合，现在走得特别特别的快，因为很多人说已经接近快到十点了，我还不睡觉，对吧？
1: 是。
0: 然后就是觉得人燥得不得了，最后五组大组合九瓶装的备货了，因为刚才我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思路，比如说九瓶装多的话，拼一拼单嘛，对吧？你今天买完之后问一下，比如说跳广场舞的小姐妹里边有没有要的，你要两罐三罐的，咱分一分。哎，我突然想到九罐装咱可以分三个人，
1: 对，
0: 一人三罐，
1: 一人三罐，
0: 对吧？
1: 真的，
0: 一罐算下来70来块钱，
1: 哇，两杯咖啡钱。
0: 对，
1: 但是咖啡能不能补元气我们就不知道了。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大组合构成一旦售罄咱不补货啊，因为呢生产的日期非常的新鲜，可以给观众来看一下今年4月底的大货给到大家，4月底的大货啊，保质期有24个月呢，也就是2年的时间，一般吃到28年的4月底，对吧？
1: 对的。
0: 所以啊，放心大胆买这个大组合构成，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你可就一点都不浪费了。
3: 比如说，我们出现这样一个心烦，然后伴有呢口燥、咽干的时候，另外呢，我们说这个面色的这样的一个虚红，小便的这个短赤和大便的干结，这个时候呢，都可以使用这个西洋参。
4: 西洋参它能够提神。西洋参的提神跟我们一般喝的这个咖啡不一样，咖啡的话它一喝人兴奋有的是控制不住，那个西洋参不一样，需要提神它能用，但是需要比如说我需要睡觉的，西洋参同时能够发挥作用。医学中中参西录里面就写到这个西洋参叫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皆可以此代之。意思就是说呢，西洋参啊，它有两大好处。第一，人参所有的功效它都有。另外，人参我们现在知道啊，人参有些人虚不舒服，一吃人参有燥热的感觉，尤其夏天碰不得，对不对？但西洋参不一样，它既承担了人参的好处，又没有人参那种不良的这种现象。
5: 它不挑人，
4: 不挑人。所以你看，当时我这里有最早的清朝的医案的记录啊，当时随着这个西洋参的这个流入啊。这个大量的医家用起来，这个确实好，所以当时在慈禧光绪那个时候，他们作为最高统治者， 它们其实是可以用人参的，但是大家。

0: 看一下，在他们这个医方集里面，都是用的西洋参，而且西洋参作为君药，都是排在第一的，有没有看见？
1: 嗯，啊，
0: 这个都是西洋参，这个都是历史真实记载。
2: 西洋参呢，一个呢是比较温和的，那么会得改善我，那么我吃了交关年数了，那么感觉呢是真的是蛮好的，我一直辣盖吃这么子，搿只物事口感也老好的。一直几岁开始吧？现在已经六十多岁了，三十多年吃下来了。因为伊搿物事对勿啦？买辰光有得罐头，也有得小包的。那么我小包呢，就随身带的，摆辣包里。因为出去阿拉旅游啊，我一直跑来吃的。人家吃咖啡啊，吃茶叶，我呢就吃西洋参。
3: 哎呦，中国药材牌子啊，响的呀！哎呦，现在搿个包装老贴心的嘛，小包装。哎呦，阿拉以前吃的那的，侪是对吧？一罐罐的大罐头的，那么吃汤开一汤。上海我们季节有潮湿，对吧？那么吃了以后，对不啦？没多少日节，侪胃潮了。那么嘛，闻闻香味道嘛，又不香了，感觉又不新鲜了。现在搿个一天一包倒老好，又方便我带进带出，可以摆包里，也可以摆袋袋里，卫生清爽，对吧？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酒罐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啊！因为呢，我们今天的原料产地是来自于加拿大，而且关键新鲜批次今年四月底的生产日期，保质期呢还有24个月，也就2年的时间，可以吃到2028年的四月份的。
1: 所以今天囤个两组三组，一点压力都没有。大家趁这个多送一罐的机会，真的可以多囤，因为是像是一个细水长流的事情。
0: 是，
1: 它不是说很猛的那种东西哈，它是给你就是慢慢的来滋补。再给大家来看一眼香参。具体是干什么的？
0: 好，
1: 它是入脾，就是入这个心肺肾三经，能够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你想补元气又怕上火，你可以吃；你觉得心烦意乱，晚上睡不好觉，你可以吃；如果你觉得口干舌燥、口苦有异味，你可以吃。还有你的肺啊，特别的在意，经常抽烟啦，经常吃那种特别干的东西，或者是吃上火的东西，我要补肺降火的，你都可以吃。
0: 是，所以我们就说啊，香参啊，一年四季其实都是可以平补的一个东西，尤其是在夏天特别适合。关键是什么？要买对，因为现在呢，购买平台太多了，很多叔叔还上过当呢，对吧？说，哎呦，罐子当时看的挺大的，拿到手挺小，而且关键是什么呢？黄梅雨季，然后接下来三伏天，湿度又大，吃半罐扔半罐，为什么呢？您看看底部这儿是不是已经发霉受潮了？
1: 是的，已经变黑变灰了。哎，所以你买的再便宜，你没有办法吃完这一罐，你就是浪费。
0: 是的，
1: 而且你在吃上半部分的时候还得用手去掂量它，我到底拿多少出来合适，又是一种污染。
0: 但是您看看咱们今天啊，每一袋都是5克的一个规定好的一个分量， 对吧？因为我们说参的话，基本上呢一天3到6克，对吧？
1: 你吃一天吃两天，最多两天你就吃完这一袋了。
0: 是，
1: 吃完这一袋你再开心的，是不是？每吃到嘴巴里面都是超级新鲜。
0: 是，而且关键是什么？就这一袋啊，5克确实分量多。我给大家慢慢倒啊，你看又倒出去两片，
1: 对，一半就可以，没关系啊。我们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平时怎么吃，您就泡水喝。就平时放在你的保温杯里面多泡一会儿，你再摇，你会发现泡沫比我现在就是这种马上摇的更加的丰盈。而且如果你说我今天放在保温杯，我第二天再想起来洗杯子，洗杯子的时候那个泡沫绵绵不绝，就一直有泡沫往外出。这是肉眼可见的人参皂苷含量的一个特征吧，就是
0: 一个表现。
1: 对，一个表现。然后我们这边还会有就是我们的鉴定证书
0: 检测报告
1: 也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好，
1: 这个东西都是有行业标准，有国标的。
0: 对，
1: 比如说进出我必须大于等于30，我才是合格品。然后人参皂苷含量必须大于2%，我才能合格。但是您看，我们不是说只有标准的80%，我们是多少？220，标准的186，所以非常高性价比，非常好的品质。
0: 对，
1: 中国药材的品质都不好，你说谁的品质能啊？对吧？搬上台面啊！
0: 哎，我们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啊，现在的酒罐装的备货最后几组了，一旦售罄，你就要么就只能订这个小组合。我就说嘛，小组合不划算，4罐装399，然后呢，您看一罐算下来100块钱左右，但是咱们今天8罐基础之上再加一罐698块钱，我算了一下，70块钱出头一些，对吧？你70多块钱，就像刚才福州说到的，也就是两杯咖啡的钱，
1: 两杯咖啡钱，
0: 对吧？哎，现在啊，最后几组了，导演。最后三套，最后3套了，观众朋友们，售完为止，咱不多加货，因为今天单克价格1.2元。
1: 这个特别加赠的，因为我们这次节目是给大家做了一个特别的方案嘛。
0: 对，
1: 也许下一次你再看到我跟任燕给大家介绍的时候，没有这一罐，哎，对不对？
0: 少一罐了，
1: 少一罐，
0: 对吧？所以啊，建议大家直接买9罐装。我刚才还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思路，就是你比如说跟小姐妹啊，或者邻居啊、亲戚朋友，咱分一下，
1: 凑个单，
0: 对吧？你要么就是说你拿4罐，我拿5罐，或者说哎，你觉得4-5罐都多的话，你。3罐我3罐，再找一个小姐妹再拼一拼，
1: 没错，
0: 对
1: 吧？而且你说我一个人买一套的话，我有亲戚朋友，我有长辈要去看望的时候，我手里就挺宽裕的。
0: 送2罐，普适性又强，人家又乐意，对吧？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关老呢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要嚼一粒西洋参，有的时候吃片儿，有的时候吃那个就是这个块儿。有的时候吃面啊，每天呢都嚼一点啊。然后呢，有一次呢，一个记者采访他，拿着话筒正在谈话的时候呢，关老的嘴在动，这记者同志以为关老还吃口香糖
3: 是吗？
2: 关老张嘴看，你看没有，西洋参啊，养阴的，啊，润喉咙，它补气。
3: 早上起床之后嚼这个西洋参。
2: 对，吃完饭以后上班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建议大家买去了皮儿的那个，白白的。片儿，一小盒装上，可以嚼几片。买点西洋参片儿， 片儿以后呢，就是搁在一个罐里头，就搁在枕桌子上边。嗯，这边呢有一个罐装枸杞子，我是五片西洋参，十粒枸杞子。嗯，早上起来全收拾好了，背着包，要上班了。嗯，往嘴里一搁，嚼着一嚼一倒。
4: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嗯，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3: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4: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有两三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5: 每天早上要吃啊，而且呢，可以那个。可以泡上一天嘞，反复好泡上一天，对吧？那个剩下来个西洋参片呢，还能够接着吃，一点不浪费的。它性温不燥，对吧？补气养阴，而且呢，能够这个提神醒脑。阿拉屋里向一家门啊，谁老欢喜，他是相信搿个西洋参片的。
0: 最后的5分多钟的时间啊，晚上已经接近10点了，所以你看很多人还是非常的兴奋，或者说那种阴虚阳亢的表现还是很明显，哎，对吧？
1: 熬夜熬到这个点儿还没睡觉，那您就是西洋参的受众。为什么呀？熬夜很伤阴气的。哎，
0: 很多人说啊，才10点钟，但是你想想看，咱那时候小时候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哎，晚上9点多都已经觉得咱要钻被窝睡觉了。
1: 是的，是的，
0: 是
1: 现在主要是有电视，有
0: 手机
1: 看短剧玩那个，对，就经常是伤阴气，啊。
0: 对，其实咱俩这也是伤阴气。
1: 是
0: 对吧？你看，
1: 所以我们两个的保温杯里是不可能缺少西洋参的，
0: 不缺少它。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咱家里头呢，比如说有枸杞啊，还有比如说像这个陈皮呀，石斛啊、麦冬啊、三七啊，全部都可以搭着。
1: 特别是老爷叔平时就是脸红，动不动那个脾气很大，声音很大，端个大茶缸，天天吃三七粉的，我真建议您跟西洋参一起泡，这个1+1完全大于2。
0: 是，还有就是最近你脾胃运化比较稍微差一些的陈皮，咱夏天。我们觉得理气燥湿特别的好，
1: 对吧？陈皮去湿，加上西洋参之后，它就更往这个方向走了。
0: 是，所以啊，包括还有女士气血双补的，你说我里头放一些枸杞、大枣也没问题。包括还有像我们现场啊，泡水喝呀、煮精力饭呀，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鸡汤、鸭子汤、鸽子汤
0: 都行，
1: 都能放。
0: 但是关键就是今天的备货不多啊。再次让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首先呢啊，生产批次非常的新鲜，今年4月底的大货，保质期有24个月呢，观众朋友。所以也就是2年的时间可以吃到28年的4月份、哦、
1: 非常长的一个保质期、哎、
0: 是。然后呢，我们的原料产地呢是来自于加拿大、所以大家都知道加拿大的参又好，然后关键回甘又特别的好、口味吃起来你刚开始啊你觉得稍微有点生味那种苦味，但是吃到后面回甘特别特别甜，嘴巴里边那种甜丝丝的味道，包括还有口水特别的丰盈。
1: 对，
0: 我们今天全部都又是独立包装哈，
1: 小包装、让您就是分享给别人也很方便、你看过一段时间是不是带孩子考完高考中考出去玩，咱们就把这个小包装放在身上就可以了，
0: 还真是，
1: 你不用带这罐子，你出去几天你带几包，
0: 装在口袋里，
1: 方便，
0: 对吧？咱出去哪怕随便身边有一个矿泉水瓶，我都可以来喝。但关键我们反复强调价格问题啊，
1: 对，
0: 9瓶装一旦售罄，您就只好买4罐装了。
1: 是的，4罐装的话、就是比我们今天单价要贵不少。
0: 对，
1: 我们今天9瓶装这一罐是我们这一档哈，还有2分钟的时间额外送给大家的。过了这2分钟，您再去看就没有这一。惯了，哎，
0: 单克价格
1: 300块钱呢，
0: 你看1块2毛钱，我一天喝个2-3克，也就是2-3块钱的事儿，对
1: 吧？一点儿不心疼。你现在去哪个旅游景点买一杯那个小贩自制的绿豆汤，不得10几20块钱？我们今天带的是西洋参茶，我可能喝一次才几毛钱，1块钱。
0: 对呀、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咱夏天的时候口干舌燥也好，或者是说呢，咱的气血不足也好，您都想一想试试看，对吧？人西洋参不是说这1-2年才流行起来的，
1: 我们中国人喜欢它很多很多年了，古籍里面也记载它。而且夏天你说我要补元气，我要吃参，你还真就只能吃西洋参，因为只有它是清凉参，它能帮你补元气的同时，它又不上火。
0: 对。
1: 但是我提醒大家，吃西洋参是一个细水长流的事儿啊，它不是说你今天吃了，我明天就怎么样。
0: 对。
1: 所以坚持吃，这种小包装方便您携带，坐飞机、坐高铁都能带，去旅游景点玩的时候，每天也能给自己泡一杯这个西洋参茶。
0: 对。 九冠庄的备货仅剩最后一组了啊，抓紧时间来抢线了，02151119900。
6: 先生呢，一个呢是比较温和啊，那么我得感受我，那么我吃了交关年数了，那么感觉呢是真的是蛮好的，我一直辣盖吃这么子，搿只物事口感也老好的。你是几岁开始吧？现在已经60多岁了，30多年吃下来了。因为伊搿物事对勿啦？买辰光有得罐头，也有得小包的。那么我小包呢，就随身带的，摆辣包里。因为出去阿拉旅游啊，我一直跑来吃的。人家吃咖啡啊，吃茶叶，我呢就吃香参。
7: 哎呦，中国药材牌子啊，香的呀！哎，哎呦，现在搿个包装也老贴心的嘛，小包装。哎呦，阿拉以前吃的那道，侪是对吧？一罐罐的大罐头的，那么吃汤开汤。上海我们季节有潮湿，对吧？那么吃了以后，对不啦？没多少日节，侪胃潮了。那么嘛，闻闻香味道嘛，又不香了，感觉又不新鲜了。现在搿个一天一包，倒老好的，又方便我带进带出，可以摆包里，也可以摆袋袋里，卫生清爽，对吧？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您是否曾想踏上豪华游轮，一路驰骋美国阿拉斯加海域，纵览世界冰川奇观，然后来秋日限定的加拿大，一次出行兼得大型游轮的悠然舒适，阿拉斯加冰川的磅礴野性与梦寐以求的加拿大醉人秋韵三种体验。这一次我们拒绝来回赶路走马观花，搭乘全球广受欢迎的诺维珍喜悦号游轮，您将体验不用每天整理行李匆忙赶路，取而代之的是整整十天都在您思想的豪华游轮房间里，早上睁开眼就是全新目的地的美妙旅行。美国西雅图是享誉全球的海滨都市，登临城市地标太空针塔，将整座城市海湾与远山尽收眼底，漫步全美最古老的派克市场，探访全球首家星巴克门店，走进闻名世界的波音工厂，近距离观摩大型波音客机的组装过程，然后扬帆驶入阿拉斯加海域，闯入这片原始苍茫的极地秘境，您还将有可能遇上极光奇景。凯奇坎有阿拉斯加第一城的美誉，这里是世界图腾文化的核心发源地，街头林立的古老图腾柱，色彩缤纷的临水木屋错落有致，在三文鱼观景台亲眼见证鱼群逆流回游奋勇向前的生命奇观。自然奇观冰河湾，一座座万年冰川巍然屹立于海面之上，冰体不时轰然崩裂，巨大的冰块坠入碧海，尽显大自然雄浑磅礴的力量。朱诺是美国阿拉斯加州的首府，被群山与海湾温柔环抱，走进知名的门登霍尔冰川，近距离欣赏冰雪雕琢的旷世美景。人气打卡地冰峡点是绝佳的观鲸与观景圣地，搭乘360度全景观光缆车直冲山顶，极目远眺，冰川、森林、海湾铺展成无边画卷。充满历史底蕴的希特卡融合了俄罗斯建筑风情与印第安本土文化，沿着雨林步道慢行，探寻这片土地跌宕起伏的过往。还有因淘金热潮兴盛的斯凯威小镇，我们搭乘被誉为世界景观铁路之王的百年观光列车，沿着悬崖轨道蜿蜒攀升，穿越瀑布、峡谷与峻岭，沿途风光连绵不绝，堪称移动的山水画廊。维多利亚是加拿大大不列颠与哥伦比亚省的首府，尽显欧式优雅，漫步渔人码头，偶遇慵懒可爱的海豹，趣味十足。加拿大的秋天是被红叶点燃的童话世界，全程安排三大王牌赏枫圣地，圣安妮峡谷被红、橙、金三色枫叶层层覆盖，色彩绚丽夺目。搭乘缆车畅游汤普朗山国家公园，凌空穿梭在无边枫海之间，唯美至极。地域广袤的阿冈昆公园是加拿大老牌赏枫秘境，登上高空观景台，360度环视漫山红叶，将整片秋日山林的盛景尽收眼底。漫步渥太华，在国会大厦与里多运河间感受首都独有的端庄灵秀，走进蒙特利尔沉浸式体验浓郁法式风情，畅游魁北克漫步千年古城墙与特色街巷，触摸北美厚重历史，流连多伦多城市地标，尽享都市休闲时光，压轴前往尼亚加拉大瀑布，近距离直面世界三大跨国瀑布之一的雷霆之势，再品鉴地道加拿大冰酒，沉醉在山水酒香之中。当美国阿拉斯加冰川遇上绚丽北极光，加拿大枫叶和诺维珍豪华游轮，一场极为难遇的震撼旅程正等待您的开启。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妍妍。看完片头之后，我不知道您有没有那种马上就要出行的心啊？因为呢，其实说实话呢，东方购物呢，我们也是在金九银十的这样旅游旺季呢，绞尽脑汁想给大家带来好的行程线路。其实说到美国和加拿大的话，很多人啊会说，哎呦，跃跃欲试，想了好多年了。那我们今天的联合中信旅游带给大家这条线路，可谓是一个季节限定款当中的限定款。为什么这样说呢，观众朋友啊？我们说到了美国阿拉斯加，您想到九月份要去看极光吗？如果说想到赏枫圣地的话，加拿大的国旗就是枫叶，我们带大家四处赏枫圣地，我们带大家去看，同时包括还有看到我们说生命的奇迹。什么叫生命奇迹？三文鱼回潮回流的一个奇观。所以啊，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呢，我们又运用到您所熟悉的诺维真的喜悦号，十天晚上在游轮上度过的话，这些所说到的惊喜全部叠满的话，是不是会觉得说那得10万块钱吧？但是告诉大家，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非常的亲民优惠，如果您对这条行程线路已经是感兴趣或者说期待已久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的一言请到老搭档，来自于我们众信旅游的廖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其实啊，我说实话，说游轮方面的，我每次都会介绍廖老师，就是他如果称第二，别人不敢称第一。因为为什么这样说呢？其他很多旅行社但凡想要拿到游轮项目的话，都是要从廖老师手中要去拿这个一手的旅游的资源，而且他自己个人已经是做过很多很多的游轮了，几乎可以说都涵盖了。
2: 是
1: 这条行程线路，其中有一些点他也是亲自打卡过，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我们说到一次旅行能够遇见多少的美景呢？我们这次的美国阿拉斯加再加上最美的加拿大，首先第一个看冰川，你不需要再跑到南极北极去了，
2: 对，
1: 阿拉斯加的冰川一样的壮阔，一样的让人震撼，对吧？
2: 是的，这被称为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厚的一块处女地，
1: 哎，
2: 阿拉斯加也是可以看壮丽的冰川，
1: 好看极光。
2: 九月份，
1: 对，九月份我们就可以去到阿拉斯加看极光。
2: 阿拉斯加很重要的一个极光季，就是它的一个高发的一个季节。
1: 哎，刚才廖老师还在跟我说，坐在游轮上看到极光的概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2: 对，因为海面上空气它比较透亮，比在陆地上看极光会有很大的一个优势。
1: 好，九月份去到加拿大，大家要知道加拿大的国旗是什么？就是枫叶，
2: 枫叶，
1: 我们经常俗称它为枫叶国。
2: 枫叶国，
1: 对吧？在那儿，我们这次给大家安排了四处赏枫圣地给到大家，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季节限定款的同时，还有刚才很多顾客在说了，鲑鱼是什么鱼？三文鱼总吃过吧？
2: 对，
1: 是不是？
2: 就是三文鱼。
1: 哎，
2: 是
1: 三文鱼回游的奇观，这个我觉得也是生命的一种逆袭，
2: 是，
1: 对吧？
2: 因为可以给大家简单展开一下，就三文鱼它是这样，它平时生活是生活在海水里面，它是一种咸水的鱼，但是呢，到了每年的繁殖季节，它会沿着小溪回游到它出生的地方，
1: 是，
2: 对，去产卵。
1: 所以啊，我们说这样生命的奇观也会带大家去看。这次我们乘坐的这个诺维真喜悦号呢，咱们上海的叔叔还太熟悉了，
2: 应该很熟悉，对，
1: 是不是？
2: 当年是为了中国来建造的。那么它是2017年下水，那大家算一下，今年2026年，时间过得很快啊。当年为了中国建造的船，也有9年的船龄了。但是你不用担心说这个船会不会现在上去感觉很旧了啊。2024年刚刚它进行了一个全面的一个翻新，
1: 对，哦，是，吨位也是在16.8万吨，
2: 对，
1: 然后有7个免费的餐厅，9个收费餐厅，包括还有很多的特色饮食在里边。我们有10天晚上是住在这个游轮上面，不搬家。
2: 这个船我想跟大家重点介绍一下，是这样的，它在船头它有一个大概2000个平米的一个270度的一个景观廊，这个景观廊平时它是一个收费的一个酒廊，但是当游轮在阿拉斯加的滨河湾国家公园巡游的时候，就是你看冰川的时候，这个地方是对所有人免费开放的，你是可以进去的，因为考虑到室外的温度比较低，你可以在这个景观栏这个落地玻璃窗前面去看这个冰川，
1: 极佳的一个观景位就在这儿，
2: 非常好的位置，
1: 对吧？所以我们说到咱们
2: 它是专门给阿拉斯加的这种巡游去进行设计的。
1: 哎，好，接下来那很多顾客说了，行程线路怎么走啊？首先呢，我们是第一站飞到美国的西雅图，
2: 西雅图这个是美国的高科技之城啊。在西雅图，我们重点的行程有几个地方一定要去看。第一个，它这个太空针塔登高去望远。
1: 对。
2: 第二个，大家知道西雅图是这个星巴克的总部所在地，世界上第一家星巴克就是在西雅图，我们会带大家去这个星巴克所在的这个市场叫派克市场。你可以去了解一下，像当地人 人的一个生活，然后会去打卡这个世界上第一家星巴克，它的发源地。
1: 哎，这个好，因为很多的叔叔阿姨是特别爱喝咖啡的，咱们上海的咖啡文化，您看看，街角随便走一走，
2: 是是是，
1: 对吧？那你到世界第一家星巴克咖啡厅，
2: 一定要去试一看，看一看。
1: 是，
2: 还有西雅图作为一个高科技城市，还有什么波音飞机的总部也在这里，我们带大家去看波音飞机的工厂。
1: 哎，这个好，这个之前很多这个行程当中都没有带到过，
2: 是的，
1: 这次给到大家了，因为我觉得了解最新的这些科技前沿的东西，你想咱们搭乘飞机也是日常生活出行的一部分，那去了解一下波音客机，对不对？
2: 对，
1: 这个我觉得也是长见识哈。
2: 是，
1: 所以西雅图我们会带大家深度浏览，同时这时候我们
2: 从西雅图我们就登上我们的诺维珍的喜悦号，我们会开始一个十一天十个晚上的一个阿拉斯加的游轮行程。
1: 是，
2: 刚才跟主持人还在交流，我说阿拉斯加这个我自己坐游轮去过，
1: 对，
2: 当时我选择的是7晚的航线，所以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其中的有一些点我自己都没有去过。
1: 是，
2: 对， 对，我也是当时去完以后我就感觉说7晚不是很过瘾，
1: 对，
2: 所以我们这次特地给大家选择了一个10晚的阿拉斯加全部看遍。
1: 好，
2: 第一站先是一个海上巡游，然后接下来第一站是朱诺，朱诺是阿拉斯加州的首府，那这里有一个就是门德霍尔冰川，我们是会带大家坐大巴车到这个冰川国家公园，是能够近距离的去观赏这个冰川。哦，
1: 是，
2: 同时在朱诺，我们就开始我们的特色餐了，我们在这里到了阿拉斯加吃个帝王蟹。
1: 哇，哎，大家都所熟知的，每次去到超市里头水产的那块你都看见
2: 最贵的这个
1: 最贵的阿拉斯加帝王蟹，
2: 我们
1: 这次素源圆了，对吧？是，
2: 下面第二站叫做斯凯威，斯凯威做什么？做一个非常有名的复古的一个景观列车，因为这个地方原来是淘金小镇。那这个火车轨道就是原来淘金工人用的这个轨道，要进到山里面去的。那这个沿途的风光非常漂亮，这个复古的火车一路会穿行瀑布啊、河流啊，然后这个雪山啊都能够看得到。
1: 对，
2: 去到加拿大的育空地区。
1: 这个复古的列车一定要说啊，观众朋友，它是非常世界著名的这些复古列车之一，对吧？景观列车之一，所以咱们呢一定要去坐这个列车。所以你会发现啊，我们的行程呢不是说给大家比较单一的让你去徒步的让你去走的，我们是从不同的角度非常丰富的去带大家去游览哈。
2: 是，
1: 好，接下来
2: 那冰河湾这个就是阿拉斯加游轮行程的一个重头戏了，我们会在阿拉斯加的冰河湾国家公园进行一个巡航，大概是6到7个小时，一路慢慢开进去，一条一条的冰川这样去看。
1: 如果你要不说的话，廖老师你不说我还以为是到了南极北极去看冰川。
2: 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地球越来越热，这个冰川每年都在退化，所以真的是要抓紧时间赶紧去看一看了。
1: 是，而且呢因为我们是坐游船进去的，所以你离冰川的那个角度或者是非常近，
2: 就是我刚才跟大家介绍的船头的这个270度的这个景观长廊，在这个地方看，而且你还有机会看到这个冰川可能崩塌入海的这个场面，非常壮观。
1: 是的啊，非常的壮观，咱们早去早看啊。
2: 是，
1: 好，接下来
2: 到冰峡点，那这个又是一个不一样的看冰川的角度，我们带大家坐缆车上山去看冰山。对，
1: 是。
2: 然后而且这个地方是有机会去看鲸鱼的，如果你有体力的话，到了缆车山顶的话，再往徒步走一走，有非常多的野生动物。
1: 对，
2: 很壮观，
1: 很壮观。而且在这儿呢，我们的游船呢、游轮呢是停靠在岸边的，就是你有时间，你早上可以去坐缆车，如果下午空的话，你想再去徒步，再坐一遍缆车没问题。所以我们的行程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对吧？而且缆车是无限次免费的，
2: 对，你有体力都可以去坐。
1: 所以你看，我们就说了啊，不让大家觉得说很无聊，就是你每天你都在岸上观光，能有不同的一个体验哈。
2: 是。下面一站我们到了希特卡，那这个就是我以前坐8天7晚的船我们就到不了这个地方了。但我知道这个地方它是什么呢，就大家知道阿拉斯加州是美国从俄罗斯人手里买过来的，对不对？
1: 是。
2: 那么在俄罗斯人统治这个地方时期，希特卡是它的首府。那么1867年美国跟俄罗斯交割这个阿拉斯加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地方进行的。
1: 所以俄罗斯风情非常
2: 的浓郁。所以它是个俄式的一个小镇，然后包括俄式的建筑、俄式的教堂，包括它这边的地名都是俄式的。
1: 对，所以你看不一样的这种风貌啊，真的出去才能看得到哈。
2: 是。
1: 好，接下来。
2: 然后接下来一站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凯奇坎。凯奇坎看什么东西？凯奇坎有几个点啊？第一个，它这个小西街，
1: 对，
2: 非常出片，网红的一个打卡点，彩色的这个木头小屋，这个是原来这个淘金工人住，就是我们视频。
1: 现在看到的这个对，
2: 是，然后在这里还有很多的印第安人的一个图腾柱，在路边都能够看得见。还有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在这里看鲑鱼洄游了，在旁边的小溪就能够看到这个鲑鱼洄游。每年的8月份到9月份是鲑鱼的这个产卵的一个季节，它会从海里沿着这个溪水一路向上去这个进行产卵。
1: 哎，所以我们就说呢，
2: 就是这个小西街的这个小西就能够看到这个鲑鱼洄游的一个壮观的
1: 场面。对，包括你现在还有画面当中看到这个
2: 图腾柱，对吧？印第安人的图腾柱。哎，
1: 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美国你可能去过，但是啊，说到美国的旅游的一个天花板之一的话，
2: 阿拉斯加
1: 非常非常重头戏。观众朋友，你可以单去搜一下美国阿拉斯加的游玩的话，都是大几万块钱，对吧？好，接下来
2: 游轮下一站呢，就是维多利亚。我们这个地方是加拿大了。嗯，那么维多利亚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纯正的一个英伦的一个城市的一个风貌，就是你在伦敦你能想到的英国的这个标签有什么电话亭 对吧双层的这个大巴车，
1: 对，
2: 你在维多利亚街头全部都能看到，感觉到伦敦了。哎，
1: 真的啊，我觉得啊，就你看西特卡是这个俄罗斯风情，到这儿又是英式风情，对吧？对，英国的很多元素在这儿你就可以找得到，而且它名字其实一听大家都知道
2: 就是一个英国的名字。
1: 对，是。好，我们最后回到西雅图下船，
2: 我们这个十晚的游轮的行程就结束了，然后我们从西雅图飞到了这个加拿大东海岸的蒙特利尔。其实如果有熟悉我做产品的朋友都知道啊，我是在设计这种陆地加游轮的这种行程的产品，我一直倾向的一个方式呢，就是说我先走陆地再走游轮，因为走陆地每天要换酒店啊，总归是比较辛苦一点的，辛苦一点行程走完再坐游轮就很轻松。但是为什么这次我们把这个行程倒过来设计，因为我们为了卡这个时间点，第一是去阿拉斯加，哦，刚才漏说了一个，其实在阿拉斯加的这个行程中间我们是非常有机会去看到北极光的，因为这个时候是它的一个极光的一个旺季，
1: 是
2: 对。然后接下来我们为什么要卡这个时间点，因为这个时间是加拿大的枫叶季来了。因为如果我先做走陆地的行程再去坐游轮的话，那我们就要八月底出发，那那个时候枫叶还没有到最漂亮的时候，
1: 是。
2: 但是我们下了游轮以后再去这个加拿大东部的时候，到了九月下旬，这个是枫叶最盛的时候，满街都是枫叶。
1: 所以你看，我就说吧，廖老师是资深的这样子的，我们说有实战经验的人，所以他会把行程给你安排得特别好。我们出去一次不容易，能让大家看到季节限定款，一定都会看。
2: 对，那加拿大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加拿大，我们平时这个就叫什么枫叶国，
1: 对，
2: 它的国旗就是一个枫叶，对不对？
1: 对，是。
2: 所以一定要来加拿大，重点就是看枫叶。九月下旬，我们给大家，既然来看枫叶，我们就一定是看到最好的景观。
1: 对，是。
2: 圣安妮峡谷，它有一个这个水晶瀑布。水晶瀑布配上这个满山遍野的这个红叶，然后夹杂的一些绿色、黄色的叶子，非常壮观，非常漂亮的一个风景。哎，
1: 像一幅油画一样，观众朋友们，层林尽染的感觉。你说完全等到红的时候，其实不好看。就是绿叶、黄叶、红叶全部都有的时候啊，你会觉得说，
2: 哎，这个配在一起。
1: 对，都配在一起。然后呢，又从山间制高点呢留下了这样一条水晶瀑布，包括还有峡谷当中的这样子的
2: 这个桥我们是会走过去的，这个吊桥我们会走的。
1: 哎，是。
2: 就是实景拍下来，非常壮观的，
1: 非常的壮观。好，
2: 然后下面一站看枫叶，也是当地非常有名的一个汤布朗山。汤布朗山呢，我们带大家坐缆车上山顶，又是到了一个制高点去看这个枫叶。就我们这个赏枫，不是说你开的，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行程赏枫是什么？我走一个枫叶大道，我就开着车，我就走过去了，我也能看见路边有很多的枫叶，但是。不好意思，我们的行程是什么？我们带大家去最好的景观点，坐缆车来到最漂亮的制高点去看整个满山遍野的枫叶，这个感受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咱们给大家安排的每一个赏枫的点都有它的特色，不会完全雷同的。观众朋友们，你会发现，哎，一站比一站精彩，对吧？刚才有水晶瀑布，这一站又有缆车，接下来我们呢？
2: 阿甘昆省立公园，这个也是整个这个枫叶大道中间非常重要的一站。它的枫叶是特别的密集。
1: 对，是。
2: 然后同样我们也是多塞特景观台，同样也是来到一个制高点，
1: 对，
2: 因为从高处去看。
1: 对，说到这个阿甘昆省立国家公园的话，它也是一个老牌的赏枫的一个圣地，
2: 赏枫的一个点，对
1: 吧？因为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也翻过杂志，包括可能有看到过一些旅行的这些博主的这种介绍，正好其实是一个重头戏哈。对。
2: 你看，我们都是带大家去高处来看，因为这个就像你为什么说你这个无人机拍出来的照片就觉得特别好看，
1: 好看，
2: 因为从高处拍真的是不太一样，跟我们平时的视角完全不同。
1: 是，包括还有几个重要的城市，我们也会去游览。
2: 像渥太华、蒙特利尔，像魁北克、蒙特利尔这种都是属于法式的城市。大家都知道，原来加拿大曾经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法国的一个殖民地，
1: 对，
2: 所以法式的城市。像渥太华，我们也会去打卡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酒店外观。
1: 对，这个酒店外观也会带大家去看，
2: 就城堡酒店，
1: 对吧？城堡酒店，包括还有像渥太华，很多人说，哎呦，以为是这个，原来都不知道是渥太华，就是加拿大的首都，对吧？
2: 很不知名的一个，很不起眼的一个小城市，是它的首都。
1: 但是就是城市的景观，我们都会带大家去看，还有多伦多，包括在这边好像还有龙虾餐也会带大家吃，
2: 对吧？这个我们大家会跟大家再说，我们有很多的特色餐，然后到了多伦多去看什么，我们往。带大家去看尼亚加拉瀑布。
1: 对，
2: 那有些朋友走过美国的行程，说：“哎，我可能看过这个瀑布，对不对？美国加拿大交界的世界上三大瀑布之一的，
1: 对，
2: 尼亚加拉瀑布。”那我们这次带您是去从加拿大这一端再去欣赏一次这个尼亚加拉瀑布。而且我跟大家说，我们这个欣赏这个瀑布，我们分三步走啊。第一个，我们先是到景观台，从平视的角度，就是这个视频中间平视的角度，我们去看这个瀑布。
1: 是，
2: 然后我们会坐。游船下到瀑布下面去，近距离去观赏这个瀑布。
1: 对，是。
2: 接下来第三个是什么？是我们去旋转餐厅吃一顿特色餐，同时这个旋转餐厅是在高处，
1: 对，
2: 从高处再去看这个瀑布，就是我们从平视的角度，从就仰视的角度，从俯视的角度，三个角度不同的位置去欣赏，全面的去欣赏这个大瀑布。
1: 对，三个层面，尤其是像这个旋转餐厅，我一定要说一嘴啊，其实它特别像什么呢？就是像坐在直升飞机上，你去看整个
2: 去看。
1: 俯瞰整个跨国瀑布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看三段我们都给大家安排了三种打开方式，这些有一些比如说游船我可以卖你自费的，包括还有景观餐厅，我说到这儿了你不需要看着美景吃着美食再去欣赏一下吗？都可以卖自费，但是我们今天全部涵盖在里边。最后呢是从多伦多呢搭乘飞机回到上海，就是这样的一个行程线路。所以观众朋友啊，了解过后呢我们就来说它的价格了，因为呢刚才我说到了美国你可能之前去到过，但是说到阿拉斯加的话，很多叔叔阿姨都懂的，
2: 是真的很少人去了。
1: 很少人去的同时，价格的天花板，我们来看一下啊，光是阿拉斯加陆地团，
2: 阿拉斯加的行程陆地，像八天七晚的这种，都四五万块钱。
1: 哦，你看，
2: 可以到这些旅游平台上去稍微选择一下，都能够看得到的，
1: 都是5万多。好，来，接下来。
2: 阿拉斯加游轮也是一个天花板级的产品，你想，他去到的是世界上最后一块处女地。
1: 对吧？你看，我们说到了，其实啊，一般游轮呢才是打开阿拉斯加的一个正确的游览方式，而且大家都知道游轮舒服，游轮出行好，对吧？有那么多的环球美食，所以价格贵。单就游轮出行的话，
2: 也是大几万块钱，
1: 也是大几万。好，加拿大尤其又是在赏枫季的话，
2: 对，加拿大东部赏枫的圣地，你真的去走一个8天7啊、10天9的产品啊，又是一个3-4万块钱的产品。
1: 那你这7-7、8-8加下来10万块钱，对吧？是，我说保守一些是10万块钱，如果要是品质像我们这样高的话，10几万，对吧？来，东方购物今天是什么呢？出行的日期9月10号，观众朋友看好啊，咱就这一个出发日期。
2: 是因为这个日期正好能卡到又是极光的季节，又可以看鲑鱼巡游，然后同时我们来到加拿大东部，正好是它的枫叶最盛的一个季节。
1: 关键我们今天是20天，咱出行不是什么10来天时间，我们一共是20天啊。内舱房的价格呢是56800，但是我建议大家是什么呢？因为在游轮上要有10个晚上度过，所以建议大家直接选择无遮挡的海景阳台房，59800块钱一个人。而且呢，我们都给大家标清楚了啊，不光是海景阳台房，我们还是无遮挡的，对吧？所以再次提示大家，除了美国和加拿大的签证费用，包括还有游轮小费不含以外，我们其余全部涵盖在里边，
2: 是，
1: 对吧？
2: 刚才跟大家说到了这么多，包括我们往返的机票，然后陆地我们用的全部是连锁品牌的酒店，按照这个。某网站的标准就是4钻，我们全部是用4钻的酒店。
1: 对，
2: 诺维珍喜悦号，这个相信上海的叔叔阿姨也都是非常熟悉的一艘豪华游轮，16.8万吨。然后我们包含了所有我们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些中文的岸上观光行程，有火车的，有缆车的，有坐大巴车的，
1: 对，
2: 全部都是含在里面的。
1: 是的啊，所以我们说了，不怕货比货，就怕您不识货，对吧？放心大胆的在某城也好，各大的这种旅游网站当中，您都可以比一下同类的商品，我们非常的有自信啊。三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所以再次强调，名额不多，只有一个出发日期。今天只要你感兴趣，咱们一个人的这个预付款就100块钱，锁定这张船票，观众朋友们，然后再去做对比。但凡你出发前你说，哎呦，我不想去了，或临时有事儿，没事儿啊，咱们在这个合同签订之前，预付款都是退还到您账户当中。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是否曾想踏上豪华游轮，一路驰骋美国阿拉斯加海域，纵览世界冰川奇观，然后来秋日限定的加拿大，一次出行兼得大型游轮的悠然舒适，阿拉斯加冰川的磅礴野性，与梦寐以求的加拿大醉人秋韵三种体验。这一次我们拒绝来回赶路，走马观花，搭乘全球广受欢迎的诺维珍喜悦号游轮，您将体验不用每天整理行李匆忙赶路，取而代之的是整整十天都在您思想的豪华游轮房间里，早上睁开眼就是全新目的地的美妙旅行。美国西雅图是享誉全球的海滨都市，登临城市地标太空针塔，将整座城市海湾与远山尽收眼底，漫步全美最古老的派克市场，探访全球首家星巴克门店，走进闻名世界的波音工厂，近距离观摩大型波音客机的组装过程，然后扬帆驶入阿拉斯加海域，闯入这片原始苍茫的极地秘境，您还将有可能遇上极光奇景。凯奇坎有阿拉斯加第一城的美誉，这里是世界图腾文化的核心发源地，街头林立的古老图腾柱，色彩缤纷的临水木屋错落有致，在三文鱼观景台亲眼见证鱼群逆流回游奋勇向前的生命奇观，自然奇观冰河湾，一座座万年冰川巍然屹立于海面之上，冰体不时轰然崩裂，巨大的冰块坠入碧海，尽显大自然雄浑磅礴的力量。朱诺是美国阿拉斯加州的首府，被群山与海湾温柔环抱，走进知名的门登霍尔冰川，近距离欣赏冰雪雕琢的旷世美景，人气打卡地冰峡点，是绝佳的观鲸与观景圣地，搭乘360度全景观光缆车直冲山顶，极目远眺，冰川、森林、海湾铺展成无边画卷。充满历史底蕴的西特卡融合了俄罗斯建筑风情与印第安本土文化，沿着雨林步道慢行，探寻这片土地跌宕起伏的过往，还有因淘金热潮兴盛的斯凯威小镇，我们搭乘被誉为世界景观铁路之王的百年观光列车，沿着悬崖轨道蜿蜒攀升，穿越瀑布、峡谷与峻岭，沿途风光连绵不绝，堪称移动的山水画廊。维多利亚是加拿大大不列颠与哥伦比亚省的首府，尽显欧式优雅，漫步渔人码头，偶遇慵懒可爱的海豹，趣味十足。加拿大的秋天是被红叶点燃的童话世界，全程安排三大王牌赏枫圣地，圣安妮峡谷被红、橙、金三色枫叶层层覆盖，色彩绚丽夺目，搭乘缆车畅游汤普朗山国家公园，凌空穿梭在无边风海之间，唯美至极。地域广袤的阿冈昆公园是加拿大老牌赏枫秘境，登上高空观景台，360度环视漫山红叶，将整片秋日山林的盛景尽收眼底。漫步渥太华，在国会大厦与里多运河间感受首都独有的端庄灵秀，走进蒙特利尔，沉浸式体验浓郁法式风情，畅游魁北克，漫步千年古城墙与特色街巷，触摸北美厚重历史，流连多伦多城市地标，尽享都市休闲时光，压轴前往尼亚加拉大瀑布，近距离直面世界三大跨国瀑布之一的雷霆之势，再品鉴地道加拿大冰酒，沉醉在山水酒香之中。当美国阿拉斯加冰川遇上绚丽北极光，加拿大枫叶和诺维珍豪华游轮，一场极为难遇的震撼旅程正等待您的开启。

0: 看到极光的画面的时候，真的是人生不同的一种体验和景观。因为为什么呢？我们说到这次的季节限定款，首先你会在美国阿拉斯加咱们看到极光的概率非常非常的高，
1: 是
0: 对吧？
1: 每年的八月下旬的最后的一个星期左右到九月中旬，就是国庆节往前推的这段时间，是它这个极光高发的一个季节。
0: 哎，是，而且我们这次是坐在这个游轮上看到的概率更高的同时，还有就是说到了加拿大的赏枫季，对吧？你想想看，这么多的季节限定款要叠加在一起，到了加拿大，我们都在说了，枫叶国嘛，什么时候去看它最美呢？当然是在它的枫叶季，
1: 深秋的季节。
0: 哎，深秋的一个季节，而且也是一个季节限定款，时间相对也还是比较的短，对吧？所以在这两个季节限定款我们叠加在一起，同时，观众朋友今天还有一个奇观，也是人生另外一种不同的体验。我们说生命要逆流而上，什么叫逆流而上？鲑鱼回流的奇观。
1: 是的。
0: 说到鲑鱼，大家都知道三文鱼，
1: 对吧？三文鱼，对，哎，
0: 是这个呢，我觉得啊，也是真的，我觉得可遇而不可求的一种奇观。今天全部都是叠加在这个行程当中，我们再来做一下对比，您就知道了。因为现在市面上的这种旅行的旅游的产品太多，同类产品啊，我们在某网站当中啊，
1: 对，我们也是很认真的去翻了一下，有一个阿拉斯加加加拿大19天的产品，我们这次做的是阿拉斯加游轮加加拿大20天的一个产品。
0: 好多一天的同时，来看看
1: 他们也是坐游轮啊，这个就是我说我们这次选择上面的一个点，因为就是他们用的这个行程是8天7晚的一个阿拉斯加的一个航线，用的14万吨的游轮，
0: 对，
1: 我们用的诺维珍喜悦号，首先船比较大，16.8万吨，同时我们用的是11天10晚的一个阿拉斯加巡游的行程，就是我自己去体验过，我觉得坐了7个晚上的阿拉，因为阿拉斯加真的很大，你知道阿拉斯加州跟中国的新疆是一样大的，这么大的一个地区，就是你坐一个8天7晚的游轮，我就觉得有点太走马看花了。还有，对，我自己走完以后，我都觉得还想再去一次，我觉得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去到，所以我们这次给大家选了一个11天10晚的行程，
0: 是
1: 能够让你深度的游览。
0: 好，包括在陆地段，咱们的酒店啊，您看在某网站当中它是
1: 他们配的是3钻，我们用的全程的是4钻的酒店。
0: 哇，你去都去了这么高端的行程，让你住3钻，我觉得有点不符合咱们东方购物的这个定位啊。我们呢给到大家都是某城4钻的酒店，而且都是全程4钻，包括还有你看它游轮的行程，
1: 它的游轮行程就只能停靠4站，就是我说的，因为它是7个晚上，而我们是10个晚上，我们多了3天的时间，所以我们会有7站。我跟大家说一下这7站多在什么地方，一个冰峡点，我们带大家坐缆车上山去看这个自然风光，去看冰川的；第二个希特卡，这是一个俄式的一个小镇，还有一个维多利亚英式的一个小镇，这3个点就是我们多了3天的行程，我们能够多去到的地方。
0: 哎，是，而且关键陆地行程呢，同样5大名城同时，但是啊，您看它只有1处赏枫圣地，
1: 对，
0: 咱们有4处赏枫圣地，因为既然是在枫叶季去的时候，我们一定带大家全方位的去看。
1: 是，我跟大家说，因为现在市面上很多的赏枫产品，就是说我去了加拿大，其实到了这个深秋的季节，真的是你走到哪里都有枫叶，所以我只要开个车走在路边，我们走这个枫叶大道，它就叫赏枫了。其实你会觉得也很漂亮，如果你没有对比的话，你会觉得风景也很不错。
0: 哎，
1: 但是我就告诉你，我们4大赏枫圣地很重要的，我们都是带大家去一个制高点，
0: 制高点去看，
1: 对，像水晶瀑布啊，像我们的汤普朗山的缆车啊，然后包括我们的观景台啊，我们都到高处去看看这个全景更壮观。
0: 对，包括你看啊，他们的岸上观光呢是以步行多为主，基本上就是你每次要岸上观光你就走路嘛，就除了走路看以外，
1: 因为阿拉斯加的这些游轮停靠点呢，说实话走路是都可以走到的，因为就在小镇上面，你走走就到了。
0: 是，但是您看看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有多丰富。
1: 对，
0: 复古的
1: 景观火车我们坐了，
0: 对，
1: 冰峡点的这个缆车我们坐了，然后我们有大巴车，像比如说去看门德霍尔冰川是要开车去的，
0: 是
1: 我们带大家去了，然后游览深度的这个国家公园，然后包括冰川国家公园的巡航等等这些。
0: 好，包括还有特色餐啊，别说别人没有，来您看人家就3个景观瀑布我们有，然后呢您看熏肉餐，包括还有龙虾餐，
1: 龙虾餐我们也有，
0: 但是我跟你说熏肉餐你不吃的话，换成阿拉斯加帝王蟹，
1: 对，帝王蟹你到了阿拉斯加总归要去尝一下吧。
0: 对，是蒙特利尔的环球美食自助餐，
1: 自助餐厅非常漂亮。
0: 对，
1: 还有一个枫糖小屋餐也很有特色，就是这个枫糖小屋是什么，就是你知道大家 枫叶
0: 对
1: 去看过了，对吧？枫糖是什么东西？这个也是加拿大本地的一个特产，
0: 对，
1: 它就是纯天然的这种糖。哦，
0: 是我们要去感受一下，包括还有我们再次和观众来说一下啊，美国阿拉斯加咱们到底要玩一些什么？
1: 重点的景点给大家过一下，像到西雅图太空针塔去看一看，
0: 嗯，
1: 还有这个波音工厂，我自己是非常喜欢的，它是去给你厂，它是开放了一部分这个组装厂。你是可以看到这个飞机组装的一个过程的，
0: 这个很少啊。包括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到了西雅图，还要带大家去看第一家
1: 派克市场，第一家星巴克，全世界第一家星巴克。
0: 好，接下来我其实
1: 是季节限定的这个鲑鱼回游，
0: 是其实就是三文鱼是吧？
1: 对，因为它这个鱼它平时生活在海里面，然后它到了产卵季节，它的本能就会告诉它要沿着这个小溪一路回游到当年它出生的地方，然后去产卵。
0: 对，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生命的逆袭哈，包括还有这个滨河湾国家公园，
1: 对，游轮的一个巡航，
0: 嗯，
1: 然后有机会，对，如果你有机会的话，还会看到这个冰川崩塌入海的这个场面。这个滨河湾国家公园真的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地球现在一年比一年热啊，我们夏天马上要到的，也是上海也是热得不得了啊，
0: 对，是，
1: 一定要抓紧时间去看到了。
0: 哎，是，包括还有像这个
1: 朱诺的门登霍尔冰川，这是我们是可以近距离的去走到这个地方去的。
0: 而且我们是乘坐游船的，对吧？
1: 这个我们是坐大巴车去的，
0: 坐大巴车去的
1: 停靠点。
0: 好，包括还有像这个
1: 斯特卡的这个国家历史公园也有很多图腾柱，斯凯威也有图腾柱，
0: 对，
1: 然后斯凯威的这个复古火车就是当年这个淘金工人走的这条铁路线，
0: 对，是，以及还有刚才我们说了冰峡点
1: 我们会坐这个玻璃景观缆车上山，到高处去看冰川、看森林、看大海。
0: 这个缆车是可以无限次数免费去坐的。
1: 对，当天它停靠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这个票你买好一次以后，你就可以一直坐。
0: 所以我们就说了，给到大家的行程线路其实非常的丰富啊，包括还有就是刚才的廖老师说到了加拿大的五大名城和四大赏枫圣地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首先我们看一下五大名城，对吧？
1: 对，这里面你看，像比如说维多利亚，它就是一个英式的一个城市，像魁北克跟渥太华，它就是一个法式的一个城市，
0: 法式风情，
1: 对，蒙特利尔，然后这个包括多伦多，我们带大家去看大瀑布，还有就特地说一下渥太华，这个真的是很低调，大家很多人不知道说加拿大首都在哪里，好像听说过很多的这个城市，比如说多伦多啊、温哥华呀、好像都很有名气，其实它的首都渥太华
0: 很低调，对吧？所以啊，我们说五大名城带大家看完之后，四大赏枫圣地，观众朋友们，这个是一个重头戏了，
1: 对
0: 吧？
1: 圣安妮峡谷一个非常高的这个水晶瀑布，然后你就想象一下，在这个瀑布上面走，穿过那个吊桥的时候，这么漂亮的水旁边，然后是个红色的枫叶，
0: 对，
1: 然后还有夹杂的绿色、黄色，
0: 对，
1: 山体的颜色、水的颜色，就是一幅非常漂亮的油画。
0: 我觉得这是啊，有时候油画你都刻画不出来这么漂亮、美轮美奂，对不对啊？这个是大自然的一种奇观，包括还有像这个
1: 汤普朗山的国家公园，我们是坐缆车到山顶啊。我一直跟大家说啊，到山顶你就会发现你看到的枫叶跟别人看到的枫叶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没有上去，你只是走走这个枫叶大道，可能你觉得也不错，真的已经很漂亮了。但是到了山顶你会发现又是另外一个层次了。
0: 是，所以你看我们给大家安排的维度都是不一样的，有坐缆车的，有看水晶瀑布的，包括还有一个老牌的咱们的赏枫圣地啊，
1: 阿冈昆
0: 国家公园，
1: 这个是这个赏枫大道、枫叶大道中间非常重要的一站。
0: 是，
1: 然后它的这个多塞特景观台也是来到高处去看。
0: 所以你看我们就说了啊，既然是在季节限定的时候，就带大家多维度、多角度，然后去看，不留任何的遗憾啊。好，接下来我们还要最后再来说一说它的吃，因为我觉得啊，旅行当中美食是一个重头戏。首先呢，我们有10天晚上是在游轮当中，那它应该是有七个
1: 免费餐厅，9个收费的一个餐厅，
0: 是24小时都不间断，对吧？
1: 对，它有24小时送餐的一个服务。就很多游轮呢，其实它的一个用餐时间大概最多一般20个小时，但是诺维珍喜悦它上面是有一个24小时客房的一个送餐服务，这个是免费的，你是可以去预约的，送到你房间来的。
0: 对，所以你看，我们说在游轮上，你就享尽各国美食，几乎每天吃的不重样，对吧？
1: 是的，诺维珍喜悦号也是来过上海的，我相信很多朋友对它还是有一定印象的。这个它的吃确实是给大家留下了很深刻的记忆。
0: 对，在这个基础之上，来，我们再给大家再加特色餐，而且这次特色餐我觉得真的很重磅哈。
1: 阿拉斯加的帝王蟹在哪里吃？在阿拉斯加的首府朱诺的行程里面，我会带大家去吃
0: 帝王蟹。
1: 对，龙虾餐是在多伦多吃的。
0: 对，
1: 然后这个枫糖小屋是在蒙特利尔，然后尼亚加拉瀑布的这个景观餐厅，蒙特利尔还有一个环球的一个自助美食的一个餐厅，
0: 对吗？你随便拎出来一个，基本上人均
1: 是
0: 大几百要吧，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涵盖在里面。
1: 而且我特别说一下这个尼亚加拉景观瀑布的一个餐厅，就是很多朋友会说，哎，我以前走过美国，我去看过这个尼亚加拉瀑布。那我们这次带大家，首先第一，我们从加拿大这边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去看，
0: 对，
1: 而且我们是三站的。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个瀑布，首先第一个景观台，
0: 对，
1: 从你正常的一个平视的角度去看，
0: 哎，
1: 然后我们带大家坐游船下到瀑布底下去，
0: 对，
1: 仰望这个瀑布，
0: 是，
1: 然后来到这个瀑布的景观餐厅，它是在一个高点，我们从高处再去俯瞰这个瀑布，
0: 对，就像你坐的直升飞机一样，但是比直升飞机舒服的是什么？你在这个景观餐厅还要
1: 它是一个旋转的一个景观餐厅，
0: 对，是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维度带大家去看这个跨国瀑布啊，所以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现在订购的顾客非常的多，很踊跃，因为什么呢？只要我对这个行程线路感兴趣，咱们今天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而且再次强调啊，现在很多顾客都是盯着这个海景阳台房在订，因为什么呢？10天晚上在这上边呢，对吧？我们都给大家写到的是无遮挡的海景阳台房，出发日期9月10号。金九银十黄金旅游季给到大家，
1: 只有这一个日期，正好你又能够去阿拉斯加看到极光，又可以看到鲑鱼的洄游，然后来到加拿大的东岸，又可以看到正好深秋的红叶最绽放的时候。
0: 所以我们说啊 ，buff 叠满了，对吧？
1: 对，
0: 所以真的是给到大家非常非常好的一条行程线路，而且今天只有24个席位，现在名额已经不多，所以建议大家只要感兴趣，我们先把这张船票捏在手里边，再去做对比，哪怕合同签订之前你有任何的理由，你说我不去了，没关系，预付款100块钱是退还到您账户当中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谁喜欢的话，抓紧来抢我们的名额，021-511-9900。
2: 您是否曾想踏上豪华游轮，一路驰骋美国阿拉斯加海域，纵览世界冰川奇观，然后来秋日限定的加拿大？一次出行兼得大型游轮的悠然舒适，阿拉斯加冰川的磅礴野性与梦寐以求的加拿大醉人秋韵三种体验。这一次我们拒绝来回赶路走马观花，搭乘全球广受欢迎的诺维珍喜悦号游轮，您将体验不用每

0: 走进闻名世界的波音工厂，近距离观摩大型波音客机的组装过程，然后扬帆驶入阿拉斯加海域，闯入这片原始苍茫的极地秘境，您还将有可能遇上极光奇景。凯奇坎有阿拉斯加第一城的美誉，这里是世界图腾文化的核心发源地，街头林立的古老图腾柱，色彩缤纷的临水木屋错落有致，在三文鱼观景台亲眼见证鱼群逆流回游奋勇向前的生命奇观。自然奇观冰河湾，一座座万年冰川巍然屹立于海面之上，冰体不时轰然崩裂，巨大的冰块坠入碧海，尽显大自然雄浑磅礴的力量。朱诺是美国阿拉斯加州的首府，被群山与海湾温柔环抱，走进知名的门登霍尔冰川，近距离欣赏冰雪雕琢的旷世美景。人气打卡地冰峡点是绝佳的观鲸与观景圣地，搭乘360度全景观光缆车直冲山顶，极目远眺，冰川、森林、海湾铺展成无边画卷。充满历史底蕴的西特卡融合了俄罗斯建筑风情与印第安本土文化，沿着雨林步道慢行，探寻这片土地跌宕起伏的过往。还有因淘金热潮兴盛的斯凯威小镇，我们搭乘被誉为世界景观铁路之王的百年观光列车，沿着悬崖轨道蜿蜒攀升，穿越瀑布、峡谷与峻岭，沿途风光连绵不绝，堪称移动的山水画廊。维多利亚是加拿大大不列颠与哥伦比亚省的首府，尽显欧式优雅。漫步渔人码头，偶遇慵懒可爱的海豹，趣味十足。加拿大的秋天是被红叶点燃的童话世界，全程安排三大王牌赏枫圣地。圣安妮峡谷被红、橙、金三色枫叶层层覆盖，色彩绚丽夺目。搭乘缆车畅游汤普朗山国家公园，凌空穿梭在无边风海之间，唯美至极。地域广袤的阿冈昆公园是加拿大老牌赏枫秘境，登上高空观景台，360度环视漫山红叶，将整片秋日山林的盛景尽收眼底。漫步渥太华，在国会大厦与里多运河间感受首都独有的端庄灵秀，走进蒙特利尔沉浸式体验浓郁法式风情，畅游魁北克漫步千年古城墙与特色街巷，触摸北美厚重历史，流连多伦多城市地标，尽享都市休闲时光，压轴前往尼亚加拉大瀑布，近距离直面世界三大跨国瀑布之一的雷霆之势，再品鉴地道加拿大冰酒，沉醉在山水酒香之中。当美国阿拉斯加冰川遇上绚丽北极光，加拿大枫叶和诺维珍豪华游轮，一场极为难遇的震撼旅程正等待您的开启。
1: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名额不多了啊，因为我觉得此次行程呢是有非常多奇特的景观，包括人生不同的体验。你要想想看，在阿拉斯加你可以看到这种冰川，不用去到北极，不用去到南极，亿万年的这种冰川，如果幸运的话，在你眼前崩塌的这种场景，你是不是觉得人生都很渺小？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阿拉斯加还可以去看极光，对吧？因为在船上看到极光的这样子的景致的话，我们的概率会非常非常的高，这也是件非常浪漫的事情，对吧？因为我觉得绚烂的极光的时候渲染出来的人生又是另外一种颜色，所以如果你说我看了那么多的极光的照片，从网上看了那么多的视频，亲身去感受一下，包括还有我们说到了加拿大的枫叶国，那在枫叶季我们去赏枫的同时，又给大家安排了四大赏枫圣地，让你的人生也同这个枫叶一样的绚烂多彩，包括还有我们说到了生命的逆袭，像这个鲑鱼的回流，对吧？所以你看看有这么多奇特的景观，包括还有尼亚加拉这个瀑布，跨国瀑布，我们从三个维度带大家去欣赏的时候，此次行程我刚才说到了，真的是 buff 叠满，但是我们今天运用到的价格不是什么10万左右，5万多块钱，
2: 对吧？
1: 所以啊，回到节目现场，
2: 性价比真的很高。
1: 对，因为呢，确实啊，很多的这个像小一些的旅行社还有。

0: 像一些供应商的话，是从廖老师这儿问他拿这个一手资源的。我们东方购物今天和中兴旅游强强联合，再次和观众来说这些美景，像我刚才说到的阿拉斯加的冰川，哎，极光，
1: 其实这个极光我们是每年的八月底到九月中上旬的时候，是它正好是一个高发的一个季节，
0: 高发季节，
1: 所以我们这个时间去阿拉斯加坐游船，其实是有非常高的几率在海上能够看到极光，
0: 是，
1: 而且因为海上看极光的话，它的整个空气的透亮度会比较好。其实比陆地看极光看到的几率会更大。
0: 对，加拿大的红叶，我们不是带大家什么走马观花的，什么赏枫大道拍两张照片就结束了啊！四大赏枫圣地，既有水晶瀑布，又有缆车，包括还有至高的观景台带大家去看，以及还有您说到的鲑鱼是什么鱼？三文鱼，咱们吃过吧？洄游的奇观，去看一看这一条一条的小生命怎么样去逆袭，怎么样去逆流而上，对吧？我觉得这些都是人生不同的一个体验的同时，而且我们说了这次让大家的出行啊不累，10天10个晚上我们是在诺维珍喜悦号上度过，
1: 对，
0: 剩下还有10天我们呢笃笃定定的安安全全的我们去到加拿大再去赏枫，
1: 东部的五大名城，
0: 哎，是，所以啊这个诺维珍喜悦号对于咱们上海叔叔阿姨来说太熟悉了，
1: 对不对，
0: 嗯，
1: 对，2017年当时是为了中国市场制造然后下水的啊，有些朋友可能有担心啊，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9年过去了，这个船会不会比较旧？现在要跟大家说一下，2024年它刚刚是进行了一个全面的一个翻新，因为游轮在海上开，海水的一些腐蚀啊，空气比较潮湿是会有影响的，
0: 对，
1: 所以大概每7到8年左右，游轮都会进行一个全面的翻修，它是2024年刚刚进行了一个全面的一个翻新，
0: 是，包括还有7个免费餐厅，9个收费餐厅，对吧？包括还有刚才廖老师说到的最
1: 船头的这个270度的这个景观栏，我自己是非常非常喜欢，而且这个景观栏它平时是收费的酒吧，但是它到了在滨河湾巡游的时候，它会单独开放出来，对全船的客人都可以去开放的，
0: 免费的，
1: 对吧？免费的，
0: 极佳的一个观赏的位置啊。
1: 对，因为有一些朋友年纪大的可能会担心说，我在室外去看这个冰川巡航的时候，是不是会比较冷一点？那你可以在室内，它有一个2层楼高的这个落地的超大的一个景观玻璃。
0: 是，所以呢，您看看我们今天的吨位也很大的同时，来再看咱们的行程线路啊。首先第一站，我们是先飞到美国西雅图。
1: 西雅图，
0: 西雅图我们玩一些什么呢？
1: 西雅图太空针塔一定要去的，然后世界上第一家星巴克。
0: 对，
1: 那他在的这个派克市场也去感受一下当地人的一个生活，
0: 嗯，
1: 对，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西雅图是美国西部的一个高科技之城，
0: 对，
1: 那他这里有什么呢？有波音工厂，波音的总部是在这个地方的，它这个波音工厂是可以开放给客人去进行参观的。
0: 哇，哎，这个之前没有，我觉得这个好，因为呢，咱们现在国人呢都注重咱们祖国自己的强大，还有包括外国，人家到底是怎么样？
1: 可以去学习一下，
0: 学习一下，我们经常乘坐的波音的客机，对吧？去感受一下，去参观一下啊，这是一个重头戏。从西雅图开始，我们就开始登上。
1: 登上诺维珍喜悦号，我们是10个晚上在这个游轮上去游览阿拉斯加。我还是特地强调一下，就是我自己做完的一个感受，就是我觉得常规的阿拉斯加游轮7个晚上真的是有点意犹未尽，
0: 对，
1: 还是有很多地方没有去到，
0: 对，
1: 所以我们特地选了10晚的行程，我们会去到阿拉斯加州的首府朱诺，会带大家去看门登霍尔冰川，然后在这里呢，还会去吃一顿这个帝王蟹餐。
0: 对，是这个冰川，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不需要到说什么南极啊、北极啊，对不对？我们也能够看得到，同时
1: 但是一定要抓紧，
0: 一定要抓紧。
1: 看冰川是真要抓紧的。
0: 哎，对，大家都知道厄尔尼诺现象，现在这个气候越来越暖嘛，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们说早一天去看，早看早享受。接下来，
1: 斯凯威是一个原来的一个淘金小镇，然后在这里呢，我们坐这个复古列车，它走的这个轨道就是当年这个淘金工人上山的这个轨道，然后这个轨道一路穿行的这个峡谷啊、瀑布啊，然后河流啊，然后你会看到还有远处的雪山，
0: 对，
1: 非常的壮观。
0: 对，这个复古列车一定要提一下啊，这是全球著名的景观列车之一，对吧？所以呢，我们说到呢，给大家的行程线路是非常丰富的，从不同的角度去看的哈。
1: 啊，然后滨河湾国家公园的一个巡游，它是游轮是开到这个滨河湾里面，一路巡航进去，一条一条冰川这样去欣赏，会近距离的停靠，然后它如果运气好的话，你能看到这个冰川就在你眼前这样崩塌入海的这样非常壮观的一个场面。
0: 对，所以你看啊，这种壮观的奇景也是人生不可多得的一个体验哈。
1: 对，
0: 好，
1: 然后到了冰峡点，我们就是另外一种体验了。我们
0: 对
1: 给大家买一个缆车票，大家坐缆车去上山，
0: 哎，
1: 可以从高处来看我们的雪山，
0: 嗯，
1: 在这里看我们的海，然后它的这个，因为加拿大就是阿拉斯加的这个动物保护也非常好，如果你自己有体力的话， 到这个缆车站，对，往里面走一走，能够看到很多很多的野生动物。
0: 哎，我给大家说啊，你有这个缆车票，早上买完之后呢，这是无限次免费坐的，因为咱们游轮就停靠在旁边。你比如说早上你去坐了缆车，下午空你想要再去徒步走一走，再上去深入一点，没问题，
1: 还可以再坐。
0: 哎，行程非常的丰富哈。
1: 对，
0: 好。
1: 然后下面一站就是希特卡，这个是一个俄式的一个小镇。大家都知道，1847年的时候是美国从俄罗斯人手里把阿拉斯加买下来。那当年这个希特卡就是俄罗斯统治这个阿拉斯加时期他的一个首府，然后当年这个交接仪式也是在这个地方进行的。这个是一个非常俄式风情的一个小镇，你在这里看到俄式的建筑、俄式的教堂，包括它的地名都是俄式的。
0: 对，是，包括还有凯奇坎，然后呢，我们是要看这个鲑鱼回游。
1: 鲑鱼回游最好看的地方就是，其实，在希特卡也能看到，但是最壮观、最这个集中的地方是在凯奇坎这个
0: 小西街。还有一个重磅的点啊，我替观众问一下廖老师啊，我们刚才说到的极光大概在什么位置能看到？
1: 在这里的几个晚上你都有机会看到，到了晚上的时候都有机会可以看到。哇，
0: 游轮
1: 八月下旬到九月下旬这一个月基本上就是在这个阿拉斯加地区是北极光的一个高发季，
0: 所以在游轮上看到的极光其实我觉得更加的纯净一些，包括你看到的非常的震撼的这种美景，对吧？我们说星河灿烂就在你的头顶上边啊，这个咱们一定要再去感受。包括啊，下一站
1: 维多利亚，这个是一个英式风情的一个小镇了。
0: 对，是，你听听名字你就知道了，英国伦敦的各种元素都在这儿，
1: 电话亭、双层的大巴车，你在维多利亚街头都能够看到。
0: 是的啊，最后呢是回到西雅图
1: ，然后我们坐一个飞机从加拿大的从美国的这个西海岸来到加拿大的东海岸蒙特利尔，一路我们走这个枫叶大道，因为这个九月下旬啊，我们九月十号出发，到达这个加拿大东部的时候就已经进入到九月下旬了。
0: 对，
1: 深秋的季节，这个时候是加拿大的这个枫叶最绽放的一个时候，
0: 最美的一个季节。也是季节的限定款，对吧？咱去加拿大不是要去赏枫干嘛呢，对不对？当然赏枫不是随随便便找一片枫叶林然后让您拍拍照就走了。第一个就是画面当中我们现在看到的圣安妮峡谷，对，
1: 水晶瀑布，然后这个吊桥我们会带大家去看到的。在这个地方能够看到最漂亮的风景就是你看到这个水晶的这个瀑布，然后你看到满山遍野的红叶，然后还有夹杂的绿色的黄色的叶子。
0: 是，好，接下来第二站我们继续啊，
1: 汤姆朗山，我们就是坐缆车上山顶。
0: 对，是。
1: 刚才大家也看到了，就是我们在这个季节去加拿大的东海岸，真的是到处都是枫叶。你坐的这个大巴车，你感觉到两边这路上全都是枫叶，你也可以说我赏枫了。
0: 对。
1: 但是对不起，如果你有对比的话，你就会发现哦，这个太初级了。我们带大家坐缆车上山，到山顶最好的景观位去看漫山遍野的枫叶。
0: 接下来就是阿冈昆，又是一个老牌的赏枫圣地啊，所以你看我们都是多维度、多角度的，这样子的一个景观台也是登到制高点可以去看，
1: 对，多赛特景观台上山顶，
0: 是，好，还有很多的这个城市的景观，我们也要带大家去游览，
1: 对，像魁北克、像蒙特利尔这些法式的一个城市，然后渥太华，这个是加拿大非常低调的首都，
0: 是，
1: 然后来到多伦多，我们还会带大家去看尼亚加拉瀑布，世界三大跨国瀑布之一。
0: 对，是，这个打开的方式有三种，首先第一个是到它的观景台，也就是平视，
1: 就是我们正常平视这个瀑布，然后呢带大家去坐游船到这个瀑布下面去，能够去仰视这个瀑布。
0: 对，是，你看到这儿还没结束，咱还要再升级，对吧？
1: 还有一个旋转餐厅，去吃一顿特色餐，吃饭的同时慢慢的去欣赏这个瀑布，从高处至高点去欣赏这个瀑布。
0: 您看，有平视的，有仰视的，
1: 有俯视的，
0: 然后有俯视的，对吧？所以你就说了啊，咱们的行程线路安排的非常丰富的同时，再一个我们20天，观众朋友们，我给您比一个价格你就知道了，阿拉斯加陆地的价格，因为这算是美国游当中的一个天花板，
1: 对，
0: 所以您看到啊，
1: 世界上最后一块处女地，
0: 7晚9晚就是陆地游玩都是在5万多的一个价格。如果你说我要乘坐阿拉斯加到游轮去玩的话，您看看八万多，
1: 真不是一个便宜的产品啊。
0: 对，还没有带加拿大呢。如果说单一个加拿大东部的赏枫季节的话，你再有一个差不
1: 多又是一个3-4万块钱的产品了，
0: 又是3-4万，对吧？你说这样随随便便加下来就是在10万左右了。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我们说到了啊，9月10号出发日期，现在咱们的海景阳台房的名额已经不多了，59,800块钱一个人。
1: 大家眼光还是不错的，都知道坐游轮还是要去选阳台，性价比更高。
0: 对，这个其实 可以说相当于我们是去了一个美国阿拉斯加，再给大家送一个加拿大东部了，对吧？
1: 是的。
0: 而且呢，我们今天的席位只有24个席位，
1: 是
0: 多不出来任何一个了。
1: 对，然后我们是西雅图进多伦多出，不走回头路、然后我们陆地用的酒店全部都是国际品牌连锁的
0: 对
1: 四钻的酒店，
0: 是
1: 诺维珍喜悦号，这个也是上海很多朋友非常熟悉的一艘豪华游轮，16.8万吨。
0: 嗯，
1: 然后我们包含了所有的中文的岸上观光，我们的岸上观光刚才给大家介绍过了，我们真的不是一个简单的走马观花的行程，我们有火车，有大巴，有缆车，各种各样的行程，让大家去近距离的去真正的去深入的体验美国的阿拉斯加。
0: 所以啊，提示大家，本档所有的名额只剩最后七组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反复强调了，今天不是说一下子5万多我一个人就交出去，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观众朋友们，抢的是什么？抢的是现在的机票和这张船票，对吧？
1: 是，
0: 大家都知道现在国际段的光机票来回这几张下来都得要大几万块钱，更不要说到阿拉斯加去坐10个晚上的游轮，
1: 豪华游轮
0: 还要带你在赏枫季去到加拿大去赏枫，以及还有看极光，还要看鲑鱼回潮回流这些壮美的景观。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先抢名额，再去到市场上各大网站都去做对比，我们非常的有信心，因为今天一个人预付款100块钱，合同签订之前有任何疑问的话，咱们预付款是退还到您账户当中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现在需要做就是抓紧时间来抢线了，因为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爆满啊，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515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大家好，炎炎夏日呢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身边。每次呢到了这个时候啊，大家都希望能够穿一身非常清爽的、凉爽的，然后汗湿呢不沾身的这个面料。那么一说到这样的面料啊，可能很多朋友脑子里面的第一个印象跳出来的就是香云纱。香云纱呢在咱们中国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它也是作为非遗的传承的文化当中的一部分。2008年的时候就作为非遗的产品的这样的一个名录当中，因为它的整个的原料和它的制作染整的技艺是非常非常独特的，也是咱们中华民族独一份的这个文化的传承。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聊一聊香云纱的历史、香云纱的文化、香云纱与众不同的地方。今天也特意请到了傅宇副总一起来做分享，欢迎您。
1: 高老师好。说到夏天啊，我觉得响云纱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一个产品。它非常的舒服，穿在身上啊它非常的凉爽，而且非常的好打理。
0: 是，
1: 这也是可以这么说，时间馈赠给我们的一份夏天的礼物啊。
0: 没错没错。以往呢我们看到很多的香云纱，它的款式啊，包括它的整个的做工啊，是非常非常传统的。
1: 是的。
0: 但是呢，现在随着大家对于香云纱的喜爱，包括大家对于香云纱的这个款式上、颜色上的要求，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香云纱，可以说是应运了这种大都市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哈。
1: 没错，
0: 就是可以穿出那种大都市的这种服装的氛围。那么，香云纱它到底是什么？它到底是怎么做的？我们今天呢也特意我们给大家整理了一些资料，让大家仔细的看一下香云纱它到底背后独特的文化体现在哪里。香云纱被称为是穿越了时光的东方瑰宝啊，我们说在整个全世界的各种面料啊，包括各种各样的这些文化的材料当中啊，你会发现在广东顺德当地啊，有一种非常独特的工艺，就是香云纱的这种染整技艺。
1: 对，
0: 它是把天然的桑蚕丝作为底胚，然后呢，加以这个当地的这种独特的一种植物的染料，叫鼠梁。
1: 鼠梁，
0: 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来给大家看一下，对，原料就是100%的桑蚕丝作为底胚。然后呢，这个当地啊有一种植物，这个植物的名字就叫鼠梁。这种鼠梁呢，它外表是黑色的，但是你切开之后呢，你会发现这个里面的颜色啊是红颜色。它为什么是红颜色呢？因为这个里面有大量的单宁类的物质，这个物质呢它可以附着在我们这个面料上面，
1: 是的，
0: 就形成一种天然的植物的染料。
1: 是啊，
0: 相当于它就是纯天然的这种植物的染色剂。
1: 是，
0: 如果呢你想让它再形成那种黑色的皲裂纹，那么就要把这个面料放到当地的河泥当中去过污啊，这个叫过污的工艺。这个时候呢，那种铁离子啊通过这个技艺慢慢的渗透到这个面料当中，它会去形成那种香云纱独特的皲裂纹。哎，就像高丽身上穿的这条裙子哈，
1: 是，
0: 就是这种香云纱的这种面料的和感觉啊，它是会有天然的皲裂纹，而且非常的垂顺。
1: 对的，而且它会有沙沙沙的响声。所以说以前我们称之为叫响云纱，还有个别名，它是穿在身上会有沙拉沙的响声，远处走过来的时候你听，哦，它是穿了一件响云纱来了。
0: 是的，是的。我们再看到香云纱呢它的历史哈非常悠久，源于宋朝，然后盛于民国，兴在金朝。整个的这个制作的技艺呢，可以说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看天吃饭
1: 啊。
0: 为什么呢？因为它无论是说用鼠梁，还是说用当地的这个河泥过污，还是说它整个晒凉的工艺，放在每年最热的7月份，在草地上啊，齐齐整整的、气势恢宏的铺开。
1: 是的。
0: 然后是每天来进行晒凉。哎呀，这个都是要靠天吃饭的，要一定是老天爷要帮忙的，才能够把整个凉纱晒透，对不对？
1: 没错。
0: 好，所以传承上，我刚才跟大家一开始就分享了，2008年的时候，香云纱染整的这个技艺就列入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然后2011年的时候，原国家质检总局就批准对于香云纱实施了地理标志的产品保护。
1: 对的，所以说能做香云纱的就这几家人家。
0: 是的，传承它可以说是可以穿在身上的这个传统的文化，
1: 是，
0: 对不对？因为这个无论是原材料也好，还是说它的这个染整技艺也好，都是咱们中国独有的文化。 它就是行走的空调。夏天穿着的时候，你走路的时候，那个风啊，在你的整个的衣服当中啊，穿来穿去会特别的舒服。
1: 是的，所以说为什么很多人夏天他就独有一件小雨衫？我记得以前我的父亲曾经说过，他说我人生的所有的衣服里边一定是有一样是我必备的，那就是小雨衫。
0: 嗯，
1: 因为它是靠时间去沉淀下来的产品，它也是老天爷赏的一个产品。
0: 嗯，
1: 所以说很多人说，哎呦，小云纱可遇有时候还不可求。
0: 嗯，
1: 这也是为什么它能成为我们的历史传承、文化传承。
0: 嗯，老先生还是很懂这个服装的哈。三蒸九煮十八晒啊，其实这个并不是真正的三蒸要蒸三次，九煮要煮九次，十八晒要晒十八次。
1: 嗯，
0: 它其实是形容整个的中国古文化的，就是中国这个传统的文化当中的整个的流程，
1: 嗯，
0: 是一步都不落啊。所以我们用三蒸九煮十八晒这样的词来概括。那么这样的话呢，它会得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每一批的面料和色泽它是不雷同的，就好像大家有没有去玩过那个钧瓷啊？
1: 嗯，
0: 瓷器。
1: 对，
0: 钧瓷的瓷器叫做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就是你永远也不知道你下一批的窑出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钧瓷。它有的时候是红色的钧瓷，有的时候是绿色的钧瓷，有的时候是蓝色的钧瓷，你不知道火候到哪个程度出来的是哪个颜色。我们今天也是这样的，每一匹的色泽纹理都不会雷同。
1: 对，
0: 所以你穿在身上的时候，你就穿的是一件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好，我们再来看到天然的夏衣，会呼吸，
1: 是
0: 它的挺阔感真的很强。
1: 对的，而且啊，它的透气性啊特别的舒服。所以说很多人说，哎，有很多的一些产品啊，它有需要牌子，但是有一样东西它只需要材质，那就是真丝。
0: 嗯，
1: 它能代表一切。我觉得尤其在夏天啊，真丝它真的挺阔透气，穿越了随身，越穿越随身。
0: 是的，
1: 这就是响云纱的一个特点啊。
0: 是的，是的。嗯，我们现在都叫香云纱了。
1: 对了，
0: 对不对？以前叫
1: 响云纱。
0: 哎，是的。好。嗯，花罗，
1: 花罗，哎，
0: 对，香云纱当中呢，其实有很多的种类，比方说高丽现在穿的这个黑色的裙子，嗯，这个是有过过污工艺的，它上面会有那个一些皲裂纹的啊，这个是一种，这是一种独特的。
1: 嗯，
0: 那么比方说呢，像有些面料哈，它底下会有那种经纬交错的那个纹路，
1: 嗯，
0: 而且这个经纬交错的这个纹路，它会形成花卉，比方说形成玫瑰花，形成牡丹花，这个全部都是要提前先全部做好这个排布的，排兵布阵的。那么这个呢就叫花罗。花罗的面料是正反两面都可以看得到花卉的，
1: 是
0: 比方说我身上穿的这件衣服，它正面底纹你是可以看得到花罗的那个暗纹的。
1: 对
0: 对，但是如果这件衣服我把它翻过来，你看这个底面料也照样可以看得到，看到没有？
1: 对，
0: 看到没有？
1: 花罗，对，
0: 哎，这就叫花罗啊。
1: 是，
0: 这就是正宗的花罗。那花罗这个面料啊，它的这个特色是什么？给我们分享一下。
1: 我们来看一下啊，它的编织工艺是很复杂的。我们以前说过叫绫罗绸缎，罗被绫罗绸缎里面一直在 C 位，因为它的工艺复杂，它在我们以往都是经线纬线的交织，但是它为了起到固定作用以后，它的经线它会有这样扭一下，然后再编织下去，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罗的一种工艺。它有什么好处？第一，它的韧性牢固度特别好；其次，它是叫什么？透光但不透肉，
0: 嗯，
1: 透气舒爽，这就是罗的一个优点啊。所以说纱与罗在本质上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一直说的嘛，叫绫罗绸缎，绫罗绸缎，罗一直是我们以前
0: 达官显贵
1: 的家里
0: 皇室贵
1: 的一种。
0: 对，
1: 嗯，
0: 一般来讲，如果能够有这个上好的这种可以说是面料哈，穿在身上，绫罗绸缎这样穿在身上，这个都是属于一个家庭的这个财富的象征了。
1: 对，所以说以前为什么只有达官显贵？因为罗的编织工艺太复杂了。以前我们看到过绣娘或者织娘，她是一个人控制在机器，但是以前叫花罗机，它需要两个人，一上一下，一个人编织纬线，一个人去扭这个经线。所以说当时经纬工艺非常的难，古法的机器里边千年叫罗绣，所以说罗是一直在我们绫罗绸缎里边处于金字塔顶端的一种工艺。
0: 所以难怪在整个的香云纱的这个队伍当中，
1: 嗯，
0: 花罗也是处在这个金字塔尖尖的位置。
1: 没错，对，
0: 所以在市面上其实真假难辨啊，而且呢真的是好坏伯仲，我们说很多人如果不懂的话是真的看不明白。
1: 没错，
0: 那今天我们通过这一段 介绍，大家就明白说花螺其实真正的正宗的花螺是非常不容易的。嗯，我们待会也可以请副总教教大家怎么样去识别真正的花螺哈。再往后看，那么我们今天再来看到它整个的历史的渊源，
1: 整个的历史很长很长。
0: 对，对我们说汉唐鼎盛的时候呢，这个花螺是它的黄金时代。包括呢，你在很多的古诗当中都是可以看得到这个花螺的身影的。
1: 对。对
0: 到了宋元的时候，就是工艺集大成了。
1: 对，
0: 整个的工艺开始有这种登峰造极的一个效果了。
1: 对的，没错。到了明代以后啊，它就是一个权力及地位的象征了。因为我们前面说了，螺它的编织工艺太复杂了，所以说是皇家官员的专属面料。以前不是说，哎，我有我的收入可以，我就可以买到这件螺。因为它也是时间的一个馈赠，对，一个时间累积。曾经说过。以前的一些工艺，做一个螺一天只能做几厘米。所以说为什么说说他们说既然这么我去做嘛，但是你要知道有可能以前的工人一天只能做几厘米，你想做一件衣服他要花多少时间，还要做绣，所以说整个螺尤其到明代它却就变成了皇家官员的专属面料。
0: 是的。好，我们再继续往后再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再看到就是整个的花螺还是非常美的。
1: 对的，
0: 它被称为是会呼吸的丝绸。
1: 是的，
0: 它这种这种绞金的工艺哈，就会形成天然的螺孔形成天然的螺孔之后呢，就很有透气性。其实大家看到比如说像我身上穿的一件衣服，像如果我不告诉你这是花螺，你可能就是感觉到它光泽感很强，对吧？但是你如果不仔细看，或者说是你不拿这个手电筒来去鉴赏它，你看不出来它这身上啊，就整个这件衣服啊，遍布着很多很多的小毛孔。
1: 是，
0: 遍布着很多很多小毛孔。那如果把这件衣服翻过来看底面，才能够感受到这些小毛孔的存在。它是通过花卉的方式啊，让所有的这些经纬线呢，就是交织在一起，然后形成这种透气的质感，让你在走路的时候啊，在出去旅游的时候啊，在那个跟闺蜜喝下午茶的时候啊，哎呀，那种舒适感，那种惬意的感觉，那种皮肤完全不会黏哒哒湿哒哒的感觉，
1: 是的，
0: 通过这件衣服就可以很轻松地实现了。
1: 是，
0: 所以为什么有很多人到了夏天哈，一旦他穿了这个香云纱之后呢，他就不愿意再穿别的面料了。真的会有这种感觉的。
1: 对的，花螺之所以这么复杂，就是给你提供出来什么，就是会呼吸的丝绸，大家叫会呼吸，在夏天对我们穿着来说，凉爽度来说是很重要。还有就是。经纬它一久扭了以后，它的牢固度就更好了。所以说它结构固定，耐久耐用，经久耐用。因为它的经纽线一扭了以后，织物就不易变形。像我们有些衣服，它洗了时间长了以后啊，你会发觉衣服原来直的地方它不直了，它变形了。而我们因为它有了一个固定的作用以后，它不易变形。而且孔眼稳定，美观且耐穿。那么为什么说现在花螺还是我们绫罗绸缎里边的 C 位呢？也是我们金字塔顶端，因为它的一个工艺太复杂了，
0: 是
1: 它无法大规模生产，包括到现在都很难大规模生产，极具艺术欣赏跟收藏价值。
0: 所以市面上会有真假难辨，
1: 对的，对吧？没错，
0: 会有这个真假之分。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节目，我们今天会在后边，待会儿到时候请副总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整个的这个。它的这个细节，文化的细节。那好，我们待会儿回到我们的这个沙发区，跟大家来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这个面料哈，它其实每一种面料会有特别自己适合的季节。你比方说冬天，或者到了秋天，咱们就会特别适合于穿那些羊绒啊。羊毛啊，这些面料，因为它可以帮助你留住热量，
1: 是，
0: 对吧？
1: 它有中空层。
0: 对，但是到了夏天，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散发热量，这个热气不能一直沤在身上，
1: 一直污在身上
0: ，污在身上就会特别的不舒服。所以呢，在夏天我们穿着的这个面料哈，首先呢，高丽给大家一个建议，我们尽量选择天然的，
1: 是，
0: 不管是什么面料，首选的是天然的。棉麻丝，对吧？一般来讲，毛是放在另外一个季节里面。那么棉麻丝当中呢，这三个面料都是夏天适合的。
1: 没错。
0: 那么在棉麻丝这三个里面呢，一定是丝 是最昂贵的。
1: 哎，是
0: 蚕宝宝吐出来的那个丝是最昂贵的。那么在这个丝的情况下，如果是用到是香云纱的工艺，大家可能就不知道了，因为桑蚕丝当中有十几亩米的，对吧？有12亩米、16亩米、18亩米、20亩米，有不同的亩米数，
1: 是
0: 有重磅桑蚕丝。那么香云纱一定是要用重磅的、好的桑蚕丝作为底胚，然后再加上它所有的花螺的技艺，
1: 是，
0: 所以它在原料的选择上面，以及它后续的工艺上面，就会成就说每一件衣服啊，就是面料又舒服。然后呢，在整个的设计上和工艺上呢，又能够让人看上去，哎，觉得与众不同。
1: 没错，因为我们的我们说了，我们的响云纱的工艺啊，决定了它还原丝这个材质的一个很原始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如果丝的原料不好，它是没法去做响云纱的。再结合我们如果说，哎，有了响云纱以后，那我能不能再提升到一个花螺的这样的一个编织工艺的话，那您整个夏天穿上去是什么？真的是透肉，不透肉，但是透气透风，整个夏天啊非常的舒爽。一阵凉风飘过的时候，你感觉啊身体啊把里面的热气全帮你带掉了，这就是我们特别特别喜欢，尤其是像我父亲啊，特别特别喜欢香云纱，喜欢花螺，喜欢真丝的原因啊。
0: 对，是这样的，因为现在大家呢生活水平都提高了，然后大家如果走在这个南京西路啊，包括外滩啊，你会看到很多很多的一些外来的游客，对吧？包括接下来上海也会转播很多的一些赛事，对，大家都会去看看赛事啊，然后可能国外的一些游客会越来越多。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上海这座城市的行走的名片，大家都是代表着，不仅仅代表上海，也代表中国，对不对？那你身上的服装，你的气质其实就非常重要了，因为其实那不光是代表您自己，也代表着是上海这一座国际性的一线的这种超级大都市的这个独有的这一张行走的名片。所以我们用什么样的服装来装扮自己、打扮自己就很重要了。我前两天在逛街的时候，就刚好旁边有两位朋友，他们就是这样对话的。他们一位就对另外一位说我们现在这个年龄啊，就是要天天打扮自己，每天让自己穿得漂漂亮亮的，就算我今天不出门，我也要把自己打扮漂漂亮亮的，我就是要让自己开心。我当时真想在旁边给他鼓个掌。
1: 是的，
0: 但是这个商场他当时看的就是香云纱。我都不介意给大家说这个地方啊，就是在那个非洲国际，这是一个那个奥特莱斯嘛，对吧？会有很多的服装打折，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在这种地方，你去买一件香云纱或者一件好的品质高端的香云纱，打完折之后都要1700-1800。
1: 那是的，
0: 对，因为它的工艺和面料就摆在这儿。
1: 对的，原料的价格放在那里，再加上我们前面说了，我们说的响云纱它是靠天吃饭，靠时间去积累的，这都是这个件衣服的成本。再加上我们用的又是一些花螺，花螺这个材质的编织工艺，我们也前面说了，太难了。尤其在明清的时候，它不是普通的人能享受的，一定是皇家贵族的人才能享受到花螺。
0: 没错。
1: 所以说，您不管在任何地方，您去看，如果是真丝的，如果您又希望它得到这种响云纱的那一种舒适度，又想得到花螺的那一种凉爽度，那这件衣服，不管您是在奥特莱斯还是什么地方，
0: 是
1: 一定是好几千元的价格。
0: 你看啊。我手上这件也是真丝的，那这件真丝的第一个它容易透，对吧？你里边的内衣是颜色容易透出来，
1: 不雅观，
0: 不雅观
1: 是。
0: 第二个呢，你看啊，它这个整个的这个颜色上面看上去就比较普通，
1: 是，
0: 对吧？我们说，其实真正这件衣服走在街上就会说容易让自己呢，掩埋在这个人群当中，
1: 没错。
0: 但是如果说是咱们到了一定的年龄哈，比方说我们电视间有一些40-50岁的，或者是30多岁的，或者说是已经再往上走一定的年龄，你就会发现很多的衣服啊，特别是一些中式的服装，很适合我们这个年龄段，
1: 是的，
0: 对吧？跟普通的那些衣服相比，这个年龄段如果是穿一些中式的服装，很适合一些成熟的追求质感的女性。啊，就是当你去出席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或者是你跟闺蜜去喝下午茶，或者说出去旅游的时候，像这样的服装就非常非常的适合。
1: 没错，
0: 因为它 它看上去非常的不一样，对不对？或者说是夏天大家比较容易出汗的，怕热的，还有一些追求健康的，因为香芋沙最大的特点就是健康和品质兼而有之，
1: 是的，
0: 对不对？就是它把这两者做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合，以及在正式的场合它非常适合。你看我今天穿的这件衣服，如果我外面再穿一件这个很正式的一件小外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脱掉或者穿上都是可以的。它这种小圆领再加上这个鞋的对襟，对不对？鞋襟，这个设计全部都是旗袍的改良的简约款，
1: 中式美学，
0: 对，都是中式美学当中的一些核心元素。像这样的服装穿出去是可以显现出个人的一个品味的。那么今天其实我们跟香云纱的这个沟通和了解哈，包括文化的一个分享，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其实可以进一步的来了解一些香云纱的这些文化呀，以及它背后的一些故事。对对对，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2: 香云纱是大自然馈赠给予岭南的一件艺术珍品。香云纱的染整过程沿袭了几百年以前的古老工艺要求，三个关键要素鼠良知、和泥和阳光，无一不是取之自然。鼠良是生长在亚热带地区深山中的藤本植物，在两广地区颇为常见。鼠良快茎的枝叶富含单宁，是香云纱的基础染色材料。
3: 这树好贵噶嘛，依家我哋入行嗰阵时就系20-30万一吨树，系嘛？依家嚟讲咧就38万一吨树。
2: 浸泡了鼠良枝的绸皮，需在草地上晾晒。为了使染色更加均匀，绸皮晒干后，工人会将鼠良水喷洒到绸皮上，用蒲叶轴扫匀、曝晒、浸染、再曝晒，这个过程需要反复多次。长期以来，香云纱只在珠江三角洲的顺德、南海等地生产，是因为制作香云纱另一样必不可缺的材料——和泥。它并非一般的和泥，而必须是没被污染过的含铁和泥。这种和泥只有珠三角地区的河流河道里才有。制作香云纱其实还是个靠天吃饭的活儿。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奥米莉的非常漂亮精致，然后又是整个2026年的新款为您带来的香云纱，在款式上，在颜色上，真的做到了让人眼前一亮。我们今天带来了女款，还带来男款，请到的
1: 是
0: 傅宇副总一起来分享，欢迎您。
1: 高老师好。说到奥米莉，大家一定了解上海服装集团旗下的品牌，也是我们上海人的老牌子了。今天奥米莉把2026年的最新款带给了大家，首卖就在东方购物，一定要抓紧时间。
0: 是的，
1: 把一件好的香云纱带回去啊！
0: 是的，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这个香云纱呢，就今天的这两件香云纱是设计师款，是精挑细选的设计师款。换句话说，就是这个香云纱你走出去是不会撞衫的，非常非常少有的。整个的色调很漂亮的，能够把撞色能够撞得这么美的，因为它完全是走撞色的设计。给大家看一下，首先在领口的地方，我们传统的香云纱都是小立领，对吧？小立领，那么你在夏天的时候，你其实会有一点点小热的。但是它今天的这件衣服呢，它是给你做到了一个小圆领啊，一个小圆领，并且这圆领上面的三层是这种有色彩的撞色的这种旗袍的这种滚边啊，旗袍的这种滚边，在旁边这几粒是红棕色的斜对襟的扣子，这是旁边可以打开的啊，所以大家穿脱是很方便的，就比一般的那种中式的服装穿脱要方便很多很多。好，再来看到色泽，这一件我真的超爱，就这件大家一定要买，大家知道吗？就是我真的帮大家看了很多种香云纱，这件真的超美，它的整个的底调是棕色调，棕色为底，按道理这件衣服会比较沉闷，但它的棕色为底的情况下，它用了大量的撞色，你看绿色配上红色，再加了一点点的黄色，但是这些颜色搭到一起，你就会发现如此和谐，
1: 是
0: 如此有生命力，把这个颜色交织在一起，整件是这个衣服呢，就是从上到下的整个的设计是正肩正袖啊，正襟正袖，然后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花卉的设计上面，它不是规则的，而是不规则的。上衣的整个的衣服是小 A 版，我穿的是最小的，你看还有这么大的余量， 看到没有，还有这么大的雨量。我穿的是最小码，然后我是把这件衣服塞在裙子里边啊，它整个的长度是，在我们镜头再拉大一点啊，它整个的长度呢是前面会稍微的这个长一点点，后面会稍微短一点点，因为我们这个女性的这个身材的特点，这样你穿起来的时候前后就是刚刚好
1: 啊，
0: 是这样一个平的一个位置，所以细节上面的裁剪也很讲究。你可以把它像我这样直接就是搭在这个裙子的下面，就作为一个拉出来啊，跟这个整件的裙子可以搭到一起，或者是你可以把它竖一点点，竖在裙子里边儿，形成一个小鞋的这个设计啊，这样鞋对方的设计。
1: 很休闲啊。
0: 对，你这样就是上面和下方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身材的比例，我们镜头再拉大一点，好吧？看一下全身的效果。对对，还可以再拉大一点，就可以看得到。对，这件衣服整个，哎，对。整个你看看啊，就是它在全身的效果，上身的时候效果是非常灵动的啊，这件衣服。所以这件衣服我会非常建议大家把这叫我们叫棕色，对吧？
1: 对，哦，
0: 咖色的，
1: 咖色，哎，
0: 咖色的这件带回去，非常漂亮，正反两面，然后100%的桑蚕丝，100%的桑蚕丝，重磅桑蚕丝作为打底，然后这个底整个的面料是花罗作为我们的这个底料。啊，花罗作为底料，所以里外都是看得到这个花罗的这个纹路的，非常非常的精美。另外一件颜色是紫色，啊，这件紫色也好美，
1: 紫气东来的感觉。
0: 对，就是今年我们不是什么九紫离火年吗？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如果大家想要就是走这种比较这个淑女的，或者说是比较贵气的这种风格，这件紫色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温婉啊！这件紫色走的就是很温婉的路线，然后呢，它跟你的这种香芋纱的裙子啊，或者黑色的裙子都很搭。它的花卉不是纯紫色，它是紫色和绿色的这种缠枝连纹搭到一起。啊，很美的缠枝莲纹，就是那种富贵吉祥的感觉，
1: 对，它还有渐变的感觉，
0: 非常的大气。那么这件也是满罗满花，来看到满罗满花，背后是花，前面也是花，满罗满花，款式是一样的，都是这种圆领儿，再加上这个斜对襟啊，整个的这个底部也都是这种，看到没有，带有这个罗的，满罗的，全部都是满罗的，所以像这种它的整个的工艺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今天我们除了女款的两件之外，还会有男款，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男款。
1: 男款的话也是我们的响云纱，也是有花罗的啊，不能说我们说爱美，男人也爱美，所以说当你走出去的时候，别人在隐隐约你也觉得是花罗。其次，我们说一件衣服它是会说话的，先看它的原料跟工艺，原料响云纱，工艺花罗，再看它的细节做工，尤其是要看细节。我们说一件好的衣服看细节在哪里，我们所有的襟它是一件开衫啊，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件开衫，它是有纽扣的，但是它把纽扣遮在里边，你会发觉浑然天成的那种感觉，特别特别的漂亮，很中式，中西的那种结合。我们的所有的花纹，你看这就是花罗罗纹啊，您白天穿到外面，阳光一晒，那种绫罗绸缎的那种罗感就出来了。其次，
0: 底下应该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
1: 很清楚，来，
0: 对，
1: 翻下来。
0: 对，这个底下看到没有？就是这种罗纹的这个。
1: 男人的橱柜，这个、衣柜里边一定要有这样，你看，这就是罗纹。
0: 对，
1: 好漂亮的绫罗绸缎。大家记住。其次，我特别喜欢这件衣服，还有个特点就是它有画龙点睛的地方。什么叫新中式美学？中式一定是我们中国人特别爱的。但是我们要简约。你看这个横扣，漂亮不漂亮？有我们的所有的我们最喜欢的中山装也就有这样的横扣，真的是画龙点睛的。所以说，为什么高老师说今天这一件我们的响云纱，它不是普通款，它是设计师款。设计师把所有的中式美学，这两年很流行中式美学，
0: 是
1: 把这个中式美学全部运用在这件衣服上了。
0: 整
1: 个衣服有金，有暗，对吧？彰显着我们中国东方男性的一种内敛。但是坚韧的感觉啊，
0: 对，好，然后呢，这件衣服大家可以看到，因为我们通过这个灯光可以感觉到它透光透气不透肉的这个非常精美的效果，拿出来以后你可以看到它就是这样的一件衣服，对吧？然后把它照上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底纹是非常美的，所有的底纹都在这个地方啊，所有的底纹都在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美。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面料全部都是100%的桑蚕丝，在上海的很多商场都是有售的，
1: 对的，上海有几十家商场都有售，我们你们熟。 你们熟知的淮海路也好，南京路也好，都能看到奥美的专柜，因为它是上海服装集团旗下的品牌。
0: 没错，它的专柜价格是3299元。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是899
1: 啊，
0: 专柜里面买不到的价格，东方购物今天让你买到性价比非常高的香云纱。所以喜欢的话呢，可以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现在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一件就是目前在爆卖的，就是上面有绿花的，然后是棕色打底的这一件，爆卖当中，所有的尺码现在全线热卖，三件五件的走，因为我们今天是首播首发，然后不会说是每一件都给大家备很多的货源，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的话呢，你听高黎的这种设计师款市面上是很少有的，你就定一件啊，定好你自己的尺码，然后把它带回家里去啊，就是根据你的平常穿的这个尺码定一件，我们的这个衣服绝对让你在接下来的端午佳节里面成为人群当中最亮眼的那颗星，19号就端午佳节了，
1: 是的，
0: 也就是一周的时间，哎，
1: 对，
0: 对不对？
1: 而且香云纱的衣服啊，它可休闲可正式，就像高老师前面把衣服放在他的裙子里边，很休闲，哎，这个季节出去走一走，花园里走走，我们的设计师跟我们说过，一件好的衣服它是会说话的，人还没走到您的面前，您的衣服已经代表了你说了一句话，它代表的是您的生活的一个方式，对自己的一个要求，一件香云纱的衣服穿在身上，当我走过来的时候，至少说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对生活是有要求的，对吧？
0: 紫色现在也卖得很好，但如果大家看中了棕色，要稍微抓紧点时间，因为棕色的这个目前为止我们是卖的速度非常快的，尤其是有几个尺码，我们把几个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分别适合于哪几个尺码？
1: 好的，女款的话，115斤以下你选165，135斤以下你选170，155斤以下你选175，男款的话120斤以下你选175，150斤以下你选180，180斤以下你选185。
0: 听高黎的，然后你把这个衣服带回去之后，下面配最好是能够配黑色的裙子啊，黑色的裙子，不管是真丝的还是这个香云纱的都可以啊，就是配真丝的。然后那种纯色的那种裙子绝对好看啊，绝对好看，大家相信我，因为这种设计师款其实一般来讲在市面上是很难看到的，所以我还是跟大家讲说今天的这个是值得大家拥有的，因为你端午节的时候跟朋友聚会你一定要穿得漂漂亮亮的，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现在已经没有负担了呀，
1: 对的，
0: 但说是吧，
1: 是
0: 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的负担，孩子也大了，然后呢家里面房子也都有了，车子也不用再买了，也不想买什么奢侈品了，你的衣服一定要多，因为你现在就剩下旅游和这个逛街和跟朋友聚会和让自己开心，
1: 是，
0: 对吧？我们女人衣服如果没有穿新衣服，我们就不高兴出去了，
1: 对，
0: 我们每次出去一定要穿新衣服，所以你的衣柜里一定要有新衣服，你就可以让自己一直开心的状态，
1: 没错，记住任何人都不能去剥夺你对美的追求，而且任何的美都是适合的，不光是女性要美，男性也需要美，
0: 所以说，没错没错，
1: 今天男的我觉得啊，先生们一定衣橱里边你可以有很多的衣服，但是有一件你必须一生必须要拥有的，那就是香云纱，你去感受一下夏天它给你身体带来的那种舒适凉爽透气的同时，我们说精神层面上面，您穿了一件香云纱出去，您走路的时候您自带风的，您很愿意陪着您漂亮的太太站在她的旁边，您太太身上要衣服衣柜里边，我相信现在很多的家里的太太们都有一件香云纱，
0: 是的，那你商谈排队非常高，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现在绿色现在屏幕当中看到这个棕底儿绿花的在爆卖当中，02151199000。
2: 香云纱在整个生产过程中采用的都是自然原材料，充分利用本地的植物、土壤、水、阳光等自然元素，完全用手工制作。香云纱的染整技艺有14道主要工序，包括披绸准备、浸数凉水、晒凉、风凉水、煮炼、裹和泥、水洗、拉布、摊木、卷绸、整装入库等。
0: 好了，回到节目的这个现场，给大家看一下现在高黎身上穿到的这件棕底儿，然后是绿花的这件，现在是在爆卖当中。我跟大家来讲，这件衣服的专柜价格是3299，3299块钱，100%的那个桑蚕丝打造而成的香云纱。3299，对吧？没错啊。然后是 Omily 是上海服装
1: 服装集团，
0: 服装集团旗下的，
1: 也是我们的老牌子了啊。
0: 一定是要做正宗的好的香云纱，差的他不做，
1: 是啊，
0: 就是这样的，他就是比较有调性的。然后呢，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件衣服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你 穿到了正宗的香芋纱，而且不撞衫，很美。美在哪里？我跟大家来讲，你不要去看那些，就是外面有的时候去卖的那些，几百块钱的那些
1: 所谓的蚕丝，
0: 两三百那种，那个面料是真的没法跟这个面料比。我就给大家看一样东西，就是今天的这件衣服，我把它如果翻过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底胚料，你就知道它的整个的这个做工有多好。好的衣服它在很多的这个细节上面都是会告诉你的。整个翻过来，它的整个的面料底胚看到没有，上面是满罗满花，
1: 对，
0: 光泽感感觉到了没有。然后把这个拿过来啊，满罗满花啊，这是我们的背面哦，背面的面料啊，看到没有，满罗满花，100%的桑蚕丝，以及它的工艺上面全部用到的是这种非常干净的
1: 旗袍的合编工艺啊，
0: 对，因为我们是上海服装集团旗下的嘛，
1: 对，
0: 所以它在工艺上面是做的非常到位的。这个地方的光泽，包括这个我们说会呼吸会透气，都是来自于花罗这些编织的工艺，这些经纬交错的编织的工艺。然后我们来看正面啊，正面的这个设计，它不像有些香芋纱的衣服呢太过肥大，对吧？太过肥大，那个衣服就不好看了，不能够衬托出大家的那个身材。它是叫做小 A 版，大家知道吗？那个小 A 版跟那个大 A 版是不一样的。如果是大 A 版，就整个衣服会显得特别的肥大。
1: 是，
0: 但它是小 A 版，像我现在穿的这个版型呢，就是既可以让我有松弛感，我现在穿的就是最小码啊，既有松弛感，但是同时呢，它又不会显得太过臃肿。整个这衣服是一个小小的 A 版啊，小 A 版下来的。然后这件衣服的那个面料，因为用到的是重磅的这种桑蚕丝作为打底的这种面料，所以你穿在身上的时候异常的凉快。
1: 是，
0: 就我现在觉得就是舒服到不行啊，舒服的不行。细节上面，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领口和这个扣子的细节。来，出我一个脸好不好？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这个颜色是很衬皮肤的。大家知道吗？就是这个颜色是很衬我们东方人的皮肤的。我跟大家讲啊，我们在选衣服的时候，我们的颜色一定要注意，我们不要去选那些太亮的颜色，太亮的颜色反而会衬得我们的那个皮肤会暗，
1: 对
0: 啊，会暗，就是你太亮的那种色调反而不好看。一定是选这种像是那种老香芋纱老料，包括就好像我们说盘那个小叶紫檀，盘到后面会有一点包浆的感觉，
1: 包浆的那种光，
0: 对，它是新衣服，但是你看已经有包浆的感觉了。这种色调是雅的啊，是香芋纱原本就有的那个很雅致的感觉。然后在领口，这个领口我是非常非常要给它竖个大拇指的，因为我们之前穿的很多香芋纱，领口的这个位置就是脖子的这块位置，大家有没有印象？它就贴到这个位置来了。那你这个地方其实是要透气的呀，
1: 对
0: 吧？如果你穿的太高了，这块位置就很不舒服，还有你的项链是露不出来的。但是你看今天，你的项链是可以露出来的，然后你这件衣服领口的这一圈，一个天然的修饰我们的脸型的这个圆领的设计。
1: 是，
0: 再有就是斜对襟，这全部都是真扣子啊，我们就这样斜的把它打开，都是真扣子，你穿脱特别方便。
1: 对，
0: 对吧？它不像有些那个衣服，我要从后面这样拉不方便。我们全部都是侧开，然后你穿脱就很方便。再有就是这件衣服在整个的穿着的时候，你配裤子也好，你配裙子也好。我给大家建议就尽量穿黑色的裙子，它是跟整个香芋纱的色调会非常的吻合。所以这件棕色的底儿，这个也是香芋纱啊，这个香芋纱就是大家之前买过的带有军裂纹的香芋纱，有没有印象啊？再加上我们今天的这件这个棕底儿绿花的，一定要买啊，一定要买，这一件是名正言顺的，而且是名副其实的设计师款。
1: 是的，
0: 这个如果你发现没有货了，你就赶快买这件紫色的，
1: 紫色好看，紫气东来的颜色，
0: 对对对对，
1: 也是非常高贵的颜色啊。紫色代表的是一种富贵高档。
0: 哎，我应该可以直接套，我直接套给大家看一下，这是170的，没关系，我就直接套一下，没事，不用拿。我给大家套一下，看一下这个紫色，因为我就直接套在我这件的外面。我建议大家，我们如果家里面有实力的朋友，你把两件都带回去。
1: 对，它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0: 你把两件都带回去，你就知道这个衣服。我给大家穿脱一下，大家就知道有多方便了啊。
1: 很方便，这个衣服
0: 很方便的。
1: 哦，好看，紫色。 哦，一下子贵气啊！
0: 来，给我一个近景好不好？给我一个这个，哎，对，这个紫色上身是很美的，
1: 很美很美。
0: 我跟大家讲，我当时是在两件当中，我取舍来取舍去。我觉得就是因为接下来的端午节也好，包括孩子考完试了，你可能要带孩子出去玩，包括你要跟小姐妹去聚会啊什么的，你其实需要很多件的香云纱。但是那个传统的香云纱，那种领子太高的香云纱，其实我们有一点点望而却步。但这个你就会发现，你看很好看吧？那这种缠枝连纹的紫色和绿色，它是满花哈，满花的3299的专柜价格，你也可以把它束在这个裙子当中，做一个更加上半身短一点，上短下长的这个设计都是可以的。嗯。

0: 那个尺码跟大家说一下好不好？
1: 来，
0: 啊，我们每个尺码都对应的有这个我们大家适合的这个体重啊。
1: 是的，女士的话，如果你是115斤以下，你选165；135斤以下，你选170；155斤以下，你选175。男款的话，120斤以下选175；150斤以下选180；180斤以下选185啊。
0: 嗯。是的，不管是自己穿还是说送人啊，今天的这个香云纱都是可以说是艺术精品。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我们的有些尺码已经是备货告急了，02151119900。

0: 色现在有些尺码已经备货告急，我提醒大家，因为这个衣服很可能卖完之后，我们就见这一次面，对吧？
1: 没错，因为它是设计师款，哎，因为设计师款一定是给少部分人去享用的，嗯，去弄，因为很多人说，哎呀，我外面也看到我设计师款，但是你要知道，这是上海服装集团的，嗯，他不会随便说啊，我是设计师款，我就，他是真的设计，从它的颜色、选料、工艺，可以说是香云纱里边金字塔顶端的。
0: 对，嗯，对，我们在平常买衣服的时候，现在其实有很多人会去买一些高定，对吧？嗯，高级定制的服装，就说我在外面是看不到这个跟我撞衫的。
1: 是，
0: 今天的这个衣服就是高定的，整个的元素都有了。
1: 对，
0: 但是它的价格才几百块钱。如果大家刚好是有满千送百的活动，参加完活动啊，满三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你400元积分到账之后，相当于这件衣服才499，
1: 是
0: 没错吧？499块钱，所以大家拿这个衣服来参加东方购物的凑单活动，性价比是最高的。还有一个，我们女人无论在哪个年龄，无论您是70岁还是80岁还是90岁，一定要爱美，一定要珍惜自己想穿新衣服的那颗心，嗯，你知道吗？当你已经不想穿新衣服了，你才是真正的老了。而当你想穿新衣服，想要美美的打扮自己，无论你是100岁还是90岁，你都是年轻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自己，就是还想要努力的装扮自己的这种愿望，嗯，
1: 对的啊，
0: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让自己能够抵抗衰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哈。
1: 是的，我们上海服装集团曾经有个老师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美是所有人都必须拥有的，拥有一生的，拥有至老的。
0: 对，
1: 而且更重要的就是没有任何人啊，不要去管你的孩子，也不要去什么孙子孙女，你要记住，没人能剥夺你去拥有美的那个权利。去带一件香云纱的衣服，很有可能您橱柜里边有很多的衣服，但是您要知道，代表了我们，可以说代表我们中华人的中华的一个传承，一个历史的传承，代表您的身体的品味。香云纱，
0: 我们今天这个衣服，如果我们买回去之后，我们吊牌没有剪，我们可以退吗？
1: 当然可以退。
0: 我们如果不喜欢，可以退，
1: 对啊，
0: 是吗？
1: 你就穿一穿，
0: 你是可以
1: 给家人看一看，
0: 对
1: 对不对？
0: 我跟大家讲啊，你我在家里面可以穿一圈吗？
1: 没问题，
0: 没问题哈。
1: 对，你给家人看一看。哎，
0: 你这样的，你听高黎的，你因为接下来会有各种节日嘛，你肯定要想办法在节日的那个时候，6月19号就是端午佳节了呀，对不啦？然后呢，那天是星期五，嗯，然后星期六、星期天，6月20号、6月21号，你肯定家里面也安排了各种的那个聚会。你听我的，你提前肯定就要打扮起自己了，嗯。那么你这个衣服拿回去之后，你吊牌不要剪啊，因为吊牌上面是有价格的，3299的价格，他们还要二次销售的。你可以先试穿一下，然后呢，让家里人看一下，
1: 对，
0: 问问家里人说，我穿这件好看吧，侬看看好看吧，嗯，对吧？你让家里人给你一个反馈的意见，因为这件衣服它一定要上身的，你光从我们的这个屏幕当中看，你看不出来它究竟能不能够给你带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我跟大家讲个大实话，我当时看这个衣服，我也没看出来这衣服有多好看，但是我发现这衣服一上身就整个人的气质就变了。
1: 对的，
0: 我就说，哎呦，这个衣服设计师款是不一样哈。所以如果大家在这个拿不定主意、吃不准买哪一件的情况下，你就把2件都带回去，你让家里人看一看，你在镜子面前转两圈，把你的裙子套上去试一下，

0: 甚至在小区里面走一圈。
1: 对，
0: 可不可以？
1: 没问题
0: 啊，小区里面走一圈。
1: 是，
0: 对，副总都同意了。咱们走一圈以后，咱们觉得好，咱们把这衣服留下来。咱们要是觉得实在是不喜欢，你吊牌不要弄坏，你还给东方购物，可不可以？
1: 当然没问题，我相信您穿上以后，您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都要去买祥云香云纱，都要去买花罗啊。嗯，
0: 好的，服装本身的特点和它的品质，我相信我们已经说得够多了。关键是大家要有一颗改变自己的心，因为实际上每一件衣服它都是，尤其像这种有设计师款的，它都是有魔力的。
1: 是的，
0: 它是真的有魔，在细节上都有魔力的。大家穿了以后就知道这些细节之处给你带来的完全不一样的美的感受。直接扫码打电话啊，我们的那个尺码如果是卡码的话呢，大家就往大里面买一码。卡码的话咱们就往大里买一码啊。我们的码数全部都在屏幕的右边，这个尺码的115斤就是165，对吧？然后我们最大尺码可以穿到多少？
1: 可以穿到155斤啊，
0: 155斤，
1: 175啊。
0: 对，卡码咱们就往大买一码，大家先买回去试一试，02151199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明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我非常喜欢的，来自于日本品牌 Pansy 的咱们的网面的渔夫鞋，男款女款今天全部都有，也关键是什么呢？全新品首发。因为呢，天气现在越来越炎热了，很多时候人家会说啊，热不热咱身体现在不知道，脚上啊这是第一感知力。因为为什么呢？脚上有时候现在袜子您穿的薄了一些，但是走走路吧，您会发现啊，如果说还在穿着这种比如说秋冬的这种厚的鞋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呦出汗出的特别的多。包括呢，可能接下来来的五一长假咱要出去周边走一走的话，这双鞋子今天必不可少，所以喜欢的话一定关注起来。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魏湘，你好。
1: 哎，任燕你好。大家好哈。这两天啊，上海都在搞全市的花卉节，特别漂亮。那所以说考验的是什么呢？您的脚力了，对不
0: 对？是。
1: 不管是从前滩到新天地到世纪公园，一走一两万步怎么办？穿上盼杰这双好鞋，女款的这一双渔夫鞋，在这两天的南京东路我们的门店当中啊，真的卖火爆了。价格是多少您看得很清楚，999块钱。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南京东路现在叫新闻百货，就这个价格。然后男款的这一双鞋卖的是899元，叫拼色的健步鞋，也卖得非常的火爆。但在东方购物今天238，还有我们的高额积分减下来将近200左右，给他带回家了。
0: 是的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今天呢一上来高额积分先给到大家16.66元。哎，我觉得这个数字也很吉利啊。今天男款呢咱们有两个颜色，一个咖色一个黑色，尺码呢是从39码到44码。女款今天有一个乳白黄色，也就是一个这种调色啊，
1: 对，
0: 然后再加上米白色系，两个颜色，尺码呢从35码到40码。今天减去积分的话，相当于是221块钱，自动订购还可以再有5块钱优惠下来，相当于是216块钱。关键是什么？我们觉得啊，看到这种颜色的时候，哎，您心里头都会觉得春天春意盎然的这种感觉哈，
1: 眼前一亮。女款给大家带来的两个都是现在最流行的大地色系的浅色系，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是。
1: 而且呢，前面还有一点点，咱们说啊，美拉德色系的跳色，您会看到整个的鞋布满的是什么呢？咱们透气的网孔带给大家。
0: 对，
1: 而且渔夫鞋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用一个编织纹，特别有意思的编织花案，让您不但好看有型，而且还特别的透气。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而且您关注到的这个浅色的这一圈是来自于日本进口的棉麻的这个材质，
0: 对，
1: 所以而言它起到了固定，而且把吸湿排汗做到极致。
0: 是的啊，首先呢，今天的鞋头咱们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啊，圆形的鞋头，但是呢，它不是那种特别宽的，让您上脚好像显得特别的胖啊，咱们脚型呢还显得特别的纤瘦。同时呢，你会发现今天的编织款很柔软，它采用到的是什么？4种编织的一种方法。
1: 是，
0: 而且关键了，有这种撞色之后呢，您的这个鞋子呢，哎，显得特别的灵动，而且尤其是在这种天热的时候，您穿出去啊，适配性很强，眼前会有一亮的这种感觉。
1: 对，
0: 包括啊，在咱们整个的一个脚后跟的这样子的一个位置，做到了稍微有一层的这种加厚，然后这层加厚呢，你就会发现脚后跟的地方不容易受到磨损，
1: 是，
0: 对吧？包括呢，很多顾客会说了，渔夫鞋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在于它的底。
1: 对，
0: 很多的这种渔夫鞋呢，都是全部都用那种草编织的，
1: 对，哎，
0: 然后呢，底也特别的硬。但是今天您看到了，咱底啊，特别特别的柔软。
1: 是的，在柔软的同时啊，咱们底下还给大家加了一个什么呢？双色的防滑大底，就您看到的这个咖啡颜色的，
0: 对，
1: 中间是波浪纹，起到一个阻滑的作用，后边是一个 U 型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1: 就是防止你不要走路滑一跤，因为你要去看花看草的话，难免在泥土上会发生一个交集。
0: 对，
1: 所以而言，这个不但是能够耐磨，
0: 对，
1: 防刮花，还能够止滑，特别的棒。
0: 对，
1: 那关键是什么呢？咱们这么好的鞋啊，里边的这个鞋垫也是内有乾坤带给大家，
0: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看看，
1: 因为在这样一个季节当中啊，
0: 对，
1: 这个脚已经肯定一走就出汗了，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边是蓝色的石英石，
0: 对，
1: 再派上这个是什么呢？吸湿毡的中底，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们这句话叫行走一整天，脚底都干爽，就把我这个喷水器往上轻轻松松的喷个10几下，你看，对吧？就喷在上面，
0: 对，
1: 没关系，它就是淡淡的颜色加深，如海绵吸水一般的把您的脚汗全吸进去了，所以说您这个脚部还是干爽的，是舒服的。但普通的我们过去的盼杰没有增加吸湿毡的，对不起，您看到了没有？一上去以后，水直接就从表面给你沁出来，让你的脚下腻腻滑滑的，走路黏的同时还容易增加这种真菌的感染呢、或者说拿回家以后这个脚啊味道又特别的大。
0: 是，
1: 所以说夏天您要穿鞋，您买别的鞋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内里有没有吸湿毡，让您更轻松。
0: 是的啊，我们现在 场的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上脚的一个效果啊。您看像我今天啊就是赤脚在穿，因为为什么呢，天气热了之后有时候呢很多的这个叔叔还会说，哎呦我是一个老大汗脚，对吧？
2: 对对，
0: 穿着袜子呢老觉得说呢可能容易出汗，
1: 好看，
0: 但今天你看是不是特别好看、首先呢会显得脚很秀气的同时，稍微一抹亮色给大家稍微做到一个调色，没有那么的沉闷，对吧？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很柔软，因为一般情况下啊我是很喜欢穿渔夫鞋的、但是渔夫鞋的那个底特别的硬，但今天您看看咱这个底啊特别柔软、您爬山也好徒步也好都没问题，走再多的路哪怕有时候呢碰见稍微下小雨的我们也敢出去，关键就是特别特别的舒服，
1: 是
0: 今天一脚蹬的一个设计啊。而且穿着起来您看到像今天现在这个亮色是在热销当中，
1: 没错，
0: 哪怕是你比如说刚才我说到的不穿袜子的这个、咱们也没问题，鞋垫刚才像这个魏晓老师也给大家展示了吸湿毡，包括上脚也很轻，轻到什么样的状态呢，我们可以看一看啊，
1: 大家可以看哈、给您展示了很多，但有的时候我想买的话关键它重不重啊，您看、这是一根很细的拇指饼干，
0: 对，
1: 把两个鞋都带上去了，您看到没有，
0: 是
1: 这个鞋都是做过轻量化的处理、给您验证一下，您看我这边轻轻的一掰，
0: 对，
1: 您看到没有，
0: 饼干
1: 拇指饼干就断了，
0: 哎，
1: 就断了，大家可以看，但是我就算是断了拇指饼干，您看也可以轻轻松松的，您看挑一只鞋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就代表鞋啊您走路一定要轻，尤其年纪大的人轻才能走得快走得远，
0: 是，包括呢请魏晓老师再给咱展示一下男款啊、男款今天上脚也很好看的，
1: 对的，男款也是两个颜色带给大家哈，我把这个颜色往这边放一下，
0: 对，
1: 一个呢就是给大家带来一个米色啊，有点咖色的感觉、另外一个就我现在脚上穿的也是热卖款、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一个蓝色的藏青色的拼色款，
0: 是
1: 这个拼色您看到没有，旁边是有一点点淡淡的犹如这种闪电般的啊，这种感觉、带给大家这个鞋、不呆板，使之这个侧边啊显得更加的窄，所以说男士。

0: 的脚啊，也显得不要那么的粗糙，
1: 对
0: 不对？后跟这边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给大家做了一个后跟杯。这个后跟杯呢，使之您这穿脱的时候就会特别的方便。你看，脚就往下踩呗，
1: 哎，
0: 一点问题也没有。这是后跟杯。然后除此以外以后呢，大底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还有一个我们可以按摩涌泉穴的小的中撑。所以说你站在上面以后，这个脚底的中间是有一种按摩的感觉哈，会顶上来的。除此以外以后呢，就您看到是什么呢？高档的弹力的编织纹，让整个的脚穿在里边特别的轻松。而且呢，它很跟脚，你走路的时候会觉得这个脚啊特别特别的利索。除此以外，以后呢，咱们这边还给大家做了一个防踢状的鞋头，您看到没有？您轻轻的这么踢两下，一点问题也没有啊。所以说大家可以看，男款的鞋虽然说简单，但是呢，它还是显得什么非常的高级。
1: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男款今天两个颜色，咖色还有这个深蓝色啊。
0: 是。
1: 尺码呢是从39码到44码。
0: 对。
1: 女款呢也有两个颜色，一个米色，还有一个乳白拼黄色。
0: 是。
1: 然后呢，尺码呢是从35码到40码，现在目前为止呢，咱们是全色全码啊。但是呢，夏天到了之后呢，您看看，咱叔叔来一双，阿姨来一双，两双鞋子才是400多块钱，积分呢每一双呢还有16.66块呢。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男款女款现在都是齐头并进，因为为什么呢？今天天气太好了，突然一下子呢，大家都会发现进入春天的感觉了，是吧？
1: 对，所以而言呢，大家一定要出去走走看看。嗯，现在咱们上海给大家做的是这样一个国际花卉节哈，嗯，主会场可以说是在前滩。但我刚才去的是新天地，
0: 对，
1: 哇，整个绕着新天地一圈下来就是6000步啊，整个新天地，它是布置，现在它不是说是布置一个地方，嗯，它是给你布置了一片一个流动的线，
0: 哎，
1: 所以而言有花卉的，有展示的，有装置艺术的，还有现场卖真的花的，还有表演等等。那好多叔叔阿姨说了，他们早上就在江园已经打过卡了，
0: 哎，
1: 南京路这边已经有。然后接下来中午的时候是新天地，下午呢去前滩主会场。
0: 你看一天得走个1万-2万步吧。
1: 完了，我说昨天的，他说昨天先去的是上海植物园，那不是大本营吗？
0: 对。
1: 所以而言，我说每天啊，他们最少1-2万步。
0: 对。
1: 所以而言，有的阿姨说我走起来很轻松的，但也有很多老年人望而却步，啊，走不动呀，对不对？你们脚趾那么轻啊。一双好鞋其实就像你这个汽车的好的轮胎一样，是太关键了。
0: 是的啊，前两天呢，像男士朋友是比较非常有感知的，因为家里头啊最先提出要换鞋的是啥，是我爸。然后呢，因为他每天就像你说的要遛弯嘛，早上起来要出去，中午吃完饭休息一会儿，下午要遛个弯，晚上出去还要再走一走。
1: 对，一天要3趟，
0: 对吧？走3趟以后下来的少少1万步。
1: 对，
0: 这时候他就先说了，他说哟，热的这个鞋啊，就秋冬穿的穿不住了，
1: 家里边那个棉拖鞋也穿不住了，穿不住了，
0: 对吧？咱就得要这种透气的，因为男士朋友啊，经常容易出脚汗的。
1: 对，
0: 这时候呢，透气效果一定要好。
1: 是。
0: 第二个是什么？前两天我妈开始说，哎呦，这个出去走啊，有时候呢，就是脚要鞋要不跟脚的时候，这个脚现在走的路越来越多，然后呢，随着天气的一热的时候，脚会发胀的。
1: 都会发胀，对，
0: 对吧？
1: 就是脚会胖一点点。
0: 哎，
1: 对，
0: 是。咱这时候呢，鞋型就很重要了。
1: 对对的。
0: Hansi一直是主张的是什么？它尤其是针对你高脚背啊，宽脚掌啊，比如说还有是什么呢？拇指外翻啊
1: ，
0: 对吧？
1: 胖啊，倒脚弓啊，对不对？或者以前有一些损伤啊，脚部特别敏感的朋友，咱们给大家做了是一个什么叫3亿到4亿的鞋楦。
0: 对，
1: 简单来说就是前脚掌这个内部它是进行加宽了。
0: 对，
1: 可能原先传统的鞋是1室1厅，咱们现在内部加宽到了30一厅。
0: 对，
1: 但是你外观看上去还是这么的小巧，还是显得这么的纤细秀长。但是穿过的朋友都说哈，我说原先我脚部有大拇指外翻的，我的鞋最少得买大一码。
0: 对，
1: 我的脚背高的，对不起，我的鞋又得买大一码，不然我塞都塞不进去。现在你完全放心，您该是几码买几码的，但回过头来我们潘 Sir 有39码，还有40码，
0: 对，
1: 对不对？脚略微大一点的姐姐们完全可以选择。
0: 是的啊，女士最大今天穿到40码，男士最大可以穿到44码，
1: 对，
0: 正码正拍。而且天气热了，这双鞋子呢拿回家，咱这两天呢就可以穿起来，五一出行的时候刚好穿它。
1: 对，
0: 您出去踏青啊、游玩啊，走再多的路啊，您都不会嫌累。
1: 没错，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1-9900。

0: 源自日本，创建于1962年，58年来始终专注于健康休闲鞋的设计制造，坚持日本工匠精神，吸纳日本最新纤维科技的成果，签约意大利专业设计师团队，将欧洲设计元素融入产品，开创多功能高性价比健康鞋，超越国境的质量标准化，在全球目前已开设门店2300家，秉承责任与保证的品牌理念，做好每一双鞋，为消费者创造舒适与幸福。优美品质来自 Pansy。
1: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其实说实话呢 ，Pansy 的鞋子，只要你穿过一次之后，你就会发现太舒服了，回购率会非常非常的高。像我家里边，我爸爸妈妈就是 Pansy 的忠实的这个粉丝，因为什么呢？穿过一次之后，你会觉得一鞋特别的轻，第二个呢，脚掌在里边像能游泳一样的。关键啊，我们说到今天这款鞋子，它是刚好应季的鞋子，
2: 没错。
1: 女款呢，两个颜色供大家选择，一个呢是像这个米色系，另外一个呢是白色拼黄色啊，这两个颜色都是非常夏天的这种颜色。尺码呢是从35码到40码啊，
2: 是
1: 最大女士可以穿到40码。男款呢今天也有两个颜色供大家选择，
2: 一个这个是深色的，其实它是有一点蓝色，咱们说是藏青的颜色哈，其实它是一个深蓝色带给大家，旁边是拼色的，非常的好卖，是我们热销产品。同样还有很多叔叔说我现在喜欢有点浅色了，对吧？显得更年轻轻松，这个有点是米色咖色的感觉，就淡淡的牛奶咖啡的味道，
1: 是
2: 穿上去以后显得很有海派叔叔的这个特色。我劝您两双最少来一双，
1: 对，
2: 您喜欢的话两双都可以带回家。
1: 是的啊，您看啊，我现在呢随脚呢换一双，就是很多这个阿姨会说哟，另外一个米色上脚怎么样啊？您看一脚蹬，我今天还是直接是光脚，对吧？您看看，像这个米色上脚是不是也很好看？首先第一个啊，我会发现您看到我脚在里头动，是不是很明显？
2: 看到了，看到了，脚在里边跳舞。你家的哪只鞋能够跳舞？你跳不起来，你挤的都不行。我跟你说，
1: 是不是？第二个是什么呢？您会发现啊，原来的渔夫鞋特别的硬，那个底子也是搬都搬不动的，
2: 像一块板砖一样的。我记得，对。
1: 但你看到今天我弯折到这个程度，没问题，对吧？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回弹力足够，因为底子够厚，对吧？包括啊，您看我翻转起来让观众看到了。
2: 哎呦，大家可以看没有？双色的指滑，一个是横道纹的，一个做了一个 U 型纹的，这就是我们的匠心独特。为什么没有直接直拉拉的贴两块东西的？
1: 对，
2: 太指滑了，您走路也容易搬一下，您知道吗？所以说这都是我们通过几十万次的考验留下的经验带给大家。
1: 是，所以啊，您看阿姨，我双脚两个颜色，您觉得哪个好看？
2: 哎，真的，这都好看，
1: 都挺好看，是吧？
2: 都挺好看的，
1: 我一穿都觉得好看。
2: 一个呢就是纯色的，对不对？显得更儒雅。一个呢来一点明黄色，显得更有春天的妩媚，就更出跳，你知道吗？
1: 是，
2: 两个都好看，关键是要什么呢？您看你家里边您的包、衣服搭配是不是？
1: 对，
2: 浅色系的给它搭配上，哎呦，这个感觉真棒啊！我今天看到有类似于您这个黄的这双啊，有看到阿姨她搭了什么巨大的一块蜜蜡，
1: 蜜蜡对搭起来，
2: 哎，颜色搭上了，对
1: 对吧？哎，你看真的是巧心思啊！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今天下订单，五一前咱就能收到货了。你这五一出去踏青游玩的话，一点都不耽误您的事儿哈。
2: 对的，
1: 包括还有男士，咱给叔叔啊，千万要带一双，
2: 一定要带双。
1: 对，
2: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男士第一点是什么呢？标准的四翼鞋楦，是不是？叔叔说年纪轻的时候咱们干点重活，这个脚啊特别容易吃力气，所以这个地方包宽，你看一个拳头往里塞啊，都没问题，您看到没有？
1: 对，
2: 手指在里边，您随便干嘛，随便干嘛都行。大家可以看到，您随便干嘛都行。第一点，第二点，宽橡筋
1: 是
2: 拉开来以后，您再高的脚背往里边穿，我随便这边找一个小，对小脚，您看到没有？我虽然是反脚，你看就这意思，您看到没有？脚在里边穿脱起来可方便了。
1: 对，
2: 然后回过头来是什么呢？后边这个是什么？鞋枕啊，这双鞋是有鞋枕的。
1: 对，
2: 鞋枕再加上这边的足弓杯，它是有支撑的。你看，摸上去。你看到没有？
1: 对，
2: 它是有支撑的，不是软趴趴的，所以说后跟更有劲儿。这双鞋它更跟脚，走起路来利落。回过头来，这边4到4.5公分的这个高度，
1: 是
2: 叔叔穿上去啊，身材更伟岸的同时啊，
1: 嗯，
2: 再加上我们这样一个大底，大家可以看突出的泳圈靴啊，整个这一块您这穿上去以后，真舒服的没边了。大家可以走路仿佛是有一阵小风推着你往前走，特别轻松。
1: 是的啊，但是在我手中呢，您看到像这种皮鞋，对吧？很多叔叔阿姨也都有，没舍得扔，对吧？觉得说哎，颠起来还行，
2: 穿不进去。
1: 但是您会发现，第一个是什么呢？年纪大了，脚背高了，穿不进去，鞋掌宽了，但是这个鞋太窄了，穿着起来啊就是磨得受罪，对吧？但是您会发现，咱今天的这个鞋子，来我换一双啊，换一双，你看啊。 轻轻松松塞进去没问题，
2: 您看到没有？
1: 你看看，
2: 脚一蹬就进去了，
1: 脚一蹬就进去了。你看我往这儿一放，对吧？你看，
2: 对，哎，对，
1: 是不是？
2: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1: 看到了吗，观众朋友们？
2: 很轻松的。
1: 所以我就说了很轻松，因为为什么呢？咱今天啊，前边呢是三亿的鞋楦，而且关键呢，它里边的这个防滑大底也是做的特别好，这个鞋垫也特别好，
2: 是
1: 吸湿排汗粘，哪怕是在现在马上快到夏天的时候，你出了再多的脚汗也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在市场上这两天，尤其南京路、淮海路，真的人满为患，都爆了。
1: 对，
2: 然后呢，在这个门店当中，我们是有专柜的，现在叫新世界新玩百货，999块钱一双，就这个，您各选一个颜色，门店很可能都断货哈，因为他是全国各地和全球来的朋友们，他并不知道有咱东方购物这个好地方。咱们男鞋是899块钱，在高岛屋也有分店，899。您今天买下来238，但是今天有高额积分，减去16.6元，减去自动订购等等，我相信算下来是好像210左右，
1: 对，
2: 对吧？210左右拿到了一双好鞋，而且更关键，后面5月1号，5月1号过去以后，什么世界杯，
1: 对，
2: 孩子的旅行，全部在等着你呢，就别因为没有一双好的鞋耽误了行程。
1: 是的啊，今天200多块钱，咱们说了，去小店里头买一双鞋子可能都不止这个价格，对吧？
2: 对，
1: 你放眼望去，现在哪怕是商场里头人家正在打折的，可能都得400-500一双了。
2: 是的，
1: 今天400-500可以买2双带回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啊。女款现在这个黄色是在热销当中，男款是咱们的这个藏青色是在热销当中，正码正拍就可以了，02151119900。
3: 東方ショッピングをご覧の皆様、いつもパンジーシューズをご愛顧いただ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株式会社パンジーは創業58年、歴史と伝統を守りながら常に最新技術や最新トレンドを取り入れ、履きやすくておしゃれな靴を一足一足真心を込めて作っております。中国の皆さんにもぜひパンジーシューズをお試しいただければ幸いです。
4: 靴は基于古作品好看啊，只看最多，不过阿拉已经瓦解了，我赢的看法他们还是有的，所以我决定打着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5: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哦，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着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6: 是的，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0: 好，提示一下大家，男款女款现在都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呢，现在呢很多叔叔也都说了，哎，我不买一双表，对吧？天气都热了，您这出去踏青出去玩，还不得我陪着你吗？是不是？所以啊，叔叔一双，阿姨一双，今天才200多块钱。关键是什么 ？Pansy
1: 的鞋子我一直在强调，因为我跟魏少合作，包括我们东方购跟Pansy也是合作了这么多年，对吧？六年快七年了，对。
0: 如果不舒服，大家买一次不会买第二次。
1: 对的，对的。因为你要知道，在东方购啊，只有是经久不衰啊，消费者们非常喜欢的这个产品，它才会长期在啊，比如说某几个什么虾仁啊，或者像野三参啊等等。
0: 是。
1: 鞋子当中消费者是非常挑剔的，我们这么多年有很多品牌起起伏伏，但是我们的 Pansy
0: 关键啊，接下来在下周五的时候，就五一长假到了嘛，对吧？来了，哎，这两天你看是不是儿子女儿都已经跟你订好了，说哎，我爸妈咱到时候近郊游，江浙咱玩一圈去，是吧？可能稍微远一些的地方，可能再去个什么江西啊、湖北啊，对吧？
1: 对。
0: 再往稍微远的走个5、6天的，这时候怎么办？鞋要是不合脚的时候，你玩的那个心情都会大打折扣的，对吧？咱今天早下订单，你拿到手，哎，不耽误你五一出去玩，
1: 对对的。
0: 而且更关键是什么呢？现在的这个消费概念和这样的一个价格，也不是说我已经在东方购买过两双了呀，你要知道现在咱们一般人衣服裤子鞋子是不是真的是都得是2位数以上？因为现在它整体的价格它并不高，而且呢，因为你搭配衣服搭配也会发现东西多一点，你搭配起来颜色 上海我总要走一走吧，
1: 肯定的，
0: 纯山植物园、新天地，
1: 迪士尼乐园、乐高的乐园、金山海边，我总得走走，对吧？
0: 对，是，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女款呢现在是在这个黄色啊，这款黄色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呢，我觉得啊，夏天的气息会稍微浓烈一些，对吧？穿起来这种颜色呢，一抹亮色，人眼前和心情都会变得一亮的。包括还有这个米色，如果你说，哎呦，黄色不太好搭配，来，今天这个米色啊，拿到手之后呢，更好搭了。无论您是什么颜色的裤装、裙装，它都能搭得起来，很轻盈。我相信您一上脚，你就能感觉得到，
1: 对，
0: 这是咱女款啊，35码到40码最大可以穿到40。男款呢，今天两个颜色现在齐头并进，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藏青色啊，有一点发蓝的这种颜色，然后呢，还有一个呢，你说，哎呦，夏天要穿的稍微颜色浅一些，那叔叔可以选择那个咖色哈，
1: 对，
0: 更关键，穿脱起来非常的方便。您看到没有？
1: 是
0: 不是啊？就是一脚蹬带给大家的。为什么？它后面是有支撑的。您往下踩没关系的，往前一动，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对，我再来一次啊，大家可以看。所以说您不用弯背啊，不用弯腰，不用驼背，对吧？手去勾一下，完全不用了。这一穿就已经穿上了。穿上以后，关键看这个侧面，你看软度怎么样？
1: 对，
0: 是不是、啊、这个软度，叔叔们，你要跑个步啊，包括是说你要打个拳，或者您在自己有个锻炼的方式，跳个舞，这是绝对够了。
1: 对，
0: 第二点，你看防滑，非常防滑啊，脚下边非常防滑，因为是双色的防滑大底，中间还有个中撑啊，凸起的这个涌泉穴，所以站在上面那是稳稳当当的，对吧？稳稳当当的。
1: 对，
0: 这个浅色系这个地方都是什么？都是给大家高脚背做的一个弹性的开口，
1: 对，
0: 所以说您穿脱起来特别的方便。
1: 嗯，
0: 全部的上面它是一个网面的设计啊，
1: 对，
0: 高弹编织网面设计。
1: 是，
0: 但您也放心，里边还有一层防灰防石掉进去的一个保护层，
1: 对，
0: 所以说它表面上看上去这个是孔洞很透气的，但是在真实生活当中，它对于比如说生活小防水啊，还有防灰尘啊，也是起到很好的作用的。不然的话，你的脚我透气的灰老进去，不脚很脏了？
1: 对，
0: 这个也完全没问题哈。
1: 你看。大品牌在细节之处，人家都能想得到，对吧？所以啊，女款呢，我还是把两个颜色都上脚了，因为呢，有时候会举棋不定。我就要教给大家一个方法，如果你觉得两个颜色都好看，今天都下单，拿到手之后，您觉得哪个好，留哪个。这个黄色现在走得特别好，因为什么呢？亮色。一看啊，今天我直接是光脚穿的，我连那个对袜也都没有穿。但是你会发现，首先第一个是什么呢？脚在里边特别特别的松快。第二个是什么呢？很透气，哪怕呢，你看我光脚穿，它出点脚汗没问题。而且您看到我今天弯折到这样子的一个程度，对不对？很舒服，我不担心说，有时候呢跋山涉水走点远路的，爬爬山呀，比如说最近可能去个莫干山玩一玩，山里头要走一走的，我不担心，对不对？脚底下您看这个支撑力也是很强的，这是咱们今天这个黄色啊。如果你喜欢亮一点的，您选这个颜色准没错。但如果你说我家里头呢，就是我好像稍微保守一些，那个亮色不大好搭配的话，来，今天啊米色系。这个盘活了您家里边所有的衣服裤子了，
0: 对不对？
1: 它不挑的，你哪怕穿个黑裤子，穿个什么的深色系的，它都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咱今天这个鞋型好的，哪怕是你宽脚掌、高脚背、拇指外翻都没问题，
0: 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它是什么四翼鞋楦带给大家啊，这是我们自己盼街独有的这样一个设计。所以说让您这个脚穿上去，你看又跟脚又漂亮的同时，高脚背、拇指外翻、宽脚掌的，或者下午以后脚容易发胀的朋友，
1: 对，
0: 您就买我们这个鞋感受一下。
1: 是的啊，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正码正拍，而且关键特别的轻盈。我再让微笑老师做一次实验，让大家看一看、
0: 就看一下哈。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把这个饼干，
1: 拇指饼干
0: 放过去以后，您看到没有？还可以荡秋千，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鞋非常的轻，做了轻量化的处理。渔夫鞋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这个脚底特别的硬，脚底板特别的重。但我们今天这个渔夫鞋是非常轻便的渔夫鞋。那回过头来，渔夫鞋耐磨、防滑、好穿的这个特点，您穿起来特别的舒服。为什么叫渔夫鞋？就是您到水边，对不对？到青岛、到大连去玩的时候，在水边走的话，这个大底都不容易滑啊。渔夫鞋带给大家。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边还有一个什么呢？灯光的测试带给大家，就是让您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里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您可以看到，
1: 对。
0: 是不是光一上来以后就代表什么的透气，就代表它整个的透光，就是您穿起来很舒服。这是我们的这个正面还有我们的侧面，
1: 对，
0: 是不是脚的这半边，你看到没有，几乎都是我们透光的这样一个概念。透了光以后，您尤其女士，您穿这鞋就更加优雅了，是不是？非常非常的优雅，很舒服。
1: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男款女款现在齐头并进啊，
0: 齐头并进。
1: 女款呢是这个黄色是在热销当中，男款呢现在两个颜色都走得特别好，
0: 是
1: 正码正拍，咱们尺码不合适，免费更换到您满意为止。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那老早穿鞋子呐，穿个旅游啊啦啥，总归有眼笨，觉着没加个舒畅了一个。另外呢，我刚刚觉着，那上次就是讲，侬看哦，跳舞适宜好子，平常出去侬逛街也好，买菜也好，一套老方便的。
3: 我呢是一直平常一直做运动啊，有辰光呢跳操啊，葛么跳舞啊，葛么是跑步啊，伊老软的，我还老轻的。
4: 源自日本。创建于1962年，58年来始终专注于健康休闲鞋的设计制造，坚持日本工匠精神，吸纳日本最新纤维科技的成果，签约意大利专业设计师团队，将欧洲设计元素融入产品，开创多功能高性价比健康鞋，超越国境的质量标准化，在全球目前已开设门店2300家。秉承责任与保证的品牌理念，做好每一双鞋，为消费者创造舒适与幸福。优美品质来自 Pansy。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女款的这个乳白黄色现在是在热卖当中。当然呢，我们的热门的尺码36、37、38现在已经开始告急啊。男款呢，现在我们的蓝色和咖色呢，尤其是 C42
1: 鞋子
0: Pansing 的在东方购物不是一招一夕了，
1: 合作了这么多年，为什么得到关鹏的喜欢？尤其是我们说的，他也不像衣服，对吧？我要穿着不舒服的话，我肯定会退的。但是呢，很多叔叔阿姨说，买过一次就会买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对吧？所以啊，今天买完之后呢，再可以去到这个新世界大洋百货那边、新完百货，你去看一看，一双鞋子都是8999、9999块钱，人家有专柜的哈。
0: 对的，专柜的正品带给大家，而且您放心，现在很多渠道可能一直在什么呢，在查 AB
1: 货的问题，对不对？看到的和拿到的可能有一些不一样，但我们经过东方购物的严选和我们判捷品牌这么多年的实力，就是您放心，您拿到的和专柜一模一样，我们现场演示的鞋和你拿到的鞋都是一样的商品。
0: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放在购物车里头，可不是您的了啊！咱一旦断色断码的话，没办法不补了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APP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最后几分钟了，让大家赶紧快速看一下。很多阿姨会说举棋不定啊，我今天还就告诉您方法了，选择货到付款。您看，人家特意把两只全部上缴，让您看一看。
1: 是的。
0: 你说，哎呦，我如果就是不是喜欢很跳跃的，我比较保守一点，那您选择今天这个米色，就是我现在展示这一双，对吧？因为呢，颜色不是很跳跃，稍微有一点点深米色加在这儿的时候呢，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撞色啊，您穿着起来很好看。夏天的时候呢，搭配各种各样的裤装、裙装。没问题，但凡啊，你如果说哎，我喜欢颜色跳一点，来选择这个啊，乳白黄色，这个颜色一上脚的话，瞬间让你觉得会年轻了很多，对吧？
1: 对对，哎，
0: 颜色很亮，很跳的。
1: 是的，它是通过这个明黄色哈，
0: 对，
1: 还勾了个边儿，对不对？整体的编织方法也非常的讲究，鞋口这边有弹性的横向编织，中间是透气网眼编织，鞋头这边又是加厚的这样一个编织，
0: 对，
1: 整个这一圈是进口的棉麻的材质，哎，再加上我们渔夫鞋。编织纹的大底，您看这么讲究才多少钱？减去积分算下来是221左右。
0: 对，
1: 您想说再自动订购5块钱一减的话，210几块钱。
0: 是的。哎
1: 呦，那阿姨你这穿上去以后很轻松很舒服了。
0: 对，是，这是咱们的女款啊，尺码呢是从35码一直到40码。
1: 是的。
0: 男款现在呢41、42也开始告急了。
1: 男款这边啊，
0: 对吧？
1: 男款这个选择起来，男士相信很爽气的，对不对？只要看清楚了，第一点，我们是什么的？一脚蹬啊，免系带的。您看，穿起来很方便。
0: 对。
1: 您脚上。时尚点的话，直接光脚穿非常轻松，而且直接一脚蹬，您看到没有？就这么蹬进去，
0: 对，
1: 是不是？后面一错，让鞋整出来
0: 就好了，
1: 就好了，是不是？大底两色的，主要是防滑。然后您喜欢的，就我们推出的这个中间那个点点，有一点突出的，是按摩涌泉穴的，站在这儿，
0: 哎，
1: 就完全没问题就行了。然后4公分的这样一个增高。好嘞，这个鞋 对吧？然后以后呢，整体来说是透气的编织方式，透气的编织方式，这个鞋穿上去以后非常的实在，
0: 是
1: 几乎除了大冬天不能穿，一年四季穿至少3个季节。
0: 是的啊，这两天买下来呢，反复强调了不耽误大家五一出行，下周五才是五一呢，
1: 对
0: 吧？您看今天周天的话，送货快一点，明天后天就
1: 这次是5天
0: 还是7天？
1: 5天，5天
0: 假，
1: 哦，
0: 对吧？
1: 好的好的，
0: 咱如果要是快一点的话，明后天就送到您府上了啊。如果说哎，我对颜色有点举棋不定的话，还是我教的大家的方法，就是你选择货到付款，然后呢，
1: 对。
0: 两个颜色送到您家里边，您上脚试试看，
1: 是
0: 哪个好看你留哪个，对吧？
1: 对，
0: 就是很简单，而且关键我们说了，今天200多，日本 Pansy 的品牌，什么地方能看得到呢？
1: 高岛屋可以有啊，南京路的新丸百货可以有啊，静安寺的这样的一个5星级的商场都有啊。
0: 对啊，
1: 带给大家是什么价格？门店当中就是899和999，一分钱也不打折。
0: 对啊，
1: 但在东方购物，因为这是我们的春天的新款，
0: 嗯，
1: 女款可是第一次来到东方购物，
0: 对，
1: 但在东方购物今天直接让利了多少？将近600到700块钱，238，您看遇上了高额将近7倍多的积分，16.66元一减的话是221，再减去自动订购的话是116块钱左右带回家了。
0: 所以啊，提示大家不要放在购物车里头啊，放在购物车里头不是你的，等你想起来晚上说，哎呦，确实好，比过了，然后呢，网上其他的一些渠道也买过了，最后后面发现还是咱东方购物 Pansy 的这双鞋子好，对不起，断码断色，咱就不补货了啊。
1: 对，
0: 抓紧时间，不耽误大家五一出行，抓紧时间下订单。不要放在购物车里头，按1号键了，0215111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七郎吃网球，对吧？吃网球吃啥呢？石库门，对吧？石库门老牌子了，而且今天石库门是黑标黄酒带回去，依然是大家熟悉的构成，熟悉的配方。哎，今天价格还是蛮优惠的，好吧？所以呢，今天是20瓶的石库门黑标送2瓶蓝牌一号带回去。所以天冷的时候啊，真的已经过了冬至了，对吧？今天天突然一下子觉得特别冷，零度，对吧？所以这种天气喝点黄酒小酌，然后呢吃点大闸蟹啊，更加的开开心心。三三一，好吧，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大刚，请大家问个好。
1: 好，朋友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今天啊，确实是冷了，根本要吃黄酒了吧？哎，热黄酒喝起来，这个时候呢，确确很舒服，而且关键是什么呢？身体都暖起来了，好吧？吃起来，石库门老酒，大家扫起个八字。
0: QQ 啊，今天的构成，今天构成是这样的：20瓶的石库门黑标
1: 啊，
0: 黑标每瓶是350毫升，一共是20瓶，然后再送大家2瓶石库门的蓝牌一号。我们的价格呢是500毫升啊，1瓶，2瓶带回去，总共价格是298。那有的人问了，那我今天实在的算下来啊，这个单瓶装到底多少钱？来。
1: 首先来说呢，今天因为有2瓶蓝牌一号，我们根据各大平台啊，这个蓝牌一号的价格算下来，换算成这个单瓶的价格呢，大概在33块钱一瓶。
0: 这一瓶啊，
1: 我们有2瓶，
0: 两瓶折罗罗，
1: 两瓶罗的罗，所以我要给大家算一笔账，298块钱，你减去66块钱，好吧，再减去自动订购5块钱，好吧，等于多少呢？227块钱，
0: 除以20，
1: 你除以足足20瓶老酒，每瓶算下来11.35块，大概在11块钱左右，
0: 约11块钱左右，
1: 约11块钱左右。
0: 这一瓶的石库门黑标老酒就大威气了，
1: 是啊，
0: 对吧？你真的到饭店里去吃。对吧？你这一瓶老酒
1: 几十块钱吧，
0: 也八塞的八，哎，
1: 塞的八，
0: 差不多这个价钱。那我今天在家里面，而且350毫升7两嘛，
1: 刚刚好，
0: 对，刚刚好，不多不少。而且黄酒呢，我觉得天冷的时候，其实家人啊，除了孩子之外啊，就比如说女士朋友啊，成年人啊，
1: 对，
0: 老人啊，男士朋友更不用说了，
1: 是
0: 都能喝一点，因为啤酒呢太冰肚子，对吧？
1: 白酒太烈了，
0: 白酒嘛太烈了，
1: 不是所有人都能喝的。
0: 哎，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老酒啊，我们都说这个石库门。黑，而且黑标啊，
1: 对，
0: 黑标帮
1: 它对年份更长一点，
0: 对，
1: 而且它这个配料非常好啊，这个非常熟悉的一个包装，
0: 对，
1: 从小阿拉死了就是在库门的网子里向的，所以大家口口像这个在库门的网子很熟悉，翻过来我们看看它整个的一个配料，
0: 1939年成立的，对吧？那已经是快多少年了
1: 啊？80多年了
0: ，
1: 对，
0: 80多年了，然后再来看我们的配料，配料里面不但是干净啊，我觉得还是很扎扎实实的，用料还是很实在的，
1: 水，
0: 首先啊。糯米，水，糯米，
1: 小麦，
0: 枸杞，
1: 是吧？蜂蜜，生姜。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添加呢？因为很简单，首先它是粮食酒，然后呢，上海人他有自己的独特的口味，上海人懂得养生，所以很多人说，哎，我在里面放点枸杞吧。那么好，还有是什么呢？上海人说，哎呦，我这个喜欢啊，就是喝的稍微味道好一点。那么加点蜂蜜，是吧？同时呢，好多人说天寒地冻的，我要有点生姜驱驱寒呐。所以阿拉外地里向吃饭，经常哎来点姜丝黏一黏，
0: 对不对？
1: 不就是要加姜丝吗？那我们就把这个全都加进去了，这就是咱们上海人最熟悉的，也是最欣赏的这个口味。几十年了，咱们都是喝石库门的黑标，这个熟悉的口感。
0: 透亮清澈，深褐色的这种酒体，
1: 对，
0: 然后绵绵密密的酒花和酒泡一直环绕在我们的这个杯中
1: 啊，
0: 而且酒香四溢，我们今天就是这样闻一闻。特别的香，
1: 对，
0: 特别的香，这个就是让海尼吃老酒，
1: 是啊，
0: 你跟他说我不喝石库门，
1: 对吧？喝
0: 很少啊，
1: 那你喝什么呢？
0: 喝什么呢？对不对？
1: 对，尤其有些外地人到上海来喝黄酒的话呢，也是建议大家喝石库门的金丰酒厂出品的好酒。
0: 对，今天是20瓶的黑标，再送2瓶蓝牌，然后呢，总共价格298，
1: 是
0: 单瓶算下来的价格11块钱。我这是开玩笑了，我今天中午还让我女儿去买一瓶料酒。
1: 对呀。
0: 一瓶料酒十几块钱，
1: 10来块钱左右吧，
0: 也有10来块钱的，
1: 好一点品牌的，
0: 对吧？但是我们看啊，今天就相当于一瓶料酒的
1: 11块钱左右，
0: 对啊。
1: 而且关键酒它很重的，侬要看一箱酒，20瓶加2瓶蓝牌一号，22瓶都是带玻璃瓶的，
0: 对。
1: 这一箱酒上来，我跟你讲几十斤重，你说句实话，年纪大点没有电梯，你搬上去都觉得麻烦。
0: 对。
1: 那今天无论住几楼有没有电梯，你要几箱？指定好位置，咱们就给你搬到家了。
0: 对，
1: 老丈人要不要一箱？爸爸妈妈要不要一箱？自己家里要几箱？尤其逢年过节，春节要到了，是不是家里要囤一点货？这样的话呢，省得你搬了。
0: 明年呢，像比如说像应该今年了，对吧？今年呢有结婚啊，乔迁新居啊，过生日啊，做寿啊，
1: 是
0: 等等。我觉得你有红酒，你有白酒，你应该也有一瓶黄酒吧？
1: 对。
0: 那黄酒，那数来数去，石库门那一定是大家首选的一个牌子。
2: 对，
0: 而且天热的天冷的时候，咱们说温一壶黄酒，
2: 哦，温黄酒，
0: 对吧？再解解肚子哈。
2: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他面前熏鱼啊，泡芙啊，
1: 上海人喜欢的好小菜，对吧？再配上温热的黄酒，嗯，这个酒倒出来之后呢，大家看一下，尤其要经过老冷哦，拿的风啊毒，温度啊低，根本都味道不理想滋滋。那老板已经那个酒啊，帮侬捏好了。哎呦，哥长得冒一点热气，蒸汽腾腾的，再来点自己喜欢吃的，哎呀，我们的家常小菜，这个才叫什么呢？神仙过的
0: 日子。你就吃这么的一些大菜也可以的，
1: 大闸蟹
0: 当然配黄酒，因为寒凉的配热的嘛，
1: 是是是是是。
0: 然后烤麸等等，你就是啥也没有，你去买点台条花生，那行不行了？
1: 对了，
0: 对吧？得了胡生，
1: 得个你不靠前，
0: 对吧？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说，其实，在什么季节喝什么酒，我觉得冬天的时候，特别是寒冷冬天，啊，一月份前后就得喝点好的。
1: 想好要几箱
0: 温热的黄酒。今天单瓶算下来啊，今天因为20瓶，
1: 对，
0: 再送大家2瓶蓝牌一号，
1: 是
0: 减掉2瓶蓝牌一号的价格，今天单瓶是11块钱左右啊，抓紧时间想好了，就像他说的啊，
1: 要几箱对吧？
0: 哎哎，浦东一箱，浦西一箱，宝山一箱，杨浦一箱，可以的，没问题，分开地址配送啊，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上海人的餐桌上，无论是大宴亦或小酌，总是少不了黄酒的身影。石库门上海老酒，70多年传承海派文化和酿酒技艺，东方购物全渠道保价，带来超高性价比组合，20瓶黑标上海老酒加石库门1号上海老酒蓝牌2瓶，品一品上海老酒的真滋味。
1: 一粒粒优质大米，晶莹剔透，饱满圆润，代代相传的酒酿，为古法注入灵魂。砖块种麦区，孕育着充满活力的菌丝。立冬是一年里手工酿酒最好的时节，开耙师傅掌握着酿酒的秘药，时光滴答间，一场黄酒的生命之旅就此启程。放眼望去，一个个会呼吸的陶坛蔚为壮观，身在这些陶坛里的黄酒似乎也有了静默的生命，在岁月流转中逐渐成熟。

0: 上海人熟悉的金风酒厂，对吧？给大家带来的是石库门的老酒，1939年成立，真的是80多年的老牌子了。所以还是那句话，我觉得其实很多人都说喝酒呢是讲究一个情谊，讲究一个气氛。我觉得冬天喝酒呢，其实它要更有那种暖意融融的气氛。
1: 对，你想啊，像这两天啊，上海是急剧降温啊，也时节确实也到了，该冷了，对不对啊？那但是我们的体感是不舒服的呀，在外面穿厚厚的羽绒服，戴口罩，戴帽子，回到家能干呀，我都怕白气了。那回到家的那一刻，家是最温暖的，是吧？家里开了空调，开了暖气，那你把寒气怎么去掉它呢？好消息上来了，这个时候再来一杯热黄酒，对吧？暖热的黄酒一口下肚，一杯下肚之后浑身热烘烘的，
0: 对，
1: 这个时候你一天的疲劳，你一天的寒气从毛孔里面全部散发出去了，
0: 是，
1: 这就是什么呢？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0: 我今天这单瓶算下来的价格看好了啊，今天这一瓶350毫升石库门黑标的价格约11块钱啊，对吧？大家说怎么算出来的，给大家算笔账啊。今天是20瓶的黑标，
1: 是
0: 送2瓶的蓝牌一号，
1: 对，
0: 2瓶蓝牌一号在网上有销售的，给大家看一下价格。蓝牌一号的价格是这样的，来，
1: 22块钱
0: 一瓶蓝牌一号是33，
1: 对，
0: 一瓶蓝牌一号33，2瓶就是66。
1: 来，
0: 我总共价格是298，
1: 对，我给大家算一下，298块钱，你减去66块钱的2瓶蓝牌一号，那么今天自动订购还可以减5块钱，那么等于多少呢？227块钱，你除以整整20瓶，那每瓶算下来大概在11.35块左右，是不是约等于11块钱？
0: 可能一瓶好一点的料酒都买不到了，
1: 那料酒，那我可不是料酒，我这是受了多少好评的？来看一下啊，这个都是我们啊，这个5颗星的好评，来298块钱石库门黑标老酒，您看一下啊，这个酒是家里每天都要喝的，每天每个月不可少的口粮酒，都要买好几箱啊，而且呢都是口碑啊，然后呢价廉物美。
0: 确实
1: 价格实惠啊，黄酒价格实惠，口感很好，已经第二次购买了啊，浓厚好喝，值得买，包装很好，这个回购好多次，这次是囤货。对了，到过年一定要囤货了啊！
0: 对对对，
1: 几年来这一直是我们家的最爱口味，纯正，品质很好，浓纯，值得再购，已经 N 次购买了。这款性价比超高，口感也不错，是吧？每逢过年年节必给长辈的礼品，这是特别实惠的礼品啊！而且已经多次购买了，价廉物美，物流还特别的快，是吧？那第二次回购了，那。这是酒友小酌的必选品，酒体醇厚，口感微甜，是吧？价格合适，下次还会买，多次回购，家人喜欢。所以你看这厚厚的这一本，你看全都是我们的顾客在我们东方购的这个平台上面他留下的这个好评，都是5颗星的好评，
0: 对，
1: 都是酒的味道好，价格实惠，而且呢都是给你送到家，不用你搬的。
0: 这个酒的味道好是最主要的，那酒的味道好，好自哪儿呢？哪儿来的呢？来，你看看我们面前摆的这些食材，
1: 是是是是是，
0: 从啊，它不是大米哦，它是
1: 糯米和小麦，
0: 对吧？
1: 对，
0: 糯米、小麦、枸杞、生姜、蜂蜜，
1: 对，这是有讲究的，哎，因为说喝酒呢，一定要喝粮食酒，所以咱们的糯米和小麦。

0: 而成，
1: 还
0: 真是，所以这个才是真正定型几十年的上海人最喜欢的石库门的黑标老酒。
1: 好的黄酒它不酸涩，
0: 哎，
1: 好的黄酒它醇香
0: 温润醇厚，
1: 好的黄酒它不烈，
0: 嗯，
1: 好的黄酒它不易上头，好的黄酒它有一种回甘、
0: 哎、
1: 回甜，
0: 嗯，
1: 好的黄酒它也是绵柔，
0: 嗯，
1: 香气四溢
0: 啊。潘老师是喝酒的
1: 人，这真是好的黄酒，
0: 这个形容句句到位啊，
1: 哎、是吧？
0: 句句到位，
1: 对吧？
0: 啊，
1: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这我们说喝酒它叫同宗同源，
0: 哎，
1: 对吧？我觉得像南方人这一块地、
0: 啊、
1: 地域的啊，我们说像这样的黄酒。为啥是上海人自己做出来的？
0: 哎，
1: 那它是有温婉、细腻、认真，
0: 对对
1: 啊，也跟我们的性格都息息相关。
0: 对对对对对，嗯，而且呢，说句实话吧，咱们上海毕竟是阴寒湿寒的一个地方，尤其到冬天阴冷潮湿，所以自古传统以来呢，他就要喝点黄酒，热起来，然后把寒气从毛孔当中逼出去，那这样的话呢，对身体也是，哎，应该讲很多人是觉得暖烘烘的，
1: 哎，
0: 老散衣呀，
1: 当然，
0: 而且好多人说呢，白酒，哎呦，家里的女士啊，家里。小孩啊，就是稍微呢，就是不是说很小的小孩啊，就是这些年轻人啊，他们觉得哎呦，哥哥好像太懒了，
1: 哎，
0: 你说黄酒倒出来，一般都喝的
1: 柔柔的，
0: 所以侬去过上海那个酒肆里向，
1: 哎，
0: 结婚啊好啊，办寿宴也好啊，办这些宝宝宴也好，台子高头会得摆啥么子？黄酒、红酒、啤酒都要放的，为什么？这是大家标配、熟悉的必放的老酒。
1: 而且你买了都买了好的小菜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尤其是肚子哈，
1: 肚子哈，
0: 哎，肚子哈，
1: 还有小菜了，
0: 大闸蟹，我跟你讲，还是。性味偏寒，
1: 对对对。
0: 那么我们如果吃的多之后呢，你的脾胃会比较寒，那怎么办呢？来一杯温热的黄酒，
1: 哎，
0: 想得个，想得个啊，就是黏黏
1: 啊，
0: 特别是里面要加点姜丝。你说为什么你的醋里面要放姜丝呀？不就是把这个寒味给它中和一下吗？
1: 对对对，
0: 你看。我到
1: 家我这个酒里面啊，其实我们已经加了姜丝了。
0: 对了
1: 啊，
0: 你看，
1: 哎呦，
0: 这个热气
1: 蒸腾，杯上面的这个蒸汽啊，
0: 是吧？这个蒸汽出来了。
1: 热黄酒这么一喝呀，
0: 对吧？啊，那可可可的，
1: 哎呦，灵啊灵啊灵，
0: 对吧？
1: 哎，
0: 这个你说你的寒气就逼出来了呀，对吧？你吃大闸蟹，寒气当然是这个逼出来了。
1: 你吃点冷食，
0: 对对对对对，
1: 熏啊，口服啊，对吧？我觉得其实都是可以配点热黄酒，
0: 是
1: 就像刚才他说的，
0: 你
1: 真的过年夜饭
0: 啊，
1: 家人炒完了菜以后，哎呦，来点
0: 酒吧，
1: 来，赶紧坐下来，
0: 来来来，
1: 喝一点，白酒太烈，啤酒不喝
0: 啊，
1: 来喝点黄酒
0: 啊，对，刚刚好。
1: 所以黄酒在冬天的消耗速度还是蛮快的，
0: 一箱够不够？
1: 那既然是对消耗速度快，你可能不够，不够就得多订两箱。
0: 对对对。
1: 那为啥今天订呢？今天便宜呀，
0: 对，
1: 298，20瓶带回去，
0: 对
1: 对吧？然后再送大家2瓶蓝牌一号，
0: 嗯，
1: 总共是22瓶，减掉2瓶蓝牌一号，因为这2瓶是66块钱，2瓶66
0: 是
1: 减下去之后，每瓶价格是多少钱呢？
0: 差不多在11块钱左右，
1: 这一瓶。
0: 哎，1瓶11块钱左右，
1: 哎、
0: 也不，它反正是350毫升，
1: 对，
0: 七两刚刚好。哎，也不要过多的饮酒，这个要再三提示大家。
1: 是是是，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021-511-9990。
2: 啊，我叫毛岩哥，我是1988年来到这个黄酒厂，已经有30年的工作时间了。长期从事黄酒的生产跟研发工作，许多人对传统黄酒里边的酸涩味以及苦味啊，都比较有点抵触情绪。我们呢，主要是在工艺上，把它那个温度的控制方面，主要是发酵过程呢，温度尽量的控制到我们所要求的温度，这样呢，使它本身在发酵过程中产生的酸的东西呢，尽量的少一点。红标的话，我们除了叫蜂蜜啊、枸杞之外呢，另外呢，我们还加了具有比较特殊风味的那个话梅，因为我们以前的，老的那些消费者喜欢在喝酒的时候，黄酒里边加一点，话梅，让它这个味道更香一点。

0: 好的，最后半小时时间啊，建议大家是这样，把名额先锁定下来。我们今天是石库门的黑标啊，我觉得其实黑标，他说要喝就喝黑标，
1: 当然当然，因为第一呢，咱们非常熟悉，上海人呢，他有几张名片。那么在黄酒当中呢，咱们的名片呢，其实就是上海金丰酒厂在丰泾嘛，金山的这个金丰酒厂，它这个呢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了，
0: 对，
1: 而且呢，因为就是咱们自己上海人自家的酒厂，所以他对上海人几十年来他的口味特别的熟悉，
0: 对。
1: 上海人呢，说句你说黄酒嘛，浙江也有黄酒，江苏也有黄酒，但是我跟你讲，仔细讲下来，它还是有区别的，
0: 对
1: 对吧？那上海的黄酒，你像我们这个酒，它是什么呢？糯米和小麦，主要的粮食是糯米小麦，但是它不局限于在这个地方，它加了枸杞来增加它的营养，加了蜂蜜来调它的口味，加了姜丝来驱寒气，所以它这个配方都是有讲究的，而且是适合上海人，哪怕不加他自己也要加的呀，对吧？
0: 对，
1: 那这样的话他就一步到位了啊。
0: 对，
1: 这就是我们几十年来住石库门的房子，喝石库门的老酒，尤其是黑标老酒，年份更长，对吧？里面的配方呢，更加口味啊，更适合咱们高端饮酒的需求。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哎、对，
0: 一方酒肆养一方人，
1: 对啦，
0: 对吧？
1: 所以讲呢，做点榜油啊，
0: 这是个城市的记忆，城市的基因，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是什么？我觉得从饮食，语言，
1: 对吧？
0: 沪语，然后。沪食，对吧？上海的一些地道的啊，特别好吃的名点
1: 是
0: 名酒，
1: 哎，
0: 黄酒。你说了它名酒，你黄酒，那石库门必有石库门一席之地呀、啊。
1: 当然是。
0: 那要不然为啥过年过节想到喝点老酒，就想喝点石库门了？
1: 哎，
0: 对吧？
1: 对
0: 你包括像一个是逢年过节，还有一点就比如明年有那个结婚啊。乔迁新居啊，
1: 是是是，
0: 做寿啊，
1: 哎，
0: 过大生日啊，
1: 对，
0: 那我觉得你有白酒，你有红酒，你一定得放一瓶黄酒的，一个桌上应该就放两瓶啊，
1: 那两瓶是肯定不够的，对吧？这个因为这个我跟你讲啊，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熟悉的太熟悉了嘛，一瓶那350毫升，正好是七两，这个呢，说句实话，像我一个人，差不多就一瓶就差不多，马老师来一瓶，
0: 对
1: 吧？
0: 对 对。
1: 那我们有一过年辰光啊，像我们家里是一个大家庭，
0: 对
1: 吧？
0: 对 对。
1: 像什么像阿姨姨夫呀，我自己的爸爸妈妈呀，包括阿拉自家，包括太太呀，
0: 对对对。
1: 一斤来个半瓶，我再一瓶
0: 啊，
1: 你一会儿会儿，实际上这几瓶就没了。
0: 对。
1: 所以你这一箱20瓶加两瓶蓝牌一号。如果你每天都有这个，当然不建议多喝，所以这7两就刚刚好，
0: 对对 对
1: 吧？两个人分分，我这一家都吃吃，对吧？
0: 十来天，靠10天时间嘛，
1: 十来天辰光，比我都左右。
0: 对啊。
1: 那么如果再加上逢年过节的话呢，那这个消耗量就更大了。那么以前你去买的话，几十块钱一瓶，你要的哦，超市里是吧？很多是20块钱左右一瓶，有的是标的更高一点，你还得往回搬吧？
0: 对，
1: 你累不累啊？你这个
0: 而且
1: 很重的。
0: 你像这种黄酒啊，你现在带到那个，甭管是酒店也好，还是社会饭店也好。你带去
1: 可以
0: 热一热，
1: 可以的，可以的，
0: 没问题的。
1: 因为那个酒单一打出来之后
0: 啊，
1: 像这一瓶
0: 38、48、58，
1: 你说要不要？
0: 对啊，
1: 我们简简单单喝个4瓶，
0: 是
1: 差不多也得200块钱左右了吧？
0: 对，
1: 对不对啊？
0: 啊
1: 那我今天11块左右一瓶。哎，你就算喝个4瓶，才不过40块钱，
0: 舍得喂喂啊！
1: 对
0: 的，真的实实惠惠的过日子，对吧？那说实话啊，其实你餐饮店里面，你那些社会饭店，你把菜点的好一点。
1: 对对对对对，
0: 你酒水这个东西，
1: 你可以省这个酒水钱，这是真心话、
0: 还真是省出来的钱，你真的是自己酒水
1: 、
0: 酒水省的钱，你菜上面提高点档次，那叫真的。提高档次了，
1: 所以讲啊，这个就是
0: 您吃完，那就个挺
1: 就个事体，对吧？尤其呢，到了过年的辰光啊，很多人说啊，我大年夜，你初一、你初两、你初三，包括阿拉屋里有水桶啊，今朝能够干个面，根本一般性上海人蹲了屋里面侪吃黄酒的呀。所以石库门黑标黄酒今天是一个囤货的机会，你不要到时候了，你再来接接喝喝，再来送啊，再来弄啊，这个就有点尴尬了。
0: 而且你今天不管订几箱，我都帮你免费的送货到家
1: 啊。
0: 你有没有电梯都免费送货到家？
1: 丈人丈母娘家里要一。
0: 一箱，
1: 爸爸妈妈家里要一箱吧，
0: 箱
1: 我自己家里如果要请客吃那个，2到3箱肯定有呀。
0: 4箱，
1: 更不用你搬来，你就直接啊给个地址，我们啪帮你送过去，
0: 对对对，
1: 到时候人你潇潇洒洒的这摇过去不就好了？
0: 是的，但是还是那句话，今天是20瓶的石库门，然后再送大家2瓶蓝牌一号，
1: 对，
0: 每一瓶约33元左右，每一瓶要33块钱啊，也不便宜的啊、
1: 是，
0: 今天送2瓶
1: 就好呀，
0: 减一减算一算的话，差不多今天单瓶算下来黑标
1: 11块钱左右，
0: 来11块钱左右这个价格，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赶紧，你不是说要不要的事情，
1: 是要几箱的问题，
0: 要几箱，
1: 要囤几箱了啊、
0: 就像他刚才。 才说的，对吧？你可能一天两天，在过年过节嘛，总归稍微喝点老酒，对吧？
1: 不要到要喝了嘛，没了，
0: 消耗速度更快。
1: 对对对对，
0: 当然还是那句话，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99。

上海人的餐桌上，无论是大宴亦或小酌，总是少不了黄酒的身影。石库门上海老酒，70多年传承海派文化和酿酒技艺，东方购物全渠道保价，带来超高性价比组合，20瓶黑标上海老酒加石库门1号上海老酒蓝牌2瓶，品一品上海老酒的真滋味。

0: 抓紧等活啊，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我觉得囤酒水的事情啊，得提前做。
1: 对 对, 对, 对啊，
0: 你到过年过节这个行情就不对了。
2: 我有个速度狂啊，353位顾客已经订购了。哎，毕竟是临近过年，
0: 大家听明白了，大家也是这个账都算得明白的。你单瓶算下来，减掉两瓶蓝盘一号，你单瓶算下来才11块钱，10块钱出头的价格，你把石库门的这个黑标带回去，
1: 对 对，
0: 每瓶的都是350毫升，然后它的配料又这么干净，对吧？就你不常喝黄酒的朋友，我一定要推荐大家，你哪怕就起步门槛，
1: 对，
0: 你喝石库门一号，起步要高一些，
1: 对，
0: 但这个高不是让你花的成本高，
1: 对，
0: 而是让你的品味高，对吧？品味什么叫高？我今天用到的是糯米、枸杞、小麦、
2: 生姜、
0: 蜂蜜，
1: 对，
0: 生姜，
1: 对，
0: 对吧？这叫起步高，档次高，
1: 对，
0: 而且你喝了，哎，说实话，这叫酒香醇厚。回味悠长，香气扑鼻，对吧？微醺的状态，我觉得其实更好一些。
2: 对，
0: 这
2: 就是其实南方人，尤其上海人的，他这个应该讲啊，这个人跟喝什么东西，他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上海人呢比较温润，上海人也是海纳百川，能够接受新鲜的事物。所以呢，首先黄酒是什么？它是温柔而不刺激。入口绵柔，而且呢它也是非常温和的，所以你想想看啊，就是君子如玉，温润如玉的这个意思。但是呢我们有开放，因为什么呢？我们接受新鲜的事物，比如说现在很多人一把枸杞撒到保温杯里面，对吧？一泡泡一天，你为什么撒枸杞啊？你知道枸杞是滋补的东西啊，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哎，在传统的黄酒的配方，除了糯米和小麦之外，再把保养的枸杞给你放进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大部分的人都是秋天以后开始喝这个黄酒的，尤其到冬天，那个量就一下子放出来了。为什么冬天呀？冬天寒呐，天寒地冻的时候，你用这个温热的黄酒倒一下，那这个时候呢，热气哦，温温热热的，你就特别的舒服嘛。
0: 对，
2: 所以哎，你想想看，为什么我要生姜我放进去，再能够增加它的热力，能够驱驱寒，
0: 对
2: 对吧？所以你带着一身的这个寒气进来的时候，
0: 你就是到那些社会型的饭店或者一般的酒店当中，你就带个两瓶，对吧？今天比如说请家人吃饭，
1: 对吧？
0: 请阿桑去呗，
2: 哎，对、啊，
0: 对吧？哎，你就带两瓶。
2: 哎呦，你看这个热气啊，
0: 对不对？
2: 可能看不出来，我手给你遮一下啊。
0: 哎，有的有的有的，
2: 你看这个地方，
0: 你看那
2: 啊。
0: 快到了，老很明显，很明显，很明显。
2: 这个就是说很简单啊，你一看着你就热吧，你喝下去之后，一股热流往下一涌，浑身毛孔一散发，寒气出来了，你不容易什么的，寒气逼在里面。
0: 对，
2: 哎，这个在我们以前啊，没有空调，没有这个暖气的时候，其实就是要靠喝这种黄酒热的，包括生姜这些东西把它寒气逼出来的。
0: 而且你真的大冷天回到家，对吧？然后你就先来一小口的热黄酒，你让自己的身体通透了，温热了之后，你再吃点凉菜是没问题的。
2: 是是，
0: 你要马上扒一记得全白斩鸡，对吧？那是冷的
2: 啊，
0: 对吧？冷的呀，烤麸也冷了，对吧？
2: 有鸡子堵到哈嗓，
0: 堵到哈嗓来，
2: 对吧？
0: 冷特了，
2: 这是寒东西啊。
0: 但是你先来一口酒，温热一下。而且这个酒啊，我一直在说，这个酒香啊，扑鼻的方。香，
2: 尤其是加热之后哦，弄个刚刚我理了嘎鱼啊，这个酒香就给弄出来了，
0: 你
2: 真是好酒。
0: 你看它的酒体的纯净度，
2: 对对对，
0: 通透明亮，通透明亮。然后它这种琥珀色、深褐色的这种酒体，这就是黑标的意义所在。
2: 是是。
0: 然后再来就是像这样的酒，对吧？你不用多，那今天就喝半杯，温润一下自己，
2: 可以
0: 的呀。
2: 营养物质丰富，
0: 女士朋友对吧？比如说。炒完菜对吧，或者是做好这个菜了，等家人回来吃饭，
2: 对，
0: 要吃这把酒不来塞，哎，这啤酒不来塞，对吧？来喝小杯黄酒，那我觉得都能。
2: 现在这个季节，很多人在家里面有这个传统，叫什么熬这个熬这个阿胶啊，
0: 阿胶啊，
2: 阿胶其实是什么呀？要用黄酒的，哎，对吧？你想想看，女士为什么你说可以适当喝一点黄酒？
0: 对对对，
2: 你平常吃的那个阿胶里面，它也是用黄酒来熬的，这个东西。就是说它是非常对你有好处的啊，所以适当喝一点没问题。
0: 还有那个红糖水炖蛋啊，哎，也对女士朋友会好一点，也会加一点黄酒。
2: 还有比如说高方嘛，很多人不是到了这个冬至以后开始高方嘛，
0: 高
2: 放里香嘛，蜂蜜往就别配了。哎，那你想我们今天有蜂蜜吧？有黄酒吧？有，对不对啊？所以我跟你讲，这个都是养人的。
0: 来，今天告诉大家，今天这20瓶，你消耗速度就像刚才大刚所说的，你一天一瓶好来，那也就是差不多半个多月的时间，对吧？亲戚朋友一来或者一分，可能眼不前也就七天时间，时间就没有了，
2: 第二天就没了。
0: 所以你要多买。 一箱，
2: 而且不用你搬哦，
0: 对，
2: 就是不用你搬啊，很重的，几十斤的，
0: 真的，它都是
2: 一箱几十斤啊，
0: 玻璃瓶子，
2: 对，
0: 玻璃瓶子，你就是在一些平台上面买，你单价都比咱们。对吧？贵一些，
2: 对，
0: 然后他可能还要加收一些什么服务费、配送费，因为他超重了嘛，这个重量都已经超。但是我们今天不管买几箱，
2: 对
0: 我都是免费配送。
2: 无论住几楼，有没有电梯，你要几箱我都给你搬到家，或者你说你丈人在浦东的，我给你送到浦东去。嗯啊，什么我爸爸在杨浦的，在哪里，我直接给你送过去啊。嗯，你只要给地址，咱们就可以帮你送到位。你到时候人你不要再搬那么重的东西，你人就轻轻松松过去就好了。
0: 对啊，
2: 对吧？
0: 反正抓紧时间啊，今天东京购再减五块钱，
2: 想好几箱，
0: 哎，021-511-9900。
1: 黄酒要从好米、好水、好区开始，而金丰酒业的好酒就从这里开始。

0: 抓紧时间，抓紧时间。黄酒，我觉得就是除了小小孩、小朋友啊，
1: 当然，绝对不能喝酒啊。未成年人是禁止饮酒啊，各位一定要注意啊。好，除了未成年之外，我觉得像够资格的男人，对吧？够有资格的男人，对吧？男人、女人，对吧？青年，对吧？成年人，老年人，对吧？我觉得其实老年人他还有喝早酒的习惯。
0: 对，因为老是的，
1: 说酒是做酒啊。说些底啊，
0: 少些少酒，少些少酒。
1: 但是呢，这个呢，确实有这个习惯的话呢，我建议不要喝得太烈。
0: 是是是，
1: 对吧？
0: 温和一点的。
1: 啊，能够我说啊，能够娘子干啥一点嘛，就可以了，对吧？也不要过量，一天不要多喝，哎，不要多喝，不要多喝。所以我们也给大家，不是说用很大的一个量，我们就是350毫升，增好是七两的。哎，你说两夫妻，哎，你倒一杯，可正好一瓶就倒它了，哎，对吧？如果说你侬你都更加大点啊，根本侬就吃一瓶，刚吃了吃一瓶，实际上你喝了七两，那子女呢也比较放心一点，对吧？但是关键还是那句话。
0: 到了喝黄酒的季节了啊，嘎啷个替侬，俺都刚我刚出来个哎，我哈出来的气都是卖薄衣，就是那个白烟来，对不对？冒白烟来，对吧？那这个你可想而知它是寒的呀。那么味道我里向，对吧？家里空调一开暖气一开，衣裳一脱，好了，这个太太把菜都给你暖好了，然后再热一杯黄酒过来，你喝一口之后啊，全身暖烘烘的，暖洋洋的，
1: 浑身通透舒服。
0: 哎，这就是我想说，浑身透了，通透了，温热了啊。说白了就是手脚不冰凉了。哎，你冬天手脚冰凉这个事儿，这个就是哆哆嗦嗦，对吧？就是有点缩进缩出这种感觉，
1: 这不舒服了。哎，
0: 但你想就这到饭店里去吃饭，你自己带两瓶这个石库门可不可以啊？
1: 这个太好了，
0: 没问题的。 川味的，都是一样的石库门黑标呀，
1: 但价格差老多了。
0: 那价格它要38、48、58一瓶嘞，那我们今天多少钱多一瓶啊？11块钱左右一瓶。那能我喝4瓶差不多抵他一瓶的这个
1: 量。我说实话，你省下来的这个钱，你省了100多吧？你小菜的档次上去一点，你请人吃饭
0: 嘛，
1: 加个菜也可以啊，
0: 加个菜呀、
1: 啊，对吧？
0: 对啊，加个硬菜嘛，对吧？所以我跟你讲，
1: 把钱花在该花的地方。
0: 对，菜点的好一点，酒嘛自己带省点
1: 钱。你过生日做寿，对吧？能结婚
0: 啊？我摆个三四箱过去，每次台子高头摆两瓶，跟大家讲，不够我还有啊，对吧？所以你要多备两箱，这是有道理的呀，不是说别的，
1: 对
0: 吧？
1: 对对对，所以今天是这样说，订两箱的朋友特别多，
0: 对，
1: 也听懂了，也领悟过来了，因为确实今天的价格还是
0: 蛮划算的，几百箱都出去了，
1: 298，今天是总共22瓶，
0: 是
1: 20瓶的黑标加2瓶的蓝牌一号，
0: 哎啊，
1: 那蓝牌一号是作为赠品送给你的
0: 啊，
1: 但是它的身价不低哦，这2瓶蓝牌一号值差不多60多块钱，
0: 是
1: 减一减算一算，单瓶的黑标每瓶才11块钱左右，
0: 对，
1: 10多块钱的价格，你能吃到的是正宗的金丰酒厂出品的石库门一号。对吧？
0: 黑标老酒，
1: 而且你说有好菜得有好酒，有好酒，我的小菜档次也上去了。
0: 对，
1: 肚子还好吃，
0: 对
1: 吧？
0: 哎，
1: 把这酒好吃。
0: 对对对，
1: 对吧？熏了好吃。
0: 而且这一桌子上面的，
1: 基
0: 本上男士、女士、老年人喝点黄酒，大家还是能接受的。
1: 对对对，
0: 啤酒嘛，太冰太胀了。
1: 对，
0: 对吧？白酒嘛，可能很多人还是咽不下去，他觉得太辣了，
1: 对
0: 吧？太刺激了。那么黄酒。大概在14度左右，哎，所以这个度数嘛，大家是能够接受的，而且它入口温润不刺激。
1: 而且你真的要送父母啊，或者是送一些朋友啊等等，你吃不准它到底，对吧？是白酒喝什么样的？白酒还分香型的，
0: 对，
1: 对吧？
0: 什么浓香？
1: 啤酒它也不
0: 一样，
1: 对吧？那浓香、酱香，
0: 哎，
1: 你啤酒还得看季节呢。
0: 对，
1: 你送黄酒基本不会错的，
0: 嗯，
1: 对吧？多多少少。都会喝一点，
0: 是
1: 喝的也不会过量，
0: 嗯，
1: 对吧？但是你这个起步门槛是不低的哦。
0: 对，
1: 我今天可是石库门来看好了，这是黑标，1939年成立的牌子，到现在已经快90年了，
0: 嗯，
1: 对吧？好，石库门，然后再来，我给大家看到的，它是一个褐色瓶子的玻璃瓶子，扎扎实实的，
0: 对，
1: 对吧？而且它的配料也很干净，来，你看啊，我的配料里面，糯米，对吧？水。啊，然后包括像枸杞，
0: 对
1: 啊，还有像这个蜂蜜以及生姜，
0: 嗯，
1: 等等，这些为啥写在上面？就是说明我们的用料是干净的，
0: 对，
1: 用料是货真价实的，
0: 是啊，有讲究的。
1: 咱们上海人做事情一样，清清爽爽，明明白白。
0: 对了，
1: 做事情是有分寸，是有契约精神的。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酒呢，我跟你讲，只要是喝过的啊，在我们这里复购率啊非常之高，
1: 对，
0: 都在说它好。
1: 哎，
0: 你看。 口味正宗不是假的啊，因为说句实话，你到时候喝个假的就没有意思了。还是东方平台靠谱，这个酒的确不错，主要是容易卖光，这个都懂的啊。因为这个往往一下子你今天就买不到了，对不对啊？价格实惠，物流很快，经常啊，我买的是一款产品啊，然后呢非常满意，大口白锤，口味纯正，那比实体店便宜多了，还会再购买，对吧？我们过日子嘛，当然是一样的好东西就要便宜一点，当然更好，非常好，还会回购。已经购买好几次口味纯正，买了无数次，家人喜欢喝，我们已经啊买过 N 次黑标黄酒，口感香醇，下次还会再买。那么这里说的还是酒不错，回购最多的东西，每个月都要买好几箱。对呀，每天喝一瓶，你说句实话，你差不多也就半个月一箱就没了嘛，对不对？品牌好，回购了，没有破损。那酒味道浓香醇厚，好极了。主要从外面喝的假酒假的很多，这个口感是对的。
1: 这个口感不酸啊，我跟大家形容一下，这个口感不酸，香醇绵柔，然后喝完之后是微醺，然后特别是你加热之后啊，来，我们请大老师再给大家再来倒一杯啊。你看加热热的吧，
0: 当然是热的，
1: 黄酒得喝热的，你看黄酒得喝热的，
0: 一点点热气上来，
1: 哎，你看里面还加了枸杞呢，它其实本身有枸杞的啊。
0: 好，我给大家看一下颜色啊，你看这个热气，
1: 哎，
0: 各地方都是冒白气了吧？
1: 对。
0: 这个你尤其是天寒地冻的时候，像今天这个天气，
1: 哎，
0: 那我也倒过理想，
1: 就是今天了，
0: 一杯，一颗。
1: 他这么刚才倒出来的过程 啊，节目当中肯定是不能喝酒啊，但这个香气啊，充满了整个演播室。
0: 对，一下子藏也藏不住，眼看眼冒，咣一下蒸腾而出、啊。
1: 而且它真的是直冲你的鼻腔，
0: 对对对，
1: 到你的天灵盖，
0: 但不刺激，
1: 不刺激，
0: 但不刺激，
1: 不刺鼻，
0: 你闻着就很舒服，
1: 而且闻着就很绵柔，闻着都不酸。哦、
0: 对, 对, 对
1: 对
0: 对，
1: 对吧？然后它都是那种甜口，回味还悠长，绵柔。
0: 是是是，
1: 好黄酒的标准啊。
0: 哎，我跟你讲，这个其实
1: 啊，
0: 它肯定是好的呀。
1: 当然了，
0: 你想啊，很多的菜
1: 啊，
0: 皮干。花雕鸡呀、
1: 啊，
0: 它里面加的，你用这个酒去调一调，那味道还是老贼的啊！
1: 哎，
0: 好贵菜啊，
1: 王香，
0: 王香，对吧？贵，反正都是贵菜，
1: 对，
0: 你用黄酒去调它，
1: 哎，
0: 这个是好的啊。吃大闸蟹一定要配上这个黄酒，尤其是热的姜丝黄酒，这样的话呢，能够驱驱寒，
1: 是是是，
0: 对吧？
1: 是是，
0: 你冷菜，
1: 冷菜，
0: 上海人喜欢的烤麸啊，哎，上海熏啊，哎，包括白斩鸡啊。你如果现在这个单吃的话，可能还略有点冷，但是呢，温热的黄酒一喝，哎，恰巧
1: 哎，你一会儿下了直播还不得赶场？
0: 对，我
1: 赴宴，
0: 对对对，
1: 准备带两瓶，
0: 带两瓶、啊，
1: 带两瓶。
0: 我跟你讲，对
1: 对，
0: 就一定要带两瓶。
1: 为啥呢？是，
0: 切，你没有办法，饭店一定要它烧出来的。
1: 对，
0: 但是现在饭店不是允许我们可以自己带酒了吗？也不收服务费的嘛。
1: 嗯，
0: 那我就省钱了呀。咱们过日子能省一点是一点。
1: 对，
0: 同样的黄酒在那边一瓶48、58一瓶，我今天11块钱一瓶，我比他扯一瓶的价格，我今天可以带4瓶过去来，对吧？4到5瓶过去来，那你
1: 省下
0: 来
1: 的
0: 钱，
1: 对不对？
0: 多加个菜嘛，
1: 那多加个好
0: 菜
1: 了，
0: 对不对啊？
1: 那可以歇好长嘞，
0: 对对
1: 对吧？你中一中啊，那个海参小米粥都好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开句玩笑话，反正是冬天的时候，特别是再往后面啊，我们说29、39，对吧？就数九寒天，天
0: 冷，
1: 一个节气到了。第二个，咱们的日子，对吧？好日子，比如说咱们过年过节呀，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啊，逢年做寿啊，
0: 寿宴啊，喜宴呐，宝宝宴呐。这些都上海人的这些宴席当中一定是离不开黄酒的，而且上来的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石库门的黑标老酒。
1: 今天算下来单瓶的价格是11块钱，
0: 好
1: 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并不是说您要还是不要，而是我觉得
0: 要几箱，
1: 你要几箱，
0: 是的，
1: 对吧？这个
0: 囤酒啊，
1: 咱们都得离不开这个好的黄酒啊，抓紧时间，东京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2: 上海人的餐桌上，无论是大宴亦或小酌，总是少不了黄酒的身影。石库门上海老酒，70多年传承海派文化和酿酒技艺，东方购物全渠道保价，带来超高性价比组合，20瓶黑标上海老酒加石库门1号上海老酒蓝牌2瓶，品一品上海老酒的真滋味。

0: 好了，最后九分钟时间啊，把名额先定下来。我觉得这个呢，其实就跟大家说一点啊，我们的配料干净，糯米、小麦、枸杞、生姜。蜂蜜，调和，所以我觉得其实真的是，温婉细腻绵柔回甘，扑鼻的清香，
1: 对
0: 酒香非常浓郁啊，我觉得其实它不寡淡，
1: 是
0: 因为好的黄酒，但是它喝了呢，哎，你感觉到回味悠长，这叫什么？这叫哒哒哒哒米多，哎，哒哒滋味，你稍微咂摸咂摸，你就会知道啊，这个酒啊，它真的是好酒。
1: 是，上海人呢，因为说句实话吧，都有这个南方人都有喝这个黄酒的习惯啊。像小的时候，可能啊，到一些啊，过节日的时候呀，小孩抱在嘴巴里面，抱在手里面，有的时候，哎呀，哒滴哒滴，
0: 哎，哒滴哒滴，哎，
1: 这个时候搭一点的，他一定给你搭的是黄酒啊，他不给你搭其他的酒，
0: 对
1: 吧？你白酒嘛，肯定小孩子他肯定太辣了呀。
0: 对，
1: 但是呢，我们就有一个记忆了，好像呢，家里
0: 我还记得小时候，我替我爸去买那个黄酒，就是放在那个酒坛子里面，拿到很。长的那个叫啥？
1: 那个董，那个吊呀，
0: 吊董，
1: 一吊，
0: 哎，一吊上来，它很准的，
1: 很准。
0: 就是你要二两，你要三两，
1: 就
0: 倒进去，然后给你塑料袋扎好，
1: 就是这样。酒嘛，
0: 酒嘛，我把阿拉雅专门打酒。
1: 对，所以这个习惯呢，其实我们打小就有这样一个记忆啊。其实很多人说，哎呦，那我那个时候说起来，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当时喝的也是石库门这边老酒，爸爸妈妈这一辈喝的也是石库门老酒，到现在我们也。四五十岁的人了，哎，一直喝的，其实慢慢也习惯于喝石库门的老酒，后来就觉得呀，哪个地方就喝哪个地方的酒，对不对啊？你北方，你天寒地冻，你喝白酒，你确确实实比较热烈一点，但是南方天气，我说句实话啊，它是阴寒、阴冷、潮湿。北方一般家里都有暖气，所以它那个，但是我们这个阴冷潮湿，你在外面那个寒气都在你的皮肤，都在你的骨缝里面呀，
0: 你需要散。
1: 你要把它散出来，驱出来。
0: 哎，
1: 所以什么比较好呢？来，我跟你讲黄酒，尤其是加了姜丝，热一下。这个时候呢，你天寒地冻的啊，你喝一杯热黄酒下去之后呢，浑身毛孔打开，那肚子里面觉得暖烘烘的。
0: 对，
1: 哎呦，然后呢，寒气一点一点的就出来了，甚至有人还出一点点小汗。
0: 是，
1: 那这个时候效果是最好。
0: 对，哪怕你说我今天出差在外，我相信如果说上海的游子在北方出差啊，外面是漫天大雪，然后看到一瓶石库门，
1: 哎呦，好亲切，
0: 我觉得这是家乡的酒啊，
1: 好亲切，
0: 这是家乡的味道，
1: 是
0: 熟悉的味道
1: 啊，
0: 熟悉的配方，
1: 对，
0: 什么配方？来，枸杞、蜂蜜啊，
1: 生姜、
0: 麦、糯米、生姜，
1: 对
0: 吧？这些配方
1: 就这些，
0: 就像我们做人一样，
1: 哎，
0: 清清白白，
1: 干干净净，
0: 干干净净，
1: 对
0: 吧？啊，好。这个酒刚才说了，倒出来，我不管倒出几杯来，
1: 对，
0: 这还是温热的，
1: 这
0: 还是温热的。你看倒出几杯来，它的纯色，对吧？酒体的颜色、色度等等，一模一样。
1: 是，
0: 但是酒香完完全全久久没有散去。
1: 对，所以好酒是经得起时间的验证的。石库门黑标老酒，老酒不是一天两天了。你说一个新的品牌的酒，你喝了三年五年，
0: 对，
1: 那不是30年、50年都有了呀。那这样喝下来，就是。就是我们像肌肉记忆一样，像我们这个记忆当中，哎，这个味道一喝准的就是它了。好了，每年的冬天的时候如期而至，尤其到了过年，
0: 你听我一句，对吧？真的，年纪大的朋友可能不用在平常的日子，可能我们就吃点饭，
1: 对
0: 吧？然后做点小菜，你真的到真的很开心的举家团圆的举办家宴的时候。对吧，那就是春节了。
1: 对，
0: 那年龄大的人也适量的喝点黄酒，
1: 是
0: 适量的喝一点像这样的好黄酒，要喝嘛，
1: 哎，
0: 就总归喝点好的了，
1: 哎，
0: 对吧？你做菜辛苦的，做饭辛苦的家人，
1: 对吧？
0: 那你也得喝点好的酒，对吧？
1: 嗯，
0: 所以我们来看看，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好评，那也是在佐证了我们的判断。
1: 对啊，我们看啊，这个你看，家人喜欢喝，上次一下子买了2箱，今天又要买，确实嘛，这个东西就是家里面的常备品嘛，很好，质量始终如一，非常好的一款老酒，常喝。
0: 相信东方购物，
1: 相信东方购物，我们已经买了 N 次黑标老酒，口感香醇，多次购买，这个酒的味道不错，我喜欢啊，石库门黑标老酒很好，家里人爱喝，买了送朋友的，家人说很好喝，既实惠又好喝。买给爸爸喝的，下次还会买。家里人喜欢这个牌子的酒，口感非常好，多次回购
0: 啊，
1: 正宗，对吧？
0: 对，
1: 这些都是我们说，大家为什么都说反反复复购买啊？因为呢 ，N 次购买了，口感不错，价格实惠，东西正宗，哎，而且价格实惠，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还给你免费搬到家里面，对吧？你无论住几楼，有没有电梯，无论你要几箱，这一箱酒几十斤重，我们不嫌重，替你搬到家。
0: 对，
1: 你要说送爸爸，好。 爸爸住哪里给你搬到家。
0: 对啊，
1: 你要说老丈人，老丈人哪里我们给你一箱。自己家里我如果春节我要备个两箱的，直接一步到位囤好了。哎，家里有酒心里不慌了，
0: 对，
1: 对吧？你再招待客人呢，家里供你供你家，你就不用担心了。
0: 过年过节就这个酒嘛，总归酒
1: 酒水
0: 酒是酒是嘛，肯定要把出来。
1: 请客前面酒总归要呀。
0: 对，所以当然说，其实这个酒呢，还真的是量也刚刚好。
1: 对，
0: 不是500毫升，是350毫升，一瓶就是7两，
1: 一顿刚刚好。
0: 说是喝了一瓶，但你喝了就是7两。对吧，
1: 酒量不是那么大的，两个人分一瓶。
0: 分一瓶。
1: 哎，想要 Plus 给做酒量好点，那么一人喝一瓶，7两黄酒嘛，也不为过。
0: 所以我打算买2箱，一箱自己留着喝，对吧？一箱送送朋友和家人。
1: 对对对对对，
0: 特别好。好吧，今天是个出手的机会啊，今天是20瓶，20瓶的石库门黑标，再送两瓶的蓝牌1号。
1: 对，
0: 两瓶蓝牌1号。然后蓝牌1号价格差不多是33一瓶，2瓶66。
1: 对，
0: 好，我们请大刚老师再给大家算笔账。
1: 好嘞，
0: 好吧。今天是298。
1: 对，
0: 先减掉2瓶蓝牌1号的价格66，
1: 来减去66，再减去自动订购5块钱，那么等于是227块钱。你再除以整整20瓶，每瓶算下来11.35块，是不是差不多11块钱左右？
0: 11块钱左右。
1: 料酒的价格，
0: 对，
1: 带回去的是
0: 还真
1: 石库门的黑标料酒。
0: 是的，所以大家说自己喝，然后去吃饭下馆子，带2瓶，我打嘎不要紧啊。
1: 对，可以打个，
0: 好吧，能送送您啊，好啊。
1: 对，
0: 对吧？你明年有一些什么摆酒水的场合
1: 是？
0: 总归是放黑标的
1: 呀，要的，
0: 白酒、红酒、黄酒，
1: 是
0: 这3样酒嘛，总归要各摆个2瓶吧。
1: 要的，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多订2箱啊，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啊！今天石库门的黑标老酒啊，这个也是石库门一块响当当的招牌啊，给大家勾起了小时候看爸爸喝酒的那种情感记忆，
1: 对
0: 吧？也同样勾起了我们全家人一起啊喝酒的这种团圆喜庆的气氛。
2: 是
0: 什么时候气氛最浓啊？你鼓掌，
2: 年节的时候，对吧？这两天还在元旦的节日里面，大家是不是已经喝了石库门的黑标老酒呢？那么接下来天气越冷，越要喝黄酒，尤其是我们啊，除夕呀、啊、小年夜啊、大年初一啊，然后正月十五里面呢，基本上大家都是很开心的啊。东家走走，西家走走，亲戚朋友走一走，热热火火的。那这个时候呢，少不了上海人自己的老酒，石库门的黑标老酒。
0: 精装嘛，哈，今天蛮合算的，蛮划算的，298，20瓶的石库门一号，石库门再加上2瓶蓝牌一号，总共是22瓶，减掉赠品的价格，相当于我们的石库门黑标才11块钱。
2: 对，
0: 好吧，想好了你要多少箱，我们都可以分开地址配送，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011119996。

0: 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4: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5: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面当中的这个景色真的是太美了。我相信看到这个画面，很多观众朋友根本没有任何的犹豫，会立马报出这里的目的地是哪里？冰岛。
1: 冰岛，
0: 因为这个国度它太神秘、太奇特了。这个国度所拥有的地形地貌，你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看不到。包括现在这个画面，多少人梦寐以求、穷尽一生想要去冰岛看一看，奈何你会发现，第一，中国飞冰岛没有直飞的航班，
1: 是。
0: 第二就是冰岛这个国度太贵了，很多人说如果要在北欧四国和冰岛当中去做一个抉择的话，很难选。那很多人就会选择后者，说我就北欧四国，哎，把四个国家玩一玩吧，冰岛就舍弃了。今天我们让大家圆梦冰岛，与此同时把北欧四国也一起可以好好的体验一下。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 做到的这项行程简直太完美了，既能去到贵的、特别的，然后很难忘的冰岛，又能够感受到北欧四国三峡湾这样的独特的一个风情。我们今天也是联合到了春秋旅游，而且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对于北欧来说，对于冰岛来说，它一年当中适合的旅游季节太短太短了。最适合什么时候？无疑是夏天。为什么？因为冬天的北欧动辄零下30度、40度，老年朋友，你别说老年人了，连年轻人都受不了，吃不消，对不对？
1: 需要一点体力的。
0: 哎，而且到了冬天，或者不用说到了冬天，马上接下来天气一入到10月份以后，整个的北欧开始慢慢进入这个极夜的一个环境当中。你白天游玩周期非常短暂，5、6个小时、6、7个小时，天已经要黑了，还没等玩够呢，天黑了，对不对？但是夏天就不一样，夏天它是什么？它是极昼。你游玩时长，比如说以我们今天这个团建，游玩时长据说最长可以达到16个小时，
1: 16个小时以上。
0: 所以说你整个的游玩的心情当中，一天到三天游，行程太好了，对不对？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我知道北欧很短暂，只能夏天去，一旦错过就得再等一年，不要再等待了，观众朋友，时光蹉跎了一年又一年，今年跟我们春秋出发，去北欧四国，再加一个冰岛，太吃价格了。但是今天的行程绝对让您惊喜。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呢，今天把春秋负责这条线路的 Leo， 也是资深老玩家了，请到现场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Leo 你好。哎，
1: 各位东方购物的朋友晚上好。
0: 来跟大家说一下啊，首先必须跟大家强烈推荐我自己梦寐以求的一个国度，就是冰岛。这个国家它太不一样了，它所有的地形地貌你会怀疑它不是在地球，像在月球。
1: 对，很多人说这个国度好像根本不应该存在在地球之上。
0: 真的，你看啊，它都有什么？比如说湖泊，它是蓝湖，地热温泉，
1: 这个是纯天然的一个地热温泉。
0: Tiffany 蓝是纯天然打造的，然后包括鲁冰花的花海，季节限定的。我们这次的团期是可以让大家
1: 有机会看到的，
0: 看得到的。然后黄金大瀑布，
1: 它是一个双层段阶梯式的瀑布，这是很像，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其实也有瀑布，像黄果树什么的，但是它是双层阶梯式的，很独特的。
0: 以及它的教堂，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国家有
1: 管风琴状，
0: 只有冰岛有，在两个城市当中一种管风琴的教堂，
1: 是，
0: 对吧？它的人文民俗都很不一样。以及我们的断层湖是什么？
1: 它这个你可能观看这个景或者观看这个名字你不说，但是我说这个是欧亚板块它的大裂缝，哦，你就明白了，
0: 所以板块交裂的地方，对吧？有一个裂缝的标记，以及它这个火山，
1: 你看这个，我如果遮住这个，您单看这个景像不像月球？
0: 像，
1: 就像月球表面，
0: 坑坑洼洼，凹凸不平，以及它这个间歇泉，这个是冰岛的地标性的景观，
1: 还有一个就在美国的黄石公园，
0: 然后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
1: 辛格维尔国家公园，这个也是跟一个人文有关的，它是全球第一个议会制的一个。当时举办的地就在这儿，
0: 是的，是的，所以这么多的地形地貌，我们今天这次行程当中给大家预告一下，
1: 一次带您打卡
0: 都能打卡。
1: 是，
0: 我跟大家讲预告一下啊，这条行程相当可以对标一个7、8天左右的冰岛一地游了，
1: 是
0: 7、8天左右的冰岛一地游完全没问题。为什么？因为来了走法，
1: 是，
0: 咱们今天这个走法绝对是市场独家。首先我们从上海出发，坐什么航班？
1: 坐那个吉祥航空，我们是白天的一个正班机，抵达赫尔辛基是当地下午的3点。
0: 是转机吗？
1: 不用，直接飞，
0: 直飞，
1: 什么概念？上海飞赫尔辛基9个小时，大家就知道，以我们国家的国度来说，您可能飞出中国就要5到6个小时，对吧？因为它能，
0: 所以这是我们目前中国飞北欧
1: 最短的
0: 行程，
1: 一个
0: 九个小时。关键是我们是正班机，
1: 白天正班机
0: 到了赫尔辛基之后，不让大家去玩，累的要命，对不对？直接先休息，
1: 当天入住酒店，在赫尔辛基调整时差，休息完了，第二天开始我们的一整天的一个行程。
0: 接下来咱们怎么走？
1: 我们赫尔辛基市区，那整个赫尔辛基被誉为了北方
2: 方的雅典，大家可以知道，特别您看这个建筑，它就像大理石建成的一个赫尔辛基大教堂。嗯，然后赫尔辛基还有另外其他形形色色的教堂，但最出名的还有一个是岩石教堂。嗯，我们也会依大家一一打卡参观。嗯，好了以后我们会去周边的一个小镇叫艾斯堡。整个艾斯堡的话，它有个波尔沃小镇，已经有上千年了，叫这古镇。大家都知道，欧洲的精华就在古镇。哦，好了以后我们会去它的港口城市图尔库。嗯，这天我们会搭乘它的游船，维京游船，去到瑞典。这天是晚上的游船，但是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你看，在图尔库上了这个游船之后，这个维京游轮是干嘛？它这是横跨波罗的海。
2: 波罗的海，
0: 正常这样的波罗的海，你是没有办法交通去过去的。而我们选择一个高端游轮，让大家在游轮上非常舒服的、惬意的，游轮代替您前行。而且我们这个游轮据说是让大家此次参团的观众朋友啊，从内舱房可以升级到
2: 海景舱。哇哦！你别小看这一个窗户，但是大家都知道，因为我们起航的时间大概在晚上8:30，那大家都知道现在是它的一个极昼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晚上11:30到12:00才接近于天黑。我们上船以后差不多有3个小时的时间，
0: 那就可以看到波罗的海的海景，
2: 足不出户就基本在您的房间内，您可以坐着看，可以躺着看，可以站着看。
0: 是的，所以是一个景观游轮，让大家体验感特别好。到达了我们的
2: 斯德哥尔摩，早上7:00，正好舒舒服服。好了以后，我们先不进市区，我们先去它边上的一个岛，叫皇后岛。整个皇后岛是世界文化遗产，它被誉为了瑞典的小凡尔赛宫。那小凡尔赛宫的定义大家都知道，就是绿郁葱葱，有它的园林部分。那它这个岛上还有个跟中国有渊源的，有个中国宫，我们有机会一览。然后差不多等正午9:00左右9:10，我们再回到斯德哥尔摩市中心，走它的老城区部分，可以看它的皇宫啊，可以看它的卫兵换岗啊。当然在斯德哥尔摩千万千万不容错过的就是它的一个市政厅。为什么说这个市政厅这么有特别呢？因为它是每年诺贝尔奖晚宴举办地。所以说您说值不值得要进去打卡参观？
0: 也就意味着我们把世界遗产

0: 皇后岛走掉了，
1: 对，
0: 把斯德哥尔摩
1: 市区角角落落给走掉了，
0: 这些地标建筑一个不落都在地打卡了。好，斯德哥尔摩玩完之后，我们接下来呢？
1: 第三天我们会从斯德哥尔摩经过瑞典小镇，进入我们的丹麦部分，
0: 哥本哈根
1: 。大家都知道是丹麦首都，那哥本哈根也被誉为了童话王国。那我大家都知道，它童话王国的最出名的一个小美人像，
0: 小美人鱼，
1: 对，就屹立在哥本哈根的海港边。我们到了以后，一定要先去打卡小美人鱼像，然后我们在哥本哈根市区依然会看打卡它的皇宫部分啊，阿美林堡宫啊，它的一个主教堂啊，包括它的广场。当然每天中午正点的一个哥本哈根的换港仪式，大家千万不容错过的，一定要去打卡的。
0: 是的，所以哥本哈根的城市风貌也可以在此次行程当中深度了解。
1: 我们带您在丹麦不单单仅去看它的首都哥本哈根，还有它边上的一个世界文化遗产美斯兰岛。那看什么呢？看一个宫。什么宫？
0: 哈姆雷特宫。哎，据我了解，这个北西兰岛一般都是收自费的。
1: 对，
0: 我们是包含的。
1: 这个常规团您可以看，常规的北欧团一般不太会带您去北西兰岛，就算去，一般也给外观，不会带您入内参观哈姆雷特宫，因为首先有门票，第二个这个宫殿太出名了，所有去的中国游客基本都会为他愿意掏钱。
0: 哦，所以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入内参观哈姆雷特城堡，
1: 让叔叔阿姨去还原一下，看看他跟莎士比亚笔下的那个剧景，我们能不能一一对照起来？
0: 是的，好，接下来呢，我们回
1: 接下来我们从哥本哈根
0: 高潮来了，
1: 不用再回了，我们直接从哥本哈根坐3个小时飞机，飞到冰岛。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整个行程当中啊是包含飞行的，
1: 内陆还有两段。
0: 你想想这些内陆机票是不是都是价格？
1: 对，
0: 我们飞到冰岛，
1: 随便去查一下，你哥本哈根到冰岛的话，基本机票就在2500到3000一段。哇哦，
0: 但是我们飞到冰岛之后啊，直接就给你大大缩减了您的一些舟车劳顿了啊。
1: 是，
0: 到达我们的雷克雅未克。首先最让人感兴趣的就是在冰岛，我们是有4天3晚的行程。
1: 是，
0: 首都雷克雅未克我们是
1: 三晚连住，
0: 三晚不挪窝。
1: 你现在随便拿开一个任何的网站，你去查一下雷克雅未克就首都的话，它因为今年8月份它有个白昼节，就是整个的太阳会月全食的一个，它是60年一次的，所以说整个雷克雅未克的酒店一房难求，房间的价格基本都在3000块以上。
0: 哦，
1: 三晚酒店就要9000到10000。
0: 我的天哪！所以我们雷克雅未克
1: 我们要连住3晚，你不用挪窝，而且我们把冰岛所有的不单单只是去带你去参观雷克雅未克，我们包括它最出名的90%以上的游客要去选去的黄金圈一日游，我带您一天之内打卡遍冰岛最奇特的一些地貌。
0: 是的，
1: 像我们前面说的双城的黄金大瀑布啊，像我们是全球唯二的盖茨间歇泉，包括有欧亚板块大裂缝的辛格维尔国家公园，一天之内带您看完。
0: 是的，所以其实冰岛的行程你看着这么多东西啊，说会不会很赶，您放心，整个的冰岛行程我们是嘟悠悠的，
1: 是
0: 有4天3晚
1: 充分给您拍照打卡的时间，
0: 哎，可以好好的玩冰岛。然后如果你之前对冰岛有了解的话，冰岛最核心的就是这个黄金圈，
1: 是
0: 整个黄金圈走下来还是要花点时间的，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是让大家3晚连住，
1: 是
0: 在冰岛嘟嘟悠把黄金圈全部的景点给您串联出来，所以整个的冰岛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深度游，深度体验。而冰岛的旅游有多贵，大家懂得都懂的啊。单纯去一趟冰岛，哪怕去一个星期，是不是你的预算要放在3万元、4万元人民币
1: 啊
0: 左右的？我们今天是帮大家圆梦冰岛，带着大家把冰岛的核心景点都给您看了。好，从冰岛出来之后呢，我们不是选择什么拉车呀、游轮呀、
1: 坐船呀，对，我们直接用最简便、最轻松的一个，
0: 但是也最贵
1: 交通工具，对，
0: 最贵的交通工具
1: 一样，3个小时把您不带回了。丹麦了，我们给您带去了挪威首都奥斯陆。抵达奥斯陆的话，正好是它的中午时间，我们用完午餐开始奥斯陆的一个参观游览。
0: 是的，其实去北欧最重要就是看峡湾，
1: 是
0: 因为中国地大物博，但是唯一没有的景观就是峡湾景观，所以我们到了挪威，尤其是夏天去挪威，最好的峡湾一定不能让大家错过。我们这次好像峡湾也做得很用心，对不对？
1: 首先我们会从奥斯陆驱车去它的最核心景区峡湾，直接奔它的峡湾景区，然后在峡湾我们给大家选的是峡湾的一个景观酒店，在我们的酒店背后您就可以看到峡湾壮阔的一个场景。
0: 那其次的
1: 话，正常大家都知道您去峡湾的话一般带您去游1到2个峡湾，那我们此次行程带您2天1晚游遍3个峡湾，然后是3种不同的玩法。在最长最深的松恩峡湾，我们给大家安排了游船，
0: 让您松恩峡湾被称为峡湾之父，对吧？峡湾之王。所以这个松恩峡湾，我们是带大家坐游船，
1: 2个小时游船，让您一日感受它的一个四季变换。大家都知道峡湾它的两边的景色是不一样的，有雪山，有它的一个瀑布，有它的一个奇石，有它的一个松，所以说一日之间就可以带您 游遍整个的一个
0: 是的峡湾的风貌啊。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会带着大家来到这个
1: 第二大峡湾。
0: 哈德沃尔峡湾它被称为峡湾之后
1: 峡湾之母、哦、然后它以什么著称呢？一个它的一个水面开阔，第二个哈德沃尔峡湾也被称为最具有田园诗歌风范的一个峡湾、嗯、我们会带您去它的最佳的一个拍照点，它的一个景观位、嗯、带您在里面慢慢停留逐步去欣赏哈达诺尔峡湾的一个美壮阔。
0: 但这次行程我觉得最吸引我的是他们走了一个爱德峡湾，
1: 对，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小众跟网红峡湾、哦、这个也是我们在游读完这两大峡湾以后要离开峡湾之前最后打卡的一个峡湾。
0: 据说这个爱德峡湾和前面的两个都完全不一
1: 样，完全不一样，
0: 它是间距了一个山谷之间，有一个瀑布景观，
1: 它是所有挪威众大大小小那么多峡湾里面唯一一个双景峡湾，又有峡湾又有瀑布，而且大家都知道夏天去的话瀑布的那个水流量就跟它的一个落差是非常大的、嗯、大家可以在爱德峡湾抬头仰望整个的一个武林瀑布，在您的左边就是爱德峡湾，右手边就是武林瀑布哦、
0: 嗯、所以你看三个峡湾再加上我们今天有一晚峡湾景观酒店住住
1: 是、
0: 还有一些特色的美食，还有一些游船体验、嗯、使得我们今天这场峡湾之旅也会变得更加的全面和高端。 都是吃价格的啊。
1: 是，
0: 好，接下来我们奥斯陆，
1: 再回到奥斯陆会进行奥斯陆的市容参观，包括您像里面市中心的一些市政厅啊、皇宫啊跟它的步行街啊都会一一打卡。当然奥斯陆也有它最特别的一个雕塑公园，嗯，维克朗雕塑公园，它里面的有一尊的一个小怒喊的一个小童小男童、嗯、大家有机会去的话一定要亲手去摸一摸他的手，据说会给您带来好运，所以您可以去拍照可以看到他那个手的颜色是明显跟他身体部分是完全不一样的、嗯、蹭亮蹭亮的。然后奥斯陆的结束完我们的挪威行程以后，我们会快速的经过瑞典的一个古城叫厄勒布鲁，我们会去对于古城它的城墙古城跟它的一个城堡部分进行参观，并在厄勒布鲁享用一顿午餐。好了以后我们会快速的再回到斯德哥尔摩，但此次我们就不会再进入市区，我们会前往斯德哥尔摩的码头再次搭乘我们的豪华游轮返回我们的芬兰。这一晚的话我们依然给大家去升级了海景舱，
0: 是的、嗯、所以有还是有这个
1: 波罗的海的景观，可以双打卡波罗的海的景观的一个
0: 是的、嗯、然后呢回到赫尔辛基我们依旧搭乘直飞的航班，
1: 是
0: 哎，
1: 吉祥航空9个小时、啊、带您回到中国，
0: 是的、嗯、所以这样的行程观众朋友我们今天不是说普通的北欧10日
1: 蜻蜓点水那种
0: 11日、嗯、我们是13天，因为飞行时间很短，
1: 是，
0: 所以我们整个的行程可以对标市面上的15天，
1: 是，
0: 也就是半个月左右的北欧之行了、嗯、然后我们的价格呢刚说了，因为我们是冰岛再加北欧四国全是贵的，你现在单纯从国内飞一趟冰岛3-4万，
1: 是，
0: 去一趟北欧3-4万，对吧，
1: 对，
0: 那我们今天是北欧再加冰岛13天
1: 11个晚上
0: 的行程、嗯、我们的出发团日期也是在北欧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时候，8月16号、嗯、啊，8月的白天平均温度是20度左右，所以说也是个避暑之旅。
1: 是，
0: 日照时长我们是超过16个小时，
1: 极昼现象
0: 就在这一两个月当中才会有的、啊、
1: 7到8月，对，7月中一直到8月底，
0: 别的月份不可能出现。嗯，我们的价格方面呢是42,999元一个人，
1: 单人价格，
0: 这只是单人的价格、嗯、如果说是两人出行恭喜您、嗯、1减2000，
1: 是，
0: 每个人的价格做到41,999元就可以拥有回去了、嗯、不管是从交通住宿用餐春秋都是用到极高的配置给大家做的这趟行程你看似标价40,000多、嗯、实则可能给你的体验
1: 远远大于5万到6万之间的一个体感的一个，
0: 主要是他们有短板，
1: 是，
0: 不管是月份也好，行程安排也好，
1: 交通安排跟行程搭配
0: 的这个出行的这些景点的选择也好，大家都给你方方面面考虑到了，嗯，所以此时此刻啊，观众朋友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感兴趣的话，预付款就是100块钱，
1: 是，
0: 大家可以先抢占一个名额，因为我们今天是只有一个团期的，
1: 是一个团期，
0: 而且是精品小团，对不对？
1: 是，而且据说我们的直播前已经有一些预购的客人已经预购了，可能现在已经不足20个了，
0: 是的，不到20个，
1: 也就10组家庭嘛，
0: 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去的话，去几个人下几个100元订单，然后如果说两人出行，你想锁定2000的那个优惠力度啊，你直接拍一个200元的货号就可以了，哪怕后续因为您个人的原因签订合同前您不去了，
1: 随时退
0: 100元200元都可以
1: 原路返还
0: 啊，抓紧时间，感兴趣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东方购物携手春秋旅游，精心打造特色线路，带您一次畅游挪威、瑞典、芬兰、丹麦。峡湾是挪威最具代表性的景观之一，甚至连地质专家都将挪威称为峡湾国家。只有在欣赏了挪威西海岸连绵不绝的曲折峡湾和由无数冰河遗迹构筑的峡湾风光之后，才能感受到这个神奇国度动人心魄的魅力。这里群山环抱，满目苍穹，皆是大自然的挥毫画作。无论是去挪威的哪个角落，总能亲眼目睹让人肃然起敬的自然风光。被称作童话王国的丹麦是人们最向往的国家之一，在这里你会发现，童话不仅仅是梦里的故事，更是生活中的每一处。运河两岸五颜六色的积木般小房子，阿美林宫门前卫兵换岗的庄严仪式，海岸边静静凝望的小美人鱼铜像，这些安徒生笔下的童话场景此刻都鲜活地呈现在你眼前，仿佛走进了童话书的插画中。瑞典斯德哥尔摩，一座城市，多种风情。王宫所在的小岛是斯德哥尔摩的老城区，这里保留了中世纪的建筑风格。不远处的皇后岛宫被誉为北欧凡尔赛，其巴洛克式宫殿与中式亭阁相映成趣。赫尔辛基是芬兰的首都，世界著名的科技之都，也是一座都市建筑与自然风光巧妙结合在一起的花园城。室内建筑多用浅色花岗岩建成，有北方洁白城市之称。数百级台阶上的白色教堂大圆顶巍然耸立，气宇非凡。入住欧洲当地品质酒店，更有游轮海景舱体验，尽享贴心服务，纯玩团无自费，来场乌托邦式的浪漫旅行吧。
1: 远处隐约可见彩色的房屋，仿佛童话世界照进现实。武陵瀑布如白绸般飘逸而下，在翠绿峡谷间轻吟着自然的壮丽诗篇。俯瞰挪威首都奥斯陆的全，深入探访这座城市，挪威王宫、颁布诺贝尔和平奖的奥斯陆市政厅等尽收眼底。逛累了，就在维尔兰雕塑公园思考人生旅途的意义。距离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约45公里的北西兰岛上，有一座哈姆雷特城堡，它是莎士比亚名剧《王子复仇记》的舞台。褐色的铜屋顶气势雄伟，巍峨壮观，是北欧精美的文艺复兴时期建筑风格的宫殿之一，也是守卫厄勒海峡的要冲。在丹麦王室的东宫外，在安徒生铜像前，在美人鱼雕塑旁，都可以一一的去拍照打卡。
2: 好嘞，观众朋友，我们现在啊订购速度非常快，因为说实话，这样的行程很多顾客期待已久，因为大家都想去北欧玩，而且都知道北欧的这个去旅游的月份非常的短暂，就只有夏天。别的地方可能大家说，哎呀，不去七八月份凑热闹，
3: 等等吧，往后再挪挪。
2: 对，北欧这个月这个地方啊，它很有特殊性，
3: 是
2: 你七八月份不去，你其他月份想要再去，很难看到这样的景色。你不是为了七八月份，为了什么暑期去的，和这个都没关系，
3: 是
2: 你是为了景色去的，
3: 是
2: 你是为了那里的日照时间，就是白天的时长去的，你是为了那里的峡湾风景以及舒适适宜的温度去的。
3: 是，
2: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整个冰岛的行程太赞了，观众朋友，因为很多人冰岛想去的，但一直奈何没有合适的行程。你说单独去一趟冰岛可不可以？可以，很贵。单独去一趟冰岛，市面上的行程基本上都在4万多，
3: 夏季都在4到5万。
2: 你要转机，
3: 是
2: 你转来转去，其实也是很浪费时间的一件事情。而我们这样行程是让大家北欧四国为中心，顺便玩一趟冰岛。但是你记住，我们不是一带而过的，
3: 是
2: 我们可以连住3晚的雷克雅未克，让大家玩4天冰岛。所以其实对标到单独去一趟冰岛的话，减掉来回的这个路程，
3: 是
2: 也就对标到一个星期的转单独一国游
3: 了，基本就等同于7天左右的一个冰岛一地产品了，
2: 单独一地了，对吧？所以我们今天是两个产品叠加到一起，
3: 是
2: 这个价格您自己说值不值。而我们这次的冰岛啊，不光让大家看这个湖泊裂缝，你像蓝湖地热温泉，这都是很出名的，我们让大家泡，对不对？

0: 为了喷，看它有次喷超过10米以上的喷泉出来。是的，然后包括我们今天还会带大家去到这个哈里姆的教堂，
1: 对，
0: 然后它是全球唯一的管风琴状的教堂，民主会议的遗址，都带大家去看，就自然人文全打卡。来，观众朋友。 再跟大家来聊聊价格。今天咱们不是相当于41000多一个人吗？对不对？但你看，光冰岛的5日跟团游要转机的，他一个人的价格就已经做到33000了，他只是5天。说实话，5天转机，你能玩几天？2天半，能玩2天半。差不多也是住3天。
1: 对，你要2个巨量，就差不多了。那我们今天是4天3晚的一个冰岛行啊，比他时间还要长。
0: 我们从欧洲过去，然后你看他是要拼团的，我们不拼团，26个人，
1: 对吧？他是要餐食自理的，我们是餐餐全含，
0: 而且我们冰岛也含了特色餐，羊肉餐。
1: 对的，而且你看他的酒店好像也不是连住的啊，我们都是3晚连住酒店的，
0: 而且都是4星的，3晚连住。
1: 然后包括你看这个。
0: 比欧四国就更不用说了，其实北欧四国的行程差异还是非常非常多。
1: 但你看价格都是23000多，
0: 便宜的有，你看这23000多，看着哎好像比这个便宜。来看看，它要拼团吧？35人一对。但你看价格都是23000多，看着哎好像比这个便宜。来看看，它要拼团吧？35人一对。
1: 但你看价格都是23000多，看着哎好像比这个便宜。来看看，它要拼团吧？35人一对。但你看价格都是23000多，看着哎好像比这个便宜。来看看，它要拼团吧？35人一对。但你看价格都是23000多，看着哎好像比这个便宜。来看看，它要拼团吧？35人一对。但你看价格都是23000多，看着哎好像比这个便宜。来看看，它要拼团吧？35人一对。但你看价格都是23000多，看着哎好像比这个便宜。来看看，它要拼团吧？35人一对。但你看价格都是23000多，看着哎好像比这个便宜。来看看，它要拼
0: 我们那天4万多，而且他要分两趟，你得折腾两趟，
1: 是
0: 你得有心有力有钱。
1: 我们很多叔叔阿姨最头疼的就是长途飞行了，
0: 对，省时省力省钱，一趟能干的咱绝对不浪费两趟。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价格，这个有冰岛了，
1: 12天的，我们13天啊，
0: 我们13天啊。但你看它的价格，哎，首先比我们
1: 跟我们好像差不多多少，
0: 但要贵一千一几千啊，
1: 贵个3000，
0: 贵3000。但你看它的配置呢，要40个人，
1: 是
0: 还要拼团，
1: 因为贵嘛，整个的冰岛成本贵，北欧成本贵，它只有人多才能把它的成本降下来。
0: 是的，你看我们的酒店比它也完全优秀了不少，对吧？它
1: 关键我还是反复提到餐，真的在北欧您去了你就能亲身感受了，任何一个餐食随随便便就是个400-500块钱吃一顿餐了，
0: 餐餐全含，4顿特色餐。39个大小景点都给大家安排了入内，给大家安排了各种各样的时间。你看它还有自由活动，我们没有。
1: 关键冰岛的重头戏，你看它带您虽然去了冰岛，但是冰岛可能只是带您走一些外观景点，走马观花，那些核心景点全部给你拆开卖自费。你像我们带您去的黄金瀑布，它要卖到800块钱，间歇泉加辛格尔国家公园的一个半日游再卖你个1200，最要去体验的特别的一个蓝湖温泉1000块卖给你，还不给你含饮料，所以偷偷加七大八加起来又3000块钱，加上你那个45000，就接近又小5万了。
0: 5万块钱
1: 是。
0: 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个价格啊，给大家来看看。我们42999这个价格，就已经很有吸引力了，对不对？但是因为今天东方购物双人订购可以再立减2000块钱，
1: 是。
0: 所以我们的价格达到了41999块钱一个人。现在如果想享受这个福利的话，甚至不用大家付全款，你就交个200元，叫做预享金。你先在26个席位当中帮你订上一席，对吧？这样呢，你就可以锁定名额，锁定优惠。后续哪怕你有个人的意愿不满意不想去了，都可以退的啊。
1: 随时退。
0: 来，我们的优势在于吉祥航空交通方便，赫尔辛基直飞往返，
1: 双点直飞往返，
0: 单程只要9小时，不用转机，正班机抵达，直接到达就休息，让你舒服。内陆加飞冰岛不走回头路，
1: 北欧飞冰岛3小时就可以了。
0: 是的，然后住宿方面呢，2晚给您游轮升级到了海底舱，用餐方面全程含餐，还有4顿特色餐。线路方面，我们冰岛3晚连住不挪窝。冰岛现在一个晚上的酒店多少钱？
1: 3000块以上。
0: 3个晚上1万块钱。
1: 是。
0: 三峡湾连游，而且三峡湾不让大家赶时间，我们是有峡湾酒店安排一晚。
1: 是，我们在景观酒店
0: 好像也不便宜，对不对？
1: 是，峡湾酒店也要在2500到3000左右一晚。
0: 八月份的时候，峡湾酒店关键是一房难求，
1: 是一房难求，
0: 是紧邻峡湾的景观酒店。
1: 酒店背后就是可以看到峡湾全景。
0: 是的，特色体验，你像这种梭恩峡湾的游船呀，蓝湖地热温泉呀，是不是要收自费？
1: 是，
0: 两个加在一起有几千块钱。
1: 是，
0: 我们今天帮您包含。全程
1: 还有一些小的您不用去费心的，像 WiFi 啊，保险啊，还有全程的中文领队陪同啊，你有省心省力。
0: 所以咱们就算是一价全含吗？
1: 是
0: 啊，真正的意义上的一价
1: 全含。可以不夸张的说，您如果不是要自己买点东西的话，您可以不带一分钱，
0: 是的，
1: 出发前往这个紫禁城。
0: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现在只需要交200元的预付款啊，就可以来抢占席位了。不多啰嗦，200元的预付款，大家订得非常的踊跃啊。反正先给自己留一个席位，有何不可呢？我们可以先抢占，再去对标市面上的很多的行程，比完之后你再考虑留不留啊。02151999000。

0: 东方购物携手春秋旅游，精心打造特色线路，带您一次畅游挪威、瑞典、芬兰、丹麦。峡湾是挪威最具代表性的景观之一，甚至连地质专家都将挪威称为峡湾国家。只有在欣赏了挪威西海岸连绵不绝的曲折峡湾和由无数冰河遗迹构筑的峡湾风光之后，才能感受到这个神奇国度动人心魄的魅力。这里群山环抱，满目苍穹皆是大自然的挥毫画作，无论是去挪威的哪个角落，总能亲眼目睹让人肃然起敬的自然风光。被称作童话王国的丹麦是人们最向往的国家之一，在这里你会发现，童话不仅仅是梦里的故事，更是生活中的每一处。运河两岸五颜六色的积木般小房子，阿美林宫门前卫兵换岗的庄严仪式，海岸边静静凝望的小美人鱼铜像，这些安徒生笔下的童话场景此刻都鲜活地呈现在你眼前，仿佛走进了童话书的插画中。瑞典斯德哥尔摩，一座城市，多种风情。王宫所在的小岛是斯德哥尔摩的老城区，这里保留了中世纪的建筑风格。不远处的皇后岛宫被誉为北欧凡尔赛，其巴洛克式宫殿与中式亭阁相映成趣。赫尔辛基是芬兰的首都，世界著名的科技之都，也是一座都市建筑与自然风光巧妙结合在一起的花园城。室内建筑多用浅色花岗岩建成，有北方洁白城市之称，数百级台阶上的白色教堂大圆顶巍然耸立，气宇非凡。入住欧洲当地品质酒店，更有游轮海景舱体验，尽享贴心服务，纯玩团无自费，来场乌托邦式的浪漫旅行吧。
1: 好嘞，观众朋友，现在大家订得很踊跃啊！还是那句话，200元就是一个意向金。
2: 对，可以边看边把名额先抢。
1: 但凡您对北欧曾经心动过，对冰岛曾经向往过，请您来了解一下这趟行程，因为这趟行程的确是春秋他们独家做的。
2: 是。
1: 整个的走法也好，包括机票的锁定也好，甚至说整个行程的一些目的地的选择也好，市面上一模一样的，你可能很难找到第二家。
2: 是。
1: 再加上我们今天是让大家深度打卡两趟行程，把两趟远距离的行程结合在一趟当中，帮你省时省心省力。以往的冰岛你要单独走一趟，
2: 是单独走一趟
1: 5万。以往的北欧四国你想去，可能只能玩两个峡湾。
2: 是。
1: 但我们今天是北欧四国，
2: 一次带您游遍三峡湾。
1: 三峡湾。我们这次是把冰岛让您三晚连住，有一个深入冰岛黄金圈的4天3晚的行程。所以这个行程啊，我帮大家总结一下，我个人觉得，我很被打动的原因几个，就是第一。往返直飞，
2: 往返直飞，
1: 因为很多叔叔阿姨说，一飞北欧都头疼，一转机动辄20几个小时。
2: 大家都知道一些特殊原因啊，就现在你说很多欧洲航司因为都要绕飞，所以说飞行距离跟它的一个飞行点越来越少，转机时间越来越长。
1: 是的，然后呢，动辄要20几个小时，就会觉得很累。
2: 是，
1: 但我们这次呢，上海直飞。而且是吉祥航空交流，
2: 您可以看一下啊，因为中国飞芬兰，它现在目前只有吉祥航空在飞，而且这条航线它的飞行的是全欧洲最短的航线。
1: 哦，飞到赫尔辛基之后呢，让大家把赫尔辛基玩一下，
2: 舒舒服服住。
1: 波罗的海的游轮，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说过，还是挺有名的，因为波罗的海的景色特别棒。我们这次坐维京游轮，在波罗的海上，让您。游轮代替您的双腿，
2: 可以不出户，在自己的房间内可以躺着、站着、睡着，您可以看波罗的海两岸风光，而且给您两次打卡，
1: 海景房，然后直接到达目的地，然后斯德哥尔摩，然后一直到奥斯陆，这些都是深度游览的啊。到瑞典小镇，来到哥本哈根、北西兰岛，就连这种哈姆雷特城堡都是入内的。
2: 你看，
1: 这种收自费的项目，我们都是包含的。
2: 你看，我们所有的，哪怕在北欧，我们也很用心，没有说我们只是把你四个国家打个卡，首都打个卡，就是每个国家都很用心的把它最值得玩的一些小镇啊、特色景点啊，或者是一些独家的古城堡啊，给您做全部都放收纳。
1: 是的，我想说什么，就是比如说从哥本哈根到冰岛，很多人说为什么北欧别的行程不连冰岛？
2: 是
1: 因为冰岛过去，你看它在地理位置决定了它。
2: 冰岛，您可以从它的纬度来说，它已经在北极圈内了。
1: 哎，你看我们这次从哥本哈根，我们坐飞机
2: 3个小时，
1: 3个小时直接飞到冰岛。 为你节省时间吧，不用舟车劳顿吧。
2: 您可以现在手机上去搜一下北欧地图，您可以知道整个飞冰岛的话，从北欧飞是最近最快速的。
1: 是的，因为冰岛它本来就是属于北欧，对不对？
2: 是北欧大家庭一员嘛。
1: 是的，然后你看到雷克雅未克啊，我们是三晚连住，
2: 是
1: 因为雷克雅未克今年特别火，所以三晚连住光酒店费用10000块钱左右，
2: 是3000左右的一晚，知道吗？3个晚上就10000左右，
1: 再加上冰岛本身就贵，你再算上那些餐食，4天3晚的行程，你自己说冰岛，
2: 你再算两端内飞，一段3000块，两端就是6000块钱，那就这光酒店跟飞机就16000了。你还不含这3天你要用车
1: 景点，
2: 对，六个餐、啊、对吧，然后还有我们大大小小走了那么多景点，还带你去蓝湖泡温泉，还带你走黄金圈一日游。
1: 就是如果说冰岛是一带而过啊，我觉得今天大家可能热情度也没那么高
2: 涨。
1: 今天的冰岛是你看把黄金圈拉下来，黄金圈圈出来，因为冰岛它玩就玩。
2: 您看冰岛首先它就不大，您看我们整个走的话，黄金圈加首都加蓝湖已经走了它接近于2/3的一个冰岛了。
1: 是的，所以说
2: 把它最值得打卡的都带你打卡了，
1: 也算是一个深度游。和对标市面上的冰岛一地，我们也是有底气的啊。从冰岛出来之后呢，又是坐飞机来到了峡湾王国挪威。
2: 两个高点。
1: 说实话，我告诉大家，你去玩北欧，核心就在峡湾。
2: 是。
1: 而市面上
2: 特别是夏天啊，夏天的北欧峡湾是最漂亮的。
1: 对的，市面上大多是两峡湾。我们今天三峡湾。三峡湾都好在什么地方？
2: 三种玩法，
1: 给大家看看。这三个峡湾，很多人说为什么要去三个？第一，
2: 是不是会有雷同？可以看一下。
1: 这三个完全不一样。
2: 是。
1: 第二，玩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峡湾之王梭恩峡湾，看雪山和峡谷的，我们是坐着游船，
2: 2个小时，
1: 也就意味着你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峡湾风光。
2: 是。你可以静静的看。
1: 哈达厄尔呢，它就不像松恩那么雄美，
2: 是
1: 它是
2: 秀美，
1: 很秀气，
2: 平缓，宽阔，田园风光。
1: 然后我们是好像找一个观景平台，
2: 你看就是在这个同等位置观景平台，您可以扶着观景平台，你看可以把整个峡湾的一个景色全部摄入，
1: 好美。然后呢，以往别的行程啊，包括他们春秋自己的行程，就是2个峡湾，
2: 是
1: 结束了。今天我们是加了一个爱德峡湾，这个是唯一一个可以同时看到瀑布以及我们峡湾的这样一个
2: 景色。这个峡湾也要说一下，因为大家既然大家都知道瀑布它的，因为它是自然的水流量，所以说只有在夏天的时候它的水流量才是最大的。您看到瀑布的它的一个下摆，它的一个流速才是最快的，它的声响也是最响的，所以说为什么此时此刻要把夏天的白的峡湾放入，也是基于这个原因。
1: 所以这也是夏日限定啊，夏日限定峡湾，观众朋友。然后呢，我们再给大家来看看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价格，然后很多观众朋友关心吃住，
2: 是
1: 因为这个价格下吃住好吗？首先你看啊，我们坐的
2: 大家可以拍个照啊，我们所见即所得的就是您当时去坐的两段船，就是分别这两艘，一个叫塔林克号，我们去的时候从芬兰去丹麦去瑞典的时候我们坐的是维京，从瑞典再回芬兰的时候我们坐的是塔林克的，
1: 都是实拍。
2: 对，都是实拍。
1: 包括那个 Leo 也跟我说，我们这都是实拍，房间也是实拍啊。
2: 包括我们峡湾小镇，您可以看到吗？我们小镇酒店的背后，
1: 您看
2: 就是峡湾，
1: 这里就是峡湾。
2: 是。
1: 所以其实你步行个5到10分钟，你可以走到峡湾
2: 边。这个小镇里面就是我们唯独的一家酒店。
1: 我跟大家讲啊，因为到了8月份的时候，它的白天的时间可以到达16个小时。
2: 这个场景，您到9、10点去，依然看到是这样的一个天亮的一个程度。
1: 所以意味着你解散了，你在酒，因为我们酒店这才送了一个特色的3道式的晚宴。
2: 我们在酒店用餐
1: 啊，吃完晚餐，您可以自己和自己的家人爱人去峡湾边，
2: 在峡湾边静静的坐着，静静的看，对吧？不像其他常规团可能就给您30分钟、1个小时峡湾看一下，我们就收队走。
1: 是的，然后包括冰岛的雷克雅未克的酒店，我们是3晚连住。

0: 不光住首都，而且是三个晚上不挪窝，
1: 不挪窝，不用准备整理行李，
0: 对，价格很贵的啊。然后包括美食的部分啊，首先叔叔阿姨去了不用担心，我们一定有中餐满足中国胃。当然了，在冰岛要吃羊排吧，
1: 是，
0: 在丹麦要吃肋排吧，
1: 是。
0: 在挪威的峡湾
1: 三文鱼，您要不要体验一下？
0: 因为挪威的峡湾，它就是产三文鱼的。
1: 对，就您可以去峡湾上看到，他们很多有圈养三文鱼，就是这儿。而且中国很多进口的，就是进口的挪威三文鱼。
0: 当然了，瑞典的肉丸子餐，
1: 这个叔叔阿姨更熟了，去过宜家的都知道了。
0: 但是你喝味道的宜家，
1: 您可以去品尝一下。您回来的话，您可以觉得宜家那个就真的是跟它完全不能对比。
0: 是的，所以我们的这个餐食方面啊，配置也是非常高的。总结一下。这次呢，我们是相当于把两个远距离的行程汇结在一次行程当中，有丹麦，这个北欧四国的三峡湾，分别是哪几个国家？丹麦、
1: 芬兰
0: 以及挪威以及瑞典
1: ，
0: 把这几个国家的首都呀、大城啊、小镇啊都融入进来。
1: 而且耿瑶，你看，我们不是说带大家只去四个国家首都，可以每个国家都有重点的给你去加。您看，像丹麦，我们特别给您添加了北斯兰岛的哈姆雷特城堡入内参观，这个也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在芬兰，除了它的首都赫尔辛基以外，我们还带了两个小镇，一个是波尔沃，它有个百年古镇。一个爱斯堡是它的一个绿肺，也被称为赫尔辛基的绿肺。我们会在爱斯堡的国家公园给大家一个小时的一个轻徒步的一个体验。那在挪威，除了我们会去到它的首都奥斯陆以外，峡湾肯定是重中之重。
0: 双峡湾
1: 之外，给大家叠加了一个埃德峡湾，您可以看到峡湾的一个尽头。
0: 双峡湾已经不能满足我们了，
1: 是
0: 我们三峡湾，而且是峡湾酒店。
1: 瑞典一样，除了首都斯德哥尔摩，我们会给大家加入它的一个百年古镇厄勒布鲁，可以看到它的老城，可以看到它的城堡，并在厄勒布鲁我们享用一顿午餐。
0: 是的，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冰岛这个国家。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冰岛一地深度游，价格基本上在4万-5万。
1: 是。
0: 而我们今天4天3晚，冰岛连住3晚，整个的行程，你看该有的都有了。
1: 是。
0: 黄金大瀑布啊，间歇喷泉呀，包括我们的这个蓝湖国温泉呀，
1: 哈帕月厅啊，维京鱼骨船，霍夫迪堡城堡啊，就是、人文的、自然的都给您做了。
0: 黄金圈，您去。AI 一下，看看冰岛的黄金圈有多值得旅游。我们今天是沿着黄金圈帮大家做的景点。
1: 或者您就直接百度一下，您说我去冰岛最值得走的线路是什么？他必然推荐你是黄金圈一日游。
0: 然后包括他说必打卡的，你看和我们这个是不是高度重合啊？五个国家，然后5个大小镇，5个首都，39个景点。
1: 是。
0: 这次的行程当中都让大家体验，关键是价格，观众朋友，我们刚给您看了啊，市面上来，再来看看刚两种走法。这个就这个，你看，
1: 单独去冰岛3万多，
0: 3万多，单独去北欧2万多，看似好像差不多，但其实每一个拿出来和我们的配置都不能匹配。
1: 您可以看啊，它很多的还是跟您说了，在北欧的话，餐就人数倒不是，其次就是餐，真的是北欧，您去了你就知道了，随便用个餐400-500，到冰岛更贵，可能500都打不下来。所以说您看全程13天，差不多22到24顿餐。光餐食可能就要上万块钱。
0: 是的，所以你看，如果分两个走法的话，你这个价格肯定不合适呀，对吧？那很多人说，哎，我也找一个和你们
1: 差不多
0: 类似的，
1: 是
0: 啊，它首先报价就挺贵的，4万多，
1: 是已经比我们贵了3000多了。
0: 而且关键是它有东西不含。
1: 是，冰岛那些我前面说的重点要去的黄金圈一日游啊，蓝湖温泉啊，它都不给您含，这个小3000您加上了，就接近5万块左右了。
0: 是的，5万块左右，您记住这个，要不就是超过5万，要不就是5万左右。
1: 对。
0: 但我们东方购物今天多少钱呢？结合了春秋旅游，给大家双人订购，可以每个人的价格做到41,999元。
1: 这个价格是给您景点全含，餐食全含，游轮给您升级，
0: 是的，
1: 飞机可以往返飞机给您升级，直飞往返，
0: 是的，
1: 全部都给您考虑到了。
0: 这个
1: 冰岛3万连住，
0: 我说实话，这个价格很多人说，哎呦，不是很便宜，它贵有贵的道理。
1: 是
0: 这个价格，你是对标市面上多少钱的呢？5万多、6万多的行程，
1: 是，
0: 你随便去对标。我们的月份在8月16号，
1: 最好的季节，
0: 没有比它更好的。
1: 7月中到8月中是它一年中最暖和、最好的，这时候大家都知道是大家上海最热的时候，可能动辄就要35度、37度、38度，而且今年大家都知道厄尔尼诺的一个现象，而且已经很多的专家都在说了，可能上海一热就是2-3个月的。
0: 是的。
1: 那 快点给自己选一个避暑线。
0: 是的，所以你看冰岛20度左右的天气，日照时长白天16个小时，
1: 是，
0: 你就说游不游好，
1: 一天当三天用，对吧？
0: 再加上我们今天呢，只是要需要付200元的预付款来抢占席位就可以了。我们可以看到啊，26个席位已经所剩不多了，为什么别订错？你想锁定每人2人立减2000的话，
1: 肯定先抢
0: 2人啊，
1: 对吧？
0: 200元的货号订好，然后。

0: 你可以去市面上随便去对标。
1: 定完比，
0: 你看看他冰岛去不去？他冰岛住几天？他有没有海景游轮？
1: 是不是三晚连住？
0: 他有没有三峡湾给您玩？
1: 是，
0: 而且
1: 往返是不是直飞？是不是白天正班机？两段船有没有给您升级到海景舱？
0: 餐食是否全包？是否
1: 关键？您看一条北欧线路，您先看它餐食有没有全含就 OK 了，因为餐真的太贵了，你动辄就是四五百块钱。13、12、13天就是20到22顿餐，就是上万块钱。
0: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东方购物好像据说去年已经发过这个行程了。
1: 是，去年发了，就是今年也是今年夏天的最后一团了。8月16号，您知道回来就8月底了。
0: 是的，
1: 后面再发就不会是最好的季节了，也不会是这个价格了。
0: 而且关键是去年发团的顾客的评价怎么样了？
1: 评价您看我们都有，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0: 大家好评率非常高，对不对？你看啊。
1: 都是去年跟我们今年五月刚对，
0: 大家去完之后，你看这个观众朋友说，行程中最好感觉的是冰岛，大自然的风光真的让人大饱眼福。
1: 真的真的，
0: 北欧冰岛游第三次选择春秋的这个跟团出境游，以后还会选择，对不对？你看导游态度服务好，行程合理安排，景点非常美，感受到了这个高品质的服务，对吧？雷克哦，这个观众朋友是非常喜欢雷克雅未克。
1: 记忆深刻
0: 啊，
1: 因为记忆深刻的一定是冰岛。很多客人说我一样都北欧景风景差不多，冰岛加冰岛太贵了，我是不是单单去北欧四国就可以了？那去完了您才知道，冰岛才是整个北欧里面的制高点，
0: 对，
1: 最漂亮的、最值得去的、最不像地球的一个国度。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还是那句话，200元预付款只是抢建席位的意向金，哪怕后续因为您的原因不想去了，200元全额都是可以退的，但是。先抢占席位再出去比较吧，
1: 是
0: 比完了不然你后悔了，你回来想要订了
1: 没有了，
0: 发现没席位了。
1: 而且我肯负责任告诉你，这是整个2026年夏天北欧冰岛的最后一个班次，
0: 哎，收官团、
1: 收官之钻
0: 收官团，哎，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3分钟感兴趣的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我们还有最后的一件事情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现在的名额只剩下最后的两个席位了，
1: 是，
0: 就是看看大家能够
1: 谁
0: 手速快。
1: 运气好吧？
0: 是的，现在还是那句话啊，预付款不纠结，就是个意向金，
1: 是
0: 100、200的，你先把名额先占上，然后哪怕后续你不想去了，没有任何问题，秒到账、秒退款的。但是等你比完了、看完了之后，你再想去了，来不及了，
1: 来不及了。
0: 还是那句话，北欧这个地方，
1: 今年最后一团北欧冰岛团了。
0: 北欧也好，冰岛也好，它不是说江浙沪想去就去的，它一年当中只有这么两个月，
1: 7、8月，七月中到八月中最好的季节。
0: 所以你看别的国家啊，它春天你没去，你秋天再去好了。
1: 是，
0: 但是北欧这个地方，如果今年夏天不去，对不起，又蹉跎到明年。
1: 明年了，但明年
0: 什么情况？对呀、
1: 油价会不会贵？
0: 然后你有时间吗？所以各位观众朋友，
1: 我们说
0: 一辈子都在等。等退休，等有钱，等空了，等孩子大了，等来等去，蹉跎了多少岁月了，不能等了。
1: 给自己想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0: 对，上了年纪之后，想去哪玩，索性享受享受。
1: 是，
0: 我们今天是帮大家省时省力，一趟行程玩俩目的地，
1: 是，
0: 何乐而不为呢？啊，最后的少量席位打电话0215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直播机谢您好，我是谢燕华。说到三文鱼啊，大家觉得非常的肥美，很好吃。而且到了秋冬季节，正好也是吃到高蛋白质、低脂肪的三文鱼柳。那东方购物呢，这款的三文鱼柳啊，我特别喜欢，家中一直是常备。今天组合套数也很优惠，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老师雅玲。雅玲你好，
2: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合成品牌的三文鱼，对吧？东方购物的老观众非常熟悉。但是你知道吗？很久没来，有多久？我确认一下，上一档的直播时间在去年9月份去年9月份现在2024年都快2025年都快过完了，
1: 是的。
2: 所以我们断货那么长时间，今天来给大家是特卖的组合力度，
1: 对给大家讲，我们仍然是保留了200克每一包啊，就是都是小段的，都是这个鱼柳，对不对？
2: 对，
1: 都去，那皮也是保留的，它只有是三文鱼，智利原产的三文鱼。今天我们是家庭装6。再加一送的额外的一份给到大家，
2: 对，
1: 总共7包带回去只需要298。
2: 为什么我说它是特卖的组合？因为确实我们之前在去年我推荐过的话，基本上是6包，
1: 对，
2: 然后再送一点其他赠品，
1: 是
2: 送的不是三文鱼柳，所以我们今天特卖的方案就是6包三文鱼柳，再送1包三文鱼柳，就是7包三文鱼柳，每一包200克的话，就是接近小3斤，
1: 对，
2: 接近小3斤总重的三文鱼柳，我们今天298，
1: 是，
2: 然后除以7的话，也就相当于这每一包多少钱啊？
1: 40多块钱，
2: 对，40来块钱左右，看清楚了，好吧？都是这样子的独立包装，然后这样子的贴体包装，放在冰箱里面的话，也不占用太多的空间。然后你看，这个就是鱼柳就是不带头不带尾，
1: 是的。
2: 而且你看鱼身段肉头是不是很厚？再有一个断货1年多的时间，全部都是新鲜到港的，都是新鲜包装的日期。然后他们家的三文鱼为什么在东方购物卖得非常好？
1: 为什么？
2: 因为来真正的三文鱼，大西洋鲑鱼。所以你看我们的配料写的是什么？大西洋鲑鱼，蛋白质啊，不饱和脂肪酸，Omega 3营养物质含量非常高。然后产品类别很关键，非常放心的品质是达到即食生食动物性水产品。看到没有，我们是可生食的，所以不是所有的这种什么你在外面买到的三文鱼都是可生食的，
1: 都是即食生食动物的。
2: 一定要认清楚包装上有没有写明可生食，如果写明了，那么你就放心，直接三文鱼刺身，对吧？都可以啊。
1: 顾客已经是成功用过一次了。
2: 然后你看我们的生产日期，新鲜不新鲜？保质期放在冰箱冷冻室里面是12个月的时间，上海合成的一个公司品牌啊。然后拿回去之后的话，你就直接自然化冻。化了冻之后怎么办啊？
1: 我们看这边了，
2: 就直接拿一点盐。拿一点黑胡椒，把它腌一腌，然后去干煎，去这个叫什么呀？去清蒸都会，
1: 都可以。
2: 如果你是要吃那个生食的，你就可以把这个皮儿，知道吗？反面这个皮儿你给要去掉。
1: 去掉。
2: 你要煎做熟的话，你这个皮儿就留着。
1: 是的，是的。
2: 你要吃生食的话，你可以把这个皮儿给去掉。
1: 对。
2: 因为我们为什么会保留鱼皮呢？鱼皮当中也是有丰富的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
1: 确实，而且你看我们整个三文鱼柳，第一点它的一个颜色是呈这种橙红色。对吧？
2: 对，
1: 然后当中的那个走白色的那个油脂啊，它是非常的分明的，
2: 脂肪线，
1: 对吧？非常的这个分明。有时候你会发现有些可能啊，它的那个保存啊，包括是这个切割不是很好的话呢，油脂已经是糊糊的了。
2: 哪怕你自己去外面买到什么大香鲑鱼，它如果没有给你写明是可生食的，大家也不要去随随便便去吃刺身，明白吗？所以这个要求啊，包括这个对于温度啊，这个存放包装啊，要求都是非常严格的。
1: 这两天已经是非常的这个冷了，对吧？我们都想吃点热热乎乎 乎的啊，
2: 来吧来吧，
1: 清蒸什么的都可以。
2: 我们给大家看看，
1: 煎的时候啊，五成熟就可以了。
2: 对，因为达到可生食标准，你甚至不用把它做熟，不用蒸透，对吧？都可以直接挤面，稍微把它给怎么样啊，变个色就行了。那你看到没有？我们今天这个其实蒸的呢。还好，哎，火候是刚刚好，
1: 大概
2: 对，火候刚刚好。然后你看新鲜不新鲜的鱼，对，你就看我筷子夹起来之后，
1: 对对，
2: 你看我这么抖哎，这么抖它都不散哎，对不对？
1: 非常好，当中弄点这种啊，就鱼露什么的啊，也是非常的好吃。
2: 蒸鱼豉油，
1: 但当中就弄点什么，就是葱花呀、姜花呀，弄点柠檬啊，它基本上不腥的，因为为什么？深海里的鱼都是这种啊，就急速的锁鲜、急速冷冻，再加上是属于我们红外线进行切割，非常好。好，尝一尝，
2: 没有错，
1: 好完美，而且蒸到这七八成，就算是十分熟的话，三文鱼它嫩，
2: 对，
1: 又没有刺，对吧？
2: 对，
1: 那个鱼皮那边其实蒸好之后也很好吃的，
2: 我更喜欢。
1: 再来一块。
2: 这个是真的，其实我拿回家之后呢，我们家小孩更爱吃干煎的
1: 啊，爱煎到蒸的
2: 是吗？煎到皮焦焦的，煎到四面都那个美拉德这种感觉都出来，
1: 是的，
2: 对，然后外面是焦焦的脆脆的，里面又是非常的柔嫩的，这样子三文鱼啊，真的火候真的是恰到好处，真的特别好吃。
1: 在很多西餐厅当中啊，像这样的整块的三文鱼柳，它基本上都说作为鱼排、鱼柳，对吧？
2: 对，
1: 可能克重还没有200克。
2: 对，
1: 带回去还有一种方法，就比如说要爱吃生食的也可以生食。
2: 哎，年底了，大家聚餐也多了，对吧？年底的各种节日也多了，对吧？你回去的话稍微摆个好看一点的摆盘拼盘，你看到没有什么这种边上再点缀一下，这是不是你去日料店大概是3片4片的样子，就这样5片日料店点一点多少钱，对吧？我们今天每200克才花40来块钱，然后这个呢就是一般性的很多的轻食餐厅，轻食餐厅里面是这样子的，它只有100克，然后三文鱼，对吧？煎完了之后配点这种黑米饭，配点什么其他的糙米饭，
1: 对，
2: 一份饭的话大概是98块钱，你知道吗？然后你看，我们今天一包200克，像那样子的三文鱼饭，我们可以做2碗，今天才40来块钱。
1: 是的，
2: 包括你要做个三文鱼的色拉，来配一点这种油醋汁，
1: 是的，这个好。
2: 对，
1: 有些朋友说这个就是，不太配油醋汁什么也能吃，
2: 对，
1: 就因为它那个口才呀，包括它那个平时的这个材料够好，够新鲜。那肯定像我们今天组合，今天会有两个组合啊，一个组合是特别热销，也阔别了很长时间了，
2: 1年多时间没来了。
1: 国城品牌的三文鱼柳，6+1的组合，每一包的净含量是200克，
2: 对，
1: 7整块带回家，
2: 对，
1: 过年过节大菜硬菜上面可以上的。
2: 是这样的，
1: 是298块钱，
2: 是这样子的
1: 啊，200是这样的啊，
2: 对，可生食，可生食啊，好，
1: 电话持续萌现，当然了，还有一个是他们的这个，也是
2: 没
1: 新的啊，都到新货物，
2: 对，
1: 这个要是熟的啊，
2: 对，
1: 每包是240克的，5包带回去249块钱，
2: 这个是银龟，也是智利进口的啊，银龟菲力，然后呢，1包240克，今天全新品首发是有5包，但是这个呢，一定要熟吃，
1: 对对对，啊，不要订错了啊，最后的31分钟时间。要抢三文鱼柳的朋友们，家庭装7包带回去，
2: 对，
1: 298元，非常的优惠。订购专线是800-48800，抢先后呢可以拨打02-15-2900。
3: 大家好，我是合成公司的副总经理刘沙，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合成公司的是如何生产优质三文鱼。那我们合成公司呢，首先是一家专业的生产三文鱼的食品加工商。那我们获得了多项的国际认证，也是山姆、盒马等国内这些优质大型商超的合作伙伴。那我们公司秉承以优质的产品为核心，那用科技来进行食品加工。那我们同时也是上海的高新技术企业。接下来呢，我们将会为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带来优质、最新鲜、最好的三文鱼产品。希望大家在电视上选购。
1: 现在我们298元三文鱼柳6+17整包带回去，非常的热销。我相信很多朋友等待它等待很久了，因为包括我们家同样也是，
2: 对，
1: 等了一年多，
2: 真的，去年9月份之后到现在啊，到今年哦，我们之前都没有直播过。现在你看，2025年都快结束了，已经12月底了，是不是？所以你看，今天就好不容易给大家备一点货，也是因为呀，东方购物有很多观众朋友过来打电话问，
1: 对，什么时候上啊？
2: 合成
1: 啥时候再有啊？
2: 对，合成品牌那个智利三文鱼怎么那个我们家小孩都想吃
4: 吃，怎么到现在还没有上？来，
1: 对对对，
4: 我们今天终于备了点货，
1: 对，
4: 而且给到您是特卖的组合方案。嗯，
1: 是的，6+1，总共7包带过去，价格仍然维持在298块钱的优惠价格。现在电话线已经开始繁忙的拥堵住了，所以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在年里减5元。订购专线是800-41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900。

0: 你看我们整个的这个标签当中，每一包的净含量是200克，200克的大西洋鲑鱼就是3万鱼柳，然后呢生产日期又很新鲜，保质期是12个月，满满当当的是等于说是7包，对吧？
1: 7包6+1，
0: 七包带回去
1: 1400克。
0: 它有的呢是宽一点，是厚一点，但是保证它的一个颜色克重，
1: 单包分量
0: 特别好，这个储存。你平时要放到家中啊，说冰箱啊和这个塞不下了，对不对？没关系的，你把它稍微约一约，就一整块，你随便冰箱的旁边啊，包括角的当中都可以来进行这个储存了，非常的好。关键是品质一如既往的好，无论您是作为煎的呀、蒸的呀，给到大家都是非常不错的，对不对？
1: 对，看清楚了啊，我们今天是达到了可生食的标准，
0: 是的，可生食。
1: 对，中文标签上面都写的非常非常的清楚。我知道大家现在去很多的生鲜渠道呢，甚至去一些水产批发市场都能买得到三文鱼，但并不是所有的三文鱼都能做刺身，明白吗？都能蘸什么芥末去直接吃，不一样。所以你一定要看我们的产品类别，即食、生食、动物性水产品。那你知道达到这样的标准，我们的要求多严格？
0: 对呀、
1: 比如说这个三文鱼捕捞上来之后，多长时间要进行宰杀？宰杀完了之后，多少温度下保存？然后运输啊、冷链的过程啊，它怎么去保证它的一个当中的一个品质？这些全部都是我们品牌，对吧？我们有实力的品牌才能做得到。
0: 对对。
1: 所以你看，合成其实那么长时间没来，人家不是说。这个叫什么，就是平时休息啊干嘛，我们的货供到很多海鲜酒楼，供到很多日料餐厅，
0: 对不对？
1: 因为你知道100克就是三文鱼那个什么这个糙米饭里面就100克的三文鱼柳就要卖您78块钱，
0: 79.78，
1: 对，我们今天一包是200克，平摊下来这一包才40块钱。
0: 关键是它啊，就既可以生的吃当刺身，也可以呢你煎一煎，也不用真的太熟的，5分熟4分熟都可以，
1: 对，
0: 还可以煲汤鱼柳汤，还可以做什么？就清蒸的、炒饭的，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这个是什么？这个跟我们的这个萝卜丝，稍微来了一个这样类似于中式的养生汤的感觉。冬吃萝卜夏吃姜，对吧？但是你看，我们煎一个三文鱼柳，直接放进去，因为煎三文鱼柳很方便啊，对吧？煎一煎也就花个2分钟左右的时间。
0: 对，
1: 煎完之后，跟我们这个萝卜啊，跟我们荷包蛋稍微炖个汤，浓郁一点的颜色，
0: 对，
1: 等于是天气冷嘛，喝的又特别舒服，
0: 是的，
1: 吃的又特别营养。然后我再掰开来看看这。肉
0: 这个已经是熟了，对吧？
1: 来，
0: 看它的那个肉质很细腻，
1: 这种口感，
0: 而且鱼皮是保留的非常完整的。
1: 我跟大家说，我们这个是属于煎的比较嫩的，
0: 对，
1: 做的比较嫩的。但是如果这个三文鱼它没有达到可生食的标准，你像这种情况就不太建议大家吃，
0: 对吧？一定要是全熟的，
1: 不建议大家吃了。
0: 所以说今天我们因为上头有这叫即食可生食的这个水产品的标准，所以才可以。
1: 然后拿回家，
0: 这个是什么？
1: 你三文鱼意面嘛，奶油面，对吧？就是像这样子的三文鱼，对，三文鱼你就把它煎切成小块，然后油锅稍微两面一煎，对吧？再配上我们的这个意大利面，就是家里面小孩子很爱吃，
0: 对对。
1: 包括你说你不会做这样子的意大利面，我来个三文鱼丁炒饭，
0: 可以呀。
1: 你把三文鱼改个刀切成丁，
0: 对，
1: 然后跟那个白米饭一起炒，
0: 是的。
1: 那不比你什么放火腿、放什么虾仁，
0: 我本来
1: 有营养多了，对吧？
0: 这个是奶油培根面，人家放的是培根，
1: 我们放的是，
0: 我们现在是升级到了生姜奶油。这个三文鱼，
1: 而且这么厚块，对吧？你就放心了吃，
0: 因为今天担心这刺儿啊、骨头啊。
1: 对，你切200克一包进去，我今天才花40块钱。但家里面，我跟大家说啊，因为从去年9月份到现在，
0: 尝尝那个汤，
1: 你喝当
0: 好。
1: 你我们从去年9月份到今年12月份期间都没有直播，
0: 对对对。
1: 所以今天又是特卖的力度给大家，大家想办法冰箱里面多囤2套，好吧？反正今天两个货号大家都可以选，
0: 对的，
1: 一个是可生食的啊，一个呢是必须要把它做熟的，一个是大西洋鲑鱼，一个是太平洋鲑鱼，两个不一样口感，吃
0: 非常的鲜活。
1: 我来喝点，
0: 营养也要保留住，口味也要保留住。关键是你平时在市场上去吃一个什么带三文鱼的日料啊，到时候去拍一下这个三文鱼的产品，是不是也要毛赞个300块钱、2-300块钱肯定要的。东方共济店等于说是让你啊这个细炖。新顿的餐，顿顿有三文鱼，而且可以吃得很爽。
1: 而且啊，已经开始数九了，数九寒天就是养生的季节了，对吧？你家里面就是样子，高营养的、高蛋白的这种食材的话，冰箱囤着。
0: 对，
1: 而且Omega-3营养含量还高。
0: 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组合，组合我们组合是6+1包带回去，总共是7整包带回家。以往的平时的节目是6包298
1: 送其他赠品，
0: 做卖的节目呢可能是送其他赠品，七件单品。我们今天是买三文鱼再送三文鱼，三文鱼柳去7整包带回家298元。 就是要抢到最后的限时现货。嗯，订购专线是800-08088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9900。
2: 东方购物的顾客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合成公司的副总经理刘沙，今天我将带大家一起感受一下我们整个三文鱼的加工制作流程。在我身后这一条就是我们合成引进的一条自动化的三文鱼加工线。那这条加工线可厉害了，它是我们中国首条从欧洲引进的三文鱼专业的加工线。那接下来我将从头到尾介绍一下我们这条线的各个生产工艺和流程。我们所买到的每一条冰鲜的三文鱼都是我们合成从海外优质渔场通过空运第一时间到达了我们的浦东机场，通过了海关的检验检疫到了我们合成车间。那我们也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加工和处理，去鱼头清洗，接下来就是进行开片，还有人工的一个修整，确保所有的边料都能精修干净。接下来鱼柳的过程中我们进行拔刺，会有一个全自动的拔刺机，拔刺完之后我们还会通过大概10个人工把所有拔完刺检验一遍，确保我们每一片鱼的刺的残留是非常非常少，自动的去皮，还有一个机器的褐色肉的修整，把所有的我们不需要的比如说脂肪线和一些褐色部分的肉全部修整干净，最后呈现给大家的就是一条全部是由红肉组成的精修的鱼柳。整条生产线只需要短短的4分钟就能将一条整鱼加工成我们所要的成品，然后我们再通过急速锁鲜的冷冻工艺进行包装锁鲜，然后再通过很快的物流，全程冷链的物流送到我们所有顾客的手中。最后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有机会品尝一下我们合成三文鱼的品质。
0: 做了21分钟时间了，一边在看一边在订，我跟雅玲要一直在吃，就这样到了吃这个晚饭的时间。那三文鱼它是属于这种，还是在这个深海当中？
1: 深海鱼，优质的深海鱼。然后画面当中，因为都是智利这一片水域啊，我们合成品牌的这个三文鱼柳的话，都是从智利进口来的啊。今天两个货号全部都是从智利进口来的，确实有很长时间真的没有跟大家见面了，因为本身啊，在很多其他的渠道的话，我们其实都是。供货都是属于供不应求的，
0: 哎、对
1: 不对？
0: 无论是在这个日料的餐厅，或者很多一些这个海鲜酒当中，有三文鱼的地方，可能合成品嘛，他们因为品质够好嘛，品质真的也是做得非常的强大。
1: 对，
0: 他们的工厂当中，第一点标准化，标准它的一个啊，这个切，就人过来进行挑切。但它切的每一块大块是通过什么红外线，
1: 对，
0: 带回去之后，因为它是可生食的，所以呢，你带回去之后吃刺身啊，小孩儿包括很多年轻人爱吃刺身的，你给它做刺身。
1: 我以前啊、我以前就是如果没有合成推荐之前，我是不知道三文鱼原来是分的，它分这个叫什么呀？产品类别的，
0: 哎，
1: 它有的是没有写清楚可生食、即食、生食，对吧？有的是写了，哎，因为它里面这个什么各种的要求不一样，对温度、对等于什么都不一样。但合成，你看我们本身就是一个就是业内的非常领先的品牌，而且自己的硬件设备啊、冷冻库啊、冰鲜库啊、超低温冷库啊等等啊，都是非常的这个具有规模的。
0: 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呢，阔别了很长时间，已经登陆了。一旦看到的话呢，要订的朋友们立刻来抢先啊！我们的。这个7包装带回去的备货不多，298元，总共是7份三文鱼柳带回家，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是800-080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900。

0: Blade.好了，最后十八分钟时间，我们的298元三门与柳六加一的家庭装啊，备货是越来越少了。要订那套的组合的朋友们，可以按照1号键自动订购。今天带回去，因为阔别很久，很多人说三门与柳到底如何进行分。一点，我们的笔名就叫做是大西洋鲑鱼；第二点，它的一个标准达到了即食可生食这样一个品类的种类，对吧？第三点呢，你看它是来自智利原产的三门与柳，无论是从它的一个这个捕捞啊、分装啊，包括它的一个这个工业技术当中的一个切割以及是挑刺儿哈，都为您做到了。再给他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产品，是不是很熟悉？
1: 东方购物卖了好多年，东方购物卖了好多年，但是呢，从去年开始的话，确实直播频率下降了很多。然后结果没想到，今年2025年，整个2025年我们直播没来过，也就从去年的9月份到今年12月份，我们这个期间直播没来过。
0: 对，
1: 所以今天来赶在2025，我们快结束了啊，一年就是收官了，收尾了。我们做一档特卖，给大家每一包是这样子的200克，
0: 好，
1: 而且你看帮你切割的特别好，是鱼柳哦，今天就叫做三文鱼柳。这种切割方式的话，避免了大骨头在原压分量，然后的话基本上我们也帮你小刺儿手工去帮你挑掉了啊。然后最主要最关键的一点，拿回家煎啦、煲汤啦、清蒸啦，或者呢那种日式的汤品啊、照烧啊都可以做。
0: 对，
1: 同时我们是达到了即食生食动物性水产品的一个要求的，哎，正儿八经的，你想吃刺身，你想吃日料店那种，你回去把鱼皮处理掉，对吧？自己处理干净，然后配上酱油，配上芥末啊，然后你看到没有？我们的品名，我们的配料就叫什么？
0: 大西洋鲑鱼，
1: 不是什么其他红鳟鱼啊，什么什么的啊，然后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冰箱冷冻是12个月的保质期。很久没有看到的观众朋友，今天可以多囤一点，
0: 是
1: 因为今天核算下来，我们这200克才花了40块钱，
0: 对
1: 啊，40块钱啊，
0: 哎，298块钱带回去，7包带回去，
1: 一包200克就是接近3斤的重量。
0: 对，而且平时你说在生活当中啊，这个鱼啊、虾啊、蟹啊，河里的、湖里的、海里都要再吃一吃。那么在海当中还有深海当中的鱼类，
1: 深海鱼哦，其实我们中国人应该是多吃一点，因为我们毕竟呢，就是没有养成就是经常吃深海鱼的那些习惯。但是深海鱼当中呢，不饱和脂肪酸，特别是三文鱼当中，Omega-3营养物质含量是非常高的，
0: 是
1: 还有丰富的一些什么虾青素啊这些营养物质。所以你看做法是不是很多？你知道这个菜，我家里以前哦，好多好多年之前，我妈妈是做给我儿子吃的。那个时候三文鱼多贵呀、
0: 啊，对的，
1: 100来块钱买一块，
0: 现在外头也不便宜啊，
1: 100多块钱买一块，买回家哦，我妈妈就外婆不舍得吃，对吧？然后都是给外孙吃，给家里面，对呀、因为就觉得这种高端的这种食材，对吧？
0: 关键是当中呢，就是比如说这Omega-3啊、Omega-6啊、Omega-9啊，都是比较好的，
1: 对
0: 吧？
1: 对，然后带有带有鱼皮，鱼皮当中也丰富的胶原蛋白，对吧？也有丰富的这种蛋白。是不饱和脂肪酸，
0: 然后呢，你还可以把它切成稍微薄一点啊。我们这个真的是这个，因为知道它的性价比了，
1: 对，
0: 切的稍微厚切一点，
1: 对，
0: 厚切吃的爽呀，对吧？
1: 哎，
0: 可以炒炒芦笋啊，炒炒蔬菜，
1: 对，
0: 都可以。甚至于说，因为这一款啊是达到了可生食的即食三文鱼，你可以自己弄点芥末，然后配上我们的这个厚切，这个比很多的这个餐饮店当中的厚切还要再厚了，
1: 对，
0: 吃上去肥嘟嘟的感觉特别的香。
1: 然后因为我儿子不太喜欢吃这样子的，就是生吃的，我基本上会怎么样？把它就这样子煎，就这样切好了之后，然后平底锅两面一煎，对吧？这个因为它切薄了，煎起来更快。那这种的话，你就比较煎的要时间稍微久一点。
0: 对对对，
1: 这个你还可以放空气炸锅里面去做，
0: 空气炸锅有时候带点什么芝士呀、啊，包括橘的呀、啊，都是非常好的，对吧？我也是今天的组合，已经是这个很长时间没有过来了，
1: 对，
0: 电话持续的满线当中，所以老会员赶紧要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我们今天呢会有一个很久没有来的智利三文鱼柳6+1的组合，
1: 对，
0: 298元，这款是老产品了，
1: 特卖方案
0: 在整个非常的热销，特卖的方案今天给到大家，感谢158位顾客成功的回去，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吧，真的是来不及了，备货也很少了，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2: 东方购物的顾客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合成公司的副总经理刘沙，今天我将带大家一起感受一下我们整个三文鱼的加工制作流程。在我身后这一条就是我们合成引进的一条自动化的三文鱼加工线。 那这条加工线可厉害了，它是我们中国首条从欧洲引进的三文鱼专业的加工线。那接下来我将从头到尾介绍一下我们这条线的各个生产工艺和流程。我们所买到的每一条冰鲜的三文鱼都是我们合成从海外优质渔场通过空运第一时间到达了我们的浦东机场，通过了海关的检验检疫到了我们合成车间。那我们也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加工和处理，去鱼头清洗，接下来就是进行开片，还有人工的一个修整，确保所有的边料都能精修干净。接下来鱼柳的过程中我们进行拔刺，会有一个全自动的拔刺机，拔刺完之后我们还会通过大概10个人工把所有拔完刺检验一遍，确保我们每一片鱼的刺的残留是非常非常少，自动的去皮，还有一个机器的褐色肉的修整，把所有的我们不需要的比如说脂肪线和一些褐色部分的肉全部修整干净，最后呈现给大家的就是一条全部是由红肉组成的精修的鱼柳。整条生产线只需要短短的4分钟就能将一条整鱼加工成我们所要的成品，然后我们再通过急速锁鲜的冷冻工艺进行包装锁鲜，然后再通过很快的物流，全程冷链的物流送到我们所有顾客的手中。最后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有机会品尝一下我们合成三文鱼的品质。

0: 们的组合细胞带回去298的备货，只有最后的小时制作。
1: 你要不抢的话，
0: 我能跟你抢，
1: 不知道明年。
0: 哦，太好吃了！说实话，我们在节目当中今天正好是一个晚饭点，吃起来很爽。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晚饭的时候吃这个三文鱼卵，完全没有任何的负担，而且觉得自己的一天当中的营养是满满的。还有呢，就是它的鲜美的口感，不说营养的好之后，你就硬把它吃下去，为了营养，为了补充，对不对？
1: 对。
0: 我们是什么？就美味享受美味美食的同时，还把很多一些深海鱼当中的一些高端的营养给这个。就是吃到嘴巴当中去了，
1: 对，欧米伽三蛋白质对吧，硒元素、虾青素等等等等的。但是买这样子的优质的水产品的话，大家是认品牌哦，对吧？因为我们既然说达到了即食生食这个品质类别的话，那么对于品牌的要求，对于工厂的一些什么资质就是非常的严苛了。画面当中看到的全部都是我们合成的品牌工厂，我们的工厂是在这个长兴岛，就是在长兴岛，然后自己的那个冷库啊特别具有规模。
0: 确实啊，你看这桌子菜当中，你看只要是有三文鱼，是不是都是大菜硬菜？就算是刺身当中的那个冷盆一上去，
1: 来这个是个大菜，
0: 直接上在这，这什么大菜啊？
1: 来吧，热气腾腾，噔噔，
0: 砂锅做的
2: 三文鱼焖饭，
0: 这是三文鱼焖饭哦，不是全部都三文鱼炒饭了。
2: 对，来点酱汁。
0: 整段啊，我们今天是整段的这个三文鱼。
1: 哇，这个你看，
0: 你淋点这个鱼露啊，对吧？包括是海鲜酱啊，
1: 这道菜五颜六色，色彩缤纷。这道菜让我一下子有了这种过节的感觉。
0: 对的，
1: 有没有这种感觉？
0: 今天你定好了，今天是26号。
1: 对，好像是
0: 26号，
1: 马上快过新年了。
0: 对呀，1月1号之前能收到的呀。我们限时现货3天内进行配送嘛。你1月1号、2号、3号不正好是放假，然后亲戚朋友包括是这个小贝到您家来，要做熟的做熟的，要有什么清蒸，
1: 对，
0: 然后这个炒的也可以，要刺身也可以刺身，有些这个太太呀，包括是先生说有这个2020年保持身材的，吃什么蔬菜的色拉呀，三文鱼家庭他们不会说的，说哎呦这东西肯定吃的，对吧？
1: 而且不用担心卡刺儿的问题，对吧？我们基本上都是
0: 来了也可以油渍，
1: 对，我们基本上像这种手工啊，帮你去刺儿啊之类的啊，
0: 是的。
1: 但是呢，我们那个可生食的这个三文鱼柳，
0: 一定要给大家看清楚，就是什么是可生食的。
1: 来，包装上
0: 当做这个刺身。
1: 包装上面你看这个我们写的，因为它的执行标准号写这儿了，对吧？所以你看我们的产，
0: sorry， 为了给记得，这看到在写了，
2: 我也来玩一点。
0: 谢谢。来跟你讲，在这上头有一个叫做可生食，其实是可生食。
1: 来，
0: 因为之前我们都会忽略掉的，
1: 对，
0: 就是什么自己凭感觉去看颜色什么的，这个。
1: 对，即食生食，对，即食生食，看清楚了，你自己如果要去外面买三文鱼的话，一个呢价格小贵不说，对吧？就不一定会帮你把这些产品类别都写得非常清楚。我们今天来新鲜批次的都是2025年11月底的，因为呀断货有1年多的时间，然后全部原产国都是智利的啊，都是智利的鱼柳，就是这样子，对。
0: 我喜欢它的这个包装，
1: 对，
0: 它不是像有时候就帮那种马箱弄的老火酷
1: 这个包装，它其实
0: 但你自己还要拆掉。
1: 这个包装其实成本有点高，因为这个是属于贴体包装，对吧？高端的一些牛排呀，包括一些什么这种海鱼啊等等，它会用到
0: 的，
1: 对，
0: 而且它的分量真正好，200克一顿的这个量，
1: 红外线切割，
0: 而200克弄好之后啊，你就放在冰箱当中，要吃正好是化冻了一遍一份，对吧？我们再吃着，因为这个备货不多了。那么您说一下我们的组数吧，和组数。哎呦，那我的啊，那在这边，6+1，因为以往我印象很深，我本来觉得298块钱6包带回去，在我们东方过一直是很热卖的。之后有特卖爆杀，说到又搞什么双11、双12的活动，会送一件其他的一些单品，可能是其他东西，
1: 煎饺啊什么的，
0: 对吧？那今天日式煎饺，
1: 对，
0: 三文鱼煎饺，对，就想起来了，你看这个恢复的记忆就开始来了。那这边是三文鱼柳，今天是买三文鱼柳送三文鱼柳，7包带回去298元。你之前东方过什么特卖爆杀当中送的那个单品，我觉得性价比更高，
1: 对，今天真的老观众很多很多，真的大家等了跟我们一样等了1年多的时间，但是今天的备货比较有限了啊，因为直播快结束了。
0: 对，最后的7分钟的时间了，我们这个三文鱼柳的备货，还有最后的小锦食组，能够抢到最后的限时鲜货，立刻来抢现。带回去之后可以生吃，当做刺身，也可以啊，这个清蒸啊、烧汤啊、炒啊，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对，
0: 关键是品质够好，而且断货很久了。订购专线是800088000，可均衡的可以拨打02150199000。

0: 常了。所以呢，赶紧按上一号键收听。我说到 Seven Eleven， 说句实话，很多人对它的这个市场价值呀，包括分量的去点，大家心里有数的，
1: 对
0: 吧？
1: 对，
0: 知道今天298元你吃七大块，这可能性很少，
1: 三斤哎，小三斤呢？
0: 对，每一块不是说50克、100克，是200克的净含量啊，每一份。我们今天是七份。
1: 对，
0: 二期是1400克了。
1: 对啊，接近小三斤嘛，2.8斤的一个总重，都是智利原产的，智利进口来的。批次呢，全部都是新鲜的啊，就是你要不新鲜的，我们合成品牌都没有。
0: 对，
1: 就平时供货都已经很紧张。就像现在的话，你看每到礼拜六、礼拜天，你去一些什么商圈啊，对吧？你去看哪儿人多，餐饮店啊，对吧？那排队的那都是这种是吃饭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在外面很多饭店啊、轻食餐厅啊、日料店啊等等，供货都很紧张。
0: 而且现在天又冷了，很多阿姨年纪也上去了嘛，大锅洗拢了。
1: 对，
0: 这个大锅洗的总体上就是赌金中国总统，对吧？很耗时耗精力的。
1: 我们煎个三文鱼。
0: 我们煎个三文鱼，
1: 对，
0: 最说就最方便的，我切一个变成薄片。
1: 对，
0: 有很多人说，哎呀，我不吃这个生的，没关系的，我蒸一个，
1: 是
0: 我烧个汤，汤总要吧。我炒个饭总可以吧？又方便又省时间，还不靠你精力。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它营养价值高，
1: 对，
0: 它好吃，
1: 对，
0: 对吧？
1: 不饱和
0: 的啊，不饱和脂肪酸，
1: 欧米伽三，最主要还是要买到品质好的，要买到新鲜的，对吧？要买到所有的工艺都到位的。
0: 对的，最后的5分钟了啊！这档节目这个直播做完之后，我不知道2026年他们还会不回来，真的打个问号。但是这个商品从去年9月份开始，后面直播就没有回来，电视直播、大屏直播没有过啊！赶紧把握住了。最后的

0: 然后你自己配点芥末什么啊，然后再关键的生产日期，因为那么长时间没来，一年多没来了，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1: 对，
0: 冷冻保存12个月的时间，
1: 是的，
0: 然后是这样子的，好吧，当然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活好是这个，
1: 哎，对的，
0: 全新品，啊，这个的话就不适合生吃了，这个你就直接去煎去做熟了吃，
1: 那
0: 口感
1: 也
0: 不错，也很好吃，也是智利进口，
1: 它做成的也很好吃，
0: 对，
1: 智利进口的这个银龟，
0: 它是属于大西洋啊，太平洋，
1: 太平洋
0: 鲑鱼，
1: 对对对，哎，对，两个都可以选择，
0: 两个都订回去了，
1: 对对对，
0: 也行，
1: 订的每个五包带回去240克的每一包，五包带回去249元，
0: 对，
1: 但当然了，之前一直是认准了我们整个的这个
0: 合成品牌，
1: 合成品牌的这个都可以，
0: 对，
1: 就在今天尝尝鲜，话不多说，最后3分钟的时间，再次提示一下。这个是可以生食的啊，这个银龟，
0: 这个是要做熟了吃，
1: 是要做熟吃的，
0: 对。
1: 最后到这个3分钟时间，我再次把时间和主持留给您。249元是我们的这个银龟，
0: 来这个，
1: 然后298元带回去的是我们的大香鲑鱼，就是三文鱼啊，三文鱼
0: 可生食，
1: 七整包带回家。订购专线是8000088000，可激活可以拨打02252900。
2: 东方购物的观众、顾客朋友，大家好，我是合成公司的副总经理刘沙。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合成公司的是如何生产优质三文鱼。那我们合成公司呢，首先是一家专业的生产三文鱼的食品加工商，那我们获得了多项的国际认证，也是山姆、盒马等国内这些优质大型商超的合作伙伴。那我们公司秉承以优质的产品为核心，那用科技来进行食品加工，那我们同时也是上海的高新技术企业。接下来呢，我们将会为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带来优质、最新鲜、最好的三文鱼产品，希望大家在电视上选购。
1: 收到2分钟的时间啊，我们的备货组是不多，特别是大西洋鲑鱼，就是我们的三文鱼柳，6+1包298元，
0: 可生食的啊，
1: 可生食的，
0: 对，
1: 因为阔别了一年多，然后呢，它的一个味道又好，性价比又高，品质又很好。
0: 今天每200克，每一包200克，我们今天才花40来块钱，
1: 对的，
0: 真的对吧？非常非常的具有性价比，
1: 是，
0: 因为确实我们今天这个6+1的组合，就是我们去年在特卖，大家才能看得到的组合方案，
1: 那是什么尖角三文鱼尖角？
0: 对，
1: 印象很深，当然那个煎饺也蛮好吃的。
0: 对，
1: 但今天煎饺跟同一块的三文鱼，我要三文鱼，
0: 肯定三文鱼更值钱嘛，对不对？啊，
1: 都1分钟时间，当然今天也会有他们家的这个新品，新品是
0: 银龟，
1: 银龟啊，银龟，银龟就是这个要做熟的，
0: 对，
1: 你可以煲汤啊、香煎啊、炒饭啊，
0: 对，
1: 啊，反正清蒸啊都可以，
0: 对，
1: 两套组合嘛，老组合的话呢，你今天性价比高带回去，然后也可以尝尝我们合成品牌的一套新组合，尝好了之后，我们之后也会就是比如说是经常推出，
0: 对，
1: 或者说今天啊，你可能说，哎呀，我待会去尝一尝，下次什么时候我尝得好了，下次什么时候来？这个我们还真的说不准。
0: 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上一次是我们去年9月份的时候，好吧？我们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备货呢是真不多了。
1: 对，
0: 反正你就放心，选择我们合成大品牌的
1: 啊，
0: 东西品质是不会差的，性价比我们也可以支持大家去其他渠道去比价的啊。
1: 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机了，订购专线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十

0: 毛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欣欣。经常你会有没有觉得胃很不舒服，打饱嗝？这个我一看啊、哦，原来这些问题当中好几个我都有哎。没有胃口，没有食欲，吃一点就胀气了，反酸，容易打嗝，然后胀气、口臭、口气大，常觉得恶心、反酸，其实是你的胃不舒服。
2: 哎，有些人就是嘴巴味道不好闻，其实是胃里
1: 摆出来
2: 的，是不是？
1: 是的。
2: 那说到胃的问题，很多朋友都是会想到一个食材，就是猴头菇。
1: 对，
2: 包括到以前大家吃过那个饼干没有，也说是养胃的，因为里面添加了猴头菇。
1: 对的。
2: 但是添加的成分有多少我们不知道，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清善堂的猴头菇粉，我们的这个成分非常非常的好。
1: 对的，
2: 还加了很多对身体很好的食材。
1: 对的，我看中是什么，它不是单一的这个成分。
2: 对，
1: 它里面有这个猴头菇，被称为是养胃的。
2: 对，
1: 然后呢，我们里面还有到这个陈皮，还有到这个山药，像补气呀、陈皮这种开胃呀、消食啊，结合在一起，这一勺粉里面我们都有了。
2: 对，吃一补多。
1: 对，
2: 而且我们现在人讲究一个就是食物多样性嘛。
1: 对的，
2: 可能你没有办法把每种食材都吃那么多，但是在这个打成粉之后，你就能吃到特别多了哈。
1: 是的，我们看一下，它里面有到玉米、山药、陈皮、猴头菇、核桃仁、白扁豆、莲子、茯苓，哇，吃到东西这个太多了，
2: 非常非常的好。而且我们除了因为清善堂是胡庆余堂旗下的品牌嘛，我们除了有这些特别好的食材在里面之外，我们选的都还是道地产区。我给大家来看哈，
1: 好的，
2: 这么十种左右的食材，猴头菇毋庸置疑，长白山的好，我们给大家选的就是长白山的猴头菇。陈皮是广东新会的陈皮正宗，我们今天选的广东新会陈皮。山药哪里的？河南焦作的淮山药。白扁豆，这个叫做脾之骨，它是非常非常补脾的，能帮你去湿气，能帮你加强运化，我们用的是云南特别好的白扁豆。还有新疆的核桃仁，安徽的茯苓，茯苓叫做四时神草啊，也是祛湿的，也是对胃非常非常好的。还有湖南湘潭的莲子，东北的玉米，这个是清心火的。
1: 猴头菇呢就是这个，我记得有一次和蛮早前了，和我的这个同学去逛街，他还买了这个说专门要送人，然后回去自己还买了一些说要这个煲汤。
2: 是，
1: 但猴头菇你煲汤你也不可能天天喝。
2: 对，
1: 而我们今天的话，它把它研磨成粉和其他的东西配伍在一起，
2: 是
1: 你每天可以来上那么几勺。
2: 没错，猴头菇其实自己做菜挺
1: 而且猴头菇挺贵的，我记得
2: 挺贵的，挺贵的。然后我们今天把它打成粉之后哈，没有加任何其他的什么色素啊、香精啊、什么防腐剂啊，只是把这些好的食材用现代高科技的工艺打成粉，所以你看非常非常细，所以它冲调很简单，您只要拿沸水呀、把合适的粉和水冲在一起，它就能够出来很均匀、很均匀这样的一个质感。来，请您帮我拿一个碗啊，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勺子反过来，然后我直接倒在勺子上，你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对，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我们倒出来的这种非常棒的，好像那个冰淇淋化了的感觉，对不对？
1: 你可以调的稠一点，你也可以调的浓一点，
2: 对
1: 不对？淡一点，对。
2: 哇，好棒！这个好香啊，闻到没有？这种淡黄的颜色，
1: 像这种粥、
2: 特别开胃啊。
1: 对，
2: 感受一下。
1: 哎，很香，这种谷物的香气，再加上这种猴头菇的香气，哇，真的很顺滑。
2: 是的，
1: 它这种顺滑，我问一下，没有添加这种增稠剂？
2: 没有，没有增稠剂，
1: 是我们自己的。
2: 对，就是我们自己的，完完全全的属于食物的
1: 味道，食物的本味。
2: 是的，是的。
1: 如果加了这种增稠剂啊，什么这种剂啊，对吧？大家就没有兴趣了。你看，这就是食物本身可以调和出来的，
2: 非常浓稠，所以它很管饱。你直接就是没有时间去吃饭的时候，把它当代餐就可以。然后 就是晚餐前或者你要去喝酒
1: 啊，好喝的，
2: 或者社交的话，你就先吃一点垫垫胃，对不对？因为对胃非常非常的好。现在
1: 低消化还养胃。
2: 是的，其实现代人的胃啊真的很辛苦，有时候你从早吃到晚，胃就24小时得不到休息。
1: 我前一阵子不是去旅。

0: 游嘛，我前今最近没有遇到你，吃了一个菜鱼皮，拌鱼皮里面有个生的洋葱啊，我当场吃完就在那边打恶心，
1: 它太刺激胃了，
0: 它是生的刺激的，我吃下去。整个胃都
1: 我理解，
0: 整个人没有办法呼吸，然后他们在吃饭，我在旁边打恶心。李大刚，你这还让不让我们吃饭？
1: 我可以理解，
0: 这太可怕了。所以我觉得，然后他们也吃了，我家人都吃了没有问题，就可能我比较的薄弱了。
1: 对的，是的，每个人胃的情况不一样，而且有些人喜欢吃辛辣的呀，或者是喜欢吃那种
0: 生冷的
1: 东西，对它更难。
0: 这真的很好吃。
1: 是的，猴头菇、陈皮、山药粉，猴头菇对胃非常好，陈皮也是理气健脾、燥湿和胃的，山药更是入脾肺肾三经，八种草本没有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而且。很重要的是没有任何一种食材用硫磺熏过，因为我们青善堂是胡金鱼堂旗下的品牌，食材选择很讲究，我们整个方的配伍更加的讲究，
0: 是的，
1: 很多朋友买回去之后特别喜欢，但是以前我们的价格跟今天可比不了，今天非常划算。
0: 你看外面这种品牌对吧，也是做的这种好的，要269块钱这么一盒是送礼的，大概里面是这种两罐，然后我们今天这一款的话是79块钱一罐，
1: 一罐它就足足有500克，
0: 对，
1: 因为我们平时是卖的这种粉应该是200或250一罐，我们今天给大家足足1斤500克一罐，所以这一罐您全家人就是4口5口一起吃，这一罐可以吃一周左右。但是今天哈，我们让您可能真的花的钱很少，全家人可以一起吃完这个东西。
0: 这价格怎么那么划算？我们有到150元的一个选择，然后有到这个，
1: 对，
0: 你看。再加49块钱，
1: 就是150块钱四罐，对不对？
0: 那肯定是买多的了。
1: 本来你要买八罐的话是300块钱嘛，但是我们今天只要199，我们直接翻倍，直接变成八罐啊！在外面每罐是79块钱，但是我们今天就以前你要买到八罐怎么着要228，今天直接变成199，因为今天还在元旦里面，还是过节嘛，
0: 对的，
1: 一个节庆的特惠，每罐25块钱，朋友们买一杯新爸爸都买不到啊！
0: 把我们的一罐。不是一杯哦，
1: 我们今天25块钱左右有一斤一大罐，你说你走亲访友你拎上两罐是不是就很体面了？
0: 对的，
1: 青善堂的牌子，猴头菇的成分，
0: 真的是一杯饮料的价格，你拿到的是这样一罐，然后差不多你两罐送出去的话也就价值50块左右。
1: 对呀，但是送出去的面子，人家感觉你送了好几百块的东西给我的感觉。
0: 是的，真的是非常好的。然后我们的保质期时间也是非常的长，能够放到12个月新鲜的一个批次，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猴头菇别名羊毛菌、猴菇菌、猴头菌、猴头蘑、刺猬菌。注解：猴头菇是一种野生的菌类植物，出生肉质为白色，然后渐转为黄，除根部外，均布满毛茸茸的肉刺，状似猴子脑袋，故称猴头。猴头与熊掌、鱼翅、海参合称四大名菜。红焖猴头是满汉全席的八珍之一。营养成分：猴头菇含多种维生素、蛋白质、多糖体、多肽类和矿物元素钙、磷、铁以及食物纤维等营养成分。猴头菇是被人们誉为植物肉的食品。
3: 什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4: 对，
3: 有什么好处？
4: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有很多方我们的神经系统有非常大的好处，对我们的智力开发都有非常大的好处，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5: 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我曾经见到过也是胃不好的朋友，他用那个猴头菇粉来养胃。
0: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这款东西啊，我觉得很好。那个叫什么，傅舟跟我说他是直播过很多次。
1: 对对对，
0: 我是第一次做这个直播。
1: 我们今年直播应该是两个手指头吧，最多就是两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猴头菇。对，去年好像有一次，今年好像有两次，因为大家都知道青善堂是胡庆余堂旗下的品牌，他们有很多实体店，他们是在实体店里卖是80块钱、79块钱一罐嘛，所以他在东方购物合成20几块钱一罐，人家就不太愿意来，所以今年一整年啊，这是2025年的最后一次直播了，2026年的一次直播了，不对，那就是25年只有两次， 2026年这是第一次，不知道今年还会有没有再有直播。哇，这个日子都过混了，反正就是一年两次吧，封顶了这个直播。但是去年是这样子的，去年是228块钱八罐。我们今天因为是元旦特惠，给大家做到199八罐，这个是不是好划算？
0: 25块钱左右，真的很划算。
1: 对，
0: 而且这个产品的话，我替大家检查了，比如说它的配料是非常干净
1: 、
0: 玉米、山药、陈皮、猴头菇、核桃仁、白扁豆、莲子、茯苓，没了，没有其他的防腐剂添加剂的。
1: 而且青青也是喝了，觉得非常好喝。
0: 我觉得好喝的，
1: 味道非常好。
0: 因为像这种东西啊，我一般只追求它的就是健康，已经忽略口感了，就不好喝，反正为了身体好。没想到它还特别
1: 好喝。这么好喝，是的。其实它这里面选择的东西都是味道比较清淡的食物，所以你不会喝到有很多异味的感觉。
0: 甜甜的味道。
1: 对，甜甜的味道。
0: 甜的味道。
1: 是的，给大家来看一下配料表，好干净。玉米、山药，这个山药哈是河南焦作的淮山药，然后广东新会的新会陈皮，长白山的猴头菇，还有核桃，核桃对那个大脑对肾都很好，大家都知道啊。白扁豆是补脾的，莲子是补心的，茯苓也是补脾的，所以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和胃，山药入脾肺肾三经，这个方啊，它是孙思邈药王孙思邈的一个古方，对五脏六腑都很滋补，同时对胃非常非常的好。猴头菇多贵呀、以前大家吃那个猴头菇的所谓的某某牌的饼干、是不是很贵？
0: 对的。
1: 但是其实你去看它的猴头菇添加量不是特别的多。
0: 还有啊、你说哎呀我不想喝那么浓的，你可以调稀一点，
1: 可以，
0: 对，你完全根据
1: 掌握在你手里
0: 口味。对的、我们今天现场的话调的是比较的这种
1: 浓稠
0: 质地的。
1: 对，
0: 你也可以说哎给它调的薄一点，甚至冲水喝，给它冲成一杯淡淡的水都是可以的。
1: 是的。
0: 然后我跟大家说真的有多好吃哦。大口。
1: 哇，青青是很讲究健康的，如果就是不健康的东西，
0: 刚刚你倒给我的是一大碗。
1: 对对对，
0: 我还想他倒给我这么多，我怎么吃得完呢？我想我就品尝一死两口尝尝得了，没想到我把一碗都要喝，
1: 真的很好吃。
0: 它是好吃的。然后呢你可以调浓一点，你就变成一碗粥，
1: 可以，
0: 你可以冲得淡一点，变成一个饮料喝，
1: 或者你
0: 对不对
1: 泡那个燕麦粥啊，你煮大米粥的时候把它加在里面就可以了，就会变得非常非常好吃。
0: 真的蛮好的。
1: 是的。再给大家来看看这几种食材分别是干嘛的。长白山的猴头菇，这自己买就非常非常贵，而且它对胃真的非常的滋补。另外广东新会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和胃，对胃很好。就像青青刚才说的，我吃了洋葱胃一下子要好难受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是有猴头菇或陈皮，你会舒服很多很多。
0: 这东西就是日常作为一个
1: 保养
0: 养护自己。
1: 对的。河南焦作的铁棍山药，这个是入脾肺肾三经的，对脾对肺对肾都特别的好。另外还有云南白扁豆，这个叫脾之骨，它也是祛湿的健脾的。还有核桃仁是来自新疆，核桃仁里面有很多不饱和脂肪酸。另外还有卵磷脂，还有对脑对肾非常好的各种微量元素。另外还有安徽的茯苓，茯苓也是叫做小人参，大家都知道也特别的滋补，也是对脾非常的好。另外这个季节很多朋友阴虚啊，心阴虚，晚上睡觉都睡不着，那么我们加了和那个湖南湘潭的莲子补心阴虚的，还有东北的玉米，东北公主岭那边玉米生产的一个基地哈。玉米大家都知道是粗粮，也是对我们身体各种就是营养元素
0: 必足。北方人经常吃那个玉米糊糊嘛。
1: 对对对，
0: 我们今天可不单吃到的是玉米这一成分，就今天里面含的东西很多，这点是我比较看重的，非常提高效率。
1: 是的，
0: 你一勺下去，一碗下去，对，八种的这个东西，
1: 八种成本啊，
0: 里面都有的。
1: 对，
0: 玉米、陈皮、山药，你说单独让我们去吃一个玉米糊，单独没事让我去炒一个山药，我都还不
1: 费劲。
0: 你费劲呀，
1: 太费劲了。
0: 你每天只能吃到单一的一个品种。
1: 对，我每天不可能把这八种东西吃齐。
0: 我怎么可能每天把山药、玉米、陈皮、莲子都吃一个遍呀？还有这个猴头菇，
1: 对，
0: 你说你猴头菇没事你怎么吃啊？炒一炒。你煲汤是可以的，但你
1: 不能天天，可能一年你煲不了两次。
0: 我家都没有猴头菇，不买的，因为好像这种菇我们不太吃。你有没有觉得？
1: 是
0: 家里买香菇比较多，
1: 但它对胃就是好啊。
0: 对啊，它就是好东西啊。所以今天这一罐里面都有，而且最重要的一点，算下来价格便宜。
1: 便宜。
0: 你说你这一罐粉，我们那个你自己去买多少钱？79。
1: 79一。
0: 市场上79，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今天算下来是25块钱，
1: 是的，
0: 25块左右。
1: 去年还得228哦，就是2025年是
0: 19。
1: 对啊，今天变199了。
0: 因为还在元旦啊，今天是1月。 2月2号过元旦，然后我觉得马上就是那个新春送礼，
1: 对，
0: 也非常的合适。
1: 我觉得像这种包装哈，它不是那种小罐子，它是大罐子，对不对？它是
0: 500克，500克一斤嘛。
1: 你说我拿两个这么大的罐子到亲戚朋友家去，就是走访，对不对？拿上两罐当伴手礼是非常体面的，
0: 真的。
1: 但是你才花多少钱？才花50块钱，你相当于请人家喝两杯咖啡，但是你拿了两罐这么重的礼物，
0: 对的，
1: 感觉还是很有诚意吧？
0: 是的，而且批次非常的新鲜，保质期有到12个月，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4: 山珍海味的时候，常常会想到它。哦，
3: 而且过年的时候吃，
4: 这个猴头、熊掌、这个燕窝、鱼翅，这样说四大名菜的时候，猴头是排在里边。
3: 它是那个级别的。
4: 对，
6: 它算是山珍里边的。
4: 对，它这个过去它是宫廷菜、皇家菜，这个我们普通百姓不但吃不到，也不容易见到。但是好在东北有这个特产嘛。
3: 那我们来说说我们为什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4: 对，
3: 有什么好处？
4: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呢、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0: 好的，我们的直播哦，还有半小时的这个时间啊、放心的来订购。今天这是一个好东西，配料里面干干净净，
1: 是
0: 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们有玉米、山药、陈皮、猴头菇、核桃仁、白扁豆、莲子、茯苓，并且都是优质产地。
1: 对的，我觉得现在的科技就是能把这些食材哦，就是干燥过后打粉打到这么细，是一种福音，就是让我们、因为现在人他吃的不是说太少，而是吃的太多了，
0: 太精细，
1: 对，吃的太细。太多然后太精细，我们不要吃那么多，但是我们想尽可能把那个种类吃够，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这一口啊，8种食材都吃到肚子里了。我们不用吃分量太多，但是我们的种类吃得够多。
0: 对的。
1: 另外这些种类都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比如说山药，我们选用的是河南焦作的淮山药，这个山药特别好，入脾肺肾三经啊，对我们的身体是很有补益作用的，特别是到了秋冬季节。另外陈皮选的是广东新会的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和胃，对胃也非常非常的好。还有长白山的猴头菇，我们平时吃猴头菇一年不会超过1-2次，因为真的不好吃，
0: 你说太对了，
1: 而且不常见。
0: 哎，你们家有猴头菇吗？
1: 没有，没有，我可能就是30-40年就买过一次。
0: 可能如果去饭店吃饭，它有一个什么汤，你可能也就点了。
1: 对，
0: 但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也就可能就不太会在家里弄这个菜啊。
1: 但是都知道它对胃好嘛。
0: 对的。
1: 那我也想长期摄取猴头菇，但是让我天天去菜场买自己烧汤，
0: 不高兴，
1: 忍着那种不好的味道把它咽下去，做不到，没法坚持。
0: 还有来，你烧了半天，只有你自己吃，家里人说不吃，
1: 都不爱吃。
0: 那怎么办？对不对？
1: 但是我们今天猴头菇是在配料表的4位，所以含量还真的蛮多的。但是你吃不出那个猴头菇的异味哈，它跟这其他的食材融合得特别的好。每天你都会想要去泡上一碗这个糊糊，泡上一碗这个羹，品尝一下这个特别好吃的味道，然后你就自然而然的摄取了很多的猴头菇，那是不是自然而然的就把胃给养护到了？
0: 对。
1: 另外还有核桃仁，还有白扁豆。白扁豆其实有一段时间非常风靡啊，大家都觉得。就是如果你要吃碳水的话，你吃点那个白扁豆是非常非常好的。
0: 是的。
1: 那不说这个，白扁豆它是补脾的神器，它叫脾之谷。如果是夏天的话，你苦夏呀，或者是治夏呀，就身体运转不是那么的好的话，白扁豆会帮助你很多。另外还有莲子，莲子这个东西它是补心阴虚的，有时候心啊阳亢阴虚，你晚上心神不宁，辗转反侧，但是这个莲子，特别是湖南湘潭的莲子，就是补心阴虚的。还有就是茯苓，它叫四时神草，它跟红豆、薏米一起，它就能帮你排湿气。
0: 你想慈禧太后可爱吃那个什么茯苓饼？
1: 茯苓饼，
0: 茯苓是个好东西。
1: 哎，
0: 我们今天里面每一味都是好东西。
1: 是。
0: 然后呢，你调的浓稠一点的话，像作为年纪大的，都已经是可以做一个代餐了。
1: 真的是，
0: 比如说你的炒菜，把它调成糊糊的，像一碗粥，哎。还 还可以跟牛奶调和在一起。
1: 太对了，牛奶豆浆都可以调。
0: 对，
1: 我跟你讲，孩子会非常喜欢吃，因为它有点像融化了的冰淇淋的口感，
0: 对，
1: 非常顺滑，不会那个疙疙瘩瘩的啊。冬天我们就喝热乎乎的，夏天你想冰一冰做冷饮，像奶昔的口感也特别特别的好。
0: 外面点一壶那种什么
1: 玉米糊
0: 什么玉米糊那种一扎一扎的，
1: 78块钱一扎，
0: 好贵。
1: 我们今天一大桶，
0: 里面可能单一的就一个玉米，
1: 没有别的东西。
0: 对，今天1998罐带回去，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2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3: 什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4: 对，
3: 有什么好处？
4: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有很多方面，我们的神经系统有非常大的好处，对我们的智力开发都有非常大的好处。哦，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5: 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我曾经见到过，也是胃不好的朋友，他用那个猴头菇粉来养胃。
0: 是的，猴头菇是一个好东西。我再跟大家看一下那个需求。如果你的胃经常有这些问题，比如说你那个口臭，或者是口气没有胃口，没有食欲，再者的话吃了一点就非常的胀气，容易打嗝的，然后呢这也是吃了一点就觉得是很胀气的，常觉得恶心反酸，那只要其中一个问题的话，可能是你的胃动力，对你的胃有一些问题。像我的话，第一打嗝，我每次在做节目就在那边按压自己，我就吃一点就
1: 按压自己，
0: 真的。哎，他们不是说按这个穴位好吗？我就觉得很不舒服，很容易，我是稍微吃一点就很容易打嗝，然后呢就是还经常会没有食欲，对吧？
1: 对，
0: 我就经常食欲会比较的低。
1: 是，现在我们都感受到了，
0: 我现在知道原来食欲低是胃不舒服，
1: 跟胃也有点关系，对不对？其实我们现代人其实对胃的使用有点过分了哈。
0: 对，
1: 早餐起来，然后先冰咖啡搞一杯，对吧？冰美式搞一杯，一直到院里面，
0: 烤的、
1: 烧烤搞一下
0: 的，
1: 2-3点，然后上床睡觉，然后你的胃基本上20几个小时，包括你的胰腺20几个小时都要在工作。
0: 150块钱4罐，但是在这个基础上，你只要再加49块钱，199元。多得了4罐，所以我们更加推荐这个构成1998罐的构成。
1: 对的，太划算了，25块钱1罐，这是我们2026年的第一次直播，去年就直播了2回，这是我们今年第一次直播，去年就是这个价格228，今年我们1月2号第一次直播，元旦特惠变199，12个月保质期，您可以多囤几组放家里，不占冰箱空间，然后过年的时候还可以送人，这个很体面，
0: 送礼非常的体面的，而且都是新店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直接扫描左下角的2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0: 别名羊毛菌、猴菇菌、猴头菌、猴头蘑、刺猬菌。注解：猴头菇是一种野生的菌类植物，出生肉质为白色，然后渐转为黄，除根部外均布满毛茸茸的肉刺，状似猴子脑袋，故称猴头。猴头与熊掌、鱼翅、海参合称四大名菜。红焖猴头是满汉全席的八珍之一。营养成分：猴头菇含多种维生素、蛋白质、多糖体、多肽类和矿物元素钙、磷、铁以及食物纤维等营养成分。猴头菇是被人们誉为植物肉的食品。
1: 怎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2: 对，
1: 有什么好处？
2: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有很多方面我们的神经系统有非常大的好处，对我们的智力开发都有非常大的好处。
1: 哦，
2: 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
1: 嗯，
2: 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3: 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我曾经见到过，也是胃不好的朋友，他用那个猴头菇粉来养胃。

0: 好的，回到现场，今天是青善堂的一个猴头菇粉啊，它里面除了有到猴头菇，还有到陈皮、山药、玉米、茯苓、核桃仁、白扁豆，挺多的，我要读一会儿的。就反正所有你看到这些东西，我们都添加啊，还有到这个莲子，小时候我妈也让我多吃点莲子，对吧？
1: 对，
0: 安神的，反正都是好东西，
1: 都是好东西。
0: 尤其是这个猴头菇，它是比较贵的一种菇类，对吧？香菇你买买很便宜，但猴头菇是比较贵的。
1: 对，
0: 一般都会拿猴头菇作为一个送礼的需求。
1: 是，
0: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猴头菇在家里怎么吃？
1: 哎，其实不好做，最多就是煲汤，
0: 蛮香的。
1: 然后它，你不把它打成粉之后，它有点粗粗拉拉的那个筋筋拉拉的感觉，
0: 它就像香菇，你不可能没事去拌一个，
1: 对，
0: 那个干货香菇，你发好了，一般都是放汤里面。
1: 对对对 对。
0: 猴头菇你不可能每天去煮一个汤锅，
1: 我觉得几年吃一次就很好了哈。
0: 但是大家可以放心，因为我们的备货现在已经就到上海了，然后明天一早我们就可以把货入库，入库之后就可以给你发了，所以呢，也是可以在短时间内也是可以尽快的，
1: 就差几个小时
0: 送到你的这个府上。
1: 预约也要预约。
0: 对对对的，150元的套装还有到现货，大套组没有现货，但是刚才说了，
1: 东北大套组
0: 已经到上海了，明天是可以入库的，就可以来配送了。
1: 那大家就点点发财的小手，点个预约吧。
0: 好的，
1: 对的，去年八冠是228，今年我们是199，
0: 好划
1: 算。
0: 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直接扫描做下降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

0: 值得吃猴头菇吧？
1: 对、
0: 啊，有什么好处？
1: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有很多方我们的神经系统有非常大的好处，对我们的智力开发都有非常大的好处。哦，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呐、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2: 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我曾经见到过，也是胃不好的朋友，他用那个猴头菇粉来养胃。
3: 好的，猴头菇是一个好东西，但是我们遇到的问题就是，你很难
4: 料理
3: 在餐桌上。
4: 对，
3: 我们家。让我想想看，我们家就没出现过猴头菇。
4: 哎，你说香菇还可以炒青菜吃，猴头菇它很金金辣
3: 辣的。我大概就是在饭店，比如说人家请客吃饭，哎，可能会有个什么猴头菇汤。
4: 对。
3: 但我印象，我记忆当中，我们家就从来没有买过猴头菇，因为它不是一个很怎么说，
4: 不是个很美味的菜，
3: 也不太会去料理它，对不对？
4: 是。
3: 你说香菇什么平菇什么菇还吃过，
4: 对，
3: 连茨菇都吃，但是猴头菇没有。
4: 因为猴头菇真的，它不打成粉之后，它是很粗老的感觉，它好像有很多纤维，所以老人孩子都不喜欢这种口感，但我们今天帮大家把长白山的猴头菇打成粉，让您吃起来更加的顺滑。特别是我们给大家加了哈新会陈皮、焦作山药，还加了核桃仁，还加了白扁豆，还加了茯苓，还加了莲子，之后你会觉得哇，那个很顺滑的感觉，像融化的冰淇淋，像奶昔一样顺滑，但是没有加任何的增稠剂，它居然能做到这么顺滑，这跟我们青善堂的选原材料地道哈、新鲜以及工艺非常先进是有关系的。我们有先进的打粉工艺，把这些食材打粉混合，而且让它泡出来是很速溶很均质的。另外，如果你喜欢稀喜欢稠，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水量来调节。
3: 对的，
4: 而且它还是一个很好的饮料伴侣，你想把它加在牛奶里面、豆浆里面、
3: 白粥
4: 里面、
3: 麦片粥
4: 里面都可以的。对，像老公晚上出去应酬之前，或者是应酬回来之后，对，喝上一杯，
3: 对吧？你应酬前你可以调的薄一些嘛，
4: 护护胃，对吧？还有就是喝酒回来觉得那个胃好空虚啊，好空哦、然后又说喝了酒刺激了，我们喝点那个对胃好点的东西吧，就舒缓一下吧。你就给它泡上一杯，
3: 我觉得
4: 也不用你去开火，对吧？
3: 这真的是像吃了生冷的。
4: 对，
3: 包括我最近遇到的问题就是上一周我去那个旅游嘛，在顺德吃那个拌鱼皮，它里面有那个生的洋葱，我又不知道，
4: 那个、刺激
3: 我以前吃是没问题的，因为货现在已经到了上海了，明天一早就是可以来入库的，马上就可以给大家发货了，
4: 就差几个小时，其实跟现货是一样的时效，
3: 一样的。然后麻烦大家扫描一下，可以来订购，然后打电话也可以来订购，02153919000。
1: 说山珍海味的时候，常常会想到它。
0: 而且过年的时候吃、
1: 猴头、熊掌、这个燕窝、鱼翅，这样说四大名菜的时候。猴头是排在里边，
0: 它是那个级别的，
1: 对，
5: 它算是山珍里边的，
1: 对，它这个过去它是宫廷菜、皇家菜，这个我们普通百姓不但吃不到，也不容易见到，但是好在东北有这个特产嘛，
0: 那我们来说说我们为什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1: 对，
0: 有什么好处？
1: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呐、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3: 好的，回到现场还有9分钟的时间，我们再把构成来说一下。
4: 真的，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买这个小构成哈，您是不是看到150马上就下单了？150是只有4罐，那你在外面买只能买2罐。
3: 79，
4: 对，但是今天可以买到4罐，所以很多朋友就订了。但是这个合下来每罐要快40块钱啊，所以订了这个组合的赶紧退掉，因为我们今天元旦特惠是加49块钱给你主品翻倍，也就是说150加49得8罐，不是4罐的问题，但是。 去年哈没有这个优惠，朋友们，去年我们直播了两次，价格是228八罐，今天给大家是199八罐。你说12个月的保质期，又不用放冰箱，过年的时候走亲访友，两罐这么大的这个粉送人多体面，居然才做到20几块钱一罐，一杯咖啡5分钟喝完了，我这一大罐子全家人可以喝几周，
0: 好久，
4: 对，
0: 对的，
4: 嗯，好划算哦，
0: 是的，
4: 送人也体面的。
3: 我们再给大家来看一下，现场的话，我们调了一壶，
4: 对，
3: 当然您自己去调的时候呢，浓稠自己来决定，
4: 自己掌握，自己掌握啊，
3: 我们调的比较的厚啊，
4: 是我们调的比较稠厚，
3: 糊糊的，
4: 哎，有点
3: 饱腹感会很强，
4: 我觉得真的特别像那个就是。冰淇淋融化了的感觉，观众朋友您看，哇，像那个黄金瀑布吧，
3: 绝对没有增稠剂、啊、
4: 没有任何增稠剂，
3: 什么种剂啊，防腐剂啊，粉啊，这种各种不好的全没有，
4: 太棒了，
3: 只是食物的本味，而且很好吃，我感觉有点像小时候喝过这种炒麦粉的味道、哦、它很多东西应该是炒制过的，
4: 对的对的对的，
3: 而不是说你今天直接把家里这些食材买回来来做的话、嗯、我感觉是做不出这个味道，
4: 肯定啊，你没有那个青善堂就胡庆余堂旗下的
3: 对
4: 非常高端的品
3: 牌，它有讲究的，
4: 专业的设备，
3: 你的配比、嗯、你的配比，你如何打粉，有些东西讲究什么，要是不是是否要炒制一下，
4: 对，
3: 你都完全不懂，
4: 是
3: 我们今天是专业的人士来给你打造的
4: 这个、首先味道很好喝，你每天都会惦记着喝，
3: 现在呢是1998罐卖、嗯、卖得非常的好，即使是卖断货了，进入到预约了，然后预约的观众也特别的多，因为我们的现货已经到达了上海，然后明天就入库可以配送起来了、
4: 哎、真的太划算了，一定要买199，把150的退掉，
3: 八罐，
4: 对，
3: 对，
4: 199的其实跟现货是同样的到货，
3: 因为这样的话，平均到每一罐是25块左右，超级的划算，
4: 对，味这么好，才25块钱一罐，
3: 送长辈哦，都非常的合适，
4: 很喜欢。
3: 好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900。
0: 得吃猴头菇吧，
1: 对、啊，
0: 有什么好处？
1: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有很多方我们的神经系统有非常大的好处，对我们的智力开发都有非常大的好处。哦，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2: 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我曾经见到过也是胃不好的朋友，他用那个猴头菇粉来养胃。
5: 猴头菇别名羊毛菌、猴菇菌、猴头菌、猴头膜、刺猬菌，注解猴头菇是一种野生的菌类植物，出生肉质为白色，然后渐转为黄，除根部外均布满毛茸茸的肉刺，状似猴子脑袋，故称猴头。猴头与熊掌、鱼翅、海参合称四大名菜，红焖猴头是满汉全席的八珍之一。营养成分，猴头菇含多种维生素、蛋白质、多糖体、多肽类和矿物元素钙、磷、铁以及食物纤维等营养成分，猴头菇是被人们誉为植物肉的食品。
3: 好的，我们的直播马上就要结束。

0: 现在199在疯抢了。
1: 对的，
0: 我相信很多人看了刚才我们那个需求版，打折呀，
1: 是的，是的，
0: 胀气啊，
1: 没错。然后
0: 没有胃口啊，
1: 晚上有点烧心，对不对？然后有时候吃一点刺激性的食物，你难受很久很久。
0: 哎，你知道我昨天也是，我昨天在这边直播，然后很忙嘛，下午吃两个蛋白哦，然后直播的那会儿，我整个胃都消化不了了，
1: 就难受，
0: 很难受。
1: 所以就是这样子的，胃平时沉默不语，你没有想到它的存在，
0: 很奇怪，你不知道它的点，
1: 对，然后它开始抗议的时候，你会很难受。
0: 我经常胃的时候吃四个蛋白都没事儿，但有的时候吃两个突然就不舒服了。
1: 所以你平时该养护一下胃哦，你就一直消耗它。
0: 它其实已经是在向你求救了，
1: 抗议，对，
0: 呼救了，
1: 因为你一直消耗它，然后它没有发生，你就一直更严重的勒索它。然后它开始发生的时候，你才发现哇，原来它开始抗议，我会那么难受。
0: 对的，所以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的叔叔阿姨一定是感同身受的，
1: 对对对 对，是的。如果您平时也说我要爱护一下胃，或者说动不动胃也向您抗议一下，您吃的东西是不是也该改变一下了哈？大家都知道吃猴头菇很好，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说每天都炮制猴头菇。第一是它有点粗粗拉拉，
0: 我家没有这个菇，没买过，
1: 不太好吃。
0: 对。
1: 第二是因为就是我们的食谱里面做猴头菇的菜很少，所以想每天吃很难。但是把它打成粉之后，我们每天吃很容易，3秒钟出一杯，而且它很好吃。
0: 第一，你自己去买干的猴头菇很贵。
1: 对。
0: 第二，你不可能天天在家烧猴头菇汤吃吧？
1: 那家人都要抗议，
0: 崩溃了。而我们现在可以天天吃猴头菇粉，
1: 很简单。另外，我们还加了很多好东西，比如说新会的陈皮，比如说河南焦作的淮山药，也是对胃、对肺、对肾都很好。
0: 其实
1: 我们对我们整个的配方啊，它是把你的五脏六腑都考虑到了。
0: 孙思邈那个方子，
1: 对对对，
0: 那个借鉴过来。
1: 但它主要是对胃好的，所以想要爱护胃的，或者平时觉得胃有点不舒服的，或者吃多了以后胃就有点胀的，你把它当早餐试试看。我们今天有8罐199，每罐合下来才25块钱。2025年直播过两次，是228。今天我们是2026年的元旦特惠，所以给大家直降了差不多30块钱吧，变成1998罐。过年。年的时候送人2大听，每听是有500克嘛，
0: 对对，
1: 一斤嘛，
0: 斤
1: 送人也很体面。对，这个大牌子给你加持，送人也非常好看。只有你一个人知道，你才花了50块钱啊，2罐就拿走了。
0: 对的，而且我们也都是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然后呢，现在刘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手机微信，然后支付宝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2维码，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900。
2: 山珍海味的时候，常常会想。
3: 而且过年的时候吃、
2: 这个、猴头熊掌这个燕窝鱼翅，这样说四大名菜的时候，猴头是排在里边，
4: 它是那个级别的、
2: 对 对, 对，
5: 它算是山珍里边的，
2: 对对对、它这个过去它是宫廷菜，皇家菜、这个我们普通百姓不但吃不到也不容易见到，但是好在东北有这个特产呢。
3: 那我们来说说我们为什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2: 对、
3: 有什么好处？
2: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0: 好的，我们的直播哦还有半小时的这个时间啊、放心的来订购，今天这是一个好东西。配料里面干干净净，
1: 是
0: 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们有玉米、山药、陈皮、猴头菇、核桃仁、白扁豆、莲子、茯苓，并且都是优质产地。
1: 对的，我觉得现在的科技就是能把这些食材哦、就是干燥过后打粉打到这么细，是一种福音，就是让我们、因为现代人他吃的不是说太少，而是吃的太多了，
0: 太精细，
1: 对，吃的太细、太多，然后太精细，我们不要吃那么多，但是我们想尽可能把那个种类吃够，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这一口啊，8种食材都吃到肚子里了，我们不用吃分量太多，但是我们的种类吃得够多。
0: 对的。
1: 另外这些种类都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比如说山药，我们选用的是河南焦作的淮山药，这个山药特别好，入脾肺肾3经啊、对我们的身体是很有补益作用的，特别是到了秋冬季节。另外陈皮选的是广东新 会的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和胃，对胃也非常非常的好。还有长白山的猴头菇，我们平时吃猴头菇一年不会超过一两次，因为真的不好吃，
0: 你说太对了，
1: 而且不常见。
0: 哎，你们家有猴头菇吗？
1: 没有，没有，我可能就是三四十年就买过一次。
0: 可能如果去饭店吃饭，它有一个什么汤，你可能也就点了。
1: 对对对，
0: 但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也就可能就不太会在家里弄这个菜啊。
1: 但是都知道它对胃好嘛。
0: 对的。
1: 那我也想长期摄取猴头菇，但是让我天天去菜场买，自己烧汤，
0: 不高兴，
1: 忍着那种不好的味道把它咽下去，做不到，没法坚持。
0: 还有来，你烧了半天只有你自己吃，家里人说不吃，
1: 都不爱吃，
0: 那怎么办？对不对？
1: 但是我们今天猴头菇是在配料表的第四位，所以含量还真的蛮多的。但是你吃不出那个猴头菇的异味哈，它跟这其他的食材融合得特别的好。每天你都会想要去泡上一碗这个糊糊，泡上一碗这个羹，品尝一下这个特别好吃的味道，然后你就自然而然的摄取了很多的猴头菇，那是不是自然而然的就把胃给养护到了？
0: 对。
1: 另外还有核桃仁儿，还有白扁豆。白扁豆其实有一段时间非常风靡啊，大家都觉得，就是如果你要吃碳水的话，你吃点那个白扁豆是非常非常好的。
0: 是的。
1: 那不说这个，白扁豆它是补脾的神器，它叫脾之谷。如果是夏天的话，你苦夏呀，或者是治夏呀，就身体运转不是那么的好的话，白扁豆会帮助你很多。另外还有莲子，莲子这个东西它是补心阴虚的，有时候心啊阳亢阴虚，你晚上心神不宁，辗转反侧，但是这个莲子，特别是湖南湘潭的莲子，就是补心阴虚的。还有就是茯苓，它叫四时神草，它跟红豆薏米一起，它就能帮你排湿气。
0: 你想慈禧太后可爱吃那个什么茯苓饼，
1: 茯苓饼，
0: 茯苓是个好东西。
1: 哎，
0: 我们今天里面每一位都是好东西。
1: 是，
0: 然后呢，你调的浓稠一点的话，像作为年纪大的，都已经是可以做一个代餐了。
1: 真的是，
0: 比如说你的炒菜把它调成糊糊的，像一碗粥，哎。还可以跟牛奶调和在一起，
1: 太对了，牛奶豆浆都可以调。
0: 对，
1: 我跟你讲，孩子会非常喜欢吃，因为它有点像融化了的冰淇淋的口感，
0: 对，
1: 非常顺滑，不会那个疙疙瘩瘩的啊。冬天我们就喝热乎乎的，夏天你想冰一冰做冷饮，像奶昔的口感也特别特别的好。
0: 外面点一壶那种什么
1: 玉米糊，
0: 什么玉米糊那种一扎一扎的，
1: 78块钱一扎，
0: 好贵。
1: 我们今天一大桶，
0: 可能单一的就一个玉米，
1: 没有别的东西。
0: 对，今天199是8罐带回去，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3: 什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2: 对，
3: 有什么好处？
2: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有很多方面，我们的神经系统有非常大的好处，对我们的智力开发都有非常大的好处。
3: 哦，
2: 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4: 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我曾经见到过，也是胃不好的朋友，他用那个猴头菇粉来养胃。
0: 是的，猴头菇是一个好东西。我再跟大家看一下那个需求。如果你的胃经常有这些问题，比如说你那个口臭，或者是口气没有胃口，没有食欲，再者的话吃了一点就非常的胀气，容易打嗝的，然后呢这也是吃了一点就觉得是很胀气的，常觉得恶心反酸，那只要其中一个问题的话，可能是你的胃动力，对你的胃有一些问题。像我的话，第一打嗝，我每次在做节目就在那边按压自己，我就吃一点就
1: 按压自己，
0: 真的。哎，他们不是说按这个穴位好吗？我就觉得很不舒服，很容易，我是稍微吃一点就很容易打嗝，然后呢就是还经常会没有食欲，对吧？
1: 对，
0: 我就经常食欲会比较的低。
1: 是是是是是，现在我们都感受到了，
0: 我现在知道原来食欲低是胃不舒服，
1: 跟胃也有点关系，对不对？其实我们现代人其实对胃的使用有点过分了哈。
0: 对，
1: 早餐起来，然后先冰咖啡搞一杯，对吧？冰美式搞一杯，一直到院里面，
0: 烤的、
1: 烧烤搞一下
0: 的，
1: 两三点，然后上床睡觉，然后你的胃基本上20几个小时，包括你的胰腺20几个小时都要在工作。
0: 150块钱4罐，但是在这个基础上，你只要再加49块钱，199元。多得了4罐，所以我们更加推荐这个构成1998罐的构成。
1: 对的，太划算了。
0: 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直接扫描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7: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 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8: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0: 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说到每一次到了很多港式茶餐厅也好，包括是酒楼也好，去尝一尝必定的一道菜就是我们的脆皮乳鸽，因为它非常的香，而且呢乳鸽营养价值也很高，男女老少都很喜欢吃，又鲜又嫩。所以今天为大家所想这一款也是我们东方购物的新品首发，为大家所欣赏了整整是五整只的乳鸽带回去，不需要你自己再去腌制了哈，只要是空气炸锅也好，油锅当中也好，包括啊就各式各样的做法都可以做出非常好吃的，跟店面当中吃的一模一样的脆皮乳鸽，而且性价比也很高啊！每只呢净含量是不低于250克的，并且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五整只199块钱。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福州，福州您好，
1: 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所谓的一鸽胜九鸡，鸽子的营养呢毋庸置疑，而且它的营养是非常浓缩的，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现在到了夏天，天气很热了，吃不下饭，但我们吃的东西要更加有营养才行。而且鸽子非常鲜美哈，老人孩子都特别喜欢吃。
0: 是的。那说到我们整个的脆皮乳鸽啊，它以前跟我们这些这个乳鸽不一样，不一样点在哪里啊？以前乳鸽带回去可能也是比如说是200多呀300多，对不对，带回去五只这样的一个样子，但是它没有腌制好。
1: 对，
0: 但您说了，哟，为什么在很多港式的正宗茶餐厅当中吃到一些乳鸽那么的鲜和香，跟它的那个调味料有关，是不是加了很多科技又很活？我们看看它的一个配料表，你就可以知道更加放心了啊。
1: 首先我们是纯粮食的乳鸽，就是喂粮食的乳鸽，所以你看它身体特别健壮啊，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乳鸽的这个年纪也控制得特别的好，肉很嫩。配料表就只有乳鸽，然后腌料你看有哪些东西啊？食用盐，一点味精，一点香辛料，一点冰糖，一点酿造食醋，一点大红浙醋，还有一点麦芽糖浆，非常干净，什么防腐剂、添加剂、色素通通都没有，就用这么干净的给大家腌制出来的。所以你只要把它解冻，然后直接放在空气炸锅里面、油锅里面，怎么烹饪都可以。
0: 其实这个乳鸽你别看它啊，它是24天的正宗的非常鲜嫩的乳鸽。当你平时啊，比如说是像在港式茶餐厅这样一分上来1400，对不对？
1: 是，
0: 老人小孩特别喜欢吃。然后呢，我们也可以戴上一次性手套也好，大家看看乳鸽当中，我们
1: 来那个，
0: 对，你已经戴上手套了，我就不用手了哈。
1: 哇，大家看这个颜色好不好看？
0: 对对对。
1: 如果我们不替大家腌制好，你很难说腌得这么漂亮，烤出来有这么漂亮的色泽，烤出来的感觉大家可以看到哈，那种玻璃一样的那种透明的一种质感，然后非常非常诱人。然后你看哈，观众朋友，它的肉非常厚实，直接掰开以后都要那种流汁儿的感觉，然后它的皮是非常非常脆的啊，薄如蝉翼的感觉，这个脆脆的皮也特别特别的好吃，所以连着皮带着肉，甚至这个骨头炸酥了都可以吃到肚子里面去，真的特别特别的鲜美啊。给大家来看看这个肉，非常非常多，非常厚实的一个肉，看到没有，这个肉是不是很厚实？对于乳鸽来说，能有这么多肉，那跟我们的产地也很有关。我们是广东梅州那边产盛产乳鸽的一个地方，然后给大家做到的是这个粮食来喂养的一个乳鸽，所以才会这么肥美，这么好吃。
0: 对，非常的鲜和香啊！赶紧给大家尝一尝，
1: 尝一尝。
0: 对对对，这块千万不要这个浪费了。来尝一下味道吧，因为它的这个鲜嫩帮你酱汁好了之后，味道是非常正宗的，对不对？
1: 对的，是的，我们的乳鸽特别好吃。而且马上要放暑假了嘛，如果家里囤点这个的话，孩子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给孩子空气炸锅烤一只就好了。
0: 你看，烤好之后，它的肉质是非常的嫩，你怎么去咬它都是这个鲜嫩欲滴。
1: 对，
0: 它骨头当中那个软骨特别的酥和鲜，所以这个鸽子带回去之后啊，大家可以
9: 油锅当中你淋一遍遍淋上去、嗯、
1: 对，
9: 它那个汁水已经过好了。还有一种更加简单的方法呢，就是空气炸锅。
1: 空气炸锅，
9: 如果你家中有空气炸锅呢、嗯、你可以啊来来回回，比如说10分钟翻个面，10分钟翻个面、嗯、哇，都不太需要刷油，
1: 是
9: 因为它本身上头为您做好了一个酱料，你配点啊什么这个番茄呀时蔬啊配在上头、嗯、又是热这种热气腾腾的，对吧？
1: 一整只的这个乳鸽就烤好了、嗯、非常非常的简单。我们今天算下来价格也特别划算、哎、一只合下来就大概是30几块钱。我把这个乳鸽给大家从它的这个皮这个地方稍微掰开一下、嗯、让大家看这个
9: 汁水，
1: 对，玻璃一样的这个皮，哇，汁水也非常非常的丰盈、
9: 哎、这个我要吃、
1: 哦、
9: 正好是热的，嗯，
1: 对，热热乎乎，嗯嗯，非常好吃。给大家来看看这个皮，基本上没有皮下脂肪、嗯、乳鸽就是这点好。然后再来看看它的肉也特别
9: 好香、啊、
1: 好香，是不是？嗯，
9: 特别好吃。哎，这个刚刚烤出来热的、嗯、乳鸽你放凉了之后，像刚才我们第一个撕的啊已经放凉了，怎么说呢，就是要回热一下，对不对、嗯、
1: 对。
9: 如果你们家中正好是空气炸锅，包括是油淋出来鲜嫩可口，
1: 这个
9: 都说到这个趁热吃，
1: 趁热吃，趁热吃、嗯、你看这个皮，观众朋友你就知道我们今天乳鸽的品质有多好。
9: 对，
1: 再来看这个肉也是特别特别厚实的，
9: 香、嗯、啊，
1: 真的连皮带肉带骨头一起吃下去啊、嗯、别看它小小的乳鸽，肉真的非常肥美，非常的丰厚、嗯、哎
9: 呀，关键是它帮你都弄干净了，然后调味料也是帮你调好了。
1: 好 Q 弹，
9: 你说正宗的这种港式茶餐厅当中那些乳鸽、嗯、你自己不会做的没关系，都帮你做好了、嗯、你只需要加热就可以，最后3分钟的时间。今天的是满满当当，每一整只哈、啊嗯、它是不低于250克，
1: 对的，
9: 对吧？进糖之后嗯弄好了啊，酱好了之后不低于250克，就是小半斤一只。今天是5整只带回去的脆皮乳鸽，199元。立刻来抢线，订方购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的繁忙，你有没有听错啊？我们今天卖的是脆皮乳鸽，
1: 脆皮乳鸽
0: 都帮你调好味道了，而且呢，我们都是选用了非常好的这个乳鸽的品种，以及呢都是这个慢慢来进行生长的，24天的一个生长的日期。
1: 是的。
0: 那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啊，今天带回去之后，您真的可以吃到在很多的，比如说像我们
1: 比较爱的
0: 唐宫啊，什么避风塘啊，他们非常著名，对吧？脆皮乳鸽，包括在香港啊，我们中国香港地区，它很多的港式的茶餐店也好，酒楼也好，这个是必备的。
1: 对的。
0: 那您想想看，在香港他们当地是不是养鸽子的很少？
1: 是，
0: 对吧？
1: 是。
0: 那么就在是饭店当中、酒楼当中，他们也是拿到中间商供货、供货的来。
1: 没错。
0: 然后我们这新上海的品牌，它也是供很多家的港式茶餐厅也好、酒楼也好，就是吃粤菜的。
1: 对的。
0: 所以啊，如果您说到那边去点一份，可能要50-60块钱、七八十块钱一只，
1: 80几一只是很正常的价格。
0: 都说购物今天是199元五整只哦，
1: 30几块钱。
0: 你只需要加热，那加热方法有两种啊。第一点呢，就是充分把它解冻，解冻完了之后呢，用这个厨房纸巾把脆皮乳鸽它表面的那个蒸汽给吸干。除此之外，选择一就是油锅当中进行炸。

0: 粮食的，大家如果养过鸽子就知道，吃粮食的鸽子成本非常非常高。但是像这种乳鸽的话，如果吃粮食的话呢，它的肉会特别鲜美，特别嫩哈。不像有些朋友说，我买的菜市场的鸽子，但是回去吃了个寂寞哈，吃了跟没吃一样，没什么肉哈，感觉就是皮和骨头。但是我们今天肉是很肥美、很幼嫩的，所以老年人吃得动，小朋友喜欢吃，您自己吃也特别补。有句老话叫做"一鸽胜九鸡"，一只鸽子吃下去，那个营养比吃九只鸡，大概这个意思还要丰富。
1: 然后，哎，天气热了之后呢，你说汤汤水水的汤鸽啊，就很难去就吃下去，对不对？你说了，这正好可以弄成乳鸽，那正好也是调剂一下口味啊。无证之199元，立刻来下单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这份账单，王晶堵住了哈，老贵人可以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说实话，您的外头去看看这种啊脆皮乳鸽，这是半只，你买一整只的脆皮乳鸽，很多门店当中去堂吃的话，可能七八十块钱一整只，东风购物今天是190元，是5正值大国去，都帮你腌制好了。那它这个腌制的方法呢，也是不说你想，我说我家里也有酱油，对吧？不是的，它是按照古法的卤水浸煮，再加上风干工艺，等于是这个是卤过的，因为你要吃港式茶餐厅那些就是烧卤啊，
1: 对，
0: 脆皮乳鸽它是帮你卤过的，你自己在家里你不会弄哈，所以观众朋友，您看我们的配料表也很干净，虽然它是卤过的，大概就是乳鸽一点盐一点味精一点香辛料一点冰糖一点酿造食醋一点大红蔗醋一点麦芽糖浆，没有别的东西，香精那个什么香 低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他选的就是幼年乳鸽，就乳鸽也分有40多天的，对不
1: 对？
0: 有着30多天，我们是24天，它必须要在这个时候肉
1: 头才嫩，
0: 然后呢也有肉头这样的一个吃法。还有呢，就是它的一个做法啊，
1: 是
0: 空气炸锅180度左右开始先预热，
1: 对，
0: 预热好了之后呢，两面翻，你就每隔10分钟翻一面就正正好好了。
1: 对，
0: 温度也是在100摄氏度到200摄氏度左右啊，这样的一个这个温度就非常的这个方便，对吧？啊、你家中有烤箱了，也就正正好好。
1: 哎呀，好漂亮！观众朋友，这是卤过的鸽子才有这么漂亮、哎。你自己如果是完全不卤的话，它不入味儿。然后你炸的话，哎呦，给大家看看，哇，这个脆脆的肉汁儿都要流出来的感觉，这个肥美的肉，然后这个皮儿非常非常薄，跟那个玻璃的质感一样啊！这就是我们港式茶餐厅吃到的特别正宗的乳鸽。哎呦，实在是太烫了，我再给大家忍着这个烫，再稍微撕一下。哇，你看到没有，观众朋友，太棒了！这个颜色、这个质感、这个肉头的感觉，再来看这个烤过之后亮晶晶的这个皮儿哈。
0: 是的，我赶紧
1: 来尝尝
0: 有肉吗？
1: 有肉有肉。
0: 哦，确实很烫啊！你帮我撕一下，
1: 我帮你撕。
0: 哎呀，
1: 来来来，
0: 对吧？那个鸽子大腿
2: 啊，来尝一尝。
1: 这个皮儿都非常好吃，因为烤的就薄如蝉翼，亮亮堂堂，像玻璃一样的那个皮。
0: 对，它的皮是脆的，
1: 脆皮。
0: 然后那个油啊，你基本上是可以不用再额外再去刷油，
1: 对，是的，
0: 因为它整个的酱已经是包裹在上头了。
1: 嗯，
0: 关键是脆了之后，它那个鲜和香不会是过于什么咸，没有，就是像什么，你就自己在港式茶餐厅、港式酒楼当中去吃的那个脆皮乳鸽。一模一样的味道，
1: 一模一样的味道、所以我们今天成本，这样的一只合下来30几块钱，比外面成本低很多，外面一只可能要8-90块钱，而且看。

0: 我们就是直接放在这个锅里面焗它，放点蒜头，放点洋葱，焗乳鸽也很好吃。从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它肉有多厚，是吧？
1: 是的，
0: 厚不厚，朋友们？这个肉，哇，这个肉太厚了，直接是要哇爆汁儿流油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特别肉透。你要不说我还以为这是一块鸡胸脯，是不是？但是这个是我们鸽子的一个肉，直接爆汁儿的一个感觉，而且它的那个
2: 关键那个味道也好吃呀，
0: 哎，皮好弹，好 Q， 好好吃哦。这就是我们鸽子的品质，太好了。您今天买的就知道，30块钱买这样的一只鸽子，还腌好了，还卤好了，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它又香。你想想，在饭店当中，人家也是拿这种猪锅来帮你空气炸锅弄。
0: 对呀，他不可能现帮你腌，对
2: 吧？
0: 对
2: 对，我们就说我30块钱自己买的，我帮你加工好之后卖你个80。
0: 对呀，
2: 当然了，也有人家店面的费用和服务的费用，但是你想要自己在家中随时随地的吃乳鸽，
0: 对，
2: 今天就可以带回去啊，满满当当5整只，每只呢是不低于250克的净含量，保质期是12个月，保证新鲜批次，199元就可以用回家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锅确实是好吃，因为它味道全部都浸浸在里头的。
1: 对的，很入味儿。
0: 对对对，很多朋友都想买，买完了之后都在问这个烹饪方法啊。首先第一点，完全解冻，冰箱里速冻层拿出来之后先完全解冻。嗯，解冻完了之后呢，你用那个厨房的纸巾把乳鸽皮当中那些水蒸气啊一干，一完了之后呢，您家有空气炸锅的、烤箱的，直接180度到200摄氏度，两面啊，两面每隔10分钟翻一面，20分钟就好了，哦，就可以吃了，
1: 太好了。
0: 那另外一个，你说我没有烤箱，没有空气炸锅，不能吃吗？可以的。酒楼当中正宗港式茶餐厅，它是用油锅来进行炸的。
1: 对，
0: 起好油锅之后，炸龙虾片看到过吧？啊，可以不用那么多油，面是两面来回的不停的翻滚炸，炸好之后呢？他们是这样啊，把乳鸽用一个夹子拎着，然后呢
1: 夹着头，
0: 用那个热的烫的油啊，就像给它洗澡一样
1: 啊，
0: 对，热油洗澡那个乳鸽，到表面和里头都是已经熟了，真正好是可以吃了。
1: 哎呀，
0: 就这么个的做法啊。而在港式茶餐厅当中，他们淋完了之后要保证什么？看到吗？乳鸽乳鸽，那个德啊跳起来，就感觉是哎是一种摆盘的方式，
1: 对对，
0: 整只进行炸，摆出来盘锅太好看了，
1: 好看，有那种就是凤凰归巢的那种感觉啊，
0: 口中弄个樱桃，
1: 对
0: 对吧？
1: 好看，
0: 是不是？
1: 是的，所以很多朋友说我一直想做出那个港式茶餐厅的感觉，为什么我在菜市场买的那种就是白皮的乳鸽没有腌过的，就是做不出来，
0: 做出来
1: 就是好吃，
0: 啊，
1: 真的做不出来，因为我们是卤水腌的，大家都知道那种港式的卤水。水浸煮入味儿，人家都有自己的秘籍。
0: 对，
1: 但是大家放心哈，没有科技与狠活，我们的配料表特别干净，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只有一点食用盐，一点冰糖，一点醋哈，都是些干净的东西，刚才都给大家展示过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老人吃、孩子吃、自己吃很放心。哎，关键今天好便宜啊，哎，在外面吃80块钱吃不到一只，我们今天30几块钱一大只250克，
0: 立刻来抢先，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繁忙啊，老会员赶紧按上一号键。对，脆皮乳鸽，脆皮乳鸽，今天东方购物卖的乳鸽跟以往的不一样。以往呢，我们就是一个生的鸽子，对吧？就是跟菜场当中，包括是超市里头卖的是一样的那种。但是呢，我们那个品质很好的。那今天我们也是，哎呀，想想
1: 品质更好了。
0: 现在就是鸽子也很卷嘛，
1: 对
0: 吧？就是我们大家就是拼原材料、食材之外，还拼口味。你想想，在很多的港式茶餐厅也好，港式酒楼也好，他们那个乳鸽又不是当场过来这个，对吧？
1: 现卤，
0: 现卤的，
1: 也是人家卤好给你拿过来的。
0: 时间不行的，也是就是找这种什么新上海呀，那些特别供应到那些，比如说港式酒楼、茶餐厅的那些地方，他们是用到了一个新鲜的幼鸽粮食进行喂养，并且是24天的一个生长周期。这个周期做脆皮乳鸽是特别好吃的。
1: 对，要做脆皮乳鸽你就不能太老，你要到40天，那时候脆皮乳鸽有点老了。
0: 就如果说你到了40天也好，35天朝上，那个汤那个呢可以炖汤的乳鸽，
1: 对，
0: 或者清蒸的乳鸽好吃的。你要做脆皮乳鸽，它没有讲究，24天正正好是这个周期，
1: 没错，而且得卤，
0: 哎，得卤，对吧？你要加料，而且
1: 是的，
0: 卤好之后不仅仅是卤，它还有风干工艺，
1: 对，
0: 它要去除多余的一些水分，所以脆皮乳鸽它的讲究的是什么？皮脆，
1: 对，
0: 但是呢不干，当中油脂呢不油腻，而且肉头有这个非常的鲜嫩的特点，
1: 是的。
0: 所以今天这个脆皮乳鸽带回去啊，你能发现，哎呀。跟我自己啊，你说跟上海的红烧鸽子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它做好了之后，无论您是油炸呀，包括是空气炸锅呀，就能做出在港式茶餐厅啊那么一模一样的口味和口感
1: 了。你看这样的一只，您在港式茶餐厅吃一只，难道不要80几吗？很有可能就是我们新上海给它供货的，因为我们给很多高档的餐厅供货，然后我们这边直接把我们配料表所有的配料都给你写出来，好干净，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只有一点盐、一点香辛料、一点冰糖、一点食用食醋、一点大红蔗醋、一点麦芽糖浆，
0: 对，
1: 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然后有12个月的保质期，刚刚这个月才生产出来的。冷冻保存就可以，
0: 是的，
1: 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很有营养。这个颜色不是加了色素哈，直接是腌制出来的这个诱人的颜色。
0: 对，
1: 然后您直接空气炸锅、下油锅就可以炸出这个高级餐厅里的脆皮乳鸽了。
0: 是的，那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乳鸽，它跟以往还不一样。这个是鸽子啊，你怎么头那么长？它是用到广式卤水的浸煮，
1: 这个是卤鹅，像是
0: 对，然后这个照片先忽略啊，风干工艺去除多余的水分，这是关键，然后帮您做到了一个急速的锁鲜，保留汁水，然后呢它关键是什么？粮食喂养，所以它那个鸽子就算是你空气炸锅也好，包括是油啊浸好之后，它那个回甘回甜味，那个肉质非常的香，没有那种就是我们说的比如说喂饲料的那种鸽子啊，有这种鸽腥味，没有。然后我们再通过空气炸锅，
1: 对，
0: 你就一面10分钟，翻一面10分钟，正正好20分钟，100摄氏度的温度，
1: 对吧，
0: 就可以出来了。
1: 这空气炸锅锃光瓦亮，朋友们，是不是在我手上显得也还挺大只的？然后我给大家稍微掰一下这鸽子，我就看到这个好漂亮的颜色，
0: 对，
1: 美拉德的那个反应的颜色，我真的都是有点不舍得去掰它，但是掰开以后，
0: 你看
1: 这个皮儿
0: 薄，然后里头的肉很
1: 嫩，薄如蝉翼，
0: 对吧？
1: 肉特别厚实，
0: 乳鸽特别的嫩哦。
1: 对的，然后这边这个腿我再给大家掰一下哈，看看这个连接的一个地方。
0: 哇，看到吗？哇，天哪，这边的肉质好丰盛啊！
1: 哇，太棒了！
0: 所以很多朋友们喜欢吃啊。
1: 是的，好赞，这个肉真的蛮多的。
0: 对的，
1: 要不要来一口？
0: 要。赶紧，你先掰给他看，我戴个手套吃一下。
1: 戴手套。
0: 前头我啃了2个腿了，就觉得特别特别鲜美，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呢，它那烤好了之后啊，它那个鲜度在那里，
1: 哎，
0: 然后呢，汁水也在那边。
1: 对，
0: 入口之后，牙齿不好，多少年朋友不用担心。
1: 对，
0: 就算是戴假牙，因为是乳鸽烤好之后，外头是脆脆的，你就是抿呀，它那鲜香味很入味。
1: 看这个皮儿，
0: 当中那个肉汁呢？就非常非常的嫩，
1: 这个才真正的叫脆皮乳鸽，朋友们，这个皮直接可以脆脆的扒下来，像那个玻璃糖的那种质感一样，脆脆的亮亮的，这才叫脆皮乳鸽。你家做的脆皮乳鸽能把这个皮这样扒下来不？真的太好吃了，
0: 对吧？自己烧，自己做还真的是做不出来，真的，
1: 太棒了，
0: 外头脆鲜香，然后呢里头的肉是嫩的啊，嫩香甜。5只5整只带回去，199块钱，保证新鲜批次，放在冰箱的速冻层当中进行保存，12个月保质期，立刻来抢购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了，今天晚上到这个点的时候吃鸽子啊，觉得太舒服了。以前夏天就是跟着爸爸妈妈也好，包括是叔叔阿姨也好，说又吃港式的，我说要么早茶，
1: 对吧？
0: 早茶，然后呢就是港式的这个茶餐厅当中晚饭也很好吃。然后你到那边去吃呢，必点的一项就是我们的脆皮乳鸽，而且脆皮乳鸽有一个特点啊，服务员上菜上好了之后一定跟你说趁热吃，
1: 趁热吃。
0: 因为脆皮乳鸽它那个皮脆香鲜嫩好吃，一定要是热气腾腾的时候。那如果说你看点外卖，你点不了脆皮乳鸽，
1: 对的，等送到家都不行了，
0: 对吧？糖吃脆皮乳鸽你要等，他帮你现炸，
1: 对的。
0: 在家里头，你什么时候想吃自己弄一弄，空气炸锅20分钟就可以好了，
1: 很方便，而且跟糖吃的味道真的没有什么区别，
0: 一模一样，对吗？因为在
1: 很有可能就是我们供货的，
0: 哎，也是可能就他们在供货，然后帮你加热，然后放到你桌子，这都摆很好看一点，
1: 没错没错。
0: 吃的环境呢，这个不一样一点，
1: 但是我们就是在家居家过日子，肯定就是讲究一个实惠嘛，
0: 是的，
1: 同样是好的品质。我们今天能30块钱左右买一只，为什么我要80几块钱去你店里面买？而且小朋友真的非常喜欢吃鸽子，鸽子好有营养的。人家说小孩不是元气很旺，就是很容易上火嘛。吃鸡可能容易上火，但吃鸽子就很清火的，又很就是能有助于小孩生长发育、长个子，对吧？而且长肌肉，因为鸽子一鸽胜九鸡啊，特别有营养。
0: 但是作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啊，你说带孩子去吃，你要点个什么乳鸽，肯定腿啊、翅膀全给孩子吃，
1: 那
0: 自己不舍得吃
1: 的，是的，是的，
0: 70-80块钱一只了，很多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不舍得的。你现在啊，就30多块钱一只，自己在家里头什么时候想吃就什么时候吃，牙口不好带上假牙自己吃，这有什么不舍得的啦？
1: 对，
0: 再加上鸽子它本身营养在不在，在呀，再是加上它的味道好不好吃，吃呀，
1: 太好了。
0: 你今天在家里头自己做出来，就跟唐宫也好，包括很多一些港式茶餐厅也好，做出来的味道一模一样的，价格不需要70-80块钱，只要30出头一点点，人人都可以吃，而且呢，就是我们说不避讳吃这个鸽子，在别人面前你总觉得不好意思吧？自己家里头啊，就用手抓着啃，
1: 想怎么吃怎么吃，
0: 很鲜。199块钱无整只带回去，再次把时间和祖师乐给您订购，真心的是02151119900。

0: 7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的背会和主厨也不多了，都在问如何来进行做着吃，对不对？很简单，
1: 很简单。
0: 你这乳鸽呢带回去之后，每一只净含量是250克，然后呢拆开之后啊，充分解冻，先化冻。化冻化完了之后呢，那个鸽子的皮当中啊，会有一层这种啊，这个水蒸气，对吧？你用厨房纸巾一干，一干了之后啊，你就是要么空气炸锅，那这一面放进去10分钟啊，然后呢翻个面10分钟，总共20分钟就可以了。空气炸锅的温度和烤箱温度大概是在180到200摄氏度这个档位就可以了。总共时间20分钟左右。那如果说是汽油锅，你说我没有空气炸锅了，我没有那个烤箱了怎么办？没关系，在大堂的厨房当中，搞食堂大厅当中，他们也不是用这空气炸锅的，
1: 对，
0: 家用来说比较方便。就是起一个油锅，就像炸龙虾片、炸带鱼一样的啊，我们就整个的乳鸽放进去，先是肚子那一边进去炸，炸完了之后翻过来炸，然后呢，最好方式呢是用个夹子把我们的乳鸽啊、就是、
1: 头夹起来，
0: 搁、哎、咋里咋？
1: 这个是这个
0: 哦，不是，这是之前冻好的，
1: 对，
0: 把我们的这个乳鸽啊头那边啊，这个我就模拟一下，头那边啊这个拎起来之后呢，用一个小的那个油勺，对吧？就是我们说这个勺，那油这样子啊，把它这个洗油澡，就淋啊，一遍遍淋。
1: 对，
0: 它那个淋上去之后呢，它的那个皮又脆又香，着色也很好吃，
1: 很好看。因为我们是给大家腌过的，所以脆皮乳鸽就是要腌、哎。你自己在家里不会腌，你就做不到这么好吃。
0: 我们如果说自己去买新鲜乳鸽，是不是白白的？
1: 对，
0: 这肉是粉色的。
1: 对，
0: 它是帮你做到了一个广式茶餐厅当中广式的卤水浸煮，再加上风干工艺。所以它整个的味道已经是浸进去了，
1: 对，
0: 浸在表皮和肉质当中。你不要说是不是只有皮当中有味道，不是的，它肉质里头也是浸进去了，
1: 没错。
0: 而且你看看我们整个的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什么科技与狠活的啊。
1: 哦、
0: 配料表：乳鸽、食用盐、味精、香辛料、冰糖啊，包括是我们这酿造
1: 陈醋。
0: 陈醋大姜的
1: 大红浙醋、
0: 麦芽糖浆，
1: 没了，
0: 就这几项，
1: 对，
0: 没有任何你看不懂的，包括厨房当中没有的一些东西。
1: 是的，
0: 这个是做完了之后，
1: 空气炸锅炸出来只剩半只了，剩下半只我们俩已经把它吃完了，半只就有这么大，
0: 好吃了。
1: 你看这个颜色啊，油光锃亮，是不是很有食欲？朋友们，这个颜色一看就很有食欲。
0: 是，
1: 然后你把它撕开，你可以看到那个乳鸽的肉，
0: 对
1: 呀，好多，
0: 哎，
1: 好厚实。
0: 我们这个乳鸽呢，它又是一个特点，嫩啊，乳鸽就是它嫩，然后呢，胸脯当中啊，包括是腿和翅膀，特别好吃，鲜香。还有乳鸽做的好吃，就皮要脆，入味一定要做得好。所以一般在我们很多的家庭当中，包括是不是专门做港式茶餐厅的，他做不出来。
1: 来，
0: 专门时候做港式茶餐厅的。
1: 这个肉好多，
0: 我就直接
1: 来直接吃，
0: 手烫，那么多，
1: 你就变成小宝宝了。因为我们平时买乳鸽就只舍得给小宝宝吃。哇，这个肉真的好厚呀！
0: 所以大家可以完全，你也吃，就完全可以来讲，电话线仍然是非常的繁忙。除了上海地区顾客在抢先又回去之外，北京的、河南的、浙江、江苏的朋友们也在订购。4分多钟的时间，我们是整整5只啊，每只是做好了之后呢，不低于这个250克
1: 的。30几块钱一只，你在外面起码要花80-90块钱才吃到这种品质的。
0: 抢到限时鲜货是关键，备货也不多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又到三分钟时间了，都在问烹饪方法，无证带回去199块钱。烹饪方法的第一种就是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啊，解冻完了之后，用厨房纸巾啊，把我们乳鸽身上啊，就皮上那些水蒸气
1: 擦一擦，
0: 给稍微的对溢一溢啊，就让它稍微干燥一点点。
2: 对，
0: 然后呢，烤箱的时候先预热一下，用180度到200摄氏度啊，先预热一下。预热完了之后呢，一面放进去烤个10分钟，然后呢，拿出来之后翻个面。再烤10分钟，
1: 对，
0: 总共20分钟，加上前面预焖大概25分钟左右时间，就可以吃了，
2: 就是这样的感觉，
0: 这是最方便的，然后极脆，当中那个肉汁啊，爆汁的感觉，肉也很嫩啊。我们这乳鸽是养足了24天，
2: 对，而且是粮食喂养，粮食乳鸽就是肉特别嫩，而且一点腥气都没有，所以你就直接可以，就是因为你像有一些家禽的话，你可能要放什么姜啊，
0: 对，
2: 什么葱啊，去那个腥，但是我们完全没有，我们就是很嫩，很娇嫩，一点不腥的那种鸽子，
0: 而且它烤出来之后有一股甘甜，
2: 甘甜
0: 回甘的那种鲜香甜味有的。
2: 我们这个是卤好 的,
0: 是的，
2: 你在市面上想吃这种鸽子，只能去高级餐厅。
0: 对，
2: 但是我们今天卤好了，送到你家里以后，你随时想吃，随时下油锅就炸一下，或者是空气炸锅20分钟
0: 就
2: 能入锅。马上黄梅天要来了，根本不想出门，咱们就在家里清凉厨房，对吧？
0: 对，
2: 就是不用自己就是很辛苦，然后20分钟就能出来。家里人还特别爱吃，小朋友快放暑假了，天天吵着去那个港式餐厅吃乳鸽，咱们今天在家里就可以搞定。
0: 对呀，啊，到门店当中去吃一吃，好歹70-80块钱一只，然后老娘口还舍不得自己吃，
2: 就是
0: 何必呢？自己在家中望就可以吃了。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不用空气炸锅。你说我没有空气炸锅，也没有烤箱，不能吃了吗？当然也可以吃的啊。对，你有锅有油就可以了，油来回这样，
2: 就是这样
0: 油淋啊，就是其实，在门店当中，他们正宗的港式做法就是这样做的，
2: 油淋，
0: 对吧？就是用油啊，这个浸上去、浇上去、淋上去，其实就跟啊红烧的那个收汁的方法是一模一样的，
2: 对的，对的。但是今天就是把这么复杂的大菜，在高级餐厅才能吃到的大菜，让您在家里很轻松的复刻。因为我们用的是24天的粮食乳鸽，给你已经腌制好了，你只要解冻然后烹饪就可以了。而且今天的价格比你去菜市场买那种没有腌制过的鸽子还要便宜，今天只要30来块钱，但是你去高级餐厅吃一只这样的鸽子就得80几，
0: 对吧？最后的一分钟时间呢，再次把时间和择时留给您，250克一只啊，我们是无整只带回去，199块钱。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下半年领先5元。电话持续忙线，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下单了，保质期是12个月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

0: 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魏佳。现在呢，天气一步一步的越来越热起来，就像现在啊，您打开窗户感觉到一股热浪是扑面而来。但是咱有一说一，现在开始开空调是不是有点略早了？家里面比较趁手的纳凉好物是什么呢？当然是风扇。但是想想看，以前老旧的那种台立扇也好，包括说吊扇也好，是不是有些脏有些乱？而且关键的是它只能用这段时间，等到空调开起来的时候它就成为了一个鸡肋了。来，今天来自于我们的两季产品应该来说是当之无愧的国内的 TOP， 不仅仅为大家来做到了有空调的时候它能用，而且这段时间它也是正正好好的我们的空气循环扇，来自于艾美特。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来抢线的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马伊，跟大家打招呼吧。
2: 维嘉好，大家好。那我相信很多时候不管是大家电还是小家电，我们选择的时候一定会选中品牌。
1: 对，
2: 那我觉得在循环扇这个领域当中特别推荐艾美特这个品牌。我们能够告诉大家，循环扇行业标准起草单位就是艾美特， 对不对？然后再来，我们连续10年入驻中国家电博览会。
1: 对，
2: 今天带给大家是什么？2026年的新款上市。
1: 对，
2: 全国8000多家门店同步销售。
1: 对，
2: 并且它是整个循环扇行业的全能王。
1: 对，
2: 具体很多标准、很多功能，大家可以仔仔细细来听一下。
1: 全部都有了，一一的给大家看看。首先，它本身占地面积不是很大，就是小小的一圈，让大家呢大概一个怀抱的距离就可以了。
2: 30公分的底盘，
1: 可以看看，我们今天有30公分的底盘，很沉稳，相对来说不容易晃。
2: 是。
1: 第二点，我们的电机可以说是行业内领先。
2: 嗯。
1: 首先给大家看，它是我们的一个台扇的风格。
2: 嗯。
1: 比较高度是大概是60多公分左右，
2: 62到63左右。是。
1: 但是请注意了，我们今天用到的是二档风，二档风是感受不到风量，但是感受到空气的循环的。
2: 对。
1: 你看，一根羽毛在上面，我稍微吹一吹啊。
2: 把它吹走了，
1: 它是可以吹走的，
2: 是不是？
1: 但是我今天放在这里，居然可以立在上面，
2: 对，
1: 说明什么？
2: 嗯，
1: 说明我们的风稳定而持续，
2: 很重要。
1: 再给大家看到一个，看到没有？这个气球
2: 是
1: 和我们的风扇，
2: 嗯，
1: 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面，发现了没有？
2: 我们这个头它是倾斜的，我们做了一个一定的倾斜角度，大概15度左右。可是这个风持续吹上来之后，这个气球风团依然能够把它托住，把它维持住。
1: 对，
2: 说明什么？我们这个风它是有一点点抓力的感觉，但是真的很轻柔。
1: 对，
2: 因为有很多吹风扇说我很怕那种风打过来，好像说很硬的冲着来的。
1: 对，
2: 但是它就是柔柔。把一团气球都能够拖住。
1: 的确，艾美特身上最值钱的这个东西就在我手上，电机。
2: 电机，
1: 正常的电机就是这个样子的，
2: 是
1: 通过电阻的大小来调节风扇的变化。来看到艾美特现在什么东西贵？芯片贵不贵？这就是我们艾美特的循环风扇。
2: 对，
1: 它是通过电极和集成电路的芯片，来控制我们的电整个的电视风扇的风速。
2: 我就感觉有点像，
1: 所以它的风速是可以接近于我们的9档风力调节，
2: 是的，
1: 非常的舒适。
2: 是的，
1: 而且关键的是给大家展示啊，我们有4种风调节的方式。
2: 对的，
1: 第一个你可以触控来进行按钮，没有任何的问题。
2: 哎，
1: 没有，你看啊，我们调节了这个东西还是可以啊，
2: 气球马上就跟着过来了，
1: 触控按钮没有任何的问题。
2: 在这
1: 儿。第二种调节方式。来，遥控器调节也没有问题，也可以通过手机扫码来进行调控，没有任何的问题。最后还可以语音调控，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2: 是的，语音调控当中呢，我们特别帮大家升级了一个小卡片。
1: 对，
2: 那这个小卡片呢，您到时候带回家可以挂在床头或者挂在客厅的角落。上面比如说怎么来开机啊，怎么给它发指令啊，怎么唤醒啊，怎么结束呀，包括
1: 定时动员都没问题。到时候小卡片放在你床头都可以了。而且咱们今天直接语音，比如说小爱，小爱，
3: 主人你好。
2: 听到
1: 没有？他马上就来反应了。
2: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因为啊，所有的全部都开启了语音，到时候这里整个的所有的电扇全部都乱开了，所以我们就不给大家一演示了。只要你在这个上面稍微的有一点点的这个口音，也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2: 没问题，对。
1: 来，我们现场就给大家做几个实验啊。
2: 好的。
1: 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艾美特被称为是大风量的进风王，
2: 因为
1: 同时又是我们的静音王。
2: 对。
1: 现场呢，我们先把这台风扇已经打开了，给大家来看看啊。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的艾美特风有多大？马伊，你可能要稍微躲一躲。
2: 对对对对对，
1: 来看一下啊，看到没有？
2: 是的，
1: 整个的大风扇直接的一线，我们请这个导播老师可以切一个
2: 超大镜
1: 大镜头吗？给大家看，看到没有？
2: 对，
1: 整个的风扇直接的一路，这只是我们的6到7档，还没有开到最大，
2: 因为前面看的
1: 是还没有开到最大，
2: 很柔和的风。但很多人说我今天特别热，一回到家马上想这个风凉快过来。
1: 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当我把这个整个的艾美特调到正上方，
2: 垂直的这种角度，
1: 你会发现没有，我们的整个风就开始往上走了。
2: 对，
1: 所有的风往上走了以后，它的好处是，家里面的空气开始循环起来。
2: 是的，
1: 所以我就为什么要跟大家说，艾美特循环扇，不是只能用在现在这段时间。你空调原来开22度的，
2: 是
1: 现在只要开26度了。为什么？不是空调打不下来，而是空气没有循环起来，
2: 不够流通。
1: 家里面的空气啊，你把它空调调到26度，
2: 是，
1: 然后通过艾美特这样的空气循环，就相当于是什么呢？你看啊，
2: 对，
1: 现在维甲拿了一个雨伞，
2: 因为这个风往上抽之后呢，您就会发现它能够通过您家的很多墙壁什么的，对不对？慢慢把这个风打到您整个身边过来，
1: 就像是这个雨伞，你看到没有？所有雨伞覆盖的地方，维甲能够感觉到空气的下降。温度的下降，
2: 对，你可以进来一点，
1: 没有任何的风感，
2: 你可以进来一点，
1: 你看看啊，
2: 对，
1: 就像是这个样子。
2: 这个风你看，模拟打到您的墙壁，它不是马上就掉下来
1: 了吗？看到没有？
2: 对不对？所以这个就很好的告诉大家，
1: 看到没有，
2: 它能把空气循环流通起来。
1: 对，
2: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能够很好的避免风对着人吹，
1: 看到没有，
2: 但是它能够把整个空气家里面流通之后，您的新鲜感、呼吸感就不一样了，不好像沉闷的感觉。
1: 说到呼吸感，来再给大家来做一个实验，
2: 更加厉害的是吧？
1: 我要到那边去啊，你到这边来进行操作啊，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2: 可以，
1: 这是一个负离子发生。
2: 对，
1: 我们今天艾美特呢是可以产生超高浓度的负离子的，
2: 对的。
1: 但是负离子到底怎么样呢？
2: 是的，
1: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啊。
2: 好，
1: 现在是大概200多，我们没有开启负离子。
2: 对，
1: 看到没有？
2: 大家看这个绿色环的当中的数值，对吧？我稍微倾斜一点哈。
1: 哎，给大家看一下，
2: 这个是我看到129，
1: 现在我们把负离子打开啊。你看，负离子一打开，看到没有？瞬间负离子的浓度急剧的上升，
2: 对，
1: 看到没有？我们现在再做一件事情，
2: 好，
1: 我把负离子关掉啊，
2: 关掉，
1: 3、2、1，关，负离子已关闭，瞬间开始往下降，看到没有？
2: 对，
1: 看到没有？
2: 对，
1: 负离子瞬间开始往下降。
2: 你看这个数值就变化了，因为其实现在很多说风扇，这个时候呢，吹风是一种普通的能力，它有没有更好的功能，让我们这个空气好像更加清新？
1: 对，
2: 这个我们艾美特为什么说是行业标准起草单位？我们里面有个离子发生器，
1: 对，
2: 能够增加大家对负氧离子的需求。
1: 那么负离子的好处是什么？给大家来展示一下。首先，我们要证明我们有负离子，对不对？
2: 是的，
1: 通过了专业的检测报告，负离子的发生浓度是320多，
2: 对对，
1: 而且我们的负离子啊，很多的也号称我们是有负离子，它只测3种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和大肠埃希氏菌，我们今天测到的菌群是空气当中的自然菌，那菌种就多喽，
2: 是的，
1: 菌种就多喽，
2: 对对，
1: 而且它的消亡率是91.54、95.55、95.30，对不起，是不是失误？91.53.50，至少都是90以上的，
2: 是的，
1: 杀灭率达到了90，
2: 对，
1: 90以上啊，还有甲醛去除率76.8%。
2: 有很多说我们空气啊，如果说好像闷在里面，大家会觉得味道越来越重，
1: 对，
2: 好像怪味会越来越多。那我们就希望空气能够干净清新。今天我们艾美特的循环扇就能够帮助大家，因为我们这个负离子发生器真的太牛了。
1: 但是艾美特今天是不是一个风扇？是的，
2: 是的。
1: 是不是一个循环扇？是的，
2: 是的。
1: 是不是一个驱蚊器？我们今天可以有一个驱蚊器的，等会给大家展示了啊，下一趴再给大家展示了。而且又是一个负离子发生的空气净化器，
2: 哎，还真是，
1: 所以市面上买的比较贵，699统一价，很多说网上便宜点，网上一分钱都不给你便宜，还是699，
2: 2026
1: 还是699块钱，
2: 对不对？
1: 今天多少钱啊？今天给大家说一下啊，
2: 好，
1: 真的非常非常的给力，网上艾美特699块钱，今天我们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母亲节特惠，准备啊，
2: 今天母亲节，是的，
1: 99还是一样的，前面这个数字是什么？
2: 3、2、
1: 1399给到大家。哇，
2: 我还本来想说499这个价格呢。
1: 399给到大家，
2: 因为品牌对品质非常有信心，所以我们提供给大家什么7天免费试用。
1: 对，
2: 因为很多人说这个离子发现器到底对我有什么感觉，我空气当中呼吸感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1: 对，
2: 没问题，您带回家7天免费试用去感受一下。嗯，留下来用之后呢，1年免费保修，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1: 官方正品，买贵包退。而且价保618，买贵全额退款退货。
2: 是的，
1: 最后的27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请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备货。如果说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线，因为现在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反复跟大家来强调，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的给力的。
1: 是的。
0: 首先，在市面上699块钱的价格，今天我们为大家来做到的是399块钱，只降了300块钱。
1: 对的，因为今天是母亲节特惠，所以特别帮大家申请的这样一个额外的补贴，相当于其实主要是现在这个季节正好是用循环上的季节。
0: 当然，
1: 因为今天我还跟好几个闺蜜朋友聊天，大家都在家干嘛？换季衣服。
0: 的确，
1: 换衣服的时候搬来搬去、叠来叠去，是不是还挺累的？
0: 当然，
1: 但是也不至于开空调。
0: 而且还有一个啊，现在我们是不是也有那种所谓的这个吊扇灯？
1: 哎，
0: 的的确确非常不错，但是吊扇灯有一个比较大的劣势，你装在哪儿只能用在哪儿。
1: 是。
0: 而我们今天这个循环扇走到哪儿就可以带到哪里，
1: 它可以变成桌面上，对吧？比如说放在小宝宝学习桌边上，然后也可以放在您客厅的角落，可以放在沙发边上。
0: 而且问一下大家，小宝宝要用这个电扇的时候，它是不是需要清新的空气？
1: 对，
0: 我们今天的负离子发生器就可以给小宝宝带来的非常非常棒的负离子发生器。
1: 是的。
0: 再给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的几大功能。首先它是个风扇，
1: 对的，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哎，您会发现它整体的这样，如果说加长了这个柱子装上去之后，变成1.08米左右的这个高度。
0: 对的。
1: 然后呢，上下摇头都没问题，
0: 没问题，
1: 左右摇头也可以。
0: 可以。
1: 我们这样侧面让大家看一下，会更加清晰，对不对？所以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啊，整个您想要的循环的感觉可以的，
0: 而且它上下可以摇头，左右也可以摇头。
1: 对，
0: 这就是空气循环扇一个相对来说更大的作用，
1: 是
0: 可以把屋内基本上所有四面八方角角落落的空气，
1: 对，
0: 全部都给大家来实现。
1: 是的。
0: 第二点，夏天怕什么？
1: 来，
0: 今年的蚊虫有可能是一个特别特别肆虐的季节。
1: 是的。
0: 为什么？今年冷热的时间就是从冷到热的时间孕育的特别久，所以这些水塘啊、蚊子啊这些地方容易滋生的多。那么现在我们今天给大家看啊，艾美特还是个除蚊扇。
1: 对，
0: 这个东西呢，我们的除蚊液随着包装送给大家一瓶。
1: 是的。
0: 你如果用完了，去超市也好，去网上买
1: 通用的那种
0: 随便的那种除蚊液都可以直接。而且有些人说我家里面是小朋友，不能够用菊酯类的，你可以买其他的一些对孩子更健康的驱蚊液。
1: 对，
0: 所有的螺纹接口都基本上是一样的，
1: 或者你说等到夏天过去之后，想要家里面空气清新一点，有很多其他的清香剂什么都没问题，
0: 可以的，
1: 对吧？所以我们这个后置帮大家装在这边，也不影响您的美观性能，但是功能当中又帮大家增加了。
0: 对，
1: 如果您说去喷去洒，可能还会觉得不够均匀，
0: 对，
1: 但是空气循环上本身就是整体的空气更加循环，
0: 再给大家来说一下，
1: 那这个效果就更好了嘛。
0: 对，再给大家来说一下啊，还有一个非常的重要，大家买空气循环扇的好处是希望它风大，又希望它静音，对不对？
1: 哎，对对对。
0: 但是这似乎是个悖论。声音越大，说明风量越大，对不对？
1: 是的。
0: 但是艾美特拿到了2项专利。第一个专利，它写的是第一种静音风扇，是我们吧？
1: 是的。
0: 没有问题吧？
1: 对。
0: 来看第二种风扇是什么？是一种静大风量，
1: 对的，
0: 静音扇液级风扇。
1: 因为我们一共有9档的风量可以调节，有轻柔风，包括睡眠风这些。就是您如果说很多特别怕风的，有1到2档，就是真的很柔和，很柔和，阴柔风能够实现。
0: 换句话说，
1: 如果要大风量也可以，
0: 我们可以达到风量又大，声音
1: 又
0: 安静，
1: 对，
0: 对不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来，再给大家来做一个实验，好吧？
1: 好，
0: 给大家来展示一下。来到我们这边呢，让大家来展示一下了。很多人都在说，我为什么要用这个风扇？首先，你来看啊，咱们今天这个风扇，现在我打到了飓风档，
1: 对，
0: 看一看这个风扇还没有打到顶啊，就仅仅只是7档风，
1: 来
0: 看一下这个风它能够打到多远，
1: 对，
0: 看到了吗？
1: 整个
0: 是不是可以整个你家里客厅基本上没有任何的问题？
1: 从我们这儿到那边起码有个7-8米的这种感觉吧，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完全可以打得过去。这个风力是非常强劲的。
0: 再把它打开了以后，你会发现啊，咱们今天这个风它可以做成循环扇。
1: 是，
0: 我为什么拿这个雨伞啊？你看，
1: 模拟您家的墙壁，
0: 看到没有？
1: 对，
0: 整个风全部都在我的身边了。这样的好处是让
1: 包裹。
0: 哇，我已经看不见了。
1: 是的，是的。
0: 它好处就是啊，说明这个风扇，我不是只有现在用，
1: 对，
0: 你空调开了以后用了这个风扇，它可以把我家里的凉气全部都循环起来，
1: 搅动起来。
0: 好处是 原来你觉得26度还是很热的，你现在再看26度，
1: 是
0: 全屋的搅动是不是就快了？
1: 但这个空调当中，或者跟我们这个电费电上的电费对比的话，
0: 当然，
1: 那我相信肯定是这个会更加节约。
0: 待
1: 会儿可以来帮大家算一下。
0: 而且我们还有负离子的发生的作用啊，就不给大家展示了啊。如果说大家想要选择的话，因为我们今天是全能王，为什么是全能王？第一，它是一个电风扇，
1: 是
0: 第二是一个循环扇，第三是一个驱蚊扇，
1: 对，
0: 第四宝宝扇、孕妇扇都可以，因为它的风可以非常非常的柔和，因为你看到一档两档空气循环起来了，至少让你一解这个暑气，对不对？
1: 是的，
0: 非常的重要。好，还有一种办法是，妈妈实在是热得受不了了，但是你空调不能开，
1: 对，
0: 空调你可以开到几度呢？开到28度，然后让空气循环扇对着空调吹，让屋里的空气温度下降，但是呢，寒气吹不到妈妈的身上，
1: 是的，
0: 是不是也非常的重要？
1: 如果您家很多年前可能也买过某些，如果功能没有这么全，没有什么离子发生器的，趁今天给它升级一下啊！
0: 来给大家看看啊，网上的价格699块钱，
1: 是
0: 线下的价格699块钱，
1: 对，
0: 说明什么问题？说明线上线下它是同价，
1: 是的，
0: 线上线下它是同价，
1: 因为是2026的新款，
0: 对，
1: 也是因为我们全能王。
0: 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的价格从699直降到了，被我们抹掉了，399块钱，
1: 399块钱。对，
0: 这个价格是我在节目开始之前才知道的，我一下子很吃惊啊！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做到399块钱，
1: 399这个价格真的今天投入是非常值得的，也是非常省钱的。为什么这么说？
0: 因为用电也很省。
1: 后面马上可能说我不开风扇就是变成开空调，那您可以来对比一下，如果空调平均是2000瓦，我们今天艾美特暴风档才19瓦，
0: 对，
1: 这个对比啊，您看每天运行24小时，每个月电费空调大概什么1000多度，然后呢，三个月电费大概2500多，如果我们这个艾美特的暴风档的话，每天运行24小时，每个月大概13度，然后三个月大概24块钱。
0: 关键的是，我们今天能不能和空调一起用？没有说让大家不要夏天不要用空调就用电风扇，不可能。但是我们空调能不能从原来的22度调到26度或者28度？
1: 可以啊。
0: 能不能从原来的20度调到了27度左右？
1: 是的。
0: 是不是又替大家省下一大笔钱？
1: 是的。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0: 梅雨监测指标国家标准，今年梅雨季来得有些猝不及防。
1: 今年我国的梅雨总体来得比较早，一般来说如果入梅早的话啊，雨期就相对会比较长，雨量也会多，入梅要早，出梅又相对比较晚，而且出现了二度梅，使得梅雨期维持了两个月左右。
0: 此外，梅雨季节室内湿度大，物品容易发霉。
2: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现在大家看到了，这是艾美特一直引以为傲的我们的电机，我们的电机真的就是可以垂直送风，让大家呢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它整个的垂直送风呢，这个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3: 能够达到8米左右这样的高度。
2: 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就可以把空气搬运起来。我们一直在说电扇，电扇，我说句实话，大家都在做电扇，但是什么是好电扇？什么叫做循环扇？这个就是循环扇。
3: 是
2: 循环扇的好处不是只是制冷，让大家感受到风力，而是把冷热空气交流均匀。你家里面空调永远一个房间只有一个空调。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人觉得空调夏天打了以后感觉不到，或者说是开的低了心疼电费，开的高了感觉到感受不够。
3: 对对对，是的。
2: 那我们今天非常的简单，选择到这个循环扇，让它把冷热空气搬运起来，
3: 搅动起来。对，
2: 哪些地方可以用？来，厨房能不能用？我们是360度上下左右全部都能够来进行摆设。
3: 就是你只要、这个、
2: 它能不能对着天花板吹？
3: 可以呀、啊。
2: 对不了着火吧？
3: 对。
2: 它能不能对着墙壁吹？因为它的力道特别的强，它可以把客厅当中的冷气搬运到我们的厨房间。
3: 是的，
2: 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可不可以用在浴室里面？
3: 也
2: 可以。
3: 对，
2: 你现在还可以啊。等到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您到自己家里面什么时候容易出汗？洗完澡擦身体的时候，
3: 是的，
2: 又出了一身汗。
3: 对，
2: 今天艾美特也没有任何的问题。来，艾美特其实很多贴心的小功能还没有说，
3: 真的很多。
2: 再给大家说两个，第一个是我们在这边小电扇的背后
3: 有个
2: 有一个小小的驱蚊口，
3: 对，
2: 你可以接各种各样的驱蚊液。第二个，你这个驱蚊液放进去就可以了。
3: 对，
2: 用完这一瓶送给您的，您去超市也好，网上买也好，都没问题。
3: 是的，通用的都可以的。
2: 一般来说，空调的背后就是一个塑料的网格，大概是这个样子的。但是给大家看一下，艾美特它还有一个过滤网，特别的细，它可以阻隔大部分的灰尘和毛发。
3: 对，
2: 两个好处，第一，防止这个风吹出来一些毛发钻到你的嘴巴里，你看啊，这些毛发看到没有？
3: 这个就是我们运行一段时间之后，发现整个空气当中还是有很多这种
2: 什么小灰啊。我家里面是养猫的，对这种毛特别的了解。
3: 对，
2: 家里面整个的毛，尤其是我本身是有一点点的过敏的。很多人，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他感觉到哎呦呼吸不畅了，有可能就是家里面那些各种各样的毛发你钻到鼻孔里面了。我们今天再有一个过滤，这样的好处就是，第一，我们的扇叶不用擦了。
3: 是的，
2: 就只要定期把后面的这个滤网拆下来冲洗一下就可以了。
3: 对。
2: 第二点，我们的风有九档可以调节，
3: 有九档调节，对，调节也很简单，对吧？遥控器也可以，然后呢，这个触屏操控也可以。然后这个时候这个角度，我想给大家看什么，就是你看它是朝地下吹的，有没有发现后面几天可能黄梅天就来了？黄梅天地上总感觉湿湿潮潮的。
2: 对，
3: 包括有很多家里面说，哎呦，我今天拖完地之后，我就想说
2: 全部都是水啊，
3: 把地面吹得快一点，干净一点，对不对？
2: 也没有问题。
3: 你看我在侧面整个，看到没有？所以这个就是可以朝地下吹。
2: 妈，你知道吗？我站在这里哦，吹的
3: 感觉到了是吧？
2: 腰有点，
3: 因为我前面按到了这个。
2: 来，我们来看一下
3: 飓风模式。
2: 咱们今天还有一个功能，在你不使用它的时候，它只是一台简单的风扇。
3: 是。
2: 用到它的时候，它可以瞬间变成一台空气净化器。为什么？它能够散发非常非常强大的我们的负离子。看一下啊，现在没有开启负离子的状态，大概空气当中有没有负离子？有的，
3: 有一点，
2: 100多，70多。一旦开启以后，给大家展示一下。
3: 好，
2: 负离子展开，
3: 瞬间变化，
2: 瞬间有变化，瞬间有变化，发现了没有？
3: 对吧？
2: 好，现在把它关掉哦。
3: 关掉。
2: 关掉了以后，瞬间下降，发现了没有？这个就是我们能够产生的负离子的好处，
3: 对不对？就说我们这个负离子说，不是说只是做了一个遥控器按键，不是做了一个功能，而是真真实实能够改善空气当中很多负氧离子的成分和含量。
2: 的确，
3: 所以就很多人说，为什么喜欢到那种什么瀑布特别多的地方去旅游呀？人家那个什么美景区买个门票多少钱？
2: 对，
3: 对吧？
2: 你自己去看看啊。负离子的作用就是空气的当中的这些 乱七八糟的、脏的、恶心的东西都给大家来啊，这个吸附掉。
3: 空气特别好的时候，人的
2: 心情都很好呀。所以为什么你想去广西的巴马长寿村？去黄果树瀑布，
3: 是的，
2: 去看桂林山水，去看长江三峡的时候，感觉到哎呦，空气特别的清新。
3: 是。
2: 但是我们产生的负离子要比它多得多得多，你可以完全的放心。来，现场给大家再来看一看啊。
3: 好，
2: 请注意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整个的负离子的检测报告。首先，我们的负离子浓度达到了323万啊。是323万、
3: 对，所以前面你看那个数值波动这么大。
2: 对，第二点，这些负离子有什么作用啊？一般来说，很多的空调扇也好，或者说很多的一些负离子发生扇也好，他说过负离子能够杀掉三种菌，叫做金黄色葡萄球菌、什么大肠杆菌、
3: 埃及氏菌。
2: 我们是空气中的自然菌，也就是说不局限于这三种细菌
3: 哦。就可能游离在空气当中各种菌，它就叫自然菌是吧？
2: 都是90%以上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3: 那就更全面了嘛，对不对？
2: 除了这些小菌菌之外，我们还能去除什么？你装修当中产生了甲醛，家具当中产生了甲醛。新装修的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也可以放一台在自己家里面，
3: 是的，是的，
2: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3: 对，
2: 所以我们今天啊，艾美特不是一种普通的循环扇，它是什么扇？它是新风机，是空调扇，
3: 是
2: 驱蚊机，是我们的循环扇，没有任何问题，
3: 对，
2: 五合一，一机多用，给到大家。但是
3: 所以今天你在外面要买。就是699块钱，因为确确实实这个它功能特别全，然后又是2020年新款，因为很多电器都是这样的，买新不买旧。
2: 对，
3: 新款的手机出来，大家不会再去买旧款了，对
2: 不对？当然，
3: 如果很多旧款想升级，就是选这个。
2: 我们叫做全能机王，699直降到了399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3: 对对对，
2: 还有非常强大的售后服务啊，给大家展示一下。
3: 因为有很多说新款到底市面当中大家接不接受，对不对？我自己用的感觉到底怎么样？省不省电呀？静不静音呀？这个负离子有你们说的这么好吗？没问题，您带回家自己再来做决定。
2: 对，
3: 我们有7天的免费试用。
2: 对，
3: 7天里面您就打开去看、去感受，包括说所有的功能去尝试一下。
2: 对，
3: 什么语音控制都试试看，灵不灵敏？如果留下来之后1年内。免费保修，如果7天里面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2: 对的，
3: 所以这个就是艾美特的承诺。
2: 当然，
3: 包括价格，我们也可以保价618。如果买贵，全额退款退货。
2: 全渠道非常低的价格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根据梅雨监测指标国家标准，今年梅雨季来得有些猝不及防。
1: 今年我国的梅雨总体来得比较早，一般来说如果入梅早的话，雨期就相对会比较长，雨量也会多，入梅要早，出梅又相对比较晚，而且出现了二度梅，指的梅雨期维持了两个月左右。
0: 此外，梅雨季节室内湿度大，物品容易发霉。
2: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咱们今天艾美特呢一直在跟大家说啊，为什么我们今天叫做 AI 智能循环扇。首先AI 的好处就是它是可以人工的语音来进行控制的，没有任何的问题。
3: 对对对，
2: 智能循环扇
3: 操控也可以。
2: 对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循环扇的好处就是我们在空气当中，你现在想要让它来吹风呢，肯定是很舒服的。
3: 是的。
2: 还是那句话，风从这个整个的夏天，你说一点没有风。只用空调还是有点闷的。
3: 对的，因为有很多爸爸妈妈，其实像我现在有年纪，感觉自己上去了之后，就这个空调风有时候虽然想吹，但是怕怕的。
2: 对，
3: 就好怕说哎呦肩颈着凉了咯。
2: 但是你可以加上咱们今天这个循环扇，
3: 对，
2: 屋里面的空气循环起来，
3: 因为空调当中大家很有可能会发现就是不是很均匀，
2: 对，
3: 靠近空调那个地方啊确实是蛮凉的，对吧？
2: 对，
3: 但是稍微可能说我在边上坐在那边看电视刷手机好像并没有那么凉快，
2: 但是还有一个地方
3: 空气不均匀不流通。
2: 而且就算你家里面哪儿都有空调，但是有两个地方一定没有空调，那就是洗手间和厨房。
3: 确实，
2: 那咱们今天这一款产品呢就可以给大家非常完美的解决啊。咱们今天的艾美特的空气循环扇，首先它放在我们的厨房的门口，把客厅当中的空调风
3: 调度进来，厨房间，
2: 而且还别忘了艾美特还有个离子发生器。厨房当中的油烟它也可以吸附掉了很大一部分，对不对？让您呢也不用过度的靠肺去吸附这些油烟。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洗澡洗完，现在您当然觉得洗澡洗完很凉爽，但是等到了真正的夏天，三四十度的时候，35度以上的时候，您去洗澡，洗完澡以后是不是擦干身体，身上又出了一身汗？
3: 确实会。
2: 因为屋内整个的洗澡它空间又是很热的，
3: 对。
2: 那咱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直接的选择到艾美特，空气循环起来，不要对人吹，
3: 是的，
2: 对天花板吹，这样呢整个的屋内空气又循环起来，至少可以把屋内的湿气和热气排出去，
3: 排
2: 让大家更加的舒适，
3: 对，搅动一下。
2: 那很多人说，那我开凉浴霸当中的排气扇不就行了吗？其实并不是的，浴霸只是把湿气往外抽，但是不如我们的整个空气循环扇，让整个的屋内空气来进行循环。
3: 对，因为我们的左右摇头、上下摇头，您都是可以结合着来用的，对吧？它就会把每个角落都照顾得到。
2: 当然，
3: 再加上呢，我们有1到9档的这个风量调节，还有婴儿风，还有这个睡眠风，还有暴风模式。所以其实现在艾美特为什么，其实大家会发现身边使用频率会越来越高，
2: 来，就是因为我们再去到实验区呢，给大家来展。

0: 这个时候我要有一个这个《西游记》著名的这个台词啊，
1: 对吧？
0: 孙大圣，快收了神通吧！是不是有这个感觉？嗯，
1: 是的。
0: 因为整个的屋内它是可以通过这样的循环起来的。
1: 它就是到你的墙壁，
0: 家里面的空调
1: 掉下来，
0: 原来开21度的，嗯，你现在开到26度，
1: 对，
0: 空气循环起来了以后，第一，空调风不对人身上硬吹了，
1: 是的。
0: 你不会感觉到寒气寒到肩颈，第二天哎呦早上起来这样
1: 了，腰啊什么的腿都能
0: 不舒服了，肩膀不舒服了。
1: 对，
0: 第二点，嗯，你家里面原来开20度的，现在开26度了，嗯，是不是空调的电费也省下来了？
1: 是，
0: 有的时候空调不制冷，嗯，不是空调的问题，嗯，而是你家里面空调它不能够快速的把冷空气送到你需要的地方，
1: 对，
0: 而且关键是冷空气能够快速的，如果说能够快速的送到，你有担心这个冷风直接吹到你的骨髓里了，是不是也不舒服？
1: 所以它正好是个空调伴侣，相当于对吧？
0: 对。
1: 然后结合起来用之后，整体体感会更加舒服的同时，可能还会更加省电。
0: 的确，
1: 因为我们就算开到暴风档模式，这个功率才19瓦，
0: 对，
1: 因为用的是无那个直流的变频电机，所以这个节能省电当中也是帮大家做非常到位
0: 的。的确是这样的。嗯。接下来呢，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负离子的功能。
1: 这个太有用了，
0: 负离子大家众所周知，负离子是可以吸附空气当中的一些小菌菌啊，一些小颗粒，一些悬浊物的。现在这个器械显示出来的大概只有几百，甚至是几十。嗯，当我开启这个负离子，滴滴一打开，3、2、1，
1: 您看
0: 瞬间变到几百万，瞬间变到几百万，
1: 真的。
0: 我再把这个负离子一关上，
1: 瞬间再打开看一下呢，
0: 又跌到整个的几十了，看到没有？又跌到几十了，
1: 确实
0: 数字又跌到几十了，速度下来，
1: 对，
0: 这就说明我们的负离子能够真真正正的起到很好的生发作用。
1: 因为其实现在有很多说，如果单独只是个电扇，我可能外面能够找到更便宜的，对吧？
0: 对，
1: 无非就说您爱美特好像是行业起草单位，我可以愿意加个几十块钱。
0: 对，
1: 但我们今天不仅仅是个电扇，不仅仅是个循环扇，还有搭载这么强大功能的负离子发生器，对吧？
0: 但负离子的作用是什么呢？嗯，就是空气当中的自然菌90%以上。
1: 是，
0: 再来看，这是甲醛，嗯，我们的衰减率70%以上，
1: 真的厉害的。
0: 而且你来看啊，嗯，这不是我们说的，嗯，这是要英格尔集团的检测报告。你如果要去选择，我们今天在市面上的价格都是非常的统一的，
1: 对的，
0: 你可以去看啊，现在市面上的价格，你来看，网上的价格699，网上的价格699。线下的价格
1: 8999，
0: 线上线下它是同价的，
1: 也是699。
0: 今天右下角大家自己去看，399块钱，售后服务不因为价格讲了一半而做任何的打折。
1: 对的，对的，甚至真的告诉大家，可能比很多地方说话更加专业和到位，更加贴心。为什么？因为给大家提供了7天的免费试用，
0: 对，
1: 1年内免费保修。如果7天免费试用当中，比如说，哎呦，好像没有那么静音，
0: 对，
1: 好像没有那么好的负离子的感觉，好像没有那么好的语音的指令，您就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0: 对，
1: 7天免费试用就是让大家
0: 买贵了也可以退货。
1: 对的，
0: 618价保618，
1: 是的，
0: 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02015119990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是一个静音扇，
1: 是的，
0: 又是一个驱蚊扇，
1: 对，
0: 同时还是一个负离子发生器，
1: 就相当于是一个循环扇，空气净化器的部分功能都搭载在这个里面了。因为其实到了后面天气越来越热之后，
0: 你不可能开窗的。
1: 对啊，开窗之后大家会觉得哎呦好像我这个空调白打了，但是不开窗吧、又感觉好像里面的空气开了六个小时八个小时之后呢越来越浑浊，有点什么怪味。所以这个离子发生器真的很有强大的功能，让大家整个室内的空气和环境更加干净，更加卫生，更加放心。
0: 尤其是上海的热，它不是干热，它是湿热、湿热就会容易造成空气当中有一些霉啊，或者一些异味的菌菌产生。那我们今天负离子发生器呢，就可以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好。所以啊，就是这个，因为我们的用电量很低，你出门的时候甚至可以把它往这个厨房间吹，
1: 对，
0: 因为厨房间有个非常容易散发恶臭的东西呢，就叫做厨余垃圾。
1: 是的，
0: 还有你家里面的洗手间也是一样的，好吧？
1: 对，
0: 来，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咱们今天699直降到799，还有七天免费试用。价保618，买贵退，直接退款退货。
1: 对的，
0: 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40几秒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是一个静音扇，
1: 是的，
0: 又是一个驱蚊扇，
1: 对，
0: 同时还是一个负离子发生器，
1: 就相当于是一个循环扇，空气净化器的部分功能都搭载在这个里面了。因为其实到了后面天气越来越热之后，
0: 你不可能开窗的。
1: 对啊，开窗之后大家会觉得，哎呦，好像我这个空调白打了。但是不开窗吧，又感觉好像里面的空气开了6个小时、8个小时之后呢，越来越浑浊，有点什么怪味。所以这个离子发生器真的很有强大的功能，让大家整个室内的空气和环境更加干净、更加卫生、更加放心。
0: 尤其是上海的热，它不是干热，它是湿热，湿热就会容易造成空气当中有一些霉呀、或者一些异味的菌菌产生。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负离子发生器呢，就可以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好。所以啊，就是这个，因为我们的用电量很低，你出门的时候甚至可以把它往这个厨房间吹。
1: 对，
0: 因为厨房间有个非常容易散发恶臭的东西呢，叫做厨余垃圾。
1: 是的，
0: 还有你家里面的洗手间也是一样的，好吧？
1: 对，
0: 来，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咱们今天699直降到799，还有7天免费试用。价保618，买贵退，直接退款退货。
1: 对的，
0: 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40几秒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

0: 好，谢谢大家啊！我们那个直播继续，直播继续啊！那个接下来是15分钟的一个秒抢的节目啊，是我跟潇潇两个人给大家带来秒抢的内容，就是你现在所看到的最鸡。
1: 醉鱼，
0: 回到节目现场啊！回到节目现场，我是丹丹。
1: 大家好，我是潇潇。
0: 今天第一场直播吗？
1: 不是，已经第三场了。
0: 那这是跟大家问候过了啊！我今天第一场直播，后面连着三场全部都是我啊！三八妇女节，哎，这个电看电视的阿姨们呐、大姐们呐，对吧？妹妹们呐，哎，女神节快乐啊！好了，我们广播说了，来回到我们的这个产品当中啊！醉鸡醉鱼这个产品呢，就是一个爆款产品，就是质量非常的好，而且呢组合构成价格力度也都非常的大。
1: 今天只有一个小组合，就是150块钱的这个。来，我们看一下组合。今天我们福利秒抢，所以组合做的是可以给大家尝尝鲜的那种小组合。
0: 对，
1: 我们是2袋醉鸡。
0: 4袋醉鱼，这个醉鸡呢是450克啊，
1: 450克，
0: 固形含量大于等于百分之80%，然后醉鱼的话是这样子的，150克，
1: 哎，150克，
0: 啊，固形含含量也是大于百分之八十，
1: 是，
0: 而且它那个鱼是那个大青鱼，对吧？ 青鱼吧，是青鱼啊，青鱼的，哎，草鱼也叫青鱼。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它是熟的，您拿回家以后最简单的方法，直接把它切成段段就可以了。这个直接就能吃了。哎呦，这是青鱼还是什么鱼？
1: 草鱼，
0: 草鱼，草鱼跟。

0: 青鱼不是一回事儿是吧？
1: 我一直认为它就是一种鱼，
2: 但就是很好吃的淡水鱼，而且很大，你看好肥是
0: 吧？对，还挺不错的啊。这鱼它稍微有一点点小咸味儿，小咸口。比如说你做一个那种，比如说就是炖个汤啊，
2: 哎
0: 什么的都可以，泡饭呐、啊、什么的都可以啊。它是熟的，好不好？它都是这样，就是基本上我们用的都是中段，对不对？
2: 是，
0: 直接切就可以了啊。这是鱼，再看一个鸡，好不好？这个鸡也是的，我们就是把它。拿出来以后稍微的改了两刀，仅此而已，就是这样的了啊。熟的啊，这是草鸡啊，应该是
2: 是
0: 吧？这应该是草鸡，
2: 300天以上的草鸡，
0: 这鸡的质量非常非常的好，因为它是有油的。观众朋友看，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是比较的凉，从冰箱里面才拿出来，它那个油脂还没有化开。如果说在你们家的话，化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儿。这个油脂就化开了，这个鸡皮啊什么的，看像这些地方那个油脂就特别的丰盈，很好吃。这个鸡是非常非常好吃的，看到了没？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腿儿、翅膀这个地方，
2: 这一份它是半只鸡，
0: 半只，
2: 就是我们一袋拿回家倒出来就是这么多，
0: 反正就是450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到没有？
2: 哎呦，这个油
0: 可以吧？这个油看到了没有？是这样子，很香很香，非常非常的香，观众朋友啊。非常非常的香，它也是一个咸鲜口的那么个感觉啊！谢谢大家，已经开始有人开始订了。现在是几点钟？5:01是吧？
2: 哎，是的，现在5:01。然后这过年前就很多人买了，我过年期间我们家人吃这个，特别好吃，就直接是上菜以后直接冷盘上桌啊，很好吃。
0: 它不是那么咸，观众朋友啊，它不是那么咸。它有点咸味儿，但是你就是这样白嘴吃完全可以，可以的，没有问题啊。而且呢，后面的话你还能够吃到一点那种甜味儿那种感觉。
2: 它的口感比较富裕，因为它是醉的嘛，用那个绍兴老酒
0: 对
2: 花雕酒，所以它能吃到那个酒香。
0: 对，
2: 酒香吃到后面又能吃到那个鸡肉的鲜香。
0: 没错，是的啊，既有咸味儿，又有那种醉的那种香味儿，好吧？当然，像这个锅子的话，我们也依然给大家建议，就是虽然说现在，其实啊，这种就是说季节交替的时候，乍暖还寒，现在叫是不是？这种时候，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弄一个这种暖锅什么的，还是挺好的。架不住它方便，它真的是非常的方便。比如说在这里面有咸鸡，有咸鱼，就说你家里没有这个蛋饺，没有什么这些东西的话。弄点蔬菜总有吧，弄点粉条总有吧，弄点大白菜总有吧，弄点香菇总有吧，往里一丢，完了之后倒点水，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开了以后就是一道菜了。
2: 其实盐都不需要加，少许
0: 少许少许少许，不用加盐，不用加盐，完全不，我因为我口比较淡啊，所以我就完全不用再加盐了，好吧？你就吃它那个鲜味儿就行了。
2: 是，
0: 好吧？我们只有15分钟的时间，我们已经嘚啵了5分钟了。组合课程价格方案我们再说一下，好吧？
2: 今天我们福利比较强啊，一共是6袋，2袋最。鸡啊，4袋醉鱼，市场价格259元，今天呢，我们只要150元给您送货到府啊。
0: 没错，是的，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2: 手机02151119900。

0: 们刚算了一下3斤的重量，哦，3斤的重是吧？1500克是吧？我们算了一下，1500克3斤的重量啊，才150块钱，观众朋友。这个还是相当划算啊，还是相当划算的，架不住就是它好吃，你可以作为一个早餐也可以，对吧？早餐也行，
1: 就是粥，
0: 对，有的时候小夜宵什么的也可以，真的也可以，过过泡饭什么的，过过粥
1: 是
0: 可以啊。
1: 你别说，因为现在春暖花开了，好多人出去春游啊，去那个露个营、野个营什么的。
0: 对对对。
1: 其实带上这么一包，它里面的包装非常的结实啊，全是塑封包装。哎，拿出去之后，直接在那个野餐垫上一拆封，
0: 对，
1: 然后小姐妹们分享一下。
0: 哎呀，就着面包，
1: 很好吃。
0: 就着面包，那也挺爽的，
1: 是
0: 不是啊？就点鱼，就有的时候出去的话，嘴巴就显得有点淡，
1: 哎，想吃咸的，
0: 有点想吃点小咸口。
1: 对。
0: 尤其是在出点汗呐、什么的这种时候，
1: 是
0: 你再配个可乐，
1: 哎呀，
0: 你再配点小酒，哎呀，在草坪上晒着太阳，哎呀，太舒服了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可以带出去吃啊，可以带出去吃。它里面是双层包装，里面还有一层抽真空的那个包装啊，我们待会儿给大家看一下，好吧？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
1: 手机02151119900。

但是我们15分钟的福利秒抢现在只剩3分钟了，我们带来的是古月醉的醉鸡和醉鱼一个小套组，150元，2袋醉鸡，4袋醉鱼拿回家。这个过年前我相信很多东方购物的老顾客已经抢到了啊，过年期间就已经吃上了，是不是非常想回购？我们过年家里人都觉得太好吃了，怎么有这个用这个绍兴风味绍兴的黄酒花雕酒去醉出来的这个鸡和鱼，并且我们今天这个原料还比较新鲜啊，它全部都是用的活鸡和活鱼，草鸡草鱼，它并不是冷冻的，也不是说用了死的，所以它的味道很好吃。关键价格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啊，150元，总共6袋您带回家，喜欢的朋友不要错过了啊。那可以看到我们视频里这个现在就是古月醉醉鱼啊，并且呢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好评，我们有现场有好评册，但是现在大家看不到啊，你们可以自己去东方购物官网上，都是真真实实的顾客好评，几千条，因为这个是我们的老合作伙伴啊，已经合作了几年了，所以客人们都知道，非常适合我们这个江浙沪啊、老上海啊这边人的口味。你看这样，吃面的时候，不管是早餐还是晚上，吃个面呐、配个粥啊，就这样直接开袋即食就可以了。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订购，电话8070880000，手机02151119900。

是我们的醉鸡和醉鱼啊，150元一个比较小的构成，两袋醉鸡，四袋醉鱼，您带回去。而且日期呢，我们这个给您发放的新鲜日期，保质期有12个月，我们常温储存就行，所以您不用担心啊，不占用冰箱的空间。关键是拿回家非常非常方便，开袋即食，就可以在您的餐桌上直接增加上一盘冷菜。如果说你想炒的话也可以啊，它是这个有酒香味儿，也有这个肉的香味儿，包括现在春暖花开了，您出去说春游啊、郊游啊，直接带出去吃，跟小姐妹分享一下，增加一点这个咸口也是非常非常的合适。这个年前我卖爆了，就是过年期间啊，那个顾客的好评啊，你们自己去东方购物官网上翻一翻啊，看大家是怎么说的。这个买回去一定不会后悔的啊！之前我们是有大组合、小组合，今天就是一个小组合，给您尝鲜的15分钟福利秒抢，150元两袋醉鸡，四袋醉鱼，全是您特别喜欢的绍兴老风味啊！好，喜欢的话抓紧时间电话订购，800-7088-800，手机021-511-9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那么各位直播机前，您好，我是燕华。到了过年过节期间啊，有一道点心必不可少，那就是五里香。那如果您正好是啊选择过了我们的上海礼物五里香的很多一些糕点的话，那真正好在春暖花开的季节出去游玩的时候，包括平时当做下午茶的时候，五里香的今天又好吃又健康的小零食啊，包括小糕点又带给到大家了。那今天很高兴啊，请到我们五里香品牌的这个晶晶，晶晶你好，
4: 燕华好，大家好。
3: 说到我们五里香的这个品牌啊，以前有很多一些传统的上海的老点心，对不对？
4: 没错。
3: 今天我们也是又好吃又传统，但是呢还更加健康。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组合今天是什么？一看到名字，一听到名字，哦，老早做理想的米
4: 道，老底子的米道，上海的米道。
3: 我们今天呢会有啊，这海苔松仁沙琪玛，包括是糖
4: 产果仁沙琪玛，
3: 对，
4: 这是两个中式的老上海点心。
3: 这两个沙琪玛啊，一个稍微偏偏这种弹条的这个代表香
4: 米道，海带的米道，
3: 海苔
4: 菜米道，
3: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有这种甜味的啊，
4: 对的，果仁都是我们每日坚果的沙琪玛，而且因为我们是这个非遗工艺嘛，所以今天特别给大家介绍的。
3: 然后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这个千层八旦木仁酥啊，这个也是酥爽可口，
4: 对的，
3: 很好吃。上头你看，满满当当的八旦木仁啊，
4: 对，
3: 包括是海盐黄油椰蓉
4: 蓉酥条，
3: 对不对？所以你一听到名字报这个组合，我们今天不是说是一份带回去，
4: 对，
3: 我们今天是多少份带回去？
4: 我们一共是八大盒，而且是四盒。四盒是中式的点心，
3: 对，
4: 四盒是西式的黄油点心，
3: 四个不同的口味，各两大盒带回去。今天价格只需要199块钱，门店专柜价格272块钱。无论是在我们的上海老字号五里香，包括是在我们东方明珠的底下，
4: 对，
3: 有很多一些
4: 全上海很多的老字号商店
3: 都能够看到它的身影，对不对？
4: 是的，
3: 总斤好像是1.84公斤了。那说说我们整套组合当中啊，怎么好吃？它为什么会那么好吃呢？
4: 哦，这样子啊，我觉得啊，我今天首先前面没有插上话，我就想说，每一年春天碰到你的时候，都是我们新品发布的时候。然后今年我们整个这个我们 OC 节的这个选品团队 MD 的老师就跟我说，能不能来一款就是全家春天这个长假都能够喜欢的东西？所以我们就特别挑选了，又是中式的，又是西式的。我们西式的两款点心，刚刚燕华也介绍了，我们一个是千层八旦木仁酥和我们的海盐黄油椰蓉酥条。它是就是我们老上海的师傅用黄油和椰蓉和果仁拌在一起的，
3: 是的，
4: 它不但好吃啊，而且它的特点是什么？是我们这个里面都没有添加白砂糖
3: 哦，
4: 这一款是有白砂糖的，
3: 对吧？
4: 像我旁边这个，对，这个是海盐椰蓉酥条，你有没有看到这个里面是黄油加上椰蓉，然后拌在一起，哈香，这个哈香，我已经猛都得米得了，
3: 它很酥，
4: 对，
3: 松脆。
4: 我们这个里面的黄油和椰蓉是一层一层包进去的，
3: 所以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哦，如果戴上假牙的，吃到。 这个公
4: 没问题，没问题，别素，嗯，
3: 它是有点点呀，啊，这个甜口，再加一点点咸口，
4: 是的，
3: 层次感非常强的一款小点心。
4: 对对 对，海盐有一点那种吊鲜味的那种味道。
3: 哎，是的，嗯，除此之外还有我们这个，啊，是千层八代木仁酥，
4: 对的，
3: 这个很多朋友很喜欢，因为坚果本来大家都很喜欢吃，而且八代木它非常的吃价格，嗯，做成酥之后呢，你看就像是西式小的这种下午茶糕点，
4: 丰富
3: 一层层非常的丰富，嗯，掰开给大家看看它当中的每一层，包括是咬开来之后，看到吗？当中有空气层，但是非常的酥松，你放到嘴巴当中，哎呦，那股鲜这个香味啊，不仅仅是有坚果香，
4: 对，
3: 还有很多一些
4: 黄油香，
3: 但是这款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的，
4: 对对对，零蔗糖，
3: 哎，零蔗糖，嗯，所以呢，既好吃，然后呢，又能够给到大家很多一些层次的口感。
4: 对，这两款都是比较老上海特点的那种黄油点心，嗯，
3: 哎，对
4: 吧？饼铛切切咖啡啊，
3: 对，
4: 我们大姨妈妈的，我们的观众朋友都非常的时髦，
3: 对，
4: 所以其实家里这种小点心啊，是一直要备着的。
3: 对，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大家说到了，它是不是独立包装？
4: 对，是的，是的，是的，
3: 嗯，每一个一盒当中，大家都能看到都是独立包装。
4: 女当当啊，野鹅，
3: 嗯，你就带出去之后呢，你看。分给朋友，自己带在身边，
4: 是的，
3: 你不需要满满当当一盒，因为当中有坚果嘛，嗯。像上海这两天也是，我们刚才在说龙闷啊，
4: 对啊，
3: 龙眼啊，对吧，嗯？如果说啊，这个有时候这个天气下雨啊，闷热潮湿啊，嗯，那正正好是可以给到大家这个非常好的一种啊体验的效果
4: 了。对对对。
3: 那今天给到大家也是非常的好。那刚才是两个口味已经介绍完了，嗯，另外还有个是糖产果仁的萨琪玛。
4: 对。
3: 那这萨琪玛，你看，
4: 再来个零蔗糖。
3: 对啊，当中萨琪玛是不满，然后上头是有什么？有
4: 对南瓜子仁、西瓜子仁、核桃、哎、芝麻，样样有，坚果型，
3: 对吧？
4: 而且我们这个糖茶嘛，是我们的非遗工艺，
3: 这是非遗工艺
4: 啊，那老当黑四五四个公主啊，嗯，但是他又做到零蔗糖，嗯，就让我们保留了这个老上海的味道，
3: 对，是的。
4: 但是呢，一又是零阻挡啊，就比较符合我们现代人，就侬好吃到老底子的味道，
3: 对，
4: 那个健康高头又比较有要求，各种。
3: 然后呢，这是我们的这个海苔松仁的，哎，
4: 这个
3: 对吧？
4: 是我的最爱。啊，所以我前面一上来就是你说要吃什么，我就把这个给你吃了。嗯，对，它这个就是阿拉宁波各种啊青海苔，学名呢叫虎苔，也有一股特别的一种香气啊，哦，
3: 对，
4: 就是你知道这个青海苔这个香气和颜色，它都不是色素，哎，对，就是这个，
3: 在我面前就是这个青海苔啊，
4: 对。
3: 这个味道好香，
4: 对，而且你看它这个颜色和它的气味都不是香辛和色素，是我们把这样的天然的虎苔打成粉之后，拌入到我们沙琪玛里下，所以侬看到我哎那个各种绿颜色，它不是香精也不是色素，
3: 对的，
4: 就是我们这个海苔的香味道。嗯，跟上海人对个淡菜的欢喜，搿是
3: 对，
4: 我好讲
3: 了。而且咬下去之后，它是酥松，
4: 是的，是的，
3: 非常的绵密，
4: 比较咸香，
3: 对，就是它这种啊咸。香感觉不是那种齁咸，也不是这种人工炒出来的科技鱼很活，
4: 对对对，
3: 嗯，又好吃又酥松。我觉得第一点啊，牙口不好的朋友们，无论小朋友还是这个中老年朋友们，
4: 明明就好
3: 都可以。
4: 对对对对。
3: 第二点，老上海的这种啊特殊的味道，
4: 对，
3: 再加上现在一个改良的工艺，
4: 是的，
3: 对不对？
4: 是的，
3: 更加健康了。
4: 老上海味道
3: 是好吃，是什么好吃？就当你在。平时下午茶的时候，包括是平时，哎呦，自不当没米的，得结果得
4: 了，
3: 然后还有点苦阴影啊，发苦的这种感觉，你就弄两块，
4: 得菜老细，
3: 对呀，叔叔阿姨，然后呢弄点啊这种中式的小
4: 下午茶，是的，
3: 下午茶喝的时候也可以啊，旁边备一点这样的小糕点，
4: 对，
3: 既可以垫垫饥，除此之外还能够满足我们更多的一些啊这品味。
4: 是的，
3: 因为说句实话，老上海的朋友们都知道，就出去之后零零总总嘛，现在零食多多少少啊，
4: 对对对对，
3: 但是你说。带回去吃，哟，我要吃，哟，他们干瓜，哟，谁香精谁啥素，就觉得不健康。
4: 是的，
3: 他们就是，哎，因为那些是，比如说是人工额外添加的，你会觉得吃进去之后不好吃。
4: 是的，
3: 对吧？一下子那味道很重，但是不好吃。像现在经典传承下来，无论是是否有这个非遗工艺的，我们现在还有一款是有非遗工艺的，然后再加上以前小时候被淘汰下来那么多零食。萨琪玛呀，包括我们的这个什么八代木仁酥，
4: 对，
3: 包括还有，
4: 其实我们都在找小时候的回忆，
3: 是的，
4: 都在找这个以前脑子里像那种老底子的味道。
3: 那感谢六十八位顾客成功分享，赶紧来，
4: 谢谢大家。
3: 今天给我也不多，那再次
4: 确实是，
3: 总共是八盒。 盒，
4: 没错，
3: 八大盒大盒去，当中全部都是我们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然后保证是新鲜批次。
4: 对，
3: 而且这八盒当中有六盒是零蔗糖的。
4: 对的，
3: 大家就更加多的一些适宜人群。有些朋友会说，呀，我这个糖啊 GI 指数
4: 可以放心，因为我们在老字号商店的无蔗糖专柜均有销售的。
3: 是的，
4: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一直坚持的是上海米多、上海制造，这全部都是从我们上海的厂家、如果你想要厂家直接送到您的府上。
3: 确实，那现在我们电话先开始排队了，老朋友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朋友们，现在是不是这过年过节期间啊，包括是平时出去的时候要这个，
1: 对，马上小长假了，
0: 然后拍拍照，嗯、对吧？到公园当中去走一走。
1: 对，
0: 昨天我还看到植物园，我宁泡泡沫粗咋叮了。
1: 是啊，
0: 但是
1: 因为这个天出去哪里一拍都漂亮嘛。
0: 但是就是你包包当中是不是要带点这个东西？嗯、
1: 当然当然，其实我们这个真的适合全家分享，你中式、西式的，有糖的、无糖的，咸的、甜的，而且基本上都是微甜偏咸口，我觉得特别特别适合我们在春日，嗯、然后大家一起来分享。
0: 对，
1: 不，规则呼吸茶咖啡阿姨啊，比如说我们是黄油的点心，比较西式，比较洋气，嗯、还是我们比较中式，比如说吃乳啊、雅酥，对，老客了，然后比较喜欢吃我们的绿茶、红茶，这个时候新茶上市了嘛，就要来一点我们这种坚果搭海苔搭松仁的沙琪玛，
0: 对，又鲜香可口，关键、嗯、好吃，男女老少都很喜欢。
1: 没错没错。
0: 带出去之后，小朋友，我抖音了，要吃地零食，
1: 把小包要吃子也不够放心。
0: 哎呀，阿娘阿娘，带点了不吃了，又看着太好吃呀，又阿娘阿娘，
1: 感觉
0: 我马上再不能买，对吧？
1: 对，
0: 然后就说你小时候觉得好吃的，或者年轻时候觉得好吃的，嗯，现在很多我们都是人嘛，从小到大，
1: 宝贝，
0: 对不对？
1: 宝贝，
0: 今天是又好吃，嗯、然后呢又很放心，
1: 对，
0: 而且还更加健康啊。
1: 我们今天性价比也很高，但是我们做的绝对不是就图便宜，阿拉还是要保证大家吃到质量好啊，上海少啊，代表我们老上海的一些经典的中式点心、西式点心。

是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199元八大盒带回去，其中6盒是零蔗糖的，可以放心来进行品尝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自动时间啊，电话持续忙线了，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四种不同的口味啊，每盒是两盒带回家。很多人说，哎呀，这几个口味都喜欢，没有一个是鸡肋的。那是什么？
1: 老难挑啊，谁好吃啊？哎，嘴巴累到呀。
0: 对的，沙琪玛呢有咸口和这个甜口的。
2: 对，咸口和果仁的。嗯，
0: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还有千层巴旦木的巴旦木仁酥啊。
2: 对，这样是它都有老上海的气息，就是我们大家一直想找的比较正宗的老底子的味道。嗯，
0: 对呀。所以我们也带回去之后，
2: 对，一起带给大家，让大家一网打尽，全家都可以尝到。
0: 哎，对的，
2: 你的双方又因为不收打了，走了走，手动
0: 我问一下你啊，就是在门店当中，你们多少人，包括是什么样的人群会过来买来从我们咱们呢？哦，
2: 因为阿拉个专柜侪是辣海上海的老字号食品商店，我们基本上的客群也应该要是50家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很多的客群跑过来都是说耶。有老上海地道的味道，
0: 我知道都是老上海。
2: 对，
0: 这几款有没有一些是喜欢的？
2: 哦，这款啊，很多。
0: 这几款为什么选择这几款、这四款来进行？
2: 好的，好的，那就是他们的特点了。首先，他们符合现代人群，就是会是零蔗糖，就是微甜，但也不是一点都不甜，因为甜呢有点掉鲜味，这样子就能把它的黄油啊，把它的果仁的香气都激发出来。
0: 是的。
2: 对，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手工艺上呢。无果的大部分的客群还是不太喜欢我们没有灵魂的机器生产的啊，他们比较喜欢手工制作的喂养。
0: 根本一敲菜来就是这个菜啊，搁那当搁咱们的机器做，这个您也吃来呀？
2: 这个松软的程度和这个果仁添加搅拌的程度，包括我们非遗的工艺、老字号的这个技术，
0: 是
2: 这都是有讲究的。搁真的有上海老师傅在做的炒，或者我给你一样的配比，侬做出来味道两样啊，侬可能阿拉老紧啊，一点不蓬松。啊，你可能这个黄油啊和这个坚果的烘焙，你比如说你是一些就是机器化生产的，不是这样慢火烘焙，
0: 对
2: 啊，就没有那种老上海的味道。
0: 就是很多人啊，我老早子吃过一款，就后面我也很喜欢吃沙琪玛，就一次就吃到沙琪玛之后，我就后面不吃了，因为我无吃，他的牙子被疼，他那个沙琪玛就硬是硬的了，
2: 对对对，
0: 这叫沙琪玛吗？
2: 是的，是的。
0: 后来才知道哦，原来他可能去除了很多一些传统的手工工艺，
2: 是的，
0: 烘制过程啊，包括是水啊、空气、黄油这个配比。
2: 对对对
0: 对
2: 对，是的，没错。
0: 因为有一个是非遗的技艺，它是不是在其他地方就做不太出了？
2: 对，因为一般性阿拉讲糖产沙琪玛，你应该听到糖色老好的，但是我们这款是做到了零蔗糖。但是整个非遗的工程呢，就是把我们所有的果仁，各种各样，南瓜籽仁啊、核桃啊、西瓜籽仁啊、芝麻啊，通通缠在里面。所以侬吃到的辰光是果仁很香脆，有沙琪玛呢很软绵。
0: 是的，给大家看看，这是糖产的，那糖产没有这个蔗糖。
2: 蔗糖，
0: 而且它很厚实。
2: 对，
0: 为什么能厚实？你咬下去之后，它有质感，给大家这样尝尝。
2: 但是真的是抿一下就化了，但是呢，侬又觉得里向有种拉丝的效果，就里向那种很松弹，哎，果仁嘛又老香了，对吧？
1: 而且它那个这个坚果啊、瓜子仁什么会包裹在里面，
2: 是的，是的，
1: 它是酥松脆爽，然后再加上沙琪玛的这个绵密的感觉。
2: 外加阿拉绝对不是讲就是表面有果仁，我们的果仁全部是拌在里面的，所以里面的果仁也是很丰富，侬吃进去。确实很满足，
1: 然后再尝尝我们有一个就
2: 哦，搿只好吃，搿只我前头帮侬讲哎，我已经开始吃了，
1: 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吧，这个它的特点，
2: 这个是我们的海盐黄油椰蓉酥条，搿还是老上海一个非常特色的点心，就是椰蓉嘛，侬本来看到阿拉搿头个原料吧，就是椰蓉，它是比较哎压死比较脆的那种，硬硬的，不是很好吃。那怎么样拌成椰蓉呢？就是拿我们的黄油啊、鸡蛋啊，帮伊拌了一道，老像老像。
1: 搿头的黄油、鸡蛋，
2: 对，
1: 还有牛奶，
2: 对，新鲜的奶粉，然后把它全部手工的一层一层夹到这个椰蓉酥条里面，最后自家拧一挤。就是，所以这个手工的程度很高，所以侬吃上去一眼也不是搿种老紧啊，是老松啊，老松啊，非常的好吃。
1: 它外头那一层啊，有点像蝴蝶酥的饼，
2: 对对对，
1: 很酥松。当中那一层呢，有一点点的小脆口，
2: 对，
1: 咬下去之后，
2: 这个就是椰蓉和黄油的作用，
1: 对呀。

0: 还有这个黑芝麻，虽然说是微甜，似乎你不会觉得什么，呀，很
1: 但还有点咸，
0: 对，
1: 有点海盐的咸味道。
0: 它是在一个品类当中啊，底下吃吃，矮了吃吃，一口都进
2: 不去。大家侬吃到啥子？就是碰着羊肉的地方是菜啊，再碰着黄油酥皮的地方又是酥啊，所以它这个口感很丰富，
0: 对的，
2: 就真的老好吃的。
0: 好了，说到这边，再给大家说一下，今天为您所献的是来自我们老字号的手工制作，上海老字号的屋里香的品牌。四个不同的这个产品，对吧？都带回去。
1: 今天每个都有两盒，
0: 总共八盒。零蔗糖，零蔗糖，零蔗糖。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海盐黄油椰蓉酥条，它是低糖的，
1: 但是是咸口的。
0: 总共是八盒带回去。东方购物今天价格是199块钱。然后门店当中，大家如果自己去买啊，还要哼字哼字另外一期，
1: 没错，
0: 272。
1: 女咖，
0: 今天保证是新鲜批次吧？
1: 对，都是最新的批次。
0: 都是
1: 最新批次，
0: 189块钱，184公斤。
1: 因为阿拉零售价就是39块、19块一个，加起来就是270几块。哎，
0: 每个都是独立包装，那方便携带的同时还是方便储存。
1: 没错，
0: 对吧？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日期了，订购专线
1: 是02150。都是最新鲜的日期给到您。

0: 这个吃到这个，你会发现在四五月份啊，五六月份以前，我们小时候
1: 好开心哦。
0: 这个石库能拢哪里？我知道晶晶老哥子登了这个上海。
1: 哎，老王子，老王子，我像谁的老王子？
0: 对对对，老王子里他的那记忆当中比较深刻的是哪种情况？
1: 其实就是黄油点心
0: 哦。啊，
1: 我觉得上海真的是最早的开始有这种西式黄油的。哎，小辰光阿拉是叫白托嘛 ，butter 白托，
0: 嗯，
1: 啊，可能是白托曲奇啊，白托什么酥啊，白托什么什么酥条啊这种的，以前就叫黄油了。对不对？就是标准的一个讲法，
0: 嗯，
1: 就是这个味道，我觉得是老上海忘不了的一个味道，
0: 对，
1: 就很海派，很海派。嗯，但是呢，阿拉屋里上也有的，比如讲，老人欢喜就是老上海的各种沙琪姆的各种味道，
0: 对
1: 呀。那现在沙琪姆多得起了，所以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还是我们记忆中的这个海苔松仁，就是各种宁波的咸海苔加上松仁啊，各种老底子的味道，
0: 哦，
1: 非常的特别。
0: 对，所以说你吃好之后啊，无论现在是搬入到这个新居当中去，还是仍然在我们的这个老上海的石库门当中来进行居住，反正呢，一份优雅和海派的洋气的这种文化啊，在味道当中可以有。你看早上的时候我们会有这个四大金刚，
1: 没错，
0: 要打冰又丢脸，
1: 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呢，中午和下午的时候，啊，
1: 下午茶了呀，
0: 哎，你摇摇扇子，弄点就是点心，
1: 咖啡又来了。
0: 最近啊，就是我妈妈身边好多就是出国了，或者孩子在外头，就是出国回来的很多一些朋友们，老多子小姐妹，对吧？就无论是什么纺织厂的呀，以前工厂里头的呀，包括是公司里头的啊，回来之后大家举了都，哎呦，以前刚有的学风的呀，要跳舞啊，然后呢什么拉乐器的，又吃啥么子了？嘎嘎三五，我们好不容易住在一起了。第一点，这个聊天，
1: 对
0: 的，对吧？就跟那农景腔木兰灯啊，
1: 是的，
0: 啊，
1: 春天了呀，我们要见见面呀。
0: 然后就是吃什么？哎，有哥们吃法贵，哎，我们吃法贵了。
1: 对对对。
0: 那么想想看，别人已经是从国外回来，是不是要讲究上海的味道？
1: 是啊，是啊。我觉得上海的真的嘴巴还是蛮刁啊。
0: 对呀，
1: 啊。啊，还是要吃点品质的东西的。
0: 对
1: 对 对， 对，不是，我不是说外地东西不好，都他们各有特色，
0: 我们也吃，
1: 对，也吃，对，
0: 对吧？吃来吃去觉得这个好，
1: 没错，没错。
0: 所以呢，今天也是给到大家好吃，然后有记忆深处的味道。
1: 没
0: 错，其实吃到这个啊，你们小姐妹之间，包括是很多叔叔阿姨之间，弄堂里像那个啥阿
1: 三呀啥，
0: 嘎三问我，
1: 就是老早的味道。
0: 你能把以前很多的事情，啊，通过味觉开发出来，然后能够聊出以前很多的很多。
1: 所以前面艳华说，哎，你们到底有什么拿手的？我们说，其实就是很真诚，就是用的是以前老底子的配方，但是可能我们只是说现在把白砂糖换成了蔗糖啊，换成了那个啊代糖，就没有再添加白砂糖，
0: 是的
1: 啊，因为现在可能健康的人是不太喜欢，
0: 哎，
1: 但是我们更重要的还是要保持这个老底子的味道。
0: 是的，再看看哦，因为老底子的味道它讲究什么？真材实料，
1: 没错。
0: 不像现在，因为科技太发达了，
1: 你这些东西都对不对？

0: 不加，
1: 对，给你点香精就全部都有了。
0: 哎，你都是喝韭菜类了。
1: 对，
0: 那现在不是，我们是真材实料。
1: 对对对，
0: 我们有非常好的核桃仁，
1: 都
0: 是当季新鲜的哦。
1: 是啊，
0: 黑芝麻、西瓜籽仁、白芝麻、
1: 对对对
0: 椰蓉，然后呢，
1: 巴旦木仁啊，
0: 巴旦木仁对吧？包括是这个
1: 松仁、南瓜籽仁、南瓜籽仁。
0: 鸡蛋
1: 对、啊，
0: 包括是白醋、黄油，
1: 因为我们这些四款糕点里面的蛋含量都非常的高，
0: 包括奶类呀、啊，我们
1: 对，我们用的也是新西兰的奶粉，新天然很天然的奶粉，对，一直都是坚持。
0: 晶晶很着急，你发现我只要开个头，他下面就去
1: 完全把停下去了，
0: 覆盖掉我所有的话。那么你来说对吧？那哪一款这四款当中你更加推荐哪个？反正都带回去嘛，对不对？你在选择的时候，
1: 我觉得很难讲，
0: 第一个推荐的是哪个？
1: 就我个人来讲，我最欢喜的是黑的个松仁的沙丁鱼。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体现老上海对台条的一个偏爱，因为基本上大家可以想一想，就是我们生活中有这个海苔相关的，基本上那才是呼吸各种味道，因为它是一个咸甜口，它非常的特别，它的颜色和它的味道都不是香精色素可以调配出来的，里面还有松仁点缀，老好吃了，真的是侬完全不用担心侬咬不到，侬真的抿一抿它就化掉了，
2: 对，你看我用手指了再吃，它就模拟你的嘴唇，
1: 对，
2: 你嘴唇抿一下，然后放到嘴巴当中，哦，咸鲜，
1: 是的，
2: 香，
1: 对，
2: 而这个香是什么？黄油香，
1: 对，
2: 包括是奶粉这种奶香味，
1: 对，老好吃了，
2: 再加上一点点的这个。海苔，海苔的这个味道
1: 是的，
2: 得着米豆，
1: 得着米豆，
2: 这一次它是一股鲜味，
1: 对，
2: 奶香加上苔条，那个鲜味一下子被调出来了，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好吃。
2: 这款是第一选项，
1: 对对对，剩下呢，我喜欢我一直在吃的这个黄油椰蓉酥条啊，搿只勿但是吃功夫，而且它的这个口感真的非常非常的丰富，就是你吃到的这个脆的地方是椰蓉和黄油搅拌的，然后你再吃到酥皮的地方，就是搿种黄油醒发，然后慢火烘焙，再加上一眼芝麻的点缀，所以它真的是微甜，但是又有一点咸口。啊，很香脆，很好吃。
0: 那这个啊，来给三弟弟香的这项啊，我们中老年朋友，比如说70岁的、80岁的朋友们，
1: 然后没问题，
0: 能就是他们买的多吧，回购率高吧？
1: 当然多啊，就是老上海的点心嘛，因为哥还是说人光要窝里向条件好啊，才吃得这个。
2: 真的、啊？
1: 当然了，都当然了。小辰光吃两粒糖也老开心了，不要说吃这么高级的产品了，对吧？
0: 所以现在我们生活日子好了，老
1: 早
0: 吃
1: 双
0: 饼干哦，买了吃的吃不落去，落去了，也快点，快点在牙齿上咬得到。
1: 所以现在
0: 牙带假牙也能吃。
1: 对，所以我们是要挑一些精品给大家啊，就是样样有。那回去呢，屋里向爷叔阿姨侪好吃，小人也好吃。
0: 对
1: 啊，像阿拉搿能介中年人，大家也要吃的呀。那一家门登了一道，和乐融融，就是应该分享这些美食。
0: 是的，给大家。包下我们的组合，各是两大盒带回家。那他们每个盒子罗杂做啊？
1: 对呀、
0: 啊，我看了都是什么200克、240克、240克、240克的，对吧？
1: 哎，你那边有4盒，我这边也有。
0: 哎，有海苔、松仁沙、
1: 整整的，我这边就4大盒了。你那边还有
0: 果仁沙西马？
1: 对对对，一共4个口味：
0: 黄油椰蓉酥条。
1: 我们给大家看看，
0: 对。
1: 是不是
0: 8盒？
1: 8盒
0: 都能带回去，
1: 每一只才是老杂做的。
0: 对，
1: 谁帮大家？
0: 现在到外头去买买什么点心，
1: 性价比很高，
0: 领扣还是零卖的，价格也要那么多了，对吧？那我们今天保证是什么？全新批次，
1: 对的。
0: 然后呢，都是上海老字号、物理上的品牌，送人自己品尝带出去都可以。
1: 对，我觉得老实惠啊，非常的实惠啊。侬实际上算下来20出头一盒，是不是？然后也能够又能够好吃，又能够满足我们零蔗糖，然后是全家西点、中点都饱和。
0: 不能当底物了吧？
1: 好，
0: 打电话了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0: 对，这结婚的时间了哈。这个说句实话，现在很多一些先生太太呀、啊，包括叔叔阿姨，从小到大三妈妈成功，老公子刚啊，这个条件不太允许的情况下，确实吃东西蛮少的。但是最近的几十年，是不是该吃的、想吃的、天南地北的，包括是
1: 就是
0: 国内国外都吃过。吃过情况下，你一个是没吃过见过的，
2: 对的，
0: 你说这个好吃，一个吃过见过之后，哎，还觉得这个好吃，
2: 对，
0: 那说明什么？
2: 记忆中的味道呀，
0: 说明这个真的好吃。
2: 是的，是的，
0: 仅是记忆中的味道，
2: 对对对对，
0: 记忆中的味道
2: 也是真的好吃。
0: 他刚买的萝卜过来，跟我家的记忆中的萝卜过来，
2: 是的，是的，好吃的么子记了记忆特别深刻啊、哦。
0: 是的，所以呢，今天带回去之后啊，那个糕点啊、点心啊带出去，既能够填饱肚子，除此之外还能满足到我们整个口味当中说。好吃的，
2: 没错，
0: 什么叫做好吃？就是小时候真正吃到过香、
2: 对
0: 鲜、真材实料为您所做出来的。因为我们品质今天还做了一个升级，
2: 没错，
0: 不仅仅是像以前一样啊、哦、那么的好吃，真材实料之外，还做了一个啊，这个三款是零糖
2: 蔗糖，
0: 对，零蔗糖。大家有些说、哎、呀，哇，
2: 屋里向人
0: 侪
2: 好做做古道，
0: 啊，看到人家吃一次不挨谁，老早子嘛什么条件吃，现在嘛，哎呀，
2: 对对对对，
0: 俺们条件吃了。
2: 我们家里都是宝宝呀，大宝宝、小宝宝，对吧？都是宝宝。
0: 无论啊，您对于这个糖类是这个有没有介意，特别是蔗糖
2: 的，是的，是的。
0: 更加好了，我们更加为您所考虑到了啊，各式各样的人都可以、有我们的三款是零蔗糖版本，带回去之后，你该吃吃，俺好吃吃，
2: 对对对对
0: 对，最后的十一分钟时间，
2: 马上小长假就要到了呀，对吧？
0: 我们
2: 一家人都要回来了，
0: 电话非常繁忙，打电话好吧，订个专线是02151199000。

0: 最后在九分钟的时间，正好在跟晶晶聊，我说，哎，我说，你看，他说我们这个模特。因为我们物理乡在上海，我们
1: 对我们在东方购物是十几年了，
0: 那这模特一直是拍他们家这个
1: 对
0: 设
1: 施，是的。
0: 然后说他若若，
1: 他特别喜欢吃我们产品。
0: 然后我跟我们晶晶也是合作，每年好像次数不多的。
1: 我觉得我们春天一直见面，因为是新品首发的时候，
0: 然后再加上春天的时候，
1: 对的，
0: 这么说吧，上海老字号的物理乡在东方购物做直播的时间段啊，包括是次数不多的，但他们家每次都是播好之后，
1: 因为价格实在太低了，
0: 抢空了之后呢，没办法，当地物流哎呦哇哎呦哇，那么放一场录播带本娜妈妈，再放一场录播带本娜妈妈，大家就好吃啊！哎呀，地鸡心出汤了呀，那边好吃哦。关键是什么？好吃同时，外面也买得到。
1: 对，
0: 但是今天价格优惠，在
1: 您前面说的、
0: 这个、
1: 我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说不能经常来，因为我们去门店的话，我们老字号食品商店，像第一食品、第二食品，它就是卖39元一盒的呀，那么怎么摆得平啦？
0: 哦，你干了开心，
1: 九档呀！
0: 我们这边在做广告，你在我们这边的广告当中啊，时间段有优惠的价格，你可以随时跟人抢。
1: 是的，
0: 抢好之后呢，觉得哎呦，尝尝蛮好吃，
1: 确实是限量，
0: 各个地方买了，跟我们线下门店、
1: 小平商店谁买的的？
0: 哎，相信啊，好买的多。
1: 对对对对，
0: 但是刚刚都是小平商店哦。其实各大门类啊，大家
1: 是的，食品商店都有，
0: 朋友都会去逛一逛，对吧？特别是一些买到糕点、点心要吃老上海的味道的时候，这是线下门店的一张小票。
1: 没错，
0: 就是把今天所有的品。你看到吗？
1: 这个组合够齐了。
0: 对对对，你看沙琪玛呀、海苔沙琪玛呀、巴丹木人的
1: 鸭绒酥丢，
0: 鸭绒酥各两套带回去。
1: 没错，
0: 五个八七的八。
1: 哎，你塞的9块帮你，9块也有了吧？
0: 272。
1: 没错，
0: 东方购物精品的价格是199块钱，
1: 是的，
0: 而且还保证是新鲜批次。
1: 对，最新的批次。

0: 子比我们门店还要新一点啦。
1: 对，我也
0: 知道因为这边做好了，直接就送到您府上。
1: 对，为什么今天会来？他每年啊有两个时间段一定会来的，一个呢是过年前，
0: 对，
1: 给大家来备年货、备糕点的；
0: 是
1: 另外一个时候呢，就比如说五一前，就大家都基本想
0: 来。
1: 你知道吗？东方购物这两天哦，五月份的、六月份的旅游卖的特别好。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呢，这个呢，你放在身边
0: 也是，就是春天这样子一个。
1: 哎，对，晶晶呢，不仅仅是在我们上海这个一直土生土长的上海小女，对吧？
0: 谢谢。
1: 也是喜欢吃的欧丽香宁，哎呀，哎呦妈了！还有呢，他经常还跑到国外去。
0: 是，
1: 我说老外喜欢了，
0: 呼市菜，呼市菜，抹茶菇。因为上海的点心就是很精致，
1: 对，
0: 不是说国外的或者我们中国别的地方不好，
1: 不一样的味道。
0: 但是上海就考究。特别的考究，
1: 就是、你会发现哦，就是老外的那个点心，包括是
0: 粗糙，
1: 不，粗糙也不粗糙，
0: 好多有一些，
1: 它呢就是直线条，甜的就甜的，甜到齁死。
0: 对对对，
1: 然后咸的就是咸的，
0: 不是那种复杂，
1: 它没有复合的这种味道，
0: 对对对，
1: 软的就软的，素的就素的。
0: 所以侬前头讲了对呀，上海人是比较挑剔，要吃好么子，吃
1: 到了好么子，合在一起。你看啊，就拿这个什么海苔松仁沙琪玛，
0: 对对对对，
1: 沙琪玛是酥软松，然后当中加了什么？加了
0: 松仁掉鲜味的，
1: 对，还加了我们的这个海苔，
0: 对
1: 吧？
0: 咸香咸香，
1: 当中有咸有这个甜，但是这个甜是什么黄？用的这种香气
0: 是的，
1: 零蔗糖啊，
0: 零蔗糖，零蔗糖，
1: 糖产果仁沙琪玛，有甜口吧？有，但是
0: 零蔗糖，
1: 第一零蔗糖，第二它用坚果，
0: 是的，
1: 坚果去掉了一些，比如说是这种甜口的腻，
0: 对，
1: 但是呢，坚果当中油
0: 脆，
1: 用到了这个甜口来，
0: 核桃呀，南瓜籽呀，对对。
1: 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啊，这是我们的另外一个
0: 千层巴旦木仁酥，
1: 巴旦木仁酥它是。感觉是什么酥
0: 对七层
1: 对吧千层酥一样点心做到千层酥而且一口咬下去之后上头巴旦木
0: 很酥
1: 松是什么浆啊
0: 这个呀就是我们刷上去的焦糖但是也是零蔗糖的这个其实也是非遗的工艺
1: 我
0: 看看来你就晓得了我当时里向就罗素七层龙本松啊这个不是机器压出来的完全是手工折叠很多层才能有这种千层的感觉的
1: 对上头还有正宗的这个巴旦木
0: 是的是的
1: 香呀对吧
0: 古今撒了锅都有焦糖和香蜜的但是它又符合是零蔗糖
1: 对的零蔗糖的这前面三款都是零蔗糖的
0: 对的
1: 另外一个呢稍微有一点点的
0: 微甜对
1: 这个呢是海盐黄油椰蓉酥条
0: 对它的口感相当的丰富你看到这个深色的地方就是网油帮压丝布了一道烘烤出来这种香香脆脆的焦香色
1: 对
0: 然后这个黄黄的地方呢就是我们的黄油和酥皮结合起来所以弄起上去又脆又酥相当的不得了个味道
1: 对还有就是大家看到了就是入口之后它的味觉当中是有层次除此之外有些朋友怕糖人群也是可以吃
0: 是
1: 边吃边跟大家说说价格很划算
0: 是
1: 我们在捧
0: 隔起来就很想分享好的
1: 那我
0: 来给大家看看今天所有的构成
1: 我们
0: 因为确实品也很多今天
1: 一整箱八大盒四种刚才所介绍的不同的口味全部带回去的对吧
0: 没错没错
1: 甜的咸的黄油的奶香的什么都有
0: 对今天都在这儿了
1: 而且呢都是独立小包装你拆开之后都是一个都是独立小包装
0: 最新的日期
1: 你可以带出去方便然后送送人啊朋友到你家来
0: 对
1: 喝下午茶
0: 好了好了
1: 老小歪赶紧来抢先啊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收到这么多的时间了，我们的背后会组是不多了。晶晶这次最后83组了都没跳，哎，那能
1: 干工了？可的吧？
0: 要么就可，要么就真的吧哥。因为曾经我们就是在卖这个上海老字号物理巷的时候，最厉害的一次是什么？就是开我们40分钟节目，20分钟全部卖完了，还有20分钟阿拉接了个感谢物，就啥老早子，就啥苦闷啊，老大印象啊，
1: 没话少话说了，
0: 他真的是那个时候预约都不行。
1: 哎，因为我们的点心都是手工做的，我不敢轻易答应你，他不是说机器夸夸夸夸就出来了呀。都要回去做的。
0: 对，那现在呢，趁啊东方购目前还有最后3分钟时间，背后大概还有80组左右，赶紧来抢限时现货，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批次放心，
1: 没错，
0: 还有品牌放心。
1: 对，
0: 上海老字号的物理箱，你到任何地方都能看得到。
1: 是。
0: 另外，口味口感4个不同的口味口感带回去之后呢，各式各样的味道，不会什么一次哦199，我所有都是一种味道。
1: 是的，是的，
0: 特对吧？
1: 对，
0: 再好吃好吃一点。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今天是
1: 吃了酸的，吃了红的，
0: 不同的。然后那带出去又方便，
1: 对，
0: 你像老早咱的冰柜厅里向啊，就是什么开开了的，
1: 风大大也不来塞，对吧？
0: 我开好就只马上吃脱哎，一个礼拜不吃胃凝脱嘞，
1: 是的，
0: 对吧？那这个呢，现在更加升级了，我觉得也是更加人性化，
1: 对对，
0: 独立小包装带出去，那独立小包装的好处是什么？卫生。
1: 对，
0: 干净，然后呢，方便储存。我们的保质期是多久啊？大概
1: 保质期啊，我们保质期是120天和180天，都是最新的批次，
0: 所以完全放心。8个月的这个时间都是最新批次，
1: 四个月和六个月。
0: 谢谢大家好，59组的最后的限时现货，199元8盒带回家，4种不同的口味通通有，而且呢是4种不同口味当中有3种是零蔗糖的，就是总共是6盒。
1: 没错没错，
0: 零蔗糖，好吧。更加健康安全，
1: 就全家都能够，
0: 特别是电视机前，电视机前很多一些就对于这个糖类害怕的朋友
1: 有要求，对，
0: 他一看到高根本，根本的
1: 宝宝，实际上老想吃的啦，
0: 侬好听我讲过好吧？
1: 对不起，
0: 一看到搿节目，觉得搿节目帮伊没关系，
1: 为啥？
0: 因为觉得搿节目当中都是有蔗糖的，
1: 是的，
0: 但今天为大家所带来是健康好吃的，有3款是没有蔗糖的啊，怕糖的朋友们也可以来吃，最后1分钟的时间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的是02155111900。

0: 是监督29组刑事新货了，而且电话现在是持续排队排着，所以呢，老会员啊，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扫码订购也可以，对吧？你平时在外头，这个东西不是说买不到，买得到的。
1: 是
0: 各大食品商店啊，卖上海特色食品的，上海特色食品啊都有的。上海现在卖上海特色食品的地方蛮多的，
1: 对对对，
0: 但是就是价格买得到吧？
1: 没事，那真的只有东方购物了
0: 啊、哦，是吧？其他地方可能都嘎比尼了
1: 啊、没有没有，而且哦，我们真的是最新的批次。
0: 哦、
1: 前面燕华说的啊，这是什么批次的？因为这个真的是我们做完了加急。做出来了，然后就送到您府上的、
0: 哦、啊，
1: 比我们门店其实都还要新一点，因为门店还要运输出去嘛。
0: 对对对，那等于我们现在是入库好了之后，直接发货到您手中。
1: 对的，
0: 你要抢的就是最后的限时现货。门店当中去凑齐这个八盒，272块钱。
1: 对
0: 吧？东方购物今天
1: 172，
0: 东方购物今天是199元、
1: 嗯。
0: 你自动订购啊 ，APP 订购啊，还能加到您里减5元、啊。
1: 哦，对哦，
0: 195，194，
1: 对对对，
0: 积分1.99，最后9组个位数了哈。话不多说，立刻来把握住最后的时间，包括是组数，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大家。夏天是真的到了啊，这个天气太热了，刚刚又下了一场大暴雨啊，特别的突然。所以呢，你胃口差的时候，特别想吃点什么酸酸甜甜、清清爽爽的小水果。所以我们带来了新西兰的丹硕的苹果，看一下是不是特别的漂亮啊！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后期非常认识老朋友我们的妍欣，你好妍欣。
4: 谢谢佳佳，电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

0: 啊，就今天我刚进棚里边，我就看到这个苹果，
1: 诱人了，
0: 太好看了。这个苹果它就真的是像那种广告里面的苹果一样，对不对？
1: 对，
0: 非常的漂亮，红彤彤的啊，看到没有？哇，色泽特别的均匀，而且的话，我们这个大小个头其实也很均匀的。
1: 对的，
0: 我觉得一次吃一个特别的合适。
1: 你这话说的对，因为其实有很多的，比如说像我们年轻一族，包括还有很多的，比如说妈妈的话呢，基本上如果说一个大苹果的话呢，吃不完。
0: 吃不完。
1: 那我们今天这个苹果的话呢，刚刚好带出去也好，或者自己单独一个人吃的话呢，刚好啊，
0: 是的，
1: 来看一下我们单硕苹果有个特点。单硕苹果的鲜明特点是什么？一定它的皮肤的话呢，有一层是什么红彤彤的色泽。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个是什么？这个像有点我们像红灯笼的感觉一样的，非常非常的诱人。然后的话呢，它还有一点点底色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这种金灿灿的感觉。
0: 是的。
1: 所以每一只苹果的话呢，淘拍这个颜色，红中还有一点点小黄，这就是单硕苹果的颜色。第二点的话呢，它的个头不会特别的大，而且是它有点小扁平的，不是一种细长条的。另外就是什么，拿到手中的话呢，新鲜劲还全部在。我们今天的话呢，先给大家切开看一下这个苹果。单硕苹果为什么好吃？因为它的原产国跟大家讲，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南纬34度到40度左右之间。然后的话呢，皮儿特别特别的薄。
0: 是的。
1: 如果很多的妈妈你买过这个单硕苹果，你就知道皮儿薄的不得了。然后基本上在家里洗一洗，你不用削皮就可以吃。
0: 对的。
1: 第二点的话呢，它的汁水很多。单硕苹果很多的朋友都说，哎，苹果还有汁水吗？其实很多的朋友不知道啊。
0: 天哪，
1: 好的苹果，单硕苹果这个原产地的话呢，好的话呢，你会发现它的汁水特别特别的丰盈，而且核也比较的小。另外就是这个口感啊，其实在节目一开始的话呢，我们替它尝过了，首先里面的果肉的颜色特别的漂亮，
0: 是的，
1: 它有点那种奶黄奶黄的颜色。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的话呢是霍克斯湾，那个地方有什么？有火山岩溶的沉积，所以整个的这个土壤的话呢，里面的腐殖质特别的多。第二点，就当地的气候特别的好。
0: 是的，
1: 很多朋友都知道，当地的话呢，就是奶牛特别的多。
0: 对，
1: 然后吃的东西也特别的好。原因是什么？就是当地的活火山多，然后火山岩沉积好了以后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知道，里面的营养物质吸出的也比较好。包括我们说天气、气候、土壤，所以集于一身的话呢，我们今天的这个单硕苹果吃到嘴巴里面，真的叫酸甜可口啊！
0: 是的，特别的好吃。哇，我听到你这个咬的声音了，特别的脆呀、啊！我的天哪！哎，这苹果，我觉得你是吃脆苹果还是面苹果？
1: 我想吃脆
0: 苹果，是不是？
1: 嗯，
0: 这个单硕苹果，如果说您喜欢脆口的话，就特别适合您去吃。哇，它是有点什么8分甜2分酸的那种口感，而且皮儿很薄，核也很小。
1: 我跟大家讲啊，刚刚在佳佳在说的时候，我很想说话，但是嘴巴里面
0: 汁水太多
1: 了，全是汁水。然后这个口感一定要给它形容一下，首先就是苹果的清香扑鼻而来，第二点，那个味道是什么？8分甜2分酸。
0: 是的。
1: 但是酸口的话呢是清甜的，特别特别的棒。关键是什么？特别新鲜。
0: 是的。
1: 因为我们今天都是新鲜采摘，大家都知道单硕苹果的黄金产区就是每一年的4月份到8月份之间。
0: 没错。
1: 恰恰好好弥补了在我们国内现在可能说很多苹果还没有上市的好时间啊。
0: 对的。
1: 所以一定要把握住了啊。
0: 是的啊，我们现在这个时期就是要吃单硕苹果最好的时机，而且我们给大家保证一下，看到没有啊，我们是优质的产区，味道是特别特别棒的，我们的苹果啊，而且每一颗果实品质如一。您可以看到啊，每一颗苹果上它都有一个这样的小二维码，它的所有的故事、所有的来路都是在里边呢。您可以扫到，包括说到我们是什么果核、果甜核小的，新西兰进口，是不打蜡、不催熟的。
1: 对，
0: 这是大家比较在意的点啊，我们就给大家承诺了。主要是今天什么？今天的我们的性价比就是很高很高啊。
1: 对，
0: 今天带回家的我们是8斤哦。8斤199块钱，
1: 对，
0: 这个时候啊，有点吃饭吃不下的，有点嘴巴里边感觉干干的，不知道吃点什么的话，苹果就最合适不过了。
1: 是的，
0: 人家老说嘛，什么每天一苹果，傻傻远离我，对不对啊？
1: 对，
0: 我们全家人都可以吃起来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On a gorgeous blue sky day, we couldn't ask for a better day to be here in the orchard.To showcase and show you our wonderful Dazzle apples. We've had a fantastic growing season so far. Started off in spring with good warm weather, great growing degree days, cell development in the fruit, exceptional. We then moved into January, had a nice bit of annual rainfall, which just helps give the trees a bit of extra nutrients and boost they need to help put energy into the apples. We alsoIn the last few weeks, I've had some really nice cold nights. No apple like Dazzle loves the cool nights to really pop out the colour in this fruit. Now, I tell you what, come and look at this a bit closer and you'll see for yourself. Just look at the colour on this fruit here. absolutely outstanding.

0: 我们一说啊，这个夏天吃水果就要吃应季的，对不对？而且要吃什么营养元素多的，维生素含量多的。
1: 对对对。
0: 现在就什么，我们新西兰的丹硕苹果正是上季的好时候。
1: 哎，对吧？哎，刚刚我们可以看到的话呢，其实我们一般说林间地头，但是其实刚刚我们采访的话呢，是在新西兰本土，就是霍克斯湾那个核心产区的那一片丹硕苹果的这个原产地。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果树上面结的都是我们今天的丹硕苹果，特别的诱人。因为丹硕苹果它有个特点啊，就你会发现它的皮儿特别漂亮。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吃东西，包括我们吃菜，都是什么色香味俱全。
0: 没错，
1: 首先就是它看它的外表很诱人。
0: 对，
1: 为什么？因为吸饱了阳光雨露。大家也知道啊，每一年的核心的这个产的这个时间的话呢，就是4月份到8月份。
0: 对的，
1: 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在整个的这个果树园当中自己采摘，然后的话呢，再给大家人工挑果。所以我们今天每一只我们的丹硕苹果的话呢，就像刚刚佳佳说的，大家来看到哦，我随便拿哦，包括佳佳，你看我随便拿的，你看这个颜色
0: 太漂亮了。
1: 真的，然后都有到我们今天整个的一个身份标识，
0: 是的，
1: 所以真的就要独一无二的感觉啊！
0: 真的，而且你看那个颜色，我觉得它就像那个红宝石一样，特别的漂亮。
1: 对对对，
0: 大自然当中啊，这种果实的颜色啊，就真的是很诱人，很诱人。
1: 是的，而且还有一个特点什么？单说苹果的话呢，吃起来吃口的话呢，特别的棒。
0: 对的，
1: 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不喜欢吃那种粉粉面面的那种苹果，
0: 是的，脆苹果。
1: 哎，就喜欢吃这种脆苹果。那我们今天这个脆苹果，我跟你讲啊，
0: 哇，好脆哦！
1: 切下去的一瞬间，我就感觉到汁水都要飙出来了。
0: 是的。
1: 第二点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皮儿有多薄，皮儿薄得不得了，但是你会发现里面的果肉很饱满，然后这个果肉的颜色都是那种奶黄色。
0: 对的。
1: 为什么？还是那句话，火山岩沉积下来，所以你会发现的话呢，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你看各种腐殖质在我们的土壤当中。然后你会发现我在挤的过程当中，
0: 汁水好丰富哦。
1: 哎，这个苹果都能够挤出汁水来，所以大家放放心心。
0: 是的。
1: 然后吃口的话呢，来我再给大家尝一下。我跟大家讲，丹硕苹果为什么市面当中贵，为什么贵还那么多人买，原因就是吃口太棒太棒了啊。
0: 对的，
1: 吃一口是难忘的感觉，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这种果香的话呢，真的叫沁人心脾啊。
0: 是的啊，哇，我每次都要把这个脆的声音啊给大家要听一听，真的是好酥脆，我在旁边真的是听得一清二楚的。好好吃，
1: 来请问一下啊，我一口嚼进去，满满当当都是汁水，我甚至今天都想拿个榨汁机来给大家演示一下，里面汁水特别特别多。
0: 你在这边吃，我能闻到那个丰富的苹果的香味儿。
1: 对对对，
0: 真的果香味儿好足啊，好酥脆，好酥脆。而且你看它里边的果实的这个含量是很多的，皮特别的薄，对不对？核也很小。
1: 对，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它的吃口的话呢是8-9分甜，然后1-2分酸。而且这个酸口的话呢，都不是那种特别酸的，是清甜清甜的感觉。
0: 是的，
1: 所以大家把握住，关键是什么？现在这个季节。

0: 节就刚刚好弥补了我们国内有很多的苹果还没有上市啊。
1: 对的，
0: 四到八月份刚刚好，现在是几月份？六月份，就是我们单说苹果刚刚好上市全球闻名的时候，
1: 对，
0: 所以一定要把握住。今天我们性价比还高啊。
1: 是的啊，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啊，一定要多吃点水果。我们什么水分会就是流失的比较快，多补充点水分，多补充点维 C。苹果里边的这个维生素含量真的好多，膳食纤维、果酸、有机酸、果胶、多酚、钾、维生素 C， 还有我们的花青素，是不是都是我们人体所需要？
0: 对对对，
1: 今天啊苹果要多吃一点啊，今天价格同样也是很合适的。我们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我们的单硕苹果，总重4公斤，带回去一箱啊199块钱了，真的是很划算。逛天到端午节了，如果说不知道送什么礼物的，对不对啊？苹果带上一箱，人家一说，哎呦，新西兰的单硕苹果，酸酸甜甜的，而且的话都这么漂亮，红彤彤的啊，
0: 对的，
1: 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那正是新西兰苹果的采摘季节，每天都很忙碌，当天采摘的果子当天打包完成给大家发往国内，
1: 磕碰损坏的都不会发货，每个都是精选的又大又红的果子，
2: 好吃到流面。喜欢吃新西兰单硕苹果的不要再等了，现在的口感真的超级棒，全是新鲜采摘的，每个都是这么红这么好看的，超级脆甜，现场正在打包中，今年的果子又红又饱满，现在吃新鲜度特别高，一口爆汁，真的又脆又甜。
3: Will mich viel, viel lieber nochmal umdrehen, knips die Sonne noch nicht an, damit ich heut ausschlafen kann.
4: 哇，我刚刚这个苹果要吃了半颗了，真的很好吃，我觉得这个大小真的刚刚合适。
5: 对对对，
4: 如果说那种过大的苹果，其实你一次吃不下，嗯，对吧？就是你感觉吃的就是你没法吃饭了，
5: 嗯，对，
4: 整个胃口都被撑得满满的。哎，但这个大小，我觉得一个成年人
5: 是
4: 吃就吃一颗是刚刚好的一个量。
5: 对的，而且很多的朋友都说喜欢吃单硕苹果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的吃口真的特别好。很多的朋友是喜欢吃那种脆甜脆甜的苹果啊。我们今天首先一口一个嘎嘣脆，我在讲话的时候，大家有听到这种咬苹果的这种脆甜的声音吗？就是我们佳佳在旁边吃，哎，因为真的特别棒。第二点就是它的这个汁水特别多，好多朋友都说现在吃苹果很难找到那种就比如说里面汁水特别多的苹果。
4: 对的，
5: 没办法，因为其实对于环境啊，对于我们土壤的要求还蛮高的。
4: 是的，
5: 今天这个单硕苹果全部在南纬的34度到40度左右之间，然后的话呢，当地的光照资源其实蛮丰富。
4: 是的，
5: 然后冬季的话呢，时间它也是比较的冷，但是大家知道在那样的时间当中的话呢，它整个的蓄积能量时间就长。
4: 对，
5: 所以也发现我们的果实挂果的时间也长，然后再加上到了夏季的时候，我们说阳光雨露的一个滋养，所以你发现我们的单硕苹果真的就像红宝石一样。刚刚我们佳佳形容这个的时候，哎，我这样讲的真的太棒了，
4: 是吧？
5: 所以这个单硕苹果基本上你会发现在水果市场里面它都是高端，价格都比较贵。我们这个批次的话呢，全部都是新鲜到港，全部都是从新西兰就直接我们说集装箱直接运过来的。
4: 是的，
5: 新鲜到港以后，然后快速快马加鞭，人工挑选完了以后，再给大家包装一下，送到东方购物的仓库当中。然后直接给大家发货啊！
4: 真的啊，我觉得啊，就是什么季节要吃什么样的东西。像现在的话，我们国内的苹果还没有上市，
5: 对对对，
4: 对吧？我觉得各确实各有各的好吃，但是新西兰的苹果，我觉得你如果没有尝试过的话，一定要尝试一下，跟国内苹果的味道不太一样，
5: 有一些不一样。哎，不时不时不同的时令要吃不同的东西。
4: 对，
5: 那今天我们单说苹果4到8月，每一年的4月份到8月份，你去看一下各大水果市场当中，你问他什么样的苹果卖得好，无非就是这几样，单说苹果首当其冲。然后这个季节的话呢，你就发现一下这个单说苹果的话呢，它已经什么就结果结得特别特别的漂亮，红宝石这个形容词我真的觉得太棒了，
4: 好漂亮！你看随便拿一颗都是这样红彤彤的，好漂亮！
5: 佳佳这个还要漂亮，
4: 真的好好看，
5: 对吧？它的底色是红色打底，会有一点点大家可以看到这种金黄金黄的，还有一点点底色边，但是不影响它的口感。然后我们每一个，因为我这个全部都是洗过的啊，碰到您府的话呢，你看佳佳手中拿到的都有到我们单硕苹果的这样一个标，
4: 对的，
5: 就像身份标识一样的，
4: 是的。
5: 果形它是那种扁圆形，不是细长条，果味是浓香的，我们说整个的苹果的香气，另外就是什么汁水很丰盈。来，今天第三颗了啊，
4: 第三颗，
5: 好多的朋友都说拿回家去真的新鲜度有吗？不要有任何的怀疑，我们今天全部都是什么，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直接我们说一集装箱集装箱过来的。然后还是那句

0: 实啊，这个节目开始之前，严欣就跟我说，那佳佳你尝一个吧，你吃一个吧。我说不行，我先不吃，我要把第一口啊，就第一口的那个惊喜要留在节目里边。哇，真的是震撼到我了，
1: 不一样，
0: 好好吃，
1: 对对对，
0: 好好吃，就是因为我很喜欢那种脆脆的，然后酸酸甜甜的，汁水很丰富的苹果。其实市面上也有很多苹果，但是你说最心仪的，我真的现在还
1: 蛮难找的，
0: 真的是蛮难找。
1: 我记得我以前小时候的话呢，吃苹果也比较多，后来慢慢长大以后的话呢，发现就是选择到自己喜欢吃的那个苹果还比较难，
0: 对，
1: 确实要满足，第一就是脆的，第二又是甜口居多的，然后里面汁水比较多的，然后皮儿又比较薄的，还真的是比较难。但是单色苹果的话呢，它的特点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首先就是它特别诱人，整个的颜色就让你在夏天的时候觉得哎呦口渴了，难受了，想要吃点水果了，今天看到这个红彤彤的苹果，你就觉得想咬一口。第二点就是它的吃口，首先的话呢脆甜脆甜，有一些苹果的话呢，可能吃到嘴巴里面有点梆梆硬，嚼不动。
0: 对，
1: 很多爸爸妈妈说牙齿不太好的啊，就经常吃苹果的话呢费劲。今天我们这不会，一咬一个脆甜。
0: 是的。
1: 关键就是什么？单说苹果的话呢，实话实说，哎，为什么它在市面当中卖的比较贵啊？原因是什么？就真的它太过于吸引人了。
0: 好漂亮。
1: 对，首先每一个，哎呦，佳佳这个还要漂亮。
0: 真的好漂亮。
1: 你看我们这个果形果色，不管是哪一种红，
0: 真的这样、哎、很均匀，哎，
1: 很像宝石一样。
0: 是的，是的。
1: 好漂亮、
0: 啊。你觉得它像不像那个就是白雪公主？
1: 对，
0: 给白雪公主吃
1: 的那个大苹果是吧？然后来看看啊，我们都有到身份标识。这个就是单数的苹果，我们今天这个批次拿回去的话呢，保证全新批次，新鲜到港，全部新西兰这是直接海运过来啊。
0: 是的，
1: 集装箱集装箱海运过来。然后关键是什么？果形果色漂亮之外，就是好吃，
0: 真的好吃。
1: 吃口其实蛮重要的。
0: 对，
1: 有一些朋友都说吃苹果这个事情我能不知道吗？还有你知道吗？哎呦，我跟你讲，你拿回家去切的那一瞬间啊，哎，有一个特点，我刚刚是这么切对吧？接下来我这样
0: 竖着切一下，
1: 对，这样给大家切一下。哇，
0: 哎，你刚刚切的一瞬间，那个汁水已经冒出来了，你知道吗？
1: 对，你这样看你就看得明白了。
0: 好漂亮，
1: 看到了吗？这个弧是小小的，对不对？然后刚刚佳佳也说了一句，我在切的过程当中，这个汁水就已经就是
0: 真的直接飙出来了。
1: 飙出来了，为什么？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我们那个地方的话呢，就吃到的整个的营养是非常多
0: 的。对的，
1: 果树的话呢，直接是什么？常年我们说挂果的时间比较长。第二点的话呢，旁边是什么？受到火山岩的溶击，因为那个边上的话呢是什么？霍克斯湾那个地方的话呢，就是整个的水源也特别的好。
0: 是的。
1: 然后火山的话呢，它是什么？千年的沉积物，所以大家放放心心，拿回家去吃口特别棒。你看到的每一粒苹果，甚至里面这个颜色的色泽都不一样。
0: 对。哎，
1: 我在讲话的过程当中，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就是口水都出来了，
0: 口水要直流。
1: 你闻到那个果香味，你真的是忍不住的啊！
0: 是的啊，真的好的苹果哇！你听到这个酥脆的声音没有？果香味儿，它光切开那个味道就已经足够诱人了。好好吃是不是？真的，这个时节，朋友们，我觉得要多吃一点苹果，是不是？补充一点水分，补充一点维 C、果胶，还有我们的膳食纤维，特别是给小朋友，是不是？
1: 我的宝宝13个月。现在家里的话呢，水果是不断的，哎，苹果这个东西首当其冲，因为里面的营养价值特别高。
0: 是的，
1: 这个苹果我自己吃完尝完以后，不用多说了，今天我要跟所有的朋友一起来抢了。
0: 是的。
1: 为什么？因为这个真的太棒了，给小朋友吃我也特别放心啊。
0: 真的很好吃，而且呢，我们不用担心什么，我们是没有任何的什么不打蜡不催熟的。很多朋友担心说，哎呦，苹果是不是你回家之后要很使劲的去用各种的那种就是洗涤剂去洗它？
1: 没必要，
0: 没有必要啊，我们清水洗掉就可以了。我们是新西兰进口的，不打蜡不催熟，而且是优质的产区，我们新西兰原装进口的。而且呢，你看，保证每颗果实都是品质如一，帮他挑选过的。今天的话价格很合适，常规的话你可能在市面上的很多商超进口商超，两三颗价格可能要好几十块钱。
1: 对，
0: 对不 对啊？今天我们是199，
1: 对，
0: 到手整整的4公斤，也就是8斤带回家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现在正是新西兰苹果的采摘季节，每天都很忙碌，当天采摘的果子当天打包完成给大家发往国内，
3: 磕碰损坏的都不会发货，每个都是精选的又大又红的果子，
4: 好吃到流面。喜欢吃新西兰单说苹果的不要再等了，现在的口感真的超级棒，全是新鲜采摘的，每个都是这么红这么好看的，超级脆甜，现场正在打包中，今年的果子又红又饱满，现在吃新鲜度特别高，一口爆汁，真的又脆又甜。

0: 我发现啊，真的不同的苹果，就是不同的品种的苹果，这个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有些苹果是那种纯甜，会有点那种甜齁的感觉，然后有一些是那种面的，
1: 对，
0: 就是口感也不一样，味道也不一样。但是单说苹果，今天真的给了我好大的惊喜，
1: 是
0: 又脆，又酸酸甜甜的口感，然后个头又刚刚好，很均匀，主要是颜值也太高了。
1: 对的，每一口的话呢，它是浓郁的这个苹果的这种味道，然后还有一个特点，皮儿特别的薄。我们现在建议大家的话呢，平时就是出去你哪怕遛个弯啊，或者说出去旅游啊，你可以带上一点。
0: 是的。
1: 为什么？因为这个苹果的话呢，你洗一洗，基本上你不用削皮，
0: 对，
1: 你吃到嘴巴里面，你都觉得哇，真的特别的清甜。然后还有一个特点的话呢，大家发现，因为新西兰那个国度非常的纯净，我们经常买牛奶啦、买奶粉都愿意买新西兰的。那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苹果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核心产区。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刚刚的那些采访啊，它那个果树的话呢，一排一排，整个的话呢，在怎么讲，在整个的这个园区核心产区来讲的话呢，首先就是规模化的种植，
0: 对的。
1: 第二点，因为当地的环境特别好，所以它是遵循慢生长的，也不用套袋，也不用催熟，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这个苹果拿回家去的话呢，不会说上面满满当当有什么白霜啊，或者各种果蜡，几乎是没有的。
0: 是的，
1: 这个你放放心心。甚至我们看到那个采访的话呢，那个负责人直接在我们的这个果树旁边摘一个苹果就直接吃，洗都不用洗。
0: 真的，
1: 对，说明什么？就纯净的国度，那个地方单说苹果产的真的特别的棒。关键就是什么？不时不时，这个季节你要弥补到国内有很多的苹果，很多品类的苹果还没有上市的这个空缺，
0: 是的，
1: 你就选择我们的单硕啊。
0: 现在的话就正好是吃单硕的季节。
1: 对，
0: 国内很多苹果的话，你可能要等到再过几个月了吧？
1: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0: 啊。所以现在我们一定要吃什么？一定要吃当季的应季的苹果，而且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味道特别的好吃。而且夏天呢，多吃苹果，补充一些维 C， 补充一些果胶，补充一些水分，对不对？让我说嘛，每天一苹果，什么什么这个远离我，对不对啊？
1: 是
0: 古话了。所以的话，我们到现在，其实我现在还坚持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要吃个苹果，吃一个鸡蛋，
1: 很多的爸爸妈妈
0: 基本的营养都要吃到
1: 的。对对对对，所以一定要把握住了啊！今天我们性价比也比较高，爸爸妈妈其实觉得现在天气太热了，出去外面的话呢，买点小菜就觉得热得不行了。
0: 是的，
1: 我们是什么？直接八斤直接送到您家里面，然后保证是新鲜采摘，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啊，就是我们的苹果是进口而来的。
0: 没错，
1: 大家放放心心，这个价格这个方案很有可能在今年来讲就这么一回直播啊。
0: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的这个名额也所剩不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9900。

0: 哇，我觉得我这个苹果啊，你说它是这种广告片当中的苹果都不为过，真的好漂亮，长得好标志啊。
1: 对，
0: 就是那种你说美女里边的，就是苹果里边迪丽热巴了。
2: 真的啊，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果型很漂亮，很饱满，但不是那种非常大的啊。第二点的话呢，我们今天这个颜色，果皮的颜色，大家真的可以看到，真的像红彤彤的，我们说红灯笼，像红宝石的感觉。嗯。还有就是什么？你摸一摸，表皮非常的光滑，没有那种坑坑洼洼的。因为当地的气候环境真的特别的棒。新西兰当如果大家去旅游过都知道，
0: 是
2: 这世界上面非常好的一片净土之一，对吧？
0: 没错。
2: 所以大家放放心心，我们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原产的采摘，而且是新鲜皮子啊。
0: 是的，真的很好吃，而且呢，它的那种口感是那种脆脆的，嗯，然后呢是那种酸酸甜甜的一个口感，嗯，
2: 对，
0: 整体的话它汁水是很多的。特别的香，
2: 把握住啊，你去很多的，我就问问大家，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会去吃一些，比如说买一些这个面包，然后面包店里面你会发现它这个各种摆台里面会放几颗苹果，基本上就是我们的单数的苹果，然后个头也特别特别的诱人，不是那种啊就是非常大一颗的大苹果，实话实说我也好，佳佳也好，包括电视机上很多的叔叔阿姨好，一次性一颗吃不完。
0: 是的，
2: 我们今天这个头刚刚好好，你看果皮薄得很，
0: 对，
2: 真的就是特别薄，像我的话呢基本上不削皮的，
0: 没错，
2: 然后这个果核一丢丢，对不对？
0: 对。
2: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就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就是这个榨汁的感觉啊，不管是哪一个拿出来以后，你看这个横截面大一点，就直接，看到没有？
0: 天哪！
2: 看到没有？
0: 汁水太充盈了，我的天哪！
2: 它那个汁水是直接飙下来的，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以前就看见梨我可以做这个实验，没有想到苹果也可以榨汁榨的那么厉害，
0: 飙出去了，
2: 对吧？而且这个颜色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每一颗单数苹果的这个颜色
0: 很漂亮，
2: 果肉非常的漂亮，它有点像我们吃的这个奶粉的奶黄色，
0: 对，
2: 吸饱了营养，都是火山岩溶的一些这个沉积物，然后里面的腐殖质含量也特别的不高。包括我们说当地的环境也特别的好，每一年挂果时间特别的长，所以是什么吸饱了天地的灵气，把握住了啊，这是我们拿到的今年来讲可以说新鲜的一个批次啊。
0: 是的啊，现在的话就正好是我们单数苹果的应季的季节，这个时候多吃的苹果是有很多好处的，补充维 C， 补充水分，是不是有很多很多好处，而且你想啊，马上就要到我们的端午节了，
2: 对，
0: 端午节的话你要给别人送礼物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选择送这个粽子，苹果新西兰刚刚上市的我们单数苹果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
2: 对，
0: 名额所剩不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刚刚放 VTR 的时间，我就不停的在吃。刚刚妍馨给我切的这个，我又是吃了大半个了。
1: 刚刚那个吃完了，对吧？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如果吃口不好的话，我和佳佳不可能这么喜欢。怎么样，佳佳是不是？
0: 好好吃，
1: 汁水特别多。
0: 你看，咽一咽啊，就是汁水太多了。一下子说不出话来，哎，而且特别的脆，
1: 是，
0: 我觉得很多人对于这个水果的口感是很有要求的，
1: 对对对，
0: 苹果如果是太面的话，说实话我是不爱吃的，
1: 对对的，
0: 就像是那种大脆口的，哎，脆脆的，然后呢是酸酸甜甜的口感是特别的棒的，
1: 对的，因为水果这个东西，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要吃那口新鲜的感觉，对吧？要不然我就吃果干了。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的话呢，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进口的，所以大家放心，这个季节每一年的4月份到8月份之间，就是我们说丹硕苹果的盛产的好时间，
0: 是的。
1: 然后第二个特点是什么？我们新鲜采摘全部都是从新西兰啊，直接就是我们说到港过来给大家快速的分脸，所以大家放心。第二点就是吃口，刚刚佳佳也说过了，
0: 好好吃，
1: 真的特别棒。我们刚刚一直是切开给大家吃，我就今天直接这样拿过来给大家感觉一下，
0: 对
1: 的，大家听听看这个嘎嘣脆的声音，哎，然后这个口感我跟大家讲，放放心心，9分甜8分甜2分酸1分酸的感觉啊，
0: 是的。哇，这个酥脆的声音哦，在我旁边我听得特别的清楚，哇，好好吃，
1: 一直嚼，
0: 真的是
1: 里面的汁水丰盈的不得了，里面的这个果肉的话呢，它也是脆脆的，不是那种粉面的，
0: 是的。
1: 第二点的话呢，有的人说脆的话呢，是不是咬不动的，哎，
0: 那不会，
1: 就是特别硬邦邦的，不是的，大家感觉一下，它那种脆脆的脆爽的感觉，
0: 脆而不硬啊。哇，真的是的，特别的酥脆啊，也不用担心咬不动，因为很多叔叔阿姨啊，它的这个口感什么脆而不硬的，就是你咬一口，其实就是立马就分开了。
1: 而且知道吗？就今天天气特别热，
0: 对，
1: 我为什么已经吃了第3颗、第4颗苹果了？就你吃到嘴巴里面以后，你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清爽，这个味道的话呢，就是清甜可口。把握住了啊，老少皆宜，里面的维生素含量也特别高。为什么每天要多吃苹果？就是里面的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含量都特别高，维 C 也好，包括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膳食纤维也好，都是我们说在这个夏季很多朋友都需要的啊。
0: 对的，我觉得很多的叔叔阿姨平常去接这个小孙子小孙女的时候，放学了，要吵着吃什么冰激凌呀，吵着吃其他的零食，你看带一颗这样的小苹果，对吧？小朋友一个人也可以吃完的，
1: 对的，
0: 不是那种很硕大一个，感觉你就好几个人都分不完，个头刚刚好，
1: 对对，
0: 非常漂亮的红宝石的一个样子，上面我们都是有这样有一个，每一个苹果都有一个这样的身份码的啊，你可以去扫一扫，哎，所以的话今天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哎，199块钱到手我们整整的8斤了啊，
1: 是的，然后的话呢送货上门，另外的话呢给大家吃颗定心丸，赶紧把握住，我们就最后2分多钟了啊，我们今天保证是什么？每一颗苹果都是来自于丹硕苹果的核心产区，今年新批次新鲜采摘，而且是新西兰进口的人工挑选果实，每一颗我们今天上方都有个身份的编码，大家放放心心。如果错过今天，下一次直播我们不得而知了啊！
0: 没错啊，赶紧把握机会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吃这个苹果啊，我真的有一种喝这个苹果果汁的感觉，汁水好丰富，就是它就很让你上瘾，又酸又甜，就那种口感真的特别特别棒。
1: 对的，
0: 和其他的我吃过的一些苹果的那种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
0: 的，特别的香，
1: 因为它叫单色苹果。然后的话呢，最后几十秒钟时间要把握住啊，199，我们今天一共是有到4公斤8斤的分量，
0: 是的，
1: 然后保证都是新鲜采摘，送货到您家里面。今天下订单，明后2天都可以拿到现货，保证大家端午佳节的话呢，走亲访友送人特别棒啊。
0: 是的啊，性价比很高，199块钱。现在的话，其实很多超市里边可能这样单色苹果2-3颗就要几十块钱了，
1: 几十块，
0: 所以不妨我们带回一箱去，就是家人分享一下，特别的合适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99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4: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歌舞的直播节目，我是你老朋友许宁。我来东方歌舞这么多年了，第一次就像在家里面一样的放松，放松到什么程度，连脚都放松了。我们做节目什么时候连鞋都可以不用穿，这道我明目张胆的不穿鞋，为什么？来给您介绍一双非常棒的纯棉的抗菌除臭的味道的袜子，特别好。那我就问大家了，这种袜子跟平常咱的一些纯棉袜一样不？肯定价格是不一样的。一般有抗菌除臭的袜子，我先跟大家讲多少钱一双啊，我们都做好功课了，来给您看一看啊。只要您不相信，您立马出去就去逛。比如说这个牌子的啊，我们告诉您是在2025年10月25号拍摄于环球港的，连位置都告诉你，你可以找到一模一样的，上面写的抗菌除不除臭咱不知道，反正我没有除臭，它只有一个抗菌，棉它只含56点多，不到60，这都有啊，我们摄像老师不用麻烦了，我给大家在这儿放大了。您知道它多少钱一双吗？价格在这儿，29。哦，你说你找到一个环球港的，你就不能找优什么裤的吗？什么什么的，有，跟我们今天这个袜子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上面也会写个纯棉的这类的袜子啊，也有，无限接近的像，它也要29块钱一双，所以只要涉及到纯棉，就已经很贵了。如果上面又加上了抗菌除臭，那就更贵了。我们抗菌除臭报告再给您展示展示，可不敢乱说话哈，咱说话必有证据啊，一会儿跟你讲为什么要抗菌除臭好不好。您看这里，这上面的抗菌能力已经完全符合我们的对于袜子的要求，抗菌啊，还有一个除臭哦，它这个除臭呢分了3种啊，包括了氨气的除臭，包括了醋酸的味道的除臭，包括了异物酸的除臭啊，这里面3种臭味它全都能够消除，消除率完全达到符合标准要求。那观众讲了，许明，你这个袜子先多少钱告诉我？行，我们今天只有20分钟，我们不多啰嗦也不墨迹啊，99块钱，请看我身边2样。这边粉色板板的是女性观众拿回去的，阿姨们姐姐们，咱们选这个，一共有多少双来着？这是9双是吧？一共有9双。这边呢，是咱我看看啊，6+4，不好意思啊，10双。 数学有问题啊，十双。咱们今天的蓝色的这块啊是十双，咱们每一双算下来是9块多，然后你还有自带积分嘞，拿出微信扫一扫咱们那个左下角的那个，哎，就在这个地方离得更近的二维码，你再减5块钱，你就是9块钱左右一双了嘛。9块钱左右一双纯棉的呀，抗菌除臭的呀，随便大家去比，非常的有底气。好，那咱就看一看袜子了。咱们今天这个袜子呢优秀在哪里啊？很多一说到纯棉，你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垮的、松的、散的、没有弹力的。你还真别说，我们今天沈氏秀足这个品牌，请看我们的袜子啊，观众您看啊，3、2、1，哦，你看看，你看，这还有我说吗？我再横着拉，大家看啊，横着拉一拉，你看啊，呜呜呼，它的弹力比较好，什么呢？上脚随行度非常高，你甭管稍微的肿胀一点的，你懂得，上了一定的年纪，可能有一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问题啊，这个脚肿，哦，脚肿的不得了。你穿一个袜子，细的窄的，你怎么往上穿呢？我们今天这个袜子，哎，我把手咱也放进去，大家看，哦，来，看看这个空间感，大家看这个空间感，哦，这个都快赶上我的脸了吧？我把我脸挡住，你看看，你看看你的袜子可以穿出我的脸的感觉了，都挡住了。你说这个袜子弹性还是蛮高的了哦，所以一般稍微脚有点点什么的，比平常要肿胀一点的，你穿这个没有问题。再一个，为什么咱们要纯棉的呢？第一点是纯棉。很多化纤袜咱不穿，一说到化纤袜臭，很容易臭，特别是男性的脚，有些什么所谓的香港脚，这个脚那个脚的，男性就是这样的，他容易出汗。那你说要不要除臭？要除臭，为什么要纯棉？我刚说完了，你化纤的容易有味道吗？只不过纯棉的之前的技术难点解决在于它很少能做的这么有弹性，洗吧洗吧呢还不变形，这个是我们的优点优势，我们解决这个难点就好了。还有一个，这个袜子里面那个除了除臭不有那个有除菌吗？那你自然有那个臭味，你有细菌，到时候你脚各种起泡啊，难痒，脚趾缝里面痒，抠抠完一大片，又痒又抠，又抠又痒，还记不记得那种小水泡一样的东西？那不就是有些真菌引起的吗？所以我们抑菌效果也很好。再一个，年纪大了的长辈要干嘛？穿点长腰的，咱别这短腰袜，这短腰袜是适合小年轻。您看看，我给大家上脚演示演示啊，来。我今天穿的是咱男性观众朋友的这个比较深灰色的啊，其实他们大差不差的色差差不多啊。比如说短腰袜，我给大家举个例子，短腰袜比这还短了，一般到这儿。你告诉我这个短腰袜露不露出来？冬天冷不冷？再说了，您穿那个鞋短腰的容易干嘛？穿下去了，最后都跑前面去了。多少袜子就是这样的，很稀松巴紧的那种袜子并不太好，要有弹力，要不要？要有弹力，但是呢，袜腰也要高一点。高一点什么好处？你看，咱把整个的都给保暖了呀。纯棉的又亲肤舒适，摸上去脚感的什么的都非常棒。好了，不多啰嗦了，我们只有20分钟节目。男性的跟女性的唯一差别在哪儿啊？对于灰色款，我们是深灰，女性朋友们、姐姐们是浅灰，大概就这两个区别。其他的黑色的、白色的，我们都是一样的。好不好？抓紧时间订购，一共是有10双袜啊，10双，全部都是纯棉的、抗菌的、除臭的，非常适合咱长辈们穿。抓紧时间抢，单价算的才9块钱左右，最好我建议你拿出微信，马上拿，点一点右上角那个二维码，扫一扫左下角这个啊，点上右上角那个3个小点，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5块钱，90多块钱东西能省咱就省，抓紧时间订购吧。

看到这个袜子哈，咱很多的长辈朋友们都非常的开心，说终于看到了东方购物更加贴心的产品了。这就是日常当中的消耗品，您平常的一些袜子有的可能都已经露过小脚洞了，还缝缝补补呢，这是我们好的传统没错，但是有的时候上了年纪它确实不太方便，您用那个小针小线补的东西和它原本一下成型的能完全一样吗？何况了咱上了年纪，这眼睛啊手头啊都不那么灵便了，您在认个针线的时候这个线都进不去那小针口，在这个缝的过程里边也动不动扎到手什么的，这不是都是麻烦事吗？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今天我们给您提供的这个产品是完完全全照顾到了很多长辈的适老产品，家里的一些袜子变形了或者漏洞了，我们该扔掉扔掉。那我们选择什么样的好袜子呢？要不要化纤袜？太臭了。要不要纯棉的？要，但是太贵了。如果纯棉上面再加一些其他的功能，你像是除味的抗菌的，哦，那这个价格就不得了了。如果也说阿姨姐姐们老师们哈，不相信我的话没关系，您家里面有一些大型商超，不是有一些优什么什么酷的这个牌子在那边啊，有卖袜子的不？有，你就问那个营业人员，你说我要纯棉的抗菌的除臭袜，你告诉我地儿在哪儿，我去看一眼，看一眼的话您就知道我所言不虚了。20来块钱，接近30块钱一双啊，一双啊，在我东方购物99块钱您能买三双。哎，我们今天是三双吗？拿回去的一共是有10双，每一双才9块多，本身还有自带积分。再拿出您的微信扫一扫您的左下角的二维码，我们屏幕有一个大大的二维码，看到了没有？再减5块钱，您这零零总总91、92块钱左右咱就带回家了。所以你家里面难道只有您穿吗？女儿可不可以呀？您的儿媳妇可不可以呀？哦，您的女婿儿子咱能不能一起穿呀？当然可以了，何况这个袜子咱嫌多不？如果稍微讲究一点的家庭，你可能是一天换一双哦，因为有的时候特别男性，你这个味道有的时候一天上班累了，可能再出去打打球会有的吧，打打羽毛球啊，踢踢足球，打打篮球，哎呀，这个上脚效果，我这个脚是有点小哈，我这是41码的脚哈，但反正不管多大脚，反正咱穿上去就舒服。怎么个舒服方法呢？就是纯棉的，吸湿排汗性特别好。那唯一就在于说，徐明，你是这个纯棉的它不太的有弹力啊，我这个脚不像你这么小，你们年轻人脚小点，你看看啊，就是它一定是有弹性的。它这个棉的编织手法哈，跟咱平常的小棉袜它不太一样。我再来给大家看一个比较极端的啊，你看这个棉袜咱就按照纵深来拉一拉啊，你看看这个弹性，竖着来就弹回来了。所以别小瞧它是一个棉袜，实际上它的编织手法非常之赞。我把过程跟大家稍微唠叨一下啊，你要是在外面买一双纯棉的袜，这上面我记得也写了一个抗菌的价格，这个价格就要花到29块钱，接近于30块钱了。来，我给您翻过来看一看，是不是29啊？这个29它是什么材质的呢？56.9的棉，剩下这些都有，但是它上面有没有写除臭的功能？没有。但是男性要不要除臭的功能？当然要啊，怎么可能不要呢？功能越多越好啊，特别是年轻的。你说我儿子特别爱打篮球，都动不动人宿舍同学都笑话他，你这个脚太臭了，这个上东大学的，对不对？您的孙子愿意运动的，买回去给他穿，男孩子一定爱得不得了。您再看一看我们旁边这样，一共是有10双袜，白色4双，浅灰色3双，黑色的有3双，这是女性的啊，这是浅灰色的。那么对于男性来讲，黑白数量同样一样，深灰的也一样，只不过这个是什么颜色？深灰色啊。我把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因为今天的电话线非常之满，很多年纪的长辈很喜欢今天这个产品，就是消耗品，能订购2套是没有问题的，才99块钱，您说是不是？自带积分有2块多，再加上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他个5块钱，这就叫做省钱，钱花在刀刃上。咱们零零总总一减花多少钱？91、92块，拿回去10双袜，一双袜9块多，就跟你平常的买一双普通的什么50、60棉的袜子差不多价格，再拿回去就是纯棉的，又抗菌的，又除臭的，棒不棒？
抓紧时间订购吧，8007088000手机用户零211511111999000。

感谢老师们的支持啊！现在的男袜女袜卖的一样多，什么意思？心疼对方，心疼老伴儿，自己买了，老伴儿也得买，这就对了，对不对？老伴儿，老伴儿嘛，咱这是要走一步子，相互扶持一辈子，是不是？所以咱自不往自己这个脚暖和呀。大冬季了，秋冬季节来了以后了，这小袜子咱往高腰袜一穿，该保暖保暖，长一点，你从棉上咱也实惠呀，对吧？你买那小短袜，小短袜也是9块多10块多一双的，咱这大长袜就多棒啊，而且还是纯棉的，又是抗菌的，又是除臭的，啥功能咱都不少。您我真就觉得啊，只买一套我反倒觉得有点买少了，如果有条件的话，今天买它个两套，两套也不过2双袜子，咱安心穿。因为之后东方购物什么时候再给您介绍类似的产品呢？它不一定，它关键点就在这儿。特别是沈氏秀族这个品牌呢，也算得上在双十一期间给大家做了一个福利的回馈。您正常想一想，身边平常一些商超里边随随便便啊，他敢打上抗菌的除臭的这个标签，只要敢往上上，这个袜子它就不好低于10块钱一双的，甚至一般不好低于20块钱一双，要看什么材质。你比如说我是纯棉材质的，还有这么好的功能，那一定是大概20多块钱一双是要的。我们今天9块多一双，您没听错，9块多，电话线非常满，谢谢观众朋友们的支持。这款就是消耗品，家里的一些破的不行的袜子咱就不要缝缝补补了啊。我们虽然提倡勤俭啊，但是呢对于袜子方面，咱们要如果缝的地方是个小疙瘩，天天硌你的小脚丫的部分，再磨出一些脚鸡眼什么的，那可得不偿失。就为了省那一双袜子钱，到最后那个小脚趾盖那个肉啊磨得生疼生疼的，也没必要。我们现在经济环境啊，经济条件不至于连一双袜子咱都不舍得换，不像以前了，缝缝补补又一年了，是不是？好，那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构成哈。咱们今天有粉颜色的部分，大家发现了没？粉色的和这个浅蓝色的啊，哪个地方不太一样？数量一样，黑白一样，灰色的也一样，仅仅是在于女性的是浅灰色，男性的是深灰色，仅仅在于此，好不好？所以您这个定个，你说我有些女性观众朋友就喜欢深灰色，你定这个也没问题的啊，没毛病的，都是比较均码的尺寸啊。这个女士袜是22到24，一会儿男性袜一会儿会出来，大家可以看一下。为了证明我们的除臭和抗菌能力，要有报告，要有哦。请看我手里的报告，抗菌能力，8双袜子都给你检测过了，男袜女袜全部都检测，全都是符合抗菌的标准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再来看一下我们的除臭能力，不管男袜女袜都除臭啊，但都得有，包括氨气的、醋酸的、异物酸的这些味道，这容易产生这样臭味的这些东西啊，我们除臭能力、消臭能力是什么着？必须符合要求，安不安心？只不过我们今天的数量马上就要售罄了，太便宜了，真的说实话太便宜了。我们是有证据的，举个例子，虽然我们这以环球港为例，您身边家边上像什么一些大商超啦，像什么东方商城啦，或者什么百联啦，如果楼下有开什么优什么什么库什么的地方啊，您可以去看，你就跟他营业员提要求，你说我要纯棉的，要纯棉袜，不要这种袜，要纯棉袜，要抗菌要除臭的，你看他多少钱卖你，这个还不到纯棉的成分，数值不到吧，它只有一个抗菌没写除臭吧，那多少钱？29块钱哈，我们多少钱？再问大家一下，多少钱？观众朋友们，9块钱，把20块钱去掉，实不实在？因为这个袜子是具有功能的啊，它不是简简单单的袜子。如果您说我就想买个1-2块钱的袜子，对付随便穿一双化纤袜，那今天不是我们的授课群，我们的授课群就是一些非常高端的观众朋友们。别看是个袜子，袜子也是有不同的等级档次的，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好了，最后1分多钟了，99块钱，这是男性的。刚才看见粉色板门上这边呢是女性的，各10双，带回去女的。就带一个男的，或者2套男的，2套女的，都可以啊！抓紧时间订购，拿出微信扫一扫屏幕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

感谢观众朋友的订购啊！今天呢带来的这双袜子啊，非常难得，用到了100%纯棉的材质，而且在功能性上面一点都不马虎，抗菌除臭能力非常的强，合乎国家的要求。99块钱拿回去，11共是有10双。如果带上自带积分，再减去拿出微信扫码再减的5块钱，大概您花个91、92左右，咱们就带回家了。每双袜子9块钱呢。这个袜子可是纯棉袜啊，抗菌除臭的袜啊，多订购2套没毛病，给自己的孩子一起穿都可以的哈。好了，我们的现货呢大概只有男袜剩下个3套，女袜呢还剩下个5套，马上就要售罄以后咱就不追加预约了啊，希望观众朋友们理解，抓紧时间抢购吧。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东方购的清洁品类当中的明星产品馥培美的水精灵，20分钟的福利的特价组合来了，而且我们今天性价比高之外，还有单个一盒的正装试用开放给大家，非常难得这样一个机会啊！家里面如果说洗衣服呀、做清洁、各种各样的家居打扫工作都可以来交给他，所以千万是要锁定频道，也是请到了您的老朋友程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4: 好的，谢谢娇姐，所有朋友大家好啊！那确实啊，像馥培美水精灵也是在我们东方购物狂销热卖的。如果您到外面去买的话，同样这一盒啊，在网络渠道就是59元的一个价格啊，
3: 是我们是500克的大盒装的，也是全新的一个茉莉香型。那东方购我们今天给你一个组合，是整整8盒带回家，8盒外面需要是400多以上，将近小500元。我们的价格今天做到了99元呀，99元其实外面啊2盒都买不到，顶多是买到一盒。我们今天给你足足是8盒，总共是有到4000克。而且这8盒当中有一盒试用给到大家，真没想到8盒装的低价位的99元的组合，你还可以薅。

0: 精灵把深层次很多的一些丸子都给大家瓦解掉，包括你可以把它配合到我们家里面的一些喷瓶，我们也会配给大家一个，做一个喷洒，作为比如说很多一些重油锅的那个清洁呀、擦拭呀，也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还有很好的一个高效的一个抑菌杀菌的一个作用。咱们现场呢有一个白色的一个衬衫，尤其家里面你说浅色衣服，如果污渍弄到上面，洗不干净的话，会有很多的淡淡的黄渍残留在上面。
1: 没错，现场的话呢，我们给大家来检验一下它的洗净能力啊，这个是咖啡渍，您看我全部撒上去。还有您在家里面吃饭的时候不小心这个油渍污渍弄在身上了，如果您说我吃这个水果红心火龙果渍，像这些污渍撒在您的衣服上是特别难做打理的。那今天的话呢，用上我们馥培美的水精灵啊，而且用量不用特别的多，观众朋友，咱们就放上这么小小的一勺就可以了，而且的话呢，它是非常好的快速的做到了一个溶解的。那接下来的话呢，我再把刚才我的这么脏的一件衣服啊拿过来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直接来做到一个洗涤。首先的话呢，我们的馥培美水精灵它用到的是一个活性氧酵素的原理，通过酵素帮你把污渍油渍色素全部都分解干净的。
0: 订购了，
1: 而且今天你看到没有，白色的衣服咱们洗得会非常的洁白，如果您说我是彩色衣服呢，我们还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亮色效果啊。到底能洗得干不干净呢，我给所有的观众朋友来检验一下，大家来看一下啊，整件白色的衬衫无论您是正面还是反面，我们360度给您看一下，都洗得非常的彻底，哪怕秋冬季节厚重的衣服咱们也能做到深层次的清洁啊。
0: 对，而且它也几乎不怎么伤手的，洗完以后呢有一股淡淡的这个茉莉花的一个清香的一个味道，并且告诉大家洗完以后不仅是衣服上面非常的干净，还能够做到很好的高效的一个杀菌和抑菌。
1: 是，
0: 咱们针对三大细菌，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这边的一个抑菌率和杀灭率数据基本上都是大于99.9%的，这个数据也特别的厉害。而且家里面不仅能够来什么洗衣服，尤其打理厨房，对吧，
1: 对，
0: 擦拭很多的卫浴环境，包括什么洗拖把呀、清洁地毯呀、家里面擦拭家具表面呀，或者洗车，对吧，还有很多什么墙砖呀、地板呀，它可以说是一盒顶多，平时功能非常齐全的多用途的一个清洁剂。
1: 对，
0: 但我们今天从来没有出现过99元的低价的特价秒抢组合，八盒，朋友们，今天市面上面需要高达是将近480元，
1: 是
0: 我们只要是99元，而且还有到一盒的正装送给大家免费试用，还配一个喷瓶给到大家，所以快速抢单订购，我们给你送货到家。46位观众拥有到了，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水精灵，这是水啊，然后放水精灵，一勺到两勺就可以了。我今天勺子没有，那大概这些东西，好，淘一淘。好，把这个放下去，稍微搓一下。大家看啊，这雪白雪白了，看见吗？看见吗？看见吗？啊，看见没有？雪白雪白，把它拧拧干。我以前买过的，看一看，看一看，兑了那个清水以后，调成那个喷剂，放在那个瓶里面，脱皮用剂，干布擦一擦，干干净净，擦马桶非常干净。它是那个里面有酵素的，里面有酵素，而且呢，家里面家居啊什么都可以擦，非常实用。
1: 提示大家，我们这档节目只有20分钟的特价的秒抢组合，55位观众订购到了，因为我们的八盒的馥培美的水精灵价格低至了99元，一盒的价格大家想一下才10几块钱，
2: 对，
1: 外面一盒500克的大盒装的需要高达是59元哦，而且我们整个的组合市面售价是高达有到是480元左右，
2: 对，
1: 这个力度价格性价比真的很高，不仅家里面能够来洗衣服，对吧，清洁什么抹布呀拖把呀，很多观众家里面卫生间里面放一盒水精灵，对吧，擦擦卫浴环境，还有呢洗衣机旁边每天洗衣服是要用的，
2: 对，
1: 还可以把它稀释成我们到这个喷壶里面喷洒一下，厨房里面哪里有油污哪里脏了就喷到哪里擦到哪里，
2: 没错，所以说我们馥培美水精灵在东方购已经狂销热卖了10几年的时间了，老顾客都一直在回购的，确确实实就用这一小盒所有的家居清洁环境我们都能来做到打理，更何况今天还有一盒让你免费体验和试用的，这一盒59元用光了你觉得不满意都没有关系的，无条件给您做到退款和退货，
1: 是的，关键水精灵用起来特别的方便，对吧，很多我们年长观众不喜欢家里面什么瓶瓶罐罐买很多的，清理油污的洗衣服的各种各样什么东西啊，感觉说明书也挺复杂的，我今天水精灵一盒顶多瓶，使用起来就这么简单方便，
2: 对，
1: 拖地板

0: 呀，擦家具呀，各种什么洗纱窗，对吧？还有很多家里面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橱柜边边，都可以用它来擦一擦。难得我们出现只有20分钟，现在只有11分钟时间的秒抢特价组合，低至了8盒装的水精灵，门槛只要是99元就可以来入手。
1: 是，
0: 而且还有一盒500克的正装送给大家，免费试用哦。
1: 对，
0: 赶紧订购，朋友们，薅羊毛的好机会！你单独下单，每单独订购一套我们的组合，就有一盒正装送给大家，
1: 是
0: 直接来用，非常高的一个性价比。
1: 没错，
0: 而且我们现场说是。水精灵啊，针对家里面的重油垢，咱们也不在话下。
1: 哎、没错，
0: 其实这种油垢的瓦解能力也非常的强，哎、它是一个酵素洗剂。
1: 是的，现场的话呢，我们这个是什么？叫做万油之王的机油。嗯，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在上面直接撒上我们一些水精灵的粉末，大家来看一下哦。嗯，说话之间，您看。整个机油顺势分解开来，所以说今天我们对于这种油污的瓦解能力非常的强，对于这种机油都能来做到清洁，更加别说你家里面的普通的一些菜油啊，
0: 是
1: 直接用上稀释喷壶稀释之后来做到打理，特别简单啊。
0: 对，包括家里面很多，比如说油网呀，还有或许你家里面马上，比如说那个到了秋冬季节，对吧？
1: 对，
0: 空调秋天不开的一些什么空调滤网，你要拿下来清洗一下。
1: 是，
0: 这种网状的很容易卡污垢。
1: 对，
0: 我们用你看机油淋在上面，哎，如果说这种污垢，你肯定就说，哎呀，我要刷，
1: 对
0: 吧？或者钢丝球百洁布，
1: 是
0: 奋力的去刷洗它才能够弄干净。哎，我们今天简单来做浸泡就可以，
1: 直接撒上一点点我们的富培美的水精灵啊，因为它是超浓缩的配方。
0: 是，
1: 然后我接下来直接把整个油网放进去哦。嗯，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我不需要去拿刷子去刷，不需要去搓，它只要稍等片刻的浸泡之后啊，小油珠一颗一颗自动就剥离开来了。这就是水精灵酵素的魅力，它能够深入到深层次，把这种油污分解、瓦解和去除掉。
0: 是，
1: 所以说无论你家里面的油网也好呀，滤网也好呀，直接放在水槽里面做一个浸泡，稍等片刻，拿清水冲一冲，干干净净，快速简单啊。
0: 对，像你吃完饭对吧，下去遛个弯儿，散个步对吧？家里面什么油网泡一泡呀，对吧？你这个半个小时、45分钟上来以后，已经泡得很干净的，
1: 没错，
0: 直接清水冲一冲就可以了。所以家里面有了水精灵，省去了很多的各种各样家居清洁的麻烦，
1: 没错。
0: 而且洗衣粉可以不用买了，对吧？什么衣领镜呀，清洁马桶的、清洁卫浴环境的、清洁厨房环境的，包括你什么洗车的很多专用清洁剂都不需要买了，我们是一盒。和顶多瓶，但是这一盒外面价格特别的贵啊，
1: 诚实
0: 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电商网络知道一盒这样的大盒装500克，
1: 是
0: 全新箱型茉莉箱型，就是高达59元。
1: 没错，你要想想59块钱，今天东方购物才99元，你在外面啊两盒都买不到。
0: 对，
1: 今天我们东方购物是8大盒给到大家啊。
0: 对，8盒总共是有到4000克，因为一盒就是500克的一斤装的。
1: 对，
0: 8盒市面售价是高达是400多以上，将近小500。我们今天99元低门槛的特价组合，赶紧还有一盒的正。装送给大家免费试用，
1: 是的，
0: 这盒用光用完，您对剩下产品不满意，依然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打电话，这个价格的性价比一定是要把握住的，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服务线是80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褒奖洗净力，去污专家，复培酶水精灵酵素洗剂，由美国纽易购公司技术提供，独有的活性氧原理的卓越洗净力，能轻松分解衣物上的油渍、果渍、酱汁、咖啡、冰淇淋、汗渍、碘酒污渍、钢笔水墨渍等各种顽固污渍，稀释过后即可成为多用途的清洁剂。油腻腻的灶台、瓷砖、油烟机，一喷一擦，焕然一新；马桶、卫浴，一喷一擦，光亮如新。
1: 咱们八合的复培酶的水精灵今天价格低至99元。如果有很多观众觉得以往在东方购这边买东西，哎呦，100多元小200的东西，我依然觉得门槛有点高。嗯，我就想花个什么100元以内，能不能够买到东方购这边清洁类的明星单品？没问题。
2: 是，
1: 但是可能在我们这么多的品牌方和供应商当中，也只有复培酶水精灵能够做到。八合装的组合只需要是99元，
2: 对，
1: 一盒的价格才10几块钱啊！你想想，加上我们这个喷壶啊，9件单品送货到你家里面，
2: 是，
1: 而且还给你一盒免费试用。
2: 对，
1: 这一盒也是正装，对吧？不是说我们比如说价格低了，试用没有了，或者我们这个试用的克数呀、包装呀变小了，完全都没有。
2: 没错，所以说这一盒正装你拿回家呀，您可以先把您家里面的衣服都洗一遍，
1: 是。
2: 然后像画面当中一样，我们有一个喷壶的，您稀释之后啊，直接来做一个喷洒，家里面的一些水槽啊、龙头啊，包括你的烟机、灶具、墙砖，各种厨房间的一些重油污、重油垢的地方，你用水精灵来感受一下，
1: 是。
2: 您觉得好用，您再留下来；不好用，全额退款退货啊。
1: 对的，现在我们天津的观众都有在订的，我们现在系统提示我们备货已经是不多了，
2: 是
1: 因为大家想，原来我比如说东方购这边水精灵，我买199的组合，对吧？我肯定说家里面对吧，留个几盒，还要比如说给长。

0: 给家里面的子女留几盒，我还要自己夯吃夯吃拎过去。
1: 对，
0: 今天不用，你给他们家里面订一个八盒装的单独构成，
1: 是
0: 地址告诉我们，咱们帮你送过去，您这边才花了99元。
1: 对，
0: 我们还给大家送货上门，而且八盒里面还有这样的一盒正装送给大家免费试用。
1: 没错，
0: 八盒的价格99元，看一下所有食物都在这边，
1: 对，
0: 满满当当，总共是4000克。
1: 对，
0: 这个八�盒在市面上面价格就是要高达差不多是480元左右，将近是小500元。
1: 没错，但是今天的话呢，我们才99元就能带回去了，
0: 是，
1: 而且还有一盒让您来做到免费体验和试用的啊。
0: 对，我们请现场工作人员直接拿一个灶台上面，我们给大家来擦拭一下。
1: 好，
0: 临时给你来做一个实验，
1: 临时来，
0: 这个呢我们现场腾出地方来，因为很多观众说水精灵啊，擦一些什么重油垢、重油污的行不行啊？没问题，
1: 来，
0: 家里面特别让你头疼的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家里面灶台、
1: 哎呦、
0: 油烟机，陈年老垢、烟熏火燎的污垢都扒在上面了。
1: 对的，怎么来做清洁的话呢？今天我们直接有一个喷壶是送给大家的，放一点点水精灵，加温热水就可以了，直接来做到一个稀释啊，然后直接我喷洒上去，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直接喷洒完了之后，我甚至还没有去擦洗它，你会发现整个灶台上的油渍啊，自动就像化成水一样，慢慢的滑落下去。所以说它能够很好的通过酵素的原理，帮你把污渍分解和瓦解掉。接下来我直接擦一擦，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不需要钢丝球，不需要百洁布，对你的灶台的表面不会产生任何的刮伤和划痕，这就是水精灵的魅力。家里面重油污、重油垢的地方，有了水精灵，轻松来做到解决啊！
0: 不需要您花很大的力气，不需要你比如说钢丝球、百洁布，把家里面很多一些表面给擦得有划痕了，对吧？
1: 对，
0: 越容易卡污垢，越性导致啊恶性循环，对吧？
1: 是，
0: 更加难擦拭打理，这个不需要。而且你拿回家，我们给你试用哦。99元低价位的特价摇墙组合，还给你一盒正装试用，
1: 对，
0: 送给你这一盒就是价值59元。我告诉你，外面你别说什么买八盒了，买14盒、买24盒都没有试用给到大家。
1: 对，
0: 但东方购这边您只花99元钱，我们里面一盒价值59元的送给大家免费试用。但是这个组合在过了我们特价摇墙组合以外，
1: 是
0: 别的方案构成你是看不到的，所以快速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水精灵，这是水啊，然后放水精灵，一勺到两勺就可以了。我今天勺子没有，那大概这些东西，好，淘一淘。好，把这个放下去，稍微搓一下。大家看啊，这雪白雪白了，看见吗？看见吗？看见吗？啊，看见没有？雪白雪白，把它拧拧干。我以前买过的，看一看，看一看。兑了这个清水以后，调成那个喷剂，放在那个瓶里面，脱皮油剂，擦擦擦擦擦，干布擦一擦，干干净净，擦马桶非常干净。它是那个里面有酵素的，里面有酵素，而且呢，家里面家居啊什么都可以擦，非常实用。
1: 最后的三分多钟啊，因为我们很多观众家里面都是多组订购，对吧？因为我们每一套组合都是八盒装的，低价位到99元的超低门槛的组合，所以很多观众啊，自己家里面订一组送到自己家，爸爸妈妈家里面、家里面的长辈家里面选择一组，地址告诉我们，给你送过去。
2: 是
1: 给家里面的子女家里面再选择一组，尤其后面什么换季呀、十一长假、中秋节，家里面是要打扫卫生的，
2: 没错，
1: 水精灵做清洁的好帮手，再适合不过了。
2: 衣服能够做到清洁，家里面的重油污、重油垢都能来做到清洁，这叫做酵素洗剂。在我们东方购物狂销热卖了十几年的时间呀，但是今天你从来没有看到过99元就能买到复配美水精灵的组合。那今天给到大家，就是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而且哪怕只要99元，我还开放一盒给您做免费体验和试用，而且是正装的一大盒给您做体验呀。
1: 对，而且我建议很多我们的老观众可以选择自动订购，或者你在 APP 上面下单，我们的货号是17667531，还能够再额外的优惠5元钱，真的是把钱用在刀刃上，多组下单更加的划算。我们现在低价位的特价秒抢组合，最后的7组，我们只做20分钟，剩下的2分半都不到了。如果我们在节目里面所有现货都卖光，对不起，很难备货，
2: 对，
1: 很难再追加的，所以赶紧先打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友们定了没有啊？很多老观众家里面原来我们大组合的水精灵都没有用完，今天依然要来囤货，因为性价比真的很高。
1: 对，
0: 99元对吧？给自己轻松省力的这么好的清洁好帮手，八盒装的馥培梅的水精灵，依然我们单盒是500克的，一斤装，全新的茉莉香型，然后呢喷壶也配给大家。
1: 是，
0: 八盒外面因为一盒是59元，八盒就是将近是480元左右。
1: 对，
0: 我们才99元哦。这个真的说家里面比如说用完的对吧，或者家里面来做一个分享，都是特别好的组合。
1: 没错，而且哪怕你今天说我囤个两组给子女家里面也放上一组也都是没有问题的，每订购一组都有一盒让您来免费体验和试用的，所以说今天也是一个薅羊毛的好机会，感受一下东方购物已经热卖了10几年的明星单品馥培梅的水精灵，衣服能做清洁，油污能做洗净，而且还有高效的杀菌抑菌的效果，今天才只要99元，这个机会就剩最后1分钟的时间了。
0: 是的，我们的现货几乎全部卖光了，但是跟供应商我们的品牌方再争取了仅有30个的额外的预约名额。
1: 对，
0: 这30个预约名额如果你不抢那真的没办法了，低价位的99元八盒装的水精灵组合就要跟你错过了，限时机会，这种组合大家真的要珍惜啊，因为是低价位低门槛的组合，八盒水精灵还给大家一盒的免费正装开放试用，一盒你用的不满依然可以全额退款退货，这样的服务这样的价格赶紧啊快速订购起来，8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每周二呢，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很特别的东西。那今天为您带来就是刘氏泉的去壳的，然后花蛤肉。我们都知道这个蛤蜊肉呢，在天气热的时候啊，大家其实有很多种做法，比方说你会炖那个萝卜蛤蜊汤，或者是那种冬瓜蛤蜊汤，这个是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讲都是特别清爽的，又特别好吃的。或者你清炒，对吧？或者蒜蓉都是可以的。但是一般来讲，咱们都是为那个壳买单，对不对？因为那壳很重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去壳的蛤蜊肉，全部都是东海的。嗯。然后呢，就是味道特别的鲜美，你吃起来也特别的方便。那今天请到的也是妍希。一起来分享好东西，欢迎妍希。
4: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其实好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季节的话呢，吃点高蛋白的东西真的很棒啊。但是的话呢，蛤蜊肉的话呢，平时你去这个市场当中买，买完以后的话呢，你还要洗，还要养，还要吐杀，太费劲了。嗯，今天就像高丽老师说的，我们是纯纯的把壳都去掉了，只有我们的蛤蜊肉，所以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3: 全部是东海的，嗯，足净足两的，嗯，没有额外添加的，然后它全部都是急冻锁鲜的，所以你吃起来，比如说炖汤。我跟大家讲，就这个季节啊，你去做那个冬瓜蛤蜊汤啊，
4: 鲜
3: 啊，鲜美的不行啊！冬瓜蛤蜊汤特别，全家人都爱喝。嗯，我们的全部都是足斤足两的，嗯，帮你把壳和沙去掉了。嗯，你到菜市场去买那个蛤蜊，回来以后可能还要吐一阵子沙，
4: 要养一养，
3: 要养一养，对吧？嗯，我们帮你已经去壳去沙了。嗯，高蛋白，还有锌，还有铁，还有 Omega 3啊，另外专业检测，所以好吃又放心。
4: 对。

0: 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一包当中是200克，
1: 两百克，足斤足两啊，因为它是去壳的，然后吐沙也吐得特别的干净。
0: 对，
1: 你看画面当中所见即所得，200克的一个分量。咱们今天的话呢，小组合一共是有到10包，
0: 对，
1: 也就意味着的话呢，一共是有到4斤。我跟你讲，你别嫌多啊，就刚刚我们导演老师也说了，现在我们这个的话呢，化繁为简，不是那种盒装的，全是那种你看抽真空的这样袋装。
0: 对，
1: 所以放在冰箱里面扁扁的没问题。嗯，配料表干干净净，有且只有一样，就是我们今天叫做杂色蛤肉，
0: 对，
1: 其实就是我们的花蛤肉嘛，您这样就放心了，没有其他额外添加，连一点盐都没有、啊、
0: 你弄一个那个就是蒜蓉去清炒、或者说弄那种韭菜炒都很好吃、
1: 对，
0: 两个构成，一个是5+5、就一共是有差不多4斤，150块钱，
1: 对，
0: 4斤是纯纯的肉，
1: 纯的
0: 纯的肉啊、纯纯的花蛤肉、另外一个呢就是8斤、8斤按道理呢就是我们
1: 300了、
0: 对，就应该是要300块钱了，但是我们的大组合今天只要228块钱，
1: 一包11块钱左右、大家想想看性价比高不高，11块钱啊，真的是、市面当中不可能看到
0: 这个，你就是买在这个季节里面，特别天气慢慢的越来越热了，一定强调大家来做各种各样的新鲜的这种海鲜的美味，哎，海鲜吃了以后对咱们的身体啊帮助也是特别的大，
1: 特别棒啊！
0: 刚刚从这个海边回来，
1: 对，跟大家透露一下啊，就是我们高丽老师的话呢，刚刚也是去涠洲岛那边，也是吃海鲜特别棒的一个地方。
0: 但是涠洲岛那边4斤的花蛤，我们就吃不了几块肉、
1: 对呀、为什么？因为蛤蜊当中的话呢，它贝类的东西嘛，贝壳东西比较多，但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化冻过后的一个感觉，完整度高不高，它全部都是新鲜捕捞的，而且关键有一点是什么，我们今天的话呢养得特别的干净，
0: 你看多肥，
1: 对，肥肥的 QQ 的弹弹的，
0: 这样往上，对，
1: 然后你看啊，我用手去捏一捏，看到吗、它不是那种水水的粉粉的面面的，反而是什么 QQ 弹弹的，每一个个头都是特别特别的饱满。
0: 有人现在在问生产日期，生产日期我现在看到的是2026年2月27号，2月27号，今天才3月多少号，
1: 新鲜，
0: 今天才3月16号，
1: 对，
0: 新不新鲜？
1: 新鲜的啊，全部新鲜，
0: 全部都是刚刚新鲜捕捞然后装上来的、
1: 对，
0: 有且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蛤蜊肉、没有任何的什么防腐啊、添加呀、这些东西都没有，
1: 连盐都没有。
0: 对，
1: 它就是我们的蛤蜊肉，
0: 它就是主打一个健康，就是主打一个健康。
1: 好，
0: 有各种吃法，那我会比较推荐，就是有几种吃法，跟大家说一下。
1: 白灼，你看也简单。
0: 白灼是不用说，来吃起来。
1: 我米饭都准备好了。
0: 白灼来配一个那个，配一个我们比如说你吃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些蔬菜类的，
1: 秋葵、
0: 冬瓜，那个或者是那个。我们吃的那种黄瓜什么的，
1: 黄瓜
0: 都可以
1: ，Q 弹，
0: 很 Q 弹吧，很鲜美，
1: 对，
0: 而且很鲜，关键是海鲜嘛，海鲜就是我们说要吃的新鲜，2月27号的生产日期啊，2月27号，好，第二个辣炒，
1: 这个大家有没有发现完整度？我已经吃了很多了，
0: 对，
1: 米饭准备起来，
0: 对。辣炒也是相当不错的，你到海边就是壳，一大碗上来以后吃不了几个，是不是？吃不了几个，你今天这样吃多过瘾呢？因为我们到海鲜，我刚从海边回来，我们点4斤的那个花蛤，最后就一人大概吃了几勺子，对，没有了，很快，所以就是我就跟大家讲说，这种性价比就很高，还有就是这个，我说我们拿韭菜去炒。拿韭菜炒也是特别好。
1: 以前吃花蛤肉多麻烦，我拿个壳还要里面缩缩多多的，
0: 对，
1: 然后的话呢把壳
0: 吃掉，吃不了几块子肉，
1: 吃不了。对，这个是什么？一夹全部都是我们的花蛤肉，
0: 纯纯的肉，
1: 而且特别特别 Q 弹，很新鲜，鲜的不得了，可以的，
0: 那绝对呀、
1: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啊。家里如果说老人孩子平时牙口不太好的，又想吃一点贝类的东西，这个就完全，
0: 因为这个里面的蛋白质、铁、钙，对吧？锌。含量都非常高，包括欧米伽三，因为我们的生产日期非常新鲜，2月27号，以及呢它的整个的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它的配料是只有一个东西，就是杂色蛤肉，速冻贝壳肉，所以你就直接吃就可以了，保质期是24个月，我们相当于是刚刚弄过来的啊，刚刚生产出来的，
1: 蛋白质每100克当中12.4克、
0: 对，干净的，这个真的性价比太高了。然后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边在蒸的是个什么东西，
1: 蒸的话呢，这是银汉是有点小辣口，下面放点粉丝也是可以的，
0: 好奢侈啊。
1: 所以根据你自己家里，比如说有一些小朋友喜欢吃辣口的，你就随便做做都可以的，蒸一蒸花不了多长时间，
0: 是，
1: 我跟你说好吃 Q 弹，
0: 这底下放粉丝相当不错，
1: 对，哎，
0: 这种吃法在海边也很多的，
1: 可以，
0: 好鲜，
1: 这个还能入得了，
0: 好鲜， 好香好香。
1: 我跟大家讲啊，看这些菜的时候，我的眼睛在一个碗里面没有离开过，就是旁边有一份上海人很喜欢吃的，花蛤猪肝面。问问大家，对，
0: 花蛤猪肝面爱不爱吃？
1: 爱吃。问题是什么？市面当中哪有那么多的浇头？只有大概一半卖你多少钱？40来块钱，50来块钱。我们今天里面纯纯的全部都是花蛤肉，全部都是猪肝，你放放心心。
0: 是的，
1: 在家你这样做做没多少钱的。
0: 对，我们现在是大组合还是小组合卖得好？大组合卖得好是吧？因为大组合性价比特别高。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一个性价比很高的，你就听我的，你到天气慢慢的，现在天气越来越热嘛，你就弄那个冬瓜蛤蜊汤。
1: 可以。
0: 冬瓜蛤蜊汤，以前里面就放2、3个蛤蜊，对吧？你现在可以抓一把下去，
1: 哇，
0: 全家人都可以，因为蛤蜊它本身对身体的滋补作用非常大，
1: 想着就鲜啊，
0: 入肾经啊，入肾经，所以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0。
2: 一季之鲜，时令春菜，今天分享一道韭菜炒花蛤，正月葱，二月韭，赶快试试吧。配料就准备屏幕上的这些，起锅放入五花肉丁，小火炒出油脂，然后放入姜、蒜米炒出香味，再放小米辣和花蛤肉翻炒出花蛤肉的水汽，淋些许薄盐酱油，盛出备用。另起锅烧油，放入韭菜，再淋些许水翻炒，放入花蛤肉翻炒均匀后，淋上芡汁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春酒自带甜味，搭着鲜味十足的花蛤肉超级下饭，最后有手就会。
3: 这个花蛤很好，跟新鲜的没有区别。你跟新鲜的买的呢，跟现在的这个这个叫啥买的一个速冻的也一样。它呢吃的口感很好，因为呢口感呢很鲜美，它呢不怎么很吃上去很窄很嫩，带特别有带有水分的呢更嫩，水溜溜的一种感觉。我感觉这个东西很不错。

0: 个花蛤呢，其实它非常营养，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而且呢因为它富含锌啊硒啊，对吧，硒元素含量也很高，
1: 对，
0: 还有就是它对于钙呀、铁呀的补充也帮助很大，而且它好消化吸收啊，对吧，
1: 对对，
0: 你如果说是吃一些大肉你吃不动了，年纪大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你就在这个天气哈，你每天给自己来上一碗什么汤呢，我跟你讲，就是冬瓜蛤蜊汤，但是以前吃冬瓜蛤蜊汤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那个蛤蜊要刷得干干净净的，
1: 对对，
0: 而且里面还有沙子，
1: 对，
0: 你得要养个两天，
1: 对，
0: 把那个让那个蛤蜊把沙子吐出来，它才行，这个今天我们帮你是去泥去沙，全部帮你弄好了，
1: 对，
0: 那去壳干干净净的，生产日期呢是2026年2月16号，所以这个呢就是你不管是说做一个凉拌菜也好，啊，对吧，你把它烧熟啊，烧熟以后做个凉拌菜也好，
1: 对，
0: 或者弄个汤，或者弄一个粉丝蛤蜊，都相当不错，关键就是特别营养，
1: 对的，刚刚我吃了一下，我们今天这蛤蜊好到什么程度，就你吃到嘴巴里面的话你觉得 Q 弹有嚼劲的那种，因为有些蛤蜊的话呢，如果说这个时间长了，就像我们如果批次不是那么新鲜的话呢，你吃不出那种味道的，
0: 2月26号，
1: 对对对，
0: 2月26号的批次，
1: 是，
0: 如果你想吃辣加一点小米辣，加一点藤椒，
1: 对
0: 啊，放进去就整个的这个口感味道是外面吃不着的，
1: 对，
0: 就因为我们今天的这批货源是没有防腐剂添加，啥都没有啊，
1: 都没有，
0: 保水剂什么通通没有，
1: 连盐都没有，
0: 我们对，我们就是原汁原味的，只有蛤蜊肉，把它冷冻速冻下来，
1: 对，
0: 所以你自己你也不要再放盐了，因为它本身海鲜是天然带着大海的，
1: 是
0: 大海的那个鲜味的，
1: 对，
0: 上蛋排队非常高，我们提示大家这会儿大组合卖的非常好，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2: 乌龟是上海人欢喜的小海鲜，因为伊嫩细，烧起便当，深受上海人喜欢。没想到这个做完的花蛤吃起来跟新鲜的没有什么区别，一个嫩，一个鲜，最主要是没有沙，这样的吃起来非常方便。
3: 简单好吃的花蛤肉蒸鸡蛋，碗内加入4个鸡蛋，加入盐，用筷子来搅拌均匀。搅拌时间长一些，让蛋黄和蛋液完全融合。倒入温水，蛋液和水的比例控制在1:1.5。

搅拌均匀后要过筛网去除杂质和小气泡。开始上锅蒸，要热水下锅，盖上一个盘子，然后我们开始计时10分钟。10分钟后倒入清洗好的

0: 好了，回到节目的现场，给大家说一下，这一包就是200克、嗯，然后呢，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吃法，足斤足两，全部都是东海的花蛤，没有额外的添加。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花蛤肉。
1: 对，
0: 然后呢，什么保水剂、添加剂这些什么都没有的，
1: 嗯，
0: 它就是一样东西，所以配料表就有且只有一个花蛤肉、
1: 嗯、啊。
0: 生产日期也非常新鲜，2026年2月26号。
1: 对，
0: 它是把那个壳和沙子都去掉了，
1: 是。
0: 所以很多朋友在后台打电话过来问有没有沙子，对不起，嗯、没有，就是吃不出沙子味，没有。
1: 我大快朵颐吃了好多、啊，没有的，大家放心。
0: 因为你们一般来讲到那个菜市场买的时候，嗯、你们会发现那个就是要养几天，
1: 嗯，
0: 把那个沙子吐出来，
1: 嗯，
0: 否则就吃到嘴巴里面会有沙子的，会影响口感，
1: 嗯。
0: 那么今天的这个呢，它是口感非常好，就是你有各种吃法，比如说做一个辣口的，或者做一个这种
1: 小白灼的，
0: 嗯，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是，
0: 这个咸味的食物是入肾经的，
1: 哇，
0: 咸味入肾经，
1: 嗯，
0: 所以说你要想滋补一下你的肾，嗯、其实可以多吃点海鲜，
2: 嗯，相当不错，
0: 嗯，哎，春天到了吧，
2: 春天到了，哎，真的是要多吃这种东西、
0: 啊，对，多吃点、嗯，然后你或者是到海边去，你也吃不到这么好的性价比，
1: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啊，你不用担心说这个对身体有这种负担，因为它本身这个脂肪的话呢，含量少、
0: 嗯，
1: 很嫩，很 Q 弹，
0: 嗯，
1: 这个就稍微炖个，这个像做粉丝煲一样的也没问题。我爱吃哪个？我爱吃这个小辣口，这小辣口真的特别下饭。嗯、我今天米饭准备好了，真的就中午我就吃这个，
0: 好鲜。
1: 哦，
0: 如果电视机前有一些喜欢就是不能吃辣的，就直接弄一个那个鲜的，
1: 嗯，
0: 直接清炒，
1: 嗯
0: 啊，放点蒜，
1: 嗯，
0: 放点白葱，
1: 嗯，
0: 就是那个葱段来炒，都超级好吃，
1: 鲜美。
0: 哎，别吃了，别吃了，我们看下一个菜。来，电视机前有没有那种家里面有孩子要读书的，或者家里面有些年纪大的人，嗯、那个牙口已经有点松动了，
1: 嗯，
0: 那么就你就吃那些羊肉啊、牛肉啊这种有点吃不动，
1: 对，
0: 但是又要补充蛋白质嘛。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菜，就是蛤蜊炖蛋。但是你以往的蛤蜊炖蛋吃得了这么多蛤蜊肉吗？
1: 一点点，上面铺一点点，
0: 哎，几个壳，
1: 嗯，
0: 几个壳，对吧？吃不了几口子，然后呢就没有了。
1: 对，
0: 今天你看看，这才是真正的蛤蜊炖蛋，
1: 这个才是营养加倍，这个才是营养满分。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0: 你这一勺里面就七八个蛤蜊了吧？
1: 对，七八个。而且我们跟大家讲，
0: 都不止，看一下，
1: 我们这一包下来，你买大购成才11块钱，你有什么心疼的？
0: 你这有十几个蛤蜊，感觉
1: 有的有的。
0: 是是，
1: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蒸熟以后个个都是饱满的，
0: 很饱满，
1: 都是肉质特别饱满，
0: 对
1: ，Q 弹，好吃。哎呀，我就不客气了。
0: 来来来，你用哪个勺子？你用这个，用这个来吃起来。
1: 哇，
0: 对，这个就是家里面，比如说有孩子的。嗯，或者有宝妈的，或者说是家里面年纪大的，嗯，有一些那个年长的朋友想要滋补一下身体比较虚弱的，嗯，可以多吃点这种海鲜，因为海鲜当中含有的就是高蛋白低脂肪，并且呢它当中的铁、钙、锌、硒微量元素的含量真的比陆地上的动物它会有自己的优势，
1: 嗯，
0: 然后呢就是 Omega 3的含量也很高，这个呢个头非常的均匀哈，因为我们全是人工挑选的，
1: 嗯，
0: 另外呢就是非常 Q 弹，它是去壳去沙，回味无穷，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了，我们会有两个构成提供给大家。
1: 是，
0: 如果你是知道花蛤肉好，然后家里面也，嗯，也想要在天气热的时候，比如说夏天，
1: 嗯，
0: 出汗出得多，这个我们今年就像从现在开始，差不多3月一直到7、8月，上海的夏天天气一热起来了，大家出汗出得多，有的时候就是没有得到及时的补充，人会很虚的。
1: 对，
0: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多吃一点花蛤肉，既补充了蛋白质，
1: 嗯，
0: 又补充了当中的这些微量元素，你可以弄一个冬瓜蛤蜊汤。或者是蛤蜊炖蛋，
1: 对，
0: 哎，每天变着花样来吃，就是想尽办法让自己的身体好。这个是4斤，
1: 嗯，
0: 150块钱4斤，那么8斤就应该是300块钱。
1: 对对对，
0: 我们今天的8斤是228，跟朋友分享，跟邻居分享，或者是自己放在冰箱里面慢慢吃都可以，因为它的生产日期是2月26号，保质期有足足24个月。
1: 是的，慢慢吃。哎，
0: 你从现在夏天哈，你从现在3、4月份开始，一路可以吃到9、10月份，
1: 可以
0: 都没有问题，
1: 嗯，
0: 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很高。我们今天这个构成是第一次进到栏目里面，
1: 第一次，
0: 那后面也不一定有货。
1: 对，
0: 所以如果今天看中了的话，就赶快把它带回去。每天晚上给自己来一个冬瓜蛤蜊汤，
1: 嗯，
0: 或者来一个蛤蜊炖蛋。嗯，那我们今天蛤蜊炖蛋，
1: 对，
0: 也是相当不错的。
1: 对，
0: 这会儿电话排队很高，我们就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这批货源我等了好久才把它放到栏目里面，就是考虑到大家，这个春节后。大家吃那个牛羊肉啊，有点吃不动了，
1: 对，
0: 但是要补充高蛋白， 低脂肪，然后呢钙铁锌硒这些微量元素都要补充上去，那这个蛤蜊肉就是相当不错的一个选择。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0。
3: 我个是上海人欢喜个小海鲜，因为伊嫩鲜，烧起便当，深受上海人喜欢。没想到这个做完的花蛤吃起来跟新鲜的没有什么区别，一个嫩一个鲜，最主要是没有沙，这样的吃起来非常方便。
4: 这个花蛤很好，跟新鲜的没有区别。你跟新鲜的买的了，跟现在的这个这个叫啥买的一个速冻的也一样。它呢吃口感很好，因为呢口感呢很鲜美，它呢不怎么很吃上去很窄很嫩，带特别带有水分的呢更嫩，水溜溜的一种感觉。我感觉这个东西很不错。

0: 蛋白质含量非常高，高蛋白的啊，高蛋白低脂肪。大组合现在备货告急，因为今天大组合是比小组合足足便宜了72块钱。
1: 对对，
0: 72块钱。那么对于就是家里面爱吃的朋友来讲，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捡漏了，捡便宜了。
1: 是。
0: 然后因为我是刚从海边回来嘛，就是大家会发现说那种新鲜的海鲜是带着淡淡的甜味的，像今天这个蛤蜊肉就带着淡淡的甜味，
1: 是，
0: 它是甜的啊，鲜甜口的。
1: 对。
0: 所以你在家里边呢，我建议大家，因为这个海鲜很新鲜，它是2月26号嘛，刚刚生产出来的吧，就是直接鲜活的帮你那个把肉拿出来以后急速冷冻，然后就运过来，运到上海来。
1: 对，
0: 你们呢就尽量，除非你特别爱吃辣的，你可以弄点辣的。
1: 是，
0: 然后平常你尽量就是清蒸，
1: 可以，
0: 或者弄汤。
1: 对，
0: 你能吃到它那个原本的海鲜的那个鲜味儿。
1: 对对对，
0: 而且那个汤里面都不需要撒太多的盐。因为这个海鲜，那大海的味道都是咸的。
1: 对，
0: 大家有没有去海边？就是你闻到那个风的那个味道，都是带着咸味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就是每天给自己来一点这种。海货，对吧？我们说是个山珍海味，
1: 对，
0: 都要有。
1: 是，所以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让你就是怎么说，不就以备不时之需。有的时候的话呢，在家里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有的时候炒个面，或者说炒个饭，你今天也可以放上一点我们今天的花蛤。
0: 弄个汤
1: 也可以。
0: 汤很重要。
1: 对，关键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已经帮各位把沙把壳全部的去掉了，干干净净，吃起来做起来方方便便，而且营养价值老高了。我今天中午。我看着这个以后，直接米饭就吃起来了。
0: 对，一个4斤，一个8斤哈，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就是我，因为我们这个下一批货，我应该是拿不到的。就是我们今天这批货源还是给到我们栏目，性价比很高。哎，屏幕当中看到就是丹东，我们是辽宁丹东的，辽宁丹东的直接。空运就相当于我们就直接海港到货，然后把货源拿到以后，真的帮大家省了很多的事情。
1: 对，
0: 就帮大家就真的是省掉太多，你去自己买，然后自己来
1: 养，
0: 然后土沙子，哎，最后你说这种壳带壳的，你不把那个壳刷干净，你这个放到汤里边，你也不放心啊，
1: 不敢吃，
0: 对吧？也觉得脏啊，对吧？所以就是他帮你把壳去掉，其实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和小组和加到一起。现在不到50套，02151199000。
2: 继续吃鲜，时令春菜。今天分享一道韭菜炒花蛤，正月葱，二月韭，赶快试试吧。配料就准备屏幕上的这些，起锅放入五花肉丁，小火炒出油脂，然后放入姜、蒜米炒出香味。再放小米辣和花蛤肉，翻炒出花蛤肉的水汽，淋些许薄盐酱油，盛出备用。另起锅烧油，放入韭菜，再淋些许水，翻炒，放入花蛤肉，翻炒均匀后，淋上芡汁，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春酒自带甜味，搭着鲜味十足的花蛤肉，超级下饭。最后有手就会。
0: 现在这个韭菜上市的时候，咱们用那个春天的韭菜炒一个花蛤。
1: 对，
0: 这个菜在外面真的吃不到。说实话哈，真的吃不到。因为上海这边呢，海鲜呢基本上就是带着壳的嘛，冷冻的嘛。然后呢，你可能买或者是买一些那个菜市场的那些，你回来养个半天，让它把它沙子吐掉。
1: 对。
0: 然后最后你吃到嘴巴里的，其实那个肉很少很少。
1: 是是。
0: 我们今天就是严选花蛤，足斤足两。这个肉是这个样子的，你拿到手是这个样子的。它是只有花蛤。什么保水剂呀、啊，什么防腐剂呀、啊，添加剂啊，样样都没有，
1: 对，
0: 啥都没放，就只有一个，就是花蛤肉，帮你把花蛤肉冷冻了，
1: 是
0: 去壳去沙，高蛋白低脂肪，钙镁锌硒，包括铁。包括硒这些元素都保留的好好的，专业检测，所以大家来放心的来买，全是东海的花蛤啊。我们今天刚才一开场我就一再跟大家讲说，炖汤
1: 来了，
0: 因为我们接下来的天气热了嘛，天气热了之后你出汗出的脱，每顿都要给自己来一个汤。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个海鲜汤怎么样。
1: 这个汤啊，今天我们这个老师还是大厨费心了啊，你看还加了点丝瓜。这个色泽不一样，
0: 你也可以用冬瓜。冬瓜蛤蜊汤也是非常有名的，
1: 对。
0: 但平常冬瓜蛤蜊汤那个蛤蜊，我们要拼命的刷干净，
1: 要，
0: 对吧？
1: 费时费力，
0: 对，你得刷得干干净净的，然后你投到汤里面，否则那个汤你不敢喝呀，对不对？那你现在这个就直接就弄好了，干干净净的一碗冬瓜蛤蜊汤，但它只有肉，你说多好啊？
1: 对，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几勺下去的话呢，你看。 这里面的花蛤还是那么多，你就一包放下去的话呢，真的够吃了，全家人你都吃的大快朵颐的感觉。而且你看这个肉质 QQ 弹弹，鲜美。
0: 这个汤你要再给我来，
1: 再来点啊，
0: 再来一勺
1: 烫啊。
0: 不是这个汤，不是你要给我肉，我要肉，我要花蛤肉，也不要这么多，我来，我自己来。这个汤我因为我刚才闻了一下，闻了一下，
1: 鲜美啊，
0: 鲜到掉眉毛，真的。这个汤如果不鲜的话，你来找高黎。这个倒掉眉毛，来看一下。就是你因为有点烫，我刚刚就闻了一下。超级鲜。超级鲜美无比。
1: 对，
0: 这个汤就是在家里面，天气热也好，天气冷也好，或者晚上熬夜加班也好，咸的食物是入肾经的。我们说那个酸的食物入肝经，对吧？咸的食物入肾经，所以如果大家是家里面有那些爱健身的，喜欢出点汗的，然后呢，就是晚上可能需要熬夜的、加班的，你要适当吃一点海鲜类的，它入肾经，帮你进行滋补。那今天的这个就是纯纯的帮你进行滋补，
1: 这感觉像精力汤一样的，对吧？到了晚上的时候，哎呦，觉得这个精力不济的时候，咱们来一点啊。然后的话呢，平时你运动或者说比较累的时候来一点，真的是可以的。
0: 这汤我让它凉一会儿啊，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的大家在吃的时候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吃法。我个人就建议大家呢，直接就是用韭菜去炒。就是现在春天的韭菜已经上市了嘛，韭菜也是生发阳气的，对吧？韭菜炒花蛤肉这是一种吃法，辣炒呢会掩盖掉这个花蛤本身的鲜味儿，
1: 对，
0: 随便你自己，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有一点点小浪费啊，它就是这样一包一包的，一包是200克啊，你可以比如弄一个汤再炒一个都是可以的，这个是豆豉啊。这个是豉椒哦，豉椒加一点豆豉也是可以的。
1: 对，
0: 哎，豆豉也是特别好的，补充维生素 B12。还有就是这个是凉拌花蛤肉，就是你把它弄熟以后，你呛一点你喜欢吃的那些，比如说那个花椒油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小葱啊、小蒜呐、这也相当不错。我一边说一边在咽口水，
1: 太鲜了，
0: 真的，这个就这个现场就特别鲜，你知道吗？
1: 对，我们是随便你看啊，就做了一些菜，大家可以看到摆盘出来很好看的，色泽好看，然后的话呢，吃口也特别的棒。
0: 它就是鲜甜鲜甜的。
1: 对，关键是什么？这个就直接你可以做，直接可以吃。特别棒，而且它的这个口感的话呢是 QQ 弹弹的，不是那种软绵绵的。高丽姐已经开始喝汤了，这汤头我们跟大家讲一下，这汤头真的不用放盐啊，其他的一些调料都可以，都可以。
0: 哎，我们放了盐吗？应该没放盐吧？
1: 放
0: 一丢丢，
1: 一小丢丢是吧？一丢丢。
0: 妈呀，太鲜了！我们介绍一下构成，让我喝点汤。
1: 我们以前吃东西都是慢慢的挑着里面的肉，现在这肉一块接一块，
0: 这个肉吃的太过瘾了。
1: 加油吧，加油吧！我们今天这个组合构成确确实实也比较难，我们是建议大家是可以买大的构成啊，大的构成的话呢，价格更加的划算。考丽姐这边是好吃的根本停不下来，
0: 停不下来，太鲜了，
1: 15+5的
0: 海鲜是甜味的，
1: 鲜甜的，
0: 甜的，
1: 20包，然后一共是8斤228，单独一包200克的话呢，多少钱？11块钱左右。小构成的话呢是4斤，然后10包，每一包是200克，150块钱，还是希望大家买大构成，大构成更加的划算，批次新鲜，2月26号。左右的这个新鲜，
0: 这个汤已经绝了，我在北海都没喝到这么鲜的汤，
1: 真假的，
0: 哇，真的，
1: 所以啊，大家赶紧加油啊！
0: 是的，02151119900。
3: 这个花蛤很好，跟新鲜的没有区别，你跟新鲜的买的了，跟现在的这个，这个叫啥，买的一个速冻的也一样。它呢吃的口感很好，因为呢口感呢很鲜美，它呢不怎么很吃上去很窄很嫩，特别带有水分的呢更嫩，水溜溜的一种感觉，我感觉这个东西很不错。
4: 简单好吃的花蛤肉蒸鸡蛋，碗内加入4个鸡蛋，加入盐，用筷子来搅拌均匀。搅拌时间长一些，让蛋黄和蛋液完全融合。倒入温水，蛋液和水的比例控制在1:1.2到1:1.5。搅拌均匀后，要过筛网去除杂质和小气泡。开 开始上锅蒸，要热水下锅，盖上一个盘子，然后我们开始计时，10分钟。10分钟后倒入清洗好的花蛤肉，盖上盖子，再蒸10分钟出锅，加生抽、香油和小葱，这样就做好啦，非常的滑嫩鲜美，快来一。

0: 小姜丝啊，弄汤的时候加点小姜丝也相当不错，
1: 好吃的根本停不下来。我们高丽老师是这样边吃然后边说这个做菜的这个心得体会，跟大家说了今天他喝的这个汤怎么怎么好喝。因为高丽老师刚刚从广西的涠洲岛那边过来，也是吃海鲜，
2: 米其林，
0: 米其林汤啊，这个汤真的太鲜了。
1: 这大半碗汤已经基本上喝的差不多了。关键他跟我们在旁边一直强调说，今天这个汤里面全部都是花蛤肉，就是他在市面当中吃的可能花蛤肉没那么多的，所以大家能够明白今天就是实现花蛤肉自己在家里吃的这个自由。对，把握住啊，我们是什么去壳去沙，个头特别的饱满，很鲜甜很饱满全部喝完了、这碗汤全部喝完了，
0: 太好喝了、太好吃了，
1: 而且我们
0: 太满足了，
1: 多吃不用担心会发胖，春天这个季节、
0: 真的我跟你讲、吃海鲜真的不胖。
1: 对，
0: 吃海鲜不胖，因为我吃了四天海鲜回来以后称的体重轻了一斤，
1: 真的、所以说优质的蛋白多摄入真的对身体有好处、
0: 对，因为它这个海鲜啊，海鲜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一下，我刚刚从那个就是海边回来，就是你吃海鲜，你会发现肚子饿得特别快，
1: 是
0: 因为它不占肚子，然后你看一下，我们在海边点那个四斤一大盘的那个，我们都是四斤四斤一点那个、那个花蛤嘛，然后大家就你一勺子我一筷子，一下子一盘就最后只剩下那个壳了，对吧？肉吃不了多少，因为它肉没多少嘛，所以这个就特别过瘾，你就直接带回去。那你比如说做汤。那这个季节你做一个那个冬瓜蛤蜊汤，以前冬瓜蛤蜊汤里面就放两三个蛤蜊吧，
1: 了不起了，
0: 了不起了，
1: 调个鲜，调个鲜，调个味儿。
0: 那个蛤蜊你还得把那个壳刷干净，对吧？你今天自己在家里面弄这个冬瓜蛤蜊汤，或者弄个豆腐蛤蜊汤，我们第二道汤品叫豆腐蛤蜊汤也弄好了，或者是你弄一个韭菜炒蛤蜊。都是绝绝子，
1: 对啊，
0: 都是绝绝子，
1: 对，
0: 一包是200克，今天会有两个构成，一个是150克的，是150块钱的是4斤，228块钱的是8斤，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我们的228块钱的大概还剩10套，150块钱的剩下15套，加到一起差不多就是25套左右。我来给大家看这个豆腐汤啊，
1: 对，
0: 这个豆腐蛤蜊汤，这个就是一个高蛋白的完美组合，因为豆腐它是那个蛋白质，植物蛋白，
1: 是
0: 蛤蜊是动物蛋白，
1: 哎呦，这双重蛋白在一起。
0: 如果大家发现自己最近记东西啊，怎么记得有点费劲儿？这个东西，因为它是还有就是注意力不太，孩子注意力不太集中，
1: 对，
0: 注意力不太集中可能就是缺锌嘛，对吧？如果你发现你自己的精力不够，可能是缺铁，对吧？或者说你骨骼那个关节有点没力气，没劲儿，很可能是缺钙。这个海鲜当中啊，钙、锌、铁微量元素是真的非常非常的丰富，
1: 对。
0: 所以呢，就是我们如果说是不能够保证。天天都生活在海边，你至少你的膳食当中你应该保证自己啊，每周我们现在说中国营养学会是说每人每周是要吃到至少要2次这种水产品，但是大家如果有了这个以后
1: 每天都能吃，
0: 你可以每天都吃啊，
1: 每天都能吃，
0: 你可以炖个这个豆腐，
1: 可以啊，
0: 太鲜了，这个汤都鲜到不行。
1: 对，这个就是现在
0: 汤都太鲜了，
1: 擦完米饭了，随便就是浇上去，就真的特别的棒，
0: 真的太鲜了。就是我再跟大家讲一下，因为确确实实是这批货源非常好，为大家看一下哈，这个叫蛤蜊肉，它就是只有蛤蜊，没有别的东西，
1: 什么添加都没有，
0: 杂色蛤肉，速冻。贝类肉没有了，就其他的什么保水剂啊什么的都没有了，你解冻后烹饪就可以了，生产日期是2月27号，
1: 新鲜吧，
0: 新鲜啊，
1: 对，
0: 然后这边是保质期是24个月的，就是这样的，这个我们拿出来了，都已经有一点化了
1: 化冻了，
0: 对，有点化了，你就可以拿一部分来弄汤，或者是弄一个那个韭菜炒也是可以的，
1: 对，
0: 因为韭菜它是生发阳气的嘛，
1: 可以，春天刚好吃这个，哎，就这个，我们今天真的
0: 这两道菜我非常推荐，一个汤一个，那这两个来我们镜头给一下啊，就这两个
1: 菜两个加一起啊，
0: 对，就一个是汤，你可以加点丝瓜或者加一点那个冬瓜都可以的，一个是这个汤，一个是那个我们旁边的那个韭菜，你这个汤一定要来一碗，你拿勺子来一碗，这个汤非常鲜，拿那个大勺子，对，这个汤我也特别推荐电视机有一些年长的朋友，你要是最近胃口不太好，你就喝一碗这个蛤蜊冬瓜汤，再配一小碗米饭，就这么秀气吗？这个汤鲜不鲜？我就问你有多久没喝这么鲜的汤了？你有多久没喝这么鲜的汤？
1: 难怪你刚刚那一碗都喝完了。 真的是与众不同的这个汤。
0: 我这一碗都喝光了。
1: 对，给看一下，我们这个汤真的是
0: 我喝到停不下来。就这个汤哈，你看我们这个里面的蛤蜊还有那么多，就是因为它蛤蜊肉就是管饱嘛，
1: 一点都不腻，但是清甜的那种。
0: 对，就是对我们身体帮助特别大。咸的食物哈是入肾经的。所以电视机前如果有一些朋友你是经常熬夜的，像以前我熬夜，我妈就会给我炖那个海带啊，海带汤，
1: 对，
0: 也是咸的嘛。咸的食物入肾经，酸的食物入肝经啊，所以咸的食物其实是养肾的，然后酸的食物是养肝的。如果大家想要去进行一个身体的滋补，就注意这些五脏六腑都有他喜欢的这个食物。还有最后的三套大组合，还有三套小组合，还有个七八套，
1: 加油啊！
0: 加到一起也够就是十套左右，一包是200克，哎，反正粘起来了，分开一下。一包就200克，这如果大组合买不到，你就买小组合，小组合也还行，或者你买两套，哎呦，两套不划算，
1: 300块，
0: 两套不划算，对，因为它是四斤是这个150克，然后这个8斤才228，
1: 对，这个划算呀，
0: 这个真划算，
1: 一包11块钱左右，
0: 对，一共20包，你一天对吧，一天吃一包，也就20天就没有了，那也就20天就没有了，所以吃起来是非常快的，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啊，大组合小组合都快没有了，02151199000。
2: 我个是上海人欢喜个小海鲜，因为伊嫩细，烧起便当，深受上海人喜欢。没想到这个做完的花蛤吃起来跟新鲜的没有什么区别，一个嫩，一个鲜，最主要是没有沙，这样的吃起来非常方便。
3: 这个花蛤很好，跟新鲜的没有区别。你

跟新鲜的买的了，跟现在的这个，这个叫啥，买的一个速冻的也一样，它呢吃口感很好，因为呢口感呢很鲜美，它呢不怎么很吃上去很窄很嫩，带特别带有水分的呢更嫩，水溜溜的一种感觉，我感觉这个东西很不错。

0: 跟大家讲啊，吃海鲜是这样的，第一个呢，它真的不太容易胖，哎，然后呢，它就是很好消化吸收嘛。
1: 是。
0: 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呢，海鲜没这么卖法的，嗯，真没这么卖法的，
1: 真是。
0: 哎，你想想看啊。你算过吧，我们今天20块钱20包的那个，一包才多少钱？10块钱。
1: 11块。
0: 11块钱。
1: 对。
0: 你去买蛤蜊，11块钱你能买几斤？你就说能买几斤吧。
1: 按斤算的。
0: 啊，能买几斤？
1: 对。
0: 买个1斤2斤吧，到顶了吧。
1: 对。
0: 对吧？好，然后我们今天哎，把壳一去 掉，能吃多少肉？
1: 对呀。
0: 对吧？嗯。我们今天。啊，11块钱好像买不了2斤，
1: 买不了2斤
0: 蛤蜊。
1: 对对对，
0: 我们今天是200克呀，200克的蛤蜊啊，
1: 纯纯的啊，都是蛤蜊肉啊。
0: 你炖汤对吧？然后你做一个那个凉拌菜，
1: 凉菜
0: 对，或者说是你炖个，我给大家推荐几个菜哈，都是特别好的。一个是豆腐炖蛤蜊，豆腐炖蛤蜊非常好，非常滋补。还有个就是这个蛤蜊，就是蛤蜊冬瓜汤，
1: 炖蛋，
0: 蛤蜊丝瓜汤，哎呀都可以。还有一个是蛤蜊炖蛋，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啊，02151199000。
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段时间啊，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包括其实今年一直有观众朋友说，哎呦，因为很多的比如厄尔尼诺现象，今年的夏天会特别特别热，今年势必是一个酷暑。那在炎热的夏天到来之际啊，家里是不是应该备点清凉的啊，甜甜的这些饮料呀，小甜水啊，您家里备好了吗？但是啊，买这些东西的时候，大家也留个心，长个心眼儿，不要买那种各种添加剂的，添加剂多了对身体是一种负担。而且很多人我是相信买给孩子喝的，那更不要乱七八糟的去乱买一通。今天啊，我们要在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全新品首发一个，既能满足您对于甜甜的小甜水的渴望，又可以安全健康的给您补充水分，更重要的是味道非常好喝的清凉饮料。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专业的嘉宾朱总来到现场，跟我一起推荐介绍。朱总你好。哎，
5: 耿瑶老师好啊，东方购物的朋友们大家好啊。是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带来的是来自于我们君瑶的NFC 纯的椰汁水。
4: 是的。
5: 还有我们添加了双益生菌的，来自君瑶益生菌的，添加了以后添加的那个芭乐水，两款很健康很清凉的这个饮料。
4: 朱总说的非常好，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君瑶集团上海大名鼎鼎的，
5: 是的，
4: 包括吉祥航空啊，对吧？包括很多的名校啊，
5: 是的，
4: 是不是都是君瑶？哦，这个不明显，来，我们看这个，看这个啊。
5: 对的。
4: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君瑶集团的这样的一个饮料，一个是芭乐水，一个是椰子水。
5: 对。
4: 但你会发现啊，这两个产品当中都有一个英文字母的 logo 是什么 ？NFC。
5: 是的。
4: 什么叫

0: 子能够多喝水的话，备点椰子水也很好。来，这个椰子水啊，观众朋友，你看在我们瓶身之上，其实这个瓶子因为是透明的，很好看，
1: 是的，是的，
0: 所以通过镜头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
1: 对。
0: 但是有一句话你很清楚，叫什么？只有泰国椰子水，香椰水，
1: 是的，
0: 还加了香椰水的啊，香水椰，
1: 而且可以关注到是100%的 NFC，
0: 对，100% NFC， 包括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加入了原料产地泰国。丹嫩沙多，
1: 是的，
0: 真正的泰国椰子水加入在当中的，原材料的采集也是非常的考究的。
1: 嗯，
0: 然后包括今天我们来给大家倒出来啊，我们做的只有简单的几步，首先把新鲜的椰子取出来，
1: 是，
0: 然后再给它消毒杀菌，再过滤一下。为什么要过滤？因为天然的椰子水当中啊，它有一些可能浑浊那种物质，
1: 对，
0: 不太好存放，容易这个产生变质，
1: 对，而且还可能影响口感，
0: 哎，
1: 对吧？很多很多喜欢喝椰子水的老师们都知道，有的时候椰子啊，像这样子的一个椰子开得不好的话，它可能里面会有土腥味，会有涩味。但是经过我们均摇啊，使用100%的纯的椰汁进行过滤加工了以后啊，这个更清澈，更透亮，口味而且更均衡。
0: 是的，因为里边配料表干干净净，只有椰子水，
1: 对，
0: 所以就跟咱们买那个椰子开出来的喝的味道是一样的。
1: 嗯，
0: 而且它的香味会更浓。观众朋友，这个香味浓您不要担心是不是加入了什么香精的，没有的，
1: 没有，
0: 我们的香味浓是因为用到了泰国的香水液。
1: 来，
0: 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好不好？
1: 对的，因为我们配料那个瓶身上面配料其实也是一样的啊，只是上面看不清楚，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配料写得很清楚啊，100%。
0: 嗯
1: 啊，100%
0: 的
1: 添加的100%的椰子水，
0: 哎，
1: 啊，其中我们添加了香椰水，
0: 嗯
1: 啊，添加了香，就这一个原料啊，
0: 就是我们椰子水用到了两个品种的椰子，
1: 嗯，
0: 加入了香水液的目的是让这个椰子水的味道更强，
1: 是的，
0: 更好喝，
1: 口感更细腻，
0: 而且因为香水液其实是卖的比普通的椰子要更贵的，
1: 哦，贵的多，
0: 贵的多啊！来，这个是我们的椰子水的部分，
1: 嗯，
0: 然后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我现在真的是超级爱的一个芭乐水。
1: 对，
0: 芭乐首先这个水果这两年就很火，对不对？
1: 嗯，
0: 我们今天芭乐水也不是香精色素勾兑的，因为芭乐水这个颜色，很多观众朋友看着觉得不健康，
1: 嗯，
0: 是不是有很多添加剂？
1: 嗯，
0: 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在芭乐水的这个用到的芭乐果汁，全部又是 NFC，
1: 是的
0: ，NFC。但是我们不是纯芭乐水，我们加东西了，加了啥？别担心，加的是对你好的。
1: 对，
0: 我们加的是三种有益的益生菌。
1: 是的，
0: 来，专利证书给大家备好。
1: 来来来，
0: 今天给大家加入的这个益生菌是获得过发明专利证书的。
1: 对，
0: 各种嗜酸乳杆菌呀，双歧杆菌呀
1: ，G80 G90，
0: 哎 ，G80 G90。
1: 这个是有专利证书的。
0: 对，这些益生菌和芭乐水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之后，既有芭乐水的清爽口感，又可以感受到益生菌对人体的无限好处。
1: 是的，
0: 嗯，
1: 所以说像我们这款产品里面用的这个益生菌都是真活菌，这是我们君瑶自己的这个益生菌研究室开发出来的。
0: 是的，哎，这一句话一定要跟大家看一看啊，因为我们今天拿到的是活菌冷鲜，所以我们在配送的时候，椰子水可能是会常温配送的，
1: 对，
0: 但是我们的芭乐水全程2到6度的低温冷链帮大家运输配送。
1: 是的，
0: 所以这样的芭乐水在市面上真的很难看得到的。
1: 嗯，
0: 拿回家去，这个芭乐水我们建议大家啊，不要常温存放，因为里边有活菌。
1: 对，
0: 大家和酸奶一样，你把它放到冰箱里。
1: 是的
0: 啊，把它放到冰箱里，然后喝的时候你可以提前把它倒出来之后常温静置一会儿，如果不能喝冰的话。
1: 对，
0: 但是相信我，这个芭乐水啊，如果说是喝冰的，冰冰凉凉的，
1: 对，
0: 简直太好喝了。然后现在的芭乐水大家回家做创意料理，创意那个饮料，不管是配点什么咖啡，变成芭乐美式，
1: 是，
0: 对吧？
1: 嗯，
0: 配点这个什么果汁，配点这个那个养乐多，饮乐多，
1: 对对对对，
0: 养乐多，或者是配点这个西瓜，
1: 西瓜，
0: 哎呦，
1: 芭乐西瓜汁。非常的清香，
0: 观众朋友，炎炎夏日，自己在家里这么特调一杯，
1: 对，
0: 我说实话，您就切上点西瓜，然后放上点冰块，倒上咱们的芭乐水，粉粉的，是不是多巴胺？夏日的感觉马上就出来了，
1: 对，非常的清爽
0: 啊，
1: 口感也很清甜，你不用担心买到芭乐，哎，有些芭乐因为吃果子可能有可能什么，像开盲盒，
0: 是的
1: 啊，它到底好吃不好吃，口感的酸甜度是不是能够满足你，像我们这个果汁，
0: 是的，
1: 都已经是把它调配好了，所以到嘴里面口感是均衡的，肯定清甜回甘啊，
0: 是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名字也叫益生菌芭乐水，
1: 对，
0: 所以品质也是非常好的啊，很多观众朋友已经在线咨询了，说今

0: 饮料啊，自己搬一搬，抬一抬，沉得要命。去超市里边随便提两瓶，叔叔阿姨就累个够呛了。大热天的，对不对？来，今天来聊聊价格。首先，刚刚跟大家推荐的椰子水，你可以单独购买。东方购物呢是109块钱六大瓶，观众朋友记清楚啊，我们这个不是一升的，1.25升，
1: 对，
0: 超大瓶，1.25升的，
1: 是的，
0: 市场上这样一瓶卖20多块钱，东方购物今天6瓶只要109块钱，关键是不用自己搬自己扛，我们送货到家，
1: 是的，
0: 如果说想要买芭乐水的话呢，我们今天也有一个组合，12瓶，芭乐水呢分量稍小一点，950毫升一瓶。12瓶带回去的话，今天199块钱，其实合下来一瓶才10来块钱，10块钱出头，
1: 你买相当划算。
0: 你买这么一小瓶酸奶，现在都得10几块钱，
1: 是的呀，
0: 里边有活菌，对不对？
1: 对的。
0: 我们今天3种活菌，一大瓶10来块钱，很划算的。当然了，你说，哎呦，你们这个椰子水、芭乐水，我都挺喜欢的，我也想换着口味给家人喝，对吧？那您就买这个组合，这个组合呢比刚才任意一个小组合都便宜，
1: 性价比更高，对，
0: 12瓶再加6瓶，按理说刚才109加199是300多了，
1: 对，
0: 对吧？300多了，
1: 320块钱。
0: 我们今天是278元，在东方购物打包两个组合一起带回去，这个组合的性价比是毋庸置疑的，
1: 对，
0: 也支持大家全途通路渠道可以去比比价格的。但最重要，我觉得是夏天到了，天气热了，
1: 是的呀，
0: 家里本身就得备点饮料，
1: 小朋友要经常待在家里啦，
0: 对，
1: 对吧？饮料需求是很高的，你让他喝碳酸饮料，你放心吗？喝外面的奶茶什么，你能够满意吗？
0: 是的，
1: 肯定更最健康的君瑶的这个椰汁水和我们芭乐水，才能让小朋友们既满足口感又满足营养。
0: 关键是开一瓶喝得很快的，
1: 是的，
0: 夏天的火锅、烧烤、小龙虾，
1: 对，
0: 哪个不配点饮料，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抓紧时间吧，先来抢货囤货，我们是送货到家门口的，给您搬上楼的，02151199000。

0: 好的，观众朋友，现在订购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啊！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椰子水。前段时间呢，椰子水也爆出了很多的这个新闻，
1: 啊、
0: 很多叔叔阿姨说：“哦哟，一个椰子水花头嘎多，对不对？”哎、
1: 对。
0: 哎，经常看似好像是百分之百椰子水，后来才明白，原来百分之百是个品名，它根本就不是纯椰子水。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来自于君瑶集团，君瑶健康、
1: 嗯。对。
0: 我们用到的配料表当中写的非常的清楚，我们是用两种椰子做成的。
1: 嗯。
0: 一个是天然椰子，还有一个是香椰水，配料表只有泰国椰子水加香椰水，
1: 所以我们才敢称作为100% NFC 椰子水。
0: 是的，所以 NFC 观众朋友都知道的很放心很安全，所谓的 NFC 就叫非浓缩还原椰子水。
1: 对，
0: 简单来说呢，就是直接取一些新鲜的椰青水、
1: 嗯、
0: 经过杀菌呀啊、等等的过滤
1: 啊，
0: 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
1: 是的
0: 甜味剂添加剂加在当中。
1: 对，所以它的口感更均衡、
0: 嗯、
1: 它不会像你吃普通椰子里面打开以后那种椰青水、嗯、你直接喝的话
0: 的
1: 有可能开盲盒咯，
0: 是的，
1: 对吧，有可能吃出土腥味，有可能口感有点涩、嗯、我们经过这个加工以后椰子水更纯正，口感更香更清甜。
0: 是的，所以其实如果屏幕前家里有小朋友的，我觉得大家、哎一定非常能共情。
1: 是的，
0: 因为家里有孩子，那种乱七八糟的饮料，
1: 嗯，
0: 不要给他喝。
1: 对，
0: 我们家孩子从小喝椰子水，尤其是他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比如说出很多汗，
1: 嗯，
0: 哎，然后这个温度比较高比较热的时候，我就会给他补充椰子水。原因 很简单，补椰子水第一它喝得下去，
1: 嗯，
0: 能补水分，第二就是电解质、
1: 嗯、
0: 汗液流失注定体内的电解质也会相应的流失。
1: 是的，
0: 尤其是家里那些小朋友爱运动，
1: 嗯，
0: 动不动满头大汗的、嗯、就给他喝点椰子水。
1: 对，
0: 然后画面当中这个就是我们的芭乐水。
1: 是的，
0: 啊、芭乐水有什么特色？
1: 哎，我们芭乐水最大的特色是添加了君瑶的明星菌种、
0: 哎、
1: 啊，益生菌 G80 和 G90，
0: 是的，
1: 还有一款是 T17， 这三款益生菌加在里面以后都是用活菌添加的、
0: 嗯、
1: 另外我们贴芭乐水也不是浓缩还原，一定是用的 NFC 芭乐汁、
0: 哎、
1: 啊，进行果汁还原果汁，
0: 是的，
1: 这个做的 NFC 果汁啊，
0: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芭乐水呢它是一个复合果蔬汁一样，
1: 是的，
0: 所以它其实还加入了像苹果汁啊、
1: 哦、
0: 等等等等的一些混合果汁。
1: 对，
0: 味道口感也是特别好的，
1: 所以口感很均衡、
0: 哦、对的、
1: 啊、
0: 不瞒大家说，在节目开始之前他们就寄了一套到我家里、
1: 嗯、
0: 哎呀，我儿子可喜欢了、
1: 啊、
0: 每天幼儿园放学回到家里啊，满头大汗的说，妈妈我要喝水，我就给他拿矿泉水呀、啊
1: 嗯、
0: 我们家都只喝矿泉水喝矿泉水不要，我要喝那个粉粉的饮料
1: 啊，是吧，
0: 对，所以其实像这种带有益生菌的话你给孩子喝也蛮好的，对不对？
1: 对的对的，你其实带有益生菌、
0: 啊、
1: 你自己喝也非常的好，中老年人的话、
0: 嗯、
1: 哎，大家知道啊 G80 G90 的这个益生菌，对吧，你平时啊上厕所啊或者怎么样，对吧，那喝一点这个芭乐水的话，我们添加了明星菌种 G80 G90， 对你肯定是有帮助的。
0: 是的，而且观众朋友你想啊，我们今天芭乐水因为是加的活菌，所以我们必须要求冷链配送到您家。
1: 对对，
0: 您拿回家去之后也放到冰箱里、
1: 嗯、
0: 观众朋友你想想这种冷链配送运输成本都多少。
1: 是的，
0: 这些饮料我们组合动辄十几瓶六七瓶，这些饮料拿到一个大整箱子沉甸甸的给您搬到家里，
1: 对，
0: 运输成本多少钱，对不对？
1: 是的，
0: 好，我们就不算运输成本、
1: 嗯、
0: 您自己搬自己扛、
1: 哦、
0: 累不累，
1: 大夏天一身汗
0: 累不累，
1: 是的呀，
0: 而且其实家里的饮料消耗速度非常快、
1: 嗯、
0: 尤其是夏天，
1: 对，
0: 偶尔想做点特色的饮品呀、
1: 嗯、
0: 想做点这个好的好喝的这些饮料啊，
1: 对，
0: 对不对，你没有原材料怎么行。
1: 是的，
0: 我们今天的椰子水和芭乐水现在在饮料节他们两个就是百搭，
1: 对，
0: 配什么成分都可以，
1: 是
0: 自己可以创意去料理它啊。
1: 对，
0: 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我们三个组合根据自己的需求快速下订单，02151990000。

0: 好，观众朋友，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给您推荐的是两款东方购物全新品首发的好饮料。一个呢是来自于君瑶，观众朋友啊，君瑶大企业，咱们真的信得过的上海自己的企业。
1: 是的，
0: 君瑶健康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胃动力，其实胃动力就是他们家的益生菌。
1: 对，益生菌品牌。
0: 哎，益生菌品牌。然后你看，我们用到的是3种益生菌，帮大家做成的一个芭乐水。
1: 是的，
0: 里边用到了芭乐果汁，对不对？你看我们的芭乐果汁都是用到 NFC 的一个果汁。
1: 对，这里面所有的果汁都是 NFC。
0: 是的，肺能走好远，包括他们旗下的明星菌种啊，双歧这个两歧双杆菌，
1: 对，
0: 就这个 BBG90，
1: 是的，
0: 这个都添加进来了。所以我们说了，配送是冷链，保存放到家里你也需要冷链，因为里边是真的活菌来的，
1: 冷藏就行了。对，冷藏就行了。
0: 对，是活菌来的。
1: 是的。
0: 然后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啊，我们还有这个椰子水，
1: 对，
0: 椰子水也给大家看看我们的产品信息啊。来一句话，我们的椰子水同样来自于君瑶，只有泰国椰子水加香椰水，
1: 对，
0: 100% NFC 椰子水。
1: 是的。
0: 然后我们今天的原料产地也都是来自于高品质盛产椰子的一个国度，
1: 对，
0: 对吧？懂得都懂的啊，保质品质非常的有保证。而且我们因为这个里边真的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香精色素，
1: 没有任何添加
0: 啊，
1: 没有白砂糖也不加，什么都没有，
0: 是的，是的，
1: 只有椰子水啊，只有椰子水。
0: 所以我们给大家看看吧。
1: 所以我们整个的这个产品，我们真正做到了低糖低钠啊。大家可以看到，蛋白质是零，椰子水啊，蛋白质是零，脂肪是零啊，能量是零，喝起来一点负担都没有。饱和脂肪是零，碳水化合物2，钠只有1，对吧？然后还富含钾，有10%啊，这个钾这个是真的是天然地铁石啊，这个非常的关键。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芭乐水，我们能量也只有1%，蛋白质、脂肪啊，饱和脂肪、碳水化合物都是零，啊，碳水化合物是2，其他都是零。啊，糖也只有4.2克啊，钠都是零，真正做到了啊，我们都是低糖低钠。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整个的配料表，首先刚一开场可能就说了，绝对是味道好喝又很健康的一个饮料，
1: 配料清爽
0: 啊，配料表真的是非常的棒的。很多观众朋友在咨询价格的问题啊，今天的确组合有点多，但是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不同家庭的不同需求。
1: 对，
0: 首先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这个芭乐水没喝过，想尝试尝试。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那今天的芭乐水每一瓶呢，就是葛瑶手里的这个950毫升的，满满一大瓶，今天12大瓶带回去，只要199块钱。
1: 对，
0: 其实给大家算过了，单一瓶也就10块钱出头吧。
1: 性价比相当高。
0: 现在你买杯小饮料，买杯小甜水，不都得20-30块钱吗？
1: 那当然了。
0: 今天咱们自己在家里去全家分享，而且它是带活菌的，
1: 是的，
0: 它是有专利证书、发明专利的啊。来，再来，想很多观众朋友说我要喝椰子水。好，椰子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是高品质椰子水，真的和市面上鱼龙混杂的不一样的啊，
1: 纯的
0: 6瓶装，关键每一瓶它不是普通的一升，950毫升，每一瓶的容量是1.25毫升，
1: 1.25升，
0: 超级大的一个大分量啊，这个真的沉甸甸，
1: 性价比相当高，
0: 6瓶正好1箱，对吧？
1: 是的，
0: 一箱送到家109块钱，然后你说，哎呦，这个我都很难抉择了，我两个都喜欢，买这个，观众朋友。大部分现在都在订这个，这个是最划算的。
1: 对的，
0: 因为刚刚109加199加在一起正常要320了。
1: 对，
0: 我们东方购物今天两个一起买只要278。
1: 是的，
0: 如果这样算的话，这个单瓶的价格打下来又更便宜了，
1: 性价比更高。
0: 是的，
1: 对吧？特别像我们这个椰子水，我们1.25升的，
0: 来给大家看，
1: 你在市面上买这样子一只椰子900克啊，900克，它里面我打开以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倒出来里面有多少。
0: 哦，现场来开个椰青，
1: 对吧？对，
0: 首先这个椰子，刚刚这个朱总说了，外面15块钱，我跟大家讲，有时候你在饭店里吃，15块钱你都不一定吃得到，
1: 对
0: 吧？哎，然后让它慢慢流着，你会发现它第一流速非常的慢，第二就是
1: 打开不容易，
0: 对，打开不容易。经常有时候我们家开个椰青啊，我婆婆把手都刮伤了，
1: 是的，
0: 也是经常常见的。
1: 对，
0: 让它慢慢流着，下一趴我们等它把它全部都流完，我们一会儿来看一看，
1: 好的，
0: 它和我们的椰子水对比区别在哪里？
1: 对，
0: 但是口感方面，我先跟大家说一下，
1: 有，
0: 有过之而无不及。
1: 那当然，
0: 因为这个我也喝过，对不
1: 对？
0: 对，
1: 因为你这个是开盲盒，
0: 嗯，
1: 你并不知道这里面它这个椰子它本身的质地是什么样的，我们是经过了过滤啊、提纯这些工艺的。 所以说我们的口感是更恒定，
0: 是
1: 更清香，更接近椰子的本味。
0: 是的，好的，我们也先不多啰嗦，让大家先打一波电话。记住啊，观众朋友，大组合今天核算下来，这么大一瓶椰子水才10块钱左右。所以大组合真的要抓紧时间抢起来了，02151299000。

0: 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今天是全新品首发，而且在这个季节炎炎夏日马上就要到来之际，
1: 饮料
0: 备上，
1: 需求旺盛啊。
0: 是的，家里备上一点。其实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呀，这都年轻人喜欢的，我们老年人不喜欢。我跟大家讲，老年人偶尔也要来点这种甜甜蜜蜜的东西，对不对？
1: 当然，
0: 我们说苦下苦下，嘴巴里苦苦的，涩涩的，没味道的时候，哎，喝点这种，尤其是椰子水，它对老年人也很好，补充天然电解质，
1: 是的，
0: 补充水分，
1: 对，
0: 老年人更得多喝水，加快咱们的代谢嘛，新陈代谢嘛，
1: 对不对？
0: 然后再来就是，咱们家里势必是有孩子的吧？
1: 是的，
0: 有年轻人吧？年轻人要回来看您吧？
1: 那当然，
0: 家里的小孙子、小孙女是不是都爱这口？
1: 那当然，
0: 是的，
1: 夏天冰冰凉的，凉凉的，来这么一口纯天然的 NFC 的椰汁水，
0: 是的。
1: 这个小朋友也满意啊，你们家长也放心，
0: 是吧？
1: 总比外面碳酸饮料也好啊，我们的调和饮料也好，浓缩汁还原的饮料也好，来的安全，来的放心吧。
0: 是的，关键是其实我们今天的整个的配料表特别的让人省心。
1: 对，
0: 所以哪怕你给家里的孩子喝啊，咱一点儿不用过于操心的。
1: 是的，
0: 君瑶集团呢，的确是大家也家喻户晓了，名气真的很大。
1: 对，
0: 我们是君瑶集团专门做健康的一个品牌，就饮食品的一个品牌，叫君瑶健康。
1: 对，
0: 然后呢，给大家芭乐水有芭乐水的特色，因为我们加入了
1: 益生菌
0: 三种活菌加入在里边，
1: 是的，明星菌种 G80 G90 T17，三个明星菌种加在一起啊，来呵护你，对吧？
0: 所以我们的芭乐水都是冷链配送的，
1: 是的，
0: 你想想有多好，对吧？然后呢，我们的椰子水呢也有椰子水的特性，椰子水呢它的最大特点是 NFC 100%的椰子水，
1: 只有椰子水，我们不加白砂糖，
0: 是的，
1: 不加香精，不加添加剂的
0: 原料的产地呢是有来自泰国丹嫩沙多的椰子，
1: 是的，
0: 然后而且为了增加这个椰子的香味啊，让它味道更好喝，我们还加了香水椰，香椰水，就香椰水其实比普通的椰子水来的还要更贵，
1: 更贵
0: 啊，
1: 是吧？一个香椰现在市面上要卖20多呢，
0: 对
1: 吧？
0: 但是我们对人体不好的那些色素啊、香精呀、防腐剂、添加剂
1: 没有，
0: 都没有，
1: 是的
0: 啊，糖也没有给大家添加的，天然椰子当中带的那种果糖，椰子水当中那种纯粹，我特别建议家里有孩子的可以多给他喝点椰子水，因为我曾经听过我一个好朋友说，就他们家儿子只要每次发烧了，他就狂给他喝椰子水，因为小朋友生病是经常的嘛，
1: 是的，
0: 发烧了他会流很多汗，
1: 对，
0: 汗液一流失，电解质流失，
1: 需要
0: 补水，
1: 对，
0: 他就会给他儿子喝很多的椰子水，喝很多的水，但是前提是要天然椰子水，
1: 那。
0: 你不要给他喝一些什么所谓的椰子味的饮料，
1: 是的，
0: 饮料的配料表你看到都觉得会很害怕的，对吧？
1: 对，
0: 那我们今天椰子水也有，芭乐水也有，可以分开买，可以一起买，但一起买的组合力度会更大，
1: 性价比更高。
0: 时间留给大家，先来打一波电话，02151999000。

0: 好的，回到节目现场啊，再给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首先我们来看椰子水吧。
1: 嗯，
0: 先来看看咱们椰子水的分量啊。这个是我们刚刚节目上一段开的那个，
1: 刚刚开的啊。
0: 啊，
1: 搿一只椰子辣市面高头是900克伐？啊，出的水300毫升左右，就这样子一杯，就这样子一杯。我们今天整整的是1.25升，相当于4杯。
0: 是的。
1: 啊，
0: 是的，来来。我
1: 搿侬晓得几钿一只？
0: 多少钱？
1: 多少钱一个？
0: 啊，多少钱？
1: 15块。
0: 15块一个，
1: 15块一个
0: 啊！我们今天这个如果买大组合的话，这一瓶我刚刚给大家算笔账了，正好15块钱一瓶。
1: 对，
0: 人家15块钱开一个椰子，只能喝一杯水。咱们今天1.25升，
1: 4杯，
0: 超级大的这个大瓶装，
1: 对
0: 吧？
1: 而且可以看到，我们经过了提纯以后，这两个颜色，
0: 哎，为什么颜色会不一样？
1: 哎，我们必须把杂质过滤掉，才能做成这个椰子水。
0: 是的，杂质过滤掉之后，它第一性状更稳定，
1: 对
0: 啊。第二呢，它颜值看上去更好看，
1: 口感也更稳定，
0: 口感也会
1: 口感也更稳定。
0: 所以我们今天啊，再来看看这个椰子水，
1: 嗯，
0: 纯实钧窑，钧窑集团旗下的这个产品的名字叫纯实，
1: 对，
0: 只有泰国椰子水加香椰水，
1: 嗯，
0: 这两个成分组合而成，100% NFC 的椰子水。为什么要加香椰水啊？因为香椰水的那个味道会更加的清香，
1: 对，
0: 会增加椰子水的口感，
1: 对，
0: 口感更好。就那个香椰，你外面买一个泰国的香椰，是不是价格很贵？
1: 对，
0: 我们今天用到就是那个香椰里边开出来的水。然后呢，原料的产地，观众朋友也可以看一看，来自于泰国丹嫩沙多，
1: 是的，
0: 所以高品质的原材料，
1: 嗯，
0: 净含量啊，再度重申，不是那种小瓶装，
1: 嗯，
0: 1.25升的全家分享装。不要觉得说，哎呦，这种大瓶的打开之后很快的，
1: 很快。
0: 全家人晚上聚餐的时候，
1: 是的，
0: 家里人多吃饭的时候，你一杯我一杯，一会儿会儿这一瓶就倒没了。
1: 对，
0: 关键这一瓶现在很多超市卖19.9块，
1: 嗯，
0: 卖20多，我们今天核算下来，大组合这一瓶才15块钱。
1: 是的，
0: 好，这个是椰子水的部分，
1: 嗯，
0: 你单独买也可以，和我们的芭乐水一起买也没问题。
1: 对的，
0: 我们这个芭乐水啊，今天的特点也非常的明确，第一。带有专利证书，
1: 是的，
0: 今天是把3种有益菌加在整个的饮料当中，
1: 对的啊，是我们菌药的明星菌种，那 G80 G90 还有 T17 3个明星菌种活菌添加，所以我们这款产品是需要冷藏保存的。
0: 哎，3种益生菌加入，并且我们今天哪怕里边添加的不是芭乐吗，芭乐果汁吗，对不对？嗯，芭乐果汁用到的也不是勾兑出来浓缩的那种，
1: 也不是浓缩还原啊。
0: NFC 果汁，
1: 对
0: ，NFC 果汁，
1: 嗯，
0: 懂得都懂了啊。我们这个品质是真的非常好的。然后你看它的明星菌种，我们这个产品的净含量啊，相对来说椰子水小一点，
1: 嗯，
0: 950毫升。
1: 950毫升。
0: 为什么这个要小一点呢？因为我们建议大家这个东西啊，你打开就第一时间把它喝掉，
1: 尽快喝
0: 啊，尽快饮喝完，因为它这里边是有那个活性益生菌嘛。
1: 是的，
0: 这个其实速度也很快。
1: 嗯，
0: 你像我们家这一瓶，我儿子一下午喝半瓶，然后剩下半瓶，我婆婆呀或者我自己啊喝上一杯啊，一会儿就没了。
1: 对的，
0: 没了啊。
1: 嗯，
0: 因为夏天的确是缺水分，要多补充水分。那我们今天补充水分，给到大家两个选择，两个品种。
1: 嗯，
0: 第一个品种呢是椰子水。109，咱们今天6瓶带回去，
1: 嗯，
0: 每一瓶10来块钱，对不对？
1: 对。
0: 好，你说我不光想要椰子水，这个芭乐水我没喝过，尝都没尝过。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芭乐水12瓶带回去，199。给大家算一个账啊，不光是算单瓶，199除以12，单瓶的话基本上就10来块钱。
1: 嗯。
0: 再给大家算笔账，一瓶就接近2斤。
1: 对。
0: 12瓶20多斤。我说实话，这20多斤的饮料让你自己搬回去扛回去，不太现实，
1: 一身汗。
0: 因为它不光是重，它难搬，
1: 对，
0: 难扛，对不对？嗯，今天我们是包邮冷链帮大家送到家，
1: 送货上门。
0: 然后呢，如果说想一起购买的话，也可以的。我们今天一起购买是12瓶，再加6瓶，总共18瓶。
1: 性价比更加高。
0: 哎，278元。刚我给大家算了，按计算机除以18的话，每瓶是15块钱。
1: 对呀。
0: 15块钱，大家买芭乐汁、买椰子水，其实性价比来说都是很高的
1: 啊。
0: 最重要是天气热了，要到了家里囤点饮料的时候了。
1: 是的。
0: 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先把我们的名额抢占起来，02151999000。

0: 回到现场啊，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觉得刚刚那个宣传片拍得太好了。嗯，咱们今天这个椰子水不是浓缩椰子汁或者是椰子膏加水，更不是什么什么水加上什么糖啊等等勾兑出来的。
1: 对，
0: 我们今天配料表只有两种东西，一个是泰国的普通椰子水，再加当地的一个香椰水。
1: 是的，
0: 非常纯粹，而且100% NFC 的名称，名字的意思叫做100%非浓缩还原，
1: 就是椰子汁
0: 原生态的。
1: 对的，
0: 原生态的啊。然后呢，你看原料的产地来自于泰国丹顿沙多。去过泰国的观众朋友都知道，泰国的椰子一绝，
1: 非常
0: 世界一绝，非常的有名啊。
1: 对，
0: 我们今天都是用到高品质的椰子，加入香椰水的原因就是增加它的香味儿，的味道很好喝，没有香精在当中的。然后拿回家去，这个椰子水怎么喝啊？教教大家，你可以直接空口喝，已经非常非常好喝了。自带甜蜜蜜的味道，自带充满了电解质。然后当然你说了，我想做一些创意饮品，椰子水现在我看来真是个百搭。
1: 对，
0: 你知道现在的什么椰椰美式，
1: 对，
0: 椰椰拿铁，
1: 是的，
0: 什么就是椰子水加冰美式，
1: 对
0: 不对？来，或者是你说我家里有百香果，家里倒个百香果，放点冰块，来，观众朋友，
1: 椰汁百香果，
0: 哎，椰汁百香果，
1: 口感更好，
0: 搅动一下，你在咖啡店里这一杯要不要你38？要不要你38？
1: 这何止？
0: 哎，我们今天自己在家里去尝尝味道，味道非常的惊艳，
1: 性价比很高
0: 啊。然后呢，比如说做一个这个芒果西米露，芒果捞汁西米露，
1: 哎，里面浇上椰汁。哎呀，满满的一碗冰品就出来了，
0: 是的，
1: 对吧？
0: 自己在家里做这样的甜品，你说孩子们能不爱喝吗？对不对？然后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芭乐水，这个芭乐水呢跟我们的椰子水如出一辙，配料表用到非常好。你可以看到我们用到的芭乐水呢，它是 NFC 果汁，
1: 对
0: 啊，
1: 非浓缩还原果汁。
0: 除此之外呢，我们加入了3种益生菌，
1: 是的。
0: 然后呢，我们的明星菌株也有，
1: 对，
0: 都是给大家配备好的，
1: 都有专利的。
0: 而且因为加入了益生菌，所以得冷链，对不对？
1: 是，2到4度，冰箱冷藏就行了。
0: 冷链配送，你拿回家去冰箱冷藏。
1: 对。现在芭乐也很贵，椰汁其实也很贵。刚才给大家看了，我们这样子一个椰子，25块。我们这是1.25升，它倒出来就300毫升，相当于4倍，也就等于说我4只这样的椰子才能做这样子一瓶。
0: 是的。
1: 我们就算10块钱一只。我们今天一套构成是6瓶。24只就要240块钱，我们今天只要109块。
0: 是的。
1: 而且口感更稳定。更安全，更放心。
0: 而且其实拿回家去，不管是椰子水也好，芭乐水也好，真的可以做出很多创意的美食。
1: 对，
0: 我们继续再给大家做一个。刚刚是用椰子水做了两个甜品，对不对？然后现在再用芭乐水给大家配一个。
1: 好的。
0: 因为芭乐水它粉粉的，特别的好看，而且你开盖之后你闻一闻，它扑面而来自带的那种清爽芭乐的香味特别的浓郁。
1: 是的。
0: 咱们今天也不是加什么香精，而就是用到的
1: 就是天然的颜色，果蔬天然的颜色，
0: 这个芭乐水给大家做出来的。你看看，
1: 对的，
0: 倒出来是不是充满了夏日的浪漫梦幻氛围？
1: 对，
0: 自己在家里做做真的好简单
1: 是的，又方便又放心
0: 啊，
1: 小朋友喝，大家当然其实给小朋友喝，除了口感以外，更多的希望是有一个比较放心健康的这个饮料给到小朋友来喝，对吧？我们现在中国的小朋友其实对于碳酸等等这些饮料，其实我们中国的家长还是比较介意的，比较介意的，
0: 但你说一整个夏天给孩子一点饮料都不喝，我觉得有点残忍，
1: 是的，
0: 不太现实，
1: 对
0: 吧？小朋友呢运动量比较大，出汗比较多，补充水分也是需要的，
1: 所以我们天然的果汁，天然的果蔬汁给到小朋友来喝，大家都更加满意，更加安全。
0: 芭乐水和椰子水共同的大组合只剩最后的9组了，观众朋友拼手速，你自己算算，今天是6瓶，每一瓶是1.25升，每瓶2斤多，给你6瓶送到家也10来斤了。今天东方购只要109块钱。
1: 对，
0: 这个椰子水的组合已经很给力了。
1: 然
0: 后呢，我们还有一个芭乐水，芭乐水是199块钱，12大瓶给到大家，20多斤，你说你自己搬自己扛吗？不大现实吧。今天都送给大家了。然后呢，如果说想要一起买，刚刚199再加109，观众朋友你自己算呀，这两个加在一起300多了，对不对？
1: 380块，
0: 但今天不用300多。如果两个一起买的话，恭喜您，可以享受一个优惠价。好像降了快50块钱，对吧？
1: 是的，
0: 降了50块钱，所以12再加6瓶，总共到手18瓶，278元。这个组合明显是非常划算的，
1: 性价比相当高，
0: 单一瓶核算下来就15块钱左右。
1: 对呀，
0: 所以要把这个大组合的观众朋友拼手速了。时间交还给大家，我们先来拨打一波电话线，02151299000。

0: 好嘞，观众朋友，真椰子水敢被检测，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纯实椰子水的口号。
1: 对的，那这就是我们钧窑品质的保证啊，我们钧窑企业的这个实力就是啊。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的这个椰子水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只有泰国椰子水香椰水，100%的 NFC， 没有任何过多乱七八糟的添加。
1: 所以我们肯定不含一粒白砂糖，不加一粒白砂糖的啊，不加香精啊，不加添加剂啊，不加防腐剂。
0: 我们的原材料是哪里来的？
1: 泰国啊，我们都用了泰国的椰汁和椰子和泰国的香椰啊，直接取水然后提纯净化，就是我们的椰子水。
0: 是的，所以你看这种香椰水啊，就香椰香水椰，在泰国当地本身价格卖的也比较贵的。
1: 对的，
0: 我们今天都是给大家加入在原材料当中了。新鲜是用小时来算的。
1: 是的，
0: 6个小时马上开完了之后，帮大家杀菌消毒过滤。
1: 对，
0: 过滤完了之后就出来这么一瓶晶莹剔透的椰子水。
1: 对，
0: 然后味道刚刚给大家尝了，真的非常的好喝，清清爽爽，甜甜的，一点都不腻。
1: 是的，
0: 夏日可以说必备的一个饮品，又能补电解质，又能补水分。
1: 对，
0: 然后呢，我们今天还有这样的一个拔乐水，加入了益生菌，
1: 哎，
0: 大家花着东方购物大价格买的那个各种菌菌，对不对？我们今天是真正加入益生菌的，而且好像有专利。
1: 是的，这是我们专利证书啊，是我们用的钧窑的 G80G90 明星菌种啊，添加在我们这个芭乐水里面的，所以我们这款产品就说是口感更均衡啊，我们的作用更明显。
0: 是的，关键是我们两个商品都是来自于钧窑的啊，大品牌，品质有保证。来给大家快速的梳理一下大组合，我们就收掉大组合，马上就没货了啊。想说两个口味我都想拥有，已经给我送货到家了，与其让大家一趟一趟过班，不如一步到位了，把今年夏天的饮料囤一点儿。
1: 没错，
0: 你就买这个组合。益生菌拔乐水12瓶带回去，椰子水6大瓶带回去，12+6总共18瓶到手，278元除以18，每一瓶15块钱，
1: 性价比很高。
0: 15块钱你买到的椰子水是这么大一瓶的，
1: 对，
0: 1.25升的15块钱。
1: 是的，你在外面只能买这么一只椰子。
0: 哦，对对对对对，
1: 啊，这一只椰子相当于要4只这样的椰子才能取我们这样子一瓶的椰子水。
0: 啊，是的，
1: 所以说性价比非常的高。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想要买椰子水的顾客也可以的，6瓶109，赶紧抓紧时间订。当然了，你说我光椰子水满足不了我，拔乐椰子我都想要的话，那更得拼手速，因为大组合马上就要售罄了啊。最后的3分钟留给大家拨打订购热线02151900。

0: 到最后的两分钟了啊，电话线持续在繁忙大满线当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君瑶的一个全新品首发的椰子水加芭乐水，两个饮料都是夏日的一个专属必备，两个饮料都可以给大家带来清爽的不甜腻的这种愉悦感。关键是我们两个饮料用到的安全度都非常高，天然健康的饮料，就是说的我们了。
1: 是的，都是 NFC 就直接那个果汁啊萃取的，好吧，非浓缩还原汁来进行调配的饮料。
0: 尤其是今天的椰子水卖得非常的火爆，大家真的很喜欢这个椰子水。这个椰子水啊，不是什么普普通通的什么椰子加水，我们就是100% NFC 非浓缩还原的椰子。
1: 对，
0: 而且椰子都很考究，用到的是第一泰国的原料产地，
1: 对，
0: 第二两个品种，
1: 是的，
0: 普通的椰子水再加上我们天然香水椰，
1: 对
0: 啊，这样的椰子水它的味道就会更加的香醇。然后再说说我们的这个芭乐水吧，我个人非常推荐这个饮品，老年朋友也可以尝一尝。
1: 对，
0: 它就是那种淡淡的清甜。
1: 对，关键是什么，我们这个芭乐水里面添加了我们来自君瑶的G80 G90两个明星菌种。
0: 是的，总共加了三种益生菌，
1: 都是活菌添加，所以说我们这款芭乐水大家要冷藏保存，千万提醒到大家。
0: 是的，然后呢我们今天芭乐果汁也是 NFC 的，
1: 对，
0: 再加上今天这个性价比也高，这样一瓶外面现在买一买都十几二十几块了，我们今天的都是核算下来大组合15块钱一瓶。
1: 是的，
0: 关键

0: 开始给您送货到家呀，
1: 对，
0: 冷链配送包邮到家，不管您住几楼，我们给您送到家门口。
1: 是的
0: 啊，来，最后的一分多钟时间了，观众朋友，全新品首发备货也的的确确不多了，02151999000。

0: 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00 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件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回来了。
2: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说到高蛋白质低脂肪啊，红肉当中很多人都很喜欢吃的牛肉，而在牛肉当中的牛排啊，一听这个两个字就觉得价格挺贵的。那东方购物今天让您吃一顿牛排，价格带回去16份西冷牛排。那今天为您所欣赏我们的品牌呢是鼎诺，很多人对它不陌生，而双十二的特惠价格非常的给力，满满当当16块，每块是150克的西冷牛排带回去，有16包的黑椒酱啊都为您所配上了。东方购物常规售价呢是298元，本档节目当中为您立减30，变成268，除此之外再额外加赠一副刀叉套组带回去，所以呢今天带回去是16份牛排，再加上一份刀叉带回家，只需要268元。除此之外，今天呢送上购物积分，也是高档的购物积分，13.4元，自动订购 APP 订购加您立减5元，相当于是249元哈，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优惠了，双十二的特惠方案，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妍希您好，
6: 谢谢燕华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很多的朋友都说鼎诺是什么？东方购物的明星单品来的。说到这个牛排的话呢，在东方购物就会想到什么？鼎诺的大牌子。然后好久没有来直播了啊，这场直播刚燕华说了，价格249元，里外里算下来，单独一份我们今天西冷的牛排价格多少？我算了一下，15.5元。哇，我还没有算上正品，所以很多的爸爸们都说今天什么性价比非常高。关键来讲，来看一下啊，今天我们的净含量每一块的话呢是150克。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去一些什么西餐厅啊等等啊，去吃到牛排啊，有可能是100克，有可能120克、未必分量有我们那么足、但是这个价格可能还要贵哦，对不对、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鼎诺的大牌子，所见即所得。我们今天原料的部分的话呢，都是什么，都是全部从海外进口的，另外的话呢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后切、西冷部位大家都知道啊，它是什么，整个的牛排里面的肌间脂肪比较多，你吃牛排要吃那种嫩嫩的有汁水的那种感觉，然后今天全部做到了。另外有个特点是什么，今天是免洗免切免腌制，稍许给您腌制好了啊。
5: 哎，确实，那说到牛排大家也看到了，又厚实又大块、然后呢平时呢您只要煎一煎就可以。
6: 对，
5: 我们在这现场啊提前为您稍微啊这个煎过一煎，
6: 热一下，
5: 我们再进行一下加热、你如果有烤牛排的这种啊铁板的话呢，也可以来进行，非常漂亮这个牛排的纹理、包括您看啊，妍希在这个煎的时候啊、你会发现整个的牛排当中非常非常的香，而这个香啊就是它的叫肌间脂肪慢慢慢慢的释放出来、所以呢这样的这个牛排啊，您稍微煎一会儿呢又嫩又好吃，而且是满口爆汁。
6: 对的，给您煎一煎啊，然后双面的话呢大概3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出锅了、来给您摆个盘。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的话呢，现在去外面吃牛排的话呢确实价格蛮贵的，
5: 是的，
6: 但是的话呢无奈啊，外面的话呢有些牛排煎的比较好比较美味、然后的话呢整个的汁水也比较的好，人家的牛排用的也比较的好，那你吃一份价格多贵，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给您带到的，全部都是西冷部位切开给您看看，今天做到基本上全熟。哎呦，我下刀的那一瞬间我就觉得 QQ 的、嫩嫩的爆汁水的一个感觉。
5: 是的，您如果在市场当中啊，就比如说有些连锁店啊已经算是吃牛排比较优惠的了。
6: 对，
5: 现在我看到一份牛排也要79元80多元、对不对、更不要说那些高档的一些西餐厅、那东方购物今天为您所欣赏也是大家所喜欢的部位、西冷的部位，而且您 屏幕当中所看到这把刀和这把叉子是送给您的。
6: 对
5: 啊，送餐具了。你这个买牛排16块带回去还送餐具
6: 啊？对呀、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都是厚切、嗯、都是汁水特别的饱满，都是什么已经给大家腌制过了，所以你在家里的话呢真的也是一道快手菜、啊、关键来讲在家里的话呢你可以这样煎一煎吃，还可以干嘛稍许的你看改个刀，
5: 对，
6: 切个块小炒一下，或者我们说做一个什么这个胡椒牛肉都可以的，所以做法是多种多样的，但是美味的食材一定要把握住啊！
5: 好嫩，
6: 嫩得不得了，
5: 非常的香、嗯，而且当中那个黑胡椒汁啊，也是为您所配备上的。嗯。今天再次提示一下，268元，看到这个价格，是不是在市场上最多吃到2份牛排的一个这样子？嗯、东方购今天是16块，嗯，整块的西冷牛排带回去，每一块的净含量是150克的分量，16份的黑胡椒汁。除此之外，我手中这一把啊，这刀叉是作为赠品赠送给大家的，所以今天满满当当啊，我们主赠品商品加在一起非常的多，而现金立减30之外。还会有额外的购物积分赠送给您，希望您可以把握住双12的特惠力度。订购专线是800-70888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买顶诺品牌的牛排一定知道了，这个价格来之不易啊。首先第一点，跟东方购物常规的这套组合的价格来比的话，少一副刀叉。然后除此之外，价格是298元，说就说这个价格已经是很划算了。
1: 对，
0: 今天双十二特惠，为您先做到现金立减，不是10元，不是20元，是立减了30块钱。
1: 对，
0: 立减30好了之后，再送上这个购物积分，13.4元的购物积分，这个5倍积分等于说是立减送积分，再送赠品，
1: 对，
0: 三重礼遇于身啊。
1: 是的，所以今天的话呢，里外里相当于什么？单独一份牛排，我都没有算刀叉啊。很多的朋友都说算下来多少钱？15.5元。这个性价比是摆在这边的。其实岁末年关了，我们说很多红肉应该是什么？应该要囤起来了。牛排这个东西的话呢，在家里是老少皆宜。为什么？因为当你饿了的时候，当你有的时候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你从你的冰柜里面拿出我们今天的牛排，双面煎个3分钟左右的时间搞定了。妈妈们可能不相信，说牛排有那么简单吗？你别忘了，今天我们是给大家稍许的已经腌制好了，所以味道调得正正好好。关键是什么？全部都是西冷部位，又是厚切，每一块肉头的话呢，150克的一个分量，你改个刀随便做一做，哎呀，这个美味啊不得了啊！
0: 是，今天是12月12日，我们双12的正日子，希望您可以把美味优惠的套组带回家。订购专线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还有的奶香味。
1: 牛排不错，味道也蛮好，颜色不错，闻着一股香味道。
2: 质量可以，就讲伊搿种讲，看上去老嫩的。
1: 和平常辰光比起来，搿牛排呢比较硬质，比上去，搿只牛排呢比较嫩，咬起来呢比较摆辣嘴巴里呢比较酥。
2: 牛排呢经常是紧的，但是紧的牛排呢啥呢？就讲要自家回来腌制，老不便当。搿只呢就讲，但腌制好的半成品都是老好的。味道也老好，很 Q 弹。
0: 我本来就是在家里这个牛肉的，就是这个味道弄不好，现在这样我方便很多了。
1: 有的咬劲，还有的，其实相当不错的牛排。

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

0: 时间了。你看小鹏吃牛排吃的多香啊！而且我也呢跟有很多一些这个我们 VIP 顾客也聊过，他说这个牛排带回去不仅仅可以煎这个牛排，当做西式的主食来吃，还可以怎么样？很多叔叔也很聪明啊，把它们切成条啊，切成块呀、啊，做成炒牛肉粒，对不对？那这个价格算下来真的是非常的好，而且西冷部位又是非常的好吃。我们在节目现场再为您煎一块哈，您会发现，
1: 对，
0: 您稍许放点油，然后呢两面煎一煎，对不对？每一面也不用时间太长，
1: 对，
0: 它既煎脂肪慢慢逼出来之后，那个牛排的香气啊是非常浓郁。
1: 对啊，这一块的话呢，稍许煎的时间长一点，为什么？因为爸爸妈妈可能说我要吃什么，我不要吃
0: 全熟，
1: 对，全熟的，我不要吃那种有血水的，没问题啊。双面煎的话呢，大概也就是3-4分钟左右的时间，来出个锅给您看看。
0: 对，
1: 你看这个纹路
0: 啊、对，叔叔阿姨怕什么？怕牛排老，我们这个是提前帮您所腌制好的，所以您不用担心啊。这个牛排的特点就是什么？香嫩啊。
1: 下刀的那一瞬间我就知道我又成功啦。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么的简单，原来煎牛排也可以像大厨一样。
0: 是啊，
1: 你看这个汁水，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0: 那这是全熟的状态哦。
1: 对
0: 对, 对,
1: 对，因为爸爸妈妈都说我不像这种小年轻，可能里面有点血水、我也可以吃，
0: 不行，
1: 但是我要嫩呐、我要全熟的状态之下还能嫩呐、你看我们今天是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已经给它腌制好了、然后今天整个的牛排的部位也很讲究，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汁水是满满登登的、拿回家去你这样煎一煎，到了晚上的时候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我们吃块牛排好不好？
0: 是啊。
1: 然后的话呢，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家里的这个小朋友马上放寒假了，也来尝一尝，来燕华吃吃、
0: 好好，前段我还说今天这个本档节目当中我还可以吃牛排了，太好了。因为到4-5点钟肚子饿了，对不对？
1: 对，好吃又美味。下午茶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还去外面吃，
0: 汁水完全就滴下来了。所以吃这个牛排你一定要准备好纸巾、而且非常非常嫩。所以像今天带回去这个牛排，你会发现第一点好吃，第二点呢不费牙口。
1: 对，
0: 特别是装了假牙的一些叔叔阿姨，对不对？你完全可以不用担心了。
1: 对、你看在家里随便这么切一切摆个盘、我问问大家，不像在外面吃西餐厅里面的牛排一样吗、对不对？你看西餐厅里面无非旁边再给你摆个盘，
0: 是
1: 下面多一点那种花里胡哨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可以了。那收你个价格128、198、298，蛮正常的。今天我们多少？我的天哪，15.5块左右哎。
0: 对，再给您看看，我们还送刀叉，我手中的这个叉子，还有那把这个切牛排的刀是送给大家的。
1: 对，
0: 不是塑料的啊，不是塑料的。你来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和组合吧。16块西冷牛排带回去，还会配上16包的黑胡椒酱。东方购物常规价格298，本档节目当中呢是立减30，再送刀叉。还没有结束哦。再赠送给大家5杯购物积分，总积分是13.4元，加上自动订购 APP 订购立减5元，相当于你只花了249元。
1: 是，
0: 最后19分钟的时间了，把握住双12，把好的优质蛋白质的牛排带回去，又好吃又方便，而且性价比今天真的是给到位了。订购专线的是800-08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900。

0: 线全线堵住了，所以呢，老会员要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今天再给大家说一说我们整个的这个方案啊。今天这套牛排带回去，总共是16份牛排带回家，
1: 对，
0: 还送刀叉，
1: 对，
0: 这刀叉你记得外面去买买。切牛排的刀，这吃牛排的叉子，对吧？
1: 对，也
0: 不是塑料的，不是一次性的啊。然后除此之外呢，还送什么？还送了16份的黑胡椒酱。你不用再自己额外再去配酱了。关键是今天现金立减30块钱。
1: 对。
0: 再送上5倍购物积分13.4块，这样里外里就省去了40多块钱了。APP 订购在您这个立减的话，相当于接近50元的一个优惠力度。
1: 是的，所以很多的妈妈都说，我算了算去今天买的话呢，真的是划算的。关键这个带回去的话呢，做起来其实蛮简单的。因为其实我们今天在现场的话呢，也给大家现煎了牛排。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呦，你们这种所谓的厨房小白，原来煎牛排也可以煎得这么得心应手。
0: 真的是啊，就一个滋嫩，而且你带回去不用再什么自己劳心劳力给它时间按摩。包括是什么这个放到冰箱当中去什么腌制
1: 对，
0: 不需要了，我们提前都帮您给做好了。
1: 对，
0: 要抢的是今天的限时现货。双十二期间东风购也是为您精挑细选了很多平时好卖的热销的啊这些商品，除此之外口碑也是比较不错的，
1: 对，
0: 实实在在给到了现金立减以及是高昂的购物积分给到大家。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这个牛排呢，就是方便，就是像这样的东西，跟我们东方购买的虾仁一样，提前加重要备一点点，对不对？放在冰箱当中，无论是客人来了呀，小孙子、小孙当年宅来做客了呀，还平时自己老两口来吃，又方便又好吃，今天性价比还高。
1: 对，
0: 除此之外呢，不需要花很多的一些时间啊，提前一个晚上从速冻室拿到拿出来报个冻，结个冻，你再锅上也就是四五分钟的时间就可以熟了，就可以吃了，对吧？还有些朋友们信箱好一点吧，它简易点，变成牛肉条、牛肉粒，而且是大块的牛肉条、牛肉粒。你看一般来说啊，牛肉条、牛肉粒用什么牛肋骨啊、牛腩啊，今天我们是用到的是吃价格的牛排，又嫩又香又好吃。
1: 是的，而且关键来讲的话呢，今天单独一份算下来是5块5毛钱，很
0: 口感很嫩，还有点奶香味。
1: 牛排不错，味道也蛮好，颜色不错，闻到一股香味道。
2: 质量可以，就讲伊搿种讲，看上去老嫩的。
1: 和平常辰光比起来，搿牛排呢比较硬质，看上去搿只牛排呢比较嫩，咬起来呢比较摆辣嘴巴里呢比较酥。
2: 牛排呢经常是紧的，但是紧的牛排在啥呢？就讲要自家回来腌制，老不便当。搿只呢就讲在腌制好的半成品都是老好的。味道也老好，很 Q 弹。
0: 我本来就是在家里这个牛肉的，就是这个味道弄不好，哎，现在这样我方便很多了。
1: 有的咬劲还有的，其实相当不错，这牛排。

0: 你吃牛排管什么西提牛排管、各种牛排管，你去买西冷部位的话呢，确实价格比较贵。你看里面都有那种啊，你看要鸡肩脂肪，分布的特别特别的均匀，所以你吃牛排是要吃到里面的肉香，还要吃到什么里面的汁水，所以一定脂肪分布要觅食啊。
1: 对，所以呢，今天带回去16份带回家，只需要260元，再给大家煎一块吧。16份的西冷部位啊，很多人都很喜欢吃它，因为什么外边商的有一点点的，很多人把外边那一条给切掉，对不对？然后当中那一块得肉率相当高，可食率非常的高，
0: 对，
1: 所以很多人说带回去之后能只需要2年翻一翻，煎一煎就可以了，而且您不需要自己再去什么腌它呀，包括是姜制它呀，
0: 对，
1: 我们都放购物的这个商品啊，都帮您给提前做好了。
0: 可以的，没问题。画面当

0: 如果说你买到的一些牛排不够好，部位不够好的话，捐个钱熟，你根本嚼都嚼不动，
1: 对
0: 对吧？一嚼一个老，一嚼一个塞牙。我们今天这个没有这种后顾之忧。
1: 对，然后今天呢，在268的基础当中啊，就已经为您现金立减30块钱，对不对？再送一副刀叉。
0: 对，
1: 那这个刀叉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反复为您所切牛排，包括我也是啊，在节目当中为您所吃牛排的这个刀叉。
0: 对，
1: 这不是一次性的啊，真的是牛排的刀叉带回去非常的好用。除此之外，今天还会有什么5倍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现金立减30，再送5倍购物积分13.4，再送一份刀叉，是今天双十二的优惠力度。把握住最后10分钟的时间，把立刻来抢现。订购专线呢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好，背后和组织不多了，问一下妍希，今天这套方案啊，在我们双十二的时候出现，错过了组合备货之后还有没有追加的这个限时现货？
1: 没有了，每一次直播大家都知道限时限量，尤其是双十二，我们今天的话呢，向大家拿出了非常大的优惠力度，所以大家的话呢，且买且珍惜，毕竟这不是普通的商品，很多的爸妈都说这是牛肉哎，这是牛排哎，现在市面当中你去看看牛肉牛排，尤其是什么进口的，尤其是部位比较好的，像我们今天西冷部位的价格。 其实蛮贵的，所以我们今天能在双十二的正日子给大家做到这一档直播，非常不容易。因为其实刚刚的话呢，也有很多的朋友问，哎，今天是特卖吧？不是的，只有这一档直播，也只有最后8分多钟了。还有那句话，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原料的部分，海外原装进口，
0: 确实。
1: 另外就是后切150克，西冷部位，另外已经给大家腌制好了。
0: 是的，所有的爸妈都用时间啊，立刻来抢现了。江苏朋友们也是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1: 对，
0: 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0800，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时间，最后的89组限时鲜活啊，所以今天抢的朋友们还是挺多的。你看现在3点多，如果家中有这个孙子孙女送上学的话，准备去接孩子了，对吧？
1: 对，
0: 接孩子回过来的时候都说，哟，我现在孩子长身体呀、啊、什么，给他牛奶多喝一点啊，牛肉多吃一点，确实又好吃。但是如果说牛肉一旦是老的，你就算买的再好再贵的，回来之后做不好，哟，真的是暴殄天物，自己也觉得很浪费。
1: 对，
0: 那这款牛排呢，所有那些复杂的事情我们厨师都帮您给做好了，提前帮您腌制好，您只需要花了冬之后两面稍微煎一煎就可以新鲜出锅。
1: 画面当中这个你看有多难，我们今天的话呢在家里有个平底煎锅就可以了，
0: 对，
1: 对不对？然后放点油，另外的话呢什么其他的腌制过程今天通通不需要啊。双面煎多长时间？大概的话呢就是3分钟左右的时间。来，我们刚刚先给您稍微的煎了一下，因为时间关系，但是哦，爸爸妈妈应该看得出来，我们今天基本上给大家呈现的都是什么，都是全熟的状态、尽量全熟。为啥呢？因为爸爸妈妈喜欢吃呀。
0: 是啊，
1: 然后像我们小年轻的话呢喜欢吃个什么5分熟6分熟，
0: 对对对，这个的话孩子也要全熟。
1: 对， 对，然后的话呢有血水的话呢可能说吃不太下，没关系、我们今天的话呢这份稍微嫩一点、如果家里有像这种小年轻的
0: 8分熟
1: 左右、对，7、8分、像这种小年轻的时候，哎，晚上加班了，
0: 是呀，
1: 然后的熬了夜了，然后饿了、与其去叫外卖，你不如在家里自己煎一份，对，然后又好吃、又方便。
0: 是，
1: 关键来讲你说你自己要腌制吗？不需要的、然后还有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味道和大厨一样做的一样吗？一模一样，
0: 省时又省力，
1: 省时又省力。所以为什么每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的话呢，就是我们限时限量，但是的话呢走得都特别的快啊，
0: 对，
1: 把握住。你看切一切，我就问问大家，150克的一个分量，
0: 很大块哦，
1: 摆个盘、你不心动吗？
0: 是啊，
1: 对不对？
0: 你看啊，我们的原材料也为您做的清清楚楚，是整切的牛排，整切牛排，
1: 整块哦，
0: 而且部位也是16份都是西冷部位的，
1: 对，
0: 对不 对， 对，带回去之后好吃方便，同时呢今天性价比又高，每块牛排今天算下来16块钱都不到，
1: 不到15块5毛钱、我还没有给你算赠品啊，亲爱的爸爸妈妈们。
0: 今天的我们的组合是这样的啊，16块我们的西冷牛排带回去，还有16包的黑胡椒酱，酱汁都为您配备齐全了，不要半夜起来说，哎呀，我饿了，我想吃牛排，然后酱没有，对不对？
1: 对。
0: 除此之外，今天还送了一副这个牛排刀叉带回去，你看到吗？西式的牛排刀叉，这不是一次性的啊，这是可以反复来进行使用的。所以大家带回去说，哟，今天还送刀叉啊？
1: 送的，
0: 对不对？
1: 268
0: 的价格跟我们东方购物之前的常规售价来比，已经是现金立减了30块钱。
1: 对，
0: 再送上5倍购物积分，13块4毛钱，里外里省了43块钱了，对不对？刀叉我就索性不算 ，APP 订购自动订购再给你立减5元，将近50块钱的一个现金，等于说是非常的优惠了啊。但是今天备货卖完之后，有没有任何的预约名额？
1: 多一组的名额都没有，毕竟今天组合价格力度已经拉满了，大家且定且珍惜了啊！
0: 立刻把握最后的时机，订购专线呢是800-78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那很多前朋友会说，一直是吃这个牛排，家里头还大声响五六块的样子，今天一看到这个价格，心惊力减30，再送5倍购物积分，再送刀叉，实在太优惠了。所以今天赶紧趁优惠的力度，把整些牛排带回去。而且是牛排西冷部位带回家，所以今天的优惠的力度啊，也是双十二的时候，东方购物您所精挑细选，包括真的是供应商也是给力。您看看，在市场当中，您买其他东西，牛排总是要吃的，对不对？那正好是趁啊优惠的价格带回去，最后十二。 套的组合带回家，
1: 如果提前售罄的话呢，今天也不追加，也不预约啊，因为毕竟今天价格划算的，单独一块15.5块，
0: 是的，
1: 对不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算下性价比，今天要囤呀。然后明天温度又是大降温，
0: 对
1: 吧？这两天很多的朋友也感受到了，
0: 对，
1: 不用大动干戈了，送货到您家里面。
0: 是的，最后两分钟时间，再次版时间和主持留给您订购专线是8000-0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6-00。

0: 时间备货最后九组了，清仓个位数了。我再跟念星确认一下，今天这套组合带回去，备货卖完之后能不能预约？
1: 多一组的名额都不追加，也不预约，没办法，因为燕华也说了，今天这个价格的话呢，确实蛮给力、蛮划算的，因为是双十二的正日子，1212，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16块的牛排，
0: 是
1: 咱们其他的赠品刀叉啦，包括我们的黑胡椒酱，且不跟您算的前提之下，单独一块15.5块，
0: 对，
1: 因为什么？我们今天有高昂的积分力度，还有到跟之前很多的朋友都说看过的立减30元的这个优惠力度来讲，已经是什么？就是喜上加喜啦。
0: 对的。
1: 所以今天的话呢，可以囤一囤，明天后天大降温的时候，哎，送到你家里面，给小孙子煎起来，给自己的孩子煎起来，很幸福的一
0: 件事。对，就在1分钟时间哈，我们的备货组数快要没有了，赶紧来抢购的限时现货，立减30，再从5倍购物积分，再从刀叉赠送给大家。订购专线呢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时间了哈，背后和组数不多了。问一下严欣，今天这套方案啊，在我们双杀的时候出现，错过了组合备货之后，还有没有追加的这个限时现货？
1: 没有了，每一次直播大家都知道限时限量，尤其是双十二，我们今天的话呢，相当拿出了非常大的优惠力度，所以大家的话呢，且买且珍惜。
0: 是，
1: 毕竟这不是普通的商品，很多的爸爸们都说这是牛肉哎，这是牛排哎。现在市面当中，你去看看牛肉、牛排，尤其是什么进口的，尤其是部位比较好的，像我们今天西冷部位的，价格其实蛮贵的。所以我们今天能在双十二的正日子给大家做到这一档直播，非常不容易。因为其实刚刚的话呢，也有很多的朋友问，哎，今天是特卖吧？不是的，只有这一档直播，也只有最后八分多钟了。
0: 对，
1: 还是那句话，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原料的部分，海外原装进口，
0: 确实。
1: 另外就是厚切150克西冷部位，另外已经给大家腌制好了啊。
0: 是的，做的八分钟时间啊，立刻来抢线了。江苏朋友们也是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1: 对，
0: 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070880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时间，最后的89组限时鲜活啊，所以今天抢的朋友们还是挺多的。你看现在3点多，如果家中有这个孙子孙女送上学的话，准备去接孩子了，对吧？
1: 对，
0: 接孩子回过来的时候都说，哟，现在孩子长身体呀、啊、什么，给他牛奶多喝一点啊，牛肉多吃一点，确实又好吃。但是如果说牛肉一旦是老的，你就算买的再好再贵的，回来之后做不好，又真的是暴殄天物，自己也觉得很浪费。
1: 对，
0: 那这款牛排呢，所有那些复杂的事情，我们厨师都帮您给做好了，提前帮您腌制好，您只需要化了冬之后，两面稍微煎一煎就可以新鲜出锅。
1: 画面当中这个你看有多难？我们今天的话呢，在家里有个平底煎锅就可以了，
0: 对
1: 不对？然后放点油。另外的话呢，什么其他的腌制过程，今天通通不需要啊。双面煎多长时间？大概的话呢，就是3分钟左右的时间。来，我们刚刚先给您稍微的煎了一下，因为时间关系。但是哦，爸爸妈妈应该看得出来，我们今天基本上给大家呈现的都是什么？都是全熟的状态，尽量全熟。为啥呢？因为爸爸妈妈喜欢吃呀。
0: 是呀。
1: 然后像我们小年轻的话呢，喜欢吃个什么5分熟、6分熟
0: 啊？对对对，这个的话孩子也要全熟。
1: 对，然后的话呢，有血水的话呢，可能说吃不太下，没关系。我们今天的话呢，这份稍微嫩一点。如果家里有像这种小年轻的，
0: 8分熟
1: 左右，对，7、8分。像这种小年轻的时候，哎，晚上加班了，
0: 是呀。
1: 然后的熬了夜了，然后饿了，与其去叫外卖，你不如在家里自己煎一份，对，然后又好吃又方便。
0: 是，
1: 关键来讲，你说你自己要腌制吗？不需要的。然后还有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味道和大厨一样做的一样吗？一模一样，
0: 省时又省力，
1: 省时又省力。所以为什么每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的话呢，就是我们限时限量，但是的话呢走的都特别的快啊，
0: 对，
1: 把握住。你看切一切，我就问问大家，150克的一个分量，
0: 很大块哦，
1: 摆个盘、你不心动吗？
0: 是呀、
1: 对不对？
0: 而且你看啊，我们的原材料也为您做的清清楚楚，是整切的牛排，整切牛排，
1: 整块哦，
0: 而且部位也是16份都是西冷部位的，
1: 对不对？
0: 带回去之后好吃方便，同时呢今天性价比又高，每块牛排今天算下来16块钱都不到，
1: 不到15块5毛钱、我还没有给你算赠品啊，亲爱的爸爸妈妈们。
0: 今天的我们的组合是这样的啊，16块我们的西冷牛排带回去，还有16包的黑胡椒酱，酱汁都为您配备齐全了。不要半夜起来说，哎呀，我饿了，我想吃牛排，然后酱没有，对不对？
1: 对。
0: 除此之外，今天还送了一副这个牛排刀叉带回去，你看到吗？西式的牛排刀叉，这不是一次性的啊，这是可以反复来进行使用的。所以大家带回去说，哟，今天还送刀叉啊？
1: 送的，
0: 对不对？
1: 268
0: 的价格跟我们东方购物之前的常规售价来比，已经是现金立减了30块钱。
1: 对，
0: 再送上5倍购物积分，13块4毛钱，里外里省了43块钱了，对不对？刀叉我就索性不算 ，APP 订购自动订购再给你减5元，将近50块钱的一个现金，等于说是非常的优惠了啊。但是今天备货卖完之后，有没有任何的预约名额？
1: 多一组的名额都没有，毕竟今天组合价格力度已经拉满了，大家且定且珍惜了啊！
0: 立刻把握最后的时机，订购专线呢是800-71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说到啊，素宝，很多人会想到了上海名店，我们的这个中华老字号松月楼。如果你到了豫园当地区的话呢，也会发现松月楼的素宝是非常好吃，它也是劲素食品。包括很多人说江南第一素宝，哎，可能想到的也是松月楼。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为您所向是松月楼的素菜包的组合，有我们的素包，有我们的豆沙包，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烧麦了。说这套组合，你可以单独来买，也可以合并起来一起来买。首先请出我们的嘉宾，好，朱总，朱总你好。
3: 啊，燕华老师好。啊，东方购物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啊。
2: 知道我们又来到了很多啊，就比如说是之前我们推荐过很多一些好的包，
3: 哎，对
2: 不对？但是有一个啊，就是我们的劲素包，一定要提到我们的松月楼了。
3: 是的，
2: 松月楼它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如果您到豫园门店当中去吃的话，也是排队排得蛮长的。包括很多上海的太太们，包括是叔叔们，要吃到中华老字号的啊，我们整个那个松月楼的包子的话，今天可以第一时间把握回去，给您看看。我们今天会有这样的组合，如果你单独来买的话呢，六包，无论是我们的素菜包也好，劲素包啊，素菜包、豆沙包或者是烧麦，每包当中是6只带回家，
3: 对，
2: 价格是149块钱啊，六盒啊，等于说六盒带回家149。那如果您说了，对，如果我们是要这个全部的口味全部囊括在其中，它会有4袋我们的劲素包，4袋豆沙包，还有2包我们的这个菌菇松子菌菇烧麦带回去。总共是10整包带回家，今天只需要199块钱。问一下朱总，如果我自己到松月楼门店当中去吃的话，价格多少钱？
3: 啊，大家看一看，阿拉喺门店里向啊，搿素菜包、陈皮豆沙包、烧麦，侪4.5块1只。
2: 啊，就单独。
3: 鸭子也是6只，要7块。
2: 是的，等于说是满满当当10整盒的话，算在一起
3: 270块，
2: 27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是第一时间给到大家149块钱。那为什么说他们家这个素菜包好吃，那么出名？首先它的原材料不一样，给您看看啊，他们家呢整个的一个原材料当中啊，第一点用到的全部都是素油，包括为了提香使用的麻油。他们素菜包当中有啊，就当季新鲜的小青菜，
3: 对吧？西菜哦，
2: 小的新鲜的这个青菜，然后呢是豆干，所以当中它是既有啊面食当中的主食，然后呢也会有我们整个的豆干，还有香菇，它香菇是自然而然来进行提鲜的。
3: 对呀。
2: 那么说到红豆沙的起沙，这个啊叫豆沙包，它有我们的红小豆，
3: 只有红小豆，
2: 还有我们整个陈皮，
3: 是陈皮，
2: 对吧？
3: 对呀。
2: 又香又糯又好吃，起沙感也很好。他们家烧麦非常好的糯米，有香菇，有松子，所以他们家每套组合啊，在我们现场直播当中，又香又好吃。先开一个吧，对吧？大家说到这个松月楼的包子，首先想到就是素菜包。这个素菜包倒回去啊，看看个头，每个都差不多的，挺好的，对吧？你看它那个面哦，发的是非常的好的，非常的劲道，然后呢很蓬松，拿开之后呢也不容易粘底。我们每一个啊放到这边来给大家看看，是不是每一个压一压都是很好？那素菜包啊，蒸的时间要恰到好处之后，再能够发现
4: 当中它那个素菜，我翻过来给大家看看啊，当中的素菜包括是这个香菇啊，到底好不好吃？掰开之后能看到吗？满满当当哦，碧绿碧绿的小青菜，
3: 哎，老板，你叫别了上去，
4: 对吧？别了上去的小青菜，加上我们的这个豆干，它还有是什么？还有香菇，所以鲜香美味在一起，而且旁边看到吗？我们整个的面皮当中是吸满了很多一些素油，整个菜油当中有的一些东西，它都能够融合在其中了。
3: 对呀，
4: 你来尝一尝吧。
3: 好，
4: 我就又戴上手套，或用筷子，
3: 用筷子，
4: 不打干啊，这个来尝一尝。所以你能发现这个素包，第一点个头是正正好好的，第二点它的整个的鲜味很浓，对吧？
3: 是啊。
4: 哎，弄，哦，这鼻子好哈劲，就这把吃了啊。
3: 好，那人家吃吧。
4: 好，
3: 因为阿拉搿只素包啊，不挑人群。因为啥？禽兽啊，中日啊，一百多年了，从1901年开始到现在，大家才晓得啊，是专门做禽兽啊，对吧？禽兽的包子好吃啥？不挑人品，
4: 啊，
3: 全人群侪可以吃，有各种各样欢喜吃素的朋友啊，啥不要担心，阿拉搿个是一般性市面高头的菜包子比较好吃的，要加眼猪油。
4: 哦，我们这个是不加的，
3: 阿拉禽兽啊，
4: 麻油，
3: 搿个调口
4: 是素油，
3: 哎，外加调口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沉淀啊，搿个味道是相当相当正的，
4: 那
3: 正宗的上海人欢喜啊，禽兽菜包，搿就是。
5: 我相信很多啊，我们东方购物的很多老货源特别喜欢吃这个菜包，
3: 是啊，
5: 但菜包菜不好的话呢，你都买得起嘛吗？价格也是蛮贵的了。
3: 对呀，
5: 第一点，它的菜用量非常少，对吧？然后它那个菜蒸好之后，那菜包里它的那个菜已经黄它了，甚至于发黑的，你可能打个问号了。第一点，它的菜是不是很新鲜？
3: 用的是不是阿拉新鲜的小当菜？因为现在外头有的冻菜的，
5: 啊，
3: 交关就是讲是哎各种。包装好的各种牛头里向，交关侪是用的，是不是新鲜的小当菜？
5: 我们整个的菜是不是
3: 碧绿
5: 的啊？
3: 啊，真正叫碧绿上青。
5: 为什么它的口感层次感非常丰富？因为除了有新鲜的这个我们的青菜之外，还会有豆干，
3: 对，
5: 它那个软糯香，豆制品有豆制品的香气。
3: 伊还用了你的
5: 香菇、
3: 小磨油
5: 啊，小磨
3: 用啊，小磨香油调口。
5: 怪不得那么好
3: 吃。啊，不是用的这，所以是搿香气是十足的。阿拉搿只禽兽包的味道，绝对不会得比市面高头剩下只禽兽包差到哪里去。
5: 对，素包啊，六袋带回去149，大组合199当中，它是有四包带回家的。
3: 有的四包，
5: 所以这套组合将抢先回去。现在电话已经开始排队了，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
3: 我来
5: 我们买它啊，双人堂。看完我们酥包之后，还有个特别好吃的是什么？豆沙包。
3: 哎，陈皮豆酥。
5: 陈皮豆沙。
3: 市面高头比较少见啊。
5: 跟我们平时所看到这个豆沙还不一样。
3: 不一样，
5: 对吧？
3: 嗯。
5: 那豆沙跟我们的菜包啊非常好分。菜包是有褶子的，我们陈皮豆沙是没有褶子的。
3: 对的。
5: 给大家拆开来看看，它那个陈皮豆沙当中，你能看到是非常非常浓郁的细沙。
3: 是啊。
5: 红小豆包
3: 现磨的。
5: 现磨的红小豆。
3: 现磨的，用红小豆现磨的。
5: 当中的一粒粒哦，清晰可见的啥东西。
3: 一粒粒的，
5: 这
3: 是啥？这是陈皮，
5: 陈皮，
3: 这是陈皮，用阿拉是用的陈皮粒，不是用的陈皮粉啊。
5: 所以你想想看，豆沙有说这个是甜口的，它也是禽兽的，甜口的红豆吃多了可能会有点齁，对吧？
3: 对。
5: 它用陈皮怎么样？去腻，提香，
3: 是啊，
5: 提鲜带回去。
3: 老师们可以看的啊，像搿个位置了噻，
5: 侪
3: 是搿一粒粒的。啊，搿搭比一粒粒的，侪是是吧？
5: 陈皮粒，
3: 可以看得到
5: 的。
3: 侬打开每一只，侪可以清晰的看到，阿拉真正是添加了陈皮粒的，好吧？
5: 好香，
3: 香吧？
5: 它那个甜度不是那种齁咸的，
3: 嗯，
5: 它有红小豆本身那种红豆的香鲜，有点像吃啥啊？就包在当中的芯子，
3: 对，
5: 老好吃了。
3: 因为啥？因为阿拉用的不是工业豆沙，阿拉用的是现磨，用红小豆现磨的，
5: 对不对？
3: 啊，所以讲是搿个豆香味十足，十足啊，相当相当浓郁的豆香味道，再添加了陈皮，搿味道又是哎。并不是老腻了，不会得吃下去啊，有的腻口的搿个感觉了。
5: 再不能看着阿拉的烧麦好啦，阿拉的烧麦，
3: 我的烧麦也要点了。
5: 哎，它那个是纸皮烧麦，但皮老薄啊。
3: 皮香很
5: 薄。呢，当中它是用到的是香菇提鲜、糯米提香，还有松子。
3: 松子看到吧？
5: 看到吧？这一颗颗啊，就是整颗的松子。
3: 松子添加量不小于1%。
5: 以前在市场中很多一些这种烧麦，它当中加的是肉，对吧？但有很多一些朋友说，我是只吃素的啦，怎么办？ 我们这烧嘛也都是全素的、尽素的，
3: 所
5: 糯糯香香，非常的浓郁，很鲜。
3: 老师们放心，阿拉这个用啊是全是净素啊，真正的净素，里向不加猪油的。
5: 是的，
3: 各位老师要晓得，上海的烧嘛，糯米烧嘛，交关里向添加的猪油真香。
5: 我们不是啊，
3: 不是啊，阿拉松月楼搿只技术还是有的，毕竟一百多年的老店了，
5: 对对对
3: 对，吧？
4: 现在我们电话线已经开始打爆了，所以呢，老会员啊，想我们的整个套全套组合的朋友们特别多，那再给您说一下，我们全套组合当中呢。会有我们的四包我们禁素的素菜包，然后会有四包我们禁素的陈皮豆沙包，还有两包禁素的松子菌菇烧麦，总共是十包带过去，199块钱，平均每包只需要19.9块，
3: 对呀，
4: 保证是新鲜批次，
3: 是啊，保证新鲜批次。
4: 过年过节期间需要的话，可以赶紧来带回去。
3: 如
4: 果在门店里面的话，
3: 啊，老师们可以看到啊，阿拉是4.5块一只啊，
4: 等于说这一整套组合带回去
3: 270块，270块，
4: 好吧。电话线持续爆满了，会员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东风购的订购专线是800-07-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00。
6: 阿拉是龙北新村过来的，头一家沿路过来，因为一直来吃的，蛮好吃的，好蔬菜包做了蛮好，吃好之后要打包回去。阿拉66路一步头过来。因为阿拉在静安区嘛，菜包老早排队排了老长嘞，再加上烧嘛，咁阿拉买好呢就打包带回去。搿搭呢就讲等于是搿段辰光就要来吃。
7: 阿拉小辰光呢就经常过来吃的，现在呢，还是要过来的，因为搿只是阿拉习惯的口味。
6: 味道蛮浓的，那么。哎，有的嚼劲，因为你想摆了眼米筋啊，各种素的么子。
8: 那松月楼呢，阿拉要老有名气的，阿拉小辰光一直来吃的。搿素包子呢，是真的蛮好吃的。搿里向的搿素菜老新鲜，香菇味道也老鲜的。阿拉外头也吃过蛮多地方，搿地方是蛮正宗的。
6: 烧麦是相当好吃，我觉着油水足。吃起来呢，就讲个米一粒粒的啦。哎，比较 Q 弹，它呢里向加了松子以后呢，就比较香了啦。哎，吃起来就讲更加有的种提升了一种口感，皮老薄的，里向芯子老满的。我有口真的是汁水老多的，老好吃。

0: 哦，今天订199大组合特别多啊，很多朋友也知道了，有三种不同的口味，但是三个不一样，有咸有甜，还有我们鲜口的。
1: 对。
0: 但是今天给大家带回去都是我们松月楼的名点，对不对？我们说尽速的素菜包，它素菜的包当中有什么？有当季的小青菜，
1: 对，
0: 有我们的豆干，还有提鲜的蘑菇啊，
1: 是的，
0: 非常的好吃，
1: 用小麻油调的口，
0: 哎，对的，很香很鲜，
1: 是的，
0: 中华老字号，也是我们上海老字号匠心制作。那说到为什么说素菜包一定要选择到这个大品牌，
1: 对，
0: 对吧？就因为是素菜，它的储存条件非常的严苛，
1: 工艺标准，
0: 其实有时候比这个肉还要再严苛，哎，
1: 对的，
0: 对
1: 的，
0: 对吧？它工艺标准怎么样的？
1: 是这样子的，就很简单，我们打开以后，这个菜的颜色是鲜绿的，
0: 哎，对的，对的，
1: 是鲜绿的，这个是很讲究的，
0: 很讲究，
1: 不是说是用什么样的原料都可以，原料的标准就要高了。
0: 第一点，它不能弄这个陈年的菜
1: 啊，对的，
0: 压火压在那边的，
1: 不好冻菜，
0: 对吧？可以冻啊，
1: 对吧？冻菜嘛，
0: 冻冻好忘它了。所以很多人说啊，就吃到什么素菜包，没有那种素的这种感觉，鲜香的感觉没有了，甚至有股油耗气，
1: 对
0: 吧？它要加上其他一些佐料盖住那一些就不好的这个味道。
1: 我们这个都是菜的鲜香味，
0: 鲜香味特别好吃。
1: 是的。
0: 第二点呢，就是啊，它当中还有豆干，因为很多素菜包当中，它有的时候是加香菇的，但加豆干的比较少。
1: 哎，
0: 那豆制品当中还有豆制品的鲜香味也能够逼发出来，
1: 是的，
0: 甚至还有我们啊整个的地鲜当中的蘑菇，
1: 哎，对
0: 吧？蘑菇当中很多一些香菇，蘑菇它本来就是提香提鲜的，它不是说给你过多加上什么味精啊，包括是人工的一些很多一些东西，对吧？让它来进行提鲜，它是纯鲜的，
1: 哎，加了
0: 小麻油，哎，
1: 真正的是，
0: 等于说以往古时候，你看它是成立于1901年，
1: 就是老配方，
0: 老配方，
1: 就是老配方，
0: 所以大家是认这个牌子。再说的，说到素包，一定要你选择叫什么素食店，
1: 对呀，
0: 净素包，无论它是用的素的食材，还是从配料当中的油啊，包括是整个那个酝酿的过程，
1: 食材的新鲜程度都很关键。
0: 是的，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啊，199元四包净素菜包，四包我们的这个
1: 陈皮
0: 红豆沙的这个包，然后还有我们的2包松子香菇烧麦带回去啊，
1: 把
0: 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松风松月楼啊，是一家百年老字号，它创建于呢清宣统两年，也就是1910年，那么到现在已经有113年的时间。那么松风松月楼能够这100多年的历史长河这么走过来，肯定也有它独到的地方。那么这边80%都是老顾客、回头客，菜包、豆沙包这些品种都是大众化的啊，家家都在卖。为什么我们的菜包和豆沙包会有这么多的客人乐此不疲的到我们这边来排队？那么在于我们通过几代人、几代师傅的传承和微调，更加适合现在人的口味营养。就我们菜包里面的馅，用的青菜也是由我们指定的供应商，我们用的香菇也是安徽的后菇豆干，尤其是我们里面有一个独到的原料，就是我们自家自制的面筋，我们的口味更咸中带甜，更加就是适合我们上海人的口味。
1: 好了，欢迎回来。像电话线非常繁忙，提示一下，目前我们199元的备货是越来越少了。哎，
2: 对的。
1: 再给您看看，我们199元的可以带回去，其实是10包，对吧？10整包，有4包经典素菜包，4包陈皮豆沙包，还有2包是我们的松子香菇烧麦，全都是禁素食品。
2: 一共10包。
1: 对，再给您看看我们整个松月楼，您是不是以前吃到说，哎呦那么好吃呢？哦，这个素菜包是哪里的？经典素菜包来自我们成立于1910年的松月楼，
2: 100多年了。
1: 豫园制造也是我们的上海老字号，经典的素菜包，它有6个，每个的克重呢是60克。
2: 是的，
1: 禁素的素菜包，新香、清爽口、可口，对吧？很多上海的叔叔阿姨特别喜欢。再给您看看它的原材料，为什么会那么的香、那么好吃、那么受欢迎？包括啊，这个时过境迁之后，那么多朋友们也会经常到门店当中排队去买。
2: 对的，对的，
1: 因为他们用的是当地的小青菜。小青菜跟大青菜还不一样，
2: 不一样啊，
1: 鲜美程度不一样。再加上打过霜的青菜是不是更加鲜美啊？
2: 对的，
1: 当季的哦，不用陈年的，也不用那种啊，冷冻的，秀当菜的吧？
2: 哎，不是糊网菜，
1: 小糖菜，不是花网菜，
2: 所以相当的细腻。
1: 然后呢，是我们的豆干，
2: 对呀、
1: 豆干当中它是切成丁，所以呢，能够啊逼出它本身豆制品的味道，以及是吸满它其他的一些菜式的这个味道，包括我们的这个香菇，那个鲜香菇的鲜味和香味它是本身自带的。哎，我们再给大家开一笼好不好？
2: 规矩一下，规矩阿拉搿个三味料油，一加点小麻油，
1: 小麻油提香，
2: 小麻油进行提香，不是用个红油提香，真正的紧缩包，搿是。
1: 是啊，哦。看到我们整个的素菜包，第一点啊，皮也是非常 Q 弹，对吧？我就把它裹得打开来了。端过来之后，你看它当中那个素菜别落上青啊，
2: 真的叫别落上青，
1: 对吧？
2: 对吧？
1: 然后当中那个豆干，包括我们整个的香菇，清晰可见。而且那个素菜当中的那个蔬菜啊，那个小青菜，它不是剁成了就是五大大个儿，
2: 对
1: 不
2: 对？
1: 它是这种非常非常的绵密，
2: 因为用细菜，不是用冻菜，
1: 剁的整个的这个啊，这个感觉是帮您是肉眼所见。所以旁边那个皮儿呀、吸满了我们整个的素油，包括是蔬菜当中本身逼出来那种鲜美的味道，也是很好的。很多中老年朋友们说，哎呦，有些不好吃的这个素菜包，它会怎么样？刚乳龙，当中可能有点么子，因为我的菜嘞，对吧？没吃一口，好，我们把它煎出来啊。就很多朋友们说，哟，想要尝一尝了，怎么办？有几种方式，因为电话排队人数太多太多了。
2: 是的，是的。
1: 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每一颗都是货真价实，
2: 对，
1: 跟我们到松月楼门店当中去吃的一模一样吧？
2: 一样啊，
1: 一样的。
2: 松月楼是4.5元一只，
1: 我们今天
2: 一盒6只是27块，我们今天只要什么19.9元一盒，
1: 19.9元6只。那么
2: 三块多，
1: 现在我们啊，这个199的组合非常热销，就是看您能不能抢到现货了。4包我们禁俗的素菜包，4包我们的这个陈皮豆沙包，还有2包我们这个松子菌菇烧麦。第一点，3种口味不会吃腻。第二点呢，就是3种口味都能带回去。有咸鲜的，有甜的，然后包括还会有糯叽叽的糯米的烧麦。10整包带回去199元，门店当中去吃270块钱。
2: 是的。
1: 再次留点时间啊，因为电话线持续太繁忙了。

0: 老会员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阅，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德方购物的订阅专线是800-4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1-9900。
1: 风月楼创设于1910年，是现存上海最老的素菜馆。在我们的网友调查中，有一半的人都知道他们家的素菜包，所以这名气可不是一般的响啊。
2: 外头买的应该是也不大卫生，阿拉因为相信你是品牌嘛。
3: 我今年70岁，我从7、8岁我就来了。家屋里向做得出来，我也开送月楼了。
2: 要买就到伊拉家买，要么就是家屋里向做
1: 的。那风月楼的菜包到底好在哪里？根据这些优势，再来寻找大厨的诀窍。首先就从馅料说起。
2: 还是呀，阿拉就是可以青菜老好的，还别了双青的，不是像人家搿味道这个了。
3: 自家辣辣屋里向炒的菜哦，炒了勿得发，还要发黄的。但是搿搭个菜馒头拿出来，没话好讲，别了双青。

0: 一百九十九，杨小姐都是组合啊，真的是特别热销。
1: 是的，
0: 因为三种经典的这个菜式通通带回去啊。
1: 对的。
0: 素菜包有了，金素素菜包，包括我们陈皮的红豆的豆沙包，包括是松子香菇菌菇的这个烧麦，全部带回家。
1: 是的。
0: 那四家二的组合总共是10件单品，比门店当中去堂吃的话啊，便宜了蛮多的。因为你看门店当中它本来这个价格279，出去实话它的用材用料是值这个价格。侬今朝是买了回去以后，
1: 那用不着来海门去排队了。
0: 对呀。
1: 松月楼门口的。
0: 酒店中所有就TT180了，对呀，松月楼门口的酒店中所有就TT180了。哎，
1: 不要着急，哎，
0: 送完都要排队，排了您多少？是呀，你开车过去停车费都要20块钱。
1: 那自个买回去烧了，便当了，不得了，市场起了以后，哎，正啊八到十分钟就解决了，对吧？新年个就吃烧烤了。
0: 对，老品牌、大品牌，大家放心，好吧？赶紧要一百九十九元我们的备货不多了，现在我们有将近300位顾客成功用回去，再次把时间过去留给您。素菜包都是用了当季的小青菜，做当菜，对吧？
1: 小当菜，
0: 豆干包括我们香菇，然后呢，我们的红豆陈皮的这个豆沙包呢，有陈皮，有我们的红小豆，
1: 用红小豆磨的豆沙，
0: 松子香菇菌菇的这个烧麦啊，也是纯素的，都是净素食品。 零零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从北新村过来的，头一家沿路过来，因为一直来吃的，蛮好吃的，好蔬菜包做了蛮好，吃好之后要打包回去。
1: 阿拉六十六路一步头过来，因为阿拉在静园区嘛，菜包老早排队排了老长嘞，再加上烧嘛。咁阿拉买好呢，就打包带回去。搿搭呢，就讲等于是搿段辰光就要来吃。
2: 阿拉小辰光呢，就经常过来吃啦。现在呢，还是要过来的，因为搿只是阿拉习惯的口味。
1: 味道蛮浓的，那么还有的嚼劲，因为你想摆了眼米筋啊，搿种素的物事。
0: 搿松月楼呢，阿拉要老有名气的，阿拉小辰光一直来吃的。搿素包子呢，是真的蛮好吃的。搿里向的搿蔬菜老新鲜。香菇味道也老鲜的，阿拉外头也吃过蛮多地方，搿个地方是蛮正宗的。
1: 烧麦是相当好吃，我觉着油水足，吃起来呢就讲个米一粒粒的啦，比较 Q 弹，它呢伊里向加了松子以后呢就比较香了啦，吃起来就讲更加有的种提升了一种口感，
0: 皮老薄的，里向芯子老满的，咬一口真的是汁水老多的，老好吃。
3: 真的很好吃呢，最后的石榴芙蓉时间了。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一些朋友，包括我小时候，因为小时候我是不认品牌的。但是呢，外婆呀、奶奶呀，包括爸爸妈妈带我们去吃的是什么？只要是素菜包给小朋友吃的松月楼。然后呢，我们家以来是住在老城区的嘛，就城隍庙那边，对不对？所以离那边很近，把自己的车就鼓起来，
4: 不用负担了。

0: 呢，上学的时候路上吃。但是现在啊，就住得远了之后，老城区东西啊什么住得远了之后，弄个鼻档啊，哪能搁这小店里的这个包子啊、汉堡、素包啊什么的没那么好吃，没那么香。哦，知道了，那个时候开始认品牌了。
1: 对，
0: 所以今天给大家所带来都是我们的啊，豫园制造松月楼的老品牌，是我们的上海老字号啊。所以招牌松子的这个烧麦啊，包括啊像我们这个经典的苏菜包，你看它的食物照片还真的是蛮像的。很多人看到这个，哎，我选择忘成了素包呀，
1: 所见即所得，
0: 就是这样的，对吧？碧绿碧绿桑青的这个小青菜，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食物吧，也是从松月楼门店当中问他们要过来的吧。你们用的小青菜巴拉迪养片，那就当天的，对吧？
1: 对呀。
0: 你看到吗？这个是什么？小当三个小当菜，小唐菜底密密呀，回甘的叶子很多，很嫩，很鲜，很香，汁水也很丰富。然后再是我们的这个老豆干，
1: 对，
0: 豆干为什么好吃？没用豆腐啊，就用老豆干，它能够吸饱水用，但是它的那个豆香味更加浓郁。
1: 对，
0: 放在包子当中一蒸蒸出来之后，隔包子既有菜味，还有豆制品的这种豆干的味道。
1: 对，有的菜的甜，有的豆的香，
0: 然后呢，鲜是通过什么来的？菌菇的鲜，地鲜啊，香菇。香菇当中搁鲜啊，也是非常的好吃。
1: 另外，阿拉蔬菜包里向爱用小麻油，
0: 小麻油调
1: 香，对吧？不是一般性的用，你看外头蔬菜包里向用的猪油，阿拉用的小麻油，搿只配方100多年了，
0: 哎，真的。那么一百多年，我们说上海人啊，包括是很多全国各地人，也是冲着他那个品牌来的，
1: 是啊，
0: 不打开再看的，好吧？你看，哎呦，是不是都两招？你看对吧？底部啊，它那个啊，整个的这菜油，
1: 看到吧，
0: 吸饱了，
1: 吸饱了，搿个菜的菜汁香气。
0: 老早子啊，我做这节目我都勿好用手捞啦，而且阿拉平常辰光吃菜包，侪欢喜手捞。手捞子，哎呦，搿得得嘞，老鲜啦！
1: 看到吧，
0: 它那个鲜香味真的是纯素的素包。
1: 是啊。
0: 有时候你打开来吃到很多一些现在素包，辣辣黄的，有辰光呢黄到发黑的。
1: 是不是新鲜的菜就两缸
0: 了？
1: 对吧？
0: 我们用的是什么？
1: 阿拉搿是碧绿桑青。
0: 碧绿
1: 真正碧绿桑青。
0: 好，把它放到这边来，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啊，这是我们的这个素菜包，大家可以看看味道是什么，咸中带甜，甜中带鲜，因为当中还放了一点点的这个白砂糖，包括它的油啊很有讲究，素油有哪些讲究呢？
1: 素油
0: 我们麻油当中算是
1: 小麻油，
0: 小麻油
1: 素菜素油嘛，对吧？
0: 丢个细米，
1: 要拿个细米搞出来，
0: 是的是的，
1: 你不是用个一般性的那个就是色拉油。
0: 哦，不一样啊！
1: 什么是嘎嘎的，但是雕细主要还是靠一个。
0: 我们再看看那个豆沙包，好吧？豆沙包再不看着。
1: 来，
0: 豆沙包因为啊，还要欢喜吃吃呢，第一得吃点，
1: 还蛮好，
0: 搁搁面头，对吧？
1: 阿拉关键搁豆沙，用的是小赤小豆啊。
0: 是小豆。
1: 哎，赤小豆直接磨啊。
0: 哦。
1: 阿拉不是用的工业豆沙，啊，不是用的，人家就讲是买得来的，交关厂里向用的是啥？工业豆沙。但是阿拉是现磨，搿是有个定义。看到吧，这里像黄的一类类的，不是阿拉豆沙磨了不够细哦，是啥个？是加个陈皮粒。
0: 哦，陈皮粒。
1: 不是陈皮粉，还不是陈皮粉。
0: 对对对。
1: 啊，所以讲侬可以每一口侪吃的，豆沙的细腻、陈皮的香气。
0: 而且它的馅料很足，不像有时候啊，加了料之后，侬发觉哎呦，有的磨渣。然后呢，这个一口咬下去没咬到馅，再咬一口馅过掉了。
1: 是啊。
0: 对吧？就吃都是那个皮子，就味道没那么多嘛。
1: 对对。
0: 现在我们它的那个配方啊，配比非常的好。馅料的用材料和它的面皮的这个比例。真正好是吃到我们小时候经典老上海名小吃名点心这种味道。
1: 对呀、
0: 啊，所以今天我们大组合卖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给您看看我们这个啊，红豆沙的原材料用到的是什么？
1: 来，
0: 在这里，它是用到的是陈皮。
1: 陈皮啊，
0: 如果你是在广东那边知道新粉陈皮，有道理啊。为啥？你看陈皮鸭、陈皮鸡啊，跟甜品混在一起，陈皮更加好了。如果说是红小豆、赤小豆，已经是很好了，对不对？但是呢，偶尔你多吃几口，是不是甜到有点点齁？
1: 对。
0: 那为什么吃多了以后也不觉得甜到齁、甜到腻呢？有陈皮帮它进行解腻，而且是增香。
1: 增香啊！
0: 再说到了，我们说过年过节期间，你要胃口稍微开一点点的，跟胃呀、脾呀来。进行结合的，是不是陈皮也是个好东西？
1: 所以阿拉第二不腻，真正做到第二不腻，
0: 并且陈皮当中对于我们很多啊胃不是很好的朋友们来说也是比较好的。
1: 是啊，
0: 这个配料你想到了什么？很多啊，比如说上海地区湿冷和湿热，
1: 哎，
0: 吃的比较多的，
1: 没错，
0: 陈皮红豆是不是？
1: 是啊，
0: 你今天吃包子既能够品尝到非常好吃的这个甜点，还有跟我们的养生季节有关。
1: 是啊，
0: 再说到我们整个烧麦了，烧麦。开了，因为时间不多了，组数也不多了。
1: 是的，
0: 烧麦它的配料表是松子，那松子啊是整颗整颗的。你现在去买坚果都知道了，松子剥成这种松子仁的不便宜的，对吧？那橘啊，
1: 老橘啊，老橘，
0: 我们都是用到当 季新鲜的这个松子，嗯，也是不给你用到什么坚果陈年，
1: 不会用陈货的，
0: 对吧？啊，
1: 我们松月楼不可能用陈货，
0: 再用到我们整个的香菇，香菇仍然是鲜，嗯，整个的那个鲜香味在烧麦当中不是用肉来进行提鲜，而就是松子和香菇的整个的鲜味。
1: 对，
0: 那跟您说一下，今天我们三件啊这个单品当中，嗯，全都是净素的，所以大家有这方面需求的不需要担心。
1: 不挑人群
0: 啊，啊
1: 不挑人群，你不要担心啊，因为阿拉是净素啊。
0: 对，这个醋叶笋要吃了，
1: 是是
0: 吃个，
1: 对，
0: 也是蛮好的啊。嗯，你看看我们今天啊199元有四大包的净素的素菜包，四大包净素的陈皮豆沙包，两大包我们的松子菌菇的烧麦，全部都是净素，
1: 一共十包，
0: 十包带回去。
1: 对呀，
0: 门店当中这十包带回家的话。270块，
1: 270块，
0: 270块，
1: 因为10块很贵，这嘛，
0: 哦，
1: 要牙子是6折嘛，
0: 正好这270块，问您便宜了大概70块钱左右吧，
1: 对，没错，
0: 对吧？嗯，199元带回家，现在订购的话，我多久可以送到呢？3天之内，最快明天嘛，
1: 差不多，
0: 对吧？
1: 明做五年嘛，
0: 明做五年，
1: 啊，差不多。
0: 冰箱当中尴尬的时候都可以吃一吃，包括平时的时候当做早餐来吃。
1: 嗯，
0: 过年过节，特别有一些朋友们有这方面习俗的，
1: 是啊，
0: 初一、15要吃一点素食的，
1: 嗯，
0: 你吃吃这个，而且呢，对于美味美食来说，吃的放心，
1: 吃松月楼啊，吃了放心，吃了定心，为啥？用的原料是新鲜，
0: 是的，提示一下，
1: 你的工艺是老啊，配方是好啊，
0: 199元组合，备货仅剩最后20组了。今天说完之后有没有预约名？我不知道，
1: 哦，各位要扣扣啊，东西要门上，要门上。
0: 好啦，电话持续排队到现在，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啊，嗯，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要订199元10整包大组合的，立刻把握住这个最后的限时限货的机会。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2: 松月楼创设于1910年，是现存上海最老的素菜馆。在我们的网友调查中，有一半的人都知道他们家的素菜包，所以这名气可不是一般的响啊。
3: 外头买的一个是啊不大卫生，阿拉因为相信一个品牌嘛。
4: 我今年70岁，我从7、8岁我就来了。家屋里向做得出来，我也吃松月楼了。
3: 要买就到伊拉搿买，要么就是家屋里向做
2: 的。那松月楼的菜包到底好在哪里？根据这些优势，再来寻找大厨的诀窍。首先就从馅料说起。
3: 但是呀，阿拉就是可以青菜老好的，还别落双青的，不是像人家搿糊的这个了。
4: 自家辣辣屋里向炒的菜哦，炒了勿得法，还要发黄的。但是搿搭个菜馒头拿出来，没话好讲，别落双青。

0: 那赤小豆加入陈皮，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养生食材？就在我们食品当中所体现出来。
1: 对，
0: 再给大家开一笼我们这个烧麦，好吧？烧麦再把大家扣住。烧麦第一点，它皮很薄，纸皮烧麦。 对吧？纸皮烧麦，然后呢，再给您看看它当中啊，当中是什么呢？有我们的香菇，有松子，
1: 哎，对
0: 吧？有个松子仁。那平时看到这种黑黑黑的，可能是我们一些肉，它没有猪肉的，也没有猪油的，
1: 没半点荤腥的，
0: 它是禁素的，
1: 是啊，
0: 禁素食品。有需要的朋友们，初一十五要吃的，他要找禁素食品的餐食啊，
1: 是啊，
0: 上午、中午、晚上啊，你这个完全可以吃了。
1: 禁素还特别难说，
0: 哎，
1: 特别难说，调口特别特别难。
0: 禁素的很吃食材的价格，
1: 新鲜程度，
0: 新鲜程度，
1: 对吧？这老贵，
0: 就相当贵。现在我们的199应该也到了预约名额了，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总共是十整包带回去，跟您说一下啊，四包我们的禁素包，
1: 对呀，
0: 然后四包是啊这个陈皮赤豆，就是小豆的那个陈
1: 皮豆酥，
0: 豆酥包，
1: 陈皮豆酥包，
0: 然后还有两包是我们的这个松子香菇烧麦带回家，目前进入到了预约名额的一些组数，很多这些顾客朋友们说今天预约也值得，因为真的是好食材好东西
1: 啊，
0: 立刻来把握住最后时机。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是两百十斤，吃了不到顶错了。因为呢，我们各式各样的组合都会有一套，是一百四十九元的，两套组合呢是六盒，这是六包带回去，单一口味。那今天订到多种口味、三种口味和一的一百九十九元是十整包带回去，还有四包我们的劲酥的素菜包，四包我们的陈皮豆沙包，还有两包我们的松子菌菇包。烧麦，松麦，等于说是甜的油，然后呢咸的油，鲜的也有了，
1: 都是劲酥的食品。把条你就是
0: 我们的这个中华老字号，
1: 松月楼，
0: 松月楼，
1: 哎八豆泥嘞，
0: 对，
1: 哎松月楼了给
0: 城隍庙阿里块地方，
1: 城隍庙进门的地方，就是上海老板店最早是走的，
0: 我跟你讲的嘛，所以你到那边去。